0: 有新的东西来号召，所以在各个县市呢，他们都会想出一些这个主题让大家来欣赏哈、哦，而且他们已经办很成功的，甚至会连续已经办几十年的都有嘛。
1: 对对对，像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的这个宜兰这个童万节啊，那就是真的可以讲就是台湾办活动的这个鼻祖一样了啊、哦。他们的那个成功的这个活动的经验，很多各县市啊都争相的仿效。
0: 对啊，而且你看宜兰不只是光有国际童万节啊，像这个沙丘艺术节呢，也可以就是接连的去玩。那你到这个地方呢，也许你可以来个3天2夜，
1: 是
0: 啊，通通
1: 甚至
0: 都可
1: 是
0: 以。
1: 住他一个礼拜都行哦，哇，有太多活动可以参与了。
0: 真的真的哈、啊，那尤其暑假期间嘛，很多都是这个全家大小一起出动，到哪哦都是人潮，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喜欢台湾的这种在地风情的话，其实可以掌握类似的活动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的活动。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在阳光新鲜事呢，志毅还是要不免跟听众朋友再叮咛一下啊、哦，就是我们有一个规划，就是会到宜兰呢去选出一些很棒的景点，拍摄视频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那上个礼拜呢，我真的是太兴奋了，就跟听众朋友说呢，我们这礼拜要去，就后来我发现我时间弄错了，应该是要在下一个礼拜，而且呢行程已经有出来了。这次啊，我们会去的其中的一个点呢，就是传艺中心啊，传艺中心呢，全名应该就是传统艺术中心。在这里，其实它的腹地非常的大哦。那这个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就是把这个传统的一些艺术复刻在这里。那这里面呢，还有文昌祠。那我们会在这边呢来做这个点灯的祈福啊。另外呢，在这里还会有所谓的游行，还有这个街头的表演。那我们也到时候会拍一些内容给听众朋友看，还有这里面有很多的手作商店呢、哦。那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挑一间亲自就是来 DIY， 当然我们做的这个作品呢就可以送给听众朋友当礼物。
1: 嗯，听起来这个活动是很充实了、哦、这个你会搞错日期代表是迫不及待啊，想要赶紧要冲过去啊。这传艺中心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0: 是
1: 啊，不管说你是这个什么季节去啊。什么月份去啊？我觉得他们这个经营的这个团队是很用心的啊，他们都会设计不同的活动，你不会觉得哎，这次去好像跟下次去会很重复性啊。其实它常常会变啊，包括一些表演团体啦或者什么的啊，再加上那个氛围呢，既传统啊，又给人一种很活泼轻松的感觉。
0: 是啊，因为它的园区很大啊、哦，在里面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逛，而且里面也有一些餐厅啊、也有一些的表演，所以你一整天呢在里面都会觉得非常的好玩。但唯一我就觉得夏天呢、哦，台湾实在太热了。
1: 对
0: 对，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我去了一趟花莲呢、哦，哇，这个每天呢艳阳高照，在太阳底下真的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所以就会变成说有一点会想要躲到室内啦或者是车上的感觉。
1: 对，这个其实夏天大家都很喜欢待在冷气房吹气。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到了志毅已经是经济无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去休息，而且很多地方你都玩过了嘛。
0: 嗯，
1: 到花莲去，其实花莲哪些景点我们也去过很多次的人大概也很少错过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休闲就是让自己放松，我觉得就很好了。
0: 对啊，就像这次我去七星潭，其实也去过很多次，
1: 是，
0: 但这次看到阳光我真的有点不太敢下游览
1: 车。 你都挑什么样的时段去一天当中呢？
0: 这次去的七星潭安排是在差不多下午2点多的时候、
1: 哦、
0: 那真的
1: 太热
0: 了，
1: 太热。
0: 对对对，
1: 我喜欢去七星潭就差不多傍晚的时候、哦、我觉得那是很舒服，
0: 是、
1: 哦、也因为那个时候呢太阳又快要下山了嘛，然后你看了这个海面、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去玩玩水， 那如果即使不玩水啊，坐在海边啊，看看这个海浪，都觉得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0: 对，因为七星潭这个湾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美啊。
1: 对，
0: 尤其看这个浪打来打去的，你都会觉得好像很多的烦恼的事情都会被这个海浪给卷走、
1: 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海的这种疗愈的力量是很大的。
1: 是，这个钱没地方花，就

0: 就这样去玩就对了啊、哦！钱太多的烦恼，看着海浪，
1: 我很少听到有人说钱太多会有烦恼。
0: 看着海浪，你就不觉得有什么烦恼？
1: 你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困扰，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我真的很羡慕。其实我每一次去花莲哦，我一定会去的地方就是七星潭
1: 哦，真的、啊？
0: 对，一定会去、哦、别的景点我不见得会去，
1: 是、
0: 哦、就偶尔有时候去那个，有时候去这个、哦、但是呢，七星潭我一定不会错过。这因为它也方便，因为它距离花莲市区也很近，
1: 嗯，
0: 哦，有的时候你即便自己没有开车哈、哦，搭个计程车过去也不用花太多钱，
1: 是啊、哦，那所以我觉得花莲或者是宜兰呢，在台湾的这个花东啊、哦，风景真的都是非常的漂亮。如果再延伸到台东啊、哦，哇，那个天空的蓝都不一样，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呢有机会来到台湾观光旅游，不一定是只有限定在台北哈、哦，或者是西部。其实如果我觉得时间够的话，往东部走啊，哇，你会享受到不一样的这种精彩。尤其我觉得在花莲呢，就是那个花东纵谷，你看到一边是很高耸的这个中央山脉，那另外一边呢是海岸山脉，你会觉得哇，这个山景就特别特别的美啊，这个就是一种享受了。
0: 对，有山景，有海景，
1: 嗯
0: 啊，到花莲去就是看山看海了，
1: 嗯
0: 啊，那到宜兰其实也是差不多啊，
1: 对，
0: 也是一样啊，也有海景啊。当然，这个宜兰也有很多在地的特色啊，所以这次的这个直播啊，我相信应该不能讲直播啊，
1: 对啊，
0: 这次的这个拍播，短影音的拍摄啊，
1: 对，
0: 这个未来一定是会得到很好的效果的，因为你这个天气好，拍出来的这画面一定漂亮。
1: 是，而且这是最主要是因为交由专业的导演啦，专业的这个剪辑啊，那会比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的那种直播来讲呢，就会有一些差别啦。其实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个人非常的期待啊、也希望呢听众朋友要多多支持，
0: 一定会支持的。那也祝福啊你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圆满顺利。
1: 讲的好像跟你都没关系
0: 的
1: 感觉。好，那有相关进一步的讯息一定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当然也希望能够锁定节目还有志毅的微博跟抖音哦。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跟牛有关系，总共有七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七个字是牛皮唔拎拎牛尾。
1: 好，牛皮唔拎拎牛尾，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好，选项一，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1: 选项二，事必躬亲，不分轻重。
0: 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来跟大家解说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呢？
0: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牛脾气哦，是很可怕的哦。如果你直接去拉牛鼻子，那就是正面迎击啊，跟他硬碰硬斗牛了啊，那一定会被撞得满身伤。所以聪明的人呢，知道前面行不通呢，就要绕到后面，默默的去拉牛尾巴。这个就是说哈，就告诉我们的，其实有的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要想到去硬碰硬啊。这个遇到什么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正面冲突，要懂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1: 好，选项二是事必躬亲，不分轻重。其实牵牛啊，本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只要拉着牛鼻子的绳子呢，牛通常都会乖乖跟着走啊。但据这句话的主角呢，偏偏是不走捷径，他不拉牛鼻子，反而呢跑到后面费劲的去拉那牛尾巴啊。所以呢，这句话的形容就是一种人做事情呢，他非常的固执，他不喜欢假手他人，或者是呢用轻松的方法，任何大小事呢，他就觉得要自己做会比较放心，从头到尾做一遍，所以他算是一种劳碌命啊。但是呢，他却没有搞清楚方向。
0: 好，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倍功半啊。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有时候你做事情啊，你要讲求方法啊。这个在台湾传统农村社会里面呢，农夫要控制一只 这个好几百公斤的大水牛，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把绳子、穿过它的牛鼻子，因为那是牛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你只要轻。

0: 轻一拉，牛就会乖乖的跟着走了。
1: 对，但是如果呢，你放着这个牛鼻子不牵，要去后面抓它的尾巴的话呢，这个牛啊，它可能就会不理你，甚至可能会踹你一脚哦。
0: 是。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孤披母林林孤卫，到底是选项一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还是选项二事必躬亲不分轻重，还是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半功倍呢？我们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哦，这个你只要能够抓到重点啊，就是会事倍功半，否则的话呢，就是事半功倍了啊。做出很多徒劳无功的事情，这个就好像刚刚我们讲的嘛，这个牵牛啊，这很简单，你只要穿过他的牛鼻子，牵着他，他就乖乖的，对不对？因为他不乖，那个鼻子是很敏感的，
1: 对，
0: 他很痛，他根本受不了。
1: 是
0: 哦，那他也没什么其他的反抗能力了，对不对？但是你去抓他的尾巴啊，那就是不得要领啊，你反而是让这个牛没有办法好好的跟着你走了。
1: 而且牛如果呢，你去拉他的尾巴，他看不到，他就会惊吓。他惊吓的时候，很有可能呢就要防卫嘛，他防卫就狠狠踢你一脚。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牛啊。其实一头牛它很重，好几百公斤哦，所以如果你被它踢一脚的话呢，真的可能就会受伤了。所以就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方法要领没有抓对的话，可能呢不但这件事情做不好，还有一些会伤害到自己本身的问题哦。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意思了啦啊、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工作上，很多人就喜欢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就你没有做对，然后呢，你又做错了，反而没有办法达到效果。就会用这句俗谚来形容。
0: 是，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有小孩子啊，这个功课不好，学习不好啊，他常常就是因为啊，可能睡眠不足，晚上回家可能都熬夜看书，那反而呢，这个正常上课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好好学习，没有办法好好学习，你反而晚上回去又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把可能白天教的事情再把它学回来，所以正本清源啊，就是你应该是要让他好好的睡啊，睡饱了，那白天好好的学习，其实晚上回家就很轻松的啊，稍微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就是在学习也要拿到要领就对了，
0: 对
1: 啊，就专心的听讲，然后回去呢不用花太多或者是牺牲睡眠的时间，因为其实小孩子这个长大啊，这个睡眠是很重要的，如果牺牲的话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不一定呢这个牺牲的睡眠就能够达到一个好成绩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0: 好，七个字啊，孤僻母灵灵孤背，孤僻，孤就是牛，僻就是鼻子，孤僻就是牛鼻子，嗯，零，嗯，就是不啊、哦，你不去怎么样啊？就零就是去牵去抓的意思啊。零骨背，零就是抓什么呢？骨背啊，背就是尾巴啊，就是你去抓牛的尾巴，牵牛的尾巴，那当然这个效果就不好了。
1: 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了。
0: 小明在专案检讨会上面呢，放着系统核心的严重错误不修，偏偏花了大把时间去争论报告的字体跟排版。经理忍不住痛批他，简直是孤僻母零零孤背。
1: 要讲这么快吗？
0: 做事完全本末倒置，难怪的加班到半夜也是没有什么绩效可言啊。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孤僻母零零孤背的意思呢，就是本末倒置事半功倍。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好，到了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介绍了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是在台东举办的啊、哦。那五颜六色的热气球一起升空，特别壮观，也很浪漫，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造型的热气球啊、哦。那热气球嘉年华在台

0: 台东的鹿野高台上举行，当地的交通是否方便呢？坐火车到台东之后，转车可以直接到达鹿野高台吗？我觉得交通当然距离台东市区是有一段距离的。
1: 嗯，对。
0: 那有的人当然会开车去，但我相信呢，这个主办单位他一定也有安排
1: 对。
0: 啊，这个比方说这个公共运输的班次啊比较多啊，比较密集啊，可以让大家啊，即便不开车也能够到活动当地
1: 对，
0: 去。
1: 而且他开车，他也不太鼓励你直接开到鹿野高台，他中间会有一个接驳的地方，就是让你可以把车子停在这里，然后你可以搭接驳车上去啊。因为就是因为他要走山路，我们都知道山路不可能太大一条嘛，哈。所以呢，我觉得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方式，不要到了上面你又找不到停车位了。
0: 是。好，那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宜兰的小旅行啊，准备要拍短影音。那如果要在宜兰看日出，需要早起，是很辛苦的。那万一天气有变化，这个乐祥很贴心，就说这志毅姐可以随时调整行程啊，不要坚持一定要这个看日出，因为你看不到日出嘛，就不用那么早出门了。
1: 说到日出，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我这次去花莲要看日出的一个计划。
0: 花莲有日出啊，在哪里看？
1: 因为我住的饭店是在海岸山脉的山顶上嘛，然后我的房间刚好又是面海。那我们知道呢，就是太阳会从东方升起，所以是会从这个太平洋当中呢跳出一颗太阳啊。
0: 是。
1: 对，那而且我当时一看到我的房间的这个角度是不错的，我于是呢就赶紧打电话到柜台去问说，明天的早上的太阳是几点钟升起？日出是什么时候？他就跟我讲5:09，我就很高兴哦，我想说哇，我的房间不用出门也可
0: 是，
1: 以呢，就是看
0: 就
1: 到
0: 看
1: 日
0: 日
1: 出，
0: 出。
1: 所以我就设定了闹钟。就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怎么天这么亮？我的闹钟设定成晚上的五点，
0: 哎呀，所以是
1: 哎
0: 晚上五点
1: 呦，
0: 才起床，
1: 没有，
0: 这么好睡，
1: 是我就是早上可能已经差不多七八点的时候
0: 是
1: 被阳光
0: 错
1: 给，
0: 过了。
1: 对，就错过啊，太可惜了。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是蛮棒，因为我曾经在台东看过日出啊，也是就是大老远呢，从我的住的地方走到海边去，等了很久才看到。然后我想到这次呢不用出门，很方便，没有想到还是错过了。
0: 对，这个在台湾东部旅行。这个住饭店就是有这个好处可以在饭店里面，也许你这个海景房
1: 对，
0: 就可以看这个日出，非常的
1: 是，
0: 方便。那这个乐祥还说呢，也期待就是你们如果要去坐赏金船的话呢，可以看到海豚。有准备要坐赏金船吗？
1: 应该是会，
0: 会哈。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但是因为鲸鱼真的比较少了，所以看到海豚的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1: 对，尤其那个平鼻海豚呢，他们真的会在你的船旁边来炫技啊，跳起来会旋转很多圈再跳下去啊。
0: 那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追鬼骗行红"意思呢就是说水鬼想要欺骗城隍爷，比喻是不自量力、班门弄斧。那城隍爷是守护城池的神怎么那么容易被欺骗呢？不可能的了啊！那在节目里面，我们还介绍了很多这个听友分享的伴手礼的征文。那其中有一位听友说到，曾经收过台湾客户送的凤梨酥，特别好吃，真的是很特别珍贵的礼物。还有一位听友写的是太阳饼，那乐祥觉得太阳饼是仅次于凤梨酥，也是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伴手礼。
1: 对啊，其实乐祥也不用太羡慕我。我相信，如果你来台湾的话，一定不止志毅会送你凤梨酥，淳哥那还会送上太阳饼，所以两样礼物呢，你都可以吃得到。尤其我觉得乐祥，他听我们央广节目不只是淳哥跟志毅的节目，他甚至连什么外语的节目也听，比方说日语啊、韩语啊，
0: 是。
1: 我相信号召一下这些每个主持人准备一份
0: 送一
1: 小礼物的
0: 十大
1: 话，
0: 伴手礼都送齐了，这样的。
1: 我们要把那个名单先列出来，一个主持人要去任选勾
0: 好
1: 一个。
0: 的，好的，哎，太棒了！这个听友只要愿意来台湾一趟我相信主持人都是竭诚欢迎。
1: 真的哈，尤其乐祥又是这么忠实、这么用心的在听节目，也给我们很多的反馈啊。所以如果来的话，我们真的是送礼物是应该的。好，那继续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呢，就是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今年呢，热气球是吉伊卡哇的造型，还有呢就是彩虹球、妈祖球，还有曙光。 光球，那现在呢还有光雕音乐会、无人机的烟花表演等等，要体验热气球还要提早购买票以及清晨来参加。谢谢我们的介绍，确实哦。

0: 这个很奇怪，热气球它就是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够飞啊，通常都是一大早，不然就是要傍晚啊。那早上听说呢，这个风景是特别的好，所以呢要去坐热气球的人真的还要早起啊。好，那第二段他有提到说，阳光新鲜事又介绍了宜兰的旅行企划。那美霞说，在网上有看到宜兰赏日出的话是在清晨5:03到5:08之间。还有呢，赏金是在清晨的时段5:00到9:00，或者是早上的时段9:00到12:00。那这个时候太阳都已经出来了，天气会很热。很期待这一次的影片介绍宜兰的艺术文化中心，还有海鲜咖啡等等啊。哇，我觉得美霞真的好认真哦，就帮我们还先做了功课啊，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早很早。看来呢，我们这次如果要拍日出的话，恐怕可能3-4点就要起床了，才能够准备来得及，对不对？
1: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这个拍摄短影音前置作业一定是非常长的了。
0: 对，
1: 越希望能够抓到一个最精准的一个时间要拍好的画面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这预留很多的时间。
0: 对，尤其日出这样的画面它是不能够重来的。
1: 对，没办法重来的。所以真的这一趟这个行程啊，可以想见一定是很辛苦的。
0: 如果没有就放弃了。
1: 再一次祝福你们圆满成功。
0: 其实还蛮怕的，就是碰到台风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下雨就不见得，或者是云层太厚的时候也会看不到日出啊。所以有时候看日出还真的说不定啊，不见得天气好就一定可以看得到。
1: 天气状况啊，人品啊，
0: 又来了。其实每个地方的这个日出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就从海面上跳出来的跟在阿里山上那个云海当中所跳出来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在台湾看日出还蛮有滋味的啊。另外呢，他说的也有学到台湾俗谚啊，追贵骗行红，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不自量力班门弄斧啊。谢谢我们的介绍。那其实我们也要谢谢美霞，每个礼拜呢都很认真的听节目，然后呢每个礼拜都有认真的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念出的就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伴手礼活动，就是征文的部分啊。那我们要来看呢，这位听众朋友是林忠勇他所写来的。
1: 是，他说这个逢年过节是一个感恩的机会，也是联络感情的机缘。小时候家境困苦，生活困乏，食物更是缺乏而且单调，三舅呢私下硬塞一些救急的金钱，也默默地接济白米跟面条，这是一生难忘的情景及一生永不磨灭的感动恩情。那现在的年节就是伴手礼回馈感恩啊，便是不忘当年事，一次一次的伴手礼就是一次一次的感恩跟感谢。
0: 是，那个伴手礼呢通常都是在年节的时候一定要的，或者是当我们到一个外地去旅游，觉得好像应该带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回去啊。不过呢这个内容好像比较没有提及到我们这一次就是台湾的十大伴手礼，因为其实我没有把那个伴手礼的内容有写出来，即便没有吃过，如果有听我们节目介绍的话大概也都能够了解，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介绍两个台湾的伴手礼啊，而且呢乐祥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过，就是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呢他也就认识了解到这些伴手礼了。所以可能下次如果听众朋友来参加这样子一个征文活动的话，可能重点还是要把它画出来。
1: 对，那下一封这个征文也是一样啊，这个是 Leo 啊所写来的征文啊，他这征文里面呢好像也没有提到特定的这个伴手礼啊，就是我们这个十大伴手礼当中的一样啊。他这个征文里面写的是，与台湾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 RTI 央广赠送的精美礼物跟清香茶叶，更难忘多年前拜托粤语的主持人刘莹捎来伟牙主持群的亲签名信片，温润的茶香跟字里行间的祝福，承载着跨海的真挚情谊，是心中最温暖的台湾温度。这个也是没有把我们的十大伴手里面
0: 对
1: 这个写上来，所以有点可惜了。
0: 他的十大伴手里他就觉得主持人的签名更重要。
1: 是
0: 应该是这样。
1: 确实了，比较珍贵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契合主题了。
0: 对
1: 大概要到时候要能够脱颖而出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0: 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有新的活动到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能够掌握一下重点在哪里。那其实每次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大概就能够掌握这个要领所以听节目是必要的，会帮助听众朋友有机会呢在活动当中拿到大奖

0: 送给听众朋友。
1: 好，我们出的题目呢，就是一开始说介绍啊，在宜兰有一个乡镇啊，办了一个这个沙丘艺术节。这是哪一个乡镇呢？这个乡镇的名称很有意思，
0: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1: 它就是好多男人哦，手牵手啊，把这个地方围起来啊，就代表哎，这块地是我们的了。后来就把这个地名取名叫
0: 对
1: 这个。
0: 其实宜兰很多的地名都是有典故的，
1: 对，都是有典故的。
0: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慢慢跟听众朋友做介绍。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很漂亮的明信片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2: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趟非常棒的学习之旅。而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用脚走，用眼睛看，用手整理，用心感受，来理解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也建立自己跟部落还有山林文化的关系。这所学校是位在屏东的长荣百合国小，今天来听听他们如何回到旧部落探寻的旅程。很开心邀请到学校主任在空中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先来听主任的乐活宣言，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聆听节目哦。
1: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主任白雅萍。原住民爱地球对长百来说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天愿意少一点点的浪费，愿意多一点点的珍惜。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原住民爱地球。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一所优质的校园来分享他们如何走回旧的部落，来让孩子了解传统的文化，甚至了解以前祖先们所传承下来的智慧。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白雅萍主任在空中来给我们做分享。Hello， 雅萍主任你好。
1: 季节主持人平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主任白雅萍。
0: 主任，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长荣百合国小它到底是位在屏东马家乡的哪里？光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特别。
1: 我们学校是位在屏东县里那里部落。长荣百合国小本身是一所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学校，而我们这个其实是15年前创建的新基地，主要是安置来自于屏东县原住民

0: 乡的三个古部落，分别是三地门乡的大社村、马家乡的马家村以及雾台乡的好茶村的三个受灾的族人。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主要来自于这个基地，大概有 96%， 其他的孩子就是来自于这基地外的学区。因为这个传统领域是属于屏东县马家乡，所以大家的理解就会是长荣百合国小是属于马家乡的学校，但其实我们这边融入了排湾族和卢凯族的两个族群的文化。
1: 主任，您自己本身也是排湾族，所以来到这所学校任教，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情感？
0: 当然，当初这个学校在办理甄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家庭的关系，所以势必要往这个地方来做调动，有这个机会参与一个学校的创建跟课程研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对我来讲是非常可贵而且难得。另外就是能够再继续的学习部落长者的传统文化智慧，其实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学习的资源。我从小其实在原乡长大，我是一个在平地长大的孩子，之所以回到原乡，也就是因为在自己的求学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文化记忆的根源怎么理解的这么薄弱，所以以至于我师院毕业之后，我就是毅然决然的决定我就是要回到原住民乡去服务。
1: 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的雅萍主任也是长荣百合国小非常重要的行政跟课程领导者之一，也长期投入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课程发展，还有教师专业的成长哦。尤其在学校推动教学卓越奖或是民族教育的课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手之一。像学校曾经就得过了4次教学卓越奖的金质奖，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可以一所学校连续获奖，这更是很难得的事情。那主任，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哦，是旧好茶部落的踏茶，可不可以先让所有听众朋友知道一下旧好茶部落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对于长荣百合国小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其实长荣百合国小的成立本身就和迁村灾后重建文化延续有关。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里纳里部落，这是一个我刚所提到新的创建出来的生活基地，但我们的孩子其实都各有自己分属的文化根源。而旧好茶其实就是雾台乡好茶部落，我们这边有一部分的孩子也就是来自于卢凯族好茶部落的小孩。那这个旧好茶部落也就是这一些孩子的传统领域、传统祖居地这样子的一个居所的空间。那这个旧好茶生命回溯课程也是我们创校以来就大家就觉得势必一定要去执行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的课程。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只有去旧好茶，而是今年时间点刚好就是旧好茶的探寻。那我们去年其实就是去了古大社，那在我们中年级的阶段的生命回溯的课程点也就是在我们的旧马家，所以生命回溯课程从长百创校其实就存在了，只是进到更古老部落的学习应该是从106学年还是107学年，也就是我们成为实验学校的那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孩子可能需要进到更真实的场域去实践他自己的所学，去领略到祖先的智慧在山林里头是怎么去活出来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1: 那主任想请问，古大社、旧马家又是学校哪些族群的孩子们祖先的之前的居住地？
0: 我们这边主要是三个原乡古部落的一个安置的新基地。主持人所提到的旧马家是马家村的传统居所，那古大社是三地门乡大社村的传统祖居地。这个马家跟大社是属于排湾族的传统领域，好茶则是我们卢凯族的传统领域，所以长荣百合 国小会有两个

0: 族群的孩子一起共同在这里学习。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特别的，我们也是有汉族群的、客家族群的，其实也是多元族群的一个共融的学校。
1: 那所以芷苑，你们如果明年要再出发做部落踏查，你们会走哪一条路线？
0: 就是五大社，这是确定的。
1: 那您刚刚讲的旧马家有路线安排吗？
0: 因为我们实验学校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课程学习主轴，那在中年级是三年级原民文学，四年级建筑智慧。那原民文学这里就会探讨到三个部落的部落迁移史。那为什么我们后来把旧马家的生命探寻、生命回溯课程往前拉到我们的中年级阶段？主要是马家其实现在还很方便进去，就是我们的校车其实就可以载孩子进去。去了，但是相较于古大社跟旧好茶，旧好茶整个山行的路程大概都要六七小时，古大社光是走河床可能也是要走好几个小时，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课程我们后来就定掉放在高年级的学习任务，就是古大社跟旧好茶两年就是一次，比如说我们今年古大社，明年就旧好茶，后年又轮回来古大社。
1: 是，谢谢菊燕。那你刚刚有说回到旧好茶的路途非常不容易，你们旧好茶返乡的行动大概是持续几年？那为什么路途这么的辛苦，你们仍然要带孩子回去呢？
0: 我们这一次应该是第五次，因为我们校长都说他第六次，校长比我们学校团队多去了一次，是他还在学校没有成立前的筹备期，他就跟着部落上去过一次，所以他六次，我们学校今年是第五次，我确定。那么刚刚主持人问我说，为什么这么艰难了，还是要坚持回去？我要回应的是说，在长百所有的课程决定，其实都是大家共同讨论共识出来的，而这个共同的对象不是只有学校的老师，除了学校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家长，其实更多是来自于部落的耆老跟部落的头目、部落的核心干部，就是部落的主人，我们一起共同开始做筹备会议，共同讨论，共同去决定。是每一次的上山绝对不是一个冒进的决定，都是大家共同讨论。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识，认为这套课程它势必就是需要去进行，但绝对是要在充分的沟通讨论共识之下才能着手。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很需要继续进行，也坚持需要回去？是本来这件事就不会是我们认为它困难我们就决定要不要做，而是对长百来说，好像有一些事情它就是理所当然该要去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孩子的生命的经验都在新基地，他的学习的一些文化知识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听说的、讲述的，所以可能真的就是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场域去实践，孩子走到那里之后学习才会真正的发生。应该说如果孩子没有亲自去走过那一段路，他们可能真的就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主现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这么有韧性，他们的生活是怎么去训练他们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他去走了那一段路，他大概就可以领悟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生命的记忆很多故事都在里头，所以那里的土地非常的黏，非常的有重量，也因为我们这样去了，在那里住了，在那里生活了三天两夜，让我们真的有很深刻的感受。
1: 听了非常的感动，真的非常谢谢亚平主任的分享，也相信孩子们在长荣百合国小因为这样子回到部落的踏查，对他们也是留下非常难忘的学习的历程。那这三天两夜到底如何规划安排？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白亚平主任再跟我们做分享哦。

0: Hello，欢迎在听众朋友聚会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带大家到屏东长荣百合国小这一所非常具有特色的学校，我们要来分享学校的老师如何带孩子回到旧的部落，会回到的有旧好茶部落跟古大社部落。而今天我们针对旧好茶部落来做分享。那么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的是曾经也担任过教育部原住民族课程发展经验分享工作方主讲人，然后在长荣百合国小担任课程发展处的白雅萍主任，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Hello， 雅萍主任，我们又回来喽！
1: 大家平安，
0: 主任。旧好茶部落的返乡行动，其实学校已经进行了五次，那每一次其实都有非常多人一起来做参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编制是如何？像今年带了多少学生回到了旧好茶部落呢？
1: 这一段生命探寻、生命回溯的旅程，之所以能够成全和成就，我真心要感谢在所有过程当中都是恩典，来自于我们的孩子，来自于教师伙伴，来自于家长，来自于部落长老，来自于部落，还有来自于未能够跟我们一起山行却为我们祷告的所有人。而我们这次生命回溯课程实际上山进行三天两夜的伙伴，我们的孩子大约在高年级就有45位左右，那所以其他大概25位的随行的人员，就包括了我们的校长，心脏很大颗的校长，还有我们的教师伙伴，我们的学生家长，甚至还有部落的族人，都跟着我们一起上山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探寻，
0: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主任赶快告诉我们，这一条非常艰辛的路途三天两夜的行程，你们又是怎么规划跟安排？
1: 我们整套生命回溯课程，其实它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哦，包括了我们的行前准备，还有中间的三天两夜山上的课程，以及回来之后孩子的反思跟整理，这样子的一个三个阶段。那我们第一个阶段的行前准备，其实还是必须要先认识旧好茶的历史、迁移故事啊，目前部落的现况，所以我们会请老师、请耆老跟有经验的猎人到学校来跟孩子分享。那除了文化知识的学习之外，在我们的行前准备上头也有一些山野安全准备，还有山野生活等训练的课程，都在我们的行前阶段。所以生命回溯课程强调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只有被带去而已，他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要准备什么，要承担什么责任，这样子装备了自己之后，我们就会进到第二阶段三天两夜的山上课程。而这三天两夜，第一天我们就会是整个山行，所以会有部落的头目在登山口之前为我们进行入山的仪式，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河床地，进入到山林里头的步行。抵达到部落之后，就会有住宿的安排、环境的教育跟石板屋空间、晚餐跟夜间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学习。第二天呢，就会比较偏向是文化课程跟实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这个课程的安排就包括孩子要一大清早5点多起床去进行那个只有男生可以参加的扎比课程，女孩子就做小米传统食物。那这一天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我们也去整理了山上的家屋，晚上有分享会。最后一天呢，其实就是场地的复原打包，还有我们整理了部落行动空间动线上的一些安全，比如说移除木头啊，木头做分类，也为还住在山上的族人准备了一些木材放在他们的家屋里头跟供他们所用。那在整理环境的上头，其实我们就是把环保尊重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头，所以我们其实强调无痕山林，减少污染。我们这三天两夜的课程在上头是不使用任何的清洁剂的，我们也尽量做到没有垃圾的产生。

0: 身，尽量不去破坏生态。这是我们三天两夜在山上的课程，回来之后就会有孩子的反思，孩子会整理自己的笔记啊，整理自己的心得，有图文的记录，有心智图的呈现，其实就是孩子看自己个人整理资料的样貌是非常的多元的。那这个课程不是只有去过，所以孩子回来之后，他们会透过我们长柏的课间平台，长柏课间平台是孩子利用大下课时间都可以为自己去争取的一个发表的时段呢，他们也可以在期末的市集上头去做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回馈分享。这大概就是我们生命回溯课程在规划上头从前置到之后孩子的反思整理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的规划。
1: 谢谢芷燕很清楚的跟我们做分享，你们这三天两夜的规划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那其实要到旧好茶部落的路途，我们有说非常的辛苦，觉得你印象当中最难的会是哪一个路段？
0: 我听之前去参与过这套课程的伙伴，每次回来就会说他们要经过那个河床要走很久，然后要上登山口之后就一路爬升，爬升个600-700公尺这样。我还没去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我要好好的训练我自己，让我自己也成为啊团队当中的一个力量。真的进入到现场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感受。那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经历了一个路段是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是不是去年雨量多，还是我不太确定之前的状况，以至于那个路变了，所以我们这一次上山的登山口跟之前不一样，我们另外又找出了一条登山口，就是一个登山口不同的路径上山。然后到山里头去了，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土坡，斜度很斜，也有30度到40度的斜坡的斜度，但是它是会滑的土坡。那我为什么对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刻，是孩子啊，你如果不专心，你不看清楚前面人踩的位置，抓的树干，你可能就不小心那个土坡一滑下去是直接 say goodbye 的那种状态。诶，我这样讲听众会不会被我吓到？
1: 我们只会很佩服长荣百合的团队跟
0: 家长们。 我们其实是真的很彼此依赖，我们一个一个这样子去经历。但殊不知我前头的那个孩子哦，就是5年级的孩子，因为我们这一次上山的男同学他都必须腰背一把工作刀，就是那个男人在山上都需要有一把刀子去维护环境的，就是要背了一把工作刀。但那工作刀呢，就是在爬斜坡的时候可能一个角度动到他，那个刀子就往下掉了，就掉在我面前，大家惊呼了一声，那一把刀子就差一点往我头上掉飞过来，我们就吓到了。所以这也让我们意识到说啊，我们的工作刀，我们是没有检查到这个孩子的工作刀的绑法吗？但好像也不是，就是可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了松脱之类的。但我们可能这个细节以后就会成为我们每一次在行间的休息时段就必须要再去检视孩子的工作刀的那个绑扎的状态是不是不会让刀子出鞘这样子。
1: 相信雅萍主任对这一次旧好茶部落的塔茶应该是终身难忘，但是很幸运的整趟的旅程纵使跟之前的路线不太一样，可是都很平安顺利的完成哦。那想问一下雅萍主任，为什么每一次的家长的随行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家长们都非常支持这一项活动？
0: 我们自己回推自己的经验，我们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想要一去再去，我想应该是说这一套课程让家长慢慢的看见孩子真的在这样子的课程当中长大了。而且我的孩子回来之后，家长们会回应说，哎呦，孩子回到家里他有的时候会主动做家事，会照顾自己，也更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学习。所以把这些在山上的故事带回家，能够跟家里的人分享，应该是家长

0: 我们看到孩子这样子的改变，慢慢的从原本来很担心变成了信任，甚至确实真的蛮多家长一起去参与的，也都成为我们这一趟学习很强而有力的支持的力量。所以这样子的课程我相信是真的非常有价值，以至于家长跟族人的认同从只是旁观者变成局内人，大家成为了一个学习的共同体，成为了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样子的学习力量相信会扰动的越来越大，我也相信会更深的扎根在部落里头。
1: 其实教育真的不只是只有学校师长们的责任，家庭家长也是非常重要。那长荣百合国小很幸福，就是也有家长们的力量一起哦来陪伴孩子。那当然在长荣百合，我们这一次的45位学生不只有来自好茶部落的学生，其实还有来自大社马家跟其他部落的孩子们。对于他们而言，这样子的就好茶部落的踏茶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长柏这里所在的里纳里部落本来就是三个部落共同生活的地方，虽然我们这一次去的空间是好茶孩子的旧部落就好茶，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不是这个部落的族人跟孩子来说也有了很多的收获。其实孩子可以从这个参与过程当中，他也可以试着回头去想想自己部落的迁移，自己部落的故事，孩子也学会了去这样子的课程当中去尊重到不同部落的故事。那我们孩子也能够去理解到说，虽然我们来自于不同的部落，但是在灾后迁村跟新基地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共同的生活经验，所以即便是他们理解了文化的不同，族群上头也许有一些差异，我们还是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尊重。在这一趟山行的课程当中，其他族群或者是其他部落的小孩在这其中对他们来说，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趟公民的学习，学习如何在多族群的生活当中去理解差异，去彼此合作，彼此的欣赏。
1: 也谢谢长荣百合国小校长、主任还有老师们的用心哦。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就是古大社咯。
0: 对呢，您有没有要去啊？
1: 要像你们那个训练过的才可以。
0: 就好茶至少山里的风景每个转弯会不一样，但是古大社会让你觉得哇塞空前绝后，你就永无止境看不到尽头的河床路，你要一路走到底的那种，不知道怎么看未来。
1: 对，谢谢长荣百合阁下愿意为生命回溯课程坚持跟持续做这一份的努力，你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啊，不愧是多次获得教育部教学组月奖金质奖肯定的学校。今天呢就再次谢谢长荣百合阁下课程研发处白雅萍主任的分享哦，感谢您，
0: 谢谢。
2: 一加一无限大，
3: 悠游书海，
2: 拥抱乐活，
3: 我的乐活书单。
0: 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主任白雅萍。今天我要推荐一本和这一次主题有关的书，我要推荐的是亚荣如萨克努的《走风的人》。这本书它非常的有故事性，是由20个小故事串接而成的。它的内容虽然是从山林狩猎出发，但其实它谈的不是只有打猎， 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见了原住民族怎么去理解山林，怎么去尊重土地，怎么在取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记得节制和感恩。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真的长荣百合带孩子回旧好茶的生命回溯课程相呼应。这本书推荐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原

0: 住民族的山林之会，让大家关心环境永续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幽默风趣的文章当中看见自己，看见未来。
1: 今天再次谢谢白雅萍主任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屏东里那里的长荣百合国小感受学校的用心。最近学校还推出了一本原住民语的绘本，之后我们会邀请学校的大家长陈世冲校长亲自帮我们做介绍，一起来期待校长的分享。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在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有人呢在书房里写作，有的人在咖啡馆写诗，但台湾的一位诗人，他却是在深夜的铁路电报房里写下他人生的篇章。他是诗人景濂，也是在台铁服务数十年的资深电报员。滴滴答答的摩尔斯电码，昏黄灯光下值班的夜晚，还有一张一张公务电报纸背面的手稿，编织出属于他的文学世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跟着国家铁道博物馆特展铁道诗人景濂，从守夜的壁虎到吝啬的蜘蛛，从这个特展走进这位铁道诗人的生命故事，来听见他写在轨道上的人生电报。 Formosa， 咱们来去啦。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现在在我们线上的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的主任郑明章主任。我们今天请主任，因为他真的很会说故事，要请他来跟大家介绍现在在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这边呢，他们有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展览，这是从铁道世家到诗人之路，我们要走进铁道诗人景莲的电马人生。来欢迎，这是我们的郑明章主任。嗨，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然后各位听众午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哈最近这个特展。哎，主任，我一开始乍看之下，我还以为我看错，我以为这应该是台湾文学馆的活动，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因为你们这里呢，这个主要特展扣的这个主题人物是铁道诗人景莲。好、哦，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他有双重身份嘛，他既是台铁的员工，对不对？
1: 对，对，他一直都在台边。
0: 说他在台湾的文坛也算是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哈，是不是？先请主任先把这位景莲先生他的一个背景故事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的，那主持人好，我想景莲一开始确实很多人对于这位作家比较陌生。那他的本名叫做陈金莲，那他本身是彰化人。那从小呢，他就是在彰化成长，然后他出生于日本统治时期。那所以在日本统治时期，由于他的

0: 父亲也在当年的台铁工作，那当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他在14岁的时候报考了那个铁道养成所，所以他从养成所毕业的时候呢，是在1943年，民国32年毕业，他就立刻回到他的故乡彰化，在彰化火车站呢担任电报员，因为他在所谓的铁道讲习所所学的科目呢，是当时在那个时代算是很先进的电报技术，所以他必须要懂很多电报的符码、国际的电报的摩尔斯密码，甚至于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要做一些通讯使用上的一些很特殊的这些符号，那这些东西都要经过专门的特殊训练。
1: 哦，那请问一下，他是因为您刚刚说他等于是日治时期出生的人嘛？好，然后他是在彰化这边服务。我突然想到，彰化这里如果是电报员，因为彰化这边是不是有个善行车站啊？
0: 是啊，没有错，因为彰化那个所谓的善行吊车库呢，这也是在这个统治时期盖的，所以彰化站其实在整个台湾西部干线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火车的据点。那当然，它的电报所在地，因为它等于是要扼守着所谓的三线海线汇集到彰化来，甚至于从南部往北送的时候，这要去确认这个火车是要往走三线、走海线。然后彰化站本身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铁路的站场，所谓的这个站场，它要做很多货车的编组，所以他在做电报员的工作呢，是非常繁忙，而且整个电报室的作业是24小时都要值班。然后我们这位景年先生，他在日治时期在彰化站服务的时候呢，独守空业。然后他本身呢，在年轻的时候也对于当初的由欧洲引进的一些现代诗的这些启发，让他觉得他也很向往，所以他开始试着学习，用他当初所学习的语言日文开始进行书写的写作。那么一直到常常在这种夜半人静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透过观察，譬如说把他在火车站看到调度工调度的状况，或者是那时候比较濒临到了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他也看到很多日本的一些军队怎么进出这个车站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开始到了比较台湾开始被盟军轰炸，他们也要担任做对空监视，把一些空袭警报做传达，这些把讯号一路往北往南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事实上都在他早期的作品里面留下一些现代诗的这样的一种书写的情怀，或者是一些当初的纪实。我觉得这个是铁路也促进了他在做创作的时候，除了文学之外，他常常带入了很多铁路的元素，对。
1: 就是说，他的创作有他的独特性，非常强烈的呼应他在台铁本身这样一个背景哈。那
0: 对，
1: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铁路电报员，在这个铁道的环境里边，像他一样担任这个铁路电报员，这个人数算多还是比较少数的？
0: 其实这个工作刚刚从他进入铁道养成所这个分科来讲，这个科系其实是一个属于比较尖端的，也需要有一些领悟力要比较好的，因为你想想看，他面对的这些密码、摩斯密码，或者是这种铁路自己编定的那些平假名、片假名密码，其实它有别于一般书写的文字，它要另外一套思考的方式。所以老实讲，他在做符码的转译，而且他的领悟力，还有包含对于当初比较科技类的这种所谓的电报发送的这些基础常识，他事实上要有一定的本职学能。那当然，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经常在这个工作守着电报讯号，或者是说在晚上值更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火车，那他常常就是突然文思泉涌，然后想要做一个创作。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他就随手把那个时候要抄录电报的电报纸拿过来，他的背面的空白地方就开始把他想到的诗集创作，或者是一些散文，他当初的一些日文的排句，就把它写在后面。那写写写写的久了呢，这些东西就成为他早期创作的手稿。 那这些东西一直延续到譬如说太平洋战争结束，那台湾光复了，那光复之后它从整个铁路的组织，然后由日本的铁道部转为台铁局，那当然组织的转换加上语言也需要做转换，所以他很认真的去学习语言的转换，继续用华语来进行创作。
1: 所以他经过几个阶段嘛，一个是片假名的电码，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战后初期叫国文电码，然后到最后台铁特有叫国音电码，等于是经过了三种符码制度的转换哦。
0: 没有错，因为
1: 对，
0: 各种的符码其实基础可能都是从摩斯电码的一些，譬如说长短音或者是罗马字。英文数字去不做不同的组合，那这些的组合再由特殊的语言去做一些特定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呢就会刚刚像主持人你讲的，它从早期日文的片假名电码到了国文电码，然后再转换成其实在我们台湾从小开始学的 Bopomofo 这个所谓的国音电码，这些东西呢就成为他每天生活考工作的一个专业的技能。此外他这个专业技能又会应用到说他每天看到铁路的一些变化，有时候他会从他的书写原则，因为我记得景莲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有讲过他自己的书写原则，就是要秉持着在场在听在看，然后他透过他的生活观察来把生活观察的这些的现象转化为他的作品。那所以他最常接触的生活观察应该就是铁路这个环境。
1: 我想跟主任请教，因为一般如果说我们想到文学创作，我觉得这个人是用脑很发达的人哦。
0: 是啊，
1: 那但是听起来要能够编码，要能够做这个电报业务的话，他是不是逻辑啊数理方面也要很强啊？
0: 我相信那个时代的一些基础教育，从早期他所接受的这种国民学校的教育，一直到比较专门的台铁的教育，我想基础知识跟他的养成应该都有一定的水准啊，所以
1: 所以我在想说这一位蛮特别，算是左右脑都很发达的人哦，
0: 而且还能够随着使用语言的转换。能够他也曾经说过他非常的努力也在从日语转换成国语。那当然那个时代当然这样的人都通常都会赋予他是一个跨越语言时代的一种作家。那其实台湾有很多文坛上不管他是写散文写小说，那像他是写现代诗，那现代诗的这种所谓的创作呢其实需要有一点点情感领悟，还有包含对于文字意义的掌握，我觉得这些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他在那个所谓在做语言跟文化相关的转换的过程里面，他是付出极大的努力。
1: 感觉他的工作或者还有他的喜好是结合理性跟感性，如果说电报的工作，这个也是滴水不漏，不是吗？这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这个是他们要。对，这是非常专业的这样的哈 ，OK，
0: 没有错。
1: 但是写作，你说我在刚刚听郑主任在介绍，我开始在想一下那个画面，你知道，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夜深人静，因为那个火车的业务没有那么繁忙嘛，哈，所以给他那样一个空间时间，然后让他有更多的这样的地方，或者让他可以有更多的创作，哇。真是感谢我们那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办的这样一个展览，让我们知道台湾原来有这么厉害的文人，有这么厉害，真的是全才型的人齁。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他们在这一项铁道诗人景莲特展里边齁。我真的觉得充分的展现让我很惊艳，是这不只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的视野哈，感觉上这也是左右脑那个全开了哈，有理性跟感性在这里面。好，等一下再请主任来跟我们介绍这一次展览的特色，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咯。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陈永龙所演唱《消失的夏天》。陈永龙自己本身是卑南族的音乐人，但是他对于就是他的音乐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文青的风格，然后他说他对徐志摩那样一个文学的意境他也是非常非常向往的。那刚才这一首歌《消失的夏天》，不管是音乐的风格或者是歌曲里面的一个情境，会让我们呢回忆起好像过往也许是你的青春岁月，也许是你人生里面非常宝贵的一段。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最近在国家铁道博物馆他们推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台铁这边呢有一位铁道诗人，他叫做景莲。然后他不只是一位当年是台铁资深的电报员，他自己也是台湾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所以斜杠人生但是呢他在现在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透过这项特展要让大家认识景莲的故事，也让大家去看到这个所谓的铁道电报的相关的一些文化这样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方式，我们访问到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的主任郑明章主任好，主任，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个

0: 特展，你们那个标题哈、哦，后面有副标叫“守夜的壁虎到吝啬的蜘蛛”哈、哦，
1: 是
0: 不是、啊？怎样，在那个电报房里一定会看到蜘蛛跟壁虎吗？
1: 这当然是一个给大家去思考一下，当然也许
0: 留下一个悬念，就好好奇、哦、
1: 悬念。对，那当然，守夜的壁虎是他其中的一个作品嘛，哦、他的名称哦，确实他的诗集里面嘛，哈、哦，他过去出版的诗集的名称有一个诗集呢，他确实是写了一个叫《守夜的壁虎》。那守夜的壁虎是他在电报室里面呢、啊，孤独守候的写作历程。那至于为什么后面的标题叫做吝啬的蜘蛛呢？
0: 对，
1: 吝啬的蜘蛛也是从景濂这一生，他曾经自己讲到他，由于他是一个跨越语言的一代，早期日语的书写很流利，那么但是面临到一个真的语言要全部全套进行转换的时候呢，他重新学习国语，学习华语，不那么的上手，所以他在用华语国语在创作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自制在做斟酌，就像蜘蛛一样，他随时要守株待兔捕捉灵感，也因为他捕捉灵感，他觉得他的用字会比较吝啬，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自述，所以我们就把他作品有关的名称跟他自己自称为他有点是一个在守着猎物捕捉灵感那个状况下使用的用字呢，就很小心，所以他不是很华丽的大量的来使用他的文字叙述，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标题的来源，也让大家说明一下，还蛮符合他这个人在创作的这些特色。对，
0: 真的是文学家哈，光他用吝啬的蜘蛛来形容自己，因为我突然想到当年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的改变，最重要是语言的改变，对一般人来说那也是一段蛮辛苦的过渡期，对不对、哦、要重新学习一种语言，那我们光是在生活上的运用要用新的语言来讲都已经蛮困难，何况是拿来做文学创作、哦、
1: 是的哇，是的，
0: 所以我觉得那个铁道博物馆这个标题抓的也非常非常好、哦、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标题让我们很好奇，在这里面特展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故事，看到什么样特色。那是不是主任，我们因为听说有五大展区嘛，
1: 好，我们的展区的配置大概有点是线性的一种串联、啊、当然就是、从它的早期第一个展区我们就先介绍它是怎么样来养成它进入铁道职场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刚刚前面一开始破题有讲到它14岁进去 台铁的那个铁道的教习所，那因为那个地方教习所是在台北，所以他年轻的时候铁道少年他就上来了。那我们在这边有展出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手稿作品，他刚好是在比较晚年的时候在回忆他的青年时期，所以他曾经用日文写了他14岁初 一开始1941年来到台北的经验，所以但是我们从他的手稿里面当然他事后也有做翻译稿，我们看到他其实来台北这个从乡下的彰化来到台北的当初的大都市，他有想过他也去过那时候现在的衡阳路上很有名的菊园百货，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可以看得到他的手稿里面对于这种比较特殊的大都市的经验的这些描绘、当然这个展区有展示他以前的家族的照片，他以前的成绩单，还有包含他的奖状，我想这个部分就比较着重于他对于家族个人的生活现场，对，所以大概是这个展区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搭配了一个他在描述他14岁的时候来台北，形容他是一个很纤弱的少年，青涩的少年来到台北呢，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到那么高的百货公司还有电梯，他有讲到说哎，我有他里面写到我曾经去的那个百货公司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以前在回顾的时候的确实蛮能够符合他那个时候来台北学习念书，还有包含1941年台北市的一些街景有的描写，所以我们有把一些展件放进来，我想这是第一个展区，
0: 他也是一个北漂者啦、嗯、 那
1: 北漂学习，但是他又回到家乡去、嗯、去当他的电报员，
0: 又回到家乡。那我请教一下主任，刚刚讲你们甚至有展出他的成绩单啊？
1: 他当然这个成绩单当然有，
0: 是日治时期的吗？还是
1: 对日本统治时代的成绩？那当然这都是感谢他的家属，那在、捐给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整理啦。那1300多件，那真的那一天我想他的夫人其实现在还健在、所以那天他看到了这个展览呢、他也本身相当的感动。对，
0: 是听说你们在入口那个主的一个视觉意象是以他景年先生的照片来做一个意象、是不是？
1: 没有错，因为他让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刚刚开场，他是电报员，那他在电报室的工作呢，也留了刚好几张黑白的照片，还蛮珍贵的、所以我们就找了他的一张年轻非常帅气的照片，刚好在电报房前电报桌前面的拍照、所以我们就选了他来做视觉。那当然随着刚刚介绍的第一展区，它是一个铁道青年的养成，我们刚开始也转着介绍他说他在1943年开始进到彰化站担任电报员，可是因为他进入彰化站服务的时候刚好碰到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然后台湾开始渐渐受到一些空袭的影响、所以在第二个展区我们有展示了一些可能他描写了一些空袭警报的手稿，描写他看到了那时候日本军队在彰化车站进出演习的一些描述，然后这些东西他对于战争的时期的描绘呢、他也有一些很深刻的感受，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有影响到他后续对于观察或者是对于我们当时比较了解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结束的那个前两三年，那个时候比较艰苦的一个民众的生活，甚至于有一些车辆的一些特殊车辆的描述。那刚好我们铁道博物馆呢，我们也有收集一些车辆的标本或者是一些车辆的一些图面集。那也因为景年先生他在诗集里面很自然的会把他看到的一些铁道的一些符码，譬如说这个车的当初的代号是什么，那也许真的一般人真的无法能够立刻的意会
0: 看不懂，一般人是看不懂了、
1: 没有那么快能够意会到，所以铁道博物馆我们在这个展区的时候我们有去做一些解析，有去做一些分析他描述的车型事实上是什么。那很巧的他有一篇文章刚好在第二展区的有一篇文章呢，他在描述他的标题叫做车内的波特莱尔。波特莱尔事实上是法国在1920年代、30年代非常有名的现代诗的诗人。那也在日本统治时期借由当初的台湾的文人作家叫做西川满引介到台湾来的文坛。所以那时候在台湾非常流行西洋欧洲的这种所谓的现代诗的诗潮。所以这一篇景年写的标题叫车内的波特莱尔的第一句话里面讲的那个车辆的符码的那件事情，其实那个车我们铁道博物馆有展览，
0: 刚好有噻，
1: 刚好有，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连结配合他的诗文的内容，然后引导我们的观众说，他讲的车内的波特莱尔的第一句话，的讲的那个车子的样子，事实上你可以在我现在铁道博物馆的展区里面你看得到，那个车子我们台铁叫做代用行李车。
0: 代用行李车是在谁的行李呢？
1: 代用行李其实它是本身是一台货车，长黑黑的，非常黝黑，所以它的第一句话这个诗里面就提到当然它全面一开始用日文拼音的，它叫做哈瓦鲁货车的黑暗车内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后这个是它的文章的开头。所以我们在欣赏这个诗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晓得什么叫做哈瓦鲁，但是哈瓦鲁在他这种学电报的人的略号里面，他所意指的其实就是日本统治时期我们现在改称叫做代用行李车的这一款的车型。
0: 所以
1: 这有点复杂，
0: 他是用代码去写这一辆车的名称是吧？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个这个光是要欣赏它的原文跟翻译成中文，我们的台湾文学界当然也做了一个转译。那在铁道博物馆展览的时候呢，我们将这个转译呢， 结合我的馆藏品，然后我们告诉你这个车的平面图我们展在旁边。

0: 60年代、70年代还在走，所以
1: 哇！
0: 它刚好跟我们的记忆、跨世代的记忆，还有包含对铁道车辆的描述，
1: 是
0: 透过这个
1: 是，
0: 文学展览，我们试图的在每一个展区的那个内容都结合了一些铁道元素的连
1: 哇，
0: 接，所以才会说这个展览除了欣赏文学之外，你也可以看得到铁道文化如何去做诠释，跟它做一些配合的这样的一种展现。
1: 是，姑且不论景年先生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哦，光是他因为在他作品里面就有代码嘛。有把铁道文化元素其实是融合进来，这真的是非常典型。所以你用真的形容他是铁道诗人，这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哈。因为别人写不出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没有这样一个背景，哇，这
0: 比较
1: 真的
0: 难，而
1: 是
0: 且铁道诗人其实也是到蛮后期，他比较老年晚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台湾的文坛也开始注
1: 才
0: 意到
1: 开始
0: 说
1: 这
0: 有
1: 样
0: 这样的一个
1: 称呼他。
0: 提拔，所以他是在民国84年的时候有获得了一个所谓的台湾诗人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奖项颁给他之后，大家才注意到，然后一直到大概到西元2002年吧，因为那时候他开始要出了一些合集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展场也有一篇联合报的报道，也开始确定把铁道诗人作为他的标题了。所以我觉得铁道诗人应该也是获得开始注意到他这样的一种文学的这种跨时代、跨语言的创作之后，开始注意到前辈的本土台湾的诗人作家所应该得到的一些在文坛上面的一些肯定。那当然，我们的文坛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文学为主流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出版社也好，专业的一些评审也好，愿意把这样的一些表扬这些前辈，尤其是这一类跨越语言时代的前辈，授予他一些特殊的奖项，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成就了，对。
1: 他不止跨时代、跨语言，这本身就有相当大的难度。还有就在那意思，就在那很多创作里面，其实都有藏有，就是怎么都有这个代码的部分，是不是？
0: 有的有，那有的呢会比较属于平铺直叙去写出铁路
1: 了
0: 的一
1: 解。
0: 些情境，就是你不要再做第二次的转译了。所以我们对于转译这件事情，因为刚好跟他的工作有关，所以我们的第三个展区呢，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个电报房，所以我们就把它电报房的日与夜作为它的标题，所以
1: 所
0: 我们
1: 以
0: 就
1: 你们
0: 模拟。
1: 是有一点复刻当年他那个工作环境的感觉吗？
0: 而且我们还考证，我们尽量去找了，我们确实也从民间的藏家里面找了一个跟当年彰化车站电报室有关的文物，我们就挂在那边。它真的是来自彰化车站，而且我们也找了我自己的馆藏里面一张，刚好在1950年代彰化火车站的一个所谓的号志联动图表。我们讲联动图表，可能很多听众不太能理解。我们简言之，它就是一个整个彰化火车站庞大的火车站站场的古道的配置路线，所以它你就看到可以看到它的路线非常的复杂。那你就可以想象，借由这两个跟铁道有关的物件，还有实际在桌上摆的电报机，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电报确实是经常要传递很重要的铁路行车讯息的一个很重要，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个铁路制度的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铁道的电报房，透过这样的展览，那顺便我们也把电报房做了一点点装置艺术，也就是景莲既然是在电报房值夜，守着这个孤独的夜晚开始。用他的灵感来创作，所以我们就把景莲的很多的手稿的原件，我们扫描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好像装置艺术的样子。所以从电报房的桌上一路往天空飞出去的很多的文稿，就是这样，随着他的嘶吼
1: 真的有
0: 飘
1: 文思
0: 送的
1: 泉
0: 这样
1: 涌
0: 的
1: 的
0: 一种。
1: 感觉哈、
0: 对，所以这个的装置艺术，其实也我们也发
1: 哦，嘿
0: 现很多游客觉得还蛮有特色的，所以我们就
1: 对，
0: 觉得电报房的这件事情，当然也涉及到他写作的时候也参与了一些比如说那时候台湾的一些同好会或者是诗友会，当然这些的会可能也经过。

0: 当然都经历过1949年的228事件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个的影响当然都会触及到这些诗人们他们在做个人创作的时候，有了一些描述，或者是一些他们在因为时局上面发生又更重大的变化，可能也有一些当初这个诗人跟诗人之间的个人的活动的组织呢，被迫停摆这样的一个他们在做文学创作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兼顾到那个时期，台湾在本土文学或者是从事这些文学创作里面所遭遇到的一些困境，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我想这个展区当然就会选择一些他当初在1949年谨言自己写的日记的手稿，也有一些包含他事后他们在回顾那个时期或者是说我们各个不同时期的电报用纸，就像刚刚主持人已经提到的，日文时期所用的片假名的电报纸，国营电报的电报用纸，还有包含，对，我们也有学
1: 电
0: 习，我们
1: 报
0: 在那边
1: 用
0: 做，
1: 纸是不同的
0: 纸不一样，你看到样本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日文写
1: 是
0: 作
1: 因
0: 的
1: 为
0: 电
1: 它
0: 报。
1: 上面因为要发那个电报文，所以它有特定的规格，是不是？
0: 它就是一个稿纸，然后它会把你听到的代号，然后用略号写
1: 它
0: 略码写
1: 去
0: 出
1: 记
0: 来。
1: 录下来，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再
0: 对，
1: 去
0: 所以
1: 转
0: 你也
1: 译。
0: 你看再转移，所以你有看到有用波波摩佛注记的，也有看到用日文假名所注记的，所以我们等于是把铁道文物，还有景莲本身的手稿文物，或者是景莲早期的创作诗集，我们都在这一区做了比较大量的介绍跟一个陈列的展览。
1: 哇，我们郑主任真的太会讲故事了。不过主任就是因为您很会表达，所以我试着请教一下，就是我对他那个电报房就很好奇。你知道不同的工作领域，像我们做广播，在我们的发音室里，听众朋友都只听到声音，看不到我们。发音室里面装了，我们有好多电脑、好多机器、好多的 console 前级，对不对？这是我们真实的工作的场域。但我很好奇，他那个电报房，除了我不知道设备是不是很多，还是设备是很单纯的、简单的，然后那个空间是有一点寂寥的感觉，就是只有它，然后跟那个设备这样子，没有太多其他复杂的东西了。
0: 这是我们碍于展场上面的一种，等于是展示情境的表现。当然，我们会把很主要的电报，你在操作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做电报的电键，
1: 电
0: 按键
1: 键，
0: 的键。那个按键，你可能看早期的碟报片，你会听到滴滴滴答答答这种声音。那这个东西，我们也找了一个电键的实体。然后我们经过改造之后，我们欢迎游客来自行触摸，你就可以去按出那个滴滴滴答答答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是有声音来辅助
1: 可
0: 的。
1: 以游
0: 那其
1: 客
0: 实电
1: 参观
0: 报
1: 者
0: 原
1: 可以直接去按
0: 可以去按，我们有设计师可以来按。那甚至我们还有了一个互动区，还教你，我们用摩尔斯电码 A 到 Z 的摩尔斯电码，请问就是 A 要按几个长声，几个短声，就是一路告诉你对照，所以你就自己可以去拼凑你想要按的电码，还有数字。其实这个是还你
1: 这个
0: 现在
1: 有
0: 这种
1: 点
0: 高。
1: 像互动装置这样
0: 对，
1: 了哈。
0: 这个在高度资讯化的现在，当然现在没有人在用这个了啦。可是你要想想看，这个是经历过一段非常长时期，在甚至于还没有传真、电传出来之前，这完全是靠各个电报站、各个电报房里面的电报人员去送报，等于是发出信号跟接收信号。所以我刚才讲，要担任这些工作的领悟力，还有包含专注度都要很高，你不能漏听任何的一个电报密码。
1: 它万一漏听了，会产生什么问题？
0: 漏听了，当然这整个资讯的传达就不完整，可能会造成误报。
1: 有可能误报，有可能造成交通的安全问题。
0: 当然，就是可能在报吨数的时候，火车吨数的时候，你报错了，我听错了，所以这个当然早期这些电报员的训练是相当的严格，非常的严格，而且很专业。那也因为他被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他在回馈到他的文字书写的时候，他难免会把一些电报或者是什么略，我们讲说电报的略语、略称的这种符码带到他的作品里面。那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也让我们后面的人在欣赏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如果说有多一点所谓的铁道或者是电报的素养，你更。

0: 够感受出他这个创作时候的心境。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展在国家铁道博物馆展，我们可以去搭配铁道的专业素养，
1: 是
0: 为
1: 是，
0: 民众去稍微再深入去解析他在讲的到底是什么东
1: 这
0: 西。
1: 还真的要铁道那个国家铁道博物馆这边才能翻译得出来，对不对？才能够
0: 呀，没有错。
1: 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作家他到底要讲些什么。光那些代码，哇！但是就听了真的非常有趣哈。所以主任，我们刚刚才5个展区里面，我们介绍3个展区吗？
0: 对，我现在3个展区了，那么
1: 啊，
0: 第
1: 好，
0: 四个展区
1: 那
0: 就
1: 我们这
0: 是
1: 样好不好？我们
0: 我
1: 先
0: 们
1: 让
0: 先
1: 大
0: 暂
1: 家
0: 停一
1: 休
0: 下。
1: 息一下哈。
0: 好，好
1: 好，
0: 的。
1: 那歌曲之后，因为还有另外这个展区哈。哇，我们再请我们郑主任来介绍了。

0: 刚才我们听到非常古早味的一首歌曲，它主题跟火车有关，来自陈明章老师创作演唱的《苏亮妹会恰乌拱拱》，他在讲那个思念的火车，还去模拟他那个发出来那样的声音哈。那他的歌词内容在讲的也是比较早期台湾社会啊。啊，年轻的女生很想要赶快找到她的如意郎君哈、哦。哦，今天呢，因为我们在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从铁道文化，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延伸的方式，用一个特展让您知道，在台湾有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文学家哈、哦。然后他自己本身的职业背景，因为呢是常年哈。非常资深的台铁的电报员，那他在他的工作闲暇之余，在那种深夜值班的时刻，他的文思泉涌，然后呢自己在台湾文坛上相当有代表性，可是他的创作里面又十足的展现了台，就是这个铁道文化一种非常精妙之处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就最近在国家铁道博物馆，他们推出了铁道诗人几年特展，从守夜的壁虎到吝啬的蜘蛛。我们呢访问到的是我们这个筹备处的郑明章主任哈。好，主任，刚五个展区介绍三个展区嘛哈，来，我们接下来把其他的那个特色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啊，我们想下一个展区呢，刚好我就呼应一下刚刚你开始介绍陈明章的那一首歌，
0: 是
1: 那首歌里面事实上也有用到一些拟声语的形容，就是他声音的这样的文字，透过文字来做一个拟声。那刚好我这展区呢，我们在讲的是铁道上的诗生活，不是诗人的诗，是诗 point 的那个诗、
0: 哦、
1: 生活。
0: 哦，这样子啊！
1: 我想说，这个刚好是一个文字梗。不过呢，其实刚刚讲说拟声语这件事情，在景莲的这个作品里面，刚好在第四展区呢，我们讲说他在铁道上面真的创作了很多跟诗文有关的创作。例如刚刚讲陈明章的歌曲里面会有用声音来形容一些火车的一些形状、形象。那刚好这个展区也有一篇我引用了景莲他在写的，叫做。超车场这样的一个标题，当然这个是景莲受过早期日文的教育了。超是操场的超，车辆的车，然后场地的场。那超车场事实上就是换成中文叫做吊车场的意思。
0: 哦，所以它那个是日文的写法是不是？
1: 是，但是它里面有一个说，提到了所谓有一个电动转车器发出咳咳的咳嗽声的这一个诗文。那当然我们就觉得说这是文学家说他一开始说当醉汉放出的热尿浸透了骑楼下的松土，号字楼从沉睡中惊醒，忽然电动喘测器发出咳咳的咳嗽声。那很多人读到这里觉得说什么叫做电动喘测器，那为什么会用咳咳声呢，咳咳的咳嗽声呢？那当然我们当初在想这个怎么用一个展件或者是说现场把电动转车器介绍给大家，后来我们发现哦不行，电动转车器相当的庞大，我要让它能够动起来呢，我想这个展览一半就这个展场这一半就
0: 空间一半就被占走了。
1: 对，但是

0: 但是我们选择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好，那我们去台铁公司去找了一个电动转车器的场所，我们就去拍了一段影片。那个影片拍下来，真的，各位观众可以到现场，你也发现到电动转车器在转换轨道的那个时候，它是靠马达去牵引所谓的转车器，让火车可以换轨。它真的是发出了咳咳的咳嗽声。
1: 它真的就像那个咳嗽的感觉，这样子
0: 那
1: 咳，
0: 就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说，从声音、从火车的实体来对应它的一个失温的一个内容。当然，这个展区它在讲轨道的失生活的时候，其实免不了要提到，其实井原的诗集的创作，从日本统治时期一直到光复初期、战后初期，它真的有很多手稿，很不幸的都在民国47年1958年的八七水灾，大部分都浸湿，或者是有一部分就遗失留守掉了。那八七水灾，当然这个对他来讲很重要。那当然也所幸，井原的夫人每次提到八七水灾就讲到说，我拼命的去抢救
1: 他
0: 他的
1: 把
0: 先生的手
1: 的
0: 稿，把他
1: 作品
0: 救下来。
1: 太太拼了命去吧，是舍不得。如果
0: 对，
1: 这么好的作品，他的手稿万一都被流走的话，
0: 就很可
1: 哇，
0: 惜啦。
1: 他
0: 当
1: 最
0: 然，
1: 大的崇拜者之一太太耶，哈、
0: 是，当然，太太有说，她当初就是欣赏井原陈景莲先生
1: 是，
0: 他的文采，所以她才愿意嫁给他。当
1: 哇，
0: 然，我想这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所以我们的现场当然也有把井原在电报房看着他太太照片的那样的一张作品，还有我们就照片，我们就在现场有展示出来，所以当然就是对应的他的诗集创作，或者是他从一直到他退休啊，他的退休1982年的时候呢，我想他有很多的作品，我们在这边就把一些铁道的物件相对应的来做了一些介绍，所以这个的展区呢，就是会放了一些跟铁道相关的物件、诗集的作品来做一些跟他诗集的里面的一
1: 还
0: 些
1: 有
0: 对
1: 就
0: 照的
1: 是
0: 部
1: 从那个八七水灾那个是当下抢下来的手稿也
0: 没
1: 有
0: 有
1: 是不
0: 错。
1: 是？
0: 那很多现在年轻人不晓得巴西水灾多严重，它真的很严重。
1: 对
0: 所以我们
1: 对，
0: 现场也找了一张历史的新闻照片，你可以看到背景后面真的就是彰化善行车库的烟囱，你就可以看到一台非常庞大的蒸汽火车斜躺在轨道上，那是被洪水冲走的。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洪水力量有多大，它可以把一台非常重的火车冲离轨道，让那个火车停在轨道边。所以我们也有这张照片提醒什么叫做巴西水灾的严重性。
1: 哇！
0: 对对，我
1: 为
0: 想，
1: 了做这一项特展，国家铁道博物馆花了好多
0: 我
1: 心
0: 们
1: 血啊！
0: 找了很多资源，然后也，
1: 对，
0: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有来自自己的本身的馆藏，我
1: 是，
0: 们也去台铁寻求一些影片的协助，还民间收藏家的这个借展。当然了，这个我们也透过一些数位化的网站，我们也找到了原始的新闻提供的单位。取得照片的授权，我们能够把这个展览呢，尽量在我们所理解的范围，把铁道元素加上台湾这种近代诗的这些作品，我们把它做的一些结合。那当然，刚刚讲到整个诗的作品做完之后呢，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呢，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所谓的铁道诗人井原，他退休，或者是他在其他的闲暇之余，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面貌，例如他会去兼课去教日文，然后他也会开始因为他的重心也从退休之后搬到南部，到高雄去居住，所以他也对于南部的文坛，还有包含退休之后参与跟日本的文坛，开始做了一些实体的交流。所以这个是他晚年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晚年在写稿或者是创作著书写作的部分呢，我们会在最后一个单元呢，为大家做一个收尾的介绍。
1: 是在这个铁道上，好像诉说了井原一生的故事，哈。从起点，然后到他晚年，那基本上我觉得比较特别，就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很多诗作的手稿嘛，还是说另外你们会也把他比较多的作品都整理起来，然后用可能电子技术的方式可以去阅读呢？
0: 其实现在的手稿的部分呢，因为在市面上已经有它蛮多丰富的诗文集，它的合集也有出版。那所以我们在。

0: 这边做互动的一个展演上，除了刚刚我提到的，电报啊，怎么去打电报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设定一些例子，让大家实际去按那个电报按键。其实我们现场呢，我们也摘录了景濂这么一生他写诗里面的一些文字，譬如说有的是介系词，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它起始句，我们把它打散之后，我们做成一些吊牌，然后请游客、民众自己去从这个文字卡里面拼凑出一个小段的诗集，对，非常有趣。所以我们可能这段诗里所的描述的一段话，再加上其他从文稿里面抓来，都是景濂的作品，你就挂在我们最后在离开的时候会有一道这样的一种互动墙，就把你想要的诗文句，
1: 把它
0: 组合，想要挂几段，
1: 照自己的方式组合起来，就是说那个
0: 也可以成为一段诗，你知道吗？很有趣的。
1: 哦，这个创意太棒！从景濂先生的作品里面，你们去截取部分的一些文字，然后让参观的观众他们可以重新组合，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创作了。
0: 另外一个新的创作，对，我们是离开的时候让大家玩这个小游戏。
1: 哇塞，哇！
0: 对，就是说，你刚刚这样讲，确实不太像铁道博物馆，
1: 不太像主任，你
0: 们
1: 真的要
0: 铁道博物馆的核心也一些铁道文化、铁道车辆。我们也一起融合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展其实对我们同仁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同仁也很努力把这样的一个展览策划的，希望能够让游客们来知道说，其实来铁道博物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铁道的东西，但是呢，文学界的人来到我这边也可以发现说啊，原来他们过去在欣赏景濂作品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可能一直烧不到痒处的铁道专有名词，原来是这个。那这样的话，他们读起来以后会更加的能够融入。我想，这个就是这展览我们能够在文学跟铁道之间创造出这种合作的火花，能够在铁道博物馆展览，我们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1: 对，而且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完这个展览，会回头再去找景濂先生的那个著作再来重新细看，
0: 所以我们现场当然也摆了一些他实体著作，我们也有一个阅读区，
1: 哇，
0: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都有顾及到可能想要做延伸阅读，或者是想要再做后续的研究，促成大家以后对于这种铁道跟诗集创作，甚至于未来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跟文学有关，或者是音乐艺术等等，我想以后在铁道博物馆呢，后续呢，可能都会规划出
1: 这样的一种客展，可以有这么多全面的多元的连结哈。哇，这个真的期待哈，因为今天呢，在节目里边介绍，在国家铁道博物馆，他们近期在展出了铁道诗人景濂的特展，真的让人非常非常惊艳哈。铁道文化当然它可以延伸的点非常多，而今天用文学，或者我觉得这里面因为包括互动的方式，也有它的趣味的点啊哈。哇，真的，那这个展览会进行到什么时候啊？
0: 我们这个展览现在会到我们12月，
1: 到
0: 没有问题。
1: 那没问题，时间很长，所以即便哈、有一些朋友就是那个听到的话，来得及的话，慢慢规划一下，有机会来到国家铁道博物馆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展览——铁道诗人景濂特展。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郑明章主任，谢谢。
0: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仲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跟大家来探讨一个相当严肃的话题。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台湾医疗报道奖得主，也是资深医药记者张静慧。张静慧透过他最新的作品《好好吃到最后》呢，他深度采访跨专业的观点，涵盖了有医疗、长照、营养、专业照顾者跟家庭照顾者的经验。张静慧用法律伦理面的思考，全面剖析断食的争议跟迷思，到底要不要插鼻胃管，这些难题都是探讨的议题。张静慧说到了，当生命走向尾声，不放管路也不断食，用美味凝聚情感，留下回忆，道爱道别，是他个人的建议跟观察。在今天的节目呢，将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好吃到最后》的作者张静慧，我的身份是独立记者，那特别关心医疗的议题，那特别是关于这个生死的议题呢，对我而言就是特别的触动，所以呢，这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了深坑健康医疗新闻超过20年的这个独立记者张进慧，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的近距离的观察。透过好好吃到最后，其实张进慧有很多的一些分享，也要跟大家聊聊他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了。目前独立记者张进慧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进慧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进慧，其实刚才您特别说到您其实长期关注像医疗相关的一些新闻的讯息，而且对于生死的议题你有许多的一些观察跟琢磨。那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从事记者的工作，为什么这方面的这个议题会是你特别重视或者您特别关注的呢？
1: 我当医药记者已经大概20多年了，那我其实写过非常多的疾病，可是写到后面呢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写过这么多病，并不是每一个人

0: 都会得这些病。但我有一件事情大家都要面对，那就是老跟死亡。我想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长辈，我们可能现在很少看到就是说推着娃娃车的爸爸妈妈，可是我们越来越常看到坐着轮椅的老人家。所以说呢，超高龄社会我觉得并不遥远，就在我身边都有已经有好多位超过80岁、85岁的长辈。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会特别关心这样子的议题。当然另外一个契机就是说这几年大家一定都会听到关于所谓的断食善终这样的一本书，它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甚至有一些争议。那我写这本书其实也会从一个就是说不管是记者也好，或者是一个民众，就是我家里面也有高龄的长辈，这样子的一个关心的这样一个议题出发，你会想知道说，诶，断食真的是一种好的告别的理想的告别世间的方式吗？那它的为什么会引起一些讨论，一些不同的看法？那究竟就是说从吃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就是说减少使用鼻胃管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侵入式的一个装置，那又能够好好的吃到最后呢？对，这个是从断食善终这件事情引发给我蛮多的一个想法，去想说，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议题，那会想要寻求断食这样子的方式来结束生命。那很多的人其实是因为一直插着鼻胃管嘛，那鼻胃管其实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帮助已经不大，那可是呢一直插着这个管子，事实上又人又走不掉，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会寻求一种就是说用这个移除鼻胃管，然后渐渐的这个断掉这个饮食跟饮水的方式来结束生命啊。所以我觉得从断食这件事情来出发，从吃的角度来出发，来探讨这个生命末期的照护跟尊严，就让我很想继续这个钻研这个题目嘛，所以说也有机会把它写出来这样。
1: OK， 其实张静慧独立记者透过你的好好吃到最后呢，也给我很多的一些醒思啊。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十几年前呢，我的同事呢，他的父亲呢，就是当天时的那后面那几天的时间呢，其实他也就是拒绝饮食这件事情。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受到刚才你特别说到的断食这样的一项的倡议，只是老人家觉得自己好像来日不多了，那他就是自己把假牙给吐出来，那他也不再喝水，也不再吃东西，那当然就是他在意识清楚之下他自己所做的选择。当时呢，其实我要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愧疚啊。我跟我的同事说到，那你为什么不积极的治疗呢？应该把你的父亲送到医院去哦。那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的父亲他的意志，他的想法，我其实自己非常的清楚。他既然选择这个方式，那想跟我们做了一个最终的告别，我尊重他的想法哦。我不知道张静慧，你如果透过这个故事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跟想法呢？因为他的那个断食的部分，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倡议哦。
0: 对对对，我想这个病人他个人的想法跟决定是最重要的。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自主就是我们这几年有病人自主权利法，大家一直在谈的这个自主，其实是蛮重要的。那我也必须提醒，就是说，假设是自行的决定断食，这是一件事，跟去把意识不清的病人断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区分开来，因为一个是自主，一个是非自主。在非自主的断食这一块是相对比较有争议的，因为现在并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用断食断掉别人的食物啦，哈，如果是您个人病人个人自己的决定，对，他决定要断食，那如果他真的非常清楚断食的会带来的身体的一些反应，他决定要这么做，他愿意承受，那 我相信大部分人会尊重。但现在比较引起比较多讨论的是意识不清的病人，他自己并没有相关的表达，没有相关的决定，或者是做过任何的 ACP 预立医疗咨商，或者是签署各种的预立医疗的决定，可是是家属照顾者决定把他断食，这样的情形是相对比较有争议的哈，他比较有一些法律跟伦理上的一些争议。
1: 没错，就诚如刚才张静慧你特别说到的，台湾这几年呢，其实不管在医疗的这个部门或者说公单位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项说法，说病人的自主的决定啊，就说呢你自己想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或者说您可能生命危急状态之下，你想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急救的方法，这都是病人可以自我决定。但是我觉得又有一个蛮有待商榷的地方，想跟张静慧来讨论。我觉得即便呢你在可能在生病人意识清楚的时候签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条款啊，你觉得你想自主决定，比方说我可能不要采取那种侵入性的急救，但是家属总会因为舍不得没有办法遵守这样的一项的规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就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断食如果是病人的自主 OK 我们尊重他，但往往就是他边上照顾的人，他的亲人，他的家属为他做了所有的决定。
0: 对，因为在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的影响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即便是已经签了一些文件啊，在这个到了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家属出来强力的表达一些意见。其实这个对于医疗团队而言确实也是蛮大的压力。所以说自主权这样子的观念，它我们常常说这个改变观念需要一个世代的时间嘛，所以说它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说慢慢的普及，慢慢的普及，我们要学习尊重就是说病人自主的决定。当然我觉得自主这件事情也可以很深的去谈啦，譬如说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自主？这个病人他有没有得到充分的资讯，让他去做自主的决定啊？对，以及就是说，譬如家属是怎么告诉他的？你告诉他的时候，是不是给了他这种充分的思考的机会、思考的时间？不是在很仓促的状况之下就决定的。那有时候这还牵涉到照顾者跟病人的关系，因为病人常常是比较弱势的状态嘛，他可能需要别人照顾，他甚至可能已经有一些失能了，他会不会在这种因为害怕就是说麻烦，我们都知道老人家其实很害怕，很不想麻烦别人，很不想麻烦子女，因为子女都很忙嘛，对，他们是不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做了看起来是自主，可是好像但是事实上不是那么自主的决定。对，譬如说有些长辈就默默地接受了鼻胃管，因为他们想说我不想麻烦别人这样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喂我吃饭。对，所以说你说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自主，他会说这是他可能会表达他愿意，可是这是不是真的自主？所以说自主这两个字虽然说很简单，可是它是可以做蛮深的一些讨论的，以及真正在生活上的时候，我们在跟病人老人家相处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达到这个真正的自主，有时候深刻的去想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回应刚才呢独立记者张建慧你所说的，就好像你的观察，您自己呢透过好好吃到最后，其实也透过走访的方式呢访问很多的一些像病人家属或者像医疗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在台湾来讲，我们有所谓的安宁缓和医疗，那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经常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呢，其实在您书上特别描述了断食，他断食的那段期间不是完全

0: 全没有感觉，他只是说透过长时间不进食，那可能身体的水分啦、糖分啦，或者说他的电解质就会不平衡，那不平衡之下，他可能精神方面就会有一些状态出来。我觉得即便是病人自主选择断食，他在去当天使那个阶段其实也是一种煎熬。身为家属，如果尊重病人自己的一个意愿，然后从旁去观照的话，其实我觉得那种痛苦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不晓得你自己在接触到这个个案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1: 您想想看哈，就是说我们平常都是单餐这样子吃嘛，然后当然喝水什么的，当身体开始慢慢的减少，甚至到真正开始断绝这样的食物的时候，身体确实会有一些反应。当然就是随着疾病加剧或者是说高龄，他的食欲确实会减退啦。可是在这个减少食物跟饮水的过程中，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反应的。所以说在这个生命末期的这个照顾的过程中，即便决定要断食，事实上还是可以接受一些这种缓和医疗的这种照顾的。就是说我们要拒绝的其实是过度医疗，譬如说一些这个侵入身体的一些管路啊。
0: OK，
1: 但是并不是要拒绝所有的医疗。
0: 嗯哼，
1: 这一点我觉得必须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决定了做一些就是说我们现在假设生命真的已经到末期了，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拒绝所有的医疗，不是这个样子。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哈，就是说现在因为断食跟这个自然而然的减少进食，也就是安宁疗护在做的事情，其实现在有一点混淆了，所以我必须要说应该要区分这两者。安宁疗护在做的事情是随着就是说病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他的意愿，慢慢的渐进式的减少饮食。其实假设我们身边可能都有一些，过去都有一些长辈往生这样子的经历，我们会看到他们的食欲确实是慢慢减少的，他最后几乎是没有吃，但是也并没有刻意的断掉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安宁疗护在做的事情。不过现在比较新的关于这个断食善终的倡议呢，其实是在病人还有摄食能力的时候就刻意的断掉这个
0: 他的饮食的需求啊。
1: 所以这两者应该要区分，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安宁疗护里面没有断食这两个字啦，它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顺着身体的需要来慢慢的减少饮食。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些医师对于这个断食这方面断食这些的倡议呢，会比较觉得不能够接受啦。因为常常就是说病人在接收断食相关的资讯的时候，因为搞不清楚，就是说用这样的词汇去跟医院的医师沟通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一些这个不愉快啦。因为
0: OK，
1: 医生觉得他们在做的不是断食，那个不叫断食，就安宁疗护而言那不叫断食，不是刻意的减少饮食，而是顺着病人的身体的需要慢慢的随着他的需要减少，他想吃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几口，但是我们不刻意的灌他喂他，就是把他一定要叫醒，就一定要照三餐吃。
0: 了解，我觉得
1: 这两者一定要区分开来。
0: 对，没错。其实我记得呢，过往呢访问了台大医院金山分院的院长蔡兆勋蔡博士，他也跟我说到，蔡院长说到呢，其实安宁疗护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对他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其实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对于断食这件事情，可能一般的坊间民众啊，或者是病患的家属收听到了一些媒体报道或者资讯的时候，会认为说善终就等于是断食，断食才可能善终。其实在您这里头呢，好好吃到最后，你开宗明义写得非常的清楚，善终不代表断食，断食也不一定会是善终。也就是说呢，当这个病人可能他进到安宁疗护的阶段了，只要他还有饮食的需求，有这样的能力，其实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提供。那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就是越

0: 来越不乐观的话呢，那他当然对饮食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少，我们是缓慢的去改变他的饮食的习惯，是这样子吗？
1: 其实吃不吃哦，吃多少身体会告诉我们。
0: 嗯哼，
1: 像我爸爸也是癌症过世的，他事实上在我回想那段时间，他的食欲确实是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再让他去插鼻胃管，就是说，而且他最后有一点处在比较昏睡的阶段，他在昏睡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特别把他叫醒，把他摇醒，说要吃饭，要吃饭。可是他如果醒来，他又想表达他想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当然就给，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已经是癌症末期了，不要再给他吃东西了。这个就是两者的区别，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或者我们观察身体，我们观察病人的身体，他有没有反应，或者说有些昏沉的这个昏昏沉沉的这样的病人，譬如我们挖一汤匙的食物靠近他的嘴边，你看看他有没有反应。因为吸吮跟吞咽这是一种本能，进食是一种本能，如果他完全没有反应，我们也不用去撬开他的嘴硬要往里面灌。那如果他有这样子一点点吸吮的反应，我们就看看诶，他是不是想吃一点。大家不用担心说这样吃一点点食物就会延长他的生命很多，会造成他很大的痛苦，不会的，因为这个是他的本能，他还有身体，他还有这样的需求，生命基本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样子满足他一点点的口欲，并不会延长他的痛苦。
0: OK， 我想请教张静慧，其实你刚才又讲到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了，因为您在这个爱恨鼻胃管这个主题主章节当中就有提到您个人的一些案例上的观察，跟您自己在长期的这个专业训练当中所看到的情形其实一般人就好像我自己的生命的经验我的亲友进到医院去之后，如果他在意识比较不清楚的状态之下，通常呢医护人员就会有这样的建议，就是说您是不是先装个鼻胃管啊，这个吃药啦，或者说给他一些营养啦，喝牛奶会比较方便，通常都会有这个动作。但是就您刚才特别说到，以您父亲的生命经验呢，他的历程也告诉你很多的一些您自己的感受就说呢，父亲即便是在身体慢慢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你们也还是没有帮他装上鼻胃管了。那我就想请教你，在当下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挣扎，或者是家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因为我爸爸是癌症嘛，那他的病情其实到了这个后面的阶段，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身体的状况是越来越差，那治疗也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0: 嗯哼，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慢慢的在接受他要慢慢的离开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啦。所以说我们的想法，其实我爸爸过世已经26、27年了，其实那个时候安宁疗护的观念，善终的观念其实还没有那么普及。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状况其实真的是在走下坡，那医师也已经尽力了，那爸爸也已经尽力了，确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也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子，他从生病到往生将近这个3年的时间，就是说也看到他慢慢的这样子接受治疗，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3年的过程中，我们有在慢慢的接受他要离开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个让他用尽量减少这种侵入身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管路，去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就是可以离开了。对，我觉得是慢慢接受的一个过程，你就不会想要再做太更多，就是说坦白说这个癌症的这样子的治疗到了他那样子的阶段，已经你光是喂食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他这个病情了吧。对，那所以我们就觉得是说，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的去接受，就没有再做更多这种侵入式的这样子的管路了。
0: OK。

我觉得这代表说呢，除了说病患的家属他们自己必须有事先的沟通，然后呢就是有那个理解，那再来呢病人本身或许在他意识清楚的状况之下，他也可以有适度的一些表达哦。

0: 张建贵，在这里其实你也讨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台湾来讲，你就会发现卧床的病人几乎每个人都插着鼻胃管，就好像您特别提到的象鼻人，就象子的鼻子那种感觉。但是在国外其实插着鼻胃管的病患并不多，是因为我们的医疗的比较积极治疗，还是说家属的因素，所以让我们这样的情形，尤其是卧病的这个长者来讲，您看到插鼻胃管的人特多呢？
1: 必须要提醒一下，就是说短期的留置鼻胃管是可以接受的。
0: Okay.
1: 台湾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长期，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长辈，他其实本来是没有用鼻胃管的，可是只要他一进医院一住院出来的时候，
0: 马上装，
1: 对，就会装上这个鼻胃管，然后从此就陪着他度过余生了。这个是比较，就是说值得讨论、值得关注的这种现象。对，那国外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他们可能对于这种，一来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去用胃造瘘，就是在胃上打一个洞，然后灌食物进去，因为他在腹部嘛，他就不会比较不会影响外观跟自尊。
0: 是是。
1: 那二来就是说他们可能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吃这件事情，以及比较能够接受就是用比较自然的，就是顺其自然的照顾方式啦。对，
0: OK， 就是比较缓和的方法，就好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如果说他的这个疾病是不可逆，我们就让他在比较舒服的状态之下，我们慢慢的跟他告别哦。我想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哦。那在这里其实你就举了一个例子，就说在门诺医院呢，他们有一个吞咽照护的团队，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一开始进到医院，那么可能医护照料或者是吃药啦，或者说有其他的因素，可能暂时短暂的装上了鼻胃管，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像在台湾的一些地区医院啊、医学中心，他们都有附件的团队啊，像我刚才说到您在书上提到的门诺医院的吞咽照护团队，这些附件老师其实会协助你，让你重新找回那个吞咽的能力。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样的团队其实他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且更积极的从专业的角度来协助有需要的病患。
1: 对，因为这个一定跟这个高龄社会有关系嘛。通常这个临床上看到比较发生一些明显的这种吞咽的困难，可能大部分大概都要75、80岁甚至8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对，那他确实是跟年龄有关，将来的这个需求我相信是会大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关于鼻胃管的使用，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就是用或不用这样子的一个那么简单的一个决定。
0: 嗯，对，是，
1: 因为它也牵涉到这个照顾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假设你不想用鼻胃管，但是因为准备质地适合的食物，适合它的吞咽能力的食物，它需要调整质地嘛，比如说它可能要这个加酵素软化，需要加这个塑形剂或者是这个增稠剂，把它做一些这种质地的调整。
0: 是，
1: 这个都需要时间跟人力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也会需要花比较多的钱。那照顾者有没有这样子的办法去做好这件事情？我们一方面当然不鼓励，就是说使用长期的使用鼻胃管，然后不必要的留置。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也必须要提醒，就是说这个现实面嘛，对。
0: OK， 好，如果说您家里头有病人，那么在照护上呢，相对你有很多的一些疑问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部分呢，都可以

透过呢跟这个医疗团队来做最好的沟通，找到一个对病人最好的方法。尤其是现在的长照像 2.0 啊，推动到 3.0 来讲，其实公单位也倡议所谓的居家疗护的工作。那像门诺医院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它的成立就有它的必要性。不过在这里呢，我觉得张建慧你又特别写到了一

0: 在医院有这样的医疗的团队来帮忙病患或者是他的家属提供这样的咨询吗？
1: 很多照顾者跟我说，当他们的家人刚出现吞咽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们一开始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啦，也不知道吃不好这件事情可以看医生。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吃它是一件太平常的事情了，我们不会觉得吃吞咽东西吞不下去会吐出来，或者是说吃得非常慢，吃得非常少，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可以看医生的。我们可能觉得老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牙齿不好，或者是他整个都退化了，他就是很容易呛到，我们可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很多家属一开始也都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其实要看哪一科啦，事实上是要看复健科或者是耳鼻喉科，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复健科或耳鼻喉科的医师都擅长吞咽。我想很重要应该就是说，您挂号之前可能要先去这个医院的这个网页上看一下医师的介绍，他的专长里面是不是有吞咽困难。
0: OK，
1: 对，这个是蛮重要。或者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复健科的诊所，
0: 是
1: 您也可以留心一下，就是说这个医生他的专长里面是不是有吞咽困难。对，因为大部分的应该说很多的复健科医师，他的专长比较是在，因为台湾很多人中风嘛，所以说中风的复健可能是我们复健科的这个照顾的大宗，并不是每一个医师复健科的医师他都擅长吞咽困难。对。
0: OK， 其实回应刚才张静慧特别说到，就说呢，我们如果家里头家人呢有这个疾病，那么他吞咽上比较难，不要认为说年纪大一定是必然如此啊，他不是画上等号的。那您就可以寻求医疗团队的协助跟帮忙，提供这样的专业咨询。那也就是说呢，您在找寻这样的医护人员的时候，就去针对他的专业专项来做这样的研究，然后挂号再去看诊哦。再来的话呢，我觉得在这里你又提到了一个现象，因为老年化社会、超高龄社会啊，那家里头现在又少子化。当然过去我们会认为生孩子，孩子将来在你老年之后就会照顾你，那像我这种没孩子的人哦，当然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最后终点一定是到这个所谓的护理之家、长照的机构去嘛。但是因为长照机构他用的人力如果不足的话，他也就会非常习惯性的不吃东西啊，就插上鼻胃管啊，那就是时间到了帮你喂个牛奶、喂个营养品，这样就 OK 了。这个部分也是在您的这个书当中呢，好好吃到最后你想探讨的范畴啊。那这个部分您特别提到说呢，目前长照机构的评鉴有纳入了提供管路移除，包括像鼻胃管或者是导尿管增进照护计划的执行情形，这样的一个考核的项目啊，有确实执行吗？就您的了解，难度好像蛮高哦。
1: 这个像这样的规范比较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棒子跟萝卜其实都需要了。这个安养机构的人也跟我说，他们其实更希望有的是萝卜，就是说更多的这种奖励吧。对，他们对他们而言确实是非常需要的啊。因为怎么讲呢，确实他们在我刚刚有提到准备这个调理过质地的这种食物，它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也需要一些器材，譬如说搅拌棒，那个食物调理机，然后像果汁机啊之类的，或者是还要需要买这个增稠的这种
0: 粘剂，
1: 增稠的对，增稠剂或者塑形剂，
0: 是
1: 还有酵素等等，它确实会增加成本。
0: OK， 那您说的萝卜的话呢，也就是说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比方说经费的益助或者是奖励等等哦。
1: 对，
0: 就我自己过去呢，观察亲人呢，他们住到养护中心去的话呢，他们通常就是，我也不可能怪他们啦，因为他们的人手确实是不足嘛。但问题是，这好像也不能完全靠这个政府的单位来做这些的经费上的益助或者是补充。在您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来讲的话，觉得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合适呢？
1: 讲根本的话，我觉得那就是照护文化的改变。
0: OK，
1: 我们不要一直认为说让长辈使用鼻胃管是理所当然。
0: 嗯哼，
1: 其实这也是

0: 是一位在安养机构的一位照顾人员跟我说的，他会告诉他自己的同仁，如果我们今天不改变照顾方式，等我们有一天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被插上鼻胃管。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照顾文化的一个事情，因为整个社会都可以接受嘛，就是说只要一个长辈老了不好吞咽的，我们就给他插上鼻胃管，不论是家属或者是这个专业的照顾者，我们都可以接受啊，大家都觉得这样子很方便啊，我们不用管这个长辈想不想插这根管子，他爱不爱吃这种打成糊状泥状的东西啊，他的爱好这些我们都不管，他的尊严什么我们也都不管，我们只希望照顾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我们的文化大家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他就永远也不会改变。等二三十年后，像我现在大概是50出头吧，三十年后我有吞咽困难的时候，我也会被插上鼻胃管，因为没有人觉得这样做不对啊。
1: 是。
0: 所以如果我觉得根本的话，其实就是要改变这个照顾文化。我们要觉得说让长辈，让每一个人好好的吃到最后，这个吃这个字是口部，我们可以用嘴好好的吃到最后，这才是我们期待的事情。改变这样形成这样子的文化，我觉得等到我们这一代或许就有机会，不是插着鼻胃管到最后，而是可以好好吃到最后。

0: 我真的忍不住要跟张静慧您致敬，谢谢您告诉我这个答案，这是很多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哦。
1: 因为要整体的这个
0: 观念，
1: 整体的这个社会对观念都改变了。其实这个安养机构的人跟我说，其实很多的，这样讲或许有一点太，但是他们跟我说，其实很多不少的家属是希望长辈继续用鼻胃管，因为用鼻胃管照顾长辈，常常是被喂得白白胖胖的，也可以减少这个呛咳的呛到的这个机会嘛，因为有时候呛到一有危险就会送到急诊，那这时候机构的 SOP 就是要通知家属，家属就必须跑一趟医院，他可能在上班，他要请假，他可能有小孩要顾，要赶快送给请别人帮忙，这个家属当然也是很辛苦。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照顾上有很多的失误，并不是说理想中我们想怎么样就一定怎么样。我想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样子，就是说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说长辈就是我们就是用这样一根管子让他到最后，我们能够改变这样子的观念，并且也有实际的做法。如果不用的话，他要怎么吃呢？这三餐要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除了有观念的改变，也要有实际的做法，都可以改变的时候，我相信到了下一个时代，台湾的长辈身上才不会有这个标准配备，标配就是鼻胃管。我们希望未来的长辈，等我们老了之后，我们身上的标配不是鼻胃管。
0: 没错，我觉得你刚才那一段话呢，深深往我的胸口打了一拳呢。因为你想想看呢，我们站在同理心来思考他这件事情，对不对？就说呢，20年后，可能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碰到了。那如果你有同理心，那现在开始我们去改变我们照护的方法，大家有一种共识的话，真的在20年之后，你跟我可能一直到我们善终的阶段，我们始终就是还能够用嘴巴吃东西，也就是您所说到的好好吃到最后。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就是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一直到他结束他的生命，到了终点他始终当一头象被插着鼻胃管，但是他要花的时间要非常非常的长，因为要说服的不只是在长照机构的工作的同仁，包括家属本身，最主要要改变观念的人，不要认为便宜行事啊，可以就好，反正有维持那种生命的迹象就 OK， 就代表他是孝顺了，是吧？
1: 我们并不是要指责家属，因为就像我刚刚描述的，家属确实也很辛苦。那有时候长辈送机构，他的这个地点可能又跟家属住的有一段距离，他要去探视或者是说去医院，其实确实都很辛苦。我们不是要指责，就是说家属有这样的想法，怎么可以让长辈一直这样插着鼻胃，而是就是说我们要帮忙长辈，也帮忙家属去想，如果我们不希望用鼻胃管，是不是有可以其他的方式让他既可以安全的进食又不会呛到，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这会需要很多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
0: 没错，我觉得今天我们帮忙这些生病的患者或者长者，其实你也就是在帮你自己，我们现在碰不到，未来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哦。好，那再来呢，其实你就特别提到有滋有味到生命最后，如我们刚才所做的一些讨论呢，你要慢慢去让他学习再次的用嘴巴吃东西，学习如何来吞咽食物，安全进食是有诀窍，当然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寻求专业的资源，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哦。最后我想请教独立记者张静慧，静慧其实在这里你也特别聊到了一点，他山之石，那也就是香港有一种叫做软餐侠，软柔软的软，饮食很软的软，餐食的餐，就是这个餐点的餐，餐饮的餐，软餐侠掀起了饮食的新潮流，那对于长辈来讲，那也是重新去享受美食的乐趣。到底我们可以如何来仿效他们成功的经验，如何来执行，如何来贯彻到我们的照顾长者的身上呢？
1: 阮灿霞其实是香港的一个社会企业，他的这个负责人文慧妍小姐，她还非常年轻哦，但是她对于这个高龄的议题相当的关心。
0: 嗯，
1: 她自己创了这个，应该说阮灿霞这样子的一个有点类似这个卡通人物的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的代言人
0: 呀、
1: 对。那他自己甚至他也会戴上假发哦，穿上紧身衣跟披风，像超人一样扮成这个阮灿霞，
0: 嗯，
1: 去推广这种各种这种吞咽困难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然后让社会大众知道吞咽困难的长辈他们的处境啊。其实很多吞咽困难的长辈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嘛，
0: 嗯，
1: 因为这种酒席啊，这种餐饮啊，这种餐点他们都没办法咀嚼哦，不只是牙口不好，他们还是吞咽方面的问题。譬如说这个港式饮茶里面都会有什么这个什么龙虾啦，或者是
0: 什么河粉啊，对不对？
1: 对对，
0: 鲍鱼啊，嗯，
1: 很多这个港式点心什么的，有时候我们看吃起来好像软软的，可是有时候不见得适合他们。所以说呢，这个长辈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总是缺席。所以说文慧妍他自己，我觉得他成功的地方就是说他把他企业化，他并不是一个慈善单位在推动这样的一件事，他是把他企业化，他甚至有工厂去生产这些质地适合不同的吞咽功能的长辈的这样子的一个餐饮，
0: 他
1: 可以把他这个餐饮呢供应到医院或者是安养机构，就他或者说一般的民众，你想要订购给家里的长辈也都可以。然后他这几年甚至还做到的就是说，他去跟香港一些知名的餐厅，
0: 嗯
1: 哦，去训练培训他们的厨师，
0: 是
1: 去怎么样去调理这些调整这种食物的质地。把这种什么龙虾呀、鲍鱼啊，这种港式饮茶常常出现的这些大餐哦，你看起来它其实还是一只龙虾的样子，可是事实上它里面的肉哦，它已经软化过了啊，它已经处理过、调整过了。这样子呢，而且它在菜单上，他们可以做到在菜单上都有标示，这个是适合什么样子吞咽功能的人。它有一个这个 IDDSI 的一个国际吞咽障碍饮食的标准。哦，用这样子来标示说，哎，这个是什么样子吞咽功能的长辈可以吃的，那他们可以做到就是。

0: 说跟这个外面的餐厅还有一些合作，那让这个长辈呢也可以如愿的参加家庭聚会，也可以跟一家人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他非常的有创意跟行动力，而且把它企业化，就是可以有比较有组织的去做这一件事情。对
1: 对，建慧，你有没有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模式，商业化的经营，是我们有必要学习的地方。
0: 对，因为假设譬如说我们靠捐款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他就可能没有办法长久。
1: 是，
0: 所以说他用一个企业化的一种经营的模式的话，就是可以比较，就是说可以做更多的这种应用跟拓展啊。对，
1: 没错，我觉得很可以耶。因为像长者来讲的话，可能他在饮食部分吞咽上有难度，但是他的肢体他的行动其实是相当 OK 的，他也想要跟家人来相会。我觉得如果有办法跟他的这个家庭的成员聚会的话，对于他的病情或者对长者来讲，他的心情也会比较愉快，然后去找到适合他去吞咽饮食的食物，而且这些食物还兼具了美食美感跟美味。这件事情我觉得对这些长者或者是病患来讲都是加分的耶。
0: 对，长辈不用总是在这个好像自己拿一个饭碗在一个角落吃那些被打成泥状泥状跟糊状，我们看到坦白说都不太想吃，会觉得有一点有点恶心这样子的一个菜。长辈可以不用这个样子。其实当我们比较有这种舒适进食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同时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调整食物的质地的时候，其实长辈可以跟我们一样，就是享受这种色香味俱全的一餐。
1: 没错，我其实听到张建慧你这么说呢，我觉得很心酸又很汗颜。我的母亲在当天使之前呢，因为她的吞咽能力比较差，而且没牙齿哦，我其实就是把所有我个人认为很营养的食物呢，煮熟蒸熟之后呢，然后就打成泥，所以她吃了这个没有这个美感没有美味的食物也吃了好几年哦。
0: 但是您真的不要自责，因为舒适进食或者舒适喂食这样的观念真的是这几年才慢慢的就是说慢慢普及，慢慢有这样子的观念的。对，
1: 了解。好，那我们希望呢这个阮餐侠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它可以推广到台湾来，然后尤其是透过刚才您的这个描述跟我们的分享呢，它难度虽然有一些些，但是只要上手之后呢，我们这些长者吞咽比较不方便的朋友或者是病患呢，他们就有机会品尝到这些真的是好吃的食物，让他自己好好吃到最后。谢谢你针对这个议题做了这么多的爬书跟整理，透过这里呢，我感受到了您对于这一个病患家属，包括呢对于有需求的人的关照，也希望持续透过您的这个笔耕，为大家发现更多要关注的医疗方面的主题。谢谢建慧，您今天特别不空接受我的采访。
0: 谢谢听众，
1: 我们努力争取把那个照护的观念来改变好吗？
0: 好，谢谢。
1: 现在是你跟我的功课了哈，
0: 大家一起努力。
1: 谢谢建慧，期待还有机会跟你再会。
0: 好，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资深的医药记者张静慧，就诚如刚才他也特别聊到分享了有关于断食这个非常受到大家讨论的议题。其实他就说过了，二十多年来写过许多的疾病，越写越有一种感触。张静慧认为，不是所有的疾病每一个人都会遇上，唯有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跟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像爸爸妈妈为孩子平安出生、健康成长做各种准备，那么死亡呢？我们可不可以、能不能也愿不愿意提早准备，让生命的最后一程同样平安顺遂，让生死两相安呢？刚才他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断食善终的热门议题。其实从2023年开始，不管在台湾的社区媒体、

朋友，甚至随机偶遇的人，大家都会谈。张静慧就说到了多数人支持，但是他也同时注意到业界不同的声音。透过今天的节目呢，他和大家做了深入的剖析跟探讨，我们也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参考，到底要不要让你所爱的人在生命接近告一段落的时候让他断食，其实有更多讨论的空间，我们只是透过节目提供我们的观察让你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要跟你说再会，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的美丽。
1: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2: 宝岛会客室，
1: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兼具艺术生态与公共行政双重的专业，是台湾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文化行政学者与政务官，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并取得硕博士学位，专长深耕文化政策、法规与非营利组织管理，曾于源自北艺大等校任教，常年培育文化行政人才。他以温和谦冲的沟通风格与卓越的跨界协调能力，引领艺文生态稳健前行。在行政实务上，彭董事长历任基隆市文化局长与文化部政务次长，任内积极推动文化治理变革。此后他陆续执掌核心文化法人机构，包含出任文策院董事长及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董事长，负责空总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等重要文化基地的转型规划。他曾三度于国艺会服务，曾任总监、执行长等职位，并于2026年荣任第11届国艺会董事长。他提出前瞻愿景，将国艺会从资源分配者转型为艺文生态建构者，致力活化30年的补助资料库。彭董事长凭借扎根基础与深刻洞察，穿梭官学两界，成为推动台湾文化体制转型的重要推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彭董事长来到节目的现场，谈谈他如何从公共行政的视角看台湾的文化治理，以及如何将国艺会从一个资源分配者翻转成艺文生态的建构者。彭董事长，欢迎你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3: 好，谢谢玉秀老师的邀请。
1: 那我们上一周就已经谈到很多是有关于这个文策院嘛，那之后你就到这个C-Lab、那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在空总的这个组织？
3: 好，那个 C-Lab 其实当时的构想也是希望在台湾能够去关切科技艺术的推动啦，当时的构想除了那个我们讲的科技媒体这个 media 之外，还有当代艺术，还有就是社会创新，所以那寻寻觅觅，当然就正好就是文化部就接手了空总那块基地，所以玉秀老师看到社会创新那块，其实在空总有社会创新的基地，我想这个 social innovation 的议题对台湾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怎么在这块基地里面去结合科技媒体跟当代艺术，这也是 C-Lab 很重要的工作。一开始其实大家并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也让那个就是参与的同仁大家也很辛苦的不断的让大家知道，那透过国际的链接也让更多的那个台湾的民众知道，其实像法国庞毕度的 Earcom、他们这样子的中心其实已经走得很前面了，所以你看那个在那个 C-Lab、我们有这个声响实验室、我们有未来视觉实验室、就是刚才那个玉秀老师讲的那个洞、那其实这些新的创作形式、在欧洲也都很普遍、在台湾当然也很多很好的艺术家、也都有运用这些新的媒材、在做创作。那我们希望这块基地是孕育望向未来的一个创作的基地、

0: 那这几年在那个我们同仁的努力下其实已经打下了还不错的成绩、
1: 嗯、
0: 那每天我自己都看到都是年轻人，
1: 对对对，
0: 好，年轻人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那年轻人对这些那个新的创作形式的接受度也很高，
1: 嗯，
0: 好，那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个艺术家他们在参与国际的这些重要的 festival 之前
1: 都会去，
0: 他的作品也会在 C-Lab 被孕育出来，
1: 嗯，
0: 这个是我自己看到 C-Lab 这样子发展几年下来我自己还蛮欣慰的。
1: 对，因为可以跟那个 Pompidou Center Yercom 合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他可以说是在这个音响各方面在世界顶尖的组织，好，那他也非常重视台湾，因为他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很 creative 很有创意性。那我也看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学科资讯科技的人、
0: 嗯、
1: 他们在那里互相合作啊，然后就是彼此切磋。其实我是觉得那是一个场地是可以媒合团体的一个地方，
0: 是
1: 是的，媒合艺术科技的地方，
0: 对，有很多可能哈、哦。那我想那个台湾跟法国的关系也是过去玉秀老师打下的基础，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跟那个庞毕度的这个 Yercom 的合作，
1: 对，
0: 其实进展的算是顺
1: 利
0: 的
1: 哈、哦。
0: 那每年哈、哦、Yercom 也会有工程师来到台湾，
1: 对对对、哦、
0: 那协助指导台湾的跨界的创作者，
1: 对 对，
0: 不管是音乐啊、视觉艺术啊，或者是您提到这些熟悉工程的人，
1: 对，
0: 大家怎么把一个好的作品产制出来，
1: 对、
0: 哦、我觉得这样子的交流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哦、
0: 那每年我们也会有甄选台湾的团队、
1: 嗯、
0: 去到 Yercom、
1: 哦、
0: 在实地运用他们的
1: 设备、
0: 哦、他们的空间、
1: 嗯
0: 哦、去创作出更多
1: 很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作品、哦、你看像豪华浪机工，
1: 对对，
0: 你很熟悉的这些这群创作者，他们有个作品也是先在 C-Lab 孕育的差不多之后、
1: 嗯、
0: 然后再去到那个 Yercom、
1: 嗯、
0: 去把它最后成型出来、
1: 嗯
0: 哦、后续我们都会看到他在 Yercom 那个生产出来的作品在不同的那个展出的空间、
1: 嗯
0: 哦、或者是不同的 festival、
1: 嗯、
0: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作品非常非常好的呈现。
1: 那你们怎么、嗯、这些年轻人怎么能够去到你们那边，你们有甄选的制度或者有邀请的制度？
0: 是，其实我们都是公开的、
1: 嗯、
0: 因为 C-Lab 这些资源是公共资源，
1: 对、
0: 哦、那我们不管是那个 Creators 的计划、
1: 嗯
0: 哦、那 Creators 计划也是甄选的、
1: 嗯
0: 哦、那我们也提供他们空间、
1: 嗯
0: 哦、那像那个跟 Yercom 合作的计划的这些创作者、
1: 嗯、
0: 我们也都是公开甄选的、
1: 嗯、甄选
0: 的。那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拿到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可以去到法国、
1: 嗯、
0: 我们 C-Lab 也会帮他们安排除了 Yercom 之外、
1: 嗯、
0: 其他组织跟机构的参访、
1: 嗯、
0: 或者带他们去看不同的展览、
1: 嗯、
0: 或者是演出形式、嗯、
1: 对，
0: 我想那个对那个创作者来讲对年轻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之旅。
1: 对，尤其你可以去到国外去看不一样的实验计划的呈现，它会让你脑力激荡，
0: 对，
1: 然后引发出你的创意。
0: 是，
1: 那也有可能你在国外碰到跟你可以契合的艺术家或者是资讯家可以合作。
0: 对， 对，就像那个我们两位熟悉的好朋友，我们那个 SoundLab 的主任黄义之，
1: 对、
0: 哦、诶， 他也观察了这些参与的这些年轻人，
1: 对、
0: 哦、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跟法国的这些专业工作者一起工作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也去学习这个工作的 know how，
1: 对， 对， 对，
0: 甚至 process， 他们想啊，
1: 原来
0: 是这样子的过程，哦，那在整个那个创作过程，应该要怎么去整合，怎么去分工，
1: 对，
0: 然后是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处理整个 process，
1: 对对，
0: 嗯，
1: 我有遇到很多就是台湾跟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是资讯家合作，
0: 对，
1: 然后他们还跟我讲说，哎，我们的祖先可能是灵魂的伙伴哦。
0: 对对，其实那个我觉得像这样子实质的国际教育，就是因为我都追随您一样，我们都是做实事的，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应该问导游，
1: 对对，
0: 就是要真真实实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1: 对对对，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样跟我讲。

0: 的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1: 对， 我自己因为有一次 也跟那个年轻人一起过去，然后 也在跟庞毕度这边去谈后续的合作。那我自己看到年轻人在那边参与这些 workshop 的过程， 我自己其实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国家其实有提供很多机会
1: 是
0: 给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资讯家可学技术的科技的，
1: 对，
0: 有实验的机会，
1: 对，
0: 而且有实作的机会。我觉得实作是最重要，因为你只有实作你才在失败中你才知道怎么求进步嘛。
1: 对，而且现在很多艺术家他自己在那个就是科技的这些或者说我们讲公民科技的运用，尤其是 programming 那种软体的开发，其实很多艺术家是有这样能力的。
0: 对，
1: 那个对他自己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对对，所以最重要是要有预算，因为最头期就是要有预算。
1: 对，我觉得那个预算资源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其实也都是
0: 最难的地方，
1: 也是最难，可是我觉得也是彰显政府的态度。
0: 对，那因为政府要培养人才就是要投资，投资这种的投资不一定是有回收的，它说不定回收是十年以后，
1: 当然，
0: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算，所以我觉得这是艺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它的回收并不是说你这个那个好比做一件事情马上看得见或者是马上有成
1: 果，很明确的结
0: 果，
1: 结
0: 果
1: 就觉得要
0: 有数据，
1: 对对对，
0: 啊，对，但是像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啊就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就是可是可是这些事情它是一定要做的。
0: 对，
1: 这个既是公共责任，
0: 对，
1: 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啊，
0: 核心的，对对对，所以你在 C-Lab 以后你又回锅到
1: 对对对，又
0: 国家文艺基金会，
1: 又回到老东家
0: 老东家国家文艺基金会，那我觉得国家文艺基金会成立以来对于我们台湾的艺术文化界也有很大的贡献，
1: 就是他那个关注的面向比较广啦。当然那个如果我们只从他的预算规模，一定也觉得他的量能没那么够，可是他三十年来其实他关切了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文化资产、纪录片拍摄，
0: 甚至于社区都有。
1: 对，就是对，之前那个老师也有来担任我们的评审，那我们也有艺文环境与发展这样子的类别，所以其实他很跨，那当然他是补助民间的创作者，
0: 对，
1: 还有民间的团队，他不补政府，不补学校，当然也不可能跟政党有关。我觉得那个这样子的那个精神，过去他能够被设立，发展到现在的确也走过了很长三十年的历程。
0: 对，
1: 我自己看到其实他那个在台湾艺术文化发展上除了我们讲的政府组织之外，他的确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很多艺术家他自己的创作历程，叽叽呼呼，或者我们现在看到台面上都会跟国艺会有
0: 关系，
1: 他自己的创作历程几乎都跟国艺会有关，他曾经在某一个创作的阶段
0: 有协助，
1: 对，都曾经有国艺会的资源。那刚刚您提到人才培育，说真的国艺会做的事情还真的核心也是人才培育，如果在那个阶段这个艺术家他没有拿到那个资源，很可能中断了他创作的热情，
0: 对，
1: 那他很可能他就导向他另外一条路了，
0: 或者是他失去机会，
1: 失去机会，对，所以那或者有些团队在重要的时候他没有那个资源，
0: 对，
1: 这个团队就散了。
0: 对，
1: 那你看这些人散了之后，我觉得都是我们国家社会的损失。
0: 对
1: 对，所以那个国艺会作为一个这样的组织啊，能够去支持这些艺术家或者是团队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那个这也是国艺会设立本来就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0: 其实我一直在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好比就是说我们在培养人才，那现在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你可以看很多艺术文化的呈现、表演、展览，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是一个团队，
1: 是
0: 就是艺术家做完创作，你要怎么样艺术家要创作之前他怎么样拿到

0: 到资金，怎么拿到投资，然后他创作完了以后，你怎么宣传，怎么样经营管理，那现在还有 IP 的问题非常的大，然后怎么样跟现代的技术结合，有的一个创作它可以呈现十种不同的模式，它可以用什么 AR VR 或者是 XR 或者是它可以用 AI 呈现，或者是它可以用怎么样，或电影或者是纪录片等等，但是他的原创还是只有一个，
1: 是，
0: 所以呢，必须要有人协助他。所以，但是呢，所以我刚刚在讲说，这个文策院跟国议会，我就在想说，好比说，如果能够培养，我讲公事的话，就是好像完全商业化，但是好比说有一个团体，他专门这个艺术家，我如果有这个发想要怎么做的时候。我要科技有科技的人，要影像有影像的，要什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好，那当然，你这个艺术家，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你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是初级、中级、高级。那你叫高级的那些人来跟初级的配合，他会觉得，所以如果你可以有三层不一样的团队，然后去培养三层，就好像我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把他带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打那个国家团体战会更那个成果会更好。
1: 对，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到时候来研究看看那个制度上怎么去
0: 对
1: 设计
0: 对
1: 哈。那有一些项目如果没办法纳入我们的专案，不是常态补助，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开发一些新的专案。
0: 对对
1: 哦，
0: 对
1: 我们另外去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专案，然后去做设计哦，
0: 对
1: 除了去支持艺术家或者是团队。原创端的创作之外，刚才玉秀老师提到的后端，它可以有不同形式呈现。
0: 对，
1: 哦，也许它就是原来是影像拍摄，或者原来的演出可以发展成影像拍摄。
0: 对对，
1: 影像拍摄之后，就像你刚刚提到，它可以变 VR，
0: 对，
1: 它也可以是扩增实境的 AR，
0: 对对
1: 那它也可以是不同，甚至变电玩
0: 对
1: 的
0: 对
1: 应用。
0: 对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可能的，
0: 对对。
1: 都是可能。那可是我们现在去守住是前面。原创端的创作，我们来看怎么去支持艺术
0: 是
1: 家。
0: 是，对，
1: 那后面您提到那个应用的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是文策院可以在后端
0: 后
1: 应
0: 端，
1: 用跟产业的这个部分可以来支持。
0: 对对，
1: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从左边到右
0: 右
1: 边，
0: 边
1: 左边是那个就是我们讲创
0: 创
1: 作端，
0: 作，
1: 那创作端之后怎么被一员多用？
0: 对，
1: 一员多用的这件事情，就是文策院这边可以来
0: 可以来，
1: 支持协助。
0: 对，那他就是变。他必须培养这一类的人。
1: 是是，
0: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其实你之前也是文策院的董事长，所以你也是文化部的这个副部长哦。所以你走过那么多，你对于这个整个文化界它的来龙去脉，还有怎么去整合，你是非常清楚的。那你也知道，那个关键点是在哪里，没有突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些人才的培育哦，其实我在艺术教育里面我也提出来，艺术教育分成就是专业艺术教育，然后学校一般艺术教育以及社会艺术教育。
1: 对，
0: 可是专业艺术教育它又可以分为拔尖计划，因为艺术就是要拔尖嘛。
1: 是
0: 哦，就好比说运动要有选手哦，那个踢足球没有梅西，
1: 流行音乐也要明星，
0: 流行音乐、电影都要明星，所以艺术也要明星，所以培养明星跟培养一般的专业还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他就是要专门的训练哦，甚至就是像我们如果演奏的人，你的肌肉怎么保护、你的姿势、你吃的东西、你的睡眠等等都可以控制的嘛。那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说那你培养出一个艺术家，他如果在国际比赛得奖之后呢，谁去经营他，
1: 是
0: 哦，那经营他怎么经营，经营是全世界他要演出，但是音乐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社会型，那我觉得这种都是应该要有人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你才能够让这些艺术家他们学有所用，那也就是刚

0: 才我们在讲的，其实也不是只有艺术家，文化人啊，文学什么都是一样的。
1: 对，就像那个、嗯、那天我去台北宾馆参加那个杨双子的那个活动，
0: 对对、
1: 哦、其实真的就必须要有好的 agent，
0: 团队，对
1: 对、嗯、还有您提到那个团队，
0: 团队
1: 哦，您看台湾的好的作品它要有好的翻
0: 译，
1: 对， 对，所以这中间的转译或者我们谈的翻译，然后怎么样透过好的 agent，
0: 对、
1: 哦、能够让这些好的作品进到那个西方主流社会。
0: 那有的时候你要进到西方主流社会非常的困难、
1: 嗯、
0: 可是当你非常熟悉他们的那个来龙去脉，你就知道只要你一直坚持坚持坚持，你就可以达到。但有些东西你坚持你也达不到、
1: 嗯、
0: 那必须要有那个熟识那个整个网络的人，他并不仅是知道台湾的网，他知道全世界，他才能把我们的东西带到世界。
1: 是，
0: 那这样的人才是不是也需要培养？
1: 当然，
0: 也是在我们艺术教育领域里面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刚才那个玉秀老师也有提到，我们当然就是那个专业艺术教育的培养的过程。
0: 对，
1: 其实我们讲的这些文化经理人，
0: 对，
1: 艺术经理人，
0: 哦，
1: 或者是我们通称的中介者，
0: 对，
1: 这个其实他一定是要被培养的，
0: 对，
1: 他才能够真正把好的原创端的东西透过不同的形式把它再推广出去。
0: 对， 对、嗯、所以就如同流行音乐他们也都有经理，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其中还有很多是现在触及最重要的这智慧财产权，
1: 当然
0: 它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1: 不过也是保护创作者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嗯、那所以你要了解这么多的芝麻蒜皮小事，每一件都照顾得到，其实不是一个艺术家做得到。
1: 对，所以那他这也是过去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在专业分工上、
0: 嗯
1: 哦、就是没有真正好好去面对这件事情，
0: 对，
1: 往往让一个创作者他去承担了后端其实应该要有好的经理人帮他处理的工作。
0: 嗯，
1: 那毕竟每个人都不可能三头六臂、啊、
0: 对、
1: 哦、那艺术家怎么可能让他跳进来整合这么多事情呢？
0: 对，
1: 所以当然就必须要有好的那个艺术经理人来帮他去处理这件事。
0: 对、哦、那艺术经理人他也要懂艺术、嗯、他也要学艺术啊，不然他没有办法 appreciate。
1: 是
0: 啊，所以这其实都是，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的艺术教育是非常的广、
1: 嗯、
0: 那像、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他所触及的人是在这个领域里所有的人，所以也包括了这些人。
1: 对对，
0: 所以他们如果有案子的时候你们也会接受。
1: 当然，就是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类别、哦、在这个艺文环境与发展的这一块、嗯、其实也很多所谓的平台业者、
0: 嗯
1: 哦、或者是那个他就是某一些组织想去建构平台做服务的、
0: 嗯嗯嗯
1: 哦、那这个部分其实也都可以提出申请。
0: 申请，
1: 那当然我们要努力投资啊、
0: 嗯
1: 哦、去那个赚更多的
0: 钱
1: 才能够让这个预算规模能够比较大。
0: 对、
1: 哦、
0: 对， 对，
1: 那让大家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支持、
0: 嗯嗯、
1: 那因为这些支持回过头来其实都是让对创作者是有帮助的。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在国家文艺基金会，我记得我不晓得哪一年施正荣先生是董事、
1: 嗯、
0: 我也是董事，他在我们那届提出了就是说不一样的方式，
1: 对、
0: 在这个经营管理方面，那他立下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也让今天的国家文艺基金会能够稳健的前行。
1: 对，因为当年政府的想象就是希望可以筹出100亿嘛，可是当时国艺会成立的那个年代当时的利率有8%，所以就想象说100亿，那每年有8亿对的那个固定的预算可以去支持不同的艺术类别。可是现在是微利时代啊、哦、那所以国艺会其实是用国艺会的母金去做投资、哦、我们讲这些资息的收入来去做组织营运、嗯、还有不同艺术类别的支持。那施先上任之后他觉得哎，这些钱不要再做委托代客操作了，
0: 对，
1: 所以就让国艺会自己去操作，
0: 对，
1: 我们自己透过这个放的去做那个就是一些长期持有的股票的投资、
0: 嗯、
1: 然后透过这些鼓励、哦
0: 嗯、
1: 再去做组织营运跟那个支持。那也因为那个持有的早，
0: 嗯，
1: 所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正好前一波、
0: 嗯、
1: 哦，目前我们看到台湾股市

0: 那个玉秀老师刚刚提到的哈，就是我们过去其实就是只是被动的在去申请嘛。那未来其实我们也在思考的是说，这个生态空缺什么？然后我们透过专案的设计，我们来去支持空缺的这个部分，不然我们常常只是被动，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常态补助的这些办法里面有不同艺术类别，有不同的项目，我们也回头去检视这个生态缺乏什么样的项目，我们用一个积极主动的做法去回应环境的变化跟生态的需求，因为那个文化生态系的概念是玉秀老师当年你也提出来要有一个 ecosystem，
1: 对，
0: 这个 ecosystem 是文化的生态系，
1: 是，
0: 那在这个生态系里面，当然有些人用产业链也可以哦，可是在整个 system 里面它一定有我们过去发展的不足，
1: 对，
0: 那国艺会作为一个这样的公共组织，我们除了过去的被动角色，其实我们积极的主动去补对这些 ecosystem 的不足，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者。
1: 那我可不可以提一个意见？
0: 好，许愿池嘛，许愿池。
1: 对对，许愿池，因为我觉得现在是 AI 时代嘛。那对于艺术文化来讲，艺术家、文学家、文化人，我们大家都对于自己的创作非常的爱惜。
0: 是。
1: 所以呢，其实 AI 时代它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0: 哦，非常快。
1: 那我在讲说，那我们的文化主权在哪里？如果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创作，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不敢公开让许多人使用的时候，或者是你有限制怎么样使用的时候，这个都是非常复杂 的过程。
0: 是。
1: 那像国家文艺基金会是不是可以开一个专案，就是专门对这些来做研究，然后去协助这个艺术家或是文化人，让他们的资讯能够被全世界搜寻得到，不然的话，我们搜寻 AI 都是别人的，
0: 对，
1: 自己的没有的话就失去了文化主权。
0: 是。
1: 那我一直 care 的是文化主权的问题，
0: 是，
1: 尤其在这个 AI 的时代。所以呢，我也我自己是艺术家，所以我知道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也不敢把自己所有资讯就这样放出去。
0: 对，
1: 但是总是有一个方式啊，好比说你经过怎么样的检视，你有某些可以上去，某些不可以上去，还有我们国家所有的文化资料，它也必须都经过这个过程嘛。
0: 是。
1: 那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其他国家它要搜寻它才搜寻得到，它不管是在哪一个系统，它问的时候可以问到正确的答案。如果我们所有的资讯都不在那个库里面的话，我们是被遗忘的，
0: 是，而且都可能这过程当中会被扭曲，
1: 是 是，
0: 或者被删除，
1: 是，
0: 所以的确 AI 主权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当然玉秀老师提到 AI 跟著作权啊，还有对于这些文化内容生产者之间的服务，之前其实文策院也曾经关切这样的议题。那您提到的那个就是 AI 跟创作者之间的关系哈，因为过去一直以来国艺会都有在做那个艺术创作者的法律服务，我们倒是可以在这个部分未来可以去强化一个这部分的方向哈、那还有就是那个我们也可以先透过一个也许是专案的研究哈、然后去好好去处理您刚刚提到的这样子的问题。
1: 其实我是想是应该开课，
0: 是
1: 开课把这些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让我们文化人艺术人能够有系统的学习，
0: 是，
1: 学习了以后大家才了解陷阱在哪里，
0: 对，
1: 还有那个就是说利益在哪里，
0: 是、
1: 等等，他自己可以分析了以后呢，你们提供的法律或所有的 service、我们才会好好的运用
0: 了解。
1: 那你自己对于这个状况不清楚的时候、即使你去寻求的时候其实还是有落差。
0: 对，就是像现在各国也都很关切这个 AI 的自己的语料库的建立，就是这也是一个 AI 主权的那个彰显。
1: 对，所以我说我们的文化政策必须有这一条。
0: 是是。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谢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AI 的时代，那国家艺术文化基金会也有培育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嘛。那其实我觉得如何让艺术家文化人进入 AI 的那个实际的操作，我觉得这是应该要设定 好比课程的。那你走完课程，你总是对这个有所了解，那再来你们提供一些服务，我觉得这个成果会加成的啦。
1: 是，而且大家必须要面对这个变化，
0: 对，就是我们要你讨厌他都没办法。
1: 对对对，完全。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自己在工作上、教学上，
0: 对，
1: 其实 AI 对我们来讲都那个很方便。
0: 对，
1: 那当然就是工具的应用。当然，回过头来也去思考它跟我们之间那个权力的关系了。
0: 对，
1: 那甚至我们就是也要去建立起这种试读的能力。有时候 AI 其实会提供你一个错误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那您提到这个 AI 主权，这个其实也是过去我们在谈过很多。我们在面对这个数位时代，我们怎么透过科技或者 AI 的科技，让台湾自己原生的文化内容，其实可以加速它的生产。
0: 对，
1: 那加速它的生产是要做什么呢？它得被放在数位环境下，让更多人被看到。
0: 对对对，那你第一个就是必须数位化。
1: 对、对，就是这部分的能力是大家必须要一起提升的。像我们刚才聊到这些串流平台，或者是 Netflix， 或者如果台湾自己文化内容的生产的品质跟数量一直落后，以后在这些串流平台上都会怎么样？
0: 我们
1: 看不到台湾的文化内容，
0: 我们都是缺席的，
1: 是会看不到台湾的文化内容。我觉得那我们怎么去彰显我们自己讲了这么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会比较急，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会在搜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的资料，
1: 是，
0: 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们的资料呢？那我们资料可能没有上去，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
1: 哇，这个很具整合性哈！你看，像过去我们自己的国家文化记忆库，
0: 对，
1: 有非常非常多台湾的这些资料，就是怎么让它被训练成是我们自己的资料的这件事情，
0: 那个我会觉得是最难的工作，因为你还是必须去选择，哪一些是可以公开，哪一些不可以公开，哪一些有权利，那这个就是还是要靠人工啊。那人工就是很慢很慢，你不做就你不开始就永远没有成功，你开始即使是慢你还是可以达到目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要非常的重视，就是我们的文化主权，
1: 是 AI 主权，
0: 对，在这个 AI 的领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那我想国家文艺基金会它都是走在国家的前面嘛，领导着整个的文化界，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

0: 造福很多人。
1: 是，我们来那个好好就这个议题来看怎么有回应性的做法，
0: 对，
1: 来赶快来那个执行。
0: 那国议会在跟地方的结合方面，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样的政策？
1: 过去其实我们在跟地方，就是跟地方之间，应该是我们本来服务对象都是全台湾啦，那个每年其实我们也会去观察到，就是台北之外的获补助的状况，这个是国议会一直以来都有在注意的，那可是我们自己跟地方政府之间的链接，链接上其实相对比较没那么强
0: 啊，
1: 相对比较没那么强。那反而是我们在被动接受这些申请案的时候，其实那个委员们也会去考量，就是地方的衡平性，
0: 南北平衡啊，
1: 对对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也会那个让这些评审委员知道，就是那当然某一种现实状况，就是很多团队的确都涉及在双北，
0: 对，
1: 那北部的团队比例相对多，
0: 对，
1: 那可是我们怎么在这些申请案申请跟审查的过程当中，不能那个遗忘，或者是忽略，双北之外，
0: 对，
1: 甚至六都之外的团队，我想这个是国议会一直以来也都很关切的，这个也让那个玉秀老师知道。
0: 其实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主动出击，就是说如果我有什么样的新的专案可以补助一些团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于其他县市的这些团体都有一些研究，然后我们主动的去协助他们，就是告诉他们有这个，那有的时候他们没有转过来，觉得这个案子跟我有关吗？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因为我自己在做文件会主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地方很多人他们都申请不到补助嘛，那事实上不是申请不到补助，是他们从来没申请过，他们也不会写申请案，那后来我发现说，即使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大家对南北平衡等等都非常重视，可是明明来投的案子就很少，所以你没办法，
1: 当然，
0: 所以后来呢，我就主动出击，
1: 是
0: 我的办公室我就请了两位专员，然后一个在我办公室，只要有人来他有困难他就协助他写案子，那另外一个他就到各县市去协助，
1: 是
0: 协助他们，然后告诉他哎，我们有这些，我们有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说他不会写，那我们教你怎么写，之后就会比较平静。
1: 是这个当然就是说除了您提到这个方法，过去其实我们也有以前也都是蛮人工的去做说明会，
0: 对，
1: 就是您提到的主动出击，
0: 对，
1: 那因为我们这样的组织它本来就肩负了公共服务的责任，所以我们的承办人其实有人来做询问，或者是
0: 都会协助，
1: 对，我们其实都会协助大家说那个一般计划要怎么撰写，我们也不是去影响他，那要去注意什么事情，这个其实是最基本该做的工作，那就像那个玉秀老师，你也常跟不同业界的人，有很多互动啊，你看像那个金融科技，
0: 对，
1: 现在这些 FinTech 或者说在那个客户端，其实也都是透过 AI
0: 对，
1: 去做很多的服务，
0: 对，
1: 所以以后这些那个公共服务的提供，怎么去善用 AI 的工具，让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那个得到更好的服务，
0: 对，
1: 甚至更快速精准的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的每一个组织，
0: 对，
1: 您提到 AI 这些技术的应用上，
0: 对，
1: 让我们更有回应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我们应该要好好做的，
0: 对对对，
1: 谢谢你那个
0: 我觉得因为你们的功能非常的强，而且国家文艺基金会它是跟民间比较契合，
1: 是，
0: 所以几乎文化部重要很多补助都是你们在执行嘛？
1: 对，后来也有做一些委托。之前那个主委在任，那您很关切的那个就是扶植团队，
0: 对对。
1: 那现在这块我们改名叫台湾 Top， 就是把台湾这些好的团队
0: 的
1: 它的经营管理的这个部分可以得到公资源的支持。这个业务后来文化部就交给了十年前就交给国议会，由国议会协助代办这个业务。那当然如你所说，因为过去我们 就是介乎公跟

0: 民之间，所以我们跟那个民间的团队是互动密切的，
1: 对，哦，对，
0: 也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所以这几年我们也把那个整个补助的制度，哦，把它调整得更符合大家的需要，
1: 需求，
0: 哦，然后那个也提供好的服务，哦，那个就是过去我们讲的那个结团呐，
1: 对对，
0: 哦，分级奖助，哦，那现在到国议会又有一些更新的做法，那这些做法其实也都是跟团队共同讨论出来的。
1: 我知道，因为我觉得国议会就是与时俱进啊，你们的那个方法都会跟团体讨论嘛，
0: 一定，
1: 那要符合他们的需求。
0: 是，那这个之外，就是像那个文化部有支持，就是各个县市的那个节庆提升计划，
1: 对对，
0: 这些 arts 的 festival，哦，也是交给国议会来做那个评鉴，
1: 嗯，
0: 好，哦，那。如果过去你很关切这些品质或者是产出的影响力，那国议会也去发展了这个 festival 的评鉴，
1: 哦，
0: 另外也包括那个文化部那个支持艺术村的设立，
1: 哦，
0: 就是民间的艺术村，国议会也是协助做评鉴，那还有视觉艺术组织空间营运，
1: 哦，
0: 也是交给国议会来做评鉴，那评鉴之后的这些结果当然就是回馈给文化部，让他们在源头端的制度设计上能够把它修正得更好，更符合服务对象的需求，
1: 所以你们的业务很多。
0: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会提到就是智库的概念，然后过去玉秀老师其实你自己当时也在思考怎么去成立文化智库，可是这个其实都要建立在 evidence 我们讲的证据基础上，
1: 对对，
0: 那这些证据基础上也让国议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不同计划的推动，
1: 对，哦，
0: 就像哎，你今天去支持了这个那个艺术节，哦，某一个县市办艺术节，所以云林偶戏节，或者是那个哪一个县市办什么艺术节，
1: 澎湖什么节，
0: 对对对对，就是回到跟艺术有关的这些节庆，哦，那各个县市拿到那个中央政府的预算，他是怎么做的？
1: 对，
0: 他做的成效怎么样？其实这些过程的 know how 都很重要，
1: 对呀，啊，对，啊，
0: 其实也是人才培育，
1: 是 是, 是，
0: 哦，我们也看到地方有能力，哦，去执行操作一个这样子的，
1: 他们的行政人员呐，
0: 啊，对对，
1: 也会成长，
0: 对，或者是他受托的组织，
1: 对，
0: 哦，这个，公民合作、公司协力之后，怎么让一个 festival 被操作出来？
1: 对，
0: 那可是他可以得到一个好的评鉴的制度跟机制，让他们做得更好。
1: 对，
0: 哦，现在国议会正好也有参与到，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也有那个发挥智库的功能。
1: 对对，你们深入民间，
0: 就是在第一线啦。
1: 对对，
0: 就是说在第一线有接触到这个事。
1: 对，那我觉得你们做得非常好，是意气合作。
0: 哦，这块
1: 对，
0: 这个其实 你自己也是实践者啊。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你们越做越好，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好，那其实那个我们在推动意气合作工作的概念上，哦，其实不是为了劝募。我们比较希望那个这些艺术家们，他能够先亲近艺文，喜爱艺文，进而支持赞助或用其他的方式来支持艺文。
1: 对，
0: 好，哦，这个是就是我们的概念上是这样。所以那正好那个也很多也都是玉秀老师的好朋友，
1: 好朋友，哦，对，
0: 那他们跟我也很好，哦，那个一直以来其实他们
1: 就会支持，
0: 对，我们有一个国艺之友的组织，
1: 好，
0: 哦，那我们也会可以帮国艺之友去办一些相关的艺文活动，
1: 是，
0: 哦，就是各式各样的艺文的活动，也许是看表演，也许是看展览，参访艺术家的工作室，哦，等等不同的活动，让这些企业家们，
1: 哦，认识
0: 台湾的艺术家跟艺文团队，
1: 对，
0: 哦，那这些艺术这些企业家他都是有感的，
1: 对
0: 对，他有感之后
1: 他支持，
0: 对，他也许那个购票，哦，或者是把这些活动带回他们企业的教育训练，
1: 对，
0: 哦，或者是鼓励他员工的服委会的经费也可以来支持这些艺文团队的演出，
1: 对，
0: 其实后来发展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式，
1: 对，
0: 然后也有就是国议会我们开发了一些专案，刚刚主委一直鼓励我们开发专案，我们开发了专案，国议会自己出一些，其他的经费也可能大部分都是企业家出的，
1: 对，
0: 哦，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就是也有具体的产出，然后也有怎么样去扩散艺术跟企业合作的影响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做起来，一方面你们也有做基金的投资嘛，然后一方面意气合作，
0: 对，
1: 然后再来我觉得国议会的同仁们都 非常的接地气、啊、所以都走到第一线、嗯、所以他的我觉得几十年来他功效非常的大，
0: 就是要与时俱进，
1: 对，然后对台湾的文化界贡献很大、嗯、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谢谢你啊、哦、为我们介绍了这个文策院啊、然后又 C-Lab， 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国家文艺基金会。那这几个单位都是对台湾的文化发展有很深的切入跟协助哈。那在节目的最后，你对于未来有什么期许？
1: 国艺会吗？
0: 嗯，对。
1: 我因为国艺会今年年底要搬进空总的古迹里面，好、那我想新的空间未来我们在思考怎么一个就是提供艺文界新的服务、刚您提到的一些课程的开办啊、或者是那个怎么去服务艺术家跟团队的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们提供内容之外也有可以有新的空间、可以有新的服务。那当然因为过去国艺会也累积了不同的那个各个不同艺术类别，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等、不同的那个补助成果、那这些补助成果我们有补助成果的资料库、那因为现在有 AI 的工具，我们怎么让补助成果的资料库、能够透过 AI 的算力、让它能够更快的被能够被整合或者是被大家认识、那就是台湾的艺术家跟艺文团队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后续我们会好好来推动的、那因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库让大家看到台湾艺术创作的能量，其实对于我们怎么去跟国外介绍台湾的艺术家也有帮助。
0: 是、
1: 特别是我们在机构跟机构之间的合作跟对接的时候、这些重要的资料都会成为重要的工具箱。
0: 是、
1: 然后而且还是不同的艺术类别。那艺术家们也可以依据这里面的内容，甚至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策展转换的内容、我想后端的应用其实会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这也是我们就像那个玉秀老师过去也提到，资料库不能死在那边变僵尸资料库。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让它去活化应用、特别是现在有这么好的工具、可以去应用。我想这也是国艺会在我们除了那个奖补助业务之外、我觉得怎么去把服务做好的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后续可以继续来做努力的、那当然我们的核心价值、都不会改变、那我们怎么去回应时代的需求、让国艺会成为一个更具有回应性有效能性的一个公共组织、那在整个那个文化治理体系里面去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对国艺会的期许。当然那个你刚刚也很赞许同仁、那一样每一个工作的人大家也都要自我提升，
0: 对、
1: 去面对整个社会环境快速的变迁，
0: 对，
1: 然后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
0: 是、谢谢
1: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在野党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各级政府没有盖牌，做出盖牌行为的只有中联公司与其他几家油品公司。卓奎另以宜兰县日前新发现的有问题批号油品为例指出，难道其他县市没有吗？他要求各县市要重新盘整，与中央政府一起合作，并且担负实际的查查责任。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出席新创总会新北办公室开幕式前受访表示，宜兰县政府15号

0: 并又发现一批下架产品里有所谓四月一号的油品，其批号完全不在中联送出的29个批号当中，显见中联公司刻意延迟通报且隐匿资讯，所以他17号是针对各级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查获所有批号，甚至没有办法就中联公司提出的29个批号去一一查对，从而找出遗漏的部分让地方政府查获，各级政府应负起行政责任，对此他深感致歉。卓奎指出，如果4月1号的产品在宜兰县被发现，难道其他县市没有吗？但迄今未见其他县市真的用心再查查，所以他要求各县市务必再重新盘整，在所有下架物品当中再去查查有没有其他批号是中联公司没有提报的，甚至有没有这一批4月1号的产品也流落到其他地方，这是地方中央共同要负起实际查查的责任。卓奎强调，政府没有盖牌，因为在获知讯息后就立刻进行处理。卓奎说，
1: 只有中联公司跟其他几家油品公司有盖牌的行为，各级政府没有盖牌。6月30号我们当台中市政府接获通报之后，7月1号食药署就协同台中市政府到中联公司要求即刻停工，而且要求在7月3号就要中午就要进行第一层油品的下架，所以没有任何盖牌的可能性，只有中联公司在盖牌。
0: 卓奎表示，政府只有扩大强制性下架、预防性下架，从来没有要任何放宽的考虑，且中央与地方政府只有合作，绝对没有时间快慢上的竞争。行政院要求的是程序必须完备，资讯必须正确。以台中猪瘟事件为例，中央跟地方合作得很好，而此事同样只期待中央地方能好好合作。卓奎指出，政府接下来会有5个强化工作，包括食安过程中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也强化对异常通报系统的重建，另会强化3级品管制度，强化包括食品云在内的数位治理。这5个强化相关执法与措施，下周一卫福部会提出报告。卓奎表示，食安法修法很重要的是检验频率要加密，一定规模以上的公司要设置实验室，而此实验室要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并必须负有及时通报的责任跟义务。相关修法也将在下周一提出报告，周四行政院院会会予以通过。卓奎指出，包括最新发现4月1号在内一共30批的批号，除其中已确认5批，加上后来4月1号的2批，一共7批有问题之外，其他所有剩下的23批会在下周一提出完整检验报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新北市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在脸书发文号召民众7月25号站上凯道。他今天表示，中央掩盖护航，人民只想要知道真相。他身为地方首长，有责任守护人民。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表示，人民有上街头的权利，中央与地方对于食安各有职责，双方协作才能够真正保护民众的食品安全。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中联问题有案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在脸书发文，严厉抨击中央政府面对毒油食安风暴处置失能，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道反毒油，要求赖清德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蒋万安18号上午出席敦北地下大排开工仪式前受访表示，中央掩盖事实，护航业者，让人民吃下毒油，民众只想知道真相，而他身为地方首长，有责任守护人民，所以他呼吁民众站出来表达诉求跟不满。他强调，当中央政府没有该有的作为，地方政府就要联防，他与各县市都保持密切联系。
4: 人民到现在没办法得到中央政府一个清楚的说明，民众的要求非常的卑微，就是要一个真相，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会有一级致癌物质超标的问题？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月，将近一个月都没有说明清楚。所以我们地方政府代表人民，就是要呼吁大家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健康，捍卫食安。
3: 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质疑他出席时安会议的比例低，蒋万安说，针对任何重大时安事件，他都透过专案会议全面掌握督导，这次处理毒油事件，北市府第一时间就采取全面稽查，扩大预防性下架，成立专区，并每天发布新闻稿公布最新稽查跟下架进度。对于725上凯道反毒油，沈柏阳18号上午赴万华三水街市场跟执行市场拜票时受访表示，人民有上街头的权利，中央与地方对于食安各有职责，双方协作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的食安。他并对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一番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争议言论回应表示，中央与地方都相当重视问题油事件，所以对于此事发言都非常谨慎，该说法就说法，该稽查就稽查，唯有中央地方协力才能有透明的食安机制。
5: 这个人民要上街头，这都是人民的权利。那我之前也不断的提醒过，就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中央跟地方都各有自己的职责。那今天呢，不管是稽查，不管是要汇整资讯，然后还是要做一些修法，这个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努力在进行当中。中央跟地方的协作才是真正能够保护人民的食安，还有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的方式。
3: 此外，沈柏阳17号指蒋万安对食安双标，出席北市食安会议比率低，北市府回击沈柏阳在立法院质询毒油案跟食安议题的次数为零。对此，沈柏阳说，他身为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立法院党团干部，问题由发生后第一时间他便找食药署讨论因应措施跟修法工作。反观蒋万安身为市长食安会议的召集人，却在15次会议中缺席11次，蒋万安对此无法说明，只能以攻击他的方式转移焦点。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将焦点转到东部地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持续召开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暨工作汇报。林保署在会中表示，由于渗漏加大导致入水量变少，堰塞湖溢流时间再度延后，预估约为20号凌晨零点。根据农业部林保署所提供的资料，今天上午8点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警戒水位为1086公尺，坝顶高程为 1087.5 公尺，目前水位高 1086.4 公尺，距离坝顶高程还有 1.1 公尺的距离。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在会中指出，今天天人坝下边坡持续有渗流水流出，而且上边坡渗水量增加，但目前推估仍然在表面充实，没有内部充实的情况，而且假设真的有内部充实，研判洪水对下游的影响仍局限在河道内。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在会中表示，溢流时间点向后延，红色警戒发布也必须持续，请地方政府持续疏通，收容民众的情绪，在管制之下仍必须给民众自由行动空间，并且请林保署加强监控密度。关注产业议题，台积电宣布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专家指出，这项决策兼顾商业利益与地缘政治风险，不仅有助深化台美科技合作，也可降低美国关税的不确定性。不过，长期而言，超过2000亿美元资本支出流向海外，恐怕对台湾产业投资和人才带来压力。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6: 台积电先前已经宣布投资1650亿美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六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以及研发中心。董事长魏哲嘉16日在法说会上宣布，将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厂新增四座厂房，将是市场需求规划产线，预计采用2奈米更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以满足美国客户未来多年需求。台积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台积电扩大投资本质上是以商业利益为核心，兼具地缘政治战略布局，投资将有助于落实台美合作，也有助降低美国关税政策以及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刘佩珍以台美关税规划直接对美投资约2500亿美元计算，扣除台积电去年宣布投资1000亿美元以及本次加码1000亿美元，未来仍有500亿美元的投资空间。他预期将由台湾半导体供应链以及 AI 相关业者陆续赴美投资填补。他也说，即使未来美国厂将导入2奈米等更先进 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也不至于动摇台湾地位。因为台积电持续在台湾新建多座新厂，最先进制程研发仍以台湾为核心。刘佩珍说：“
7: 那么先进制程最先进的部分是留在台湾的一个格局。那么主要是因为台湾在总部的部分，未来还是会有多厂的一个新厂也会同时的开出，而且在最。”

0: 最先进的像艾米的一个世代，那么依旧在研发的部分还是会牢牢的扎根在台湾的本土。
1: 不过随着台积电投资重心持续转向海外，台湾半导体产业生态以及经济结构恐怕受到影响。刘佩珍直言，超过2000亿美元资本支出流向海外，恐怕排挤国内产业升级以及投资动能，另外也增加核心技术以及高阶管理人才外流风险，进一步削弱台湾本土研发量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17号在中东各地升级了攻击行动，互相袭击了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使得双方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战事加剧。美国昨天打击了更多桥梁和能源设施，并摧毁了伊朗关键港口的一座海上交通管制塔，而伊朗则是对美国在中东的盟国发射飞弹，包括冲突调解国卡达、沙漠国家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也遭到破坏。伊朗军方今天宣称，两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姆兹海峡布设水雷的航道时爆炸而且起火。这场冲突的焦点现在逐渐集中在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随着临时停火协议的破裂，这场战争目前看不到明显的结束迹象。由于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已经降至三周以来的最低点，国际油价在17号上涨至每桶86美元之上，接近一个月以来新高。有北方之王称号的英国政坛老将伯南17号当选执政党工党党魁，预计本月20号成为英国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他誓言阻止具民粹色彩的英国改革党崛起。根据路透社报道，伯南在工党17号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执政，而且将致力为所有身处被遗忘角落的民众带来希望。伯南也预计向20号即将卸任的首相施凯尔致敬，届时外界将急于了解他的内阁名单以及施政方向。自从伯南上个月赢得英格兰西北部国会选区的梅克菲尔德的补选，暌违九年重返国会以来，他只发表过一次演说。伯南在那一场演说当中概述了部分内政议程，强调他希望把权力从伦敦下放到英国各地，实现历来最大规模的权力重新平衡。最后关心两岸消息，大陆重庆市彭水县在17号发生山崩，造成8死10伤，34人失联。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由于崩塌体积巨大，房屋掩埋较深，加上崩塌现场临近乌江，大型机械救援不便，搜救困难。我陆委会表示，对于中国大陆重庆彭水县发生山崩事故，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深切慰问与关心，衷心祈愿伤亡降到最低，希望灾区抢救工作顺利，灾民可以尽速重建家园，重回安稳的生活。根据新华社今天凌晨的消息，当地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措施，共800多人、1100多台各型装备在现场进行搜救相关工作。新华社报道指出，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埋较深，而且崩塌现场临近乌江，大型机械救援作业不便，搜救困难，目前已经在崩塌体上方开辟出两个作业点，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等进行浅表搜救。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3: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7: 那一天，
8: 那一天，
3: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你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耶，你喜欢看喜剧还是悲剧？那你觉得喜剧的人生跟悲剧的人生彼此之间有没有互动的可能性？有些时候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或远看是悲剧，近看是喜剧的这种讨论非常的多。或许今天在那一天的情绪课节目现场，我们也会用不一样的单元，但是一起来讨论跟这个有关的事情。那么就继续听下去吧。情绪 Small Talk

0: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今天一样邀请 Andy 跟我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怎么样？你人生喜剧还悲剧？
1: 我觉得我的人生介于喜剧与悲剧之间，端看你怎么去看它。
0: 那就是一句废话。
1: 对，
0: 应该说，我觉得这就是光谱啦。就你没有想要踩在光谱的两端嘛，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光谱，你随时都在游走啊。那有些人也会讨论说，我是什么乐观的悲观或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1: 对，
0: 就好像掺杂在其中的因素其实蛮复杂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 small talk 呢？这个如果这么复杂的话，
1: 我今天想要先用一首歌开始啊，不是这个四首歌后面会播，就我想要播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OK，
1: 对，但是伤心的人真的别听慢歌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种生活上的经验，就是觉得说我现在觉得很难过的时候，我想要去看一些难过的、虐心的文，让自己哭一哭的那种感觉。
0: 会啊，就是你会得到一种共情的陪伴啊。
1: 而且这种疗效似乎比你就直接去赶快转移注意力啊，然后听一首欢乐的歌还要好。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啦。
0: 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
1: 对啊，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叫做 tragic paradox， 就是悲剧悖论。
0: OK，
1: 这个词是什么呢？它用来形容这种状况，就是人们在观赏作品的时候产生的悲伤情绪越多，他们反而会越受虐般的享受其中，这样
0: 哦。那难怪那个虐心情歌这么多。
1: 对，就是当我在抒发情绪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我可以懂你。就是如果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看那些悲伤的电影、听那些悲伤的歌的时候，我们会难以自制的对片中的人产生一种共鸣啊。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分泌一种叫催产素的东西。那这个催产素呢，就会让我们更倾向于照顾跟关心身边的人，然后看到其实我的生活也是很值得感激的。对，其实是有这个道理在的，所以才会导致大家觉得说，看悲剧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协助自己心情变好。
0: 我蛮相信这个的，而且其实我很常羡慕一种人，你知道吗？
1: 羡慕哪一种人？
0: 情绪走进去别人的故事非常快的人。我举一个例子，一听歌就哭。然后一看一部电影，在很感动的地方，他就放肆的大哭，或者好感动哦，然后就你知道，很快的进入那个情绪里面，而不是跟那个情绪隔着一段距离。
1: 我觉得相比起来，大哭一场，然后很碎心的那种大哭一场，跟真的哭不出来，我会选择大哭一场。
0: 我也会啊，
1: 哭完就会觉得好多啦。因为你如果真的哭不出来，那才是最该哭的。
0: 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哭不出来的人。
1: 为什么会这样？
0: 我曾经问过我的咨商心理师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心理师，我想问你，大家在这个咨商室里面大概都多久后会哭啊？他就说每个人不一样啊。我说那像我这样子，就是跟你咨商了三年一滴眼泪都没掉过的人，是不是很奇怪？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会这么问？你知道去心理咨商要有一个概念，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答案立刻马上，他会陪你一起整理答案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问我这样，我有点被愣住，我就想说对啊，为什么我那么渴望哭？我没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但我就告诉了他一个故事。我就说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好像我在该哭的场合没有哭，或是我觉得哭可以把一个情绪释放掉，可是我却没有能力这么做到。例如说我去听一个很悲伤的歌，我也觉得很悲伤，我也很共情，可是我就是眼泪不会掉。然后我去看一部电影，然后别人都说哇，这个一定会什么准备好卫生纸哦，一定会爆哭一场的，然后我就是会看完它就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可是我也没有不感动。然后我就会很好奇到底为什么我会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这样回他。然后
1: 结果
0: 嘞，

0: 我们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嘛，那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但大概有整理了一个蛮重要的方向，就是会不会有可能我有其他的代偿机制，就是今天哭对我而言不见得是处理掉这个情绪的直接反应，
1: 嗯，
0: 我反而是把这样子的解方放在其他的事上，例如说我大吃一顿，
1: 嗯，
0: 我刷一张机票出国
1: 是
0: 之类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代偿机制去满足了我这一个渴望或是情绪的出口，而不是使用哭，然后对我来讲我就不太习惯这个东西，那不太习惯这个东西跟压抑是两件事哦，我可能就只是不太习惯，所以很直接的解方就不会往那条路走
1: 哦。
0: 他是这样讲，我就觉得人竟然蛮合理的跟大家分享，
1: 因为很多时候小时候的时候我们会被教育说哦，你不能哭吗，跌倒了怎样，
0: 我本来也是觉得是不是往这个方向
1: 结果不是，
0: 好像不是耶，对我好像不是，
1: 因为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很爱哭的人，就是我只要情绪一上来我就会就是像那刻不会去做，就是可能找一些电影还是什么，我会，然后我会因为这部电影然后大哭，然后我就觉得好多了。
0: 我会啊，我的意思就是我也会去找一部电影，然后我也想
1: 不出来。
0: 对对对，我的困扰其实是这个，
1: 嗯，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情绪蛮好解决的。
0: OK，
1: 就只要有经过这个步骤之后，就是我有一阵子很担心我自己一直哭这件事不太好，直到后来我发现，如果当下没有哭出来，而是我想要先理性的解决这些事情，等到这件事情真的被解决，我就没有理由拿来哭，然后我的情绪会梗在那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到就是一开始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人生到底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介于两者之间？是因为很多时候换个角度看它，或许就不一样。就大家说什么人不会同时享有青春跟对青春的感受，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确实
0: 啊，你一定得经过什么，你才有办法。
1: 对对，你一定得经过什么，你才有办法去感受到说，嗯，哦，其实那一段的经历也是挺美好的，嗯，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有时候让自己的情绪可以被发泄出来，或者是借由任何的手段让情绪可以被发泄出来啊，哦，不管是你要订机票出国玩，嗯，或者是找一部好哭的电影，或者是找朋友倾诉，我觉得能把当下的情绪排解掉，再去处理事情，是一件还不错的选择，这样子。
0: 嗯，我很赞同。然后我最后想要做一个小补充。
1: 嗯，
0: 我觉得当然哭不是唯一一个宣泄情绪的方法啦，有很多嘛，像刚刚我们处理掉的事情。可是如果你真的对于哭这件事情很好奇，很想认识它的话，我给你另外一个小方向你可以参考。你想想看你到底都是因为什么理由哭，或者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嗯，你看什么样的剧情会哭，有些人哭的观点在剧情是跟亲情有关的，有些人跟爱情有关的，生离死别有关的，疾病病痛有关的，你可以去厘清通常哪样的公式最会让你哭对，那如果这个公式会让你哭，你就可以回过头来自我觉察，那这个公式在你身上，在你自己的故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你还没有解开的结？
1: 哦，
0: 所以你每次碰触到这个议题，你的眼泪就会掉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去面对自我觉察的时候蛮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也是我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学到的一件事，但细节我就不说了，那比较我个人隐私
1: 是，
0: 但总之这个方法我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蛮有趣的，另一个角度看，嗯，
1: 好的，那最后介绍今天的歌就是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觉得伤心的人不管听快歌慢歌，还是你会做什么样子的选择都没有关系，能让你自己好过的方法就是一个好方法。
0: 来听歌。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情绪来做客。我觉得这一个职业他的情绪真的是蛮出来到我现在深刻在检讨为什么那一天的情绪课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做情感劳动做这么久了才想到，诶，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喜剧有时候是用很多的悲剧换来的吗？又或者是说，当喜剧演员在舞台上面讲让你发噱的，让你开怀大笑，让你人生当中所有挫败可以找到出口的同时，他可能是带着很复杂的情绪回到家吗？如果你都不认识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几集我们来聊喜剧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继续听下去了。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我心中觉得非常厉害的的一位战士。这个战士呢，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想说，对啊，为什么那个人类都喜欢往舒适圈靠近这件事情，在他身上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说是吗，龙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龙。
0: 对啊，诶，当年你走进喜剧圈的时候，你刚跟我说大概9:1哦。
1: 对啊，人数男女比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嗯，而且全台湾喜剧演员大概不到20个吧。
0: 已经圈子是一个很小的圈子。
1: 对，
0: 那大概是几年前啊？
1: 欸，我接触的时候是大概2014年，我还在念政大的时候。对，我还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台湾喜剧大概是从2007左右开始。
0: 那是一个很窄的门，就跟现在广播产业一样，就是门很窄这样。
1: 对。
0: 但是我知道的事情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因缘际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就算了，你是为了要有自己的舞台机会，我看之前的报道会说你过去是曾经很积极的，那我就在里面打工，然后看表演练功。
1: 对啊。
0: 所以表示这个不是一个 by accident 欸，这是你想要做的事。
1: 就是我觉得我从小都有一种那种不服输，或者是那种想要做到什么就很努力去尝试的那个心情。就是像是我觉得像念书也是，我其实一直来都不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虽然像听起来很像在胡乱。对对对，毕竟你知道念政大念台大说，啊，我成绩不太好，但听起来就是会招人嫌那样子。但就是刚刚好就是在我考试的那一年改了那个考试的分数比例。
0: 对。
1: 因为像以前早期的时候，是你没有一科全科的话，你基本上不太可能考到前几志愿。就是满分的。对，然后我其实就是一个每一科都差不多的人，所以我每一科都会错个一两题两三题这样。可是刚好在我们这一年的时候改了那个考试的制度，然后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挤进了政大。
0: OK。
1: 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所以就是在做可能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说，欸，为什么人家可以，为什么不行啊？奇怪。所以就会很努力的去尝试这样。
0: 可是那真的实际走进去到现在，你看十多年过去了，等你再回望当年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真的很辛苦吗？
1: 不是，那时候根本就不怕。
0: 还是根本没有。对，因为就是一个好像

0: 什么，然后可以赚多少钱，然后这一类什么有没有行情啊，全部都没有概念，一无所知。
1: 我那天还在跟我的企划讨论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不知道对听众朋友来讲有没有认真去思考过，为什么是喜剧演员不是喜剧主持人
0: 哦？
1: 因为光是连这件事，我想大家就都不会知道，其实喜剧是有很多种形式的。
0: 其实台湾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翻译的时候有点错误，所以大家就是对主持人还是演员这件事情就是还有分歧。因为就像是我现在做的是 stand up comedy， 它叫做站立喜剧或是单口喜剧。台湾的翻译是这样子，不过刚开始翻过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有错翻，所以就把它翻成脱口秀。
1: 嗯，
0: 可是其实脱口秀是 talk show， talk show 像是访谈节目，像是早期什么康熙来啦、啊、或是什么康纳秀啊那种才叫做脱口秀、嗯、可是因为台湾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全部把它融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很常称呼这一类单口喜剧叫做脱口秀。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就是连主持人也是啊，很多喜剧人当主持人没错，在国外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也喜剧也是演员也有，可是就是大家对这一类型的东西还没有分那么细的时候，因为台湾又还在一个初创懵懂无知的阶段，所以就全部混在一起了。
1: 嗯，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因为当它被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如果站在很抽离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呦，所以这群人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因为反正对大家来说他们就是好像什么都要会，因为每个人想象到的喜剧都长不一样。
0: 确实有些人觉得是演员，有些人是主持人，然后有些人觉得演讲你大概也可以，可是对于那个专业的人可能又觉得说喜剧演员好像不算真的演员耶、嗯、他只是喜剧那一挂的，然后对主持人而言可能又觉得说他只是表演喜剧搞笑那一挂，可能又不算真正的主持人、嗯、所以就是好像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点格格不入。
1: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一种在这里面好像什么东西都不太确定的情况之下走进这个体制，对于你本人来讲才有意义，
0: 因为就是你很多东西可以去尝试、嗯、就是大家也很难去定义你说你现在是网红还是演员还是什么，所以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试试看。
1: 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就是因为我发现在大量的职业海里面，喜剧演员是最容易被贴上标签的前几名，应该有吧？
0: 我觉得是啦，我觉得是啦。
1: 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有那个 top 10， 就是容易被贴上标签的职业，我指的不是一两个，是全身贴满标签的。我觉得喜剧演员绝对是一个，因为喜剧演员自己也会在自己身上贴超级多标签，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他必须得。
0: 对，因为职业所然呢、啊，你必须要让观众快速的记得你、了解你，然后并对你有印象的话，贴标签是一件最快的事情。
1: 嗯，可是那这样的话，平常贴在你身上的标签，如果我们现在很简约来看这一条路走过来，一直粘在上面撕不。就撕不掉，你想撕也撕不掉，或是别人也没有想要撕掉，大概会是什么？
0: 你说我身上有标签哦、嗯、就是大胆弹性啊，然后口无遮拦啊，然后呢或者是什么，搞不好还会有一些女权红利啊、嗯、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很吵啊也有吧、嗯、对，各式各样的。
1: 嗯，你自己面对这些标签把它转换成段子，跟我们讲段子就是表演的内容的时候，你自己会经历过一番什么吗？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不晓得对于喜剧演员写段子来讲，他是已经 get ready 在那个身心俱疲的状况之下写出来的，还是在康复了之后才把它写成段子？就是你已经不在乎了才有办法写成段子，还是你很在乎的时候你写成段子反而得到一个出口？
0: 我们现在前提是讨论在你要写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对，或者是比方说在你身上的这标签，假设它曾经是你困扰的事
0: 啊哈、uh-huh.
1: 对，你想要撕掉它，可是发现撕掉它不如把它写成段子吧。
0: 是是是，因为赚钱啊。
1: 这就是喜剧演员很矛盾的地方。
0: 对啊，与其让你来消费我，不如我自己消费我自己。
1: 嗯、
0: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像那个走楼梯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好了，所以我往上跑了三格，然后我可能在表演或是在演绎或是书写的过程中发现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受伤嘛，然后我再后退一步，然后呢等到你又觉得自己好像这部分又慢慢好的话，你又可以再往上一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你很难说是我在完全康复的时候，因为你有很多时候我发现可能小时候父母离婚这件事情，然后或是我以前出车祸这件事情，或是分手失恋这件事情，当时都 觉得很难过。那我要写成段子的时候，我觉得哎、欸、应该没事。可是我在书写的过程中发现，哎、欸，勾起的那些记忆或是那些感情，我还是会有点对当初的自己感到不舍，或者有点难过。

0: 过，可是在写完了之后又发现，欸，这其实蛮好笑的。也许这是就它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情，你在一边康复的过程之中，然后呢就一边疗伤。
1: 我的天哪。
0: 所以，欸，很多喜剧演员生病是真的。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心情很复杂，是跟哦，另外一个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比较能够想象的一件事情是，你不是很爱听人类们，特别是台湾的人类们，不是很爱听抒情歌嘛？
0: 是啊，
1: 就越痛彻心扉越好。嗯，然后其实我也跟歌手聊天，也聊过这一题，就是我就问他们说，你到底要康复了才写悲歌，还是你要写一首，当你这首悲歌是跟你有关的事的话，对，还是你要是就是真的很痛的时候写？他们就说，就是得痛啊！我跟你说，有时候作为一个创作者，真的会很渴望悲剧降临在自己身上。
0: 我跟你讲，你生活过得太顺遂，或是太没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天哪，来点什么事情，不要太严重，但是来点什么事情，
1: 因为这样可以创作。
0: 对啊。你们就是生活生于安逸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当你日子一帆风顺的时候，你真的写不出任何东西来。而且你知道喜剧演员很多时候是对这世界的不论是抱怨或是意见啊或是抒发，可是当你过得太爽的时候，你都好啊，那你怎么写出东西来，
1: 怎么办呢？
0: 我觉得我自己来，当碰到这个时候，就是我真的生活美满，然后工作顺利的时候，又对这世界没有什么怨怼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找一些事情来做，就是例如，出国也好，这是比较好的一点的事情，或者是我之前去高空弹跳，就是早点醉瘦，就是或是去学一些新的事情。我之前还去学过钢管舞，就是弄得全身都是淤青，超级不爽，因为我超讨厌运动的，然后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在那个过程之中，又觉得可以认识一些新的领域，或是一些新的人也好，事情也好。对，然后这一些东西都会带给我一些新的创作能量。
1: 嗯，好，那我要问一个在这一段里面收尾的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很多的创作者，但我还没有问过喜剧演员，是如果今天我们写了一个段子，其实这个段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其实喜剧跟悲剧往往一线间嘛，我们常常是把很多的悲剧讲成喜剧。那么在你反复陈述这些看起来有点灾害、有点灾难的，对你人生当中你可能曾经很在意的一件事，然后让大家笑，大家的笑真的能够冲淡这样子的悲剧感受吗？
0: 我自己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就是当我把它写成笑话，然后当我自己可以比较开阔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观众笑一笑，也许也觉得，欸，这件事情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而且假如我发生那种悲惨的事情，第一来我可以赚钱，二来观众可以以以为戒，或者是他就是今天搞不好他也过了一个很糟糕的一天，或是很不开心的一天，然后他看到台上那个人啊过得那么惨，都还可以笑笑带过去，那我生活中那些屁事应该也没那么严重了吧。Oh. 假如他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就会觉得，欸，那我经历了这件事情很值得。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当我在演出疗愈这一个过程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在治愈自己的。不过我确实是常常在台上讲到哭出来，就是前几年我心情比较不稳定，或情绪比较不稳定的时候，我真的是蛮常在台上讲到哭出来，然后我一开始是超级自责的，而且我身为一个喜剧演员，今天大家买票来就是要开开心心的，然后我在台上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认真走心，或者我认真就是触动到我内心深处了。然后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可能我的观众一路走来也知道我一路这种疯疯癫癫，或是那种悲喜喜形于色的那种那种个性，所以他们反而是拿起手机来开始录线动，跟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卫生纸给你哦，这场好精彩哦，值回票价。
1: 说他们心里也很复杂，他们身为你的观众，身为你的粉丝，他们想要安慰你，可同时又觉得好精彩，
0: 对对，
1: 好想录起来，
0: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一边拿手机然后录影，然后一边递卫生，一手手机一手卫生纸，然后跟我说不要哭，这一场很棒。你没有，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愧疚的，我是觉得对不起，我没有做好我的工作，然后我没有让你们娱乐到今天晚上，然后呢我让你们今天毁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一边哭的时候，就是我一边觉得很荒唐，然后呢我一边又停不下来，但是他们反而是好像比以往更开心，对。
1: 这就是喜剧演员充满悲剧跟喜剧的人生，有时候喜剧人生里面充满悲剧，悲剧的剧情里面找到幽默的元素在，我觉得往往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在

0: 这个边界当中游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跟龙龙聊天。他今天也准备了歌给大家。
1: 第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是好乐团的《我把我的青春给你》。我一直觉得纯文的声音是很有力量，然后很有穿透力的。然后这首歌就是非常的高亢，也非常的直击心灵。
0: 来听吧。

0: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龙龙聊喜剧演员这一回事，我自己对于喜剧演员最大的心得是，我觉得诠释自己在喜剧演员的世界里面超级挑战，但是也超级过瘾。诠释自己的意思是，大家都知道喜剧演员在写段子的时候会把自己生活周遭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嘛，那分享给大家的过程当中，到底要用哪样子的切面，到底要怎么样的画面陈述，等于是你选择把那个部分的自己装点好呈现给大家，那个是必须要经过准备的。
1: 是啊是啊，因为原始的生活很无聊啊，大家的生活每个人每天都在过，就是谁想要听你就是日复一日的唠叨，所以一定是要把那个切面够精彩，然后那或者是够独特的端到大家面前。
0: 嗯，那我就想要问龙龙一件事，当你这样子的做一个表演，其实就像我们看任何的音乐剧舞台剧也是一样，它都会有本嘛。
1: 嗯，
0: 当我们写完了这个本，但是我们每一次在现场跟大家的互动，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你讲 Q&A，
1: 谢谢，
0: 我觉得好有趣。然后我自己在想说，他可能就真的是演员里面跟一般我们传统想象到的舞台剧音乐剧的是不一样的，他必须要有一大部分是今天这个段子能成是因为底下的你给了我这个反应。
1: 是啊是啊，因为单口喜剧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有观众的组成跟互动，就是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它跟普通或是以往的表演艺术差太多了，就是没有观众你是没有办法演出的。
0: 嗯，那可是这样观众的话，如果欸，你会有招架不住的经验过吗？
1: 会碰到很多各式各样有趣的观众，就是会一直大笑打扰你的啦。可是你可以感受到有些不是恶意，有些是恶意没错。
0: 嗯，
1: 然后有些人是他真的太兴奋了，他真的第一次来，他就是以为单口喜剧就是要一直参与 100% 的那一种，所以他就是给你很多，就是200个观众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感100分这样子。对，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是被朋友拖来，然后他根本就不想出现，然后所以他也觉得很苦恼，或者是那种你一问他问题，你一跟他互动，然后呢他就翻脸给你看的那种。
0: 嗯，
1: 然后也有来闹场，也有老人，然后也有年轻小孩，就是各式各样的观众其实差蛮多的。
0: 那这样怎么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演出时间总会有一个本跟一个流程嘛。
1: 是。
0: 那你这个流程怎么走下去？就是假设遇到像你刚刚讲的情形的话。
1: 嗯，我觉得就是每个演员你要去想办法接招这样子。就例如今天的观众比较安静，但他们没有不开心。
0: 嗯。
1: 那你就可以继续演下去，因为他们没有对你的东西感到不开心或者什么。但有些观众是被你的段子冒犯到了，那你要想办法消毒。就是你可能要想办法换个话题，或者是你要想办法换个语气或者角度去切入这件事情。你要先让观众拉到你这边，跟你是同一阵线，你才有办法跟他们继续听下面的故事。然后或者是今天观众有跟你反抗，他太吵他太热闹了，那你要是他是那种可以给他难堪他会知道乖乖做好的观众吗？还是他是要你哄他的那种观众？
0: 嗯，
1: 你奈他说啊，拜托啦，今天哦哟，今天是我演出呢，不然你上来，不然你跟我一起演。然后他会就是好啦好啦好啦，是我错了这样子。还是你是要呛他说，啊，你现在怎样，
0: 哈，
1: 你现在那票要不要就是还你，你给我滚出去。
0: 嗯，
1: 然后呢有些是被呛很爽的，可是有些是被呛他就直接翻脸的也有。
0: 对，
1: 对，所以你要去摸每一个观众的毛。
0: 可是怎么做到？
1: 我觉得就是靠经验累积，慢慢去就是观察起来。哦，就是你当然也有碰壁的时候啊，你呛他，然后翻脸给你，他呛的命更大声，这样完蛋了。
0: 我会好奇一件事吗？嗯，你如果回望过去这一条路上，你印象最深刻的招架不住的一次，
1: 你翻车哦，
0: 对，
1: 有大翻车，超级大翻车。
0: 你说，
1: 我那时候在一个那么年轻，在一个游轮上面，
0: 游轮
1: 大概快2000人，
0: 对，
1: 超级多人，然后
0: 两千人，
1: 对，2层楼，2000人，那个台是270度，就是你知道超级大的一个台。
0: 我跟平常有在看专场表演的人报告一下，哦，比方说你最爱去看的歌手专场的场地叫 Legacy 嘛 ，Legacy 平常大概就是800个人就满场了。
1: 对，3倍，2到3倍这样子。好，然后呢？然后我没有料到的是，我那天去游轮上面的时候，上面的组成是阿公阿嬷跟小朋友居多，就是家庭那种合家来度假的。
0: 天啊，这个我已经想象到很困难了。
1: 对，然后我整个炸裂，然后你只能硬着头皮，然后 当时还要讲30分钟，就大家可能现在对就是30分钟可能觉得还好，可是当时没有几个大概5个以内3个以内可以讲出专场的人，所以就是30分钟是一个很艰难的挑战。
0: OK，
1: 好，然后我一上台讲的时候，反正就是我跟另外一个搭档加起来就是加起来好像1个小时还是30，反正就是一段时间，然后当时就是一片寂静就对了，就是不论我讲什么都是一片寂静，然后后来我想说 OK， 我要试图救场，然后呢就有问一个观众，他在前排，他就是回我话这样子，我就问他说刚刚的演出好笑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安静，我就想说 OK， 那我要赶快救场，然后我就回他说如果不好笑的话都是我另外一个主持人的错啦，然后呢他再给我一个安静。
0: 救命啊，
1: 你要是有2000多人一起安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安静，
0: 这是一个大型的折磨现场，
1: 是一个你半夜会惊醒的安静。啊，对，所以我当下真的超级超级超级想死。
0: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会打击到后面你讲段子的自信，就如果它不是一个已经 ending 的时间点，它是你中间前半段就开始陆陆续感受到，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兵败如山倒，
1: 对对，所以很多人说开场很重要啊，你第一个笑话很重要，你前30秒没有让观众笑出来的话，你后面30分钟都痛苦。
0: 天哪。
1: 对，所以就是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真的极少数就是感受过2000人的安静。
0: 那我问你哦，哪样子的状况对你来讲其实是这种我们讲到要很崩溃或是真的是大劳心的状态，一个是你刚刚讲的这种真的场面上冷到不行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一直觉得你冒犯到底下的人，或者是底下人给你的招是接不住。我说的那冒犯到底下是，如果他不讲话就算了，那就是冷场嘛。但他是会就是表达
1: 一直怼你这样子，
0: 对，
1: 说是吗？真的，我不同意耶，
0: 对之类的。你觉得哪一个最让
1: 哪一个比较烦哦？我现在我会觉得后者比较烦。
0: 你说回应你的这些，
1: 对，
0: 是
1: 因为你没有办法继续啊，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你前面第一个你还有机会完成走人回家，对，回家哭这样子。第二个你甚至下不了台，你在台上你跟他怼回去也不是，然后呢你要继续讲下去他又不听，然后你就会很苦恼。
0: 因为我觉得标签这件事情是最容易让大家有情绪，而喜剧有一个很大部分就是要引起大家的情绪。
1: 是啊，
0: 可是你很难去想象它燃起来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就是得走险棋嘛。其实喜剧很常在走险棋。
1: 我觉得喜剧很像是在台上，很像是在玩那个夜市里面那个推酒杯，有没有？那边有一条线，然后我们要离那个线越近，然后会得到越大的奖励。可是太大力的话，酒杯就会破掉，大家就会不爽。然后太小力的话，大家都没有感觉因为离线很远，所以大家就一直在尝试，就是怎么样可以离那条线越来越近。可是我们在尝试的过程之中，一定会有失败或者是干嘛的过程，所以就是在跟观众协调跟磨合的过程，我觉得很像这个样子。
0: 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你要想每一个人他对于那条线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不是说今天每一条线都是同一个标准。我们举一个最生活化，然后龙龙也经历过很常在身上的两个标签就好了，一个就是女性嘛。当你今天要讲女性或女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底下的人不一样的性别，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就不一样对这件事情他认为什么叫冒犯到他。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客家嘛。
1: 哦，对啊，
0: 对，
1: 我自己以为是客家人。
0: 对，那有时候当我们在台上讲跟客家有关的标签或段子的时候，底下人也会觉得说啊，
1: 你凭什么？
0: 对，然后你就说，可是我是客家人，那人家还会再说，哦，我也是啊。
1: 对啊，
0: 哦，我不这样觉得，你凭什么代表说我客家人？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印象很深刻的是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都是客家人嘛，所以我们自己开玩笑就会说，欸，你很客家，欸，对啊，你很客家，欸，白痴哦，或是干嘛的，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贬义。所以像是因为我爸爸讲话有一点点客家的那个口音，所以有时候我听到一些长辈们讲话或是一些欸新认识的朋友们讲话的时候有那个口音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亲近。
0: 对，
1: 所以我就会很下意识问说，欸，你也是客家人吗？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是这句话听在某些人的耳朵里面好像是贬义，或是他是在帮他贴标签，说你说我是客家人什么意思？就是他可能觉得我下意识觉得他很小气，或者他有一些举动就是不好这样。可是其实我只是觉得 他有乡音，
0: 对，就是很亲切。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多试几次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子问人家是会让有些人不舒服的。嗯。所以那一次在那个什么，我讲客家人段子的时候，我的观众或是我自己或是我的家人都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或是特别在贬义的意思。是一直到网络上面有人开始骂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人会因为这样不开心哦。嗯。对，因为我并没有觉得客家人不好，或者是是一件要遮挡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来都是引以为傲说，对啊，我是客家人啊，我很棒啊，怎么了吗？可是我才没有想到说，哦，原来有些人会因为我这样的表达感到不开心。
0: 喜剧演员在把他觉得好笑的部分写成段子，最大的关键除了赚钱之外，应该是要逗大家笑。
1: 是啊，
0: 那逗大家笑的过程又有人不开心的时候，你知道对那个喜剧人来讲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写了一个好笑的话想要让你开心，然后你不开心了。
1: 对，
0: 其实就是这样。
1: 对啊，
0: 那是一个很大的，我自己觉得啦，很大的压力来源。但它就是好像是每一个喜剧演员都必须要经过的一条路，因为贴标签就是长这样子。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下次，
1: 我还有很多没有聊欸。
0: 对，一定要继续找龙来，因为根本都还没有聊标签这么多在你身上。
1: 啊，欸，
0: 这句话也是在喜剧，一定要好好的来聊啊。所以听众朋友请继续锁定吧，我们播最后一首歌曲。
1: 最后一首歌是蔡依林的《骑士精神》，这是从他出道

来，我都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也是在他身上贴了很多标签，然后呢，他用这首歌诠释出了他一路走来的辛苦。然后我常常听到这，就是在人生低潮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会默默反泪，送给大家。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艺荣。创剧团之前有来过节目里哦，那这次很难得，他们要做喜剧作品呢，叫做《乐园混音》，9月4号到6号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这次我们就邀请创剧团团长、编剧陈建成以及戏剧顾问张家珍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建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珍。
0: 那家珍是第一次来，
2: 对，
0: 嗯，然后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2: 我自己吗？嗯，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学生的时候是跟就是建成是同学
0: 啊，
2: 对，
0: 是大学还是？
2: 嗯，那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认识的
0: 啊，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起组了剧团这样，
0: 嗯，
2: 对，
0: 就是创剧团就是你们一起组的，
2: 对，
1: 对，还当时还包含其他成员，
2: 对，还有其他同学。
0: 啊嗯，然后一直家珍都是担任戏剧顾问的角色。
2: 嗯，
0: 哦，然后建成就是一开，哎，你一开始是团长吗？不是，
1: 不是，不是，一开始团长是另有其人，但是因为我们的团中间就是因为团员各自有生涯的规划，
0: 嗯，
1: 所以原本的团长他就把这个身。

0: 份交给我。对，然后其实这一次的导演汤金哲也是后来加入的，那等于是汤金哲加入之后，等于算是剧团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有一个常态的驻团的导演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我跟他的合作也是从那时候更密切的开始，等于是从2015年的日常之歌开始。
1: 嗯，
0: 对，然后我简单补充一下家珍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是研究所的同学，然后他其实是理论主修，后来他在剧团里面跟制作里面担任的是戏剧顾问。那他为什么会做戏剧顾问，主要是因为他跟汤金哲，就是小汤导演，他们小汤的毕业制作就是以就是用请家珍来担任戏剧顾问，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导演和戏剧顾问工作的默契。
1: 嗯，
0: 对，那戏剧顾问的工作主要就是跟导演工作，比方说讨论一个作品的诠释啊，然后导演有什么问题其实都会跟家珍讨论这样子。
1: 戏剧顾问的角色蛮特别的齁。
2: 嗯，
1: 我可以这样想象吗，就是他离观众更近一点吗？
2: 嗯，他就是其实是做一个这个制作他本身跟就是观众他在接收或者是他怎么去理解这个制作的桥梁，那这个是对外的工作。嗯，但是对内他其实是导演、编剧，然后还有其他的设计团队，他们的就是横向的连接。
1: 哦，你们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的合作模式通常都是我会先写完剧本，那我在写剧本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先跟家珍讨论，所以其实家珍不只是跟导演合作。
1: 哦，
0: 我作为编剧在剧本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也会是第一个读者。
1: 嗯，
0: 对，所以他其实对于我发展剧本的脉络会有一个了解，然后他会带着这个理解再去跟导演工作这样子。对，所以是一个蛮从作品的发展过程、剧本的发展过程到排练过程，嗯，就是家珍都会担任一个顾问的角色。
1: 哦，听起来蛮健康的。
0: 对，可是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它就是需要时间来培养彼此
1: 的
0: 默契。
1: 对
0: 对，
1: 因为你得很，你们彼此得很理解，对不对？
0: 对，就是知道有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讲好的，它也是，嗯，就是，
1: 哦，要发展出来。
0: 对，慢慢发展出来的。
1: 嗯，然后这一次是刚刚有提到要写喜剧。
0: 对，
1: 荒谬喜剧。
0: 对，
1: 因为之前创剧团的作品其实都，你可以说严肃吗？可能也是，因为你们想要探讨的议题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嗯，那一要探讨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0: 对，
1: 嗯，为什么这次会想要写荒谬喜剧？
0: 其实这个剧本它是来自于我学生时代的剧本，然后，哦，对，我学生时代在北艺大念研究所的时候，这是我最后一个学期的作品。那时候我们课堂老师是金世杰老师。
1: 嗯，
0: 对，然后金老师他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啦，就是他其实不太喜欢就是那种年轻人然后表现出一副比较文青或者是比较忧郁的感觉，就是他上课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喜剧。
1: 哦，
0: 然后我上了两个学期的课，然后第一个学期我还在习惯就是这一种前就是这一种他的品味这样子。嗯，所以第一个学期有一点在适应，然后第二个学期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来写一个喜剧。
1: 嗯，
0: 对，然后写出来之后，那个金老师他就跟我说，就是他看到，他终于看到我另外一个真实的样子，就是，比较不压抑的那一面。
1: 哦，
0: 或者是比较不，可能对他来说就是故作文静的那一面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写了一个闹剧，但是那个闹剧它其实还是一个线性的故事。
1: 嗯哼，
0: 然后我就想要发展它，这一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那个线性的故事它有点办法，它有点没有办法去承载就是我想要写的主题。
1: 嗯，
0: 对，所以这一次的作品它会比较非线性。
1: 嗯，
0: 对，可能比较类似所谓的后戏剧，它是一个蒙太奇的形式这样子。
1: 嗯，那你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0: 主题里面主要就是像是标题暗示的乐园，就是比方说现在人追求快乐或者是所谓的寻找自己这一种比较大的主题。那之所以那时候会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想要写跟当代有关的剧本，就是那个主题。
1: 嗯，
0: 对，然后我就是在书店逛的时候就会看那个畅销排行榜啊。嗯，然后就是加上我自己其实也不排斥就是比方说所谓的自我成长或者是所谓的怎么样追求快乐这一类的主题。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哦，这一类主题好像真的是当代的一个现象，或者是类似的书籍它之所以会成为畅销排行榜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关心
1: 对
0: 这些事。对，然后再加上，最近吧，有搭上最近的一个 讨论的热潮，就是最近大家

0: 很常在讨论
1: 黄
0: 山
1: 料，
0: 对，然后我觉得它就是这个现象的一个代表，之一，就是说它的出版的内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想要从一个很当代的主题下手，然后切入去写这个剧本。然后其实我原本的那个剧本，就是研究所那个剧本叫瑶池，
1: 瑶池金母的瑶池，
0: 对，瑶池金母的瑶池，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它也结合了，就是我们现在人比方说从宗教去寻求慰藉，或者是去寻求安宁，就是说这个乐园可能也有一种让自己快乐或者是安宁的一种追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把它 结合在一起，就是里面就是包含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大的主题。其实我一直想改那个剧本，想很久了，然后可是一直找不到好的改法，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是当时虽然说已经完成了一个学生的剧本，可是好像那个剧本的提问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回答，就是我这次改成的就是乐园混音的这个剧本这样子。然后其实乐园混音里面让我重新去想这个剧本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跟自己结婚这件事情，就是里面有一个主要的角色，就是跟自己结婚的人，然后他是这个剧本里面唯一维持这个角色身份的一个人物，然后其他人物其实都会一人分饰多角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找到跟自己结婚的这个资料，在台湾可能还不是那么普遍，可是在国外可能是有比较多的讨论或者是案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到这样子的案例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很具体的呈现了比方说爱自己这件事情。
1: 那个跟自己结婚是他们是会还真的办个婚礼的那一种，
0: 会，然后就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影像或者是采访之类的，就是问他们为什么要跟自己结婚，然后他们当然都会有各自的理由这样子。
1: 那你当初在学生时期写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跟自己结婚的这个人了？
0: 最后的意念，
1: 那个
0: 对，最后的意念是推到就是应该是说等于是一个人，然后里面有个主角，然后他为了要符合父母的要求，就是父母认为什么是快乐的人生，要他去追求。那其实通常父母想象的快乐人生就是结婚，可是他又不想要就是跟其他人结婚，就是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符合这些要求，然后他最后就是想要跟自己结婚这样子。就是那个剧本发展到后来是他等于是一个线性的故事，但是后来这个剧本他写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就是有跟家珍和小汤讨论，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太可预测，或者是太理所当然，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线性的故事的那个结局，如果是结局结束在跟自己结婚的话，所以等于是乐园混音这个剧本他会从跟自己结婚出发，他等于是变成之前剧本的终点变成这个新剧本的起点。对，然后同时从所谓的爱自己、追求快乐这些关键字又再去发展出其他不同的角色。对，比方说原本瑶池这个意象就变成就是去跟瑶池金母就是拜拜的人，就是寻找瑶池的人，然后可能还有就是探索废弃游乐园的人，对，还有去儿童新乐园就是寻求快乐，然后还有行走古道等寻求宁静的人之类的，就是不同当代可能不同追求快乐或思考快乐的面向这样子。
1: 那嘉珍怎么看这个剧本？
2: 哦，我看这个剧本是我那时候看到是觉得哦，这真的是一个跟他本来的那个起始点非常不一样，但是格局变得非常的大，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乐园混音这个剧本的时候的感受是，他从一个是一个角色，他为了要符合父母的期待，就是去做到说要不要真的忍耐，或者是说不要做自己，然后去顺应父母的期待去结婚，然后好像这样才会过一个快乐的所谓他们快乐的人生，就是从这一个观点就是放大到一个那对于就是我们当代人来说，就是什么叫做快乐的人生，然后这个快乐的人生是主流价值要一定要符合主流价值吗？或者是说我必须其实我内心有另外一种声音，但是其实他这个剧本除了找快乐之外， 就是快乐是很难寻的，然后找快乐、嗯、那做自己跟找快乐之间是什么关系？
1: 嗯，
2: 就是而且我们的快乐就是应该是说人其实是你看他这个设定是这个自己跟自己结婚的人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做他选择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快乐的就是可以达成快乐人生的方式、
1: 嗯、
2: 但是他就是会有个荒谬性就是说他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会是说当一个人跟就是自己一个人维持一个婚姻关系就是那个问题就会是人有可能脱离他人就是得到快乐吗或者是认为就是他自己可以永远独立在一个他人或者是一个社群之外然后他可以建立一个自我嘛、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提问是不太能透过一个线性的剧本然后一个单一的人物的故事去开展出来的所以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这个格局很大、嗯、然后同时他也辐射出各个不同就是寻求快乐的方式就是我们可能在遇到各种阶段有一些人生问题然后有很多烦恼但是我们其实都会试图努力去对抗或者是说去找另外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继续过这个生活下去、
1: 嗯、
2: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剧本就呈现了出各个面向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观众或者是读者会在这些片段里面会感受到他自己也被放在里面、
1: 嗯、
2: 他很容易就会看到他自己或者是他周遭的人、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当代的剧本、
1: 嗯、對那建成在写喜剧就是离研究所那个第一次的瑶池之后再写有什么困难吗写喜剧对你
0: 嗯这一次的困难其实是形式上面因为它算是我第一次尝试比较蒙太奇式的写法之前的剧本当然也有一些时空上面比较复杂的设计可是这一次是、嗯、它真的是一个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剧本
1: 嗯，
0: 一个应该是说一个线性的故事对那我要怎么去编排这一些素材、嗯、然后其实反而它的困难就是反而不是说喜剧这个文类而是一个新的剧本形式的想象然后其实我受到最多启发的来源其实反而是舞蹈剧场、
1: 嗯、
0: 就是像Pina Bausch那一种、
1: 哦、
0: 因为像Pina Bausch的作品它可能就是都是短景短景短景就是可能有独舞然后有群舞然后不同的舞者他会做出不同的、
1: 嗯、
0: 就是舞蹈的内容然后就一段一段、嗯、然后它里面包含很多情绪就是有些可能是很幽默有些可能是很严肃有些可能是很哀伤然后他怎么透过这种情感的流动完成一个剧本也就是说因为他没有线性的故事所以他的那种情感的逻辑或者是跟观众带给观众的东西的那个逻辑就会跟线性的故事不一样然后这是我这次在这个剧本里面摸索的换句话说透过写这个剧本其实我学习到的东西反而是就是一个戏剧作品它在这个作品当中对我来说变成是一个跟观众共处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跟观众共处的时间当中我想要带给观众什么或我想要让观众感受什么的一种编排的内容我不知道讲会这样会不会太抽象、
1: 哦、听起来很困难呢、欸、因为像舞蹈剧场那种它没有对白
0: 对、
2: 嗯、
1: 可是你又得有对白
0: 对所以我每一个场景其实都发生不同的事情然后每一个场景的调性其实都不太一样比方说有一场是就是因为里面有自婚嘛自己跟自己结婚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有自婚典礼然后这个自婚典礼后来会变得很荒谬就是会变得一团混乱、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一团混乱之后就会有人出来就是跟大家说我们一起来 冥想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很宁静的场景
1: 哦，
0: 对又或者是这个、
1: 所以因为我看介绍他有一个人的自婚的
0: 对
1: 有两个人的
0: 冥想
1: 他们有自己的他们有他们的情节有三个人四个人
0: 对
1: 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他们会互相干扰
0: 对
1: 跟介入
0: 对
1: 彼此的情节
0: 对彼此的情节 对就是在舞台上而且就是比方说那个自婚者他第一段他会先跟观众告白说他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结婚就是他那个做决定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1: 嗯、
0: 可是当他在跟观众告白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同时旁边就是会有啦啦队、
1: 嗯、
0: 就是会帮他加油或者是鼓励他然后那些啦啦队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类似像 就是黄山料式的语言这样子、
2: 哦、心灵鸡汤，
0: 对，心灵鸡汤式的语言，对、
1: 哦、很妙耶，你自己好像创一个自己的形式出来。
0: 对，就是里面有，就是它其实有一点，简单来讲就是它里面有一点胡闹的成分、嗯、就是我在这个剧本里面就是第一次尝试一种在舞台上胡闹的感觉，因为以前可能都太严肃，就是在舞台上不会有这种胡闹的东西、嗯、但我觉得这种胡闹的东西或者是这一种比较好像看似不严肃的东西，反而是我这次想要放在这个剧本里面或在剧场里面呈现的。对，
1: 哦，感觉跟你以往风格大相径庭耶。
0: 对，我觉得应该是我长大的。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可能比较单一，就是看看世界的角度或想事情的角度，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也不能说单一啦，就是说以前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可是就是说所谓的随着长大之后，就是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情感的面向，或者是到底严肃跟不严肃或者是荒谬的这些东西、嗯、它其实都是同时并存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些东西加进来，以前像是以前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像是被我过滤掉了、啊啊、对，
1: 就是你以前的审美比较固着在某一种，
0: 对，
1: 哦，但现在有更多更广泛的，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那写起来应该很那个哈，很有意思哎，
0: 很开心，而且就是对，然后等于是刚才说那种每个场景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每个场景都会有类似不同的戏剧形式，比方说是有独白，然后有自婚典礼，然后也会有采访、嗯、然后最后还会有那个什么告别式，就是
2: 生前告别式
0: 、哦、生前告别式的排练，
2: 对
0: 对、哦、那个这个生前告别式也是那个自己跟自己结婚的人要办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是他生活中充满各种仪式
2: 感。
1: 哦，感觉很有趣耶，
0: 对、哦、然后最后的那个仪式也会不断的被打断，就是会有很多杂音跟荒谬的事情发生、
1: 嗯、哦，那已经开始在排练了对不对？
0: 对，
1: 哦，那你们有看到排练的情形？
0: 因为小汤也是这一次也是他第一次尝试导这种荒谬喜剧，所以他自己也还在摸索就是怎么样去呈现这样子的作品、嗯、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导演诠释里面他加了一个剧本里面没有的现场乐手。
1: 嗯，
0: 对，可能是某种程度上因为那个标题有一种混音的感觉，好好，然后再加上他觉得需要现场乐手去让不同场景的那种氛围的变化可以更快速，然后有一种现场性的呈现、嗯、所以其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那个现场乐手也一直会在，然后跟演员搭配，就是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怎么搭配那样子的声音。
1: 那嘉真看的感觉呢？
2: 我看的感觉是感觉得出来对导演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就像刚刚建成讲的，这个剧本它是各种调性不一，然后又是各个短景的片段呈现，那创作中如何让观众不会觉得角色离他很远，但是他又必须让观众可以去想象到说这些人物之间他们可能的就是关系，或者是说他们这些情境指向的某一些就是问题，
1: 嗯，
2: 就是他必须要让观众可以很具体的感知，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完整的篇幅让他们各自所有的面向都有一个很完整的陈述，那同时他又要必须就是应该是说他必须把这个各种人物他们的就是情境就是很明确的让观众可以感受到，但是他又必须一方面又必须要透过场上非常，因为基本上这个台是一个空台，但是你如何在空台在短时间之内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境变换，然后他又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叙事线，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挑战就是导演他要如何就是做到铺陈这些人物让观众不会觉得很抽象，然后让他们又会就是而且情境也要不能够抽象到让观众没办法进入，因为它其实是需要这个剧本是需要调动邀请观众进来然后一起想象就是他们遇到这个状况或者是可能因为这些情境有一些共鸣，那他们去想说他们会怎么做、
1: 嗯、
2: 就是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变成是说他必须要大量的跟演员就是一起试各种即兴，因为这个剧本其实也就是开放了很多演员的诠释，他其实甚至有一些舞台只是真的就是会留给导演跟演员一起在排练场上面工作。
0: 因为它是一个拼贴式的剧本，所以它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单一的场景，但是它每个场景在变换的同时，它也不要求说要有那些道具来配合，比方说要有一个客厅啊，或者是说要有一间庙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大部分都是靠演员的表演和台词让这个想象成立，所以它等于是邀请一个观众去一起去想象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然后同时也要求，因为演员有四个演员，他是一人分饰多角，所以他在这一场扮演，比方说他扮演冥想者，可是到下一场他可能就变成一个行走古道的人，他就要跟观众讲述他行走古道的经验。那他这个行走古道的经验跟他刚才做的冥想，就是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就其实是不确定的，他是一个中性的，就是等于是演员他要不断的变换他发话的方式。
1: 哦，
0: 对，
1: 然后可能也不见得会有不同的改变，就是他的外观可能也没有什么
0: 可能应该目前预计会，就是他们目前预计的呈现方式有可能是演员是不会下场，他们就是在台上、
1: 哦、
0: 然后面对不同的场次，他们可能就立刻在台上换服装，或者是就拼贴一些道具、哦、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场景。对，所以他有一点应该说这个剧本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想象是他是很现场性的，就是我在想就是这个剧本我没有把它想成是一个封闭的故事，而是一个在现剧场的舞台现场发生了哪些事情，把它编排出来的一个剧本。
1: 嗯，很玩耍的感觉哈、哦。
0: 对，就是很玩耍，很当下，就是希望做到这样子。
1: 写的时候就是希望这样子，就好像有一点观众在看演员在台上玩。
0: 对
2: 对。
1: 啊，
2: 所以观众可能进到剧院真的会感受到哦，感觉戏就是正在你眼前，然后拼拼凑凑的这样子演，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忽然在你面前开展。
0: 对，
1: 嗯。
0: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有一种好像被解放的感觉。
1: 嗯，
0: 通常会有这样子的戏比较是比方说集体发展出来的戏、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特质。
1: 嗯，
0: 可是这一次比较不一样是这个剧本又是我写的，但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有意识到所谓的集体发展这件事情，就是我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集体发展出来的剧本，但其实是我写的、嗯、虽然有点矛盾可是所以我说这一次的创作方式是跟以前不太一样。
1: 哦，
0: 对，
1: 那你自己这样子写完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影响或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对于剧场的想象更自由，就是说文本跟舞台的关系，就是文本它不一定要建构一个故事，而是文本它建构的是在舞台上可以发生什么事情，而可以发生什么事情的可能性是有很多的，它不一定是一个线性的故事，它可能可以是比方说演员直接跟观众说话，或者是演员在舞台上面可能玩一个游戏或举办一个仪式，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舞蹈剧场，它可以是用短景式的方式不断的转换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应该是说这一次更体会到那种舞台的自由跟流动性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剧场这门艺术的一个特质。
1: 嗯，
0: 就是当下一种现场跟观众同在，然后观众愿意参与这种想象跟快速的转换可能那个舞台上的情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观众是，就是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观众是会乐于参与的。
1: 那嘉贞看了，你自己是第一个观众，你有一直笑吗？
2: 有欸、啊、因为我觉得他把一些就是很多我们日常的现象就是推到一个非常荒谬的极致。
1: 嗯，
2: 对，就是比如说自婚就已经是一个很荒谬极致，但是其实现在大家不是都很常会去上一些身心灵课程
1: 啊，
2: 但是、嗯、对，就是所以里面就是关于刚刚讲到的那个冥想片段，也是会有一些用一些很日常的情境，但是他在里面转换了一个，就是他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就是反省或者是说检视说就是这些冥想、
1: 嗯、
2: 对，他当然是有一方面有肯认他的这个作用，但是一方面如果把它推到一个极致的话会有多荒谬呢？
0: 因为比方说像刚才提到那个冥想那个场景，就是我真的就是去查一些书，就是有些时候在冥想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引导你进入冥想状态的一些引导语、嗯、或者是一些想象的内容，
1: 嗯，
0: 对，然后真的有些书就是在描述这样子，然后里面其实引用了一些、嗯、 这样子的，比方说想象自己是一座山，或者是想象自己是一片湖，嗯，
1: 对，
0: 或者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冥想，比方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就可以冥想等等等。然后我就是把这些情境慢慢推到一些比较荒谬的阶段这样子，对，但有些东西

0: 东西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我可能就是是真实读到的，就是有人就是这样建议。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剧本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可能生活现实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各种不同的讯息，然后拼贴而成的。
1: 哦，就是越聊越会觉得，哎，好像真的是会很好笑。那你自己看排练会笑出来吗？明明就是你自己写的，也会。
0: 会，应该
1: 哦，
0: 是
1: 真
0: 说
1: 的。
0: 有些东西要经过演员的诠释之后会
1: 嗯，
0: 更好。就
1: 对。
0: 是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还好，但是
1: 嗯。
0: 经过演员的诠释之后，我会发现，哎，怎么会这么的有趣？
1: 啊。
0: 对，但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希望观众可能边笑，但是可能会边
1: 思
0: 感受
1: 考，
0: 或思考的东西。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比方
1: 嗯，
0: 说，包含自婚者他的旅程，他就是自婚之后，他可能又接受访谈，然后他把自婚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商业化了。对，
1: 啊，
0: 然后但
1: 呵呵，
0: 是后来就是那个主持人又质问他了，就是所谓的追求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他可能过了一阵子，他发现他有一点撑不下去，所以他又要跟自己告别，所以他办的生前告别式 的这样子
1: 哦。
0: 的一个过程。
1: 我感
0: 对。
1: 觉你那时候就想出这些情节，应该自己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哈，就很好玩这
0: 对，
1: 样。
0: 很好玩，很好玩。
1: 哦，很棒哎！那最后要不要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演出的时间地点？
0: 对，就是在9月4号到9月6号，在两厅院实验剧场。
1: 嗯，很棒，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好像蛮特别的体验。
0: 对。
1: 哈，就是期待给观众这样子的体验，对不对？就是你可以觉得很好笑，然后又有一些思考。
0: 对，然后很在场的一种体验，就是演员跟观众好像没有一种被虚构所隔阂的一种距离感，就是一种很现场的感觉。我希望最后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感受。
1: 嗯嗯，家政有要补充吗？
2: 我觉得如果连演员在排戏都笑出来，应该是真的蛮好笑
1: 哦，真
2: 的。
1: 的，他们排戏也自己笑出来，
2: 对。
1: 哦，那这样就真的是蛮成功的，
0: 对啊，所以希望最后的成果，
2: 希望对，因为
0: 会
2: 其
0: 是
2: 实
0: 好
2: 观
0: 的。
2: 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在最对这个剧本来说，对，
1: 嗯嗯嗯，你们一定也很好奇哦，到时候观众进来看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
0: 对，
1: 哦，很棒的实验呢，恭喜你又写出一个
0: 谢
1: 很特
0: 谢，
1: 别的作品，希望一切顺利，谢
0: 好，谢
1: 谢，谢
2: 谢。
1: 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哇，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4: 现在你们收听的是
3: 加油热血应援站，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4: 我是钢仔张启乐。
3: 哎呀 Benna、hey, 那个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热血，而且在台湾我想在广播界当中应该是独树一格、嗯、我们是认真在讨论现在风起云涌的职业运动。
4: 我们这么独特哦。
3: 对啊、wow、你看我们职业运动不管是这个、嗯、棒球、篮球，然后啦啦队、
4: 啦啦队，对
3: 对，我们今天更厉害的是、啊、我们还邀请到了，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职业排球联盟的执行长，
4: 排球的执行长、哦、
3: 对，我这个排球子的人口在台湾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不管是高中啊、大学啊，然后一路其实有很多的学生啊、社会人士都在打。
4: 对，据说你也在打、
3: 哦、我小时候就在打，我从这个国中、高中一路打到大专杯。
4: 哦，真的吗？
3: 对，所以后来就是因为韧带断掉。
4: 哦，
3: 对，但今天呢、嗯、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的执行长魏云龙 Jason。 那 Jason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职业排球联盟执行长 Jason 魏云龙。
3: 有，你看，
5: 谢谢。
3: 从 Jason 的这个自我介绍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老实很实在的人。
4: 嗯，
3: 在现在的这个职业运动当中，很多的很花俏啊，或者说很多人在 marketing、哦、但他其实就是认真在做事，
4: 老老实实。
3: 对， 对，然后呢、嗯、其实我认识 Jason 并不是在我的球员时期，其实应该是在我后半段的，就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排球了。
1: 但你是篮球，他是排球啊。
0: 但是因为我以前打的是排球啊，那到我们也有很多的包含了在转播的经验、电视台的经验、行销的经验、啦啦队的经验、联盟操作的经验，所以我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1: 光一个球就包含那么多的元素在当中。
0: 对，所以说当一个新的联盟，尤其是一个新的球种走向职业的话，我想今天请 Jason 来，有很多很多可以跟大家聊的。因为这个职业排球元年结束了，我想你有很多的这个学习，然后很棒的收获，然后以及接下来在第二年有哪些准备。
1: 是，
0: 我要先问第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起心动念，我们已经有弃牌了，结果还要再去 create 一个新的职业排球联盟？对，
2: 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排球运动项目啊，它的应该是说已经完成度已经够了。
0: 对，
2: 我们包含学生的联赛，然后到一般的我们在排协在办的四大杯赛，
0: 对，
2: 还有企业甲级联赛。
0: 对，
2: 那企业甲级联赛其实男女生已经都打了20年了，
0: 而且那个球迷的这个就是 fan base 是非常的稳固，而且我常常讲粘着度很高啊。
2: 是是是，
0: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下，其实就缺一块，
0: 职业
2: 一块。
0: 职业化
2: 、哦、对，
1: 了解了解。
0: 那职业化其实它会帮助很多的这个球员，因为可能在企业排球联赛还有都是学生嘛，对不对？可是当你学校毕业之后，
1: 是
0: 大家就会面临到了，我到底要继续打球还是要去找其他的出路。
1: 对对，
0: 那职业排球联盟就提供了大家一个能够继续打球的一个灌溉的原地。
2: 对对对，
0: 可是我想应该当时的筹备是千头万绪吧。
2: 是因为没经验嘛。对对对，虽然说我们有职业棒球，有职业篮球，当作我们的一个参考对象，
0: 是，
2: 但是毕竟运动项目不同，所以它的表现的内容包含时间啊产线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找出自己的风格跟特色。对，那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在筹备的时候看了很多，不管是日本的直排，韩国的直排，甚至泰国的菲律宾，我们都参考
1: 了解。
2: 对，
1: 但一开始 Jason 你是怎么接触到排球这个运动？
2: 排球啊，
0: 他本身以前也是选手。
1: 哇，真假的？
0: 你是打哪个位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好，我打过主攻手、举球员。对，
3: 主攻手又可以举球员
2: 啊。是是是，
3: 很厉害。
1: 举球就是在往前面跳高的那个吗？
0: 不是，就是说通常对方发球过来，你会有先一传嘛，先接球，接球之后到第二个这个举球员，他要开始举，他其实是整个排球战术的发动机
1: 哦，
0: 场上的军师。
1: OK，
0: 他要怎么样去下战术，然后怎么样把球分给到底是快攻手走战术还是给大炮手。
1: 了解，
0: 这是要非常聪明的
1: 对对
0: 才可以当举球员。
1: 不止那个运动细胞，脑袋也要很灵活。
0: 对，
1: 厉害厉害。
0: 那从球员到变成这个就是整个职业联盟的操盘手，你心里有多大的转变跟学习？
2: 转变很大，因为选手这个阶段比较没有想这么多，把自己训练好，把球技锻炼好。
0: 对，
2: 那其实到大学这个阶段，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那个内容，就是你毕业之前你会很迷惘。我毕业以后我也没有选手的路可以走。那我要做什么？很多选手后来当老师，
0: 对，
2: 但是老师的缺不多嘛。
0: 对啊，
2: 对，那不是说人人都能当老师，
0: 是，
2: 通常是班上优秀的前几名可以当老师。
1: 哦，
2: 那我们学业课成绩比较差一点，所以可能就要另外找工作。
0: 对，
2: 对，那后来其实就到我考上预官就留在部队了。一个选手来讲蛮可惜的，因为
0: 是
2: 十几年的锻炼，那到最后没有办法发展，没有舞台。那个时候连企业排球都没有。
0: 对啊，
2: 对对对，我是学长。
0: 对，
2: 学长，
0: 我以前也是打四号位，就是主攻手，
1: 是，
0: 对啊，
1: okay，
0: 只是就韧带断掉。
1: 一起打过吗？你们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年代不一样。对，然后呢，就是有了一个这个职业排球联盟，也筹备了一段时间了。我直接先问，我先破题，就再切入到一个直接的问题：你觉得看职业排球的这些粉丝啊、球迷啊，跟棒球跟篮球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排球的话节奏比较快一点，
0: 对
2: 对，就是攻防攻防的交换很快，
1: 是是，
2: 对，但是中间有断点，因为死球的时候会有几秒钟的交换嘛，换边发球，那其实我觉得它有比较明确的节奏性，我觉得时间效率上比较短一点，就比较好一些，
0: 紧凑，
2: 对，比较紧凑一点，
0: 对
2: 对，那所以观众在我在看观众的那个过程，他们就投入的程度蛮多的，对对对对，那时间不长，所以他们的精神精力都完全集中在里面，
0: 在场上。
2: 对对对，
0: 职业排球也有啦啦队
1: 啊，
0: 可是
1: 对啊，大家都在看球。
0: 如果这么紧凑，那啦啦队要什么时候可以展现他们的功能？
2: 哇，啦啦队我觉得很辛苦其实他们在中间死球

0: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球队得分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跳这个选手的应援曲，
1: 是，
0: 那时间很短，然后停，裁判要吹哨的时候又音乐又要停下来，
1: 是，
0: 所以他一段一段时间很快。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他们变换各种不同选手的应援的速度要非常快。
2: 对，
1: 对，哇，一个快节奏的一个娱乐项目，
2: 很不一样。
1: 对，真的很不一样。就那个棒球中间的时间很长嘛，你可以看啦啦队的时间，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哦，很不一样。
2: 啦啦队是不是也跟这个观众的距离也更近了一点？
0: 啊，非常近，伸手可以碰到的距离。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个香区好香哦！
2: 新球季要去看一下职业排球、哦，
1: 一下而已啊、哦，
2: 很多下。所以拉拉队他的这个节奏会跟篮球、会跟棒球不一样，
0: 比较快一点，
2: 然后呢，他也是整个就是职业联盟的行销很重要的一环嘛。
0: 是是，
2: 那我们就来聊聊，就是你一个新的联盟，你要怎么样去打响第一炮？然后因为那时候他们第一次记者会，我也有去参加，
1: 是
2: 对，然后怎么样行销？然后甚至是在联盟上面跟球团做了哪些行销的这些功课跟付出？还有拉拉队，他对于行销上面你观察到是不是真的有帮助？我们先从联盟跟球团开始讲好了。
0: 是是是，
2: 对，
0: 其实联盟这边的内容比较简单，就是我们不要自己想不对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邻近的国家有日本跟韩国这么成功的职业排球，
2: 对，
1: 是。
0: 其实我们做的比较单纯，就是去学习别人的优点，然后把它带回来。
1: 哦、嗯，
0: 因为其实在日本这边有跟很多不同的异业做结合，
2: 是，
0: 甚至他们跟动画公司，
1: 哦、嗯、哦，
0: 对，跟动画公司做合作，不管在球团或是在联盟的角度都有。
1: 做生产一些什么就动画，
0: 是，比如说球队的形象影片、
2: oh, ，OK，
0: 对，像东京这支球队比较特别，他会用动画公司帮他们制作选手的动画的开场影片。
2: 哦、oh, ，这就是日本最厉害，就是动画王国了嘛，
1: 是没错。
2: 所以说他用他们的优势，
0: 是。其实近期也因为《排球少年》这一个
2: 动漫，
0: 对
2: 对, 对，
0: 然后带动很多小朋友开始打排球，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方向，
1: 是，
2: 这就是 IP 的力量，内容的力量，它可以去无远佛界，
1: 对
2: 对，你既然讲到日本了，就是说之前还有办交流赛，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日本他们把日本的球队带来
1: 台湾，
2: 然后跟台湾交流，
0: 哦、是是是，其实去拜托了蛮久了，
1: 哦，辛苦了，
0: 是是，不过这也是说把我们的理念传达给他们知道，因为在台湾其实不像日本的排球有这么深厚的底蕴，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开始建立，但是因为我们又有20年的弃排的基础，所以日本这边给我们的建议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到他们这样的程度，
2: 对，
0: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推广的这个面子再放得更宽一点点
1: ，OK，
0: 对，然后结合现在大家喜欢的内容，我觉得是刚好借力使力啊，刚。主持人有提到有 IP 的这个力量
2: 啊，对啊，
0: 对对对，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比较简单，大家也比较能够接受。对，那像我们小时候是看《灌篮高手》，
2: 对，
1: 是是，
0: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跑去打篮球，
1: 有，
0: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式会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在推广上的力道也会比较大。
1: 了解了解、
2: 啊。
1: 那如果刚刚有说到啊，因为有训练了，然后毕业以后呢，就可能以前啊没有那么多舞台，那么多机会可以让他们变成一个职业的球员。那现在的话，应该听 Jason 所说，机会应该会比较多。但你们在甄选上面，你会怎么去找寻你们认为适合的运动员？
0: 哦，其实我们第一年还应该是选秀，我们刚办完啊，那那个是否第二年的选手，
2: 哦、对
0: 对，那第一年就是各球团自己去寻找嘛，
1: 是，
0: 那其实原则上就从企业联赛的优秀选手
1: 哦
0: 开始找、哦，对，那因为我们有一个规范是在22岁以上的选手在参加职业联盟
1: 哦，22岁以上
2: 的就是弃排打完之后，你就可以衔接到这个职业
0: 对
1: ，OK， 所以大学毕业要先加入那个。企业的联盟、
2: 哦，有些是学生时代就开始，
0: 同时
1: 哦，同时
0: 对, 同时
2: 对
1: ，OK OK， 但因为要22岁嘛，所以就大家必须要大学毕业以后，
2: 这也是一种就是我觉得分流啦，就是说你在弃排阶段的时候，你在念大学的时候，你可以去打弃排，然后到了过了22岁大学之后就可以打直排，也不会互相抢的抢人抢的太严重，
1: 对对对，也是
2: 有一个衔接，
1: 嗯嗯，
2: 对。
0: 因为其实选手在大学四年的大专联赛，再加上企业联赛的历练之后，他的球技会更成熟。
1: 是，
0: 对，那其实在职业这边会呈现更好的内容给观众。
1: 是，
0: 对。
2: 而且刚才有聊到了，就是说日本有来交流，那其实台湾有一些是旅外的球员。
0: 哦，对，
2: 对，
0: 是，
2: 甚至也就是有去到日本打球的嘛，对不对？那因为职业

0: 排球的这个发展，是不是旅外未来也有机会就是可以回来，这样子反而就是不用去离乡背井。
1: 嗯，对对，其实已经有回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对，今年的冠军队那个陈建真，冠军队队长台钢的陈建真，他就是从日本旅外回来。
2: 是，
1: 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旅外回来第一年就拿冠军。
0: 哦，你有跟他，对啊，你有跟他聊过吗？就是说这再也不是异乡的这个游子了，就是也不是外籍了，就是更能够有这个家乡的归属感。
1: 对，而且他回到他的家乡，
0: 哦，
1: 高雄，
2: 是，
1: 对，真正的家乡，
0: 那真的很不错哎。
1: 是是是，
0: 对啊。那除了联盟上面，你可不管是这个赛事的安排、赛务的安排啊，要办选秀，那你看到球队有哪做了哪一些行销是让你觉得就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嗯，其实球队，我觉得这四支球队，一开始大家的想法跟方向都不太一样，
2: 嗯，
1: 可是慢慢做到后来，都比较观众导向。
0: OK，
1: 哦，就希望观众来看比赛，他是开心的、愉快的、
2: 对
1: 好玩的，
0: 嗯，对
1: 对，下次我还想再来的，
2: 对，对
1: 我来这边宣泄一下压力也不错，
2: 嗯，
1: 对，我觉得在应援的方向上面就会带动观众参与感是很高，
2: 是，
1: 蛮有特色的，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是跟棒球的赛季是错开，
0: 哦，对，
1: 那我看到很多棒球的观众
0: 也会来看排球，
1: 对对，他会来看排球，甚至穿着棒球的
0: 那个法衣，
1: 对啊，就进来，哎，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来了两次，三次，我看到同一个人问，
2: 嗯，
1: 他跟我说，其实有冷气吹，嗯，然后离啦啦队近，
0: 对，
1: 球赛节奏很快，
0: 对，
1: 然后他可以一直专注在场上的那个应援跟加油，他觉得这样子很爽，很舒服，
2: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观众喜欢的一个，
2: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看嘛，我就常讲说，这个职业运动它也是娱乐化，那娱乐产业也职业运动化，它就两边就可以这样交融了，
2: 是，没错。
0: Jason， 你可以分享现在有四支球队是哪四支？然后在你心中这四支，刚刚也讲到行销嘛，那他们的特色各自有什么不一样？
1: 四个球队其实四个不同的区域啦，
0: 对，不同城市，
1: 对对对，两个球队在北部，台北伊斯特，跟桃园云豹飞将，台中是联庄，
0: 对，
1: 高雄就台钢嘛，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在应援的特色上啊，像台中推出一个主题，比较符合台中当地的风格，
0: 哦，
1: 我觉得也有。在地一点的文化，
0: 对
1: 对对对，
2: 嗯，那台北想象怎么在地 ？OK OK，
1: 在地台中的在地，好吧，
2: 了解了解。
0: 那像台北伊斯特，还他的那个吉祥物还是一只兔子，很可爱。
1: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个球队从吉祥物的设计开始啊，像台钢它是延续它的家族特色，
0: 对，
1: 都一样的吉祥物的风格。
2: 嗯，
1: 但是台北他用兔子，其实我在台湾没看过，
0: 我一开始也
1: 用兔子，
0: 很惊讶。
1: 对对对
0: 对，
1: 其实兔子比较特殊，
2: 哦，
1: 但我知道这个，因为 Michael 的想法很多，
0: 他
1: 很多不同
0: 的台北队的 GM 总经理
1: GM，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特色是在所有职业运动，你看到一只兔子，你会觉得，哎，这只兔子它从所有吉祥物里面跳出来了，
2: 是
0: 特别，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2: 了解了解，
1: 但因为他们跟东京有合作的关系，
2: 嗯，
1: 所以所有球队的风格设计都比较偏日本的风格。
2: OK，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观众也蛮能够接受的一点。
2: 是，
0: 对
1: 对。那桃园云豹这边呢，其实他跟云豹有合作关系，然后他又希望跟桃园市政府跟桃园当地的特色有结合，所以在女孩这边他也用桃园的特色。
0: 哎，
2: 桃园的特色，
1: 他叫淘气女孩嘛，一开始还跟我们，对，还介绍拉拉山的水蜜桃，可能有一点关系。对，其实他们都希望把当地的特色带出来，然后做在地化经营。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方向。对，那观众也可以接受。
0: 台钢就是他们的 DNA 了啦。
1: 对对对，就是延续。包含啦啦队啊，包含吉祥物啦，行销的风格都是延续的。
0: 因为台钢它不只有排球，它还有棒球，然后还有篮球，甚至还有足球。
1: 对，足球也有。
0: 对，他们都是鹰，
2: 都是鹰，
1: 都是鹰。
0: 对，老鹰的鹰，不同的鹰。
2: 了解，了解。
0: 对，那你觉得啦啦队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就是不管是端影音的流量啊，社群的流通啊，行销啊，甚至是帮忙卖门票。
1: 我觉得有这样的功能，对，一开始我们觉得还好。其实我们到日韩去参观，日本比较特殊，它没有啦啦队，
2: 嗯，
1: 对。但日本它发展的过程太深厚了，我们没有办法跟得上，
0: 对
1: 对。但是以韩国来讲，啦啦队运用的范围也蛮广的，
0: 而且很多台湾的韩国啦啦队在韩国，他们本身他们也都是跳，又跳排球，然后又跳棒球，甚至还有人连撞球都应援，
2: 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对。其实啦啦队它有一个功能是带动现场观众气氛，
2: 气氛，
1: 嗯，对，因为当观众都不跳的时候，大家会害羞，因为台湾人比较内向一点，大家都害羞不敢跳。那你看到啦啦队在带，你会希望跟着他动的时候，后面的观众就跟着动。

0: 了解。
1: 对，那另外一个是主持人，我觉得也很重要。
2: 是，
1: 对对，因为在台北，就我看，我看到的是倪轩嘛，他以前也是啦啦队，
2: 是啊，
1: 对，但他带动的那个功能非常好。他说站起来，观众就全部都站起来加油。嗯，因为我也吓一跳，以前排球没有看过这种这种状况。对对，
0: 而且不错啊，就可以把那个新的力量、新的元素带到那个排球的那个圈子里面。
2: 然后像每一队的啦啦队也都会有一个操盘手嘛，可能像台北队你们也有找 Julie 他们，然后
1: 是
2: 像桃园也会有不同的，
1: 有
2: 对，那他们的配合怎么样？你们给他很大的空间吗？
1: 其实这个是各个球队他们去跟啦啦队的公司合作讨论。
2: 对
1: 对，只要不影响善良风俗的展现，我觉得都还好。对，我觉得都不错。以现在来讲，都是比较健康、比较热情的方向。嗯，对。那观众的观感也都蛮正面的。
0: OK，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说真的，对于排球我不是没有看过，但说真的，我个人没有那么热衷。
1: 是，
0: 那因为我是香港人，我以前在香港没有看过棒球。我来到台湾之后呢，我就喜欢这个运动。
1: 是，
0: 那我喜欢的原因呢，除了是那个球赛本身呢，也有啦啦队的元素。然后我每一次去到球场，我觉得好像去到嘉年华一样。对，那边有吃的，有买的，有玩的。所以我想问一下 Jason， 如果我去看排球，除了有球赛，有啦啦队，我还有什么体验可以在那个场馆里面感受到的呢？
1: 有球赛，有啦啦队，有好听的音乐，然后你也可以有的球队有提供酒类的饮料啊。
0: 哇，
1: 这个不错啊。对啊，
0: 对，还可以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球
1: 啊。对，有的是调酒的，是啤酒的。
0: 是，
1: 这个项目来讲，对观众的观赛是加分的。
0: 对，
1: 因为气氛
0: 加分，
2: 很嗨。哦，
1: 有一点点的酒精，然后比较微醺的状态，
2: 哇，
1: 还有冷气。
2: 对
1: 对，我觉得冷气很重要，在台湾因为很热。
0: 嗯，
1: 真的非常热，因为你在欧洲可能在室外看足球没问题，但是在台湾在室外看球很辛苦。
0: 哇，很辛苦。
1: 对，
2: 是啊，
1: 对对 对， 對，台湾观众都很热情啊，棒球还是观众很多。
0: 对对，也是。 OK， 听起来不错的娱乐体验。
2: 哎，这对于球迷来讲是福音，对于球员的发展是好事，可是对于联盟的执行长，你这一个赛季你睡得还好吗？因为我以前当执行长的时候我常常睡不好，晚上
0: 真的
2: 我晚上都要滑网路，然后
1: 是
2: 各种媒体啊，然后他网路声量、网路的评论啊，我都要看。
0: 是，
2: 还好吗？
1: 睡不好。哎，这个实话是睡不好，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关心这个运动的观众们啊。
2: 对，
1: 因为我其实不止我，其实我们联盟的成员应该都睡不太好。
2: 但大家都太爱了，可是也很在乎大家的反应。
1: 对对对，
2: 而且球迷有些时候的回响也是非常的直接跟热烈。
1: 对，可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我们从中间找到很多好的建议。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去执行的一些项目跟方向，
2: 就原本可能还没有想到的，众志成城，大家的智慧一起的分享。
1: 对，因为观众看的比赛很多，甚至国外的欧冠的比赛他们都看，
2: 对，
1: 那他们会给我们很多提醒跟建议，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看的原因。
2: 嗯，
1: 然后睡不着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希望自己再努力一点。
2: 对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完之后，在每周的周会里面就会有一些讨论，我们有些地方可以去调整，让观众觉得应该说有适合的方式去调整，让观众觉得这个比赛可以更好。
0: 了解。
1: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有一个发球得分制的，
2: 从一开始的规则还是有一点回到了传统时期，
1: 是
2: 可是我觉得你们很有 guts 的，后来把它还是调成比较符合现在的潮流。
1: 对
2: 对，
1: 这是当初会长的美意啦。
2: 嗯，
1: 我就是说希望比赛它呈现拉锯可以很精彩。
0: 嗯，
1: 但是其实这样，我们在前面有办了连装杯这个比赛，在测试的结果下来，其实我们发现会稍微去影响转播的时间，
2: 还有就是球赛推展的这个速度。
1: 对对，速度会变得比较长一些。我们原本会长是希望观众多看一点，
2: 对，
1: 但是其实观众后来的方向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符合国际的规则啦。
2: 对，
1: 那我们在开了很多次会讨论之下，会长终究还是同意以观众的意见为主，
0: 是，
1: 对，去修正这样的规则。
0: OK，
1: 是，
2: 某种程度球迷是老板的，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当然
1: 的，必须的，对
2: 对，
0: 因为他们才是花钱
2: 花钱。对，这个老板买票进场，观众买票进场是一个。那你们在这一年或者要进入到第二年，跟许多的这些品牌啊、赞助商啊，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长足的进步，或者是让你觉得特别感动、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我们
2: 因为大家都赞助到球队了，没有赞助联盟，
1: 其实我们没有啦啦队，也没有选手，我觉得比较吃亏一点。
2: 嗯，
1: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不错的伙伴啊，像全球人寿啦、台湾运彩啦，他们其实都蛮支持的。
0: 嗯，
1: 那我甚至有看到这球队这一边的。有的球队他是做公益，他买了门票，然后让偏乡的小朋友来看。

0: 球，
1: 嗯，
0: 对，让三只比较远一点的小朋友可以免费来看球。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我比较感动的是小朋友他们很感动的眼神，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少看到职业运动，
1: 嗯，
0: 那有企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 对
0: 对，那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排球，也可以更开心。
1: 是，
0: 对，因为小朋友现在很多只看动画，他没有看过现场，
1: 对，
0: 所以现场包含声音还有球的速度是非常震撼的。
1: 是，
0: 对，
1: 是，
0: 现场是真的好看。
1: 嗯，
2: 结果我觉得真的是创业维艰，筚路蓝缕啦。那第一年有这么多的学习，好，然后我要问你一题，你刚说可以问的。
0: OK，
1: 什么什么什么，
2: 就是因为刚好在这个赛季的时候的尾声，遇到了我们国家队要出赛，就会有一些球员他需要为国效力，那就影响到了，就是说这个赛事的这个就是这个上场成员的组合。
1: 是，
0: 对
2: 对，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这个状况跟未来会怎么改善。
0: 嗯，其实我们在排赛程的过程中，其实联盟没有办法强硬的把赛程排好，排赛程的过程里面包含了场地的因素，
1: 是
0: 啊，包含了球团他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配合我们所有的赛程规划。
1: 是，
0: 其实我们大概前前后后排了六个版本，
1: 嗯，
0: 因为有的球团希望不要在连假的时候进行比赛，有的时候是场地没有办法配合。
1: 了解，
0: 其实我们第一年有跟企业的合作跟信任度的难度之外，另外一个是场地的难度。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好的场馆篮球先使用了，
1: 嗯，
0: 那他可能有比较长期的合约，我们没有办法在中间、
1: 哦。对，
0: 你像新庄体育馆，我们当初觉得不错，但是两支球队在里面，
2: 对，
1: 哦，
0: 对，
2: 光直篮就两支球队，
1: 了解。
2: 你可能像和平馆、和平篮球馆，那也是两支球队就在用了，
0: 对，
1: 了解，
2: 对啊。
1: 所以场地来说，是不是没有到很多可以选择？
0: 对，选择性会相对少很多，
1: 哦，
0: 是。
2: 所以这赛程的编排也都是有原因的啦。
1: 嗯嗯。
2: 那你觉得在直排的第二年会有哪一些我们可预见新的这个火花，让大家可以众所期待？
0: 嗯，第二年来讲，我觉得但新秀的加入是一个啦，然后现在刚好中华队在比赛嘛，
1: 是。
0: 那我觉得因为排球不会是一个人好，然后会赢得比赛，
2: 它是一个团队，
0: 对对对对，
2: 真的，
0: 他必须要接球接得好，举球举得好，还要攻击，
2: 对，
0: 大家的搭配，我觉得大家表现都很好。
1: 嗯，
0: 那第二年这一批新秀，大部分都来选秀嘛，
1: 嗯，
0: 那优秀选手也都在目前各个球队的名单里面，
1: 是
0: 对。那我觉得除了结合现在的选手之外，哦，还有国外的选手，对，像云豹也请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选手进来，
1: 是，
0: 对对对，
2: 可以期待，
0: 对对对，哦，他是以前意大利的国家队的队长嘛，
1: 哇，
0: 对对对对，
1: 哇，
0: 所以很难啊，很难得。哦，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舞台之下，因为有外援的选手告诉我说他觉得很开心，
1: 是
0: 这个选手可以来，他有这个荣幸跟他同场在场上比赛，
1: 嗯，
2: 对
0: 对对，这个是目前台湾的外援选手给我的资讯，他觉得哇很棒，
2: 嗯，很棒的良性刺激啊，
0: 是是
1: 是是。
0: 因为这个是他虽然年纪大一点哦，嗯，可是现在很多现役选手小时候都是看他打球，
2: 看他打球长大的，
0: 哦，对对 对， 对，
1: 所以他本来就有很多粉丝，
0: 是，
1: 嗯，
2: 甚至是连球员都是粉丝，
0: 嗯，对
1: 哦。
0: 但这个过程我觉得很不错，因为是，嗯，云豹的教练
1: 是，
0: 哦，就费德教练他去跟他沟通，希望他可以到台湾这边来，
2: 对，
1: 嗯，
0: 对，他当然也有一些是帮助台湾职业排球发展的这个想法，
1: 是，
0: 所以他投入到台湾的职业排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第二年各个球队都有比较优秀的外援跟目前中华队的优秀选手，
1: 嗯，
0: 哦，那台北也跟日本东京的合作是把他们的主攻手也都请来了，
1: 是 OK，
2: 所以你看这个球员的阵容是越来越坚强，
1: 没错，嗯，没错，
2: 对啊，
1: 嗯，
2: 那我们之前曾经聊到了说现在是以男排为主，那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有女排？
1: 哦，好期待哦。
0: 其实这个在我们短中长的规划里面是有的，
1: 嗯哦，
0: 就是说因为排球比较特殊一点，嗯，它可以同时发展男子跟女子组，
2: 对，
0: 比较容易发展，
2: 而且女排很好看，
1: 对，
0: 女排好看，对，真的好看，
2: 对，
0: 但是两个组别的看点不太一样，
1: 嗯，
0: 男生可能看的是力量啦，速度啦，嗯，比较有 power 的感觉，嗯，但是女生看的是连续性，
1: 是，
0: 嗯，就她的球会来来回回非常多，因为防守很好，
1: 嗯，
0: 对，所以女生这样子我觉得是观赏性的角度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另外女生，另外就是我觉得以排球选手来讲，不管男女生，
1: 嗯，
0: 身材都是比较修长的，
2: 对，
1: 很
2: 好看，
0: 对对对，嗯，都是
2: 力与美的结合，
1: 对，没错，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发展之下，其实完整的联盟应该是有男子组跟女子组，
1: 是，
0: 对，那这个预计会是在直排三年的时候这样做这样的
2: 规划，哇，那真的值得期待，
1: 所以已经一年了嘛，
2: 现在要
0: 现在要
2: 第二年了，
1: 准备第二年嘛，所以两年以后搞不好就可以看到女排的出现。
2: 对啊，因为这个包含了大环境，包含了球员的来源啊，这些这都息息相关。
0: 不过第二年有个亮点，第二年我们有第五队
1: 哦，越来越精彩了。
2: 哪个城市？
0: 在新竹。
2: 但他蛮有趣的是，他好像是会双轨，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嘛？就是同时是职业排球，但是气排他也会打
1: 哦。
0: 对，因为我觉得
2: 球员会不会很忙啊？
0: 他是两个不同的选手，就是说，打企业联赛
2: 的
0: 选手跟职业联赛选手不同。
2: 对，
0: 但因为我们现在在刚好在审他的所有资料，
2: 是。
0: 那我们也会希望，新竹这支球队他把企业联赛的球队跟职业联赛球队做很明显的区隔，不管是在他的球队识别上、名称上，我们尽量去把它调整成不一样的球队。
1: 了解，
0: 对，原则不变了、
2: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亮点，而且这个赛程赛事的组合的精彩度也会加分，
1: 是一定。
0: 未来也有可能会看到男女双轨的球队。
1: 哦，好精彩耶！啊，我刚刚有说了，因为我对于这个运动我真的没有太了解。
0: 是，
1: 然后 Jason 你也说到，很快就第二年嘛，对不对？
0: 是。
1: 那整个球季什么时候开始？我去哪里可以看得到呢？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可能不知道。
0: 是，
2: 对，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球季开始的时间，我们今年特别谨慎，
2: 因为刚讲到的这个就
0: 是
2: 赛程的规划。
0: 对，其实国际排总这边，他的时间会是在10月20号到隔年的5月中。
1: 哦，这半年，
0: 对。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强烈的会建议球团，我们排赛程的时候
1: 是
0: 不要超过这个时间。
1: 了解。
0: 对、okay ，因为超过时间很多问题，包含选手他必须要回到国家队去，我觉得这个我们尽量避开，也符合国际排总给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对，那不要跟国际赛，因为像现在国际赛都很精彩嘛，让这么精彩比赛他可以继续打，也不要让我们的职业运动受到影响。
1: 了解。
0: 所以我们会在10月17号开始，目前17，可是可能还会做微调。17到隔年的4月底就结束了。
1: 了解。
0: 对，时间比较短一点。
2: 很紧凑。
1: 反正就期待今年的10月。
2: 对，阿贝你到时候要去现场看哦。顺便拍 YouTube 帮直拍。
1: 一定要
2: 好好的推广。
1: 我只怕 Jason 不帮我安排。
0: 哎呦，当然安排。
1: 哎呀，
0: 没问题。
1: 谢谢 Jason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们台湾的职业排球。
2: 对，真的很好看。
1: 对 ,OK, 我们期待10月，对不对 ?OK,
2: 对，
1: 好，谢谢 Jason, 也谢谢大家收听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的
3: 加油热血应援站，
1: 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有人呢在书房里写作，有的人在咖啡馆写诗，但台湾的一位诗人，他却是在深夜的铁路电报房里写下他人生的篇章。他是诗人景莲，也是在台铁服务数十年的资深电报员。滴滴答答的摩尔斯电码，昏黄灯光下值班的夜晚，还有一张一张公务电报纸背面的手稿，编织出属于他的文学世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跟着国家铁道博物馆特展铁道诗人景莲，从守夜的壁虎到吝啬的蜘蛛，从这个特展走进这位铁道诗人的生命故事，来听见他写在轨道上的人生电报。佛摩萨，咱们来去啦。

0: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现在在我们线上的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的主任郑明章主任。我们今天请主任，因为他真的很会说故事，要请他来跟大家介绍现在在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这边呢，他们有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展览，这是从铁道世家到诗人之路，我们要走进铁道诗人景莲的电马人生。来，欢迎，这是我们的郑明章主任。嗨，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然后各位听众午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哈最近这个特展。诶，主任，我一开始乍看之下我还以为我看错，我以为这应该是台湾文学馆的活动，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因为你们这里呢这个主要特展扣的这个主题人物是铁道诗人景莲。好，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他有双重身份嘛，他既是台铁的员工，对不对？
1: 对，对，他一直都在台铁。
0: 说他在台湾的文坛也算是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是不是？先请主任先把这位景莲先生他的一个背景故事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的，那主持人好，我想景莲一开始确实很多人对于这位作家比较陌生，那他的本名叫做陈金莲，那他本身是彰化人，那从小呢他就是在彰化成长，然后他出生于日本统治时期，那所以在日本统治时期，由于他的父亲也在当年的台铁工作，那当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他在4岁的时候报考了那个铁道养成所，所以他从养成所毕业的时候呢，是在1943年，民国32年毕业，他就立刻回到他的故乡彰化，在彰化火车站呢担任电报员，因为他在所谓的铁道讲习所学的科目呢，是当时在那时代算是很先进的电报技术，所以他必须要懂很多电报的符码，国际的电报的摩尔斯密码，甚至于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要做一些通讯使用上的一些很特殊很特殊的这些符号，那这些东西都要经过专门的特殊训练。
0: 哦，那请问一下，他是因为您刚刚说他等于是日治时期出生的人嘛？
1: 对，
0: 好，然后他是在彰化这边服务。我突然想到彰化这里如果是电报员，因为彰化这边是不是有个善行车站啊？
1: 是啊，没有错，因为彰化那个所谓的善行吊车库呢，这也是在这个统治时期盖的，所以彰化站其实在整个台湾西部干线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火车的据点，那当然它的电报所在地，因为它等于是要扼守着所谓的三线海线汇集到彰化来，甚至于从南部往北送的时候，这要去确认这个火车是要往走三线走海线，然后彰化站本身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铁路的站场，所谓的这个站场它要做很多货车的编组，所以它在做电报员的工作呢是非常繁忙，而且整个电报室的作业是24小时都要值班，然后我们这位景莲先生他在日治时期在彰化站服务的时候呢独守空业，然后他本身呢在年轻的时候也对于当初的由欧洲引进的一些现代诗的这些启发，让他觉得他也很向往，所以他开始试着学习用他当初所学习的语言日文开始进行书写的写作，那么一直到常常在这种夜半人静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透过观察，譬如说把他在火车站看到调度工调度的状况，或者是那时候比较濒临到了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他也看到很多日本的一些军队怎么进出这个车站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开始到了比较台湾开始被盟军轰炸，他们也要担任做对空监视，把一些空袭警报做传达，这些把讯号一路往北往南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事实上都在他早期的作品里面留下一些现代诗的这样的一种书写的情怀，或者是一些当初的纪实，我觉得这个是铁路也促进了他在做创作的时候除了文学之外，他常常带入了很多铁路的元素。
0: 对， 就是说他的创作有他的独特性，非常强烈的呼应他在台铁本身这样一个背景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铁路电报员，在这个铁道的环境里边，像他一样担任这个铁路电报员，这个人数算多还是比较少数的？
1: 其实这个工作刚刚从他进入铁路养成铁道养成所这个分科来讲，这个科系其实是一个属于比较尖端的，也需要有一些领悟力要比较好的，因为你想想看，他面对的这些密码摩斯密码，或者是这种铁路自己编定的那些平假名片假名密码，其实它有别于一般书写的文字，它要另外一套思考的方式。所以老实讲，他在做符码的转译，而且他的领悟力还有包含对于当初比较科技类的这种所谓的电报发送的这些基础常识，他事实上要有一定的本职学能。那当然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经常在这个工作守着电报讯号，或者是说在晚上值更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火车，那他常常就是突然文思泉涌，然后想要做一个创作，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他就随手把那个时候要抄录电报的电报纸拿过来，他的背面的空白地方就开始把他想到的诗集创作，或者是一些散文，他当初的一些日文的台句，就把它写在后面。那写的久了呢，这些东西就成为他早期创作的手稿。那这些东西一直延续到譬如说太平洋战争结束，那台湾光复了，那光复之后，他从整个铁路的组织，然后由日本的铁道部转为台铁局，那当然组织的转换加上语言也需要做转换，所以他很认真的去学习语言的转换，继续用华语来进行创作。
0: 所以他经过几个阶段嘛，一个是片假名的电码，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战后初期叫国文电码，然后到最后台铁特有叫国音电码，等于是经过了三种符码制度的转换哦。
1: 没有错，因为
0: 对，
1: 各种的符码其实基础可能都是从摩斯电码的一些，譬如说长短音，或者是罗马字。英文数字去做不同的组合，那这些的组合再由特殊的语言去做一些特定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呢，就会刚刚像主持人您讲的，它从早期日文的片假名电码到了国文电码，然后再转换成其实在我们台湾从小开始学的 Bopomofo 这个所谓的国音电码，这些东西呢就成为他每天生活考工作的一个专业的技能。此外，他这个专业技能又会应用到说，他每天看到铁路的一些变化，有时候他会从他的书写原则，因为我记得景莲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有讲过他自己的书写原则，就是要秉持着在场、在听、在看，然后他透过他的生活观察来把生活观察的这些的现象转化为他的作品。那所以他最常接触的生活观察应该就是铁路这个环境。
0: 我想跟主任请教，因为一般如果说我们想到文学创作，我觉得这个人是右脑很发达的人哦。
1: 但是
0: 听起来要能够编码，要能够做这个电报业务的话，他是不是逻辑啊数理方面也要很强啊？
1: 我相信那个时代的一些基础教育，从早期他所接受的这种国民学校的教育，一直到比较专门的台铁的教育，我想基础知识跟他的养成应该都有一定的水准啊。所以
0: 我在想说，这一位蛮特别，算是左右脑都很发达的人哦，
1: 而且还能够随着使用语言的转换。能够他也曾经说过，他非常的努力，也在从日语转换成国语。那当然，那个时代当然这样的人通常都会赋予他是一个跨越语言时代的一种作家。那其实台湾有很多文坛上，不管他是写散文、写小说，那像他是写现代诗，那现代诗的这种所谓的创作呢，其实需要有一点点情感领悟，还有包含对于文字力的掌握，我觉得这些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他在那个所谓在做语言跟文化相关的转换的过程。

0: 里面，他是付出极大的努力。
1: 嗯，感觉他的工作或者还有他的喜好是结合理性跟感性，哎，好，如果说电报的工作，这个也是滴水不漏，不是吗？这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这是他
0: 不
1: 们
0: 能
1: 要，
0: 漏，
1: 对，这是非
0: 不能漏
1: 常
0: 听，
1: 专
0: 对，
1: 业的这样的哈。OK，
0: 没有错，
1: 但
0: 没错，
1: 是写作，你说我在刚刚听郑主任在介绍，我开始在想一下那个画面，你知道，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夜深人静，因为那个火车的业务没有那么繁忙嘛，哈，所以给他那样一个空间时间，然后让他有更多的这样的地方，或者让他可以有更多的创作，哇！真是感谢我们那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办的这样一个展览，让我们知道台湾原来有这么厉害的文人，有这么厉害，真的是全才型的人哈。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他们在这一项铁道诗人景联特展里边哈。我真的觉得充分的展现，让我很惊艳是，这个不只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的视野哈，感觉上这也是左右脑那个全开了哈，有理性跟感性在这里面。好，等一下再请主任来跟我们介绍这一次展览的特色，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陈永龙所演唱《消失的夏天》。陈永龙自己本身是卑南族的音乐人，但是他对于就是他的音乐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文青的风格。然后他说他对徐志摩那样一个文学的意境，他也是非常非常向往的。那刚才这一首歌《消失的夏天》，不管是音乐的风格，或者是歌曲里面的一个情境，会让我们呢回忆起好像过往也许是你的青春岁月，也许是你人生里面非常宝贵的一段。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最近在国家铁道博物馆，他们推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台铁这边呢，有一位铁道诗人，他叫做景莲。然后他不只是一位当年是台铁资深的电报员，他自己也是台湾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所以斜杠人生但是呢，他在现在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透过这项特展，要让大家认识景莲的故事，也让大家去看到这个所谓的铁道电报的相关的一些文化这样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方式，我们访问到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的主任郑明章主任好，主任，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个特展，你们那个标题后面也附标叫首页的壁虎到吝啬的蜘蛛是不是怎样在那个电报房里一定会看到蜘蛛跟壁虎吗？
1: 这当然是一个给大家去思考一下，当然也许
0: 留下一个悬念，就好好奇
1: 悬念对，那当然首页的壁虎是他其中的一个作品啦他的名称确实他的诗集里面他过去出版的诗集的名称有一个诗集呢，他确实是写了一个叫首页的壁虎。那首页的壁虎是他在电报室里面孤独守候的写作历程。那至于为什么后面的标题叫做吝啬的蜘蛛呢？
0: 对，
1: 吝啬的蜘蛛也是从景莲这一生他曾经自己讲到，他由于他是一个跨越语言的一代，早期日语的书写很流利，那么但是面临到一个真的语言要全部全套进行转换的时候呢，他重新学习国语，学习华语不那么的上手，所以他在用华语国语在创作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自制在做斟酌，就像蜘蛛一样，他随时要守株待兔捕捉灵感，也因为他捕捉灵感，他觉得他的用字会比较吝啬，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自述，所以我们就把他作品有关的名称跟他自己自称为他有点是一个在守着猎物捕捉灵感那个状况下使用的用字呢，就很小心，所以他不是很华丽的大量的来使用他的文字叙述，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标题的来源，也让大家说明一下，还蛮符合他这个人在创作的这些特色。对，
0: 真的是文学家光他用吝啬的蜘蛛来形容自己，因为我突然想到当年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的改变，最重要是语言的改变，对一般人来说那也是一段蛮辛苦的过渡期，对不对？要重新学习一种语言，那我们光是在生活上的运用要用新的语言来讲都已经蛮困难，何况是拿来做文学创作。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那个铁道博物馆这个标题抓的也非常非常好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标题让我们很好奇，在这里面特展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故事，看到什么样的特色。那是不是主任，我们因为听说有五大展区嘛？
1: 我们的展区的配置大概有点是线性的一种串联当然就是从它的早期第一个展区，我们就先介绍它是怎么样来养成它进入铁道职场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刚刚前面一开始破题有讲到，他14岁进去台铁的那个铁道的教习所，那因为那个地方介绍教习所是在台北，所以他

0: 年轻的时候，铁道少年他就上来了。
1: 嗯，
0: 那我们在这边有展出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手稿作品，他刚好是在比较晚年的时候在回忆他的青年时期，所以他曾经用日文写了他14岁初一开始1941年来到台北的经验。所以，但是我们从他的手稿里面，当然他事后也有做翻译稿，我们看到他其实来台北这个从。乡下的彰化来到台北的当初的大都市，他有讲过，他也去过那时候衡阳，现在的衡阳路上很有名的菊园百货，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可以看得到他的手稿里面对于这种比较特殊的大都市的经验的这些描绘。那当然这个展区有展示他以前的家族的照片，他以前的成绩单，还有包含他的奖状。我想这个部分就比较着重于他
1: 他
0: 对于
1: 个
0: 家
1: 人
0: 族
1: 的
0: 个人的生活现场。对，所以
1: 哇。
0: 大概是这个展区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搭配了一个他在描述他14岁的时候来台北，形容他是一个很纤弱的少年，青涩的少年来到台北呢，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到那么高的百货公司，还有电梯，他有讲到说，哎，我有，他里面写到我曾经去的那个百货公司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以前在回顾的时候的，确实，蛮能够符合他那个时候来台北，学习、念书，还有包含1941年台北市的一些街景，有的描写，所以我们有把一些展件放进来。我想这是第一个展区。
1: 他
0: 那
1: 也
0: 当然，
1: 是一个北漂者啦，哈。那
0: 北漂，
1: 您
0: 北
1: 刚
0: 漂
1: 刚，
0: 学习，但是他又回到家乡去当他
1: 最
0: 的
1: 后
0: 电
1: 有
0: 报
1: 回
0: 员。
1: 到家乡，那我请教一下主任，刚刚有讲，你们甚至有展出他的成绩单呐、啊？
0: 他当然，这个成绩单当然
1: 是日
0: 有
1: 治
0: 一
1: 时
0: 些
1: 期的吗？还是？
0: 对日本统治时代的成绩。
1: 哇！
0: 那当然，这都是感谢他的家属，那在捐给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整理啦。那1300多件，那真的那一天，我想他的夫人其实现在还健在，所以那天他看到了这个展览呢，他也本身相当的感动。对，是，
1: 是，听说你们在入口那个主的一个视觉意象，是以他景年先生的照片。来做一个意向，是不是？
0: 没有错，因为他让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刚刚开场，他是电报员。那他在电报室的工作呢，诶，也留了刚好几张黑白的照片，还蛮珍贵的。所以我们就找了他的一张年轻非常帅气的照片，刚好在电报房前、电报桌前面的拍照，所以我们就选了他来作为视觉。那当然，随着刚刚介绍的第一展区，它是一个铁道青年的养成。我们刚开始也转着介绍，他说他在1943年开始进到彰化站担任电报员，可是因为他进入彰化站服务的时候，刚好碰到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然后台湾开始渐渐受到一些空袭的影响，所以在第二个展区，我们有展示了一些。可能他描写了一些空袭警报的手稿，描写他看到了那时候日本军队在彰化车站进出演习的一些描述，然后这些东西他对于战争的时期的描绘呢，他也有一些很深刻的感受，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有影响到他后续对于观察，或者是对于我们当时比较了解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结束的那个前2、3年，那个时候比较艰苦的一个民众的生活，甚至于有一些车辆的一些特殊车辆的描述。那刚好我们铁道博物馆呢，我们也有收集一些车辆的标本或者是一些车辆的一些图面集。那也因为景年先生他在诗集里面很自然的会把他看到的一些铁道的一些符码，譬如说。这个车的当初的代号是什么？那也许真的一般人真的无法能够立刻
1: 看
0: 的
1: 不
0: 意会，
1: 懂，一般人
0: 看
1: 是
0: 不
1: 看
0: 懂，
1: 不懂了。嘿。
0: 没有那么快能够意会到。所以铁道博物馆，我们在这个展区的时候，我们有去做一些解析，有去做一些分析。它描述的车型事实上
1: 嘿。
0: 是什么？那很巧的，它有一篇文章，刚好在第二展区的有一篇文章呢，它在描述车，它的标题叫做《车内的波特莱尔》。波特莱尔事实上是法国在1920年代、30年代非常有名的现代诗的诗人。那也在日本统治时期，借由当初的台湾的文人作家叫做西川满引介到台湾来的文坛，所以那时候在台湾非常流行。

0: 西洋欧洲的这种所谓的现代诗的诗潮。
1: 嗯。
0: 所以这一篇几年写的标题叫《车内的波特莱尔》的第一句话里面讲的那个车辆的符码的那件事情，其实那个车我们铁道博物馆有展览，
1: 刚好有噻，
0: 刚好有，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连结配合他的诗文的内容，然后引导我们的观众说，他讲的车内的波特莱尔的第一句话，
1: 嗯，
0: 的讲的那个车子的样子，事实上你可以在我现在铁道博物馆的展区里面你看得到，那个车子我们台铁叫做代用行李车。
1: 哦，代用行李车是载谁的行李呢？
0: 代用行李，其实它是本身是一台货车，长黑黑的，非常黝黑。所以它的第一句话，这个诗里面就提到，当然它前面一开始用日文拼音的，它叫做哈瓦鲁货车的黑暗车内，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后这个是它的文章的开头。所以我们在欣赏这个诗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晓得什么叫做哈瓦鲁。但是哈瓦鲁在他这种学电报的人的列号里面，他所意指的其实就是日本统治时期，我们现在改称叫做代用行李车的这一款的车型。
1: 所以
0: 这有点复杂，
1: 他是用代码去写这一辆车的名称是吧？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个、
1: 哦、
0: 这个光是要欣赏它的原文跟翻译成中文。
1: 对对，
0: 我们的台湾文学界当然也做了一个转译。那在铁道博物馆展览的时候呢，我们将这个转译呢，结合我的馆藏品，然后我们告诉你这个车的平面图，我们展在旁边。那你想要看真正这台车长什么样子，刚好铁道博物馆的目前的柴电工厂展区有这一台车的实体。
1: 那
0: 这个的连结就串起来，
1: 哦，
0: 所以你现在终于知道，
1: 真的很厉害。那
0: 你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展在国家铁道博物馆展，
1: 没错没错，
0: 文学馆展有一些
1: 那不一样，文学馆找不到这种车，
0: 文学馆可能也没办法告诉你这个车叫什么车，但我们铁博就有办法告诉你说，它其实就是什么车。那个车呢，一直到我们很晚期，甚至于。我们也搭过那台车，一直使用到民国60年代、70年代还在走，所以它刚好跟我们的记忆，跨世代的记忆，还有包含对于铁道车辆的描述，透过这个文学展览，我们试图的在每一个展区的那个内容都结合了一些铁道元素的连结，所以才会说这个展览除了欣赏文学之外，你也可以看得到铁道文化如何去做诠释，跟它做一些配合的这样的一种展现。
1: 是，姑且不论景年先生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哦，光是他因为在他作品里面就有代码嘛，又把铁道文化元素其实是融合进来，这真的是非常典型。所以你用真的形容他是铁道诗人，这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哈。哦，因为别人写不出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没有这样一个背景，哇，这真的是。
0: 铁道诗人其实也是到蛮后期，他比较老年晚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台湾的文坛也开始
1: 才开始这样
0: 有这样的一个
1: 称呼他
0: 奇葩。所以他是在民国84年的时候有获得了一个所谓的台湾诗人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奖项颁给他之后，大家才注意到。然后一直到大概到西元2002年吧，因为那时候他开始要出了一些合集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展场也有一篇联合报的报道，也开始确定把铁道诗人作为他的标题了。所以我觉得铁道诗人应该也是获得开始注意到他这样的一种文学的这种跨时代跨语言的创作之后，
1: 对，
0: 开始注意到前辈的本土台湾的诗人作家所应该得到的一些在文坛上面的一些肯定。那当然我们的文坛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文学为主流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出版社也好，专业的一些评审也好，愿意把这样的一些表扬这些前辈，尤其是这一类跨越语言时代的前辈，授予他一些特殊的奖项，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个人的成就了。
1: 对
0: 对，
1: 他不止跨时代跨语言，这本身就有相当大的难度，还有就在那意思就在那很多创作里面其实都有 都有藏有，就是怎么都有这个

0: 代码的部分是不是？
1: 有的有，那有的呢会比较属于平铺直叙去写入的一些情境，就是你不要再做第二次的转译了。所以我们对于转译这件事情，因为刚好跟他的工作有关，所以我们的第三个展区呢，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个电报房，所以我们就把它电报房的日与夜作为它的标题，所以我们就
0: 你们是有一点。

0: 就挂在那边，它真的是来自彰化车站。而且我们也找了我自己的馆藏里面一张，刚好在1950年代彰化火车站的一个所谓的号志联动图表。我们讲联动图表可能很多听众不太能理解，我们简言之它就是一个整个彰化火车站庞大的火车站站场的古道的配置路线。所以它你就看到可以看到它的路线非常的复杂。那你就可以想象借由这两个跟铁道有关的物件还有实际在桌上摆的电报机，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电报确实是经常要传递很重要的铁路行车讯息的一个很重要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个铁路制度的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铁道的电报房透过这样的展览，那顺便我们也把电报房做了一点点装置艺术，也就是景莲既然是在电报房职业守着这个孤独的夜晚开始用他的灵感来创作，所以我们就把景莲的很多的手稿的原件我们扫描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好像装置艺术的样子，所以从电报房的桌上一路往天空飞出去的很多的文稿就是这样随着他的思考
1: 真的有文思泉涌的感觉哈。
0: 对，所以这个的装置艺术其实也我们发现很多游客觉得还蛮有特色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电报房的这件事情当然也涉及到他写作的时候也参与了一些比如说那时候台湾的一些同好会或者是诗友会，当然这些的会可能也经过当然都经历过1949年的228事件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个的影响当然都会触及到这些诗人们他们在做个人创作的时候有了一些描述或者是一些他们在因为时局上面发生又更重大的变化，可能也有一些当初这个诗人跟诗人之间的个人的活动的组织呢被迫停摆这样的一个他们在做文学创作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兼顾到那个时期台湾在本土文学或者是从事这些文学创作里面所遭遇到的一些困境，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我想这个展区当然就会选择一些他当初在1949年景莲自己写的日记的手稿，也有一些包含他事后他们在回顾那个时期或者是说我们各个不同时期的电报用纸，就像刚刚主持人已经提到的日文时期所用的片假名的电报纸，国营电报的电报用纸，还有包含我们也有
1: 电报用纸是不同的
0: 纸不一样你看到样本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日文写作的电报。
1: 是因为它上面因为要发那个电报文，所以它有特定的规格，是不是？
0: 是，它就是一个稿纸，然后它会把你听到的代号，然后用略号写，
1: 它去记录下来，然后再去转译。
0: 你看，再转译，所以你有看到有用波波摩佛注记的。也有看到用日文假的注记的，所以我们等于是把铁道文物还有景莲本身的手稿文物或者是景莲早期的创作诗集我们都在这一区做了比较大量的介绍跟一个陈列的展览。
1: 哇，我们郑主任真的太会讲故事了，不过主任就是因为您很会表达，所以我试着请教一下，就是我对他那个电报房就很好奇你知道不同的工作领域，像我们做广播，在我们的发音室里，听众朋友都只听到声音，看不到我们发音室里面装了，我们有好多电脑、好多机器、好多的 console 前级，对不对？这是我们真实的工作的场域。但我很好奇，他那个电报房，除了我不知道设备是不是很多，还是设备是很单纯的、简单的，然后那个空间是有一点寂寥的感觉，就是只有它，然后跟那个设备这样子，没有太多其他复杂的东西了。
0: 其实我们碍于展场上面的一种等于是展示情境的表现，当然我们会把很主要的电报，你在操作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做电报的电键。
1: 按键
0: 的键，那那个按键，你可能看早期的谍报片，你会听到滴滴滴哒哒哒这种声音。那这个东西，我们也找了一个电键的实体，然后我们经过改造之后，我们欢迎游客来自行触摸，你就可以去按出那个滴滴滴哒哒哒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是有声音来辅助。

0: 可以游客参观者可以直接去按啊，
1: 可以去按，我们有设计是可以来按。那甚至我们还有了一个互动区，还教你、我们用摩尔斯电码，A 到 Z 的摩尔斯电码，请问就是 A 要按几个长声几个短声、就是一路告诉你对照，所以你就自己可以去拼凑你想要按的电码还有数字。其实这个是还
0: 这个有点像互动装置这样了哈。
1: 这个在高度资讯化的现在，当然现在没有人在用这个了啦。
0: 对，
1: 可是你要想想看，这个是经历过一段非常长时期，在甚至于还没有传真电传出来之前，这完全是靠各个电报站、各个电报房里面的电报人员去送报，等于是发出信号跟接收信号。所以我刚才会讲，要担任这些工作的领悟力，还有包含专注度都要很高，你不能漏听任何的一个电报密码。
0: 他万一漏听了，会产生什么问题？
1: 那漏听了，当然这整个资讯的传达就不完整，可能会造成误报，
0: 有可能误报，有可能造成交通的安全问题。
1: 当然就是可能在报顿数的时候，火车顿数的时候你报错了，我听错了，所以这个当然早期这些电报员的训练是相当的严格，非常的严格，而且很专业。那也因为他被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他在回馈到他的文字书写的时候，他难免会把一些电报或者是什么略，我们讲说电报的略语略称的这种符码带到他的作品里面。那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也让我们后面的人在欣赏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如果说有多一点所谓的铁道或者是电报的素养，你更能够感受出他这个创作时候的心境。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展在国家铁道博物馆展，我们可以去搭配铁道的专业素养，
0: 是
1: 为民众去稍微再深入去解析他在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这还真的要铁道那个国家铁道博物馆这边才能翻译的出来，对不对？才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作家他到底要讲些什么。光那些代码，哇，但是就听了真的非常有趣哈。所以主任，我们刚刚才五个展区里面，我们介绍三个展区吗？
1: 对，我现在三个展区了，那么第四个展区、
0: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
1: 好的。
0: 那歌曲之后，因为还有另外这个展区哈。哇，我们再请我们郑主任来介绍了。

0: 刚才我们听到非常古早味的一首歌曲，它主题跟火车有关，来自陈明章老师创作演唱的《苏亮妹会车乌公公》，他在讲那个思念的火车，还去模拟他那个发出来那样的声音哈。那他的歌词内容在讲的也是比较早期台湾社会啊。啊，年轻的女生很想要赶快找到她的如意郎君哈、哦。哦，今天呢，因为我们在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从铁道文化，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延伸的方式，用一个特展让您知道，在台湾有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文学家哈、哦，然后他自己本身的职业背景，因为呢是常年哈。哦非常资深的台铁的电报员，那他在他的工作闲暇之余，在那种深夜值班的时刻，他的文思泉涌，然后呢自己在台湾文坛上相当有代表性，可是他的创作里面又十足的展现了台就是这个铁道文化一种非常精妙之处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就最近在国家铁道博物馆，他们推出了铁道诗人几年特展，从首页的壁虎到吝啬的蜘蛛。我们呢访问到的是我们这个筹备处的郑明章主任哈。好，主任刚五个展区介绍三个展区嘛哈，来，我们接下来把其他的那个特色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啊，我们想下一个展区呢，刚好我就呼应一下刚刚你开始介绍陈明章的那一首歌，
0: 是
1: 那首歌里面事实上也有用到一些拧声。

0: 声语的形容，就是
1: 嘿。
0: 它声音的这样的文字，透过文字来做一个拟声。那刚好我这展区呢，我们在讲的是铁道上的诗生活，不是诗人的诗，是诗 point 的
1: 是，
0: 那个
1: 哦，
0: 诗生
1: 哦，
0: 活。
1: 哦，这样子
0: 那
1: 啊，
0: 我想
1: 嘿。
0: 说，这刚好是一个文字梗。不过呢，其实刚刚讲说拟声语这件事情，在景莲的这个作品里面，刚好在第四展区呢，我们讲说他在铁道上面真的创作了很多跟诗文有关的创作，例如刚刚讲陈明章的歌曲里面会有用声音来形容一些火车的一些形状形
1: 对，
0: 象。那刚好这个展区也有一篇，我引用了景莲他在写的叫做超车厂这样的一个标题，当然这个是景莲受过早期日文的教育了。超是操场的超，车辆的车，然后场地的场。那超车场事实上就是换成中文叫做吊车场的意思。
1: 哦，所以他那
0: 嗯，
1: 个是日文的写法，是不是？
0: 是，但是它里
1: 啊，
0: 面有一个说，提到了所谓有一个电动转车器发出咳咳的咳嗽声的这一个诗文。那当然，我们就觉得说，这是文学家说，他一开始说，当醉汉放出的热尿浸透了骑楼下的松土，好事楼从沉睡中惊醒，忽然电动转车器发出咳咳的咳嗽声。那很多人读到这里，觉得说，什么叫做电动转车器？那为什么会用咳咳声呢？咳咳的咳嗽声呢？那当然，我们当初在想这个怎么用一个展件，或者是说现场把电动转车器介绍给大家。后来我们发现，哦，不行，电动转车器相当的庞大，我要让它能够动起来呢。
1: 嘿，
0: 我想这个展览一半就，这个展场
1: 你
0: 就
1: 的
0: 一半就
1: 空
0: 不见
1: 间
0: 了。
1: 一半就被占走
0: 对，
1: 了。
0: 但是我们选择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好，那我们去台铁公司去找了一个电动转车器的场所，我们就去拍了一段影片。那个影片拍下来，真的，各位观众可以到现场，你也发现到电动转车器在转换轨道的那个时候，它是靠马达去牵引所谓的转车器，让火车可以换轨。它真的是发出了咳咳的咳嗽声。
1: 它真的就像那个咳嗽的感觉，这样子
0: 那
1: 咳
0: 就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说，从声音、从火车的
1: 是，
0: 实体来对应它的一个诗文的一个内容。当然，这个展区他在讲轨道的诗生活的时候，其实免
1: 嘿，
0: 不了要提到，其实景莲的诗集的创作，从日本统治时期一直到光复初期、战后初期，他真的有很多手稿，很不幸的都在民国47年1958年的八七水灾，大
1: 啊。
0: 部分都浸湿，或者是有一部分就遗失留守掉了。
1: 哇，
0: 那八七水灾当然这个对他来讲很重要，那当然也所幸景莲的夫人每次提到八七水灾就讲到说，我拼命的去抢救
1: 他
0: 他的
1: 把
0: 先生的手
1: 的
0: 稿，把
1: 作
0: 他
1: 品啊，
0: 救下来。
1: 太太拼了命去吧，是舍不得。如果
0: 对，
1: 这么好的作品，他的手稿万一都被留走的话，
0: 就很可
1: 哇！
0: 惜啦。
1: 他
0: 当
1: 最
0: 然
1: 大的崇拜者之一在台耶，哈、
0: 是，当然，太太有说，她当初就是欣赏景莲陈金莲先生
1: 是，
0: 他的文采，所以她才愿意嫁给他。当
1: 哇，
0: 然，我想这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所以我们的现场当然也有把景莲在电报房看着他太太照片的那样的一张作品，还有我们就照片，我们就在现场有展示出来。所以
1: 是。
0: 当然就是对应的他的诗集创作，或者是他从一直到他退休啊，他的退休1982年的时候呢，我想他有很多的作品，我们在这边就把一些铁道的物件相对应的来做了一些介绍。所以这个的展区呢，就是会放了一些跟铁道相关的物件、诗集的作品来做一些跟他诗集的里面的一
1: 还
0: 些
1: 有
0: 对
1: 就
0: 照的
1: 是
0: 部分。
1: 从那个八七水灾那个是当下抢下来的手稿也
0: 没
1: 有，
0: 有
1: 是不
0: 错。
1: 是？
0: 那很多现在年轻人不晓得八七水灾多严重，它真的很严重。所以我们现场也找了一张历史的新闻照片，你可以看到背景后面真的就是彰化扇形车库的烟囱，你就可以看到一台非常庞大的蒸汽火车斜躺在轨道上，那是被洪水冲走的，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洪水力量有多大，它可以把一台非常重的火车冲离轨道，让那个火车停在轨道边。所以我们也有这张照片提醒什么叫做八七水灾的严重性。
1: 哇！
0: 对对，我
1: 为
0: 想，
1: 了做这一项特展，国家铁道博物馆花了好多 心
0: 我们
1: 血啊！
0: 找了很多资源，然后
1: 对，
0: 也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有来自自己的本身的馆藏，
1: 是。
0: 我们也去台。

0: 媒体寻求一些影片的协助，还有民间收藏家的这个展。当然了，这个我们也透过一些数位化的网站，我们也找到了原始的新闻提供的单位，取得照片的授权。我们能够把这个展览呢，尽量在我们所理解的范围，把铁道元素加上台湾这种近代诗的这些作品，我们把它做的一些结合。那当然，刚刚讲到整个诗的作品做完之后呢，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呢，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所谓的铁道诗人景濂，他退休或者是他在其他的闲暇之余，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面貌，例如他会去兼课去教日文哦，然后他也会开始因为他的重心也从退休之后搬到南部。到高雄去居住，所以他也对于南部的文坛，还有包含退休之后参与跟日本的文坛，开始做了一些实体的交流。所以这个是他晚年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晚年在写稿或者是创作著书写作的部分呢，我们会在最后一个单元呢，为大家做一个收尾的介绍。
1: 是在这个铁道上，好像诉说了景濂一生的故事，哈。从起点，然后到他晚年，那基本上我觉得比较特别，就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很多诗作的手稿嘛，还是说另外你们会也把他比较多的作品都整理起来，然后用可能电子技术的方式可以去阅读呢？
0: 其实现在的手稿的部分呢，因为在市面上已经有它蛮多丰富的诗文集，它的合集也有出版。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互动的一个展演上，除了刚刚我提到的电报啊，怎么去打电报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设定一些例子，让大家实际去按那个电报按键。其实我们现场呢，我们也摘录了景濂这么一生他写诗里面的一些文字，譬如说，有的是介系词，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它祈使句。我们把它打散之后，我们做成一些吊牌，然后请游客、民众自己去从这个文字卡里面拼凑出一个小段的诗集，所以非常有趣。所以我们可能这段诗里所的描述的一段话，再加上其他从文稿里面抓来，都是景濂的作品。你就挂在我们现在，我们最后在离开时候会有一道这样的一种互动墙，你就把你想要的之文具，
1: 把它
0: 想要
1: 组
0: 挂几
1: 合，
0: 段
1: 照自己
0: 组
1: 的方
0: 合，
1: 式组合起来，就是说那
0: 也
1: 个。
0: 可以成为一段诗，你知道吗？很有趣的。
1: 这个创意太棒！从景濂先生的作品里面，你们去截取部分的一
0: 我
1: 些
0: 们
1: 文字，然
0: 对。
1: 后让参观的观众，他们可以重新组合，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
0: 另外一
1: 创
0: 个
1: 作
0: 新
1: 了，
0: 的创
1: 是？
0: 作，对，我们是离开的时候让大家玩这个小游戏，所以就是说，你刚刚这样讲，确实不太像铁道博物馆
1: 不
0: 的
1: 太
0: 文具，
1: 像主
0: 但是
1: 任，你
0: 我
1: 我
0: 们
1: 真
0: 也
1: 的
0: 把
1: 要，
0: 铁道博物馆的核心，也一
1: 是，
0: 些铁道文化、铁道车辆，我们也一起融合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展其实对我们同仁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同仁也很努力，把这样的一个展览策划的，希望能够让游客们来知道说，其实来铁道博物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铁道的东西。但是呢，文学界的人来到我这边，也可以发现说啊，原来他们过去在欣赏景濂作品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可能一直烧不到痒处的铁道专有名词，原来是这个。那这样的话，他们读起来以后会更加的能够融入。我想，这个就是这展览我们能够在文学跟铁道之间创造出这种合作的火花，能够在铁道博物馆展览，我们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1: 对，而且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完这个展览，会回头再去找景濂先生的那个著作，再来重新细看，
0: 是。所以我们现场当然也摆了一些他实体著作，我们也有一个阅读区，所以这个部分大概都有顾及到，可能想要做延伸阅读，或者是想要再做后续的研究，促成大家以后对于这种铁道跟诗集创作，甚至于未来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跟文学有关，或者是音乐、艺术等等，我想以后在铁道博物馆呢，后续呢，可能都会规划
1: 可
0: 出
1: 以
0: 这样
1: 有
0: 的一
1: 这
0: 种
1: 么
0: 特展。
1: 多全面的多元的连结哈，
0: 哎，是，
1: 哇，这个真的期待哈，因为今天呢，在节目里边介绍，在国家铁道博物馆，他们近期在展出了铁道诗人景濂的特展，真的让人非常非常惊艳哈。铁道文化当然它可以延伸。

0: 真的点非常多。而今天用文学，或者我觉得这里面因为包括互动的方式也有它的趣味的点啊，哈，哇，真的。那这个展览会进行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们这个展览现在会到我们12月。
0: 到
1: 没有问题。
0: 那没问题，时间很长，所以即便哈、哦、有一些朋友就是哦那个听到的话，来得及的话，慢慢规划一下，有机会来到国家铁道博物馆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展览——铁道诗人景莲特展。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郑明章主任，谢谢。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您是否曾经想过真正的财富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金钱，有人追求的是地位，而我们今天要访到的来宾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他却认为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一路累积而来的经验与习惯。身为主管，他时时检视自己的言谈举止，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团队。在生活中，他透过规律的有氧运动保持健康，下班后更会留给自己十分钟沉淀身心。究竟这些习惯如何成就他的职涯与人生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

0: 蛮喜欢跳韵律舞的，运动你会把你整个就是身体的舒压状态把它保持一个平衡，你不可能只有起球然后自己都不做任何事，这个就很奇妙，每天都要安静下来，你给自己5分钟到10分钟。这个财富我真的要很谢谢我老板啊，就是这些人生的经历，人有很大的财富啊，这人生的阅历，每个人给你的鼓励啦、建议啦，或者是你开悟了，这很重要。
1: 汽车业主管陈秀凤他也谈到他为何会有一些宗教信仰，源自于小时候生了一场病，他说
0: 就这样子一路下来就跟菩萨结了这个缘分
2: 哦，所以有拜有保佑，
0: 哎，马西耶山的公，对，心诚则灵啦。
2: 好，
1: 除了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之外，那你个人的兴趣呢？你有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或是去学习其他的东西吗？
0: 是我蛮喜欢跳韵律舞的，运动你会把你整个就是身体的舒压状态，把它保持一个平衡。
1: 所以你只要放假有空的话，你会一个礼拜安排几次呢？
0: 我两次。
1: 两次，
0: 对，
1: 都是你自己放假的时间。
0: 哎，都是放假的时间。
1: 所以呢，你在工作上面你有一个喜好，一个兴趣，也可以舒压，还有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宗教的信仰，
0: 是
1: 也可以让你自己本身在心境上面得到一些的平缓哦。那你们认为呢，兴趣呢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会不会扮演一些不同的角色呢？
0: 会哦。
1: 嗯，
0: 会有，
1: 要不要举一些例子呢？
0: 像你如果心灵上在有挫折的时候，你要去跟你的佛菩萨祈求嘛。
1: 嗯，
0: 那你在祈求的过程，你一定会检讨自己，一定会检讨到自己。你不可能只有祈求，然后自己都不做任何事，这个就很奇妙。每天都要安静下来，你给自己5分钟到10分钟。
1: 哦，有时候，但是你工作过忙，也不定期的，就是有客户来，或是你的手下那些人要找你的时候，你都要去支援他们。那你会抓什么样的时间让你自己5到10分钟
0: 呢？下班以后。
1: 要下班以后。
0: 下班以后就是你在家里，因为其实我每天到家里最能安静的时间应该在10点以后。
1: 所以你回到家差不多也要10点钟了。
0: 差不多。
1: 10点钟之后你就会给你自己一个静心的时间。
0: 对，就很随性的啦。我不是那种很强求自己一定要怎么做。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回到家是很疲倦的。
1: 嗯。
0: 我就会先坐在那边休息一下。吃吃我喜欢吃的水果，
1: 嗯，
0: 对，我很喜欢吃水果。等时间差不多了，可以了，我就去拿我的佛经来。这个好像是功课啊，你每天已经念习惯了，不念睡不着。
1: 哦，有些人都说晚上不要念吗？
0: 其实我觉得心无挂碍啦，不用去想太多，
1: 没有关系。嗯，
0: 对，菩萨是无所不在的，
1: 所以会做完课。
0: 是是是，对，
1: 做完经大概1个小时吗？
0: 差不多。
1: 之后呢，你就会给你自己一个静心时间，还是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就算是静心时间了？
0: 我大概一般念完之后，我才会让自己先坐在那边安静一下，就自己安静一下，回想一下
1: 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
0: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许我今天所讲的话，或者我在跟业务对谈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来了嘛，就是现在的业务比较鬼灵精嘛，可能你跟他的对谈有时候严厉了一点，那自己就想说，啊，再修正一下。
1: 所以那个静心等于是在回顾一下你今天所做的事情，顺便检讨一下就对了。
0: 顺便检讨一下。
1: 哦，所以每天都有做。
0: 对，
1: 这个持续下来不容易耶。
0: 习惯，你很多事情你要把它养成习惯，
1: 难怪你可以当到高阶主管。好，那我想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您对于成功的定义会不会有些的改变？因为当时呢，你会想要多赚点钱。改善家计，这20几年来你从事的同样的工作，对你来讲，你个人觉得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对你现在的职务，还有这个职位，你觉得还有你自己本身所得，你觉得算是成功了吗？
0: 当然还没达到我最想要的啦，因为人就是欲望无穷嘛。但是你怎么把这个欲望转换成它是一个恒长，这个
1: 恒长，
0: 这个就很重要。不然有时候你的欲望很高，可是你没办法达到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挣扎，那你会很生气。
1: 对，
0: 哎，这个我也曾经有。
1: 哦，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0: 就是你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职位啦，或者是你预定好的一个收入或者一个目标，心里面会恐慌嘛。 那会恐慌的过程里面，你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那你就放下吧。
1: 讲到这个呢，当你自己本身一旦决定你现在从事的汽车业的产业是你自己以后可能不会再换工作的哦，至少呢、可能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你不会换工作的，那个时候开始你自己会有一些规划吗？因为有一些人会讲说我三年到五年可能有一些的进阶，在公司有一些不同的阶层的主管，你有给你自己这种人生规划了吗？
0: 其实在以前我没有想到我会当主管
1: 哦，

0: 一开始进入这个汽车产业的时候，你并没有？
1: 我并没有想到我会当主管，我就觉得所长、课长就很棒啊。那你也没想过他们会离开的一天，因为他们总是有的年纪到了要退休。
0: 是，
1: 当主管是一个，我说巧合嘛，我也说不上来。那就是有一天我的老板就传了一个简讯给我，早上7点，我打开手机，我起床就习惯看一下手机嘛，那手机一打开就看到我老板传个简讯，你应该要上来当主管。我就对
0: 那个时候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多久了？
1: 应该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对，十几年了。
0: 他就跟你说你要来当主管了？
1: 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对，可是也没有马上当啦，因为这个来来回回也挣扎了很多次，最后
0: 挣扎是你自己挣扎吗？
1: 我自己很挣扎。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做业务，我自己的销售客户算蛮多的，我想说我每天要去服务这么多客人，我还要去带人，你带人就是要有责任感啊，那你总不能人家跟着我然后没有做好啊，那时候就很挣扎。
0: 你怕有一些压力在
1: 这边？是是是，我想当主管应该有不同的压力嘛，以前不是我当嘛，现在要我当的时候，我就要去看一下这些主管在做什么。
0: 所以在你没有接之前你就开始有在观察了？
1: 对，然后我比较特别的是，除了我老板传这个简讯给我，我的直属所长在这当中啊，其实一直到我当主管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那我这一年半里面，我这边内部换了三个所长都找我当主管。那我就想哦，他们是按照老板的指示，
0: 所以你们还有一个大老板就对了。
1: 是，我是这么想，可是后来他们跟我讲不是。
0: 那是怎样？
1: 是他们自己觉得他看你很有主管的特质。
0: 是，你们都有各自可以决定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当初是觉得说是不是老板给他们建议，
0: 就他们说不是，
1: 他们三个都跟我讲不是，是因为他们三个主管自己个人觉得说哎，你就是有当主管的特质，
0: 所以他们看到你自己在做人处事这个领域当中。所以当了主管之后你还要再跑到第一线吗？
1: 主管就是在第一线啊，这个第一线我们是属于就是业务部的主管
0: 哦，
1: 那我要带业务嘛，
0: 所以你还是要在第一线。
1: 那我就是要在第一线。
0: 哦，原先只要自己销售就好了，现在你还要管你的团队。
1: 对，
0: 他的业绩你要顾虑到就对了。
1: 对，所以我思考了很久的原因在这里。
0: 原来如此。所以呢，那你自己个人认为呢，在从你进入这个产业有20几年，你认为呢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
1: 这个财富我真的要很谢谢我老板啊，真的。
0: 你是说刚你进去的那个老板？
1: 最当初进来引导我进来的是我的所科长嘛，他们教我怎么去做这个销售，
0: 对，
1: 然后引导我怎么做。再来一个就是当主管的这一段这个过程就比较历练多一点啊，因为老板不断的说服我来当主管。
0: 当然说服成功。
1: 因为我当初不觉得自己可以做嘛，可是当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那因为当了这个主管，你必须要带领底下的业务的时候，你的思考模式又不一样了，你又跳脱了另外一个层次了。
0: 所以你会给你自己再去做一些进修吗？还是会去多注意哪些的事情呢？
1: 你会去注意你所有的言谈举止。
0: 你已经够检视了，你还会更检视自己？
1: 会更检视自己，因为你要带领的是你的团队。那你怎么让你这个团队跟你一样？
0: 这个不容易，因为团队里面的人打造跟你一样的话，因为每个人的特质也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
0: 就像教小孩一样。
1: 哎，对，然后如果这小孩比较皮一点，你也要爱他。像有的业务他很优嘛，那他就会有一个姿态嘛，傲慢嘛，那你怎么让他的傲慢收敛？
0: 就是要杆子要稍微弯下来一点。
1: 是啊，对，所以呢变成我的腰杆子要更软。
0: 那你觉得在这段20几年的路途当中，你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
1: 就是这些人生的经历。
0: 人生的经历，
1: 人真的就是人有很大的财富啊，我说真的上了天堂也带不走。可是呢你这人生的阅历，每个人给你的鼓励啦、建议啦，或者是你开悟了，这很重要。让你的心整个安静下来是非常重要。
0: 对，其实我觉得啊，人的一生当中很多人会追求名跟利，都很多不同，因为最重要你必须要先生存下来，这是最基本的。

0: 阿凤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人生态度，他相信带领团队不能只要求别人，而是要先反求诸己。正因为这份责任感、规划力与执行力，让他带领的业务团队屡创佳绩，也收获历任主管的肯定。一路走来，宗教信仰成为他最大的力量来源，而规律运动则是让他保持身心健康。然而他规划退休生活，希望成为一位讲师与心灵导师，陪伴更多人找回自己。我们继续聆听他的人生哲学与未来梦想。
1: 做了主管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原来我可以带这么多业务，也可以把他们训练出来。我带的业务说实在，销售时机啊，跟他们个人的风采也都不差。我有很多的 top sales。因为我说真的，人辛苦了大半辈子，是要回归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我想说的就是，你要找回你自己，找回真正你自己想要的自己，然后生活自在一点，然后让自己身体健康很重要。
0: 那我想呢，在你不同的行业当中呢，虽然你走的都是业务的，而且都是走在第一线啊，这26年来呢，因为你也有你个人的信仰，也有你个人的这个兴趣哦，你认为呢，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们的话，因为你这一路走过来了，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说呢，也需要有一个宗教的信仰？这个信仰呢，会在我们的人生角色当中扮演什么样的方向哦？是不是可以让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最没有信心的时候带给你力量呢？你认为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也需要吗？
1: 需要。因为我讲一个假设，你人生有挫折，或者你可能今天跟你的太太啦、先生啦不愉快啦，
0: 他可能已经退休了，
1: 是啊，那你工作上以前是工作嘛，工作有很多的怨气嘛，
0: 对，
1: 那你可能到了退休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怎么办呢？工作已经不需要你再抱怨了，也不需要你再支持你了，那你会觉得很空洞。那你要找到第一个银发，你要健康，
0: 健康很重要，
1: 身体要健康，
0: 所以你去每一周2次跳韵律舞，
1: 是哦，你要去培养你的兴趣，健康很重要，心灵的寄托。
0: 你找这个兴趣，我现在搞不清楚他的兴趣在哪里，那怎么去寻找呢？
1: 有的人会在公园跳韵律舞嘛，那你会有朋友嘛，那就是要跟人接触嘛，你才不会封闭吧。像我之前的长官，他吹萨斯风
0: 哦，
1: 很多银发族呢就玩股票嘛，菜篮族嘛，
0: 这也是一个嘛。
1: 对，但是这不能把它列入兴趣啦，因为我要讲到股票，就是说你可能这辈子大半辈子的财富都存下来，股票说实在高高低低的，很难去掌握，所以这个你只能当作菜篮族聊聊就好了。最重要的你是要去运动抒发，然后维持你的健康，然后一个心灵感受，你不能把你所有的心灵感受都寄托在儿女身上，小孩子的压力也会很大。
0: 所以你这样走过来，你认为一个有好的宗教信仰跟要走出去，
1: 是
0: 找到你自己一个兴趣，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你个人认为呢，在你自己本身选择的是韵律舞哦，这韵律舞呢会给你有什么样的一种能量吗？
1: 我每次跟那个韵律老师跳完哦，我就觉得我的筋骨都开了
0: 哦，就变年轻了吗？
1: 变年轻了然后流流汗精神就会变得很好
0: 我想呢，其实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许多人呢，在生活的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辛苦，但是呢，尤其可能是一般的军公教的朋友们，可能他们都有一个退休金哦，所以现在的银发族的朋友们不再像是我们的长辈那一代哦，他们真的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孩子会比较多。
1: 对，
0: 现在呢，这一群的橘色商机，其实他们是有钱有这个能力的哦。
1: 是，
0: 那你个人认为呢，他们呢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信仰或是什么样的心灵成长，面对人生的一些的低潮起伏？虽然他们在金钱上面不用去太堪忧，但是心情的确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境界哦。那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建议？那你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去抒发呢？
1: 我还没退休啦，所以我只能按照我现在所想的。
0: 你自己有想过说你自己退休之后会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吗？
1: 其实我现在有在规划了，
0: 哦，
1: 对，因为我在想说我这辈子所做下来的行业并不是很多样化，我很坚持一个行业啦，不会说三个月两个月就换一个工作
0: 个
1: 哦，那现在年轻人很多都这样子嘛，
0: 对，
1: 那你做一个工作你至少要有他的坚持啊，你坚持个三个月适不适合这个环境。

0: 进，然后坚持个半年，我可不可以做？
1: 所以你当年不想要做的时候是还不到三个月，敲十一次门的那一次。
0: 哎，敲十一次门的那一次哈，我第十二天卖那台车，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台，所以那时候是一个月，
1: 一个月哦。
0: 对，那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不适合，我们就早点离开。但是我妈妈很有技巧，
1: 所以妈妈看出来了。
0: 嗯，是。嗯，对，
1: 它间接的转换让你坚持下来。
0: 对，到目前为止哈，像我妈妈现在年纪也大了嘛，我妈妈就说我这六个小孩里面就你哦最勇敢，
1: 最勇敢。
0: 对，她说我最勇敢，爸爸都说你最厉害，我说我没有最厉害、哦、我只是因为跟他们其他姐姐比较不一样，其他姐姐就比较会去照顾妈妈。我说可是我就没有时间照顾你，因为我们家境清贫、嗯、所以呢我就只想要一直多赚一点钱，多赚一点钱
1: 给她。
0: 是，
1: 所以呢用不同的方式来孝顺她了、
0: 哦、对。
1: 在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面对一些人生低潮的时候，因为刚刚也没有提到说、嗯、目前在规划你的退休生活了，你怎么样来规划呢？
0: 我就想说我在汽车行业这边我做了很多的销售，也实际案例成功的例子也很多、嗯、但是我想现在做了主管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原来我可以带这么多业务、哦、也可以把他们训练出来。我带的业务说实在销售时机啊跟他们个人的风采也都不差、嗯、对，我有很多的 top sales
1: 啊。哇、哦、
0: 对，
1: 好厉害哦。
0: 常跟他们讲，如果我这样带你训练你，你还没办法的话，那可能就真的要转换行业。我会一直影响到他可以去把这个销售做好，然后观念做好，自己很坚持啦，
1: 态度坚持
0: 是、哦、
1: 这几个都必须要涵盖在内。 对， 对了，
0: 那我们在当主管的过程，公司都会给我们一些教育训练。之前前几年呢，在疫情之前啊，都有请那个讲师
1: 哦，让他也帮你们上课。
0: 哎，是，他不是上我们专业的领域，是上像生活的经验啊，然后你怎么带领业务啦、啊、什么之类的课程、嗯、那我每次看讲师在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羡慕他们哦。哦，他可以把他这么丰富的经验还有经历可以规划好，然后就这样讲给台下的听众听、嗯、而且我想他不是只讲我这个行业、啊、他要去很多企业公司去帮他们上课。
1: 所以你的规划是想要当讲师吗？
0: 是。
1: 那这个讲师是当你自己这个领域的讲师吗？
0: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可以把我的销售过程跟成长的历练、嗯、然后给新进的业代、嗯、想要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给他最好的经验分享。
1: 那第一个规划是讲师，那有第二个规划吗？
0: 心灵导师。
1: 心灵导师，心灵导师其实现在蛮需要的。
0: 是，
1: 那这个心灵导师你会敷银发族吗？
0: 我没有特定去想他、欸、目前、嗯、对。
1: 那那个心灵导师你要去考证照的心灵导师还是不见得？
0: 应该不见得。
1: 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可以在退休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找到他自己的新的目标跟价值。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呢他也不喜欢跟别人接触，然后他已经退休了，他觉得他已经好累了，工作了大半辈子了，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嗯、可是一下子退休之后也不知道该做一些什么好。我们现在有好多的社区大学的课程了，
0: 是，
1: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他真不想出去跟别人接触的话，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还是要出去跟别人接触嘛。
0: 是啊，
1: 可是他就是不想，真有这些人、欸、那怎么办呢？
0: 如果真不想就别做了，我讲、
1: 不要勉强自己、
0: 不要勉强自己。因为我说真的，人辛苦了大半辈子、嗯、你最后还是要回归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人生当中你要为父母啦，为小孩啦，为你的妻儿啊，这样去做努力，可是你一直没有找到你自己。所以有的银发族他不一定说在他退休之后他真的可以安享他的日子，他可能开始他的怨气啦，或者跟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不要，一定要安静下来想一想，你这人生当中有什么是你小时候或者是你中年的时候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你没有去做到的。
1: 你果真适合当心灵导师。好，那如果要送给银发族的朋友一句话的话，分享你个人的人生体悟的话呢，你最会想说一些什么呢？
0: 我想说的就是你要找回你自己，
1: 找回自己，
0: 找回真正你自己想要的自己、嗯、然后生活自在一点，然后让自己身体健康，把自己顾好、哦、很重要的。
1: 对，身体健康很重要，
0: 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1: 如果没有的话什么都是白谈。
0: 好，是
1: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呢，您的信仰是不是曾经有转变或是更深刻的体悟，会让你呢在经历哪些的经验会让你特别难忘，让你自己本身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因为我们有看到许多人他原先可能是佛教徒，后来变成了基督徒，也或许变成天主教徒或是回教等等啊。你个人呢在你的领域当中好像都没有改变过哈，所以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这么坚持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吗？
0: 我其实真的还没有改变过，可是这中间啊，我妈妈曾经为了就是怕我出家
1: 你已经虔诚到让你父母担心你会出家哦？
0: 哎，对，因为这个过程就好玩嘛。小时候妈妈都会带着我去菜市场买菜，就是过程
1: 托钵吗？
0: 对，就有个那个就跟我妈妈讲说，你这小孩将来会出家哦。那我妈妈就一直印象深刻。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拜观音，就是缘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频率跟缘分啊，就是拜观音拜观音，我只要看到观音我就很爱跟他拜拜，然后很喜欢闻香的味道
1: 哦，
0: 对，那个香的味道就会觉得就觉得很舒服，从小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到念书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个那基督教堂，那我妈妈带我去受洗。
1: 那你妈妈怕你出家？
0: 是，我妈妈怕我出家，她带我去受洗，
1: 当牧师比较好一点。
0: 对，然后要受洗的时候，哎，没有成功。
1: 哎，
0: 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看着他们在受洗，我觉得就离开了现场。
1: 所以你那时候多大？
0: 时候应该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
1: 哦，那其实还很小哎，
0: 很小，哦，很小。哦，然后也没有，那我还是一样就是拜观音，
1: 就一路到现在就
0: 一路到现在。那最主要的过程，我讲的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啊。
1: 哦，
0: 那场大病在医院住了14天，
1: 四十天，
0: 真的整整住了40天才出院。
1: 你还有记忆吗？你那个时候多大？
0: 就小学一年级，所以我几乎一整个学期
1: 都没有去上课，
0: 都没有上课。
1: 这个也会让你在对人生的转折上面，因为小一很小哎，欸，对你会有影响吗？
0: 我说真的，我没有念幼稚园嘛，波波猫那时候小一的时候上学期就发生嘛，所以这个刚开始的过程我完全不会写波波猫，然后一加一等于二我也不会，通通都不会，就像一个很懵懂的小孩。可是要怎么升上那个下学期一样，本来老师建议是不是要重读？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可是我爸爸说重读啊，小孩子就这样长大啦，他问我的意愿我不想，那我就在家里苦读，那我就求菩萨，因为妈妈带我去拜观音嘛，我就跟菩萨讲，我说菩萨我不想重新来一次，你可以教我吗？事实上我觉得就是
1: 你自己也很努力，
0: 对，当你去有祈求的时候，你自己的意念一定很强，那你自己就会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在家里真的就这样，那请姐姐教我怎么算数什么啊，老师就让我顺利的读下学期。
1: 所以还好你们家兄弟姐妹多。
0: 哎，是
1: 您自己本身呢经历过不同的行业，最终选择在汽车业，现在呢你也是汽车业的主管，而且也是一个高阶主管了，所以呢，在这个20多年的职涯当中，你也现在在规划你的退休的生活，那你希望是你自己个人或是建议我的英法族的朋友也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心灵上的成长，以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可以很丰盛的活出他们自己的第二人生吗？
0: 其实宗教的信仰的话它有很多样化嘛，那耶稣基督啊，像圣母玛利亚，这个每
1: 天主教，
0: 哎，对，天主教，那每个人进入到这个教堂或佛堂的时候感受度是不一
1: 样
0: 的，
1: 对，
0: 我想他也不会到了英法族才要去转换他的宗教信仰啦，
1: 是，
0: 这个一定跟原生家庭有关系。
1: 那有的人甚至于根本没有宗教信仰
0: 也 OK 啊，有的人觉得自己就是老大
1: 这也很好，
0: 这也很好，对，只要他的感受度跟他的善良的本质啊，是一样的，
1: 是，
0: 就没有问题啦。再来就是还是回复嘛，现在大家讲的都是健康运动，现在很多节目啊还有很多的书籍啊，他也都一直在教你怎么去养成你的健康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像慈济啊，他们也不断的在做公益啊，那如果说这些事情你真的都不喜欢， 阅读总可以吧，
1: 就开启阅读，
0: 阅读、哦、对、
1: 哦、让自己本身会进入一些不同的境界当中、哦、
0: 是
1: 强迫你自己要先去阅读或是走出人群，
0: 是、
1: 哦、
0: 是，
1: 应该是走进人群、哦、
0: 是
1: 让自己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视野、哦、
0: 对。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跟我们朋友分享他在尝试不同的行业，以及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他如何来规划接下来的第二人生、哦、非常棒、哦、也谢谢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与他的访谈总有一种不疾不徐的节奏。他用温暖待人，以坚定做事，不急着证明自己，却一步一步地走出属于自己的方向。他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领导力来自责任，真正的成功来自习惯。而人生最珍贵的财富，始终是一路走来累积的经验与成长。愿我们都能够像他一样，在每个人生阶段找到自己的步调，也找回最真实的自己。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三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两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香港歌手张学友跟刘德华，他们两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郭富城，以及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的黎明，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与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哦，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与大众统称为四大天王，接棒了1980年代所谓的谭张争霸，也就是谭咏麟跟张国荣争霸的辉煌时代。那他们四个人哦，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各大奖项，举办了超过1600场的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天王现象与粉丝经济。那虽然在1999年底啊，黎明宣布不再领取这个乐坛奖项，为四大天王的时代正式画下句点，但四个人至今仍然都活跃于演艺圈，地位难以撼动。那天王之一的张学友被誉为这个华语乐坛的歌神，以极具感染力的唱功跟丰富的音乐作品闻名，同时在电影演技上也备受肯定。那刘德华则被称为这个勤奋的代名词，在音乐跟电影上都很有成就，多次获得金马奖、香港金像奖影帝，以及商业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这个影视代表作更是无数。那至于被封为亚洲舞王的郭富城，还有被誉为慈善天王，还有这个偶像派始祖的黎明呢，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啊逐一介绍。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郭富城，他的祖籍是广东省东莞中堂镇，曾祖父郭忠诚到东莞石龙镇开金饰店。1965年生于香港的郭富城，在筲箕湾明华大厦长大，是家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曾经就读于慈幼学校伊斯兰托维善纪念中学。

0: 学跟圣约翰男女英文书院。1982年读中五时，在父亲的引荐下到锦福金行当小职员。父亲原本是希望郭富城在规模大一点的金行吸收经验，从而方便打理自己的小金行。但是为什么后来郭富城却走入了演艺圈呢？
1: 主要是因为郭富城的家族生意已经被郭富城的哥哥接手。

0: 跟你奋斗。那根据无线电视节目星光汇聚陈翡翠曾经展出了这个郭富城1984年投考无线电视舞蹈组的这个申请表，当时表上写的名字叫做郭富城，不是那个城市的城，是成功的城。至于职业他填写是冷气技工。那1984年郭富城因为在派对中尝试一字马，导致这个大腿肌肉拉伤，这个景福金行也因为这个郭富城请病假太久就将他辞退了。但是也就在1984年这一年呢，18岁的郭富城在朋友的代为报名下，从3000人中只录取30人的几率考入了这个无线电视舞蹈艺员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成为 TVB 的这个专职舞蹈员。在那几年里郭富城曾经为多位男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里参与演出，例如像是梅艳芳陈慧娴周慧敏跟陈百强等。
1: 四大天王中的郭富城出道过程最坎坷。郭富城在 TVB 当了多年的伴舞，一直到有机会来台湾拍了光阳机车广告才爆红，因此得到经理人刘伟慈的青睐，签约加入了福隆传播公司。也就是说，四大天王里也只有郭富城是从台湾红到香港去的，台湾真的是郭富城的贵人了。
0: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郭富城在台湾拍的这支机车广告真的是广告中的经典，因为捧红了原本在香港只是伴舞的郭富城，让他从台湾红回香港。那别说观众不记得当初这支广告到底在卖的是哪一款的摩托车，就连在那个餐厅里面对郭富城泼水的那个女生是谁，现在应该也很少有人记得了。那1990年这个太乙广告公司找了当时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香港舞者郭富城拍摄这支机车广告。那在片中他在餐厅里被女朋友泼了一杯水，痴情的帅哥立刻跨上机车一路狂追着女友所搭的电车。当女友步出车站时发现了这个头发淋湿的帅哥仍然痴痴的站在他面前，不知打动了多少五六年级少女的芳心呢。那这支广告让郭富城红回香港，后来出了专辑《对你爱不完》成了香港与刘德华、张学友、黎明并列的这个四大天王。那郭富城后来演出这个电影《父子》，这个也是台湾电影还首次得到了台湾颁发的这个金马奖，所以台湾真的是郭富城的贵人。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0年4月由陈乐融作词、宇田一郎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对你爱不完》。

虽然管大认为郭富城的这支机车广告是经典，但广告里哦，到底卖的是什么机车却已经没人记得了。至于呢，这个穿长裙头上绑着蝴蝶结无故泼水的女主角倪雪，还是王祖贤的表妹，当时啊，她比郭富城还红得多，但现在谁也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了。本来啊，香港人知道的男星就是吴宪、吴虎这样的，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汤镇业，还有苗侨伟。但是郭富城呢，因为这一款台湾机车广告而爆红，后来反而成了四大天王，一直红到今天。这也可见当时台湾机车广告的影响力，实在大到难以想象了。不过一方面，郭富城自己本身的

0: 力哦，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或者说也没错啊，因为这个机车啊，对台湾人跟香港人来说，这个重要性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啊。我们知道这个机车啊，确实是台湾解严后啊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因为世界各国、啊，因为你太穷的，你买不起机车；有钱了以后啊，也不会想骑机车。加上机车这个是人包体啊，比起铁包人的汽车，稍微有一点意外啊，就非死即残。那照理说啊，这个国家应该要立法限制这个机车的数量才对啊。但是台湾在戒严时代，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威风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设立内忍，整个外强中干啊。对于这种方便性高的机车啊，根本不敢冒着引发民怨的状况去取缔哦。其实啊，机车的方便它是建立在这个社会成本上，例如这个马路跟骑楼啊可以免费停车，这个空气污染哦也是由社会哦共同来承担。可是哦，机车的问题在台湾确实也是无解的。我们想想看哦，连女生都那么多人骑机车，这个绝对在世界其他各国你很少看见的。很多人哦，在台湾即使你有宾士车，你还是会有一台机车代步。机车其实是台湾很特有的文化，这个背后的那个因素很复杂了。
0: 很难想象郭富城这种帅度破表的男神，刚出道时在 TVB 竟然被当成是丑男的代表，怎么会呢？多年前，郭富城在一档选秀节目中还透露哦，他在演员训练班时期，长相竟然被老师说是全班最丑，我看是老师嫉妒他吧。虽然郭富城在班上的表演成绩不错，但是他对自己的长相竟然很没有自信。结果呢，郭富城全班最丑的这个关键字还登上了大陆网友的热搜榜，这真的是很难让人相信啊。
1: 其实我们想说郭富城当然不丑啦，但是哦，因为我们想说那个无线电视那个演员训练班实在全部都是帅哥啊，都太帅了啦。但是相形之下，而且郭富城有一个致命伤，矮了一点。虽然郭富城的身高啊，他官方说法是171公分，在香港四大天王里明显他是最矮的，但是啊，你看他每次跟其他那种高大的男艺人拍照的时候，总显得特别娇小。部分网友跟媒体推测，其实郭富城的身高大约只在165公分左右。那不过啊，虽然身高并非优势，郭富城哦，常年保持这个精壮的体态，还有那个八块腹肌，加上灵活的舞姿啊，展现出这个强大的个人气场。凭借着超强的这个舞蹈实力以及这个坚实的身材比例，成功弥补了这个身高的限制，成华语乐坛哦跟影坛的传奇巨星。那郭富城过去曾经跟身高179公分的模特儿熊黛林交往，那个地虎天龙的身高差距啊，成了这个热门话题。那后来啊，郭富城娶了这个身高155公分的网红方圆为妻啊，两个人目前育有这个三女啊，家庭生活十分美满。
0: 1990年9月，飞碟唱片推出了郭富城的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而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对你爱不完》是翻唱日本歌手田园俊彦的作品《不能与影子跳舞》。这首歌的中文版甚至比日文版还红，管他怎么看这种日文歌翻唱成中文后反而是变得更红这样的现象呢？
1: 我们大家去比对这个郭富城的中文翻唱版啊，跟田园俊彦的日文原版，我们就会发现不仅中文歌词啊由陈乐融为郭富城量身定做，为了将郭富城的那种舞蹈功底在曲中啊得到充分的发挥，中文版的编曲者竟然把这个原版的间奏啊全部都取消了，因此中文版的时间明显的比日文版短了很多。那很多日文歌啊翻唱成中文之后之所以能爆红啊，它是因为能够保留了原曲里面很强烈的那种旋律性，再加上啊贴近华语听众文化的这种中文填词，那优秀的本土文化改编啊能够引起更强烈的这个情感共鸣，结合了知名歌手的演绎，还有华语市场庞大的这个传播力，往往都能超越原曲的热度。其实不只是郭富城的那个《对你爱不完》呢，其他像是刘若英的《后来》、周华健的《花心》、王菲的《红豆》，这都是中文翻唱比日文原曲更红的例子。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1年4月由张方路作词、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爱之味浪琴巧克力》广告曲《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郭富城靠着在台湾拍机车广告打出知名度后，隔年推出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光在台湾就创下了25万张的销量，全亚洲更突破了100万张。紧接着隔年，郭富城再拍摄爱之味浪琴巧克力饮料广告，广告结尾郭富城拿着一朵玫瑰花向心爱的女生表白，说出你是我的巧克力，成为了最经典的广告台词，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也让郭富城的人气再创新高了。
1: 2006年的国庆日前夕，陈水扁总统到林口宪兵学校去视察，那现校学生就齐声高喊你是我的巧克力，被媒体批判说啊，是质疑他们在拍马屁，让郭富城的这句你是我的巧克力啊，立刻成为台湾的流行语。当时媒体报道啊，陈总统是在国防部长李杰跟参谋总长李天宇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林口宪兵学校视察。那由于宪兵学校的长官啊，向受训的学兵队宣布讲说，陈总统莅临的行程啊，只要大家表现良好，当天就可以提早啊，在下午3点放假。因此这些受训的宪兵才会热情的欢迎陈总统。那无独有偶的，2006年国庆日当天前往总统府观礼的这个国亲两党立委，在立法院长王金平致辞时啊，竟然也一起高喊你是我的巧克力，让郭富城的这句你是我的巧克力啊，在台湾啊，真的是沸沸扬扬啊。那最后啊，这个宪兵学校的政战主任就出面解释讲说，

0: 个其实是现校学生自行设计的团康活动队呼，在现校校庆还有这个暑假的这个铁卫战斗营都使用过，它并不是专门喊给陈总统听的。而国防部表示啊，像这样的团康口号，它未能审慎考量对象还有时空因素，这有待改进啊。重申了各级部队应该要恪遵这个军人礼仪规范，以维护军人形象。
1: 的确是如此哦，不然的话呢，就是不伦不类了啊、哦。当时也有媒体报道，四大天王里郭富城的唱功最差，甚至还有音乐制作人批评郭富城是五音不全，因为郭富城一开始是在 TVB 担任舞蹈员，唱歌并不是他的专长。但郭富城本人对这样的批评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0: 其实啊，关于这个郭富城五音不全这样的说法，最早啊是音乐人张洪亮早年在接受采访时对于郭富城刚出道时歌唱实力的评价。那香港 TVB 舞蹈员出身的郭富城啊，他在出版国语专辑的时候，第一个国语咬字不标准，还有这个音准跟情感都不足这样的问题。但是郭富城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跟刻苦训练，成功将这个歌唱实力要翻转，成为华语乐坛的一代天王。郭富城后来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也说，他知道自己并非天生的歌手，加上国语咬字不标准，当年制作唱片啊，又不太能够修音了，唱不好就只能重录嘛。因此啊，郭富城是天天早出晚归，勤跑录音室自主练习。郭富城也说，他自己无时无刻都在练歌，连洗澡运动啊，他都在唱，练到有点信心之后，他才敢进录音室。当时外界嘲笑他五音不全，郭富城说他自己啊不会花时间去沮丧，而是会不断改进，提升歌唱技巧，把缺点修正成为优点。
1: 郭富城的感情生活在四大天王里应该也是最精彩的。从媒体报道过的新闻可以发现，郭富城曾经跟姚振清、钟丽缇、朱茵、藤原纪香、熊黛林、苟云慧等女星都传过恋情，不过郭富城本人从来不曾承认。其中呢，又以郭富城跟熊黛林的交往时间是最长的，从2006年到2013年长达7年，但郭富城连这段恋情也没有承认过。
0: 2013年郭富城在传出跟熊黛林正式分手之后，他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个鞋子不适合，脚经常不舒服，你也会想换一双舒服的鞋，就像身边的伴侣应该要找合适的穿上去，硬着来啊，只会流血，感情也是这样。那2015年12月1号郭富城在微博晒出一张牵手照，终于公开了他跟这个网红方圆的恋情了。那2017年3月14号方圆跟郭富城就秘密在这个香港申请注册结婚。同年的4月18号方圆跟郭富城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婚宴。9月1号方圆生下长女，2019年4月18号方圆生下二女儿，2025年10月22号郭富城宣布他的三女儿出生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3年11月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跟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六张华语专辑《梦难留》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梦难留》。
2: 所有的迷惑都有了结果，该走的

0: 相对于郭富城感情生活的多彩多姿，他的演艺事业跟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就明显的稳定多了。从1993年到现在，梁美薇就一直是郭富城的独家经理人。他们在1984年一起考入 TVB， 郭富城是舞蹈组的舞蹈员，梁美薇是综艺组音乐部的幕后人员。1993年，梁美薇为了帮助郭富城处理合约的纠纷而放弃移民，后来成立了经理人公司小美工作室，担任郭富城的经理人，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
1: 其实，根据郭富城的说法，他跟小美一开始也是常有冲突，但是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合作关系。媒体报道说，这个小美不仅是照顾郭富城的事业，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希望郭富城能够专心的演出。那在郭富城事业低潮的时候小美向他跟片商来争取权益，并且在经理人公司出现这个财务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填词所得的版税收益来继续经营，为郭富城举办这个演唱会还有这个宣传唱片。那唱片收藏家黄国恩也以成也小美败也小美来形容这两个人的合作关系。他认为郭富城在小美的带领下由新人发展成具有知名度的歌手，而小美创作的歌词对郭富城的音乐事业发展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那即使郭富城签约的唱片公司不同，但是每张专辑的这个主导权始终都在小美的手上。
0: 郭富城除了在演艺圈的成绩有目共睹，私底下郭富城最大的兴趣就是赛马。2011年到2012年度的马季，郭富城开始成为香港赛马会会员马主，是香港竞赛马匹爱的呼唤烙印 N288 的马主，也是2012年到2013年度马季自购新马进口许可证中签会员，马名最初定为爱和，烙号 P288， 但是后来又改名为爱将，算是香港很死忠的马迷了。
1: 郭富城热衷赛马也不惜巨资这个投资注入，现在他已经晋升为香港赛马马会的马主了他名下拥有像是武林密码、武士精神、爱的呼唤等各种爱驹。媒体报道，郭富城曾经在一个晚上靠心爱的马匹赢得了近千万的奖金。那2026年的5月21号郭富城名下的马匹武林密码离世，被香港赛马会取消登记，终年7岁。那这匹马生前总共出战33场赛事，取得了4冠7亚4季的这个成绩。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郭富城是1990年代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凭借着动感十足的舞蹈还有前卫的造型获封亚洲舞王。他在四大天王中年纪最小，出道时因为身高太矮也最不被看好，后来却来台湾以拍摄机车广告走红，后来转战歌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巨星，让 TVB 高层跌破眼镜。
1: 郭富城相较于歌神张学友的这种深情唱歌，还有影帝刘德华那种亲民跟产量，还有黎明这种温人儒雅的形象在四大天王里确实是最不被看好。只不过连 TVB 高层当时都这么认为，那媒体跟娱乐线的记者也都是这样看的。那郭富城透过懂音乐的经纪人小美多年来的扶持让郭富城专门以这个劲歌热舞而闻名，他的招牌曲目像是对你爱不完狂野之城这都风靡华语乐坛他对舞台表演的要求很高那舞蹈实力还有舞台魅力至今仍然是这个华语演艺圈里的指标。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郭富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我们介绍《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啊，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呢，同时啊，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以及中华民国老人福祉协会的理事长。好，那我们先请王治疗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心主持人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谈吞咽困难，就有一篇谈到了那吞咽困难该看哪一科呢？其实书中的建议啊，是我们也可以看语言治疗师，但是大家会觉得语言治疗师跟吞咽困难究竟有什么关联呢？好，我们今天呢，请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
1: 是，那大家想到语言治疗师不就是跟说话有关吗？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关于吞咽啊这件事情，是我们语言治疗师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专业职责哦。那所以呢，在特别在吞咽的部分呢，我们再更往前一点哦，我们其实好多民众如果发现吞咽问题，他不知道要看哪一科。
0: 对，
1: 那我们一般在健保给付上呢，在吞咽评估有两个科别，第一个是复健科，第二个是耳鼻喉科。那在这两个科别的底下呢，我们比较大部分都有语言治疗师所以假设有吞咽困难，记得要找对科别就是或是有鼻胃管的家庭就是找复健科如果是高龄者，我建议先找复健科那医生在评估以后，觉得有进一步需要再仔细的评估以及训练跟指导，他就会帮你再转介到语言治疗的这一块那所以在医院比较没办法直接挂到语言治疗科别的，通常医院转介。不过我们现在语言治疗师是可以独立开业，像语言治疗所那就带着医疗诊断证明就可以直接接受到服务。然后另外在长照的部分呢，长照也有给付，叫进食与吞咽照护，语言治疗师是可以来到家里面，对于出门不便的长者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在这个长照的政策以下，我们越来越多的语言治疗师其实进到社区，进到长辈的家里，也进到长照机构，然后甚至在社区的预防延缓，我们都会开始带领着长辈让他可以一路就是好好吃，吃到最后一刻。
0: 那书里面也有谈到，当我们要去接受语言治疗

0: 师的评估以前，我们是需要先做一些准备的哦。那我们要做什么样准备呢？
1: 通常啊会想要找语言治疗师啊，像我自己是治疗所嘛，通常都是更直接接受到家属就打电话来。好，那第一件事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病历。所以假设有医疗诊断或是曾经有住院被放到 B1 等等，我们就要申请出院病历摘要，因为我们这样医疗人员可以快速的完整了解他整个的疾病史哦，那为什么导致吞咽困难的原因？好，那另外也会请他就是询问说，哎，你目前会呛到，那是什么样的食物？好，是容易呛到，好，所以这个也会请你资料收集。然后我们在做第一次的评估呢，不只是来评估你一些刚刚讲的吞咽四个期啊，口运动功能的测试，然后也会做一些不同质地。好，吃一点你平常觉得吃的困难的，吃的顺利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质地去来做测试，然后看看什么样的质地跟怎么样的吃法能够最顺利。好，然后另外呢也会来看看是哪些的肌肉无力或是感觉神经无力，我们来做一些强化的训练。所以其实一个评估的时间，我们往往有时候要花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慢慢的了解。
0: 那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个 QR code， 是建议大家如果拥有这本书的话呢，可以来扫描一下是由中华民国语言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发行了一个假巴黎吞咽健康操。假巴黎就是刚刚治疗师也提到，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活到100岁啊，吃到100岁。这个健康操我有扫进去看，哇，真的讲得非常详细耶。然后每一个步骤大家可以来跟着做，还有国语版跟台语版。好，请治疗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
1: 好，这个操的来源就是因为我有参与到其中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很多长辈就是我们当然有时候会请家人，你回去要带着长辈练习什么练习什么但是你知道长辈以前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家之主，然后我回到家里呢，可能还要被我们他的晚辈或是太太要求要做些什么，往往都配合度不是很好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制作了一个这样的影片，只要跟着做，然后我们其实也放慢了速度。那这个操里面有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是头颈部放松那有时候我们头颈部紧绷也会影响到你的吞咽所以头颈部放松。然后第二部分呢叫口腔，就是吞咽的肌肉的活化比如说动动嘴巴、舌头、脸颊或者是一些就是有一个动作我觉得其实蛮好，就叫吸吮动作，就是脸颊内收然后收到最紧的时候放开这样有这样 kiss 的动作其实就很生活化，你就跟他说每天来给我 kiss 一下那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脸颊嘴唇都会去用力，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收口水吞口水的动作那我们里面还有个口诀叫做大口嚼嚼用力吞，这也可以用在平常吃东西，就是假装大口嚼东西很夸张的嚼，你下巴就是要运作了嘛嚼完以后呢嘴巴闭紧用力吞这种用力吞也可以用在平常吞口水，就是嘴巴闭紧然后吞的时候呢你有点假象你在吞一颗鸡蛋一样用力的把它挤下去从嘴巴舌头喉咙用力咕噜的感觉那你这样的其实你每一次这样的吞就是你整个吞咽肌都在做运动的感觉当然我们有实体的食物的话它所要运用的力量就更好就是这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呢其实我们在保护我们气管不要肺炎，保护气管还有个重要的关卡，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叫会厌软骨那个盖子，其实在更下方一点大家一样可以再摸一下自己的喉结然后来发一个声音说有没有感到喉头会震动好，那我们喉头的正后方就是我们的声带这个声带呢平常呼吸是打开发声震动，吞的时候它声带要关起来所以你声带的能力越好呢对保护呼吸道的能力也越好所以我们在健康操的第三部分叫嗓音功能训练它就是比如说发个吸大口气说一越长越好让声带能够持续去震动好然后再来发某好这个音调变高让你声带拉长好然后再某降低音声带缩短有点让

0: 身带做瑜伽的感觉哈，然后再哆瑞咪发嗦哈，所以这就有三部分。那这个影片呢哈，目前在国健署也是我们这样推广了好几年了，快十年了哈，所以我们鼓励三餐饭前，然后也可以让如果长辈认知理解还不错，你就是让固定，然后让他开的就是 YouTube 上面就可以，就是打吞咽健康操有国语版、台语版，三餐饭前跟着影片做个简单的保养。
1: 所以书里面有提到啊，在我们日常的活动当中啊，对于吞咽有一个隐形的保养，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大笑，可以念绕口令，也可以来练习喝水小口慢吞。这个也是我们在刚刚提到的假巴黎的这个健康操之外呢，大家可以做的一些日常的隐形保养。但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吞咽能力、吞咽困难或吞咽障碍，那就要谈到饮食咯。所以接下来呢，请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谈的是，谈到吞咽的困难，大家就想啊，那你就吃软一点的嘛，那你就喝稀饭吧，那你就喝流质的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破除饮食的一些迷思。稀饭真的比较安全吗？那如果譬如说蒸蛋这种感觉很软，它适合所有人吗？好，在这个部分请治疗师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对啊，我不知道，就是听众们哦，你想想，你在你的印象中，老人家都吃什么？可能第一个想到浮出就是稀饭啊、粥啊，然后再来家里可能有很多一罐一罐的这种
1: 营
0: 养奶，
1: 真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换成是我们自己老后要不要这样子吃？对，其实这个粥吼，我自己也曾经吃过，你连吃个两餐，吃个一天，你应该就会很怕了哦。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观念呐，就是在日本也是这样子吼，就是长者可以跟家人吃一样的东西，能够一起共餐，而不是老人家就是把它弄得很碎，然后吃这个粥，然后跟我们吃不一样的东西。那当然老化，我们随着年龄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吞咽能力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观念就是尽可能保有让长者吃他想吃的食物。只是呢，好，假设我们喜欢吃像那种铁路便当排骨好了，长辈也当然也想吃排骨，他可能也不会想说吃这种粥，好，他想吃排骨，可是呢，这个排骨我们可以分不同的质地，有的用牙龈就可以咬断的，有的用舌头压就可以化开了，有的如果只能吃泥餐的长辈，我们可以把它塑形起来，长得就是一块排骨的样子哦。对，那所以呢，这个在目前国际上也开始为吞咽困难饮食质地有一个新的标准，好，那这个叫做 IDDSI， 好，那就是一个质地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吃的喝的分为八个等级。好，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用数字来区分。好，那它这个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刚刚用铁路边上的排骨，好，卤排骨好了。那我们一般正常的饮食就是排骨，就是要正常质地。好，那当这个排骨咬不动的时候啊，我们过去都很习惯拿着剪刀先把它剪一剪。好，那其实不是哦，我们应该让整块排骨先让它变软。哦，软要软到什么程度呢？好，我们就是你拿叉子或汤匙往下切，可以被切开的程度。
1: 是，
0: 好，这代表牙龈我们是可以咬断，因为很多长辈其实是没有牙齿哈，牙龈可以咬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用叉子往下压，那个压下去呢，排骨是能变形的，或是从叉子中间挤出来的。那这种软度代表老人家用舌头压就能化开。
1: 是，
0: 哎，你想象就是把香蕉切片放在嘴巴上，你舌头压是可以化开的程度。所以长辈呢还是可以吃整大块排骨，只是它是软质的。那再不行呢，再来把它变成一口量啊、细碎啊、泥状的。那其实这个质地还有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呐，提到比如说前阵子端午节哦，有时候就常常遇到老人家吃粽子噎到
1: 啊，对，
0: 吃汤圆噎到哦。那我们去年还有看到新闻，有长辈吃香肠噎到的。那其实我们这个 IDDSI 很重要，就是当长辈呢，如果他的咀嚼能力不是很好，或是自我控制没有办法嚼碎，有的是很冲动，很大口一直塞这样的，我们要给他的食物尺寸是 1.5 公分以内。好，1.5 呢，相当于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大拇指哈，我们大拇指的宽度差不多就是1.5公分。好，所以假设吃香肠，你也可能要给它切片。

0: 片，好，不要这样整只的吃，好，那把它切片，那就算没有嚼好吞下去，也不会马上卡住气管，好，所以它其实对应到很多保护我们安全，好，那长辈其实除了怕东西太大块呀，就是太硬太大块，其实还有怕黏。
1: 哦，
0: 黏，不要以为吃粥就安全哦。我们曾经在安养长照机构也发生老人家吃泥餐，结果卡住气管窒息的案件。好，那黏度就像我们粥哈、哦，其实我们会请这个叫汤匙倾斜测试啊，就是你可以拿一个汤匙，然后把那个粥或是你把食物舀起来往下扣，好、往下。那食物是能够滑动不会粘在汤匙上的，才代表具有足够的滑顺力。那如果这个粥啊，这个是会粘在汤匙上，就代表有可能粘在老人家的喉咙上哦。
1: 对，
0: 所以比较理想中就是能够聚合成团，好、像包水饺的内馅这样子，好、然后又是滑顺的，好、然后牙一咬啊，舌头压就能化开的这样的食物。
1: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我们谈到这个吞咽的功能退化，或者是有吞咽的困难跟障碍哦，接下来就要谈到失智症的患者，因为现在失智症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也不一定是长辈才会得失智症。那对于很多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大家最普遍的印象就是他们可能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忘了吃饭这件事，然后在整个进食吃饭的过程还有吞咽的过程，可能也都要更加细心的去照顾。所以接下来请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呢，您也写了一篇就是失智症啊，跟失智症相关的照护。像这篇里面谈到说，对于中度阶段的失智症的患者，手拿食物反而是最适合他们的哦，这一点诶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部分。
2: 好，那我们台湾呢，现在有非常多的失智症族群，然后也非常受到重视，因为失智症是一个退化性的疾病哈，所以即使再怎么努力，它后面在比较中重度、重度或极重度，几乎都会遇到营养水分摄取不足，甚至吸入性肺炎被发上鼻胃管的几率哦。那我们失智族群啊，其实不只是老带来刚刚讲的老衰这件事情，再来它有很多的叫做精神行为问题。好，那像我们这章节就会邀请刘建良，我们是这专家刘建良医师来分享。其实他在诊间哈，就遇到这个摄取量不够，大概几个就是不吃哈，拒食，然后暴食还有吞咽困难，又加上吞咽困难的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复杂哈。那失智症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啊，大概就是你监督他盯着他吃还可以，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他会慢慢连我们叫失用症啊、失认症，他忘了怎么使用他的餐具。那当我们台湾都照顾得很好，当一个长辈忘了怎么用餐具吃太久，我们就很习惯赶快来喂他吃。当你被照顾得越多，其实你失能就会越快，失能越快，被照顾得越多，他失能等级越高，其实接下来这个肺炎啊、死亡这些事情的因素就会来得更快了所以我们尽可能让长辈能够自己吃。那所以呢，我们也是看了国外他们叫 finger food， 就是手拿食物。我们小 baby 有 finger food， 其实我们老人家也需要那有时候你用餐具他也不知道怎么吃，或是不想吃，你就回到最原始的本能，我们其实是用手然后就口，因为这个手就口其实也会带来一个手口反射我们其实回到我们东西放在嘴巴，我们自然就会想张开开始吃可是人家喂你的时候可能就含在嘴巴，因为他可能辨识不出现在要去吃要去启动那当然我们老人家不可以拿 baby food 给他吃，因为他过往就没有

0: 有这种记忆，就是我会抓那个便当里面的东西吃，其实是没有哈。而是我们回到上次我一个印象深刻啊，我以前曾经哈一个奶奶，她也不吃，后来我就拿她以前最喜欢吃日本料理哈，我就拿苏喜，然后在她因为这个奶奶是比较暴动的，就是情绪很多，我就偷偷塞在她手上，然后她就看了一下手上有苏喜，她就放在嘴巴了，然后。你要符合他的生命记忆故事，就是的台马回的记忆哦。后来我就拿了那个鸡块，薯条放他手上，结果这个老人家看了，真的看了好几秒，就把他丢了。
1: 他不记得，
0: 不是说对对，要他是熟悉怀旧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后来我们再去市场买那个润饼啊，长辈就吃了。好，所以这个其实需要可以请专业像语言治疗师协助你们一起探寻，长辈什么样的吃法最可以帮助他去启动吞咽，而且喜欢吃这件事，对失智而言还蛮重要的。
1: 那当然，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像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家里的长辈啊，以及已经到了失智症比较严重的阶段，忘了怎么进食，那可能呢就会开始想说，那我就用鼻胃管啊，至少能够确保它是能够吸收到足够的营养。但也并不是每一位长辈啊都会习惯或者想要用鼻胃管来进食，所以在这篇里面其实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啊，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到这个卫生局合可的医疗院所来进行预立医疗照护的咨商，然后我们可以来做预立医疗的决定哦。这个我们是可以自己在意志还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来为自己预立医疗决定书，是不是？
0: 那现在大家对于自己这样老后啊，都希望有品质的到人生最后一刻哦。那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也看到很多画面，比如说在护理之家、营养中心卧床卧了好久，然后可能都放着鼻胃管的这样子的活着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鼻胃管不是万恶啦哈，那就是当你有一些急需要、暂时需要的话，还是需要它，只是说放上以后，我们要积极的。赶快去训练把它移除掉，找到对的专业哦。那当然我们有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在末期的阶段，好，比如说我们在已经重度失智症以后啊，或是一些重大疾病以后，好，末期它有一个定义，是一个很严谨，需要医师去帮你判定哦。那假设我在末期的阶段，我可不可以不要人工养？但过去大家想说不施行急救嘛，什么不压胸，这个大家都有共识。可是更痛苦的是，我还没到那个程度，我前面可能会先遇到要被放鼻胃管，然后你放了鼻胃管，可能又可以存活很久，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有个叫做预立医疗諮商，那这个是必须要到医院去，那因为这是具有法律的效益在，所以他会医师会跟你谈很多清楚，什么状况下你要不要人工营养水分。好，那你要不要做一些急救的措施？你现在像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潜力这样的保障自己，到后面我没办法决定的时候，我可以不要靠别人哦，因为有时候你当你没办法有决定的时候，身边的子女你可能觉得这样的状况我不想要活，可是子女觉得舍不得，就放上了鼻胃管，放上了气切，你可能又躺好久，所以这是每个人为自己做决定，现在就可以做的一个叫预立医疗决定。
1: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只有失智症的患者，他们在清醒的时候可以来做这个自主权利法，我们现在也就可以，我们健康的时候就可以了齁。
0: 对，是啊，但是记得这是指末期的阶段哈，不是只要放到鼻胃管。我觉得现在有种氛围，就是我只要放上，我要就是这是一个万恶啊。那但是还是要经过专业好来帮你做一些讨论，叫做医病共同决策这样子哈。
1: 那有关于这一点啊，我之前也跟我的朋友们啊，我们讨论过这一点，就是说我已经预立了这个医疗最后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置嘛啊。但是我应该怎么样来让我身边的也许我的亲人啊，或者是之后接手照顾我的人知道呢？这本书里面就说现在是直接注册在我们的健保卡里面啊，所以就会知道了，是不是？
0: 是是，对，因为他就会注记，然后具有法律效力。可是就是。

0: 不是签了你就是，应该说这个观念还是要让你的身边家人，而且常常的要知道，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最困难就是快要接近末期又还不到，就是其实是很两难的
1: 很挣扎。
0: 哎，对对，其实它只是有个空间哈，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哈，假设已经进到末期，因为有时候末期不见得他马上就会走，有时候我们看长辈失智症，如果到了重度到后面，哎，有时候他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到五年，他都还是生活着哦。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倡议，就是说，当你如果已经进到一个末期阶段，我们要及早的，可以有一个叫缓和安宁缓和医疗的这样的身份及早的接受一个叫舒适照顾，因为我们不想要鼻胃管，不想要受苦，其实是反向来想，我们是希望舒适的走到人生最后一刻，不见得没鼻胃管你就会舒适哦。如果没有找到舒适进食吃的方法，你可能没有鼻管又肚子饿，然后又常常的呛到，所以其实我们在后面的阶段，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找到舒适的方法哈。那舒适照顾很重要，就是在安宁缓和医疗这一块，政府会有更多的很多的补助啊，很多的资源是让确保我们的长者是可以舒适到最后一刻的方法。
1: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这个专家群里面呢，有包括了有医师，有语言治疗师，有营养师，有护理师、牙医师、药师等等，有22位的跨专科的团队来执笔。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那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写了一篇，就是书是吃到最后一刻，所以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舒适进食这样的观念。
2: 对，我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哈，就是我们其实在像我自己本身也服务在安养中心里面，里面就有好多90几岁、100岁的老人家，那我们常常他会被放了鼻胃管啊，吼，已经到了失智症，已经到了重度以上吼，然后肺炎啊等等。那我们在介入这一块的时候啊，吼，我们在跟安宁缓和医疗合作，我们就第一件事，我们先问长辈吼，你最想要吃什么？吼，你熊爱吃什么？你先不要管你自己的身体吞咽问题哦。那其实很多长辈说出来的，哎，我们曾经遇到哦，他想要喝酒
1: 哦，
2: 对，然后想要红酒，甚至是高粱，我们的金门高粱很有的老人家珍藏了，然后我这一瓶就因为生病糖尿病什么关系，家人都把它收起来哦，那也有很想要吃迪咖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呢也会用了一些技术，就是比如说喝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跟营养师团队一起讨论，他这个是可以吃的哦，那其实到生命最后我们不用那么多的禁忌哦，先让他享受想要吃，其实他们都吃不多，都不用那么担心哦，那假设他想吃迪咖，我们就把猪脚呢透过一些技术呢，让这个猪脚就像布丁一样，可是长得是一样在有骨头，但是舌头一压就化开像慕斯状一样对，然后我们甚至做成寿司啊、苏西啊，然后做成那种港式饮茶哦，牛排，所以长者就是看到就是一个铁盘有牛排，还有面啊，这之类这样子，好，然后也可以喝着他喜欢的喜欢的喝的饮品啊，有的长辈喝葡萄酒，我们就把它蒸稠哦等等的，好，让在这一刻是吃他喜欢的食物，然后我们用专业一起合作，让他觉得吃这一件是舒服，然后也会还邀请家人一起来，我们应该说享受这个进食哦，不是只是为了营养水分而已，应该是这个快乐的氛围，所以我觉得要那个先存留这些我们要常常跟家人一起去吃饭，而且是很开心的画面，要常常。

0: 存留这些画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到老的时候，我们海马回才有这样的记忆在。
1: 是，所以在这个舒适进食的过程中啊，如果说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或者是好朋友，可以来细心的用手来一小口一小口的喂食的话，那可能会更加的增加这个被照顾者他自己进食的时候的心情愉悦。
0: 对，陪伴就不是为了把这一碗的东西全部塞进去，而是我们会引导哎，怎么样的观察，然后又享受一起啦，一起享受这个生命最后时刻的这样的美好的氛围，是跟家人一起在陪伴上获得的。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守护吞咽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是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非常谢谢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第23届 FIFA 世界杯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四强已经泾渭分明，将由无敌舰队跟蓝白军团争夺王座，高卢基呢则将跟三狮军团进行季军争夺。今天呢，先要请 Teacher Oscar 带我们回顾高卢雄鸡跟无敌舰队这一场四强赛率先上场的桌队厮杀，无敌舰队没有成，将要开进夺冠的港湾。我来叙述，台湾时间2026年的7月15号凌晨3点，在美国达拉斯的达拉斯体育场上演了两支欧洲强权预备争夺王位的足球战争，是由法国对上西班牙。法国在1998年自家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夺冠，另外呢，在2018年俄罗斯的那一届也是称王，而西班牙则是2010年的南非唯一一次站上王座捧金杯。身为职业足球第一把交椅，号称地表上最顶级赛事，有众多旗舰豪门俱乐部的职业足球联赛国度，西班牙居然只得过区区的一次王座。所以按照夺冠的次数来讲，这些虚名我们就参考参考。

0: 吧。欢迎提出阿斯卡。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喜爱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0: 既然我们讲无敌舰队仅仅有一次夺冠的经验，但是两队这场比赛可是西班牙胜出啊，说说法国队为什么会输球吧。

0: 国队呢也是这一届的夺冠热门队伍
1: 哦，真的是大热门哦。法国队会输球，其实主要原因有很多人都分析，你也说到了战术混乱和压迫的无效嘛。
0: 是的，法国队在一开赛就试图对西班牙进行高位逼抢，以阻止对方控球权，但可惜的是战略呢都无法有效的执行，导致彻底的失败啊。赛后呢，队长鲁巴佩在记者的询问下承认这个痛点，当西班牙在逼抢的过程中，法国犯下严重的错误，使得西班牙能够完全的掌握球权，并随心所欲的控制整场比赛的节奏。
1: 有时候看足球哦，很多人觉得非常无聊，因为除非是大轰炸，不然整场比赛你看不到几次射门甚至射正的机会。可是当看到整支队伍不管是进攻或者是防守节奏非常顺畅，像行云流水一般的话，其实那种的球赛我就觉得是享受了。所以你刚讲到了高卢基，你用失心来形容我也觉得啦，因为就是战术混乱嘛。当他们试图要采用的高位逼抢战术无效以后，反而是一直犯下严重错误，让胜出的西班牙能够完全掌握球权，而且随心所欲的控制整场比赛的节奏。再来呢，
0: 在大禁区犯防守上的失误啊，付出惨痛的代价。
1: 这就是高卢基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
0: 当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的第19分钟时，法国后卫卢卡斯·迪尼先用头顶下球，让球能自由落体，在他想出大脚把球往中场扫来解围，但因为判断错误啊，让本来在大禁区外的拉命亚马尔动得小聪明啊，跑到禁区内想跟卢卡斯争夺那一颗球。卢卡斯真的不够谨慎啊，或者有人说是亚马尔耍了心机。卢卡斯在禁区内踢的只有19岁的西班牙球星拉命亚马尔大腿上方，而且那一脚是靠近屁股的侧边，裁判立马判罚12码球。上半场第22分钟时，由西班牙另外一位前锋米格·奥夏德萨瓦操刀12码罚球进球，无敌舰队以1-0暂时领先。
1: 所以有时候防守球员，你说是无心错误吗？还是进攻球员的灵活，往往就是比赛能否进球的一个关键。像是这球是造成了防守球员犯规，西班牙获得了12码球的机会，由操刀者射进球门以后暂时领先。比赛是一直要进行下去的啊，西班牙进球的时候是上半场的第22分钟啊。
0: 其实竞技足球是非常危险，两方球员的碰撞很容易受伤。这届赛事一路走来啊，法国后卫有许多是带伤号的。法国后卫伤退，使得法国防守线出现了缝隙。
1: 是的，
0: 在上半场第30分钟时，后防主力威廉·沙利巴突然自己坐在场内，示意自己无法再跑动，之后就因伤退场。在这之前呢，高卢雄基一直很稳固的防守将近半个小时。当威廉沙

0: 尾巴退场后，很明显防线受到了西班牙的冲击。很明显看得出，替补上场的马克桑斯，他在防守上有些吃力。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么一名后卫的伤退哦，就使得法国的防守线出现了缝隙。虽然有替补的后卫，但是就很明显的看出高卢基的防线是真的吃力的哦。谈到这儿，其实大概的可以看得出，高卢雄鸡在这场比赛会输球的几个原因，从刚刚说的战术混乱和压迫无效，在大禁区犯了防守上的失误，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再来就是高卢雄鸡的后卫因伤退场，使得整个后防出现了缝隙哦。其实后防出现缝隙，不是只有上半场。下半场可以感觉到后防的漏洞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谈到这儿，再回来的时候就继续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带我们来回顾这一场高卢雄鸡失败，无敌舰队不曾挺进冠军的这场比赛。
2: 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呀、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光体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照。今天在现场不是说故事，而是带领大家拆解分析无敌舰队率先挺进冠军战的这一场比赛。每一场比赛胜负绝对有原因，似乎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哦，落败的高卢雄鸡犯了比较多的错误，前面已经讲了，第一个会输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战术的混乱和施行压迫防守是无效的，第二个在大禁区犯了防守上的失误，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第三个，法国的后卫因伤退场，使得防守线出现缝隙，时间进入下半场。
4: 各位，你们还记得西班牙的教头 Luis de la Fuente， 我们称他为建筑师的西班牙总教练。

0: 他其实是一位很会用战术的达人或者是能者，所以呢下半场看得出来法国后防线依然无法很有效的防守住西班牙的进攻。第58分钟时，西班牙的 Pedro Porro 在队友 Dani Olmo 的妙传助攻下，在大禁区内的右侧十二码距离踢进了定军心的一球，将比数锁定为2-0。
1: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点，跟在我们节目前半部所讲的后卫因伤退场造成了法国防守线出现缝隙，在经过上下半场的休息时间，相信这个漏洞西班牙的总教头他绝对是看在眼里，要巩固战线当然是想办法把这个缝隙撕得越来越大嘛。因此在下半场第58分钟，西班牙队在大禁区的右侧12码的距离呢踢进定军心的一球，把比数锁定为2-0。随着球赛的进展，我们又还是看到了高卢基在这场比赛之所以会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
0: 足球进攻跟防守严格说来要并重，但是呢这场球赛呢法国的锋线无法破解西班牙所设的越位陷阱，
1: 所以几乎就进攻无效了嘛。
0: 对，西班牙中后卫线呢将防守阵型用高压来牵制法国前锋们，完美执行了横向防线啊。鲁巴佩、奥斯曼还有 Bradley 他们都是以速度的优势在世界的足坛称霸，但是这场球赛完全被西班牙所制造的越位陷阱给限制住啊。据说这是西班牙教练团积极与国际知名的运动科技团队配合所得到的正面的效果。
1: 我们在高卢雄鸡跟无敌舰队的这一场争夺冠军赛的过程当中，不是结果论，但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to Oscar 今天呢带大家就是来拆解一下这场比赛为什么无敌舰队没有失败。高卢雄鸡整场比赛不只是处于劣势甚至输掉了比赛，都是有原因的哦。我们从一开始就讲了高卢雄鸡的战术混乱和采取的压迫防守是无效的。第二个，高卢雄鸡在大禁区犯了防守上的失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再来就是法国队的后卫因伤退场，使得防线呢出现了缝隙。再接着，足球真的就是攻守要并重的哦。法国队的锋线在这场比赛始终都没有办法破解西班牙所制造的越位陷阱。我们看到了姆巴佩、奥斯曼还有 Bradley 这些知名的前锋，他们的速度很快很快，但是全部都被西班牙所制造的越位陷阱给限制住了。当然啦，刚刚 Tito Oscar 是说据说是西班牙教练团积极的和国际知名的运动科技团队配合所得到的正面效果，不管是据说还是真实，三门愿意相信现在运动尤其是职业运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科技

0: 学的介入实际上是可以帮助球队有更好的表现哦。或者是今天我们在谈论这场比赛的时候，大家想怎么把落败的一方讲得一无是处。其实在足球比赛赛场上，谁犯错犯得少，基本上赢球的几率就是高的。虽然有时候只是一球之差，但我觉得是铁律了。接下来法国队的粉丝，你不要骂我，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讲一讲法国队跟西班牙这场比赛当中所犯的错误。
1: 法国进攻受到防守阻力，老实说，他们的个人的脚法及传出技巧的缺陷都显现在这场比赛中。西班牙脚法的细致啊，是因为西班牙有一项世界著名的 Tiki Taka 传控战术，而这个 Tiki Taka 是西班牙在最重要的关头就会很自然的展现出来。
0: 这个细腻的传控啊，我们来看啊，就像这场欧洲双雄的对决啊，法国全场一共有14次的射门嘛，但是却只有4次射正，而西班牙中场球员在主力 Rodri 的带领之下，牢牢控制住了法国的进攻，迫使着法国重量级的前锋们被限制。很多时候传球不精准，根本就不到位，许多次在西班牙的大禁区之内，攻势就被西班牙后卫完全的瓦解了。朋友们，如果真的说到足球比赛，在对战的时候都会排出所谓的基本阵型，没有绝对的阵型可以获得完全的优势，得要看阵型如何灵活的运用。可是刚刚说到的传球精不精准，战术执行彻不彻底，这个就是胜负的关键。当然了，最后还是要请专家来针对这场比赛下结论。
1: 这场失利让高卢雄鸡想连续三届挑战世界杯争冠决赛的梦想破灭啊！如今法国只能参加台湾时间星期日7月19日在美国迈阿密所举行的季军争夺战，这场也是欧洲双雄的对战，因为高卢雄鸡的敌手正式败给蓝白军团的三狮军团。恭喜西班牙隔16年后呢，再度闯入世界杯的冠军战。非常期待台湾时间7月20日星期一凌晨3点这场欧洲及南美的足球扛把子之战。
0: 是，其实最近 TJ Oscar 在我们节目里说了这么多故事，也在四强赛开始直接分析了比赛的赛况，还有败战以及胜出队伍的原因哦。他非常的辛苦，也希望在礼拜一不管是欧洲球队站上巅峰，还是拉丁美洲的蓝白军团能够封王，都希望 TJ Oscar 你能够好好的休息，身体健康是我们大家最重视的了，你要为阿根廷珍重。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范哥，hasta luego。

0: Formosa.
1: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在台湾呢，庙宇不只是宗教信仰中心，还是收藏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生活记忆。嘉义呢，有一位年轻的摄影师，投入摄影工作才几年的时间，但他长时间穿梭在全台各地的庙会绕境还有祭典当中，用镜头记录香火人群还有信众最真挚的情感。而今年他以四幅庙宇文化作品在世界摄影大赛奖里面拿到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也让台湾的宗教文化站上国际舞台。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黄子修的故事。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在嘉义是有一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师，他叫黄子秀。今年哦，他有四幅以台湾庙宇文化作为摄影作品，然后去参加世界摄影大赛奖，拿到了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特别来访问子秀，请他来分享他一个摄影还有人生的一些故事。嗨，子秀你好。
1: Hello。
0: 哎，子秀现在是在嘉义对不对？
1: 哎，对，我在嘉义。
0: 那你讲一下你的故乡是嘉义哪里啊？
1: 我在嘉义的西区。
0: 哦，西区，就是，所以是嘉义市是不是？
1: 对，在嘉义市的西区。
0: 哦，这边是故乡。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你现在是等于是回到家乡，在这边从事摄影的工作这样子啊？
1: 对对对，没错。
0: 好，因为今年才30岁，然后刚说你这样投入真正摄影工作也才4年而已嘛。
1: 对，接近4年。
0: 对，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你那个大学的时候念的本科是什么。
1: 我大学念的是数位设计，就是影视群。
0: 哦，
1: 影像。
0: 所以本身学的在大学的专业就是影像了嘛。所以这个摄影对你来讲，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不管是说交作业，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开启了对不对？
1: 算是。对，就是有个概念。
0: 好，但是因为子秀的故事很特别哦，因为我刚跟他聊了一下，说才30岁哈，但是感觉人生阅历非常丰富，他人生也是转了好几个弯。先说你小时候其实说是有体育专长，对不对？
1: 对，就是那时候国中，就是教练就说，要不要试试看打橄榄球？我想说，
0: 橄榄球，他说你长得是高大威猛那一种吗？
1: 没有，我也才，我就是对，是一般亚洲身材。
0: 真的啊？那他为什么会找你？我的意思说那么多球嘞，因为我印象中对橄榄球啦，觉得那如果没有身体垮一点，有点挡不住稍微一撞就受不了了，不是吗？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是跑得快，那时候测100公尺、对，然后后来教练就说要不要试试看，
0: 要不要试试看？
1: 对，有机会可以上健走。我想说，我就为了这种体育做的。对
0: 哦，因为你如果有体育专才也是可以上建中。但是那我请问，你在球队里面是负责哪个位置？
1: 边锋，就是跑位。
0: 边锋负责跑。好 ，OK。好，那原本你加入之后，你有发现你真的觉得你对那个橄榄球是有兴趣的吗？
1: 白说其实没有，我是为了
0: 为了要上建中。
1: 对。
0: 那后来你有这样因为这个体育专长然后上建中吗？
1: 对，我就刚好就是数科考试学科也都有到，然后就刚好就进去了。
0: 哦，那也蛮厉害的哈。但是因为你大学照来讲你应该就是体育专长，也许你就会去念体育大学之类的，那你为什么会有科系上的这样的转变？
1: 后来是在就是受，后来就受伤，受了一个蛮严重的伤。
0: 哎呦，
1: 就是那时候，骨盆有移位，然后左边的臀部里面都是血块。对，然后后来、就是、
0: 那是在你几年级的时候？
1: 那是在16，高一的时候。
0: 高一的时候才念一年哦，哇！
1: 对对，所以是只读了一年、啊。
0: 所以医生因为受伤这么严重，医生就告诉你说，因为很多运动员他如果因为受伤的话，大家就没办法继续哈。
1: 对，他说如果就是你想下半辈子还想继续正常走路的话，就换个跑道这样。
0: 还好啦，因为你说你也不是长得那种高大威猛的，换个跑道换得很对哈。
1: 对啊，
0: 但是你的选择科技，比如说你一样可以，也是很多选择啊，对不对？
1: 哈，对。
0: 那为什么那时候去选择跟影像有关的？
1: 没有的话，我是就是重考，然后去读广告设计。
0: 你又重考啊？
1: 对，所以我高中读了4年。
0: 为什么？因为你就不能继续，因为你退出橄榄球队，所以就不能继续念建中啊？
1: 对，这好像是他们有个机制吧。然后再加上，其实那时候说真的是有遇到就是学长跟同学的霸凌。
0: 哦，
1: 对，
0: 所以觉得不如干脆换一个学校。
1: 对
0: 哦，所以你说你换的学校，然后去选择就是
1: 广告设计，
0: 关广告设计啊。哦，那蛮特别。你看哦，你小时候你看运动细胞很发达嘛，因为跑那么快，哦，对不对？然后，可是你又去选择那个广告，或者后来大学影像。你小时候是对美术这一方面是有兴趣吗？
1: 小时候就是以前那种日历，就是用一张一张撕的那
0: 嘿
1: 种。
0: 嘿
1: 我
0: 嘿，
1: 现在永远时间过特别快，因为我都撕下来画图。哼，对，
0: 哦，你们那个日历是一天一张的那种，还是月历啊？日历。
1: 就对以前日历
0: 哦
1: 就是一
0: 哦
1: 天一
0: 是，
1: 张那种。
0: 然后画图。就是都画些什么呀？好好奇。
1: 就是乱
0: 啊，
1: 画，然后到后来开
0: 嘿，
1: 始真的会有点画，会有点开始会有点画的时候。
0: 嘿，
1: 可能就是那时候喜欢棒球，可能画一些可能自己喜欢的球员 Q 版的那
0: 啊，
1: 种，对，然后
0: 哇，
1: 或者是那时候其实因为跟阿公阿妈以前在跟阿公阿妈生活的时候，就
0: 嘿，
1: 是就会看戏说台湾，对，然后
0: 哦，所以
1: 对，
0: 会
1: 然后
0: 画
1: 后
0: 一些古装剧的造型，知道吗？
1: 来，应该说那时候我对关
0: 嗯，
1: 公这个形象，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偶像，
0: 哦，关公啊，嘿，
1: 后来到北部读书的时候就。参加美术的比赛，三张我都画跟关公有关系的图。
0: 哦，你还去参加过美术比赛？
1: 对，就国小都会办的那一种。
0: 哇，
1: 对，
0: 所以从小就蛮多才多艺的嘞，哈，
1: 就是对，
0: 对。
1: 算吧。
0: 所以我跟子修说，虽然他今年才30岁，但是他从年轻小时候到他后来啊念书，然后后来就业这个过程，已经可以蛮像那个人家电影的其中一部分了哈。再过
1: 对，
0: 个
1: 蛮好
0: 几
1: 玩的。
0: 年，他人生故事搞不好就可以拍成电影了哈。哇，好，那因为这样子，其实本身本来就对画图有兴趣哈。然后大学念的又是跟视，这已经算视觉设计方面了嘛？
1: 大学的话就是拍
0: 嘿，
1: 片的，
0: 哦，就直接拍片了。但
1: 对，但
0: 是
1: 是
0: 哦，嘿，
1: 高中的时候就有摄影课，可是我那时候摄影的学分。一
0: 嘿，
1: 个都没拿过，
0: 哎，为什么呀？那时候没
1: 那时候
0: 感
1: 对摄影，
0: 觉，
1: 那时候对摄影，我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想法。对，就是
0: 嘿，
1: 哦，我觉得哦，怎么要调什么参数，就哦，那很无
0: 嘿。
1: 聊，我不喜欢听那些理论。对，
0: 哦哦，我知道摄影学就是会讲比较多理论哈，哦，但是你其实不想听那么多理论，可是你对影像会因为喜欢美术的人，就是那种构图的能力，哈，是有概念的，哈。
1: 对，就是可能我可能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觉得哪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好的画面。对，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学，就是那时候是学编剧跟导演，所以
0: 哇，
1: 就是有把一些画面抓出
0: 那你将来真的可以帮自己拍电影呢，哈，
1: 来。希望有机会。
0: 对对对，因为哦，大概每一个环节都会了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比较好奇，当然，因为你大学所学其实还是跟影像拍片这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在跨到摄影这一块中间又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啊？
1: 对，就一开始对摄影就没兴趣，但后面就是其中3年吧，
0: 嘿，
1: 我家外公，然
0: 哎，
1: 后阿公阿嬷离开，然后
0: 在
1: 对那
0: 三
1: 时
0: 年
1: 候，
0: 内吗？
1: 对，就那对那那两对3年，然后
0: 哇，
1: 那时候我冲击最大应该是我阿嬷，对，那时候就
0: 嗯
1: 是。
0: 嗯
1: 去加护病房看他，然后我跟他
0: 嗯，
1: 说：“哎、欸，阿妈啊，明天我要回去台北打比赛啊，等我回来，我再回来看你这样。”
0: 嘿，
1: 他就蛮用力的跟我说：“呵。”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后来隔天清晨，我妈就敲我房间门，然后就说：“阿妈离开了。”就说阿妈离开了。对，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太突然，然后就开始
0: 对，
1: 了解到，就是生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无常，对，那就是能留下点什么，我觉得就是算是没有白走人世这一趟，
0: 哦，但是因为你得奖的作品啊，你拍摄的这主要是跟台湾的民俗，就庙宇文化，一些庙会的活动，其实是有关联的。
1: 对。
0: 那请问一下，比如说你刚开始，比如说你开始去做摄影这样工作的时候，你是有非常鲜明的就投入在这样的一个主题，还是说其实后来是一些缘由导致你在这个部分花特别多时间呢？
1: 一开始就是人像啊，什么都拍，但然后那时候是就是离开上一工作之后，我就看自己身上剩多少钱，后来钱全部砸器材，然后就一个对，就是蛮破釜沉舟啦，
0: 把钱都拿去买器材，然后另外买一箱泡面嘛，吃一个月那种。
1: 就是花2万块在台北过4、5个月这样。
0: 哇，可是砸
1: 对。
0: 下去买器材是为了你，就是非常清楚的意志坚定了，我就是要走这一条路，是不是？
1: 那时候心态就是赌，就是真的是赌。
0: 我就是尽量也有办法，我就来做看看，是不是？
1: 对，然后后来就是会开始接受神明，是因为一个朋友，然后他说他有认识一个蛮厉害的师姐，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哦好啊，就死马当活马医，我说。
0: 你那时候会去找那位师姐，是因为就是你工作上遇到变故就对了，是不是？就是那一段时间有一点茫然，觉得一下子工作没了，然后自己对未来，所以才想要去问人家说有没有可以给一些指引，这样是不是？
1: 然后后来就真的照那个师姐讲的，就是除了寿天宫，还有一件是台南的开基五庙。然后后来他说叫我赶快去，然后我说啊，感觉很急哦，好吧。

0: 往那区
1: 开
0: 去看。
1: 基五庙到台南的开基五庙去
0: 对，
1: 是说要怎样去拜拜，还是去摄影？
0: 他说叫我要去，他说他们一格是我的原本的守护神玄天上帝，然后一格是那边的帝君被取这个 K 金。
1: 哦，
0: 对，
1: 我讲一下，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因为在台湾的这样的民俗信仰里边，有是以前哈，特别是在传统的年代，要让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在有时候都会去认神明做契父，对不对？
0: 哎，
1: 好，
0: 对。
1: 那所以你就是他就是说你去认这个神明哦，就是五庙，那五庙祭祀是哪个神明啊？
0: 就是帝君，就是
1: 哦，
0: 文
1: 关
0: 恒
1: 圣
0: 圣
1: 帝
0: 帝。
1: 君哦，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哦，OK，所以
0: 对。
1: 去当他的妻子就对了哈。
0: 哎，对。
1: 哇，好，所以
0: 然后，
1: 你就所以一开始是因为真的个人的一个那个生活，然后就是宗教，这是有点算信仰了哈，因为
0: 对对
1: 你
0: 对，
1: 相信嘛哈。OK，那坦白讲啊，就是台湾好多人都信关公啊，都信关帝圣君啊，可能是他的信徒啊。但是这跟你后来会去，就是说你就变成是从这边开始拍吗？
0: 那因为就是怎么讲，算是感受到他们的神威嘛。因为我认完，我想说，因为已经南投，然后在台南，想说回嘉义睡一晚，就从台南到嘉义的路上，两通电话，两个案子。
1: 别人来找你要拍照的 case 啊？
0: 对对对，就当天就发生这件事
1: 哇
0: 情，我就哦
1: 塞！
0: 哇哦，
1: 哇，
0: 对。
1: 你这样一讲出来，那个关帝圣君的庙生意会很好，没有香火会很鼎盛。但是如果
0: 对
1: 要
0: 啊。
1: 找工作的，都会去拜一拜这样子。
0: 那边在台南是蛮厉害的一间庙，
1: 哦，可
0: 对，
1: 是
0: 台湾第一间关
1: 对
0: 公庙。
1: 你来讲，就是说，因为你心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是相信的，哈，所以那印证在你生活，你觉得好像就冥冥之中有一种助力，就对
0: 对，就感觉他
1: 了，
0: 好像都有安排，就只是顶多绕了一圈。那我觉得，就是照他们意思去走，
1: 那所
0: 对。
1: 以 case 就慢慢的，你的工作就是以摄影做工作，这一条路慢慢就稳定下来了，是不是？
0: 对啊，对啊，那对，然后就开始就是后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跟阿公，不然到921，我跟阿公阿嬷躲在神桌底下这些事情，然后有一句话算是我的理念吧，就是来我们就是阿嬷讲台语就说我们拿香的，就是不可以做坏事，对，然后 对，然后当然看到很多就是庙宇或是宗教的问题开始有比如说诈骗敛财。或是做一些对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
1: 就是
0: 我就
1: 说，这个宗教里面也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了，哈。
0: 对对对，然后就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是我能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这个信仰，就是回到正轨。
1: 所以你的想要回到正轨，意思就是说，你想要透过摄影去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0: 就是这些东西它在一定有它自己原因，那它不是一场表演，对，很多人就是对很多人就开
1: 它
0: 始
1: 不
0: 当做
1: 是只
0: 表
1: 是
0: 演，
1: 一个热闹的庙会，
0: 对，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可能科仪或者是它一定有存在，它自己存在意义，对，那对，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可能我开始有很多算比较 low 的之类的一些庙会相关的行业，就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就是。就开始一开，近期开始很多人讲，就是这到底是人想看的还是神想看的？对，那
1: 了
0: 我
1: 解，
0: 对，那会参会用，就是会去投稿国外的比赛，只是我想让外国人去了解到我台湾的文化这件事情，它其实这个底蕴是很深厚的，然后它很酷，对，
1: 了解，好，才30岁的子修哈。感觉上他的，因为他那个人生的经历虽然很年轻，但是蛮丰富的哦。然
0: 对，
1: 后自己的这种能力也蛮多元的。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他去参加今年度世界摄影大赛，他所获奖作品的一些内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非常浓厚一种北管音乐的氛围，来自曾立新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讲心事》，恭喜俗向内心呢这个信仰的这个神明来祈求哈、哦，不管是工作啊，然后身体健康啊，然后感情啊，各种哈、哦、想得到的哈、哦，或者把心里面的很多没办法跟别人说的，希望能够说给他听哈。哦那这首歌也充满了台湾民俗文化的一种特色。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玲。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访问到的他的摄影作品哈，才刚获得今年度世界摄影大赛奖，他拿到了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白金奖是算这一项比赛里面的最高荣誉了哈。那他就四张作品里面哈都获得肯定啊，这位今年才30岁的摄影师，他叫做黄子修。好，子修，我们来请问一下哈，因为你刚刚有让大家知道，其实就是说本身一来信仰，还有就是因为南部的孩子哈，对于这种可能道教的文化也蛮自然而然的哈。然后你的确又跟那个你说关圣帝君玄天上帝有一些缘分哈、哦，然后你又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真正台湾宗教或者是庙宇文化，你觉得真正想要跟大家看到它比较美好的那一面哈、哦嗯，所以你的这是你第一次去参加这个国外的世界。

0: 业比赛嘛，摄影比
1: 嗯，
0: 赛嘛。
1: 对对对。
0: 哦，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你说就是突然想让国外的人也知道台湾的这样的文化特别而已。
1: 对，应该说就是去介绍这东西，因为
0: 嘿，
1: 就是在我们国内就是蛮多就是评价蛮两极化嘛。
0: 对。
1: 对，那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来看这件事情。
0: 哦，这也是一
1: 对，
0: 个，因为平常你自己的作品就有很多平台嘛，Instagram
1: 嗯，
0: 上面，对不对？哦，
1: 嗯。
0: 脸书或者像有很多的平台。那你现在也就是说，因为你后来你在意这个，特别是跟宗教庙宇有关的这样一个摄影，大概会花你很多时间吗？
1: 其实蛮花时间的，嗯，
0: 嘿，
1: 就是因为一个画面，
0: 嘿。
1: 就是其实所有的画面，这些都是用等的，
0: 哦，
1: 嗯，
0: 因为现在坦白讲，摄影有的那个技术很厉害嘛，现在对不对？数位的
1: 对，
0: 技术很厉害，也有的人是也有我知道，有的参加国际的比赛获奖作品，也有是他先想好那个构图，哈、哦，
1: 嗯。
0: 然后就是可能去找到适合那样一个时刻，哈、哦。
1: 嗯，
0: 那但是你不是，你纯然那个真的就是。在现场瞬间，你也不确定你会拍到什么的状态下吗？
1: 对啊，就是看着，就是以我在拍这些照片的过程当中，就是以
0: 嘿，
1: 不影响现场为最高
0: 哦，
1: 标准，然后
0: 哦
1: 就是
0: 哦
1: 喜欢
0: 哦，
1: 什么画面，就是等，就是自己找好位置，然后等，
0: 对，
1: 然
0: 要
1: 后
0: 等，
1: 过来
0: 嗯
1: 拍，对。
0: 嗯嗯，对，因为刚刚子修讲一个概念很重要哈，同样是摄影者，有的真的不太。怎么有点反客为主啦，哈，
1: 嗯，
0: 就说你只是一个记录者，但不应该去要求对方说，哎，你可不可以怎样怎样，对不对，哈？或
1: 对，
0: 者人家在进行，然后你就给人家闯进去，哈，这
1: 嗯，
0: 个要有一个基本的尊重态度。但是相对来讲，你就得等，哈，你也没把握你能不能拍到你心目中理想的画面。那我们直接来讲，你获奖作品，白金
1: 好，
0: 奖有2张嘛，哈。
1: 嗯。
0: 一个是圣母在上，清香朝天。这个标
1: 嗯，
0: 题是因为你是在北港朝天宫这边拍到的吗？
1: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其实看到这个画面，我说真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要取什么名字。后来
0: 嘿，
1: 看到天上圣母的那个灯笼在上面，然后朝天宫，那我就觉得，哎，就是我们常常讲什么神明在上，然后
0: 对
1: 开始
0: 对
1: 去禀
0: 对，
1: 报，对，所以我就用了圣母在上，然后清香朝天，刚好呼应到朝天宫的宫
0: 嘿，
1: 名。
0: 你那个拍的好像是朝天宫那个教班，它是动态的，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们算是北港的小过年，他们会绕进
0: 哎，
1: 北港。
0: 对，
1: 对对对，
0: 嘿，那你
1: 对，
0: 拍
1: 然
0: 到
1: 后
0: 的那个瞬间，他们在干嘛？
1: 他们就是在绕，然后要就是继
0: 嘿，
1: 续去，就是去切，就是在绕进这样子。
0: 嗯嗯。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那个摄影，因为你之所以会把它拿出去比赛，一定是你满意的嘛，一
1: 嗯。
0: 定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嘛。
1: 对。
0: 那而且这一张你也的确获得白金奖的肯定哈。
1: 嗯。
0: 你在整个的画面里边，除了那个教班，人家绕镜，等于是你捕捉到它动态的那一刻嘛。
1: 对，那时候其实有刻意想要放慢快门，因为就是放慢快门，就是前景的部，就是人的部分会变模糊。那时候
0: 对，
1: 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是处于北港人的一个共同语言吧。对，那可能这
0: 啊，
1: 些人可能都平常都不是在北港，那就是人是来来去去的。
0: 对对，
1: 对，那家永远在的一个意象，一个寓意。
0: 嗯，所以那里面有动的部分，因为教班在移动嘛，好，但信徒是安静的、静止的，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对，
0: 所以你透过快门的一个调整，那会产生蛮特别的一种视觉上的对比了哈。
1: 对对对，
0: 嗯，那一张你自己本身你比较喜欢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那一张比较喜欢，其实就是我刻意做的那个残影的部分。
0: 啊，
1: 嗯，因
0: 什
1: 为我
0: 么？
1: 觉得就
0: 残
1: 是
0: 影？
1: 那个，
0: 哦，因
1: 对，
0: 为
1: 就
0: 它
1: 是
0: 在动，
1: 人，
0: 所以。
1: 对。
0: 你把速那个快那个速度放慢的时候，会等于说有一点可以捕捉到它一种移动的轨迹呢，就
1: 对
0: 你
1: 对
0: 讲的
1: 对
0: 残
1: 对对，
0: 影嘛，哈，
1: 嗯，
0: 哦，
1: 没错，
0: 因为同样是残影，要拍得好也没那么容易耶， 对不对？
1: 就对，其实拍也拍了蛮多张，那就挑几张。

0: 张，对。
1: 对，因为那个听众朋友想说，哎，那我也可以试看看，那个不是随便拍，因为那个轨迹也不是你能掌握的，
0: 对
1: 哈、
0: 啊，对啊。
1: 哦，哇，所以当下你可能按下快门，你在拍的时候，你就已经有想清楚你想要去表达那样的一个感觉吗？
0: 嗯，对，就是哎，我想要试试看这个感觉，这个
1: 对，
0: 画面可以跟
1: 哦，
0: 别人不太
1: 是。
0: 一样。
1: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
0: 嗯。
1: 要用摄影机去捕捉很多的画面，那你自己本身，比如说你不管是到朝天宫，你要拍妈祖，你要拍他们的这个活动，你事先会去了解他们的这一些的这个民俗背后，就是比较深入先去了解吗？
0: 哦，一定都会，对，就是基本
1: 是。
0: 上，他们这个绕境是为了什么，或者是哪一个仪式是因为什么？那
1: 哎，
0: 基本上就是可以去，就是去了解完，一定要先去了解它的精髓。
1: 嗯，所以了解它的精髓是说，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比如说举例来讲，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绕境？还是说那个北港朝天宫它的一个历史呢？
0: 应该说，比如以绕境这个东西来讲，就可能它
1: 哎，
0: 绕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
1: 嗯
0: 想
1: 嗯，
0: 要地方的，就是保佑地方的安宁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大概是这个这种，对，背后的含义。
1: 嗯嗯，哦，所以会先去了解。哎，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以前也做过拍摄其他主题嘛，哈、哦，然后在学校里面学的其实也是跟拍摄或者影像方面有关。你觉得有你有了解跟没有去了解，你就算没了解，你还是有那个摄影的能力啊，不是吗？那你觉得那个差别大吗？
0: 我觉得差别蛮大的，
1: 嘿，是因为
0: 对，
1: 说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技巧的东西你本来就有啊，对不对？好，但是你先深入去了解它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那这对你在摄影上有什么帮助啊？
0: 如果以比如说像上岸来讲，那可能就是我们先塞好、预设好的，比如说
1: 嘿，
0: 场景之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这时候蛮感谢一个台湾一个导演，他之前是老师，对，叫
1: 嘿，
0: 卢建章。然后
1: 哦
0: 他那时
1: 哦。
0: 候，对，他那时候就有说，
1: 嘿，
0: 只要你们身为创作者，就要让你的作品有灵魂，因为有灵魂才能感动人。
1: 嗯，对对，真
0: 对，
1: 的，
0: 那就是在这些可能商业，但我还是会拍。那在
1: 嘿，
0: 这些庙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加入了人。然后
1: 啊，
0: 它是一个不是随你控制的过程当中，这
1: 对
0: 东西是
1: 对，
0: 会产生一个情感
1: 嗯
0: 的。
1: 嗯嗯。嗯所以你拍的不只是记录那当下，要把情感，还有一些那里面可能散发出来的温度，希望都能够表达出来哈。
0: 对，就
1: 因
0: 希望可
1: 为
0: 以抓到灵魂。
1: 你知道，每一次那个什么庙会活动，或者这些大型的那个民俗宗教活动，你知道，你摄影师光拿就是来摄影的人，搞不好都不会少于那个香客的人数
0: 哦，对，确实，
1: 大家都在拍，对不对？哦，所以同样的场景，那真的就是每个人拍出来他的一个表现出来情境意涵还有温度也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刚刚介绍的是他的这张作品叫《圣母在上青天朝香》，因为呢在
0: 对，
1: 拍
0: 清香
1: 摄
0: 朝天，
1: 哦清香朝天哈，然后这个拍摄的场景是在北港朝天宫这边哈。然后来讲一下第二章，叫四时无灾哈哦，这个也是信徒们内心的愿望，对不对哈？来讲一
0: 对，
1: 下这个主要的场景又在哪里？
0: 在明雄的大士爷记，
1: 哦，明雄大士爷记，这也是在地非常有历史，而且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宗教
0: 记
1: 活
0: 得，
1: 动哈。那你去明雄大士爷祭，哎，你跑的地方也，你等于是全台跑透透那一种，是吧？
0: 对啊，对啊，
1: 哦，这样子啊，哦，难怪你所以你现在是专门都在拍跟庙宇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嘛？目前，
0: 目前案源来比较多是来自
1: 哦，
0: 于庙
1: 都
0: 宇，
1: 是对呀，因为你看，因为我本来以为你是只拍嘉义在地这样，不是，你跑动的范围还蛮大的，对不对？
0: 对
1: 好，
0: 啊，
1: 而
0: 对。
1: 且有时候要配合那个时间哈， 哇、嗯，然后又要花很多时间等待哦。
0: 对。
1: 哦，来，那明雄大士演技，因为他有那种，他其中那个最震撼就是。

0: 那个火化升天那个部分嘛。
1: 嗯，
0: 那你拍的跟这个有关吗？
1: 哎，我拍的是彩带，就是大家在算在庆祝的部分，
0: 哦，那个是已经他火化，就是这个仪
1: 火化
0: 式。
1: 前，
0: 哦，火化前，那火化
1: 就
0: 前为什么出现彩带？
1: 是算是这，就是这个祭典圆满落幕，然后要
0: 嘿，
1: 恭送大师爷，就是升天。
0: 那彩带。

0: 哎，就用像拉炮那种婚礼那一种，类似像那样，
1: 所以大家用那种方式来庆祝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这个火化的科仪嘛。
0: 对，
1: 哇，所以在那瞬间，那也应该是等蛮久了哦，而且你应该要事先真的要了解他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部分。
0: 都是先了解他的路径，
1: 哦，那可不可以
0: 对。
1: 跟大家讲一下？虽然在广播里面我们看不到画面哈，那就是在构图上也好，或者你这张作品的重点会是在呈现哪一个部分？
0: 由下就是由下往上的话，就代表就是
1: 嘿，
0: 生命在上嘛，然后我们人是在下，
1: 哎，
0: 对，一个就是仰望的一个角度，
1: 仰
0: 然
1: 望的
0: 后
1: 角度，这有点从信徒的角度去看呢、
0: 对，然后
1: 哦。嘿。
0: 就是也庆就是庆呃感谢他，就是保佑这个地方的安宁。然后现在要就是算是谢谢他，然后现在要就是恭送他返回就是天庭这样，对，
1: 然后你捕捉到那个彩带满天的那一刻，这样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又很清楚拍到大视野的那样的模样吗？
0: 对，
1: 哇，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摄影，这样的一个瞬间，它拍摄上有什么样的困难度？
0: 就是如果
1: 嘿。
0: 这张的话，我不。这张的话，我就跟刚那一张就比较不一样。这张我想要算是
1: 嘿，
0: 冻结时间，对，有时候快门速就是有调高，然后
1: 因
0: 去
1: 为那
0: 抓。
1: 个彩带，大家把它这样拉上去的时候，它是非常快速的时刻
0: 对
1: 嘛，
0: 对对，就是
1: 哈、
0: 它就自己会飘动的时候，那个时间会比较快一点。然后想
1: 嗯，嘿，
0: 要冻结它的话，快门速度势必要拉快。
1: 对，要冻结，但是冻结是这样啦，就是我拍的，你是用那种连续快拍的方式吗？
0: 其实那时候也连拍大概五六张，
1: 哦，五六张，因为在那个很短的瞬间嘛，哈。现在因为有连拍技术，哈，要是以前就是不是数位摄影的年代，是那一种要自己手动的，哈，可能没办法连拍那么多，哈。但即便你连拍了五六张，但是你就是觉得说拿出来这一张，是因为比如说是从构图的思考，因为同样大家彩带满天嘛，不是只有你拍哦，别人也拍，不是吗？
0: 对对对 对，
1: 我是很好奇，为什么这一张也可以得到白金奖？你自己觉得呢？
0: 我自己觉得应该
1: 嘿，
0: 是刚好，颜色够鲜艳吧，然后
1: 哦，
0: 就是对，然
1: 整
0: 后
1: 体的构图也符合你的一个想法吗？
0: 对构图也刚好是居中的构图，就是比较平稳，没有时区水平，
1: OK，好。这个对国外的评审来讲，因为本身台湾的一些宗教或民俗文化方面，它的色彩的确是很鲜艳的、饱满的哦。
0: 对，
1: 对，但是反过来哦，因为色彩那么多，有时候你拍摄，你若没有抓到一个重点，它会变成一团都是花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那你在拍摄的时候，你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0: 就刚好就是正好我在是由下往上，所以我
1: 嘿，
0: 的天空就是那时候晚上嘛，就刚好
1: 嘿，
0: 会是就是刚好蛮干净的，就是都是黑的，
1: 哦，
0: 对。
1: 哇，真的，当然，因为你有把你得奖那个摄影作品 po 在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网页上嘛？好、哦，你是 Instagram IG 上面有吗
0: IG，然后 FB。
1: ？OK，跟大家讲一下要怎么样搜寻到你的 FB，要用什么名字？
0: 打三五，就
1: 哦，
0: 是
1: 三五
0: 一古，
1: 大
0: 对，
1: 写的，
0: 古字的三，对，
1: 大
0: 古
1: 写
0: 字的
1: 的，
0: 三。
1: 好、哦，就是大写那个数字大写那个三嘛，好、哦，然后五就是数字大写那个，OK，好，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哈、哦，因为当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只能请子修来讲他拍摄当下的一些想法跟他遇到的情况，但是实际大家如果看到那个相片，你可以哈、哦、有更多的一个理解哈。哦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他还有另外两张得奖作品，等一下再来聊喽。

0: 哇，这也是把传统跟现代然后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哦，我们听到来自 DJ Hey 创作演唱的歌曲叫《白鹤灵芝》，那这是台语的一个电音歌，《白鹤灵芝》它本身哦不是那个灵芝哦，它是一种药草哦，那也是跟养生它有一个疗效哦，只是说用白鹤灵芝，然后用非常时髦的这样一个音乐节奏。啊，这种传统的素材，用比较现代的眼光哈、哦，来重新诠释给大家。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今年才30岁，一个很年轻的摄影师，但是呢，他拍摄的这样一个主题，他关注的焦点，却是在台湾的庙宇文化这个部分。但是呢，在看他的一个摄影作品里边，他不是只是单纯在记录那瞬间哈，这里面其实有蛮深厚的一些这样人文的思考哈。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子修的作品跟他的故事哈。好，子修，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个金奖的部分哈。你为了拍摄，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全台湾大概一些庙宇，大概都跑透透了？
1: 全台湾大概跑了要60至80间了
0: 60至80间哈，
1: 吧？
0: 那我请问一下，你拍摄的时候有，比如说会有先想好，就说你因为虽然60几间，但台湾的庙宇还是很多间呐、啊，对不对？哦，你有一个什么样筛选标准吗？
1: 我会以大庙为主。
0: 哦，大庙还有就是说，可能它的活动是比较有规模的，或历史比较悠久的，比较有一些文化背景的这样子，哦，所以你的优先考量是，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文化的厚度，然后又是具地方代表性，相当有规模这样。哦，好，那我先请问一下，去拍摄的时候，那个因为人那么多，对不对？我们说

0: 摄影师有时候比信徒还多呢，哈。
1: 对啊。
0: 你们一般在这样做这样主题的拍摄的时候，比较容易遇到一些什么样困难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在摄影上会容易干扰的部分呢？
1: 就不困难，就是人挤来挤去是一个，怕撞到，怕
0: 哦，
1: 撞到器
0: 人
1: 材。
0: 挤来挤去，怕撞到器材，所以你的器材是固定的，你不是手持摄影机那一种。
1: 就手持啊，
0: 哦，手
1: 对，
0: 持，
1: 就是会闪，只是怕说可能就
0: 因
1: 放
0: 为
1: 下来的
0: 我
1: 时
0: 知
1: 候
0: 道，
1: 怕
0: 因为
1: 撞到，
0: 你要拍照那一瞬间，绝对不能有人动到你嘛，哈，那
1: 对，
0: 个
1: 或者
0: 影
1: 要
0: 像
1: 转，
0: 就会模糊啊，哦，要钻，哇，那也不容易耶，哈，
1: 对啊，
0: 有时候，而且因为你挑的都是很具规模的那个现场啊，不是吗？
1: 对啊，
0: 那你这个时候有发挥你打橄榄球
1: 就是对，就是转，就是泥鳅。
0: 因为我想象你好像在打橄榄球，好在小时候有练过啦哈，所以要对要怎么转，因为人那么多哈，你要怎么去让那个画面是干净的，所以要避开很多的干扰项啦哈。
1: 对啊，
0: 那怎么办？是要怎样去卡位，卡到最好的位置？还是你觉得其实无所没有真正所谓好的位置？
1: 其实真的没有，就是你自
0: 对。
1: 己要自己去发现，要自己去观察，
0: 哦，自
1: 对。
0: 己观察，那是说你可能比如说要去多拍几遍，还是说事先就要早一点在地先去了解这样？
1: 应该说就是在发生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当下，
0: 嘿嘿，
1: 就是这个位好的位置可能被抢走，没关
0: 对
1: 系，
0: 对对，
1: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法，就是直接换技法、换手法去呈现你想要的东西。
0: 哦，对嘛，因为我都可以想见那个现场，不要说站得稳呐，搞不好真的稍微要挤也不见得挤得进去呢，哈。
1: 就对，真的。
0: 哦，OK，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子修他拍摄的这样一个主题，这个摄影的领域，它有它的一定难度，因为它不是单纯只要去展现他的一个摄影能力技巧就可以了，他要排除很多的干扰项啦，哈。那真的很难。来，我们来讲一下你获得金奖的另外那两幅作品哈，一个叫做《受命于天》，那这个场景是在哪里？
1: 在南投松柏岭寿天宫。
0: 哦，寿天宫它主要祭祀的就是玄天上帝嘛。
1: 对。
0: 哦，那请问一下，玄天上帝就寿天宫这边的活动，在地来讲也是很有特色的嘛？
1: 对。
0: 哦，那你拍摄的内容是什么？
1: 哦，这是一个，也是就一个朋友，然后
0: 哎，
1: 他家的玄天上帝是要开光启灵，对，然后寿天宫的开光方，寿天宫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他们分灵没有提供，就是不会有神像，但是如果有神像的话，就是要自己去雕好，然后过去寿天宫开
0: 对
1: 光，
0: 呀，对呀，对呀，
1: 对，
0: 嘿，那
1: 对，然后
0: 你
1: 他，
0: 拍到
1: 嘿。
0: 的是神像在开光那瞬间，还怎么样？
1: 对，就是然后他们都是以机身的方式，然后会可能拿鲨鱼剑或者怎么样，然后是用自己的血去帮新的神像神尊去开光。
0: 哦，所以是机身，等于是神明透过机身来帮这个新刻雕刻出来的神尊来开光的意思。
1: 对。
0: 哦，所以你记录到这个，对你来讲就比较不会有人挤人的问题吧？
1: 对。
0: 哦，那所以在那个瞬间拍摄下来，你觉得最有力量，或者你想表现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我想要，说真的，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是按下的旁
0: 纯
1: 边，就
0: 粹
1: 是
0: 只
1: 画面，
0: 是，嘿，那
1: 对，就
0: 你
1: 是
0: 事后自己看的感觉呢？
1: 我自己要说最被震撼到的话，应该就
0: 嘿，
1: 是那个机身的脸部，就是他头上有流血嘛，然后他的
0: 对对。
1: 眼神是盯着神尊去看的。
0: 所以你觉得那个神情，在你看来，你联想到的是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我老板在，
0: 哦，你的，哎，你说那个老板只是玄天上帝的意思吗？
1: 对，
0: 你有一种感受到一种很深刻的感动，来自于那样的连结就对了。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机身刚就是神明降价的时候，我
0: 对。
1: 那时候的瞬间，我其实也是起鸡皮疙瘩的，
0: 哦，你自己，你觉得你是有感应到哈？但是，
1: 对，就是突然。
0: 坦白讲哦，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还有。

0: 比如说我如果是熟悉台湾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人，其实我也有可以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意象。我真的比较好奇，国外评审怎么看得懂啊？
1: 哦，我有介绍
0: 是不是？
1: 有特别写，就是、就是在台湾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样。
0: 嗯，我很好奇，比如说你去参加这个世界摄影大奖的比赛哈、他们评审会有评语，因为你得奖作品这么多嘛。会有那个评审的评语让你知道吗？
1: 评语就没有，这就没有了。
0: 没有，只是他们不会特别再附上评审的评语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评审蛮多人的。
0: 了解了解，因为我就在想说，因为你讲的那个刹那那个瞬间，你自己本身是因为你的一个信仰或者你的个人，因为你在现场嘛，你的确有一种比较深刻的感受。但是我一直都在想外国的评审他到底要感受到什么，但我跟你分享哦，因为呢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除了会听到我们内容之外，我们还会在那个央广 网站上我们还会有这个图文的介绍，对不对？四张作品里面我真的就挑了这一张。我真的就挑了这一张，因为在四张作品里面我觉得这一张的张力是最强的。就是你讲的那个神情，
1: 哎，对，我也觉得，
0: 哎呦，好特别啊，哈，
1: 对，
0: 因为我们先那个先准备好了，这样哈，
1: 哇，谢谢，
0: 原来是这样，好，那这刚刚这一张作品呢是金奖，叫《受命于天》那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叫《引领前行》这又回到北港朝天宫了，
1: 对，
0: 哎，那来讲一下《引领前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1: 其实那时候拍这个画面的时候，就是他其实看不清楚，只是整个轿子嘛。那然后刚好又是有光，所以它变成这个剪影。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有点像是我戒安在初期的时候，或者是人生之前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它很像是信仰的东西，对我来讲很像是在黑暗中在指引着我往前走的东西。对，那画面很像是前面有光，然后妈祖说不要怕，跟着我走那种感觉。
0: 那你在那个当下那样的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1: 就是他们就是吃完炮，就是那炮仗就是很那烟很浓嘛。
0: 对
1: 对，然后快散的时候，刚好那个妈祖的轿子开始露出一点一点轮廓来。
0: 这样子啊。所以那个，因为我知道那个绕境的时候，信徒很多，那个鞭炮都点得很长嘛。所以不是只有一串，是好多串，对不对？所以在那瞬间，整箱的，对，因为以前这个在以前来讲，它有它科学道理，因为以前的卫生环境没有那么好，所以那个鞭炮的这样一个烟消，其实它也有消毒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很多这个神明绕境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放鞭炮哦，这。绝对是不能少的，但是因为我这样理解，那个鞭炮因为很多，所以是也会有那个瞬间是整个大雾茫茫的感觉，这样子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完全伸手看不到五指，但是你抓的那个瞬间是在烟雾快要散去，然后妈祖的是他的神教吗？还是
1: 对他的神教
0: 然后他那边变得清晰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照片真的虽然只是一幅照片，但是有电影的意象呢，
1: 对，
0: 一种这个所谓的比喻性、象征性非常强烈的这样一张照片，
1: 对，希望它有是不是比较故事？
0: 在那个瞬间，也是因为也是等很久，还是你本来就有想要捕捉这个瞬间？
1: 我是拍完之后发现这张我很喜欢，
0: 然后也去觉得说跟你的人生一些过程是有呼应的，
1: 对，就是有感触到，有点感触的。
0: 有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黄子修，子修他的一个作品，但是呢，我是很好奇，因为你说你当初之所以投入特别去拍摄这个庙宇文化这样一个领域，你想要让大家知道这里面其实有它的很美好的那个部分，
1: 对，
0: 你想要看的排序，因为也许有的当然是因为不同宗教啦，大家有不同看法， 也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是在这个民俗活动里面它可能是比较俗艳，或者是说也许我们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尊重的一些现象、哦、
1: 嗯，
0: 那对你来讲，你真正因为这个既然你这样才拍三四年嘛，你真正投入在庙宇文化拍摄就是这么多年，还是才只有最近这一两年而已？
1: 差不多两年吧。
0: 两年哈、
1: 哦。两年多。嗯。
0: 两年然后就已经至少获得这个大奖的肯定哈、哦、有一定的成绩。那之后就是继续、嗯、要继续这样拍下去吗？
1: 对啊，是。
0: 嗯。
1: 就是把这一份信仰这种文化就是继续传达下去吧。
0: 所以你在这样一些过程当中，这些活动场合最能够吸引你按下快门的，通常是哪一个部分？
1: 通常是信徒，然后
0: 信
1: 神
0: 徒，
1: 像，
0: 嘿，
1: 然后就是关于神秘的东西，对。
0: 哦，信徒是说，因为信徒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时刻啊，哈。你拍的是，因为像你的照片，因为角度嘛，哈，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哦，仰望。这其实是也是可以不同的一个视角了哈。
1: 对，
0: 那特别在信徒这个部分，你表现，因为信徒我们想到就是虔诚嘛。那还你想表现是信徒的哪一个部分呢？
1: 我比较常拍信徒，反而是就是那种长者、阿公阿嬷或者是小朋友，对，因为就是会拍他们，是因为我会想到就是以前跟阿公阿嬷出去看热闹的时候。对，那小朋友就是代表，可能是，就是全是小时候的自己，
0: 对
1: 也是这
0: 对
1: 样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在你拍摄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那个背景、那个照片里面，除了那个民俗的这些活动之外，也会有阿公阿嬷或小朋友在里面这样子啊。哦哦，不过坦白讲哦，虽然说是庙宇文化，但是这一个领域其实是非常非常宽广的哦。那你是未来希望全台湾各个非常有特色的，希望都能够跑遍这样，是不是？
1: 希望可以啦，想让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让更多不同信仰的人看得到，就觉得哦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酷，这样值得来一趟。
0: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要比较了解子修的一个作品哈，只要那个搜寻他的那个 IG，你说叫三五嘛，对不对？
1: 对，英文叫三奥。
0: 三哦，但他那个三是大写的哦，数
1: 对。
0: 字是大写的，都是大写35哈，大家可以搜寻看看。那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子修的分享，谢谢
1: 谢
0: 哦。
1: 谢，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深入的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最近啊，就是近期美国、日本、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我们要从 G7 这个峰会来观察啊。2026年在法国举行的 G7 高峰会在6月17号已经闭幕了。那么这一次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啊，除了法国这个主办国之外啊，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之外，还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巴西、肯亚、埃及、卡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印度的首脑参加。今天我们就这个会议主要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关于中国贸易甚至对台湾的影响等等，都要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 G7 峰会主要的重点，它的内容，另外也要请教您一些花絮。因为呢，通常这种峰会哦，花絮也很受到这个新闻界的注意，有娱乐效果。包括川普哦，其实他在历年参加峰会的时候呢，他都是会场中的焦点，那今年也不例外。今年呢，他在第二天的议程当中因为迟到，让其他国家元首或者是这些行政首长哭等了一个小时，那么并且在抵达会场的时候志得意满的丢下一句，我才是老大 I'm the boss、哦、所以这个非常的符合他一贯的这个个性、哦、那大家也是敢怒不敢言、啊、反正大家对美国都非常的尊重。另外也有一些传出来的影片啊，包括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跟这个巴西总理鲁拉啊，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哦，很多这个媒体也在上面做文章。那所以相关的这些花絮还有重点内容，一一请教教授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的，谢谢。是的，我们这段时间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关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啊，和平协议嘛哈、嗯，其实啊。从全世界的格局来说的话，有一些重大的事情也正在同步的发生。这里面哈，当然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 G7 的峰会、嗯。然后呢，里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说从最近的这几次的这个峰会也好，或是其他的事件，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美国、日本、欧洲还有跟中国是怎么互动的哈。嗯，那这次的 G7 峰会，我就先谈日本哦，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其实是提早去访问欧洲哦，提早，尤其是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你可以看到，在整个 G7 峰会里面哈、哦，最活跃的其实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那这也符合他的性格，就是高市早苗他在外交上面他一向非常的积极跟活跃，而且是有成果的。他是先访问英国啊，那英国方面甚至主动的啊来帮啊这个主动的向日本放消息说啊要跟啊这个日本缔结新的条约。然后呢英国首相斯凯尔，我们录音的时候斯凯尔已经下台了。
0: 是的。啊，
1: 但是英国首相斯凯尔他还在这个欢迎这个高市早苗在接待日本的这个事情上呢，他是事先放话出来说英国准备跟日本达成准同盟关系。那我相信这一点对英国来说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说无论他的首相是谁，英国跟日本达成这个新的准同盟关系，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哈。那什么叫准同盟关系？简单的说了，同盟关系就是攻守一体。从军事上来说，谁打你就等于打我啊，那我们要一起啊，这个反抗，一起啊，这个投入战。

0: 战争，这个叫同盟关系。准同盟关系是在这个以下，在这个之下呢，可是呢该做的准备通通都做好了，就是说英国跟日本呢，好，这一次高市早苗去，你可以看到他们还签了很多军事上的合作协议，本来就已经英日之间的军事合作本来就已经够多了，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军队这个相互准入协定，你的军队可以来我这里，我的军队可以来你这里，以及还有物资供应协定，战略物资供应协定。这个战略物资就是说，如果有事，就是有战争的话了，英国跟日本在战略物资、武器、子弹、弹药什么要互相供应的之外，而英国跟日本还有一连串的这种经济上的合作，这就不谈了。这次新达成的协议是英国跟日本，包括意大利，他们要共同研发下一代，就五代半次世代的这种先进的这种隐形战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对了。好，那我们回来，那这次 G7 呢的这个讨论的事情呢，其实是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对欧洲来说，俄乌战争才是核心问题，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讨论俄乌战争。第二个，当然这个关心欧洲，关心伊朗问题，关心归关心啊，因为他们又不是当事人，所以关心。第三个就是日本的倡议，就是说这个 G7 在关键，这个所谓的关键矿产，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达成一个新的协议，或是新的倡议，叫做共同储备供应 G7 共同储备供应。当然这一条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为了反制，中国而来的。那 G7 的动作呢，其实呢也一年比一年的明显。好，然后呢，关于俄乌战争的部分，看起来我觉得是这次 G7 主要的成果之一，还有刚才那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同盟倡议。好，忘了讲一件事情，美国川普总统今年是有进去参加 G7 会议的。去年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呢，你看还记不记得那个 G7 会议是在加拿大吗？
1: 对，
0: 川普有去加拿大，但是他是去加拿大跟他选中的领袖，各国领袖会面，就单独会面，他并没有去参加 G7 。去年这个年底的这个APEC 领袖会议在韩国嘛，川普也有去韩国访问哦。然后呢，在韩国，跟其他的国家领袖，包括这个韩国总统黎在明见面，可是，川普是不参加 APEC 领袖会议哦。所以，今年还不错，我觉得川普，已经开始软化了，他已经走入会场了，有参加。即便就刚刚说的，他还故意摆谱嘛，他还故意迟到啦，还是故意这个讲话又口无遮拦，对不对？然后刚才说了，俄乌战争看起来 G7 国家，其实他们对，即便川普口无遮拦了，但是在他们的共同行动，就是说已经准备这个邀请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伦斯基有跟川普见面，然后呢等于是说这次的见面呢非常融洽，不像去年川普跟泽伦斯基见面那是一场灾难，双方破口大骂。这次这个泽伦斯基是来跟川普讲的，说这个乌克兰我手上有筹码了，我可以反击俄国境内非常远的地方，而且呢战场的形势已经改观。这个就是泽伦斯基要给川普的主要的 message。 为什么？因为川普去年是指他的鼻子骂说你手上没有筹码，这次泽伦斯基来就把筹码端出来就对了。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就是说乌克兰已经可以有规模的，有规模的甚至是有系统的去攻击，俄国，把战火把战争带进俄国的境内非常深远的地方，而且不止一次，甚至将近到达莫斯科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川普的口风也变了，就是说他因为刚好在参加这个 G7 的前两天，这个川普他有跟这个普丁有通过电话，而且双方通了电话将近一个小时，还蛮久的。那事后川普自己跟媒体讲的，他就 俄乌战争的问题，这个川普

0: 到底跟普丁说什么？川普直接告诉普丁，你的损失很惨重，意思你已经失败了，要想个办法啊，来解决俄乌战争，终结俄乌战争吧。俄乌战争，对不对？平均每个月要死25000人啊，所以说这个太荒唐了，太荒谬了啊！你们都疯狂了。那去年啊，川普自己说的，去年他介入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他本来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等他介入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两国的领导人，俄国跟乌克兰两国的领导人心中充满了愤怒愤恨就对了，所以呢他才说啊，那他就不管了哈、啊，那是去年啊，你们又打了一年了，够了啊。这是川普，重点是说川普公开的表明他跟普丁说他认为普丁打不下去了，这才是重点。不然以前啊，川普都很支持普丁的。好，这次的 G7 会议呢又通过了新一轮的啊，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就对了，经济制裁的方案。然后呢欧洲的国家啊，他们另外还有安排一场聚会在讨论啊，进一步的讨论要怎么终结啊，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其实欧洲国家在讨论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的意思，就是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来打击俄罗斯，这个就是欧洲支持的方式，看起来也很明确，看起来也得到川普的这个首肯就对了。好，这个是主要的内容，花絮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有的是当场发生的，有的是这个回来以后这个才这个余波荡漾啦，就是说首先是跟日本，这是法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就是说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呢，这个川普用不当的比喻说美国攻击伊朗就像日本偷袭珍珠港。那一听到这个事情，高市早苗马上跳起来反驳嘛，双方就有口角嘛，然后好像是坐在中间的那些欧洲的领袖还当和事佬啦。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跟意大利总理有关啦、就是说这个梅洛尼，就是说川普他是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这个川普说的，哎呀，这个我看到这个意大利总理啊，他要求我跟我合照，他每次都追着我转就对了，所以这都是口无遮拦。那还有跟英国，就是说英国首相斯凯尔下台、是川普率先公布的。当然那个川普对英国也是大骂嘛，对不对？就其实呢川普对欧洲国家最重要的埋怨就是这次伊朗战争。
1: 没错。
0: 欧洲国家没有帮忙他，这是川普的说法齁，但是我再澄清一次，欧洲国家都有在帮忙川普，只不过帮忙的是后勤齁，后勤的部分齁，警戒的部分。那川普说没帮忙的意思是，对，还不满意，他要欧洲国家出兵，
1: 是的，
0: 攻打，直接武装武力攻打，这才叫帮忙了。
1: 对，因为他觉得说，平常我们就帮你那么多，又帮你束手啊，你这个安全都依赖我们美国，但我们美国现在要发动战争，你们现在一兵一卒都不派啊， okay, 不开心。
0: 是啊，
1: 是 是。好，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这个针对批判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上哈，参加 G7 峰会的各国有很大的温度差，也就是说大家的意见不一定一致，就是高市早苗在这个部分呢，他是表现最积极的，但是呢，其他国家并没有随他而起舞啦。那就像美国、日本、加拿大主张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希望降低依赖，但是避免全面对抗。那在这个峰会上呢，当然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稀土进口问题哦，他们是达成一致的，就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那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在相关供应中的占比不得超过 60%。但是与会各方呢，还没有就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政策框架达成一致。因为比如说，美国其实也是有稀土啊，那只是说你要用什么方式，如果你不要依赖中国大陆，那你自己就必须要去开发嘛，你就用你自己的嘛，然后你也提供给你的同盟国，是不是这样呢，那另外一些七国集团以外的参加国，除了澳大利亚以外都不愿公开站队，像是韩国啊、巴西啊、印度、埃及、肯尼亚啊，都没有签署这个文件。那在 G7 通过的8份文件当中，韩国 他只有没有签署这一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宣言，他只有没有签这个七月。

0: 七份他也都签了。那虽然这个文件上并没有像高市早苗那么样的直接点名中国大陆，但显然针对事实上是正在限制稀土出口的中国大陆啦。所以说这个部分您怎么看，就是欧洲他们是不是致力在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有做文章？
1: 好，我觉得稀土问题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产能都掌握在中国的手里啊，那只要你这个国家你不想被中国控制，你不想被中国把稀土当武器化，那共同合作去开发，去找新的来源，去提炼，这是必走之路哦，这是必走之路。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次的 G7 还有一个这个 G7 峰会啦，有一个隐藏的议题，就是欧洲跟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而且非常的严重。然后当然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被公开的议题啊，就是说欧洲他们国家正在讨论，因为这个主要也不是 G7, 因为主要是欧洲。然后那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对这个事情是冷眼旁观就对了啊，这是欧洲自己的问题。在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时候呢哈，其实欧洲各个主要的媒体都已经在聚焦在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失衡。然后呢，而且他们大部分用的标题，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有出现了，中欧贸易战，其实都在评估这个事情了哈。那现在无论怎么样哈，就是六月份这个时间点哈，也正在急剧的升温。为什么？因为贸易逆差实在增加的太快太大了哈。好，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战有五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贸易逆差，欧洲去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史无前例的3600亿欧元，超过3600亿欧元、年增 15%。 好，然后呢，今年2026年，今年还在增加，你看从1到4月的话，贸易逆差就比去年同期又增加 10%。 所以说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逆差的这个速度一下子拉快，一下子拉大了。第二个，那中国跟欧洲目前的关系，这个布鲁塞尔就欧盟方面，他正在以立法的工具哈，来强化抗衡中国，所以欧中关系今年一定会进一步的恶化了哈。很简单，欧盟担心中国企业电动车啦、化学啦、绿能科技啊，这些会冲击到欧洲的本土产业。而且欧洲在跟中国要求，你中国你要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你要给就是说认为欧洲认为北京没有给欧洲企业对等的市场待遇。第三个呢，是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根据欧洲专家们的评估说是有这个风险，但是就欧洲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有人主张说欧洲现在必须展现决心了，用实力来谋取平衡，但是呢也有蛮多在欧洲有蛮多的意见是说这个中欧贸易战没有赢家，双方都会是输家，所以呢还是用和解用谈判的方式了无论怎么样，欧洲在这一点上要不要全面跟中国发起贸易战，步调是不一致的。好，那再过来，当然那中国会怎么回应现在欧洲方面也评估得出来，欧洲就是说中国回应的方式工具其实还蛮多的马上第一个就是稀土，这个是现在变成这个中共手上最好用的武器。可是因为稀土这个武器把它武器化一用再用，它反而催生了我们刚才说的 G7 的这个稀土的共同储备的这个协议嘛好。还有当然中国也可以寄出反倾销调查啦，加强监管啦，限制特定产业，因为中共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说呢他在做这种贸易报复或是这种产业报复经贸报复中共往往可以做得更快更精准，然后还可以对欧洲区别对待，让欧洲的这个步调更不一致嘛好。好，那现在中欧关系呢齁，现在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了齁。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美贸易已经是萎缩了，中国的产品到美国的市场呢齁已经逐渐的下降。 所以呢，

0: 中国会更加需要全世界其他的市场，尤其是欧洲的市场。为什么？欧洲有钱，就是说他消费得起，你去这个推销到其他的国家还没有那种消费能力嘛，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1: 那么这次啊，这个七大工业集团呢 G7 的峰会里面重申了反对片面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强烈共识哦，并且把台海和平稳定定调为国际安全跟繁荣的命脉。那当然这个立场呢，有观察认为哦，根据中央社的报道，认为这个确立了台湾在全球印太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中国大陆方面呢，北京当局就强烈批评说这个G7 联合声明是干涉内政，而且呢 G7 把台海安全纳入国际格局的举措呢，它视为是对中国大陆国家战略的一个挑战。那这个其实从我们刚刚讨论，就欧洲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逆差，就是说它要致力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等等啊，还有稀土啊等等这些议题，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于中国大陆呢，他们是有很多的批判的。所以台湾议题很明显的可以在欧洲跟中国大陆或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竞合关系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所以您怎么看这一次的 G7 峰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是有直接影响啊，因为除了刚才主持人说的哈 ,G7 峰会啊，联合公报或联合声明啦啊，里面有提到台湾对台海啊的和平啊稳定啊表达关切，那个是从2022年就开始了 ,2022 年了，所以说你应该是这么看啦，就是说至少从 G7 的这个会议的角度来说，关切台海和平这个稳定，它已经变成是一个体制化、一个机制化的一个，等于是说蛮有制度性的内容了。好，那反而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那中欧现在的贸易失衡啊，那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其实川普对欧洲的领袖，即便是在 G7 啊，都等于是说都撕破脸，已经好几个啊都吵架啊，口无遮拦，好像啊美欧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了。那这里面就更不要提，川普过去已经说过了啊，川普政府也明确的跟北约表达，就说以后欧洲如果有事的话，那么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会大幅降低的，包括这个什么战略轰炸机只会来一半啦，战斗机不会来啦，齁，那个潜水艇只会来一半。所以呢，美国跟欧洲关系，尤其跟川普关系的梳理，反而意外的造成一个效果，就是欧洲国家你自己要大团结，北约的安全你得要自己顾。这一点你可以从英国、德国、这个法国等主要国家，欧洲主要国家的反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得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好，那倒过来，那欧洲会不会要跟这个中国靠拢了？跟美国疏远，欧洲就跟中国靠拢？恰巧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它还不能跟中国靠拢。为什么？刚刚我们谈了，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严重的失衡，欧洲现在跟中国的贸易正在大失血，然后欧洲现在正在补这个洞就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办法跟中国啊，等于说改善什么关系啊，缓和也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只好怎么，欧洲只好自立自强。欧洲对台湾的态度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G7 那个联合的这个声明之外呢，也刚好在就是6月14号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里面呢，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啊，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这是德国的主要媒体啊，刊出这篇文章。再讲一遍它的标题，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好，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呢，你看这个全球经济因为人工智慧的高端晶片，全世界的晶片都来自台湾，全球经济对台湾的依赖逐步加深。可是中国80年来都不放弃武统台湾，使台湾的经济面临高度风险，一旦台湾遭到攻击，台海遭到封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会远远的超过这一次的波斯湾冲突。所以呢，那这篇这个报道呢，它既

0: 一步的啊提出说，你看到没有啊？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嘛，公布他来台湾公布最新的计划，就可以证明台湾的晶片工业的独特地位，因为辉达今后将会每年在台湾投资1500亿美金。然后呢，正如黄仁勋所说的，可预见的未来，台湾将会是 AI 革命，全球 AI 革命的中心。今年台积电将在台湾投资560亿美金。台积电投资的这560亿美金相当于德国企业这个 SAP 还有西门子获利的总和。所以呢，光是我们台湾，不要说我们的政府，光是这两家公司辉达1500亿，台积电560亿，就超过2000亿美金了。好，他说回头看看欧洲、日本跟美国，你们的投资，你们的投资跟台湾的投资光是那两场就少得可怜了。好，这个欧洲，在欧洲的投资呢是100亿欧元，只有100亿欧元，而且半数的资金是德国的税收，德国政府拿出来的。换句话说晶片企业，全球晶片企业对欧洲对德国投资很少然后呢，所以他就说，你这种投资的话，包括欧洲、美国、日本这种投资的规模，其实呢差台湾差太远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德国在短期间内你无法改变这个趋势的，所以你当然要帮忙关注，帮忙保护台湾的安全。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近期美日欧跟中国大陆关系相关议题所做的深入剖析探讨。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陈秉恒，秉恒兄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环保联盟前秘书长，前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护理事长啊，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的那个博士候选人。那我们上个星期就请他来谈有关能源政策，不过主要是针对这个电源这个部分。但是这个能源政策其实不只是电，还包括水。那我们这个星期主要就来谈水。我想听众朋友这一阵子应该可以感受到，今年春天的时候尤其是南部非常的缺雨所以那个当时大家又开始担心说是不是又要限电因为你没水你就没办法发电然后还包括你的水源的运用问题都会成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焦点。那可是到了5月底到6月的时候，哇，整个那个不管说是梅雨也好或者是你看台风带来的这样一个那个西南气流所以整个又淹大水又变成是一个问题了。一下子你怕缺水一下子又觉得那个整个那个大雨带来的这样一个水量，尤其是譬如说花莲的那个你看去年光复乡的那个堰塞湖的问题，然后最近又有新的堰塞湖又让人家产生很害怕然后你看那个我们的台北市内湖地区已经20多年没有淹水了然后竟然有淹水，所以变成说有关这样一个水源的问题。可是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要了解一个在台湾可能很多外国人没办法了解，说台湾明明那个雨量非常的丰沛，可是我们好像似乎非常的缺水那这一点可能很多国家无法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有关这个问题，我想这真的是值得好好来讨论。那首先我们就谈的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气候底下，不是淹水干旱好几个月导致台湾水源问题那另外就是要就是那个丰沛的雨量让你会非常，但是那些雨量似乎又没有办法好好的储备，但是真的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好像其实这几年那个行政院有关这样一个怎么样让这个水库或者说整个那个似乎有一些措施。所以其实这几年你会发现说南部虽然说好像那个缺水，但是好像也没有像之前数十年前这样子变成说叫一
3: 水车这样。
2: 对，然后就是那个整个好像变成大家就必须限水限电那所以变成说有关这些问题似乎我们都有一些改变的改善的一个方式。比方说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我们这几年有关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因应措施。
3: 好，我觉得这几年在能源或是水资源上面台湾真的有很大的进步那上一集有讲说失败的能源政策，我觉得那个是胡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发展证明水资源发展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也是联动嘛，因为科技厂商也需要水，所以如果你真的缺水，我们的那个半导体也没有办法去生产那我记得

0: 在因应极端气候的缺水的部分呢、我们在这十年来的那个水资源建设有做一些调整。那当然，前瞻水环境，我们以过去曾经比较担心这一笔预算会拿去做太多那个野溪水泥化啦，就是没有必要的那个野溪水泥化。那其实在这部分，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说我们加了生态检核的功能，所以我们避免野溪水泥化，然后去建设有需要的水资源的那个调度。那我觉得这十年是有蛮大的进步。
1: 对，那刚刚那个有提到说啊，有关那个晶圆厂的问题啊，变成说需要这，尤其是现在 AI，不要忘了前不久啊，辉达黄仁勋来台湾啊，那个这个以台北啊那个总部哦，其实都有提到啊，有关电啊跟水的问，他有提到电，但是其实。那个最近啊，那个
0: 詹律师。
1: 詹律师詹顺圭律师哦，他在一篇文章里面有特别有提到说，哦，那个我们的整个水资源才是 AI 产业的一个难题哦，然后政府哦应该逐步收回石化钢铁业的一个水电。当然这一篇文章。就引起某些人啊的一个不快，认为说哦，你这个是不是那个左交啊？是不是那个你认为说我们的石化啊、钢铁业就一是不是要被废弃啊？然后这当然他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问题是，那个詹律师有提到过的哦、啊，这个就是 AI 产业啊，以及那个整个晶圆厂啊，其实这几年整个啊用水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哦，那个，所以变成说有关这个水源的问题，其实我们过去一直都被哦，都只考虑到说哦，那个好像是民生水源的问题啊，然后再来就是工业用水哦，过去真的就是主要是用在石化业啊，然后比如说有关台塑也好，或是那个高雄方面的这些石化工业啊，那但是问题是现在整个。这些晶圆厂啊，这个用水的问题可能真的是更需要，而且非常非常的大量哦。那所以有关这个水源的问题，跟这个晶圆代工的啊这些那个工业的问题，你怎么看？
0: 好，我应该，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我们小时候常常一直老师都会讲，可是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在讲。我们会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小小的一个岛屿，然后我们的土地面积有限，水资源有限，电力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要妥善的。我一般都没人要讲啊嘞，比如讲，吼，就以前咱来讲，我们说我们很容易强调说我们要节电啊，吼，节水啊。然后你现在一节电，说你是不是因为缺电就节电？就是已经把你整个岛规个拢整个把你歪掉了。就是好，你这本来节电跟节水是应该的，哈，节电跟节水是应该的。然后现在就被在政治的那个操作下，就是哦，你节电就是表示你缺电，好，那节水表示你缺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那在水资源的处理上面，我们刚刚主持人有说过，我们台湾为什么会变是一个缺水国家，是因为我们雨季跟干季的那个雨量差很多。然后雨季的时候水超多，但是因为台湾很多高山，所以水很快就流走了。所以真正能够留在水库里面的水，其实没有，就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多。所以我们之所以雨很多，可是我们会变成是好像是缺水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水很难留得住，因为我们太多高山，一下雨水很快就流到海里面去了。好，那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我们在产业政策，我觉得詹律师的文章啊，我是认同，就是必须要取舍，不是打行弄呗，就是我们就这么多的水资源跟水库，那除非你企业要用的话，你自己能够生出一个水库，或是就跟最近大家在讲 AI，就是你要用 AI，你自己也要盖一个电厂啊，就是你要自带电厂的这个概念。所以除非我们在整体的水资源的使用上面确实是要重新去检讨这些分配上的问题。那特别是有一些产业，它其实不只是用很多水资源呐，它在温室气体的排放上面也是比较多的。那其实这个时候，

0: 也是趁势可以做一些调整。
1: 对，我想就是有关那个你，大家变成说哦，因为不要忘了，刚刚我们上个星期就有提到过了，这一阵子在这个股市里面，可能大家都是笑嘻嘻的哦，因为 AI 产业啊，因为整个那个晶圆的那个晶圆厂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欣欣向荣哦，所以变成说大家那个笑嘻嘻的但是问题是这些真的就除了电。那更需要水，然后詹律师就在文章里面特别提到，除了既有的水库然后现在可能很多那个甚至有一阵子病人说必须不断的凿井然后那个为了水源问题确保问题，然后甚至都要考虑到说，哎，这个海水淡化问题，当然这些都。考虑到一个成本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如刚刚那个秉恒你说的，节约用水用电，这其实是一个好习惯我们不要像美国，我想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经验，知道说，哎，很多美国人真的是非常浪费明明那个房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哇，那个冷气放很大，而且他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关起来，好像就完全浪费。但台湾并没有这样一个条件，
0: 对啊。
1: 对啊，所以那个当然，我们现在讲说，那个病人说，那个你必须控制在这个26度，那当然这里面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毕竟如果说真的是。一个大卖场那个几千人在里面你26度可能不够，那你可以稍稍再降。但重点是变成说怎么样节约用水用电，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其实都应该要好好养成这是一个关键。那另外当然就是这是节能那开源方面这一点可能是比较大家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因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除非我们又没有办法发展出一个所谓的云端水库，那个一下雨就把它存在那个云端里面然后等到那个也许未来100年，也许可以的，但是至少现在好像并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0: 有，这个很有趣哦。那只是要看多少成本啊。其实像杜拜啊，杜拜他们，他有点像是我们那个除湿机的概念，他把空气里面的水用像除湿机一样抓下来，然后过滤之后就变成是可以喝的水。所以杜拜很多水都是用空气里面的水蒸气冷凝下来，然后他们会强，而且他们还会强调说这个冷凝的机器是100%使用再生能源。但是那个就真的很贵了。那其实水，而且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没有，我们的水价其实也没有合理化。其实我们付出很多的治水成本，可是其实它没有反映在我们的那个水价上面，所以我们民众其实也不会了解说用这个水需要负，也要负起责任啊，也要负起责任。那比如说我们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水资源的保护跟水土保持跟沙漠地都很有关系。可是我们在国土那个什么国土计划法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县市都不想要自己的县市多花一些保护区啊，都想要变建地啊。那你建地越来越多，你水当然就是流越来越快，然后你越没有办法去保，你去含量。然后最近有一个真的要提出来谴责的案子，就是森林法，就国民党一些立委他们又要去修森林法，然后把山上的一些那个本来是违章的那个开发案啊，又就地合法。好，那个其实对我们台湾就是一个这么难、坡度这么高、这么多地震，然后我们很难留水土保持的这个国家，你会想要用修法状况把水土保持的是那个违法的开发把它合法化，其实这些都要去连带去思考。对，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面对极端气候啊，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的我们某种部分有一个学者廖桂贤。好，那他讲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其实也要知道说极端气候其实不可避免，然后其实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习惯跟调试这个暴雨，那不是好像每次出事就是全部都是治水工程的问题。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像内湖本来就是地势比较

0: 低。那你运气不好，一个大雨，过去可能二十年没淹，是运气真的还不错，都刚好那个雨女带在南部啊。那有些地方它其实确实是容易淹水。那我们其实民众自己要怎么样在活动自己的行为上面去做调试，我觉得这部分我们真的是需要训练啊。我们在这部分的意识真的不太够。我们看以看日本来说，他们在地震跟防水其实是一直在训练的，就防洪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很少看到有洪水，大家就去避难，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然后不会，我觉得这个是以我们真的整个社会在治水，除了治水的硬体之外，在治水的软体的部分，其实我们社会还是要去加强了。
1: 对，我想就是怎么样那个节水的问题啊？这个当然就是那个不要忘记我们从400年前哦，那个变成说啊、哦，那个汉人啊、哦、来台湾之后，其实你是台南人，应该很清楚，就是原来台南的那些那个本来是那个泻湖啊、哦，然后变成说慢慢而且变成说从海边哦这样子，所以其实它盐分非常的高。你怎么样让这个地啊、哦、不断的那个，其实这很后来很花费好长一段时间哦，好几百年哦，才慢慢变成今天的这样一个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变成说有关水的问题啊、哦，然后当然由水到电啊、哦、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想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为什么台湾人原先在2011年啊、哦，那个整个311，日本311啊、哦，那个大地震导致这样一个核灾之后，哇，那时候整个缓和声浪非常高，不要忘了第二年啊、哦，那个我相信你有参加
0: 对
1: 啊，2012年的那一个缓和大游行。哦，那个整个非常几十万人上街头，哦，那可是没几年，尤其是到了2017年的815，哦，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人在台南，哎，突然之间，哦，到了傍晚，突然间那个突然之没电了，我以为只有台南，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全台湾，哦，都缺电，哇，都吓死了，大家变成说最害怕就是夏，尤其是夏天，哦，缺电，哦，所以从此之后，然后再被有心人这样一扭转，就讲说哦，好像那个哦，你这个再生能源呐、啊，哦，什么什么的是有问题的哦。然后病人说只有核电哦是最安全哦最稳定的。所以从那时候你看到现在啊、哦，已经9年了，整个那个就很难扭转。那当然更让人家遗憾的就是哦，那个执政者在这方面的辩驳能力非常的微弱，或者甚至说连意愿都没有，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好好来检讨的，就是有关、哦、真正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0: 那个其实应该这样说，2017的大停电的时候有没有核电厂？有啊，还没有除役啊。
1: 对 啊，
0: 啊，所以呢这代表什么？有核电厂也是会跳电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核电厂就不会停电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很荒谬的论述。好，那而且那个是人祸，那个是人祸，就是说那个是有人把开关开错。我们几次大停电都是有人把开关开错，然后甚至核电厂也发生过有人把开关开错，把核电停机的事情，大家记得吗？核二厂员工只用一张旋转椅，他说旋转椅把开关关起来了。啊，我觉得那个是国安的问题呀、啊。我觉得那个我自己觉得没那么单纯啊。那核电厂那么久，什么时候不关，就刚好那个时候有旋转力把那个电源关起来。所以第一个是电厂事故不等于缺电，不等于要盖新的电厂。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被在野党或是一些势力炒作成好像。大家都不太懂。举个例子，比如说高速公路有的时候会车祸嘛，啊，车祸就塌车啊，啊，这根本是高速公路不够的问题，还是人为事故的问题啊，哎呀，所以你电厂特别是人为事故，甚至天灾大地震的事故所造成的电力系统的设备的损害，不是你电厂够不够啊，就算是你电厂够，在那样状况之下还是会停电啊。2017那个就是。

0: 是一个案子啊，一个案例啊，那个时候核电厂都在啊，
1: 嗯，
0: 但你同时你那个时候你损失了这么多的电力，就是跳了几部大几组就全台湾就停电了嘛，所以其实从这个案子我觉得举得很好啊，
1: 嗯，
0: 啊为什么那阵的核电厂为什么那个时候也会跳电啊，所以那根本不是核不核电的问题，那整个电力系统有没有这个韧性的问题，对，那现在我反而我们为了把核电除以我们做了系统上的弥补，包含储能，包含能够快，包含那个快速反应的天然气，其实反而让我们的电力系统的稳定度会好一点。那前一阵子不是有前几年花莲大地震，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对，我们就立刻电网就电那个储能就补上啊，所以就避免了一次大的跳电的那个事故。我觉得这个是要谈就要谈全面，不是这样片段的在谈这些能源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是用片段的，而且还用假资讯在误导社会。包括刚刚说那个公投，那公投主文根本是文字游戏啊，
1: 嗯，
0: 那根本是文字游戏啊。比如说两岸好了，那我就写一个公投主文，假设哈，如果在和平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下，尊重你的主权的前提之下，你愿不愿意接受两岸和平统一？我嘛是投，我嘛接受啊！你那么多前提嘛，和平不影响主权，然后那么多假设嘛，那当我诱导我，当然我就投啊。你真正同意之后呢，像香港就死给你看嘛啊！所以我假设什么安全无虞，哦，什么用电保障低电价，按谁来保证？你核子事故、核电贪污有啊？前一阵子核二厂才被抓贪污嘛，核二贪污啊你。民众党要负责吗？谁要？没有人负责啊！它是一个文字游戏的一个完全不负责的公投案啊！它唯一的就是想吸引自己的支持者来投票。我觉得这个案子是非常很不科学、不理性、不务实的。我觉得，对，
1: 对，我想就是那个，刚刚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因为现在人多啊，然后变成说哦，那个不断的盖房子，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内湖、哦、所谓的湖、哦、其实我想这一阵子很多人已经有做了这样一个说文解字、哦哦、台湾的湖、哦、其实就是凹地、哦、那个盆地里面，那内湖当然是、哦、所以变成说、你下大淹水那个地方其实就比较低洼、哦、所以当然其实是必然，那同样比如说比如你高雄
0: 对、
1: 啊哦美术馆附近 Labaday、哦、当然就是既然叫 Labaday 当然就是那个地方比较、哦、低洼
0: 对、
1: 哦、然后另外就是像桃园过去是它的皮塘非常的多、哦、然后现在因为为了那个是变成说不断的把它整个填满
0: 对、
1: 哦、所以变成说也导致你的水源、哦、然后甚至其实水跟电的问题都相关了，比如说你不断把它水泥地化
0: 对、
1: 哦、然后缺乏绿地，那当然它的整个高温，譬如说 我住板桥最清楚啊，就是那个新板特区那个地方，哇，就这几年变得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常常温度那么高？
0: 对，水泥啊。
1: 对啊，这水泥化啊。
0: 对。
1: 对，所以有关其实这里面哦，所以变成说有关环保跟水电的问题，从这些例子哦，那个比如说再跟听众朋友好好解说一下。这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好，应该这样，我们真的要很真心的去认识自己，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水资源有限的，然后很多高山，很多地震，很多台风，水资源很有限的一个电力资源也很有限的一个国家，那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开发，就是你那个成长的逻辑。好，你成长就，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啊。柯文哲市长曾经正常过，曾经有很不错的表现。他2015的时候曾经就讲说，用电台北市要整个电力用电总量管制，这很好啊。然后他曾经不错、哦，他有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水海那个海绵嘛，就是可以吸水，
1: 嗯、
0: 不是硬体工程。
1: 嗯嗯
0: 哦，这个他曾经有正常过，他最近的主张跟他以前的主张不一样哈。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才是对的，就是说我们应该一直去强调这些概念，那我们要还好好的爱护我们的集水区，然后在一些确实是会发生水患的地方，我们真的要训练自己，培养自己有去防就是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啊。对啊，那像最近像新竹那个水患就有十几。 就不幸过世嘛，就是这样。其实你如果像遇到这种洪水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因应？我觉得其实都平常都应该要有这个尝试才对，因为我们确实是在这样一个气候条件跟地理条件的国家，所以保护我们的国土，珍惜我们的水资源，然后再多接受正确的资讯，然后不要被假资讯骗了。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对，请大家多多的关注。
1: 对，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下那个盛夏了
0: 对，
1: 那当然很快的就是台风很可能就会来袭那变成说有关台湾的水的问题然后由这个水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电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围绕着我们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共识，如刚刚那个秉恒所说的，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然后变成说那个虽然说雨量非常丰沛，可是没办法长期保持然后我们的那个发电其实你不管说是你要发展哪一种你即使是核电好了问题是我们又不像说美国或者是欧洲因为没有什么断层带所以不必太考虑所谓的地震问题我们是像日本所以你看三一大地震所造成的那个东电的一个福岛东电的一个问题，其实台湾绝对不能够不考虑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如何没有错，就是如何节水节电然后变成说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就跟我们的环保然后环保其实也是为了要发展经济的那最后两分钟那个秉恒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0: 好，其实过去会觉得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其实不是啦。其实环境保护我们以这十年的在再生能源或是水资源上面的那个发展可以看到，其实你做好环境保护，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产业机会。其实我们比再生能源来说，其实我们在再生能源产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其实很多，那包含我们的很多的水下科技，我们的那个潜舰那个都跟水海底工程有关。那水下工程就是离岸风电带起来，所以环境其实就是你要拼经济，其实就是要把同时环境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底盘一个底盘。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冲突的，那真的要看东西要全面，然后不要只看一些片面的资讯，然后侧翼粉专新闻媒体有很多其实已经跟侧翼粉专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网络方便，然后你 AI 问看，它会给你一些比较客观 的答案，包含那个绿电核电是不是绿电，你去问看就知道了。
1: 对，我想就是我们谈环保其实就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的经济这一点千万那个听众朋友不要有一个误解那我们非常感谢秉恒兄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八大进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中联问题由案持续延烧，国民党团打算删减卫福部与食药署的预算。对此，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天表示，此举恐怕影响全民食品药物安全。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说，此案暴露食安制度缺失，卫福部将提修法强化五大措施。记者刘品希报道。
1: 中联问题由事件引发食安疑虑，在野党强烈抨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道抗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不满政府政策反复怠惰失职，打算砍卫福部及食药署预算，删减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项目中的业务费。对此，食药署长江志刚18号出席星光医院健康台湾论坛时受访表示，食药署业务不止食品，还有药品、医材等各项业务，攸关全民食安跟药安，删减预算将对食药署业务造成显著影响。对于预算恐遭砍，卫福部长石崇良受访时则说，这次油品事件暴露食安制度需强化之处，卫福部除了调查原因找出问题，也已提出五大强化措施，包括强化源头、制程、品质、通报、数位管理，近日已拟妥修法草案，下周便会报行政院审查，之后送立法院审议。石崇良进一步指出，现行食安法仅强制规范业者的通报，这次事件波及范围广大，主要是因为业者隐匿延迟通报，因此未来修法将大幅加重相关罚锾。
2: 因此我们在通报的部分，未来在延迟通报、隐匿通报会加重罚锾的额度。好，我们目前是3万到300万嘛，目前法规是这样，那我们会大幅的提升。当然这个也要等到行政院通过再跟大家报告，这个是在草案里面会做到。
1: 石崇良表示，除了强化业者自主通报的规定，也将强化检验室通报机制，尤其是外部实验室，未来不论是自设实验室或外部实验室，均需经过第三方认证，同时赋予强制通报的责任，一旦实验室发现检验结果异常，应该在24小时内通报主管机关所指定的系统。此外，食药署回溯检验中联4到6月所生产油品及其产品，共52件原油检体及321件产品检体。石崇良说，目前已在最后阶段，预计19号完成所有上下游检验样本报告整理，20号对外公布说明。至于因问题油案遭到蓝营告发渎职，石崇良说，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清楚此案，同时提出精进作为，让食安体系更完备。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针对中联问题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批中央施压地方不要查厂，而且不公布流向，不下架毒油。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与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天还原当时的情况，指食药署7月1号就已经查厂，之后专家会议也认定中联现阶段没有复工的可能性，强调中央绝对有查厂、有流向、有下架。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中联本偏皮超标问题由事件引发政治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道反毒油，台中市长卢秀燕在脸书发文响应，并指毒油事件延烧至今，中央批评地方抢快，还数度施压地方不要查厂、不要公布流向、不要下架毒油，民怨早已沸腾。食药署17号晚间发文指，食药署7月1号已与台中市食安处共同查厂，稽核照片及记录都在档，食药署并会诊地方资料进行交叉比对，立即在官网建立专区公布产品流向，7月2号起也陆续要求各层产品下架，7月9号则宣布中联4到6月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绝对有查厂、有流向、有下架。食药署长江志刚18号下午出席星光医院健康台湾论坛时受访还原当时情况，他强调中央绝对有查厂，并掌握流向持续追踪，后续也跟检调合作调查。
3: 我们7月1号已经进去看过厂，7月4号的专家会议我们看过他们的改善报告，我们看的时候呢，所有专家都摇头不及格，没有在准备好之前就没有复工，没有复工怎么会进一步去查厂呢？是我们的最坚定的，后续的调查都是因为有看到异常的状态，持续的跟检调合作，能够收集更完整资料。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受访时也再次说明中央查厂、公布流向跟下架的时程及措施。他指出，食药署在6月30号接获通报后，7月1号与台中市府一同查厂，接着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专家表明中联现阶段无复工的可能性，但台

0: 台中市府表达隔日仍将再次查厂，当时食药署说明7月1号已查过，除非是同意复工才需要再次查厂。不过台中市府仍回应，就是在同意复工前去查一下。他质疑台中市府为何急着要再次查厂，并强调相关事实证明中央有查厂、有流向、有下架，而现在的最重要工作是中央与地方一起合作。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我国驻处，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受访表示，我国不接受这种没有和我方讨论的片面作为，因此我方除了将持续与之交涉之外，也已经检视台湾与巴纽的经贸状态，其中一项是对巴纽财政收入颇为重要的天然气采购，我国或将采取必要的应应作为。记者王兆坤报道。
2: 巴纽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处，外交部表达严正抗议。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出席新创总会新北办公室开幕式后受访表示，巴纽政府内部对此决定仍存在不同意见，尤其是该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检讨目前也尚未完成。林佳龙指出，台湾与巴纽双边关系并非如同巴纽部分官员所言没有经济来往，事实上我国每年向巴纽采购120万吨天然气，不仅占该国近三分之一，更是其重要收入来源，且荣邦计划也积极在巴纽提供协助并创造就业机会，可见我国在当地设立代表处对巴纽很重要。林佳龙透露，外交部召开的应变会议以讨论我国与巴纽的经贸往来，后续将视情况祭出必要手段。林佳龙说，
3: 所以包括我们对于他们天然气的采购我们会进行检视之后再采取必要的应应的作为。
2: 林佳龙表示，此事来自中共的政治施压与经济胁迫，是对台湾与民主国家的恐吓，因此会与友盟合作一起面对这类新形态威胁。林佳龙说，
3: 对于这样片面的行动，我们并没有被征询跟讨论，所以我们并不接受，我们会持续进行交涉，那并会沟通协调友好国家也对这个事情表达关切。
2: 林佳龙指出，美国国务院已公开表达关切，认为此事破坏了区域情势，也是中共恐吓台湾及其全球伙伴又一例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我国政府决定从8月1号开始停止柬埔寨国民适用有条件式免签以及关宏专案等各项入境台湾的便利措施。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新北市出席活动后受访表示，外交是一种基于平等互惠的双边关系，但柬埔寨政府并未如此相应的对待台湾。林佳龙说，
3: 特别是柬埔寨政府这几年来服从中国，那扭曲所谓的一个中国，甚至支持武统那已经伤害到台湾的我们国家的主权还有人民的安全，特别是柬埔寨大规模的诈骗事情引起了对我们国家的伤害这个我们也要进行交涉，可是我们也希望他们面对然后跟台湾来这个諮商来重新检讨台柬的关系。
1: 林佳龙指出，我方不能接受柬埔寨政府伤害台湾利益，但仍然希望台湾与柬埔寨能够平等互惠，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善来往，这是对柬国发展非常重要的做法。继续来关心的是，台积电宣布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专家指出，这项决策兼顾商业利益与地缘政治风险，不仅有助深化台美科技合作，也可以降低美国关税的不确定性。不过长期而言，超过2000亿美元资本支出流向海外，恐怕对台湾产业投资与人才带来压力。记者蔡鹏敏报道。
4: 台积电先前已经宣布投资1650亿美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6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以及研发中心。董事长魏哲嘉16日在法说会上宣布，将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厂新增4座厂房，将视市场需求规划产线，预计采用2纳米更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以满足美国客户未来多年需求。台积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台积电扩大投资本质上是以商业利益为核心，兼具地缘政治战略布局， 投资将有助于落实台美合作，也有助降低美国关税政策以及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刘佩珍以台美关税规划直接对美投资约2500亿美元计算，扣除台积电去年宣布投资1000亿美元，以及本次加码1000亿美元，未来仍有500亿美元的投资空间。他预期将由台湾半导体供应链以及 AI 相关业者陆续赴美投资填补。他也说，即使未来美国厂将导入2奈米等更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也不至于动摇台湾地位，因为台积电持续在台湾新建多座新厂，最先进制程研发仍以台湾为核心。刘佩珍说，
5: 那么先进制程最先进的部分是留在台湾的一个格局，那么主要是因为台湾在总部的部分未来还是会有多厂的一个新厂也会同时的开出，而且在最先进的像艾米的一个世代，那么依旧在研发的部分还是会牢牢的扎根在台湾的本土。
4: 不过随着台积电投资重心持续转向海外，台湾半导体产业生态以及经济结构恐怕受到影响。刘佩珍直言，超过2000亿美元资本支出流向海外，恐怕排挤国内产业升级以及投资动能，另外也增加核心技术以及高阶管理人才外流风险，进一步削弱台湾本土研发量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挪威南部德拉曼市17号发生重大火灾，超过百户住宅全毁，数百名的居民紧急撤离。消防队今天清晨表示，火势尚未完全扑灭，但已经成功守住防线，没有再向外蔓延。根据电视二台报道，大火17号下午3点36分从克罗克斯塔德尔瓦一处联动的住宅区窜起，干燥高温的天候助长了火势，而短短数小时内延烧到周边上百户的住宅，浓烟窜向天际。在今天清晨6点，紧急应变中心主管朗多姆告诉电视二台，火势仍然没有完全扑灭，但消防人员整夜守住防线，没有再向外扩散。根据报道，当局动用超过80名的消防员抢救火势，并出动6架直升机从附近的池塘取水洒水灭火。中心持续调度人力轮班，而部分休假中的消防员也被紧急召回归队。这场火灾造成3人受到轻伤，8名警察在协助撤离过程中疑似吸入烟雾，经医护人员检查之后没有大碍，警方也没有接到居民失联的通报。德拉曼市长赫曼森表示，市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变小组，并在学校和饭店分别设置集合点与收容中心，市府与紧急救援单位正在动用一切资源协助灾民。博彩专家表示，2026年世界杯投注单量比2022年大增 80%， 即使考量到本届有48队参赛，比赛场次增加，本次投注单量仍然超出预期。法新社报道，尽管有许多足球迷对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队扩增到48队抱持怀疑态度，但投注客显然抱持正面看法。体育数据公司资深副总裁史莫尔告诉法新社，我们发现投注单量增加 80%。 史莫尔预期在19号西班牙与卫冕军阿根廷的决赛中，公司将为全球250家博彩业客户处理约850万张的投注单。史莫尔表示，尽管单量让公司感到意外，但由于本届世界杯扩大至104场比赛，公司原本就预期单量会增加。英格兰在投注热度排行榜居冠，本届4强队伍同时也是国际足球总会排名前4的球队，最受投注客青睐。英格兰吸引了约1630万张的投注单，法国1550万张，阿根廷1500万张，而西班牙是1450万张。英国老牌博彩公司珊瑚公关主管史蒂文斯表示，扩大世界杯规模所引发的疑虑已经因为小组赛出现不少意外而消除，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维德角，这支球队在32强赛与阿根廷踢得难分难解，最终经延长赛以2-3惜败。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山教练黄秀美，
1: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2: 共同分享乐龄生活室。
1: 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哦？早上起床狂打喷嚏，或者是有些爱重训的朋友，做完了重训，你的脸颊总是红通通的，比别人红得更久，一直都吞不下来，甚至有时候身上莫名会出现一整片奇痒无比的红疹。其实这些可能都不是单纯的过敏或者是青春痘，甚或有人会怀疑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其实这些可能都不是单纯的过敏或者是青春痘，而是我们身上住了八只脚的虫虫。今天的乐龄生活是健康专栏作家珊珊教练黄秀美，就要帮大家把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隐形敌人一字拆解。当然啦，他总不会空口说白话，在节目里大家会陆续听到他请教了眼科、皮肤科、过敏气喘科的顶尖名医，整理出超实用的除虫作战对策。
3: 欢迎光临
4: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3: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4: no
3: 或者是法国松露、
4: no
3: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4: no
3: 或者是法国生蚝、
4: no
3: 鲍鱼、
4: no
3: 排翅、
4: no
3: 熊掌、
4: no
3: 猴脑、
4: no
3: 北京烤鸭、
4: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3: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4: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5: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生活室。我们每天起床照镜子洗脸保养，总觉得自己把皮肤照顾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在我们以为一尘不染的脸上，其实住着许多八只脚的节肢动物，你听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头皮发麻啊？我们邀请健康专栏作家，也是大家熟悉的珊珊教练黄秀美，跟我们聊聊这些看不见的微型室友。
0: Sim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刚刚提到脸上住着八只脚的虫，很多听众听到一定会惊呼说，哎呀怎么可能，这是骗人的吧？但其实这是千真万确的哦。
1: 真的有虫住在我们的脸上，那我想我一定会把它拍走嘛，怎么会完全看不见啊？
0: 其实这是因为它们实在真的太小了。这些住在我们皮肤里面的微型居民啊，叫卵形螨。它的体型有多迷你呢？其实只有大概 0.2 到 0.4 毫米这么大，所以呢肉眼是看不到的。它们喜欢住在哪里呢？一个是我们皮肤里面毛囊的开口的地方，还有就是眼睫毛根部的毛囊里面。
1: 住在毛囊里，我直觉想到它靠什么为生啊？
0: 其实啊，我们的皮肤的皮脂腺会分泌油脂嘛，那毛囊其实也会代谢出一些角质的细胞，这些油脂跟角质就是这些虫虫最爱吃的美味大餐。
1: 这样听起来实在很恐怖耶，住在

0: 眼睫毛根部的毛囊里，哦，你的眼睛也会遭殃吗？
1: 这个是其实是眼科医师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我采访过高雄长庚眼科的于涵如医师，于医师是跟我说啊，这些虫虫在我们的眼睫毛里面寄生，其实是很正常的共生现象。但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呢？是数量，如果数量太多的话，有可能会引起发炎反应。
0: 哦，数量，发炎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我们自己感觉得出来吗？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觉得说自己眼皮啊，常常红红痒痒的，非常的不舒服。仔细看眼睫毛的根部啊，会发现，好像有一些白色的血血，也会常常发现说，眼睛的分泌物非常的多。这个在医学上叫做螨虫眼睑炎，
0: 有一些难分辨。因为其实您刚提到的症状，比如说头皮屑很多，就有可能在你的眼睑也会有一些头皮屑啊。只是我在想，这些痒跟白血血最直接的会不会影响视力？
1: 其实如果要聊到这个的话，我们要讲眼睫毛根部的一个重要的构造。Simon， 我们的眼睫毛根部的内侧有一排小小小小的洞，这个叫做麦视线的开口。麦视线跟我们的眼泪是很有关系的哦。
0: 我们的眼泪不就是水吗？跟麦视线有什么关系？
1: 其实这是蛮多人的迷思。我们的眼泪看起来是透明的，但它绝对不是只有水分。其实眼泪啊，是由脂质层、水层跟黏液层组成的，它会在我们眼球的表面形成一层泪膜，最外层用来防止水分蒸发的脂质层就是用麦视线分泌。
0: 所以如果软型螨太多的话，就会影响这个分泌脂质层的麦视线咯。
1: 完全正确。于医师有解释，当这些螨虫引起眼睑炎的话，眼皮就有可能会发炎红肿，这些白色血血太多的话，有可能会把那个麦视线的开口给阻塞住了。一阻塞，大家就可以想象它的脂质层分泌就会受到影响嘛，造成什么呢？就是眼泪会很快速的蒸发，所以有可能会有干眼症的情况。一干眼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视力比较模糊，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晰。
0: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是刚刚健康专栏作家珊珊黄秀美有提到了干眼症，这个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他曾经介绍过，那个是单纯的干眼症。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螨虫也有可能造成干眼症。讲到结果，眼睛又干又痒，一定会忍不住想要去揉吧。
1: 哎呀，这个我真的觉得很难克制，可是它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你手头上如果刚好有一些病菌的话，然后你的麦视线开口就已经阻塞又发炎，你又去揉它的话，一不小心就会让这些病菌趁虚而入，就会造成麦视线的开口严重的肿痛化脓。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常常讲到的睁眼。
0: 哦，找到凶手了。如果怀疑自己或者是家里的孩子有螨虫造成的眼睑炎，该怎么样检查或者是要怎么治疗呢？
1: 其实眼科医师会在门诊啊直接拔睫毛，然后拿到显微镜下面去算这些虫虫的数量。如果确诊的话，除了我们要涂一些药膏去对付细菌之外，
0: 你讲的是抗生素的药膏？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医师还会开立眼睛专用的茶树精油清洁棉片，用来清洁眼睫毛上面的根部。这些茶树精油的成分可以有效减少螨虫的数量，逐渐改善发炎。
0: 所以一个是用抗生素，再来茶树精油听起来就天然的多了，双管齐下。讲到了茶树精油，会不会有人想去大卖场买一整罐的茶树精油来擦眼睛啊？
1: 千万不贪哦，这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提醒。因为其实我们的眼睛，大家想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脆弱敏感的器官嘛，市售的茶树精油的浓度太高，成分也比较复杂，

0: 所以它一定不适合用在我们的眼睛，如果直接涂的话，严重起来的话有可能会灼伤眼角膜，所以呢一定要由眼科医师检查后确定你有这个问题，他会开立医疗级的眼睛专用茶树精油清洁棉片，正确的使用才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视力。
1: 朋友们，既然是医疗的问题啊，我们就要经由医师开立，不要自己做主张哦。到了大卖场买比较便宜数量又多的茶树精油，那可能会造成灵魂之窗不可挽回的伤害哦。除了眼睛，刚刚其实秀美你也提到螨虫也住在我们的脸上嘛，皮肤科的医师又是怎么看这些微型的室友？
0: 其实皮肤科的邱品琪医师他跟我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其实每个人的脸上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软型螨，其实它是自古以来就会有的共生寄生虫哦。所以呢它平常就会在我们脸上走来走去逛大街，然后会在毛囊的开口聚集。其实医师们啊如果要确诊的话，它是用一种特殊的快关胶去粘起来，然后也是在显微镜下面计算，如果说每平方公分少于五只的话，大致都还可以和平共存，我们根本感觉不到。
1: 少于五只可以和平共存，那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他们会变成大军压境啊？
0: 我们不是有讲吗，他很喜欢吃我们的油脂跟角质嘛，所以呢只要你的脸越油他就越爱住。如果说像皮肤有慢性的发炎啊，或者说有时候滥用药物，或者说有些人的皮脂分泌就是比较多的，甚至说用了太多太油的化妆保养品的话，有可能会破坏皮肤的生态平衡，特别是青春期之后皮脂的分泌会比较旺盛，这些靠吃油脂为生的虫虫们就会逮到机会疯狂的繁殖。
1: 其实不要讲青春期啦，如果你是属于油性皮肤的话，真的要好好的做清洁工作了。我比较想问是，脸上的螨虫太多会有什么症状？会不会跟青春痘搞混？
0: 其实很容易搞混呢，而且啊，就是如果虫虫多的时候啊，鼻子跟鼻翼的两侧跟脸颊会比较容易泛红。像是譬如说刚刚有提到像吃火锅啊喝热汤啊或者是激烈运动以后，脸会比别人容易红，而且呢会红得更久退不下来，严重的时候会长出丘疹跟脓泡，看起来真的蛮像青春痘的。但是有一个很简单分辨的关键哦，如果你的脸颊摸起来油油粗粗的，感觉有点像是干燥的砂纸的话，你就要高度怀疑这可能不只是青春痘，而是有虫虫在作怪。医师们如果他是用那个皮肤用的放大镜看的话，甚至可以看到毛囊的开口有那种白白黄黄的小刺凸出来，其他就是那个虫虫的尾巴挤在毛孔，挤久的话毛孔还会变得比较粗大。
1: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崩溃耶，想到了这一些竟然是螨虫的小刺哦，更崩溃哦，那真的那怎么办呢？
0: 其实不要这么想，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肉眼看得到的那种白白的应该是粉刺之类的，它不是我们说的螨虫的屁股，因为螨虫屁股它还是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肉眼还是看不到，所以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哦，放大镜还是很重要的哦。透过眼科医师的专门放大镜。
0: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脸很容易泛油，你会觉得泛油，然后又粗糙又干痒，然后你的脓泡怎么治都治不好的话，就不要再去挤它了。你去看皮肤科，医师会用那种刮挤黏的方式取样，去数数量。如果超标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针对这些虫虫擦，大概治疗2到3个月就可以恢复到比较健康的皮肤生态了。
1: 注意哦，找专科的皮肤科医生，然后已经有特定药物了，耐心治疗2到3个月就能够找回健康的皮肤生态。哇，这第一个一刻钟真的是不止 Simon， 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是

大开眼界耳界。接着要来听这首歌，谢谢秀美，你选的真好。因为前面有提到，如果在我们的眼睛有螨虫的话，有可能造成干眼症，但是那个反义词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泪液分泌不正常吗？你选的这首歌是伍佰的《泪桥》。

0: 欢迎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第二个一刻钟，我们来聊一下身上起痒红疹，那就是荨螨跟疥螨的恐怖逆袭。
1: 讲到了逆袭，哎呦，秀美，刚刚我们聊了脸上跟眼睑毛上的软荨螨，虽然听起来可怕，但是至少只要数量不多，又还能够和平共存，或甚至经过专科医师有效治疗以后，都还没什么问题。但是我想问，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每天一觉醒来，身上突然是出现了又红又痒

0: 的枕子，你明明房间里面就没有看到有半只蚊子啊，难道是跳蚤吗？
1: Simon，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阶段要来拆解的虫虫危机。其实身上很多成群的红疹啊，又红又肿，痒到睡不着，这时候的凶手啊，除了蚊子跟跳蚤以外，北荣的

0: 它是什么虫？跟我们讲的家禽啊，或者是禽鸟有关系吗？
1: 对，顾名思义的话，禽螨本来是寄生在鸟类或者鸽子或者是宠物身上的一种小虫子，但是呢，它们有时候也会伺机的转移阵地，跑来叮咬我们人类。一旦被它咬到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红红肿肿、非常痒的成群红疹。没有治疗的话，那种剧烈的痒感会持续非常多天，而且常常会因为痒的受不了而抓破皮，甚至有时候红疹的顶端还会有一些小小的水泡。
0: 因为我家里是没有所谓的禽螨出现，可是很多朋友一定会问啊，我又不是赏鸟协会，也没有养鸽子，也没有去抓鸟，是怎么跑到身上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禽螨狡猾的地方。李定达医师有解释啊，禽螨其实是没有翅膀的，它们也不会飞，也不会像跳蚤那样子跳跃。那它怎么来的？它完全是靠爬行来移动的。所以呢，如果你发现诶有疑似禽螨叮咬的话，要去找什么呢？住家、办公室的屋顶啊、屋檐啊、窗台啊、阳台啊，或者是靠近那种窗型冷气的附近，有没有鸟巢？或者说诶常常有鸟类出没，那这些禽螨就会从阳台的缝隙啊、冷气孔的缝隙钻到家里来咬人。
0: 既然是钻进家里面，他们通常会躲在哪里啊？我们有办法分辨到底是被禽螨还是蚊子所咬的吗？
1: 其实可以去看我们被咬的部分，是有迹可循的。蚊子叮咬的话，通常我们都很有经验嘛，就是零星的几个种种的红包包嘛。但禽螨呢，它是用爬的，所以呢，他们只要进到室内，通常都是成群结队，然后在身上爬来爬去，所以他们咬出来都是一整片的红疹，很少只咬一包。那李医师还分享了一个禽螨非常经典的特征哦，他们在我们身上爬行的时候，如果遇到有松紧带的部位，像是什么内衣的下缘啊、内裤的裤头边缘，因为很紧，他们爬不进去嘛，所以这些禽螨就会绕着那个松紧带的边边咬咬咬，出一堆密密麻麻成群的红疹。只要看到松紧带的旁边有一整圈的红疹，八九不离十，那就是禽螨了。
0: 不是松紧带太紧了，秀敏，你刚描述的画面哦，光是让人想到就全身发痒。禽螨跟跳蚤又要怎么来分别呢？因为其实跳蚤一咬也是一大片哦。
1: 跳蚤的体型比禽螨稍微大一点，而且跳蚤它移动的方式就是跳来跳去嘛，所以呢，通常跳蚤的宿主是家里的猫猫狗狗或者是野外的一些流浪动物，因为它是边跳边咬，所以它也是会咬出成群又痒的红疹。但是你想想看哦，跳蚤它可以跳的高度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说像我们跳高选手这样跳得非常高，所以说除非你是打地铺睡觉，或者是沙发上铺了很多长满了跳蚤你还躺上去，不然的话一般跳蚤咬的范围很少会超过小腿以上的膝盖，而且跳蚤通常是咬在脚踝啊、小腿，除非是袜子的松紧带，不然跳蚤不太会像禽螨那样专门跑到胸部啊、腹部去围着内衣裤的边缘咬。
0: 哦，我了解了，重点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消灭听起来真的比跳蚤还可怕的禽螨类。
1: 禽螨的体型很小，它到室内以后通常都会停在一些有棉布的床单或者沙发上面。医师的建议是，如果你很怀疑家里有禽螨的话，第一步就是先把床单跟沙发布换成浅色或者是白色的，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找到这些体型又迷你的深色小虫，如果看得到了，可以用那个透明胶带粘起来带去给皮肤科医师看，就可以马上得到正确的诊断。其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去找是不是真的有鸟巢，尤其是就在你窗外的鸟巢，驱赶那些鸟类不要让它在那边进驻，然后呢也不要再有鸟类出没的阳台晒衣服或者棉被，不然禽螨有可能顺着棉被被你收到家里。
0: 好，很重要。

0: 的提醒。如果万一半夜被咬到痒醒了，没有办法看医生，有没有那种救急的办法？
1: 其实李医师有传授一个 撇步， 他说如果你突然半夜痒到受不了，有一个招数其实蛮好用的，就是把冰块包在毛巾里面，冰敷发痒的皮肤，因为温度下降可以有效麻痹神经的传导，减少巨痒的感觉，之后呢再赶快找医师治疗，找出叮咬的原因，断绝重圆。
0: 赶快有没有急到要去看急诊？因为我这个人非常怕痒。
1: 我觉得看个人吧，你如果真的在家里撑也是睡不着的话，要看急诊我觉得也是可以啦。
0: 是，刚刚我们聊到了脸上的软荨螨，还有鸟类传染的荨螨，还有其他种类的螨虫会住在人体的身上吗？就是我们会成为他们的宿主？
1: 有哦，这是皮肤科很鼎鼎大名的一个传染病，叫做疥疮。
0: 我知道啊，我们节目里曾经有另外一位专家谈到有关于病人安全的院内感染，那集里面我们就有分享一些我们家里受害家人因此被感染了疥疮。
1: 对，疥疮它其实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它叫做疥螨。虽然说它的名字啊跟软荨螨一样也有一个螨字，可是其实它寄生的位置或者引起的症状也不太一样。像软荨螨的话，它喜欢住在脸上或者眼睫毛附近嘛，但是呢疥螨的话它就比较属于比较老奸巨猾，它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挖隧道。它喜欢住哪里呢？它喜欢住皮肤有皱褶然后又柔软的地方，像是脖子啊、腋下啊、手指缝啊、鼠膝部，甚至是屁股沟。
0: 这个我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这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集体生活同学被那时候我们都叫疥疮啊，它就是所有的关节处巨痒，那真的是据我 的同学讲非常想要发疯。
1: 对呀、而且我说真的疥疮患者啊，他会痒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遇到热会非常的活跃，所以呢白天可能还好，但一到晚上啊，你躺上床只冷气一吹，我们不是都会盖个棉被吗？一盖棉被，被窝里面温度一定会比较高一点嘛，这些疥螨就会开始在皮肤里面疯狂的开 party， 所以呢就会痒得更厉害，有可能痒到抓狂，完全睡不着。比较惨的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在生殖器附近嘛，所以这样的痒疹其实是很痛苦的，其实治疗也非常的麻烦，除了用药以外，家里的那些寝具啊什么全部都要整理过，所以其实不只是一般家人很怕疥疮，连医护人员也很怕。
0: 是啊，因为那时候院内感染是整个病房有好多间通通都封起来，然后医护人员都变成像大白兔一样穿防护衣哦，所以唉，要怎么逆袭？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待会听完第二首歌之后，在第三个一刻钟再请健康专栏作家三教练黄秀美带领大家对抗尘螨。当然那个专指的是在床上的那种螨啊，总之啊，打这个保卫战是胜战啊。接下来在进入第三个一刻钟的时候，要听林宥嘉的神秘嘉宾。神秘嘉宾听起来很好听，但是我们真的不希望会有讨厌的神秘螨虫找到我们。

0: 我们回到乐龄生活室的最后一刻钟，秀美，前面我们也解决了脸上的软型螨、身上的荨螨和疥螨。我觉得疥螨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单独的来讨论，因为虽然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都很好，可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免疫能力不好的人，他还是有可能感染到疥螨。当然现在也有所谓的药膏，可是那个过程哦，染病的人跟周遭的人，不止身体的疼痛，甚至心理的阴影会很久诶。我们再回到节目里的讨论，现在我们要来面对最后一个，也是在台湾引发最多过敏问题的大魔王，我们要直接面对了。很多人一躺上床，掀起棉被，就会开始鼻塞、打喷嚏，甚至是皮肤瘙痒。这到底又是哪个魔王在作祟？
1: 这当然是过敏界鼎鼎大名的尘螨咯。像林口长庚的叶国威主任就说啊，我们躺在床上觉得很幸福的时候，其实尘螨也觉得这时候啊最幸福了。
0: 为什么尘螨这么喜欢我们的床啊？
1: 因为我们人的床铺呢，对尘螨来讲就是满汉全席再加上五星级饭店呢。它是一种光用眼睛也看不到的节肢动物，喜欢待在温暖潮湿的环境。它们的主食呢，就是我们人类每天从头皮啊、身体脱落下来的一些毛发跟皮屑。另外呢，像潮湿环境里面容易滋生的那些霉菌也是它们的食物。所以啊，像我们每天睡觉的枕头啊、棉被啊、床垫，就会变成它们安居乐业的快乐天堂了。
0: 刚刚秀美已经说到了为什么尘螨这么容易滋生哦，它到底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1: 其实叶国也医师有聊到哦，尘螨的像它的虫体啊，或者它尸体的碎片啊、虫卵啊，还有它们的排泄物，都会有一些让我们过敏的蛋白质。在台湾因为气候潮湿的关系，大概有高达快九成的小朋友天生就对尘螨过敏这样的体质。
0: 嗯，九成真的是非常的高哦。过敏发作，哎，我有看过了，但是我还忍不住就想问到底会怎么样。
1: 其实像接触或者吸入这些尘螨的过敏源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像鼻过敏啊，有些人会狂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那有些人会气喘过敏，像是引起咳嗽跟气喘，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皮肤过敏，像是异位性皮肤炎抓到破皮这些情况。你看嘛，我们每天睡在床上的时间又有八个小时左右，呼吸道常常就会紧贴着很多尘螨的枕头跟棉被，所以呢，不舒服的症状在睡前跟起床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明显。
0: 既然尘螨这么的可怕，我现在有看到有很多妈妈群组都在流传用热水来烫被单，这真的可以消灭尘螨吗？
1: 这一招在科学上当然是可以的啊。叶医师有讲说，如果你每隔两周用高于55度的热水去浸泡烫洗寝具之后呢，再放到洗衣机去洗的话，的确可以有效杀死活的尘螨，而且把一些那种会引起过敏的尘螨尸体啊、碎屑跟排泄物一起都洗掉。
0: 这听起来不难啊，而且很棒，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这么做？
1: Simon， 那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啊。不过还好，就是说现在有些洗衣机其实有加温功能，所以说如果你可以在洗衣服的同时达到类似的目标，这样对妈妈们来说是会轻松非常多的。
0: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广告或者是坊间，都会讲到有很多除尘螨的机器、空气清净机还有除湿机，到底应该先买哪一种？
1: 嗯，这是一个最常最常大家问到的 Q&A 哦。叶医师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他说要先买的就是除湿机。
0: 为什么除湿机比 空气清净机重要，因为现在空气清净机有那种黑怕级的啊。
1: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那个尘螨的生物特性啊，尘螨它也是没有翅膀的，所以呢它不会在空气里面飞来飞去，那它主要就是依附在衣服的纤维里面。台湾的平均

0: 湿度大概是80左右，这个对橙螨来说是很完美的一个繁殖湿度，是他们最喜欢的床就对了。如果我们可以用除湿机把室内的相对湿度降到50%到60%左右，橙螨就会因为空气太干燥而没办法生存，自然死亡，就会创造出一个非常不利于橙螨生长的环境。
1: 嗯哼，降低湿度这一招真的是很聪明哦。已经到节目的快要接近尾声了，比如说大扫除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医师有特别提醒，如果我们要掀床垫或者换被单的时候，如果是尘螨过敏的人一定要戴上口罩，而且呢千万不要让小朋友在沙发或者床上跳来跳去，打枕头仗当然一定最好不要了。
1: 嗯，我知道不能够打枕头战或跳来跳去哦，是因为一跳就会把藏在床垫深处的尘螨尸体碎屑虫卵还有排泄物全部都抖抖抖踢散到空气中哦。那用力一吸，大量的过敏原就直接冲进鼻腔跟气管里，马上就会诱发严重的气喘和过敏。今天三个一刻钟，从脸上的软型螨、身体的荨螨、疥螨到床上的尘螨，名医点通三安教练黄秀美带我们进行了一场全方位的除螨大作战，非常的实用。
0: 谢谢 Simon。 其实今天聊到这么多的微型室友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不管是对抗过敏或者是照顾皮肤，我们其实都很难一次就到位嘛。就像我们改变居家的环境，除湿机慢慢开启，只要一点一滴的去调整，健康的生态就会慢慢慢慢的找回来。
1: 嗯哼，没有错，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需要时间累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用莫文蔚这首温暖的《慢慢喜欢你》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慢慢的养成好习惯，也慢慢喜欢上那个越来越健康的自己。谢谢秀美，
0: 谢谢 Simon。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位，不晓得爱不爱工作，但我相信他应该也一定爱休假。

0: 的这位作曲暨编曲丁以恒。
1: 大家好，我是丁以恒。
0: 大家都喊你 Eric。
1: 也没有啦，其实就是丁以恒 ，Eric 是我的英文名字
0: 啊。OK，OK，
1: 丁以恒
0: 啊，他们都叫你丁以恒三个字啊，
1: 或是丁丁。对，比较长的应该是丁丁，
0: 很像你。
1: 对，
0: 丁丁就像了。
1: 对。
0: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丁以恒。以恒，我在所有的网络上去搜寻你的资料，都出现三个字。台南人。
1: 对。
0: 为什么要把台南人？哇，真的是引以为傲，或者是很重要？
1: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所有的简历，我都会写说我是台南人。就只要是给简历啊，或者给什么历练，我都会说台南人，然后什么学校毕业这样子。对，
0: 因为很少人的这个我们去搜寻他，会第一眼看到的是我是哪里人。
1: 真的吗？
0: 真的。因为除非他是来自于很特别的地方，
1: 是是是，
0: 对，当然台南很特别，文化古都，然后很多我认识很多音乐人都是台南人。
1: 对。我觉得可能对，可能某程度是一种自我认同啦。然后某程度也是因为我是台南人，台南人长大嘛，然后大学的时候来台北念世新这样，所以其实就是有一种离家背景，但是又感觉要一种心系故乡的一种。
0: 我的根在台南。
1: 对。
0: 所以你会闽南语吗？
1: 我会闽南语，对，
0: 听不出来。因为你的口腔
1: 共鸣。我刚来台北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是外省小孩，或是我是眷村小孩，但完全不是，我就是一个就是讲台语。
0: 你好讲台语，
1: 我也好，我也丢了告回，
0: 听起来还是不像，
1: 对，
0: 还是像外省人讲的闽南语，
1: 对，就是可能有点被洗掉了。
0: 我知道，因为长老教会用的闽南语是北卫里，
1: 对，是，
0: 它又比一般的闽南语要文雅一点，
1: 对，
0: 因为我学闽南语就是买那个北卫里的字典，开始
1: 学。我小时候还会看、
0: 啊。你会看？
1: 我们主日学其实有教过。
0: 哇！
1: 对，但我念很慢啦，就是我慢慢对。
0: OK， 今天很开心遇到台南人啊、哦，那我们就不谈什么很甜的东西啦，
1: 是，
0: 或者是什么牛肉啊，
1: 对，
0: 什么米粉小卷啊，小卷米粉啊，这个免得大家肚子饿。
1: 是，
0: 好，我们就来聊聊丁以恒啊，以恒丁丁的工作，其实跟他读传播，跟他这个从世新毕业，没有100%的连结。
1: 对，
0: 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还是说后来不小心，还是你自己觉得我应该去试试音乐以外？因为我觉得你的音乐感觉是从小就有很多的根基的。
1: 是，那就要再讲回台南，就是我小时候在
0: 台
1: 南的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我的妈妈然后一群幼稚园的家长们一起创了一个合唱团，叫大地合唱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台北老师叫洪琴老师，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就是等于说带来了很多，对我们来讲很多刺激，从合唱，然后儿童音乐剧，然后包含很多的表演跟很多的音乐的视野，然后我们长大以后就开始带我们出国啊，然后去参加比赛，参加一些festival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包含教会，我就有很多不同的接触音乐的这个来源，
0: 是，
1: 然后也很多不同的视角，
0: 是。
1: 所以小时候我们的同学在风靡什么蔡依林啊、杨丞琳啊，那时候我其实搞不太清楚谁是谁
0: 啊。
1: 所以我小时候杨丞琳、蔡依林跟林依晨，还有林志玲。这四个我会搞混，
0: 就
1: 是我不太清楚那时候的一些，但我反而很知道什么巴哈、莫扎特，然后哪个音乐家、哪个合唱团，
0: 是
1: 那个我反而是我熟悉的。
0: 明白。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
0: 养成教育
1: 另类的音乐环境，所以我对音乐一直好像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对，但当然我大学的时候有想要念音乐系，
0: 对，
1: 但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是音乐班的嘛，所以那些音乐班会的东西我都不会。
0: 哎，
1: 什么视唱听写？
0: 然后怎么可能不会？
1: 就是我没有练过啊，
0: 没有练过考试的那些内容，
1: 我也没有什么主修的可言，我就唱合唱团嘛。对，所以我人家从小就练钢琴啊、小提琴啊，
0: 是，
1: 我完全没有在管这个啊，我就唱开心的、只是我很开心在音乐的环境里
0: 啊，
1: 但我对于就是要认真苦读这件事情一点概念都没有，
0: 就是那些所谓的基本功啊，
1: 对，就我会弹琴，
0: 对，
1: 然后反正教会吉他那些一定都会碰到摸到嘛，所以我会，但是你要我去跟那个音乐班的人去数科考试， 或是那些变得很严谨的、哦、那个我就会
0: 比如说和弦运用啊
1: 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要就完全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0: 因为音乐对你来说就是生活，就是好玩的，
1: 就很开心很快乐，然后上台演出，然后、嗯唱不同的歌，不同的那种德文啊法文啊什么，就
0: 是
1: 因为合唱团嘛，
0: 对，
1: 所以我接触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当它变成转化成考试的项目，或是变成就是一些很严谨需要有标准答案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反而就会很慌、哦、其实小时候我蛮慌的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嗯、所以自然就考得很烂、哦、所以就是音乐系就
0: 也是考过了，
1: 没有没有就没考上
0: 哦哦，对，我说有去试，
1: 这有试，就我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试。
0: 那你原来的目标是？
1: 我原来目标想要考北艺大的作曲组。
0: 哦，理论作曲。
1: 对对对对，然后为北艺大就是一个很崇高的殿堂嘛，对，然后我就很紧张，他又独招，要跑到关渡，有一个台南人跑到关渡的深山里，然后就觉得
0: 哎呦，
1: 好紧张哦，这样，然后就是我相信我、
0: 啊、那里有牛啦，
1: 我相信当时的我程度也不够好，嗯，然后加上我那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对于说我终于要踏到我所谓的梦想的这种地方，嗯，所以我表现得非常的不好，嗯、对，然后就当然就是没有考上这样，
0: 是，
1: 对，所以我后来就去了这个世新大学这样子，
0: 嗯，你如果晚几年，你就会发现现在北艺大跟你当时的又有点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后来我在台北之后还是会有机会跟北艺大有一些合作或什么，
0: 对，
1: 再后来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哎、欸，好像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
0: 对，而且他有一些新的学制学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但小时候的我被吓坏了、
0: 啊、然后选到世新传播、嗯、
1: 对，传播管理，
0: 嗯，
1: 对，那传管我其实那时候我没有考上音乐系，应该说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就有一天啊，不对，要再往前一点，我小时候有一天午觉睡醒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说，妈，我知道我长大要干嘛了。
0: 哦，
1: 我妈就哦，我睡一觉就知道，很好啊、嗯嗯、那你要干嘛，这样、嗯、我说我要当音乐家。
0: 嗯、
1: 他就是哈，对，就像主持人哈、啊、什么意思、
0: 嗯、
1: 我说他说为什么要当音乐家，
0: 对，
1: 我说因为音乐家我们都可以晚睡晚起、
0: 哦、
1: 我妈就是有点傻眼，哦、嗯、好，我尊重你，这样，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就一直跟他说我要当音乐家，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好像也没有要认真当音乐家的意思、
0: 哦 okay、
1: 反正就是玩嘛，
0: 嗯，
1: 对，然后到真的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哇，觉得好像我要为我的梦想负责了、嗯、我要来考音乐班音乐系了，
0: 对
1: 对，然后我就才开始认真准备那些考试的东西、
0: 嗯、
1: 对，所以当时没有考上之后，我就整个非常的那个非常 down， 这样心灰意冷，这样、嗯、所以我什么都不想管，
0: 嗯，
1: 然后我妈就是帮我就是 handle 剩下，她觉得你还是得考大，还是得上大学吧，
0: 还是得读吧，
1: 对、啊、她就帮我分，就是帮我填了很多不同的志愿、
0: 哦、
1: 那时候包含有文化大学的戏剧系，
0: 嗯，
1: 然后淡江的一个图书馆系，
0: 嗯，
1: 现在可能名字换了，但是那时候是图书馆系，然后世新的传管，然后一些她觉得其实很适合我的，
0: 嗯，
1: 她那时候就鼓励我说，其实没有念音乐也不会怎样啊，反正你小时候也没念音乐班，你还不是活得很开心，
0: 嗯，
1: 对，那其实有这种不同的相关的领域，其实可以增加更多你对于这个产业或是对于你这个人生的不同的视角，这样，
0: 是，
1: 对，所以他说那传管就很适合你，因为传播管理其实是在学、嗯、学所谓的艺人经济，然后学传播产业嘛，
0: 是、哦、
1: 然后我们是传播产业的管理的概念，
0: 哇，
1: 对，所以其实广播电视电影啊，
0: 对，
1: 然后音乐产业
0: 都在你们这个管理之内，
1: 对，你硬要说都有关系，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你知道这些人怎么管理、嗯、你都不怕了，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哦，好好啊，好，所以我后来就听从妈妈的话，我就去念了传管系，
0: 嗯，喜欢吗？
1: 我其实蛮喜欢的，因为我后来念到硕士毕业、嗯、
0: 对
1: 对，所以就是
0: 以你发现了什么在那里，
1: 因为我到后来我知道硕士的主修嘛，就是我硕士专攻的是 ANR， 就是艺人经济。
0: 哦，艺人经济。
1: 对，那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因为我那时候很热衷在阿卡贝拉的这些演、
0: okay.
1: 演出这样，所以我是写阿卡贝拉的艺人经济对于台湾的一些产业的现况。
0: 是。
1: 对，所以就访谈了很多很高级的人，例如说赖嘉庆老师啊，这种很高级朱元老师这样。那我觉得在研究的过程跟在学习的过程，然后会有很多。那种外师来分享啊，然后老师的讲解，我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产业不是我们觉得只能这样子。就我想，我喜欢音乐、嗯，那我就当音乐家啊，当音乐家，那我就只能当什么出片歌手，怎样？那我的想法就非常的单一，
0: 太简单了。
1: 对，但其实这个产业很大嘛，
0: 是、
1: 嗯，就有很多不同的。 的机会，不同的角度去为这个产业服务。那我在学校的这些年，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产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更广，
0: 是，
1: 而且它还正在发展当中。
0: 对，
1: 对，包含很多网络的加入 ，Podcast， 然后 YouTube 这些，它一直在改变这个产业的一些结构。
0: 是，
1: 那

0: 如果我们都不了解这个结构，我们就会在结构里这样随波逐流，其实有时候蛮没有安全感的。
1: 是，
0: 对，因为我后来其实也有认识很多就是所谓的音乐人或所谓的这些网络工作者，他在媒体的这个洪流里面，他常常觉得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结构一直在变，
1: 还不了解。
0: 对，他好不容易认识了，他又变了；
1: 对，
0: 他好不容易知道了，他又变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学校的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更有底气去更可能专业或者更客观的去看这些不同产业或这些不同视角在发生的事情，这样。
1: 所以可以给我们音乐人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限制自己，对，包含就在做音乐剧也是，就是因为我就是不是科班出来的，所以我没有那些所谓学院派的枷锁，就讲难听一点，我没有那些框架。对，那当然有好有坏，好处就是你真的没有任何框架，所以你想怎么做那是很直觉的。然后你觉得这个应该要开心，这个要快，这个要慢，那是很直觉的。对，但坏处是因为我没有那些学院的训练，所以有一些其实他们的 common sense 我其实是不清楚的，就我可能我的直觉也会符合这个 common sense，但我不知道这个是 common sense。对，所以有时候在后来在可能跟导演或跟编剧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就会提点我说："哦，这个我们通常会怎么样？"但我没有要你限制你，只是我跟你说我们通常会怎么样。
1: 那你遇到也都是很好的导演，
0: 对对对，他们都手把手的教导我这
1: 对，让你可以继续享受你的工作。我可以感觉到你现在也很喜欢你的这个位置或
0: 样。
1: 者你的身份啊。
0: 对，我觉得可能也跟学校有关系，跟在学校的那些学习有关系，因为音乐设计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前期的创作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我能决定的事情说实在的蛮多的。对，所以我如果为我看完剧本嘛，我既有一个所谓的宏观的世界，那我希望它可以怎么发展，或希望它，或者导演跟编剧我们讨论后，我们觉得它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巧思火花，那在我这边我可以分配的一些，例如说音乐上的一些
1: 设计，
0: 设计，那就其实很多元嘛。对，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现在这个位置跟角色的。
1: 今天丁颖恒来要跟我们介绍他最近的一出音乐剧。其实我一打开你的资料，哇，最近好多，不是最近不是一出，是好多出哦。但是今天我们来谈你的工作，你的
0: 休假。
1: 休假。其实在这出音乐剧里头，原来有一个角色就叫工作。
0: 对，
1: 名字吗
0: 对，就是他有三个主要角色，
1: ？OK，
0: 那主角就叫社畜，然后还有两个就是两个算是好朋友或者是一些亦敌亦友人，一个叫工作，一个叫休假，就这三个，所以就工作、休假跟社畜，对，
1: 光名字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那个戏应该是一个 非常非常热闹，
0: 对，热闹，然
1: 所
0: 后
1: 以
0: 很多互动，
1: 一定有互动，
0: 对，
1: 一定有拉扯，
0: 是。
1: 也有批判。
0: 对，我相信是，对，因为这个戏它其实它讲的其实就像名字说的嘛，它就是一个社畜，然后他遇到了所谓工作跟休假两个，虽然说他把拟人化了，但就是他遇到工作跟休假这两个非常强烈矛盾的一些冲突，对，所以那他就是要去分配他的时间，或是他要去怎么样去妥协他的一些左右的这些东西，那他就会很为难啊，然后很多笑话啊什么这样子。
1: 那你现在呢？
0: 我现在也是
1: 是，我想你的工作会不会有人对于外人不了解你的人会觉得，哇，你做的太好玩了吧？比如说他当他进去看了戏，会说，哇，你这个音乐剧太搞笑了，太好玩了，你就是写这些东西啊，那你有很多可以玩的，大家可以感觉到你的开心。但其实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哦，no，工作还是有工作。我们待会先来听一段你的创作，我们待会来聊。好，这一首是《热爱工作的我有病》。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音乐剧《你的工作你的休假》的作曲以及编曲丁以恒丁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工作，他的休假。你的休假跟工作会分得很开吗？有人因为现在很多我们都是自己在家宅录啊，编曲也都是在家里先做好吧，那很多时间都在家，
1: 是
0: 那怎么分别说下课我休息一下，还是
1: 其实
0: 我要上班了？
1: 非常难，我必须说，以我的角色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其实就在我家做，
0: 对、
1: 我有个房间就是我的工作室这样，所以其实我从我的房间起床走到了工作室大概一两分钟，
0: 对，
1: 所以这个工作跟休假对我来说非常没有界限，或者说它非常的混合在一起，对，那我觉得我相信所有的这个自由音乐工作者或自由工作者，
0: 对，
1: 应该都有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课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工作跟休假分得很开，
0: 特别是创作。
1: 对，
0: 创作的时候，我自己常。

0: 常在想，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马拉松耶，因为并不是说我没有 case 我就不会创作，因为你脑是不可能停下来，
1: 是是是，
0: 对音乐，对感受，对一些生活的回应，你可能都还是会用习惯的，不管是音乐声音或音符或文字就记录下来，那算不算工作？也算工作，但算不算享受？也
1: 算
0: 享受
1: 对，
0: 所以你会刻意安排假期？
1: 我目前还不会，但其实我慢慢意识到，其实帮自己安排假期好像是件蛮重要的事情，
0: 是
1: 可以让自己就是完全的抽离开这样子。对，那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在家工作，
0: 然后在台南吗？
1: 没有，在台北
0: 啊，在台北。OK，
1: 然后反正就是创作嘛，然后反正我就是有些 deadline， 时间到就是得交。
0: 对，
1: 那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要干嘛，其实就是你自己安排
0: 。
1: 对，那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的平衡是，我会把它分成什么时候是我需要外出的时候。
0: 哦。
1: 就是例如说需要去合唱团练唱，需要有演出，需要像来这样通告，那就是对我就是户外就是需要出门的工作。
0: 哈哈。
1: 对，那剩下的其实就会变得很模糊。
0: 是，
1: 对，就例如说创作这些歌曲，然后这些歌曲通常都会是在可能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正在如火如荼当中，
0: 对，
1: 那势必我早上就会属于这个昏睡的一个状态，那可能起来就会有一些外出的事情，
0: 对，
1: 那外出回来我又继续这些创作，所以我的时间就会很混乱，跟我的作息会非常的不固定这样子。
0: 你进入那个状况会很快还是以前慢，现在越来越快？
1: 我觉得要看我的状态。
0: OK，
1: 对，包含我累不累，然后包含我心情好不好，跟包含
0: 有没有吃饱，
1: 对，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饱，对，吃好，有没有吃到甜的？没有了，不是，
0: 因为台南人很介意说有没有吃到好的，不一定要吃很贵的，
1: 对，
0: 但是要吃到对的，
1: 好吃的，对
0: 啊，这个是对的味道，那个不对，
1: 对，这个酱油膏不行，就是我没有那么严重啦。
0: OK，
1: 但确实如果可以符合这个标准，我会非常的开心，
0: 很舒服，对不对？
1: 很舒服，对。
0: 对，我去台南教书四年，最后是靠从台北带去的酱油膏，
1: 相反这样。
0: 对对对，因为第一天去吃水饺，我想水饺再怎么样就是水饺嘛，
1: 是，
0: 结果。老板说那你要不要配料，我说哦，好啊好啊，他就帮我调了一点，说这是我们最有名的就想哦，甜的甜的
1: 大意了大意了
0: OK， 回到我们这出音乐剧，他讲的是工作休假，那热爱工作在这个剧里头他的立场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从这个角色一开始的设定来说，社畜他是一个刚刚进到社会的一个新鲜人，
0: 对，
1: 所以他其实蛮渴望在他的工作职场里有所表现，
0: 哦，
1: 或者说他蛮，因为他刚来嘛，就像新生一样，一来就想要当第一名，然后当他成为社会新鲜人，所谓的变成所谓的社畜的时候，他也想要在他这个社会的职场在展现自己的一些才华，但好巧不巧他没有任何才华，他没有任何的他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一下去大家都会觉得哇，那个，他就是一个很平凡很一般人这样子，所以他对于所谓的积极营，然后去得到这些职场的赞美，或者他说他其实有一些顾虑，或他有一些他自己的困境需要去为难，对，所以其实一开始他都在工作跟休假有很多的平衡，因为反正工作就工作，休假就休假，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才华，或者他其实就是很正常这样。但后来他在工作上慢慢有更多的想法，或是还有很多不同的机会，然后剧情的关系，他工作对来说越来越重要了，然后或者他开始有所谓的加班，他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对于工作的一些热情，他会愿意花休假的时间去做工作，那这个平衡就开始有所动摇嘛。那休假就开始不开心啦，啊，以前你都可以跟我一起看电视啊，你以前你都会回家跟我吃晚餐啊，啊，现在你都说你要跟工作去干嘛呢？就有点所谓的情侣间的那种吃醋这样。那这个的平衡的改变，然后休假跟工作这两个互相的拉扯，然后他们都想要抢所谓的社畜嘛，他们都想要社畜是我的，他是我的这样，反而就会造成这个戏非常多幽默跟有趣的一些的化学反应这样子。
0: 那么在音乐上你会怎么处理？
1: 音乐上来说，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歌曲，那我就会在这个戏剧的逻辑里面帮这些角色的情绪做所谓的加分， 跟这个煽风点火这样。
0: 嗯、欸、嗯。
1: 例如说，大概可能会听到一首歌叫 PUA。
0: 嗯。
1: 对 ，PUA 其实就是。

0: 类似情勒这样子，他就是情绪勒索 pick up， 他原本是 pick up artist， 就是一个艺术表演，然后他就是一直要就是挑逗你的这些情绪。那 PUA 换到我们现在我们比较常见就是情绪勒索情勒这样。那这首歌他其实就是这个工作公司的老板
1: 哦
0: 的一个算是一个邪教的一种传播。
1: OK，
0: 各位同学啊、各位员工啊、PUA 是我们公司的这个理念。那 PUA 什么意思呢 ？P 是 positive， 我们要积极的态度。然后 U 是 useful， 啊，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appreciate， 你要感谢老板，
1: 感谢
0: 公司，然后你要感谢你
1: 有这个工作机会，
0: 你今天得到的所有的好处都是公司给你的。都是老板给你的，来，我们一起来 PUA 讲，然后就讲公司上好 PUA。那这首歌其实说难听点，它就是一种邪教，它就是在那种直销，很洗脑这样。但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1: 对，
0: 所以我把这首歌变得非常的热血
1: 啊，
0: 很像运动会，很像什么，很像什么，他一开始的 bass 噔噔 bass 别噔别，就是一直。那种灌迷他、然后打气叫叫叫叫叫，很像什么球队啊，然后要上场前啊，教练啊，信心喊话，我们一定可以，没问题，这样。对，因为其实老板在做的事情也就这样嘛，他
1: 对
0: 他其实就是
1: 他不一定要做每一个，
0: 对，
1: 他也不一定要懂，
0: 他负责让你觉得你很厉害，你很棒，
1: 对，
0: 你会为公司做一切，然后他就坐在那边
1: 说辛苦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像这种比较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转成音乐剧，再把它转成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音乐去让它从配器上，从氛围上，就是营造一个好像很欢乐的氛围，好像这间公司很棒这样。
1: 在这个词跟你的曲的中间，你们怎么协调呢？它是已经固定的歌词，还是说？你先把曲子出来，还是他给你一些东西，你们彼此在
0: 哦，导演会先跟编剧工作，所以基本上我加入的时候，整个剧本已经是完成大概80-90%了，所以我会看到整个文本嘛，然后包含演，然后这边要唱歌，然后歌词就会、我就会看到歌词，
1: 所以歌词固定了，
0: 对，我已经拿到所有的歌词了，
1: 但是反复哪里你可以决定。
0: 对，如果我需要调整的话，那其实就是编剧都已经写好了
1: 啊、都写好了，
0: 所以其实整出音乐剧都是先有文字，然后、
1: 最早是有文字的，
0: 对对，就跟流行音乐不太一样，流行音乐通常是先有曲才填词嘛。那在音乐剧的话，通常都是先文本都是先再妥定个80-90%，那我音乐上去之后，我如果需要变动，我们再跟编剧他们讨论。对，那像 PUA， 其实我一看到 PUA 的歌词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已经可以充分感受到编剧的一个用心跟他的这个
1: 企图
0: 逻辑，对，所以其实我写这首歌写非常非常的顺利，
1: 很快，
0: 我大概可能一两晚上就完完整整的把它做完了。
1: 完整是包含？
0: 就包含一些编曲，包含一些角色分配，然后合音什么这样。就是我在读文字的时候，我的脑中的那个音乐已经自动把它
1: 出来了。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气呵成。
1: 好，
0: 那这个很直觉，我就把它做出来这样子。
1: 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听这首
0: PUA。

0: KBS。
1: 从今天开始，茶水间取消提供零食。饥饿能使人保持清醒，有清醒的脑袋才可以积极的面对挑战。
0: OK 吗
1: ？OK， good。再来是 useful。
2: 摸着良心，我问问自己，是否无可取代，在这团队里。怀疑过做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不当那老鼠屎。

0: 公司可以为你做什么，应该问自己可以为公司做什么。公司所给予的回报一定是对的，想要获得更多就得付出更多。等站到顶端的那天，记得 appreciate
1: 感恩的心，感谢老板。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聊聊阿卡贝拉。因为我觉得你的阿卡贝拉的经历，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多你参与的这些阿卡贝拉的团、嗯、那你也自己写吗？还是只是唱？
2: 我也自己写，然后自己编曲。对，
1: 嗯，你觉得阿卡贝拉它的特色是什么？
2: 我觉得阿卡贝拉它的特色是它介在所谓的流行跟古典之间、嗯、在整个演唱的这个模式来说是这样子。那另外是阿卡贝拉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嗯、
2: 然后它有很多的模仿的元素，然后很多所谓就是拟声的东西、嗯、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人声的变化。那所以它有时候其实会很不像，但你做久了又觉得好像、哦
1: 欸、
2: 就是你如果你要单独去、
1: 嗯、
2: 去跟那个乐器PKC 比较像，那一定会输、
1: 嗯、
2: 但你在这个人声的和弦那些的编曲上的编排去做改变的话，他有时候觉得哦，就是以假乱真，然后真真假假、嗯、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而且都是用人声这样子，
1: 然后能够跟一群人，
2: 对，
1: 又跟合唱不同，
2: 对，又跟合唱不太一样，对，那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思考的逻辑也不太一样，
1: 嗯，
2: 对，因为合唱团它其实还是不比较正规，会有很多人，然后有指挥，有例如说钢琴什么的、
1: 嗯、
2: 那即便是合唱团在唱所谓阿卡贝拉的歌曲，就是无伴奏的歌曲，它也有很多的限制跟很多的妥协，因为你要让声音是漂亮的嘛、
1: 哎、啊，对，
2: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好像是当演唱会来唱、嗯、但是阿卡贝拉在现代阿卡贝拉它需要你当演唱会来唱，即便你是合音，即便你是很无聊的嘟嘟嘟，他也需要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 singer、
1: 嗯、
2: 对，所以合唱团我们会说你是 choir member，
1: 对，
2: 你是成员，
1: 所以你必须跟别人合在一起，
2: 对，你要
1: 能突出，
2: 对，你要就是这个声部的声音是我们大家共同这个建立出来的，
1: 是，
2: 但是在 a cappella 我们会说你是 a cappella singer、
1: 嗯、
2: 我们比较少说你是 member， 因为你其实不是成员，你是歌手，
1: 对，
2: 你的那一部就是你一个人得 handle in charge 这样、
1: 嗯、
2: 所以你是主唱，你是合音，你是例如说一些节奏乐器、
1: 嗯、
2: 或者你是一些什么东西，你都要一个人去负责你这全部的东西，
1: 嗯，
2: 所以整体在演唱上的气度性就会比合唱团员再多非常非常非常多，
1: 嗯，所以你们也可以做各种变化，
2: 对对，
1: 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人是第一位在大巨蛋打 beatbox 的男人我想喂，这个太耸动了
2: 对，这样讲起来好像真的蛮耸动的
1: 但也真的很过瘾啊，哎，我觉得人的一生难得有这种机会耶、嗯、
2: 对、啊、
1: 哦，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那次站在这个大巨蛋？
2: 我目前参加的一个合唱团叫八角塔男生合唱团，那就是一群臭男生这样。
1: 哎，感觉八角塔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名字，
2: 对，
1: 或者是他们唱可能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样子、嗯、
2: 八角塔是那个淡江中

0: 确的一个建筑，就是一个那个周杰伦不可能说明那个被打的那个建筑物，那是淡江中学的一个很标志性的建筑。那八角塔本来是淡江的这个校友团，
1: 嗯，
0: 但那后来现在就是已经就是都
1: 变了，
0: 就是变成这个也开放让、其他人
1: 可以参加，
0: 对，反正他就是个男生的合唱团。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在前两三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企划，这个企划就是我们要想要跟棒球做结合。
1: 嗯。

0: 然后这种很多，然后那个曾经疯啊，曾经疯狂啊，就是很多很多跟棒球有关的，然后我们也找来中职来合作。那刚好
1: 怎么合作啊？
0: 就是我们唱他们的歌，然后我们请那个徐展元主播
1: 是
0: 来导聆，然后我们就介绍棒球的各个时期的一些历史。
1: 所以是一场音乐会，
0: 是一场音乐会
1: 哦，
0: 在国家音乐厅，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什么甲子园啊，然后到后来有这个少棒啊，然后有黑豹的那些，然后到职棒啊、兄弟啊什么，很多不同的现在的宗旨嘛，然后他们每一团都有自己的歌曲，
1: 但都还在所谓的音乐的舞台，
0: 对，在音乐厅，在国家音乐厅，然后但编曲就会比较有流行的，所以我就打鼓嘛，然后怎么讲？那刚好我们做完这个所谓的音乐会之后，那个我们的十二强就拿冠军了
1: 啊、
0: 哦！哇，一气呵成，所以
1: 真的
0: 对，所以就是
1: 顺顺的，
0: 很顺。然后就是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些跟棒球有关的邀约，
1: 嗯，
0: 那其中就是富邦悍将，他们就很觉得很好，很新奇嘛，
1: 对啊，
0: 合唱团，然后做这些比较现代的事情，然后很多结合，那个声响又跟所谓的那些流行的乐团
1: 不一样
0: ，所以他就先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新庄的球场去表演，
1: 嗯。
0: 那我们就去很开心。
1: 怎么表演呢？
0: 我们
1: 现场收音怎么收？
0: 对，我们就一人拿一个麦克风，其实就有点像阿卡贝拉的概念。
1: OK，
0: 只是我们会先把乐器什么录好，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在球场上唱这样。对，那唱完之后，那天的反应跟网络上的发酵就非常的热烈，因为太不一样了。
1: 对，
0: 怎么会有一群然后在球场上，然后再唱《再出发》这样。
1: 就你们唱法也是这样吗？
0: 没有那么那个啦，那就是毕竟是合唱团，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这些的。元素，对对对对。那后来那个他们的负责人就说，那我们之后会有在大巨蛋的比赛，那有没有兴趣？这样我们当然就是 OK 啊，来啊，什么时候啊？对
1: 对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大巨蛋才刚开始不久，
1: 对，
0: 然后演唱会好像也没几个人，
1: 是
0: 很开始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都是球赛嘛，
1: 嗯，
0: 所以等于说我们就是那一场球赛完的之后的一个演出，
1: 嗯，
0: 对，那因为还没有人在上面在球场 B-box 过，
1: 对，
0: 对，所以我就很不要脸说，那我应该就是第一个哦，在
1: 哦，而且你们的演出是非常不像我们传统印象的表演方式，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就其实他就是因为我是阿卡贝拉出来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就有很多阿卡贝拉一些过去在商演或是演出的一些经验，然后包含混音后制，然后到音响这些，所以其实我就跟合唱团说，其实我们有机会让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变化。
1: 对，
0: 合唱团是我们的本质，是我们这个团队，但我们不一定要像所谓的合唱团。
1: 真的，那次演出实在是太吓人了。
0: 对啊，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器乐的加入嘛，然后我们唱歌，然后我们男生的和声、男生的这些音色，还是可以
1: 动作，
0: 然后配合他们那个球场很多很绚丽的这个灯光表演，
1: 是，
0: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
1: 尤其那是一个流汗的地方，
0: 是
1: 你们的表演真的也就让人觉得那种热血沸腾。
0: 对对对对对，很珍惜了这样的机会，
1: 很难得哦。
0: 是。
1: 其实台湾阿卡贝拉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阿卡贝拉其实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在各种角色上在做突破。
1: 嗯，
0: 从最一开始，所以就是合唱团慢慢衍生出的阿卡贝拉，然后到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然后玩很多像效果器的这种很嘻哈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我相信，其实阿卡贝拉到后来，它会变成只是一种演出的形式。
1: Okay.
0: 而不是所谓我们很强调我们是阿卡贝拉，我当你很强调的时候，你就会被这四个字所受限了。
1: 哦，
0: 对，其实就跟我的那个硕士的论文有一点点关系。
1: 哦，
0: 就是我以前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一直主打我们是阿卡贝拉
1: 啊，
0: 我们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阿卡贝拉。
1: 嗯，
0: 但其实正常的音乐人他根本不管，
1: 他不会管你到底那个界限在哪里。
0: 对，对，我们一直跟他说阿卡贝拉很难。动不动就唱走音，动不动那个，后面他们就然后嘞，他们没办法懂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坚持的点，所以其实到后来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像目前最火红的寻人启事，他们其实就不会一直跟他说，大家好，我们是一个阿卡贝拉的团体，
1: 对，
0: 他们不会说我们是寻人启事，
1: 寻人启事，
0: 我们是一个乐团，我们人声乐团，然后甚至他也不会讲我们是人声乐团，他就讲我们是个音乐团体，然后他们在唱的歌也是他们自己写的，也自己编的，然后结合很多所谓现在的科技，然后效果器啊这样。那只是他们的演唱方式是纯人声的方式，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这个界限你要自己先把它模糊掉。
1: 说得好，你要先模糊掉，
0: 对，你不能自己一直跟别人说我是阿卡。

0: 对啦。
1: 嗯，
0: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行销上可能一开始有用，嗯，然后后来就哦，然后嘞，
1: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刚丁以恒说界限哈，
0: 嗯，
1: 在我觉得工作上也是一样，
0: 嗯，
1: 工作跟
0: 休假
1: 或者是你在努力或你在放松，
0: 嗯，
1: 它其实一定是要平衡的，
0: 是
1: 啊，如果工作太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其实你的思考、你的创意，特别创作的工作，
0: 嗯，
1: 会觉得反而卡住。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音乐剧你的工作跟你的休假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其实探讨的问题蛮严肃的。
1: 嗯，
0: 就是你时间上的分配，
1: 对，
0: 包含你进入职场之后的一些态度，就是你好像那边摸鱼，你会过得很开心；你很认真，你反而会很多问题。就是他其实在探讨的问题都我觉得都蛮严肃的，
1: 嗯，
0: 或者其实蛮认真的，
1: 嗯，
0: 但是因为音乐剧的关系，我们一直用一些很诙谐的方式，有些很幽默的方式，例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 PUA，
1: 嗯，
0: 它其实好像就是个闹剧，
1: 嗯，
0: 但这些事情其实在职场上一天到晚都在发生，
1: 对，
0: 或是他其实你有很多不想承认的事情，但你就觉得好啦，其实我就是，例如说，
1: 哦，
0: 热爱工作的我有病，谁会觉得自己热爱工作，然后谁会承认说自己我就是工作狂啦，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有时候很难被很轻松的讲出来，
1: 嗯，
0: 但是在音乐剧在这些过程当中啊，包含主角跟这些角色上的一些情境跟他们的遭遇，然后把他们对于事情的不同的看法转变，
1: 嗯，
0: 然后对于工作它一定是负面的吗，
1: 啊，
0: 休假它一定是就是很好的吗，
1: 是啊，
0: 就这些我们觉得好像都已经很标签很就是很理所当然
1: 的
0: 事情的，
1: 嗯，
0: 对，其实在音乐剧里面我们会一直去不停的反复让观众去思考说会不会其实这些东西没有这么制式，
1: 嗯，
0: 会不会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严肃，
1: 嗯，
0: 或者说这些东西其实你笑笑带过好像也就过了，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对，
1: 嗯，
0: 那我是工作狂就工作狂，那又就怎么样，这是我舒服的方式，
1: 嗯，哎，
0: 对我来说工作80%休假20%我很舒服，
1: 嗯，
0: 那有什么不行，对，
1: 嗯，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是所谓的50/50，
1: 哦，
0: 或是为什么，或是为什么休假一定要很开心，工作就一定要很痛苦，
1: 嗯，
0: 为什么工作不能也是其实很快乐的，就是 这种很多不同的很严肃的议题，或者很严肃的这些一些我们固定的这些所谓的刻板印象，
1: 嗯，
0: 其实在这个音乐剧里面会一直一直让观众有机会在欢笑之余或在流泪之余一直有机会去反思省思说哦，其实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1: 对
0: 对，然后我相信其实来看音乐剧的这些观众没有在看完除了觉得很满足被娱乐到之外，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也会有一些对于自己在工作上面在休假上面或是对于自己人生过去一些我觉得会有一些检视的小契机这样子，
1: 是，不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钻牛角尖的时候就会算，
0: 嗯，
1: 那我比如说写这首曲子多少钱
0: 对啊，
1: 然后其实我花了多少时间呢，
0: 对啊，
1: 还要混音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都要自己弄而且这样算起来我的时薪平均才多少，
0: 对啊，说明都比什么 Seven 那些就是我们一般的什么基础品还更少，
1: 比加油站的员工还要少，哎，欸，我们以前有制作人，
0: 啊，
1: 唱片制作人最常算这个，然后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在工作，
0: 嗯嗯，
1: 当你想哇我可以在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然后跟着专辑一起跑，不是我不是歌手，我是制作当制作助理，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哇我可以看小黄老师黄瑞峰老师，嗯，然后阿娇老师他们我可以坐在这里直接坐在陈志远的旁边然后可以跟他聊编曲，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这里要用这个和弦，
0: 对啊，
1: 对啊，我觉得天哪这是多幸福的事啊，
0: 别人要花钱还做不到了
1: 对不对对，有的时候虽然一定会也会有辛苦面，
0: 嗯，
1: 比如说为了要比如说我为了要拿到丁以恒的作品啊，他最近 case 又太满所以呢我就决定去他家门口堵他，
0: 嗯，
1: 然后我想他总会早上起来会去买早点吧，
0: 嗯，
1: 就算找不起也会中午有午饭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就一路等啊，我曾经站在施孝荣
0: 嗯
1: 还有不止还有好几个作曲家的门口，然后他们附近的狗都认识我了然后邻居也发现了，
0: 嗯，
1: 邻居说你在等，我说对我在等他，他说好，哦，他不会那么早起来啊
0: 晚点来吗
1: 但是我怕他万一出门了，
0: 对啊，又错失了，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过程我也觉得如今回想都觉得好有意思哦，
0: 嗯，
1: 其实

0: 如果你觉得那是工作，
1: 嗯，
0: 你就在工作。
1: 对，
0: 你不觉得那是工作啊，你可以一天都没有工作。
1: 对啊。
0: 然后收入叫做 bonus，
1: 是，
0: 就是我做这件事，创作、编曲、
1: 嗯、
0: 作曲，是我正在开心的玩音乐。
1: 嗯，
0: 然后后来，哎，他还付钱给我。
1: 对啊，真好，我玩那么开心，那他还给我钱。
0: 而且我高兴把他们写成什么样，
1: 对，
0: 他们的音乐风格就变怎样。
1: 对，就是我可以决定是很多，然
0: 嗯。
1: 后在我也很乐在其中。
0: 不过，因为是音乐剧，
1: 对，嗯。
0: 那演唱的都是这些主角。他们都能唱吗？
1: 这次的卡司其实我觉得是蛮漂亮的，就像我们有这周定伟，就是星光帮出来的嘛，然后有那像这个是钟镇君，是音乐剧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剧演员，然后我们的主角社畜是那个郑万君，他也算是新生代北艺大出来的，然后他们三个的声音对我来说刚好是三个不同的特质，
0: 哎，
1: 对，
0: 介绍一下。
1: 像定伟就是那种流行歌唱嘛，然后又
0: 对。
1: 唱又跳这种 Michael Jackson 那种很 powerful，然后高音非常的舒服，很漂亮的。那像郑钧，他的声音比较厚，然后很扎实，所以他在诠释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啊，为什么你要这样？这种好音在音色上就会跟所谓的休假有
0: 差别。
1: 很大的差别。那我们的社畜就是我们这位主角，我们这个万钧，他的高音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不用钱的状态，所以
0: 哎，不
1: 他
0: 用什么？
1: 不用钱。他的高音就是随便该随便上，对，所以
0: 是啊，
1: 所有的歌，
0: 哪一位？哪一
1: 这
0: 位？
1: 位中间这个年轻的这个，
0: 真的哦
1: 他的音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他整个 key 都很往上就对了。
0: 他讲话也会吗？
1: 他讲话反而还好，
0: 哎，
1: 但他的一唱，他的就其实就是
0: 就直接投枪
1: 就上去，
0: 上
1: 就
0: 去
1: 是
0: 了。
1: 好像都没有关起来过这样。
0: 哇，
1: 对，所以但他的音色虽然很高，但他不会薄。其实有时候
0: 这个很关
1: 我们
0: 键。
1: 有时候很怕。高音它很单薄，然后别人乐器一下，啪，它就不见了。
0: 对，
1: 但它的音色是很高的，很清亮，但却很扎实。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而且在音乐剧演员里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刚好这三个人，他们三角关系、他们的冲突、他们角色上的冲突，跟他们的声音上的这个设定，都非常的符合这出剧需要的概念。对，所以像我在写这些歌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都是他们的声音。就是我就量身打造就对了哦，
0: 所以你之前要先认识他们。
1: 对，我就一样嘛，先网络上肉搜这些人，像定伟也有很多过去的，
0: 哦，你从网络上他们表演的声音来知道。
1: 对，就当我们还是会看到本人嘛，
0: 哦，
1: 还是
0: 我知道，
1: 会
0: 我
1: 聊
0: 知道。
1: 天干嘛，这一定是会的。
0: 我是说，创作人我们比较需要知道他的音域啊，
1: 对
0: 他的
1: 对
0: 这
1: 对
0: 些
1: 对对对对，
0: 唱歌的限制啊，
1: 限
0: 哈，
1: 制风格或者
0: 风
1: 他
0: 格，
1: 的口气、他的咬
0: 对
1: 字，对，
0: 对。
1: 那当然，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了，然后他们
0: 只
1: 也
0: 要
1: 都
0: 你有
1: 是，
0: 露出，
1: 对，他们也都是很线上的人，所以他们的影音非常
0: 很
1: 非常的
0: 多，
1: 多，
0: 对。
1: 对，所以在肉搜完他们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帮他们写歌，哇，我何德何能可以帮星光帮的那种偶像明星写歌这样？
0: 哇！我今天何德何能可以坐在丁丁的
1: 没有
0: 隔壁？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的，我回去跟人家说，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叫丁义亨，会的，因为其实就像你说，现在媒体是这么发达，但也这么多样，大家的选择好多。
1: 对啊，
0: 那去看音乐剧的，你们有评估过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或者是因为我这出戏，我是 focus 在哪一个年纪的人来看？
1: 你的工作跟你休假，它原本是一个 BL 的漫画。所以
0: 对，
1: 其他有本身就有漫画的所谓的这个受众，那
0: 是，
1: 当然这些主角们他们有各自的粉丝，这个是一定的。但我觉得
0: 哦，
1: 以音乐剧的本身来说，它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结构，它不会说我看音乐剧我就只看音乐剧，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下会吸引他们来。可能是朋友揪他，可能是他对这个题材有兴趣，可能他是谁的粉丝，他是漫画的粉丝，是定伟的粉丝，谁的粉丝？所以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受众，我觉得他会蛮年轻的，但这个年轻并不是指他的年纪很年轻，而是他对于接受这些新的东西，他有很多的开放的态度。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当然有很多例如说二三十岁，就是所谓很年轻的忠实粉丝，忠实的音乐剧观众，你只要看到音乐剧，他就会
0: 他
1: 坐
0: 们
1: 在
0: 都
1: 那。
0: 会来，
1: 对，就是各大剧场哦，
0: 真的。
1: 你只要是音乐剧某一场，你一定可以看到他。
0: 我有这样的感觉，有的
1: 对，
0: 时候我想，哎，
1: 那个例，
0: 好像前几个礼拜好像才看到他，
1: 对，在别的剧，哎，怎么又是你？
0: 对对
1: 对，但
0: 对。

0: 后来我们也发现，因为目前音乐剧在这几年也越来 越流行，越蓬勃，
1: 是
0: 然后 各领域的其实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所以我开始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稍长的长辈，他们也愿意来尝试，然后包含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题材是他们熟悉的，
1: 对，
0: 或是台上的演员是他小时候的什么偶像，或是他一起长大的，
1: okay，
0: 那他们也愿意进到这个剧场来看这个音乐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剧会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在跟各年龄层做互相的沟通，然后包含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话题跟互动，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是蛮多元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1: 这一场是在
0: 这个、
1: 不在台南演出，
0: 没有，目前还没有，希望有一天会回台南，但他是在8月21到9月6号在水源剧场，有一个
1: 水源剧场在
0: 公馆水源市场上面。
1: 那里有剧场，
0: 对，那一栋是水源市场嘛，在的12楼几楼，就是还有个水源剧场，对，那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剧场，所以其实演员们包含布景场景会跟观众非常的近，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演员们本身一些很细致的表演，或是他们一些很细微的一些互动，然后也因为跟观众很近，所以整个的互动性我相信是非常强烈跟非常有连结的。
1: 所以再讲一次，是8月21号到9月6号
0: 在水源剧场。
1: 我们在哪里可以搜寻呢？
0: 在这个三点水之翼的那个粉丝网页，然后我们的购票系统是哪里？
1: 等一下，你讲的好快。三点水，
0: 在三点水的这个之翼的这个
1: 之翼，
0: 对吧？是三点水之翼，对
1: 对对对，我就故意搞一下。
0: 对，三点水之翼文化。好，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好，他们的粉专、他们的 IG 各种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其实你只要搜寻丁以恒，你就会看到所有的，真的是不是？你把它放在你的粉专的上面 open
0: 哦，
1: 第一页对不对？
0: 我吗？
1: 不是你吗？
0: 好像应该不是我，因为我没有粉专。
1: 不是 FB 啦。
0: 哦 ，FB 有了 ，FB 有，
1: 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因为我昨天搜寻，
0: 马上就看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看到说哎。这个很认真工作
0: 有认真宣传
1: 有认真宣传对，要不要给我们年轻人对于喜欢表演艺术、或者是就像你说 A&R、他觉得这整个音乐产业他都有兴趣，尤其现在有各种媒体的机会，你要不要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要怎么样能够走出一个让他们享受的工作呢？
0: 哦，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产业很复杂，然后很庞大，然后它很多元，
1: 复杂听起来有点害怕，
0: 有点负面。它很丰富，
1: 丰富 ，OK，
0: 很丰富
1: OK。
0: 所以其实我相信，如果你喜欢这个产业，或者是你喜欢你想要加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最先要先认识你自己
1: 哦，
0: 对，你要先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擅长的，或者是什么是我想挑战的。那我相信一定会在这个环境里会有你的位置，可以发挥你的这个才华跟你的这个影响力。但我觉得最大的前提是你要先认识自己的，不管是你的特色、缺点，然后你想做的事情什么事，就是你要先很了解自己。进到这个环境之后，你才不会被这些纷纷扰扰所影响跟打扰，这样。
1: 对，那 AI 有可能取代某些部分吗？
0: 我相信会，但这个取代并不是说它会把你干掉，我觉得啦，
1: 对，
0: 我觉得 AI 会让这个产业的发展的速度更快，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需要花时间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 AI 可以马上帮你解决掉的，
1: 对
0: 对，那当然它解决掉会影响到某些工作者的权益，或是某些工作者的一些功能性
1: ，OK，
0: 对，但它不影响会到取代你，我觉得反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 AI 的辅助，
1: 对
0: AI 的帮忙，我们可以在这个 AI 的上，就是有点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一样，
1: 对，
0: 我们现在的起跑点更高了，我们的起跑点更宏观了，更方便了，
1: 对，
0: 那我反而可以在这个方面上再做更多我本来会被这些繁琐事情所捆绑住的东西。
1: 对对对，以前很多编曲都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输入我有一次在 Baby 老师家看他输那个鼓啊、我看他手我都觉得快抽筋了就同一个鼓打那个鼓点
0: 对、啊、
1: 就像哒哒哒哒哒好像打电动玩具一样，但你知道那个输入鼓点又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啊，你要看着电脑，然后那么小的地方，然后就看他这样做一个重复的工作，那我会觉得

0: 做工，
1: 对啊，
0: 我会觉得那是在做工。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很方便，甚至连表情在网络上这个用画的就可以了，他的音乐表情就出来了。
1: 嗯、我觉得他会有带来一些恐惧啦，因为就觉得他现在可以做到我花了一辈子在做的事情，他一下两三分钟就结束了，那我是就失业了。那对，当然这个思维是蛮直接的。
0: 我曾经遇过一个中提琴演奏家，他就有点生气。
1: 对，
0: 他说：“那我从小这么辛苦，
1: 啊、每天练好几个小时，
0: 对，然后你就这样给我取代了。我”我说：“不不不，老师，他太精准了。”
1: 对啊，
0: 我还是需要你的这个人性化。换气、那个感觉是很重要的。当然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命定的那一份，
1: 是
0: 啊、是没有人可以取代，因为你就是你。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1: 命定的你。
0: 谢谢丁丁。
1: 谢谢。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1: 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

0: 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兼具艺术生态与公共行政双重的专业，是台湾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文化行政学者与政务官，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并取得硕博士学位，专长深耕文化政策、法规与非营利组织管理，曾于源自北艺大等校任教，常年培育文化行政人才。他以温和谦冲的沟通风格与卓越的跨界协调能力，引领艺文生态稳健前行。在行政实务上，彭董事长历任基隆市文化局长与文化部政务次长，任内积极推动文化治理变革。此后他陆续执掌核心文化法人机构，包含出任文策院董事长及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董事长，负责空总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等重要文化基地的转型规划。他曾三度于国艺会服务，曾任总监、执行长等职位，并于2026年荣任第11届国艺会董事长。他提出前瞻愿景，将国艺会从资源分配者转型为艺文生态建构者，致力活化30年的补助资料库。彭董事长凭借扎根基础与深刻洞察，穿梭官学两界，成为推动台湾文化体制转型的重要推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彭董事长来到节目的现场，谈谈他如何从公共行政的视角看台湾的文化治理，以及如何将国艺会从一个资源分配者翻转成艺文生态的建构者。彭董事长，欢迎你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1: 好，谢谢玉秀老师的邀请。
0: 那我们上一周就已经谈到很多是有关于这个文策院嘛，那之后你就到这个C-Lab、那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在空总的这个组织？
1: 好，那个 C-Lab 其实当时的构想也是希望在台湾、能够去关切科技艺术的推动啦、当时的构想除了那个我们讲的科技媒体、这个 media、之外，还有当代艺术、还有就是社会创新、所以那寻寻觅觅，当然就正好就是文化部就接手了空总那块基地、所以玉秀老师看到社会创新那块，其实在空总有社会创新的基地、我想这个 social innovation 的议题对台湾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怎么在这块基地里面去结合科技媒体跟当代艺术，这也是 C-Lab 很重要的工作。一开始其实大家并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也让那个就是参与的同仁大家也很辛苦的不断的让大家知道。那透过国际的链接也让更多的那个台湾的民众知道，其实像法国庞毕度的 EARCON、他们这样子的中心其实已经走得很前面了。所以你看那个在那个 C-Lab、我们有这个声响实验室、我们有未来视觉实验室、就是刚才那个玉秀老师讲的那个洞、那其实这些新的创作形式、在欧洲也都很普遍、在台湾当然也很多很好的艺术家、也都有运用这些新的媒材、在做创作。那我们希望这块基地是孕育望向未来的一个创作的基地、那这几年、在那个我们同仁的努力下、其实已经、打下了还不错的成绩、那每天我自己都看到都是年轻人，
0: 对、
1: 年轻人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那年轻人对这些那个新的创作形式的接受度也很高、那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个艺术家他们在参与国际的这些重要的 festival 之前、他的作品也会在 C-Lab 被孕育出来、这个是我自己看到 C-Lab 这样子发展几年下来我自己还蛮欣慰的。
0: 对，因为可以跟那个 Pompidou Center EARCON 合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它可以说是在 这个音响各方面在世界顶尖的组织。好，那他也非常重视台湾，因为他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很 creative， 很有创意性。

0: 那我也看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学科资讯科技的人，他们在那里互相合作啊，然后就是彼此切磋。其实我是觉得那是一个场地，是可以媒合团体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是的，媒合艺术科技的地方，
1: 对，有很多可能哈。那我想，那个台湾跟法国的关系也是过去玉秀老师打下的基础，所以我们后来跟那个庞毕度的这个 EARCOM 的合作，
0: 对，
1: 其实进展的算是顺
0: 利
1: 的哈。那每年哈 EARCOM 也会有工程师来到台湾，
0: 对对对，
1: 那协助指导台湾的跨界的创作者，
0: 对 对，
1: 不管是音乐啊、视觉艺术啊，或者是您提到这些熟悉工程的人，
0: 对，
1: 大家怎么把一个好的作品产制出来，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子的交流非常非常的珍贵，那每年我们也会有甄选台湾的团队去到 EARCOM，
0: 对，
1: 在实地运用他们的
0: 设备
1: 、他们的空间去创作出更多
0: 很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的作品你看像豪华浪机工，
0: 对 对，
1: 你很熟悉的这些这群创作者，他们有个作品也是先在 Celeb 孕育的差不多之后然后再去到那个 EARCOM 去把它最后成型出来后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在 EARCOM 那个生产出来的作品在不同的那个展出的空间或者是不同的 festival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作品非常非常好的呈现。
0: 那你们怎么这些年轻人怎么能够去到你们那边，你们有甄选的制度或者有邀请的制度？
1: 是，其实我们都是公开的因为 C-Lab 这些资源是公共资源，
0: 对
1: 那我们不管是那个 Creators 的计划那 Creators 计划也是甄选的那我们也提供他们空间那像那个跟 EARCOM 合作的计划的这些创作者我们也都是公开甄选的
0: 甄选。
1: 那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拿到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到法国我们 C-Lab 也会帮他们安排除了 EARCOM 之外其他组织跟机构的参访或者带他们去看不同的展览或者是演出形式
0: 对，
1: 我想那个对那个创作者来讲对年轻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之旅，
0: 对，尤其你可以去到国外去看不一样的实验计划的呈现，它会让你脑力激荡，
1: 对，
0: 然后引发出你的创意，
1: 是，
0: 那也有可能你在国外碰到跟你可以契合的艺术家或者是资讯家可以合作，
1: 对，就像那个我们两位熟悉的好朋友，我们那个 Sound Lab 的主任黄义之，
0: 对，
1: 他也观察了这些参与的这些年轻人，
0: 对，
1: 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跟法国的这些专业工作者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去学习这个工作的 know how，
0: 对 对, 对，
1: 甚至 process， 他们想啊，
0: 原来
1: 是这样子的过程，
0: 对，
1: 那在整个那个创作过程，应该要怎么去整合，怎么去分工，
0: 对，
1: 然后是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处理整个 process，
0: 对对，我有遇到很多就是台湾跟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是资讯家合作，
1: 对，
0: 然后他们还跟我讲说，哎，我们的祖先可能是灵魂的伙伴哦，
1: 对对，其实那个我觉得像这样子实质的国际教就是因为我都追随您一样，我们都是做实事的，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应该问导游，
0: 对 对, 对，
1: 就是要真真实实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0: 对对对，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样跟我讲，我都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1: 对，我自己因为有一次也跟那个年轻人一起过去然后也在跟庞毕度这边去谈后续的合作那我自己看到年轻人在那边参与这些 workshop 的过程，我自己其实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国家其实有提供很多机会
1: 是
0: 给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资讯家可学技术的科技的，
1: 对，
0: 有实验的机会，
1: 对，
0: 而且有实作的机会，我觉得实作是最重要，因为你只有实作你才在失败中你才知道怎么求进步嘛，
1: 对，而且现在很多艺术家他自己在那个就是科技的这些或者说我们讲公民科技的运用尤其是 programming 那种软体的开发，
0: 对，
1: 其实很多艺术家是有这样能力的，
0: 对，
1: 那个对他自己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对对，所以最重要是要有

0: 预算，因为这
1: 对
0: 最得其就是要有预算。
1: 对，我觉得那个预算资源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其实也都是
0: 最难的地方，
1: 也是最难。可是我觉得也是彰显政府的态度。
0: 对，那因为政府要培养人才，就是要投资，投资这种的投资不一定是有回收的，它说不定回收是十年以后。
1: 当然，
0: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算？所以我觉得这是艺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它的回收并不是说你这个那个好比做一件事情马上看得见，或者是马上
1: 有很明确的结果，
0: 结果
1: 就觉得要
0: 有数据，
1: 对对对，
0: 啊、对。但是像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啊。就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就是可是可是这些事情它是一定要做的。
0: 对，
1: 这个既是公共责任，
0: 对，
1: 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啊、
0: 核心的。对对对、嗯、所以你在 C-Lab 以后你又回锅到
1: 对对对，又
0: 国家文艺基金会，
1: 又回到老东家
0: 老东家国家文艺基金会、
1: 嗯、
0: 那我觉得国家文艺基金会成立以来对于我们台湾的艺术文化界也有很大的贡献，
1: 就是他那个关注的面向比较广啦。当然那个如果我们只从他的预算规模、哦、一定也觉得他的量能没那么够、哦嗯、可是他三十年来其实他关切了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哦、文化资产、纪录片拍摄，
0: 甚至于社区都有。
1: 对，就是、嗯、对，你之前那个老师也有来担任我们的评审、哦、那我们也有艺文环境与发展这样子的类别，所以其实他很跨、
0: 嗯、
1: 那当然他是补助民间的创作者、
0: 嗯、对，
1: 还有民间的团队，他不补政府、嗯、不补学校，当然也不可能跟政党有关、哦、我觉得那个这样子的那个精神、哦
0: 嗯、
1: 过去他能够被设立、哦、发展到现在的确也走过了很长三十年的历程。
0: 对，
1: 我自己看到其实他那个在台湾艺术文化发展上除了我们讲的政府组织之外、哦，他的确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嗯，
1: 那很多艺术家他自己的创作历程，
0: 嗯，
1: 叽叽呼呼，哦，或者我们现在看到台面上都会跟国艺会有关，
0: 有关系。
1: 哦，他自己的创作历程几乎都跟国艺会有关。
0: 嗯，
1: 他曾经在某一个创作的阶段
0: 有协助，
1: 哦，对，都曾经哦有国艺会的资源。那刚刚您提到人才培育，
0: 嗯，
1: 说真的国艺会做的事情还真的核心也是人才培育。
0: 嗯，
1: 如果在那个阶段这个艺术家他没有拿到那个资源，
0: 嗯，
1: 很可能中断了他创作的热情。
0: 对，
1: 那他很可能他就导向他另外一条路了，
0: 或者是他失去机会
1: 对。所以那或者有些团队在重要的时候他没有那个资源，这个团队就散了。
0: 对，
1: 那你看这些人散了之后，我觉得都是我们国家社会的损失。
0: 对
1: 对，所以那个国艺会作为一个这样的组织啊，能够去支持这些艺术家或者是团队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那个这也是国艺会设立本来就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0: 其实我一直在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好比就是说我们在培养人才，那现在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啊，你可以看很多艺术文化的呈现、表演、展览，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是一个团队。
1: 是
0: 啊，就是艺术家做完创作，你要怎么样艺术家要创作之前他怎么样拿到资金，怎么拿到投资，然后他创作完了你怎么样宣传，怎么样经营管理，那现在还有 IP 的问题非常的大，然后怎么样跟现代的技术结合，有的一个创作它可以呈现十种不同的模式，它可以用什么 AR VR 或者是 XR 或者是它可以用 AI 呈现，或者是它可以用怎么样，或电影或者是纪录片等等，但是它的原创还是只有一个，
1: 是，
0: 所以呢必须要有人协助它。
1: 嗯，
0: 所以但是呢所以我刚刚在讲说这个文策院跟国艺会，我就在想说好比说如果能够培养我讲公司的话就是好像完全商业化，但是好比说有一个团体他专门，这个艺术家我如果有这个发想要怎么做的时候，我要科技有科技的人，要影像有影像的，要

0: 什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好，那当然你这个艺术家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你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是初级、中级、高级。
1: 对，
0: 那你叫高级的那些人来跟初级的配合，他会觉得，所以如果你可以有三层不一样的团队，然后去培养三层，就好像我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把他带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打那个国家团体战会更那个成果会更好。
1: 对，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到时候来研究看看那个制度上怎么去设计。
0: 对，
1: 好、哦，那有一些项目如果没办法纳入我们的专案，不是常态补助，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开发一些新的专案。
0: 对对对，
1: 哦、我们另外去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专案，然后去做设计。
0: 对、
1: 哦，除了去支持艺术家或者是团队原创端的创作之外，刚才玉秀老师提到的后端，它可以有不同形式呈现。
0: 对，
1: 哦，也许它就是原来是影像拍摄，或者原来的演出可以发展成影像拍摄。
0: 对对，
1: 影像拍摄之后，就像你刚刚提到，它可以变 VR，
0: 对，
1: 它也可以是扩增实境的 AR。
0: 对 对，
1: 那它也可以是不同，甚至变电玩的应用。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可能的。
0: 对对，
1: 都是可能。那可是我们现在去守住是前面原创端的创作，我们来看怎么去支持艺术家。
0: 是是，对。
1: 那后面您提到那个应用的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是文策院可以在后端应用跟产业的这个部分可以来支持。
0: 对对。
1: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从左边到右边
0: ，
1: 左边是那个就是我们讲创作端，那创作端之后怎么被一元多用？
0: 对，
1: 一元多用的这件事情，就是文策院这边可以来支持协助。
0: 对，那他就是变。他必须培养这一类的人。
1: 是是，
0: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其实你之前也是文策院的董事长，所以你也是文化部的这个副部长哦。所以你走过那么多，你对于这个整个文化界它的来龙去脉，还有怎么去整合，你是非常清楚的。那你也知道那个关键点是在哪里，没有突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些人才的培育哦，其实我在艺术教育里面我也提出来，艺术教育分成就是专业艺术教育，然后学校一般艺术教育以及社会艺术教育。
1: 对，
0: 可是专业艺术教育它又可以分为拔尖计划，因为艺术就是要拔尖嘛。
1: 是
0: 啊，就好比说运动要有选手哦，那个踢足球没有梅西，
1: 流行音乐也要明星，
0: 流行音乐、电影都要明星，所以艺术也要明星，所以培养明星跟培养一般的专业还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就是要专门的训练哦，甚至就是像我们如果演奏的人，你的肌肉怎么保护、你的姿势、你吃的东西、你的睡眠等等都可以控制的嘛。那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说那你培养出一个艺术家，他如果在国际比赛得奖之后呢，谁去经营他，
1: 是
0: 哦，那经营他怎么经营，经营是全世界他要演出，但是音乐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社会型，那我觉得这种都是应该要有人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你才能够让这些艺术家他们学有所用。那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其实也不是只有艺术家，文化人啊、文学什么都是一样的。
1: 对，就像那天我去台北宾馆参加那个杨双子的那个活动，
0: 对对、
1: 其实真的就必须要有好的
0: agent。对
1: 对，还有您提到那个团队，
0: 团队
1: 您看台湾的好的作品，它要有好的翻译
0: 对，
1: 所以这中间的转译或者我们谈的翻译，然后怎么样透过好的 agent，
0: 对、
1: 能够让这些好的作品进到那个西方主流社会。
0: 那有的时候你要进到西方主流社会非常的困难，可是当你非常熟悉他们的那个来龙去脉，你就知道只要你一直坚持坚持坚持，你就可以达到。但有些东西你坚持你也达不到，那必须要有那个熟识那个整个网络的人，他并不仅是知道台湾的网，他要知道全世界，他才能把我们的东西带

0: 来到世界。
1: 是，
0: 那这样的人才是不是也需要培养？
1: 当然，
0: 也是在我们艺术教育领域里面嘛，
1: 对
0: 不对？对，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刚才那个玉秀老师也有提到，我们当然就是那个专业艺术教育的培养的过程。
0: 对，
1: 其实我们讲的这些文化经理人，
0: 对，
1: 艺术经理人，
0: 哦，
1: 或者是我们通称的中介者，
0: 对，
1: 这个其实他一定是要被培养的，
0: 对，
1: 他才能够真正把好的原创端的东西透过不同的形式把它再推广出去。
0: 对，所以就如同流行音乐他们也都有经理人，
1: 对对对，
0: 然后其中还有很多是现在触及最重要的这智慧财产权，
1: 当然
0: 它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1: 不过也是保护创作者很重要的。
0: 对对对，那所以你要了解这么多的芝麻蒜皮小事，每一件都照顾得到，其实不是一个艺术家做得到。
1: 对，所以 那这也是过去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在专业分工上，就是没有真正好好去面对这件事情。
0: 对，
1: 往往让一个创作者他去承担了后端其实应该要有好的经理人帮他处理的工作。那毕竟每个人都不可能三头六臂、
0: 对，
1: 好、哦，那艺术家怎么可能让他跳进来整合这么多事情呢？
0: 对，
1: 所以当然就必须要有好的那个艺术经理人来帮他去处理这件事。
0: 对，那艺术经理人他也要懂艺术、他也要学艺术啊，不然他没有办法 appreciate。
1: 是
0: 啊，所以这其实都是，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的艺术教育是非常的广。那像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他所触及的人。是在这个领域里所有的人，所以也包括了这些人。
1: 对对，
0: 所以他们如果有案子的时候，你们也会接受。
1: 当然，就是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类别，在这个艺文环境与发展的这一块，其实也很多所谓的平台业者，或者是那个他就是某一些组织想去建构平台做服务的，那这个部分其实也都可以提出申请。那当然我们要努力投资啊，去那个赚更多的钱，才能够让这个预算规模能够比较大。
0: 对， 对， 对，
1: 那让大家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支持。那因为这些支持回过头来其实都是让对创作者是有帮助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国家文艺基金会，我记得我不晓得哪一年施正荣先生是董事，我也是董事，他在我们那届提出了就是说不一样的方式，在这个经营管理方面，那他立下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也让今天的国家文艺基金会能够稳健的前行。
1: 对，因为当年政府的想象就是希望可以筹足100亿嘛，可是当时国艺会成立的那个年代，当时的利率有8%，所以就想象说100亿，那每年有8亿，对的那个固定的预算可以去支持不同的艺术类别。可是现在是微利时代啊、那所以国艺会其实是用国艺会的母金去做投资、我们讲这些资息的收入来去做组织营运、还有不同艺术类别的支持。那施先上任之后他觉得这些钱不要再做委托代客操作了，
0: 对，
1: 所以就让国艺会自己去操作，
0: 对，
1: 我们自己透过这个放的去做那个就是一些长期持有的股票的投资、然后透过这些鼓励、再去做组织营运跟那个支持。那也因为那个持有的早，所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正好前一波、目前我们看到台湾股市47000多点，那也就让原来持有的股票，当然它那个就是所以让国艺会的未实现收益的金额是很高的，
0: 高的，
1: 那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间去把那个未实现收益把它实现出来。那实现出来其实这些钱一则也去强化我们的预算，再来也可以回到母金里面，
0: 对，
1: 因为回到母金里面我们一样也可以扩大投资。
0: 对，那所以我看你这一任你一上任你就是想要让国艺会从一个资源的分配者翻转成艺文生态的建构者。
1: 对，这个部分也是回应那个玉秀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过去其实就是只是被动的在去申请嘛。那未来其实我们也在思考的是说这个生态空缺什么，然后我们透过专案的设计，我们来去支持 空缺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好，不然。

0: 我们常常只是被动，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常态补助的这些办法里面，里面有不同艺术类别，有不同的项目，
1: 嗯，
0: 我们也回头去检视这个生态缺乏什么样的项目，
1: 嗯，
0: 我们用一个积极主动的做法去回应环境的变化，
1: 嗯，
0: 跟生态的需求，
1: 嗯，
0: 哦，因为那个文化生态系的概念是玉秀老师当年你也提出来要有一个 ecosystem，
1: 对，
0: 这个 ecosystem 是文化的生态系，
1: 是，
0: 那在这个生态系里面当然有些人用产业链也可以，哦，可是这整个 system 里面它一定有我们过去发展的不足，
1: 对，
0: 那国艺会作为一个这样的公共组织，我们除了被过去的被动角色，其实我们积极的主动去补对这些 ecosystem 的不足，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者，嗯，
1: 那我可不可以提一个意见？
0: 好，许愿池嘛，许愿池，
1: 对对，许愿池，因为我觉得现在是 AI 时代嘛，嗯，那对于艺术文化来讲，哦，艺术家、文学家、文化人，我们大家都对于自己的创作非常的爱惜，
0: 是，
1: 所以呢其实 AI 时代它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0: 哦，非常快，
1: 那我在讲说，
0: 嗯，
1: 那我们的文化主权在哪里？如果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创作，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不敢公开让许多人使用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你有限制怎么样使用的时候，这个都是非常复杂 的过程，
0: 是，
1: 那像国家文艺基金会是不是可以开一个专案，就是专门对这些来做研究，然后去协助这个艺术家或是文化人，
0: 嗯，
1: 让他们的资讯能够被全世界搜寻得到，不然的话，嗯，我们搜寻 AI 都是别人的，
0: 对，
1: 自己的没有的话就失去了文化主权，
0: 是，
1: 那我一直 care 的是文化主权的问题，
0: 是，
1: 尤其在这个 AI 的时代，所以呢我也我自己是艺术家，所以我知道大家的心情，嗯，因为我们也不敢把自己所有资讯就这样放出去，
0: 对，
1: 但是总是有一个方式啊，好比说你经过怎么样的检视，嗯，你有某些可以上去某些不可以上去，嗯，还有我们国家所有的文化资料它也必须都经过这个过程嘛，
0: 是，
1: 那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其他国家它要搜寻它才搜寻得到，他不管是在哪一个系统他问的时候可以问到正确的答案，如果我们所有的资讯都不在那个库里面的话，我们是被遗忘的，
0: 是，而且都可能这过程当中会被扭曲，
1: 是，哦，是，
0: 或者被删除，
1: 是，
0: 哦，所以的确 AI 主权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当然玉秀老师提到 AI 跟著作权啊，还有对于这些文化内容生产者之间的服务，
1: 嗯，
0: 之前其实文策院也曾经关切这样的议题，
1: 嗯，
0: 那您提到的那个就是 AI 跟创作者之间的关系，
1: 嗯嗯，
0: 因为过去一直以来国艺会都有在做那个艺术创作者的法律服务，
1: 嗯，
0: 我们倒是可以在这个部分未来可以去强化一个这部分的方向，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哎，那个我们也可以先透过一个也许是专案的研究，
1: 嗯，
0: 然后去好好去处理您刚刚提到的这样子的问题。
1: 其实我是想是应该开课，
0: 是
1: 开课把这些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让我们文化人艺术人能够有系统的学习，
0: 是，
1: 学习了以后，大家才了解陷阱在哪里，
0: 对对，
1: 还有那个就是说利益在哪里，
0: 是，
1: 哦，等等，他自己可以分析了以后呢，你们提供的法律或所有的 service，
0: 嗯嗯嗯，
1: 我们才会好好的运用，
0: 了解，
1: 那你自己对于这个状况不清楚的时候，
0: 嗯，
1: 即使你去寻求的时候其实还是有落差，
0: 对，就是像现在各国也都很关切这个 AI 的自己的语料库的建立，就是这也是一个 AI 主权的那个彰显
1: 、嗯，对，所以我说我们的文化政策必须有这一条，
0: 是是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谢谢，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AI 的时代，那国家艺术文化基金会也有培育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嘛。那其实我觉得如何让艺术家文化人进入 AI 的那个实际的操作，我觉得这是应该要设定好比课程的。那你走完课程，你总是对这个有所了解，那再来你们提供一些服务，我觉得这个成果会加成的啦。
1: 是，而且大家必须要面对这个变化，
0: 对，你讨厌他都没办法。
1: 对对对，完全。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自己在工作上、教学上，
0: 对，
1: 其实 AI 对我们来讲都那个很方便。
0: 对，
1: 那当然就是工具的应用。当然，回过头来也去思考它跟我们之间那个权力的关系了。
0: 对，
1: 那甚至我们就是也要去建立起这种试读的能力。
0: 嗯，
1: 比如说 AI 其实会提供你一个错误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您提到这个 AI 主权，这个其实也是过去我们在谈过很多。我们在面对这个数位时代，我们怎么透过科技或者 AI 的科技，让台湾自己原生的文化内容，其实可以加速它的生产。
0: 对，
1: 那加速它的生产是要做什么呢？它得被放在数位环境下，让更多人被看到。
0: 对对对，那你第一个就是必须数位化。
1: 对、对，就是这部分的能力是大家必须要一起提升的。像我们刚才聊到这些串流平台，或者是 Netflix， 或者如果台湾自己文化内容的生产的品质跟数量一直落后，以后在这些串流平台上都会怎么样？看不到台湾的文化内容，
0: 我们都是缺席的。
1: 是，会看不到台湾的文化内容。我觉得，那我们怎么去彰显我们自己讲了这么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会比较急，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会在搜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的资料。
1: 是，
0: 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们的资料呢？那我们资料可能没有上去。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
1: 哇，这个很具整合性哈！你看，像过去我们自己的国家文化记忆库，
0: 对，
1: 有非常非常多台湾的这些资料，就是怎么让它被训练成是我们自己的资料的这件事情，
0: 那个我会觉得是最难的工作。因为你还是必须去选择哪一些是可以公开，哪一些不可以公开，哪一些有权利，那这个就是还是要靠人工啊。那人工就是很慢很慢，你不做就你不开始就永远没有成功，你开始即使是慢你还是可以达到目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要非常的重视，就是我们的文化主权。
1: 是 AI 主权。
0: 对，在这个 AI 的领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那我想国家文艺基金会它都是走在国家的前面嘛，领导着整个的文化界，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造福很多人。
1: 是，我们来那个好好就这个议题来看怎么有回应性的做法，
0: 对，
1: 赶快来那个执行。
0: 那国艺会在跟地方的结合方面，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样的政策？
1: 过去其实我们在跟地方，就是跟地方之间应该是我们本来服务对象都是全台湾啦那个每年其实我们也会去观察到就是台北之外的获补助的状况，这个是国艺会一直以来都有在注意的，那可是我们自己跟地方政府之间的链接，链接上其实相对比较没那么强相对比较没那么强。那反而是我们在被动接受这些申请案的时候，其实那个委员们也会去考量就是地方的衡平性，
0: 南北平衡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也会那个让这些

0: 评审委员知道，哦，就是那当然某一种现实状况，就是很多团队的确都涉及在双北，
1: 对，
0: 哦，北部的团队比例相对多，
1: 对，
0: 那可是我们怎么在这些申请案申请跟审查的过程当中，哦，不能那个遗忘，哦，或者是忽略，哦，双北之外甚至六都之外的团队，我想这个是国医会一直以来也都很关切的，
1: 嗯，
0: 哦，这个也让那个玉秀老师知道，嗯，
1: 其实我如果是我的话，嗯，我会主动出击，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我有什么样的，新的专案可以补助一些团体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可以对于其他县市的这些团体都有一些研究，然后我们主动的去协助他们，
0: 嗯，
1: 就是告诉他们有这个，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嗯，他们没有转过来，觉得这个案子跟我有关吗？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因为我自己在做文件会主委的时候啊，嗯，那个时候有地方很多人他们都申请不到补助嘛，那事实上不是申请不到补助，是他们从来没申请过，他们也不会写申请案，
0: 嗯，
1: 那后来我发现说即使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大家对南北平衡等等都非常重视，可是明明来投的案子就很少，所以你也没办法，
0: 嗯嗯，当然，
1: 所以后来呢，嗯，我就主动出击，
0: 是
1: 我的办公室我就请了两位专员，
0: 嗯，
1: 然后一个在我办公室，只要有人来他有困难他就协助他写案子，
0: 嗯，
1: 那另外一个他就到各县市去协助，
0: 是
1: 协助他们，然后告诉他，嗯，哎，我们有这些我们有怎么样怎样，啊，他说他不会写，那我们教你怎么写，
0: 嗯，
1: 之后就会比较平
0: 静。是这个当然就是说除了您提到这个方法，哦，过去其实我们也有以前也都是蛮人工的去做说明会，
1: 对，
0: 哦，就是您提到的主动出击，
1: 对，
0: 那因为我们这样的组织它本来就肩负了公共服务的
1: 责任
0: 、哦，所以我们的承办人，嗯，其实有人来做询问或者是
1: 都会协助，
0: 对，我们其实都会协助大家说，哎，嗯，那个一般计划要怎么撰写，哦，我们也不是去影响他，
1: 嗯，
0: 哦，那要去注意什么事情，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最基本该做的工作，
1: 嗯，
0: 那就像那个玉秀老师你也常跟不同业界的人，哦，有很多互动啊，嗯，你看像那个金融科技，
1: 对，
0: 现在这些 FinTech 或者说在那个客户端，
1: 嗯，
0: 其实也都是透过 AI
1: 对，
0: 哦，去做很多的服务，
1: 对，
0: 哦，所以以后这些那个公共服务的提供，
1: 嗯，
0: 怎么去善用 AI 的工具让我们的服务对象，
1: 嗯，
0: 哦，能够那个得到更好的服务，
1: 对，
0: 甚至更快速精准的服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着每一个组织，
1: 对，
0: 您提到 AI 这些技术的应用上，
1: 对，
0: 哦，让我们更有回应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我们应该要好好做的，
1: 对对对，嗯，
0: 谢谢你那个
1: 我觉得因为你们的功能非常的强，
0: 嗯，
1: 而且国家文艺基金会它是跟民间比较契合，
0: 是是是，
1: 所以 几乎文化部重要很多补助都是你们在执行嘛？
0: 对，后来也有做一些委托。之前那个主委在任，那您很关切的那个就是扶植团队，
1: 对对，
0: 哦。那现在这块我们改名叫台湾 Top， 就是把台湾这些好的团队，哦，它的经营管理的这个部分可以得到公资源的支持。
1: 嗯，
0: 这个业务后来文化部就交给了国，十年前就交给国议会，由国议会协助代办这个业务。那当然如你所说，因为过去我们就是介乎公跟民之间，所以我们跟那个民间的团队是互动密切的，
1: 对，哦，
0: 也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所以这几年我们也把那个整个补助的制度，哦，把它调整得更符合大家的需要，
1: 哦，
0: 然后那个也提供好的服务，哦，那个就是过去我们讲的那个结团啊，
1: 对 对， 对，
0: 哦，分级讲助，哦，那现在到国议会又有一些更新的做法，那这些做法其实也都是跟团队共同讨论出来的。
1: 我知道，因为我觉得国议会就是与时俱增啊，
0: 你
1: 们的那个方法都会跟团体讨论嘛，
0: 一定，
1: 那要符合他们的需求。
0: 是，那这个之外，就是像那个文化部有支持，就是各个县市的那个节庆提升计划，
1: 对对，
0: 这些 arts 的 festival，
1: 嗯，
0: 也是交给国议会来做那个评鉴，
1: 嗯，
0: 好，哦，那。如果过去你很关切这些品质或者是产出的影响力，那国议会也去发展了这个 festival。

0: 的评鉴，
1: 对、
0: 哦、另外也包括那个文化部那个支持艺术村的设立、
1: 哎哦、
0: 就是民间的艺术村，国艺会也是协助做评鉴、
1: 嗯嗯嗯嗯、
0: 那还有视觉艺术组织空间营运、
1: 嗯
0: 哦、也是交给国艺会来做评鉴，那评鉴之后的这些结果当然就是回馈给文化部、
1: 嗯、
0: 让他们在源头端的制度设计上能够把它修正得更好，更符合服务对象的需求、嗯，
1: 所以你的业务很多。
0: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会提到就是智库的概念然后过去玉秀老师其实你自己当时也在思考怎么去成立文化智库，
1: 嗯，
0: 可是这个其实都要建立在 evidence 我们讲的证据基础上，
1: 对对，
0: 那这些证据基础上也让国艺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不同计划的推动，
1: 对、
0: 哦、就像
1: 哎，
0: 你今天去支持了这个那个艺术节、
1: 嗯
0: 哦、某一个县市办艺术节，所以云林偶戏节、
1: 嗯、
0: 或者是那个哪一个县市办什么艺术节，
1: 澎湖什么节，
0: 对对对对，就是回到跟艺术有关的这些节庆、哦
1: 嗯、
0: 那各个县市拿到那个中央政府的预算他是怎么做的，他做的成效怎么样，其实这些过程的 know how 都很重要，
1: 对呀、啊，对、啊，
0: 其实也是人才培育、嗯，
1: 是、
0: 哦，我们也看到地方有能力哦去执行操作一个这样子的，
1: 他们的行政人员啊，
0: 对，对
1: 也会成长，
0: 对、嗯，或者是他受托的组织，
1: 对，
0: 哦，的公民合作、公司协力之后，怎么让一个 festival 被操作出来？
1: 对，
0: 那可是他可以得到一个好的评鉴的制度。跟机制让他们做得更好，
1: 对、
0: 哦嗯、现在国艺会正好也有参与到、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也有那个发挥智库的功能，
1: 对对，你们深入民间
0: 就是在第一线啦，
1: 对、嗯、对，
0: 就是说在第一线有接触到这个事，
1: 对、嗯、那我觉得你们做得非常好，是意气合作
0: 哦，这块
1: 对，
0: 这个其实 你自己也是实践者啊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你们越做越好、嗯、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嗯、好，那其实那个我们在推动意气合作工作的概念上哈，其实不是为了劝募，
1: 嗯，
0: 我们比较希望那个这些艺术家们他能够先亲近艺文，
1: 嗯，
0: 喜爱艺文，进而支持赞助或用其他的方式来支持艺文，
1: 对，
0: 好、哦、这个是就是我们的概念上是这样，所以那正好那个也很多也都是玉秀老师的好朋友，
1: 好朋友、哦、对，
0: 那他们跟我也很好哈、哦、那个一直以来其实他们
1: 就会支持，
0: 对，我们有一个国艺之友的组织，
1: 好、
0: 哦、那他们那我们也会帮国艺之友去办一些相关的艺文活动，
1: 是、
0: 哦、就是各式各样的艺文的活动，也许是看表演，也许是看展览，参访艺术家的工作室、
1: 嗯
0: 哦、等等不同的活动、嗯、让这些企业家们、
1: 嗯哦、认识
0: 台湾的艺术家跟艺文团队、嗯、
1: 对、
0: 哦、那这些艺术这些企业家他都是有感的，
1: 对
0: 对，他有感之后
1: 他支持，
0: 对，他也许那个购票、哦
1: 嗯、
0: 或者是把这些活动带回他们企业的教育训练，
1: 对、
0: 哦、或者是鼓励他员工的服委会的经费也可以来支持这些艺文团队的演出，
1: 对，
0: 其实后来发展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式，
1: 对，
0: 然后也有就是国艺会我们开发了一些专案，刚刚主委一直鼓励我们开发专案，我们开发了专案，国艺会自己出一些，其他的经费也可能大部分都是企业家出的，
1: 对、
0: 哦嗯、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就是也有具体的产出、
1: 嗯、
0: 然后也有怎么样去扩散艺术跟企业合作的影响力，
1: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做起来，一方面你们也有做基金的投资嘛，然后一方面意气合作，
0: 对，
1: 然后再来我觉得国艺会的同仁们都非常的接地气、啊、所以都走到第一线、嗯、所以他的我觉得几十年来他功效非常的大，
0: 就是要与时俱进，
1: 对，然后对台湾的文化界贡献很大、嗯、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谢谢你哦，为我们介绍了这个文策院啊，然后又 C-Lab， 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国家文艺基金会。那这几个单位都是对台湾的文化发展有很深的切入跟协助哈。那在节目的最后，你对于未来有什么期许？
1: 国艺会吗？
0: 嗯，对。
1: 我因为国艺会今年年底要搬进空总的古迹里面，好，那我想新的空间未来我们在思考怎么一个就是提供艺文界新的服务。刚您提到的一些课程的开办啊，或者是那个怎么去服务艺术家跟团队的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们提供内容之外也有可以有新的空间，可以有新的服务。那当然因为过去国艺会也累积了不同的那个各个不同艺术类别，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等，不同的那个补助成果，那这些补助成果我们有补助成果的资料库，那因为现在有 AI 的工具，我们怎么让补助成果的资料库能够透过 AI 的算力

0: 哦，让它能够更快的被能够被整合，或者是被大家认识。哦，那就是台湾的艺术家跟艺文团队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后续我们会好好来推动的。哦，那因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库让大家看到台湾艺术创作的能量，其实对于我们怎么去跟国外介绍台湾的艺术家也有帮助。
1: 是
0: 哦，特别是我们在机构跟机构之间的合作跟对接的时候，嗯嗯，这些重要的资料都会成为重要的工具箱。
1: 是
0: 哦，然后而且还是不同的艺术类别。那艺术家们也可以依据这里面的内容，甚至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策展转换的内容。哦，我想后端的应用其实会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是哦，
0: 这也是我们就像那个玉秀老师过去也提到，资料库不能死在那边变僵尸资料库。
1: 对，
0: 嗯，那我们怎么让它去活化应用，嗯，特别是现在有这么好的工具，嗯，哦，可以去应用。我想这也是国艺会在我们除了那个奖补助业务之外，哦嗯，我觉得怎么去把服务做好的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后续可以继续来做努力的。哦嗯，那当然我们的核心价值，哦嗯，都不会改变。
1: 嗯
0: 哦，那我们怎么去回应时代的需求，嗯哦，让国艺会成为一个更具有回应性有效能性的一个公共组织。嗯哦，那在整个那个文化治理体系里面去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哦，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对国艺会的期许。当然那个你刚刚也很赞许同仁。哦，那一样每一个工作的人大家也都要自我提升。
1: 对，
0: 哦，去面对整个社会环境快速的变迁，
1: 对，
0: 然后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
1: 是，嗯，谢谢
0: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宇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联问题由案持续延烧，国民党团打算删减卫福部与食药署的预算。对此，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天表示，此举恐怕影响全民食品药物安全。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说，此案暴露食安制度缺失，卫福部将提修法，强化五大措施。记者刘品希报道。
2: 中联问题由事件引发食安疑虑，在野党强烈抨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道抗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不满政府政策反复怠惰失职，打算砍卫福部及食药署预算，删减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项目中的业务费。对此，食药署长江志刚18号出席星光医院健康台湾论坛时受访表示，食药署业务不止食品，还有药品、医材等各项业务，攸关全民食安跟药安，删减预算将对食药署业务造成显著影响。对于预算恐遭砍，卫福部长石崇良受访时则说，这次油品事件暴露食安制度需强化之处，卫福部除了调查原因找出问题，也已提出五大强化措施，包括强化源头、制程、品质、通报、数位管理，近日已拟妥修法草案，下周便会报行政院审查，之后送立法院审议。石崇良进一步指出，现行食安法仅强制规范业者的通报，这次事件波及范围广大，主要是因为业者隐匿延迟通报，因此未来修法将大幅加重相关罚锾。
3: 因此我们在通报的部分，未来在延迟通报、隐匿通报会加重罚锾的额度。我们目前是3万到300万嘛，目前法规是这样，那我们会大幅的提升。

0: 当然这个也要等到行政院通过再跟大家报告，这个是在草案里面会做到。
1: 石崇文表示，除了强化业者自主通报的规定，也将强化检验室通报机制，尤其是外部实验室，未来不论是自设实验室或外部实验室，均需经过第三方认证，同时赋予强制通报的责任。一旦实验室发现检验结果异常，应该在24小时内通报主管机关所指定的系统。此外，石油署回溯检验中联四到六月所生产油品及其产品，共52件原油检体及321件产品检体。石崇良说，目前已在最后阶段，预计19号完成所有上下游检验样本报告整理，20号对外公布说明。至于因问题油案遭到蓝营告发渎职，石崇良说，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清楚此案，同时提出精进作为，让石安体系更完备。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在野党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各级政府没有盖牌，做出盖牌行为的只有中联公司与其他几家油品公司。卓会另外以宜兰县日前新发现的有问题批号油品为例，指出难道其他县市没有吗？他要求各县市要重新盘整，与中央政府一起合作，并且担负实际查查责任。记者王兆坤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出席新创总会新北办公室开幕式前受访表示，宜兰县政府15号竟又发现一批下架产品里有所谓4月1号的油品，其批号完全不在中联送出的29个批号当中，显见中联公司刻意延迟通报且隐匿资讯，所以他17号是针对各级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查获所有批号，甚至没有办法就中联公司提出的29个批号去一一查对，从而找出遗漏的部分让地方政府查获，各级政府应负起行政责任，对此他深感致歉。卓奎指出，如果4月1号的产品在宜兰县被发现，难道其他县市没有吗？但迄今未见其他县市真的用心再查查，所以他要求各县市务必再重新盘整，在所有下架物品当中再去查查有没有其他批号是中联公司没有提报的，甚至有没有这一批4月1号的产品也流落到其他地方，这是地方中央共同要负起实际查查的责任。卓奎强调，政府没有盖牌，因为在获知讯息后就立刻进行处理。卓奎说，
4: 只有中联公司跟其他几家油品公司有盖牌的行为，各级政府没有盖牌。6月30号我们当台中市政府接获通报之后，7月1号食药署就协同台中市政府到中联公司要求即刻停工，而且要求在7月3号就要中午就要进行第一层油品的下架，所以没有任何盖牌的可能性，只有中联公司在盖牌。
3: 卓奎表示，政府只有扩大强制性下架、预防性下架，从来没有要任何放宽的考虑，且中央与地方政府只有合作，绝对没有时间快慢上的竞争。行政院要求的是程序必须完备，资讯必须正确。以台中猪瘟事件为例，中央跟地方合作得很好，而此事同样只期待中央地方能好好合作。卓奎指出，政府接下来会有5个强化工作，包括食安过程中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也强化对异常通报系统的重建，另会强化3级品管制度，强化包括食品云在内的数位治理，这5个强化相关执法与措施，下周一卫福部会提出报告。卓奎表示，食安法修法很重要的是检验频率要加密，一定规模以上的公司要设置实验室，而此实验室要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并必须负有及时通报的责任跟义务。相关修法也将在下周一提出报告，周四行政院院会会予以通过。卓奎指出，包括最新发现4月1号在内，一共30批的批号，除其中已确认5批，加上后来4月1号的2批，一共7批有问题之外，其他所有剩下的23批会在下周一提出完整检验报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新北市采访报道。
2: 针对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我国驻处一事，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受访表示，我国不接受这种未与我方讨论的片面作为，因此我方除了将持续与之交涉之外，也已经检视台湾与巴纽的经贸状态。

0: 其中一项是对巴纽财政收入颇为重要的天然气采购，我国或将采取必要的因应作为。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巴纽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处，外交部表达严正抗议。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出席新创总会新北办公室开幕式后受访表示，巴纽政府内部对此决定仍存在不同意见，尤其是该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检讨目前也尚未完成。林佳龙指出，台湾与巴纽双边关系并非如同巴纽部分官员所言没有经济来往。事实上，我国每年向巴纽采购120万吨天然气，不仅占该国近三分之一，更是其重要收入来源，且荣邦计划也积极在巴纽提供协助并创造就业机会，可见我国在当地设立代表处对巴纽很重要。林佳龙透露，外交部召开的应变会议以讨论我国与巴纽的经贸往来，后续将视情况祭出必要手段。林佳龙说，
2: 所以包括我们对于他们天然气的采购我们会进行检视之后再采取必要的因应的作为。
1: 林佳龙表示，此事来自中共的政治施压与经济胁迫，是对台湾与民主国家的恐吓，因此会与友盟合作一起面对这类新形态威胁。林佳龙说，
2: 对于这样片面的行动，我们并没有被征询跟讨论，所以我们并不接受，我们会持续进行交涉，那并会沟通协调友好国家也对这个事情表达关切。
1: 林佳龙指出，美国国务院已公开表达关切，认为此事破坏了区域情势，也是中共恐吓台湾及其全球伙伴又一例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我国政府决定从8月1号开始停止柬埔寨国民适用有条件式免签及关红专案等各项入境台湾的便利措施。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新北市出席活动后受访表示，外交是一种基于平等互惠的双边关系，但柬埔寨政府对并未如此相应对待台湾。记者林佳龙说，
2: 特别是柬埔寨政府这几年来服从中国，那扭曲所谓的一个中国，甚至支持武统那已经伤害到台湾的我们国家的主权还有人民的安全，特别是柬埔寨大规模的诈骗事情引起了对我们国家的伤害这个我们也要进行交涉，可是我们也希望他们面对然后跟台湾来这个諮商来重新检讨台柬的关系。
0: 林佳龙指出，我方不能接受柬埔寨政府伤害台湾利益，但仍然希望台湾和柬埔寨能够平等互惠，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善来往，这是对柬国发展非常重要的做法。继续要关心的是，台湾国际年轻厨师协会即将前往马来西亚参加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淀粉控，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授旗。林佳龙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料理是最亲切也最没有距离的外交语言，他除了预祝代表团勇夺佳绩，也期许每位厨艺外交大使透过美食外交与世界交朋友。请听王兆坤的报道。
1: 台湾的年轻厨师即将代表国家出国参加比赛，外长林佳龙在脸书表示，自己身为一个公开认证的淀粉控，听到厨师要参赛挑战亚洲面食、日本冻饭等项目，我就先心动了一下。不过更让他感动的是，这群年轻厨师正准备带着自己的专业与梦想，让世界透过一道道料理看见台湾的创意与能量。林佳龙指出，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社会，丰富的饮食风貌正是多元性最生动表现。这一次选手参赛的组别横跨亚洲面食、日式寿司、冻饭、台式养生健康餐以及异国风味甜点，正好展现台湾餐饮人才跨越文化的专业与创意。选手也都是协助推动总和外交的厨艺大使，透过美食外交和世界交朋友，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认识台湾、喜爱台湾，进而把世界带来台湾。林佳龙说，
3: 总和外交人人都是外交官每个人都是台湾的代言人，让台湾最美好跟世界来分享。
1: 外交部表示，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是世界厨师联合会主办的国际级赛事，台湾国际年轻厨师协会积极备赛，向世界行销台湾饮食文化软实力。外交部也将持续支持

0: 民间团体参与国际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连续第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今天对美国在波斯湾的盟邦再次发动报复性攻击。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已经结束最新一轮空袭行动，打击监控据点、军事后勤设施、地下武器库以及海事能力。声明说，美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等资产，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他们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应战。伊朗媒体今天引述地方官员的说法报道，数枚飞弹袭击伊朗南部城市贾斯克的发电设施以及海水淡化泵浦，这波攻击导致贾斯克多个村庄饮用水供应中断。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天播出的声明，伊朗军方袭击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目标，以报复美军空袭。科威特今天表示，伊朗袭击境内另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导致数个发电机组停摆，这是连续两天发生类似攻击。一名捷克公民近期遭到中国拘留，引发捷克高度关注。捷克媒体报道，此案疑似涉及中国人质外交策略，可能以该名捷克公民作为筹码，要求捷克释放遭控为外国势力非法活动的中国记者杨毅明。捷克智库也指出，北京已经将两岸直接连结。捷克主流媒体报道，一名捷克公民因为遭控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在中国机场遭到中方拘留。这名男子是捷克埃尔迪斯公司工作，而这家公司出口雷达相关设备，隶属于捷克斯洛伐克集团。中国外交部16号除了宣布这名捷克公民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接受调查之外，同时批评捷克政府以毫无根据的指控拘留一名中国记者，并要求捷克立即释放该名中国公民与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外界推测，中共可能试图以这名捷克商人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捷克释放今年1月遭羁押并被控为外国势力非法活动的中国籍记者杨毅明。杨毅明为中共党媒《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被查出实际上隶属中国情报机构，并且长期在布拉格监视与搜集政治及学术界特定人士的情报。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定不收工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说到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最近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隆重举办了阿里山植物园温室浮光界开幕的典礼。这个浮是漂浮的浮，光光线的光，界就是界限的界，浮光界。当然，这个开幕典礼也正式宣告这座以高山植物艺术为核心的全新温室展览场域对外开放了。浮光界汇聚了植物的展示、光影美学，还有生态的感知，也为大家提供一处兼具科普教育跟艺术体验的

山林闲场域。当然呢，他也为阿里山的森林疗愈旅游写下崭新的篇章。这样说到了这几年来台湾的民众对自然永续跟森林疗愈的关注持续的提升，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作为民众亲近山林的重要目的地，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森林生态跟林业文化的价值，当然跟地方产业的发展也紧密连结。而这个林业节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透过福光界温室的正式启用，是园区深化植物园展览场域重要的里程碑，也让游客能够从植物的视角重新认识阿里山，也为森林疗愈体验注入全新的能量。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透过生态小百科为大家介绍阿里山的生态环境，包括植物跟动物，也透过宝岛全现场尝试用空中的短波带你来拜访这个阿里山植物园温室福光界。好的，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生态小百科，先来了解一下阿里山上有哪些丰富的生态环境还有物种。

0: 生态小百科。
1: 生态小百科，我们先来认识阿里山的动植物。说到阿里山，山脉是台湾五大山脉之一，但是阿里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泛指这个山区。自古就拥有丰沛的块木资源，在1912到1960年间，是台湾最具规模的林场。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有丰富的生态，其中最特殊的植物莫过于稀有的吊蕨。这个吊的写法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条例的条，吊蕨是一种蕨类，还包括象马式石山。象就是这个丞相的象，马动物的马，象马式

石山，还有阿里山十大功劳，功劳就是有表现的功劳，还有台湾一叶兰。动物有台湾猕猴、地质，还有怂鸟。这个怂鸟的写法，上头是草字，下面是数字的数。怂鸟，阿里山渠，渠的写法，左边是句子的句，右边就是鸟。阿里山渠，阿里山山椒鱼等小明星助阵，热闹非凡。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是一个足以代表台湾雾林带国际级的观光景点，可以体验到台湾森林之美跟丰富的生态样貌。其实在台湾以地名命名的植物，除了台湾之外，其次就是以阿里山为名的植物了。阿里山因为海拔跨巨大，从平地到2500公尺以上，所以孕育了丰富的植被生态。以阿里山为名，或在该区极具指标性的台湾特有种跟特有变种植物，包括了阿里山龙胆、阿里山十大功劳、台湾一叶兰、阿里山樱、阿里山蓟、阿里山月桃以及阿里山油菊，菊花的菊。其实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植物园温室浮光界，前身是一般的高山植物培育跟教育展示的温室，经过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的重新策展跟空间改造之后，现在已经升华成为了结合光影美学跟自然意象的全新地景艺术展览场域。

0: 访问到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相当极具艺术跟生态美感的浮光界，进行今天的宝岛全现场。
1: 嗨，宝岛全现场，
2: 宝岛全现场，
3: 宝岛全现场，
4: 嘎嘎嘎嘎啦，
3: 宝岛全现场。

好的，在生态小百科，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阿里山的生态环境，在动植物的部分。接续下来，透过电话连线，我们。

大家好，我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的魏一轩，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阿里山的植物园浮光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宝岛学现场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的副分署长魏玉轩副分署长。副座你好。
1: 你好。
0: 是副座，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今天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是阿里山植物园温室，叫浮光界。浮是漂浮的浮，光光线的光，界就是界限的界，浮光界哦。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种惊讶惊喜跟好奇哦。那此时应该蛮多听众朋友跟我的心情是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个阿里山的植物园的温室浮光界的设立呢？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说到这个温室啊，它的年纪大概可以追溯到民国大概60年代左右。
0: 哎，
1: 所以那么老，跟我的年代差不多，50岁左右了。
0: 是是是，
1: 我也是一个大叔了。
0: 嗯哼。
1: 所以当初他的工作其实很单纯啊，他就非常刻苦耐劳，专门是在帮阿里山养那个植物的苗圃。不过现在时代变了。这些大叔也要追求斜杠的工作啦，就是我们近年的嘉义分署也动了很多脑筋，希望来帮他做个转身，而不是把他硬体修得漂漂亮亮。我们也引进了植物的艺术，还有园艺的治疗的概念，直接把他升级全台湾最疗愈的森林疗愈基地。而且我们要来洗涤大家被工作摧残的这个身心灵啊，所以我们才把他取名为浮光界。这些其实都是完完全全复制阿里山真实的美景，让因为这个温室是盖在海拔将近2500公尺左右的小笠原山，那边其实就是天天都在上演云雾大秀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阳光穿透在树叶洒下来，雾气飘来飘去的状况哦，那个光影随着在变动，美的真的很像那个。自然带着天然的滤镜，所以我们把它设定为浮光这个意境，来代表流动的云雾跟光影。而这个界的意思啊，就是希望帮大家把这个压力啊隔绝在外面啊，重新感受大自然那个奇幻的结界啦。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浮光界。
0: 对，我觉得这个名字呢非常的梦幻，而且刚才听到了魏玉轩副分署长特别说到了，其实这个浮光界在阿里山的植物园温室，其实过往它就有承载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对了。不过呢，透过你们重新的命名，而且加入更多元的元素之后，它呈现新的风貌。那我好奇请教副座，副座过去呢，在这个温室里头栽植通常都是什么样的植物呢？
1: 通常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只是孕育，就是当地的植物，它其实想传递，一开始我们没有想要把它做成一般的温室，
0: 嗯，
1: 我们因为那种很硬邦邦、很教科书式的那个温室啊，感觉没有温度啊。如果就像我说这边的湿度有多少度啊，这边有温度有几度，听起来很无聊，相信大家可能在平地也常常见到这种温室啊。但是其实阿里山的云雾光影跟植物摆在一起，其实就很漂亮的，它其实就像一首诗。因此我们在种植的东西啊，主要就是以阿里山为名的植物为主。
0: OK，
1: 所以我们包括了有10几种的阿里山为名的植物啊，包括像阿里

0: 山十大功劳啊，阿里山豆兰以及阿里山蹄盖蕨，还有阿里山月桃等等的名字，听起来就非常酷的，有阿里山代表性的植物。另外更特别的是，整个阿里山听起来还像像特务般的名字，包括像台湾蜘蛛爆弹，还有斜叶七叶一枝花，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温室里面了，就把阿里山最精华的植物的大明星全部都搬进来，就是游客不用穿着登山鞋在森林里面走到很铁腿啊满头大汗才找得到这些植物，您只要来这个温室慢慢的优雅的散步，就可以把整个阿里山的多样性的植物一次看个够。
1: 是，听刚才副座的介绍，忍不住给我们的伙伴们按赞呢。说真的，我是在阿里山下长大的孩子哦。那过往呢，也当然跟家人呢，跟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我们上过阿里山去走走看看啊。尤其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暑气炎热嘛，我们经常会上阿里山去。那一上山之后呢，哇，真的是那个热气完全消散。但是呢，有些时候总会觉得说，哎，你要去订那个小火车的这个车票了，或者是开车上去呢，在时间上如果不充裕的话就有点不足。但是刚才你特别说到了福光界这个阿里山植物园温室，把这些阿里山特有的这个植物全部聚集在一起，刚才取那个名字然后让我觉得很 special 耶。
0: 没错没错，
1: 我想请教魏玉轩副分署长，你们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然后刚才你特别讲到像特务名称的阿里山的特有的植物来讲的话，它是原本在阿里山这个场域当中经常可以探访可以查询到的吗？还是说有经过你们的努力之后呢，来做一些像生态富裕的工作还有栽植呢？
0: 是，谢谢注意的提问。其实我们在114年就开始想要筹划怎么样把这一间历史悠久的温室做一个大改造。
1: 嗯，
0: 因此我们邀请了植物的艺术家还有植物学家，从114年开始就筹划这个东西，希望怎么样让它展现温室该有的科普教育以及它的艺术性。而这些东西都是阿里山在地的植物，所以这个完完整整的就是呈现阿里山多样性的面貌。
1: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呢，我们进到福光界这个阿里山植物园温室的话，你所看得到的这些植物啊，还有它的生态的样貌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阿里山的林场这个场域当中的一些特色吗？
0: 对，注意你讲的没错，你说的非常到位。

0: 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你们特别在规划当中呢，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资讯特别聊到了，除了生态的栽植维护之外呢，当然还有复育的工作嘛，你们也会兼具科普教育跟艺术体验这个区块啊，怎么样来呈现呢？
1: 说到呈现的部分，其实我要说到台湾人，不应该说我们阿里山有一个非常非常隐藏版的大亮点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做雾林带吗？其实全世界全地球只有1%的森林可以被称作雾林带，刚好卡在亚热带跟热带的交界，所以在阿里山才保留这珍贵的1%的雾林带，而且这是世界级的生态名牌。而浮光界其实就是想要用这个最美，所以用艺术的方式把这个全世界只有1%的生态宝藏近距离的展示给大家，它就是无可取代的一个特色啊，阿里山的最大的亮点跟特色之一。
0: 您的说法就是说呢，这个雾林带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植物的生长的这个多元性，或者说它的特殊性，跟其他的不管是高度了，或者是什么样的温度当中来讲的话，它就不一样了。
1: 对，因为它需要很高的海拔跟气候才会形成这个云雾缭绕的气候环境，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温室可以被保存下来的地域的形态。
0: 我想请教这个副座，你说的这个

0: 雾林带植物来讲的话啊，有没有这个特殊的特有种？
1: 特有种的部分，其实我们在里面以超过十种以阿里山为名的植物，就是只有在阿里山这个地区才找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些是其他区域都找不到的，包括像阿里山豆兰啊、阿里山蹄盖蕨，还有阿里山月桃，还有刚刚我一开始提到的阿里山十大功劳，这个就前面有阿里山为名。

0: 我们还加入了那个疗愈的活动啊，就是疗愈也是我们未来希望打造的高质感整个游乐区的部分。因为整个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啊，它整个海拔介在2000到2700公尺之间，也因为它的那个丰富的资源啊，成为日治时期台湾三大林场之首。再加上它有丰富的那个历史脉络跟人文的背景，它有蕴含非常多的那个教育文化，而且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珍稀的动物资源，是我们最重要的自然保育的据点。因此，它受到非常国内外旅客，他非常非常喜欢来打卡。而且在2025年，我们也荣获那个《纽约时报》评选为全球52个必访地点的19名，也是台湾唯一入选的这个景点。所以国际旅人来这边一定指明要来的地方。啊，更荣获那个交通部观光署永续旅游目的地的金质奖的标杆典范的场域。所以其实我们为了富裕这个地方哦，在112年就以手作步道的方式打造了水上疗愈步道，在114年开始就针对整个阿里山植物园打造整个疗愈空间，而温室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
1: OK， 我想请教魏玉轩副座啊，副座，您刚才特别说到这个浮光界，因为它是处在一个相当特别的林带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植物呢，它就有它的一定的特性哦。那我看到里面特别提到说，其实这个浮光界温室的正式启用是园区深化植物园展览场域重要的里程碑哦。那我们一般的游客，他可以从这个植物的视角重新认识阿里山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代表说呢，你看到这些植物，您大概就可以理解说阿里山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的面貌如何了。那我去参观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些比方说文字啦，或者是影片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服务跟介绍吗？
0: 说到服务的部分哦，大家来这里，我们绝对不希望是大家来走马看花、拍拍网美这样的工作而已。我们开幕了之后，除了日常的植物的美景展示之外啊，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各种有趣的科普讲座，用好玩的方式来揭开大自然的那个秘密。其中最受欢迎的，其实就是我们会结合山林里面的香气，提供特制的手作体验。我们会带领大家用亲手调配出山林的香气，让你把阿里山的味道装进瓶子里面带回家。回家之后你就可以闻到好像自己又充满了阿里山的呼吸一样，那疗愈的效果可以直接拉满，让大家可以用无感的体验，亲身的体验山林的生命力啊。
1: 这个科普的讲座你们大概是多久举办一次呢？
0: 我们应该是
1: 定期还是不定时的？
0: 不定时的会举办。
1: OK， 有没有说可能一年四季啊，每一个季节当中，它阿里山的植物的生长的样貌一定会有一些差异性嘛，对不对？春夏秋冬，当然台湾现在几乎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冬天啦，都暖冬了，一年四季如春了。不过阿里山毕竟它的纬度是比较高，然后生物的多样性也相当的丰富哦。那会针对不同的季节，可能会有一些规划跟安排吗，副座？
0: 没错，我们对整个阿里山的行销，我们四季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行销活动。其实在我们官网上，那个很多的粉丝都会关注相关的活动，包括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手作体验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来做公告。就像我们最近期也会办理一个夏季星空电影院的活动，活动也办了7年，所以非常非常的受大家的注目。
1: 这个电影院的话，你们的举办的场域在哪里啊？
0: 在香林神木区。
1: 在神木区看电影？
0: 对，就是露天哦。在大自然下看露天的电影。
1: 你的意思是说，
0: 跟着神木一起看电影
1: 啊？你的意思是说呢，我有三好，第一个天上星光，对不对？然后呢，旁边的神木，另外就是眼睛直视的电影。
0: 没错。
1: 好特别哦。
0: 对。
1: 那参与的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跟反应呢，副座？
0: 反应其实他们说真的就是在星空下听着虫鸣鸟叫，看着时尚的电影。
1: 我讲真的哦，我听过星空下的音乐会，这个有蛮多人举办，但在神木旁星空下看露天的电影，这倒是非常新奇的感受。你们在每年举办的时候有一个名额的限定吗？因为我好

0: 想去看哦。
1: 有，我们其实有限额，因为
0: 有
1: 整
0: 限额，
1: 个木相邻的牧区的位置是有限的，
0: 是，
1: 因为我们需要搬一些设备，所以目前的限额名额是100名，这
0: 一百
1: 些
0: 名，
1: 资讯我们也都公告在相关的 FB 网站上。
0: 你们通常在什么时候举办这样的星空的电影相关的活动呢？
1: 通常我们是在夏季，
0: 夏
1: 所以
0: 季。
1: 我们就在暑期的过程中来办这个活动，让亲子可以在整个游乐区里面有更不一样的体验。
0: 哇，我今天挖到宝了！既然是夏天，又是暑期期间的话呢，那今年呢，应该还没举办吧？
1: 还没，
0: 几月份要举办呢？
1: 25号，
0: 7月25号，已经开放报名了吗？额满了吗？
1: 还没开放报名，就
0: 我好紧
1: 敬
0: 张。
1: 请关注我们的 FB。
0: OK，好，我上到 FB 或者是官网都会有一些报名参与的办法就对了。
1: 没错，没错。
0: 哎，今年要播放什么电影啊？
1: 这个是小秘密，先卖个关
0: 哎，
1: 子，
0: 先卖个
1: 您
0: 关子，
1: 来
0: 对不对？
1: 就知道了。但
0: 好
1: 是
0: 好，
1: 每年的口碑都不错，
0: 是
1: 主要是
0: 哈，
1: 跟生态还是有关系的。我
0: 对，
1: 们因为想要链接一下，就是整个游乐区的生态教育方向，当然也是院线片啦，不会太科普又太无聊的。
0: 了解了解，你真的是了解我的明白。我本来想说，在星空下，在神木旁，你看的影片应该是 No，告诉我们的参与的朋友呢，要懂得守护生态的重要性。但是它又兼具了娱乐性，还有就是说呢，它有科普教育这样的功能哦。好
1: 没
0: 的。
1: 错。

0: 最后我想请教林业杰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这个福光界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没有想到我今天运气很好，真的是挖了一个宝哦！我要参加，我要报名这个7月25号在阿里山上举办的这个星空的电影音乐会哦，相关的这些活动哦。那以福光界这个阿里山的植物园温室来讲的话，未来的规划除了你刚才特别聊到我们会有一些科普教育的讲座啦，那我们看到你们也特别兼顾了这个艺术的议题哦，那你们是如何来呈现呢？
1: 这个艺术其实走进福光界，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悬吊式的方式，就让这个云雾看起来植物是漂浮在空中的，
0: 是，
1: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就好像置身在云雾中。
0: 你说的漂浮是说我们的艺术品吗？
1: 对，没错，我们的艺术品其实就让你整个人置身在云雾渺渺之中。对，
0: OK， 那艺术品的选择挑选呢，有没有哪一些特色呢？比方说它的创作可能跟阿里山的这个动植物或者我们的意象有关呢？
1: 主要是以植物为主啊，然后另外就是它的艺术展现的方式应该就是花的部分。
0: 了解，好，它是吊在我们的半空中，然后跟我们种在地下的温室的植物互相的辉映，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
0: 哦，好特别哦。
1: 相互辉映，就好像你整个人走在云雾之中。
0: 嗯哼，
1: 就包括蕨类啦、花草啦，然后一些植物都可以亲手的用你的五感体验去感受它。
0: 有哪些花卉呢？
1: 就像十大功劳啊，
0: 哦，十大功劳，
1: 斗兰啊，阿里山蹄盖蕨，
0: 嗯，
1: 还有阿里山月桃等等。
0: 哎，这个月桃，阿里山月桃，它跟一般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月桃就不一样喽。
1: 对对对，因为它是在阿里山的特有种，在阿里山所发。你只要看到那个名字前面是挂阿里山的，
0: 就是阿里山特有种就对了。好，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副座，就说呢在我们的福光界当中呢，我们的提供除了说有这个植物的生态的样貌的分享之外，那这个开放还有就是说呢举办活动有一定的一个限制吗？比方说你们举办活动就是要跟随你们的 FB 嘛，跟官网嘛，
1: 对， 对， 对，
0: 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说呢，我们要参观的话它有固定的开放的时间吗？还是它本来就是一个 open 的形式让有兴趣的朋友来参观来上上

0: 讲这个植物的科普教育课程呢？
1: 它是白天才开放。
0: 哦，白天才开放。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有分什么时候休息吗？比方说博物馆都是周一休馆呐、啊，那我们的福光界呢？
1: 周一到周日完全就白天都开放，每天都开放。
0: 好，我们去福光界这个阿里山的温室植物园区来欣赏植物，了解阿里山的植物的一些相当特别的习性之后呢，还有说参观当中有没有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要遵守的规则？
1: 就是所有的植物就是尽量不要去触碰它，去把它摘着它，让它可以完完整整的留在这边。就观赏它，就把它最好的用眼睛带回你的记忆，这样就好了。
0: OK， 就是我们经常说呢，用眼睛吃冰淇淋，我们就用眼睛来欣赏这些花卉哦。好，
1: 没错。
0: 开放时间就是早上的几点呢？
1: 如果你看完日出就可以静静的往那个柱山林道往下走下去，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森林疗愈基地，它就在坐落在这整个生态疗愈基地中最注目的一个新的展示地点。
0: 好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阿里山的旅游当中特别安排到这个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最近特别跟大家分享的阿里山植物园温室福光界，来欣赏阿里山特有种的这个生态。那么当然也可以让你的阿里山的这个旅游行程充满了教育跟艺术性哦。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这是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跟推荐介绍。好，那现在那个7月25号在香林的这个星光电影欣赏会还在持续的接受报名当中。 OK， 好，我来抢名额哈，希望有机会跟你一起坐在星空下欣赏音乐会。谢谢，谢谢副座。
1: 好，拜拜。谢谢。好，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生态小百科为你介绍了阿里山的生态的样貌，也在宝岛全现场透过空中的短波带你来拜访这个阿里山植物园温室浮光镜。就诚如刚才魏玉轩副分署长特别说到，浮光界之名就源自阿里山常年的云雾缭绕，晨光穿透森林跟夜影流动的自然意象。温室空间以高山植物、雾气、光影跟生态感知当作核心的主轴，邀请艺术家透过植物策展的方法来结合空间动线设计，呈现了高山植物在湿度、光线跟季节变化当中丰富而细腻的生命的样貌，也让来拜访的朋友在光跟雾的交汇之间静静感受山林生命细致而安静的力量。而这个温室里头种植以阿里山为名的植物都是代表性的植物，也展现了阿里山独特高山环境之下多元物种的风貌。来拜访的朋友呢，可以在温室空间当中近距离观察各类高山植物的姿态还有它的特色，也从植物的视角深度认识阿里山，为亲近自然提供一处美学跟科普兼具的崭新的体验。这个浮光界呢，阿里山的植物园温室即日就对外开放，那么当然位置就是在我们的森林游乐区里头。想了解更多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相关的活动资讯，也可以透过 FB 这个粉丝专页，或者是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网页得到最新的消息，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开课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

0: 新闻要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这个日本籍的媒体人石坂民夫哈，他在台中永丰站的演讲结束之后呢，在一楼的拉比哈，受到一位拿香港护照的中国籍男子叫廖港发的攻击。那嫌犯呢现在已经被羁押禁见。那经过警方进一步的向上追查发现啊，目前这一起案例呢几乎可以 90% 确定它就是来自于中国教唆的跨境镇压。为什么呢？因为这第一个啊，所有行凶的人跟石坂民夫根本不认识，无冤无仇。好，完全无冤无仇，所以不是为情，不是为财，好，这是可以排除了。再来呢，这个整个作案的手法呢，就很像中国的跨境镇压。那经过我们的追查呢，发现负责执行的是香港的一个黑帮，叫做何盛和啊，何盛和。香港呢有三个黑帮，他被中国驻在香港的国安公署啊，视为三个拳头。分别是 14K、 新义安跟何盛和。那他们的分工是这样子齁， 14K 跟何盛和呢主要是负责镇压香港内部的民主人士、反对运动者齁，用暴力的方式。那新义安呢负责境外绑架齁，特别主要在东南亚啊，把人绑回香港或绑回中国。那这一次是由何盛和负责执行啊，廖港发呢是拿到了5万港币，其实并不多，5万港币大概20万台币。你想想看，他在台湾住了5天，然后呢来回机票再加上交通等等齁，所以看得出来也许廖港发就是个小混混嘛齁，也混不太下去，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但是对于何盛和来讲，背后显然有更大的利益。那现在警方要再进一步追查的，就是说因为在廖港发行凶的当下呢，旁边还有一个人。好，那个人负责干什么呢？他除了在现场观察之外，还要观察我们警方

N 半的动作跟方向，他就是因为在现场发现说，诶，台中的警方侦办速度非常的快，可能廖港发跑不掉，所以赶快回报。回报之后呢，在香港的指挥者呢就告诉廖港发说尽速离台，所以原本他是要搭乘隔天早上的飞机回香港，临时改变齁，直奔台中机场，然后买了最近一班离开台湾的飞机，正好是要飞往韩国釜山的，也就正好就在他登机十分钟前齁，被我们的移民署的官员呢眼尖发现他身上的刺青的特征，逮捕齁，还好，要不然人就跑掉了。那这一起案件很典型，它就是一个中国在民族团结促进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呢，一个非常明显的跨境镇压齁。那中国用这种方法呢也不是第一次，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齁，也提案说我们是不是要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以廖港发这个行凶的情节来讲，因为石板民夫个人并没有受到伤害。受到重伤了，就是有受伤，但是并不严重啊。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这样，他不是要取你性命，而是用这种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的方法来恐吓你，来警告你，叫你闭嘴。最主要是叫其他人心生畏惧而闭嘴啊。那如果依照刑法呢，只能用普通伤害罪。那普通伤害罪通常大概会一颗罚金，或是可能拘役几十天啊，并不重。对于他们这种在道上混的混混来讲，关个几十天对他来讲稀松平常。所以呢，是不是考虑要修反渗透法或是国安法，加重这样的刑责，主要就是让他的犯罪成本提高。那美国的参众两院跨党派的这个参议院跨党派议员呢也提案了一个叫做反跨境镇压法啊。那它里面美国定的刑期就很高哦。可以处十年有期徒刑或是10万美金的罚锾啊，就是它要提高你犯罪的成本。这也是美国第一次把这个反对跨境镇压呢列为联邦的法律，列为联邦的法律，那是由这个参议院民主跟共和党的议员呢跨党派提出的。那我觉得台湾身处在中国这种威胁的第一线，我们更应该要正视这样的问题。他的目的不是让石板民夫本人感到害怕，他的目的是要让看到这个新闻的人感到害怕，好，让你感到害怕，让你觉得说，哎呦，这事好恐怖啊！那以后我还是不要讲共产党好了啊！这就是他的目的，这个就很典型的跨境镇压哈。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哦，现在在中国统治下的香港呢，连卖一本书哈，可能都会被抓去。最近有一本书哈，是由台湾的蔚城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叫做。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这位作者呢是前他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前驻中国记者冯泽云所写的。冯泽云呢他是美国籍的华裔记者，曾经派驻中国8年。他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中国跟香港20名抗争者的故事，探讨习近平统治下以高压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控制跟加强同化。这本书呢在香港的2家独立书店分别是留下书社还有田园书店有贩卖。结果呢没想到竟然被香港的国安处呢用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你看这种法律定义多么的模糊啊，出于煽动意图做出煽动意图作为罪，这根本在绕口令啊，卖一本书而已是可以煽动什么啦？你中国共产党有这么脆弱吗？你们不是常常讲说自己是强国吗？东升西降吗？卖一本书而已你也怕成这样啊。总共逮捕了3男2女，总共5个人。香港政府的新闻稿指出，被捕者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物品或刊物，警方也扣押一批涉嫌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啊。那这

已经是香港今年以来哈，第三起书店被抄的案件。三月份是一拳书馆，六月份是猎人书店，然后呢，最近又是这两家书店啊。指控呢都差不多，都是什么出于煽动意图等等啊。另外两家香港老牌的独立书店，乐文书店还有鱼鳞书店，则是在今年香港书展前夕突然被通知取消参展资格。人权观察中国问题研究员尤卢勇齁，他说呢，为红花绽放这本书探讨就是习近平统治下如何进行思想控制，结果香港政府的行动正好印证这本书写的是真的。因为连卖一本书都会写出于煽动意图齁，针对跟逮捕香港书商暴露出中国政府最害怕的自由思想，他呼吁民主国家政府应该施压香港当局解放这些书商。好，赖清德总统呢，他说香港的出版阅读跟言论自由正承受持续而且严峻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人们不再能自由的思考跟表达，公共讨论的空间也不断被压缩，台湾会持续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也期待香港社会的多元声音跟基本权利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保障。那这本书呢，我上网找了一下，目前在线上所有的实体书都已经卖完了，好，就是线上所有实体书都已经卖完，那我想海外的朋友要买到这本书应该更不容易，不过电子书没有问题，好，所以如果你有电子书阅读器的话，我会鼓励大家去买电子书，好，去买电子书啊。这本书其实它讲的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如何加紧这个控制思想啊。那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香港跟台湾齁，不少人呢同步齁，穿着这个我是书店店员的 T 恤开始出现，也台湾有很多书店呢也都在书店的门口齁，写上这样子的标签齁，写上这样的海报。这一件 T 恤呢可能很快的就会跟切格瓦拉的头像的面具一样齁，成为这个时代反抗中共的一个标志齁。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香港言论自由被打压齁。那现在暑假期间呢，很多人准备出国旅游齁。那台湾人呢有多爱去日本呢，你光看这个去日本的消费你就知道齁有多可怕齁。日本观光厅的最新统计齁，今年四到六月就是第二季，美国旅客消费额大幅成长，夺下消费王齁第一名，台湾旅客第二名齁，而且只落后一点点。美国旅客呢消费总额来到3848亿日元齁，占比 15.3%， 比去年同期增加 8.5%， 台湾旅客消费3639亿日元占比 14.5%， 排名第二，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 27.9%， 成为赴日本消费额最高的亚洲旅客。好，那中国的消费呢是因为观光客人数急剧下滑，中国消费额衰退 48.8%，主要是因为跟2025年同期比较起来，观光客人数少了 52.5%， 所以总消费只有2592亿日元。不过呢，如果人均消费的话，中国旅客支出反而还增加 9.4%、啊、所以你看中国反日式工作、啊、游日买爆日本、啊是生活、啊、你们不是讲说很讨厌日本吗？诶，结果你们的人均消费是第一名，比台湾跟美国的旅客还要多。那我们外国人到赴旅客消去日本旅游呢，消费占比支出最大是住宿费，好，是整体支出的 37%， 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再来是购物费 26.8%， 餐饮费 21%， 位居第三。好，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外国旅客在吃饭体验娱乐跟购物支出比例都增加。那事实上我自己去那么多次日本的经验齁，日本交通费贵，相对台湾来讲日本交通费是贵的齁。但是呢日本的吃东西其实不贵，甚至我觉得比台湾便宜。以日本的物价来讲，比如说像这个台日都有的这个一兰拉面，有没有？一兰拉面在日本一碗基本是1000日币，当然你要再加别的齁，
就点。

一点啊，也差不多。那台湾的一兰拉面也差不多价钱。好，所以其实日本吃的不贵啊，住宿费当然贵，特别是你在东京、大阪这些大都市住的话，其实住宿费相对是贵的哈。不过日本、韩国这几年物价其实上涨，那台湾人为什么会觉得便宜？是因为日元跟韩元贬值，所以相对对外国人来讲会相对便宜。可是对他们本国人来讲哈，其实他们会觉得说，生活是变辛苦的哈。所以台湾为什么从去年开始很多人去韩国？主要是因为韩元贬值，好，韩元贬值，所以去韩国呢很好买，好，很好买啊。我一个朋友他前一阵去釜山去了五天啊，他说呢他去五天除了来回坐飞机去机场简单的 City Tour 之外呢，其他时间都在新世界百货跟 Outlet 里面啊。新世界百货是韩国很大的百货集团啊，那釜山也有。所以可见韩国真的很好买啊，因为现在韩元贬值，可是对韩国人来讲他是痛苦的啊。好，另外来看的是呢，台湾人喜欢去日本旅游，但是我们无可否认，也有很多人喜欢到中国旅游啊。那我一再呼吁大家哈，没事真的不要去中国，因为呢，这个为邦不入，乱邦不居这个道理哈，大家要懂。最近又有两位警察，一位退休，一位现任，他们到中国福建旅游，结果半夜在房间里面被公安带走，带到别的地方去询问。好，问他什么呢？问他看他的手机通联内容，因为这两位警察都是在台湾比较机敏的机关服务，然后就问他说啊，你现在工作什么？你家人怎么样？你跟现有的机关有没有联络？等等哈，还要问这些资料等等。然后呢？这两位警察回来，而且还恐吓他们说你回台湾不准跟你上级报告。两位警察回台湾之后呢，向他们所属机关表达有这样的事情哈。但经历过这次盘问之后呢，他们特别请陆委会呼吁全国公务员，凡是在特定机敏机关任职的公务员，千万不要去中国，以免被中共渗透。因为他们两个去之前也觉得啊，没什么嘛，去中国旅游有什么危险的？我跟你讲，危不危险？当然危险。好，即使你安全平安回来，问题是你在旅行过程里面三更半夜被人家公安敲门，然后把人带走，那个经验多差啊，对不对？那个经验有多差？所以特别现在暑假期间，很多家庭会有出国旅游的规划哈。再次呼吁大家，是地球很大，世界很美，没有必要，真的不要去中国。中国没什么好玩的，它真的没什么好玩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台湾呢，现在我们的国防部哈、跟行政院提出了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呢，正在这个立法院审查当中哈、那台湾其实要发展无人机产业呢，我们的制造能力没有问题哈、然后呢，其

它的各种各样的整合也没有问题。特别台湾有个优势叫做飞鸿供应链齁，那这个事情呢引起非常多的很多国家重视治安的国家的非常在意齁，比如说沙特阿拉伯这个中东的产油国，他在上个月一口气跟台湾买了4720万美元大概合15亿台币的无人机。这是台湾单月外销无人机的最高纪录。彭博社报道说呢，台湾新兴的无人机产业以飞鸿供应链为卖点，并且跟美国合作发展技术。去年台湾出口无人机比前年激增大概20倍啊，大概台币29亿左右。原先我们最大出口国是波兰跟捷克，而这两国其实绝大多数是转运到乌克兰去啊。那政府为了扶持产业呢，也推出政策来鼓励出口，希望借由外国需求增加来让生产规模扩大，促使成本降低。沙特阿拉伯采购的台湾无人机呢大概是7到15公斤。这一个量级的无人机可以供商用也可以用军用，但是阿拉伯呢买方并没有说这个是什么用途齁。那另外呢，台湾的由中科院研发的劲风一型无人机齁，那最近呢也再过一段时间呢就准备要外销了齁。这个是台湾第一次有整个军事武器系统齁直接外销啊，直接外销。过去我们有外销过的是，比如说子弹啦、炮弹啦、钢盔啦等等哈。但是外销一整套的系统呢，这个是第一次啊，这个是第一次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哈，我们的劲风一型的性能真的非常的好啊，劲风一型的性能真的非常的好，再加上美国啊，双方合作的方式是这样子，由台湾生产，由美国来负责销售啊。这个根据政府相关人士说呢，台美双方已经就共同合作生产军事装备建立共识，并且列出多项军事装备武器系统是可以合作生产，并且由美国销售销往国际的清单项目，其中第一波就是中科院研发的劲风一型无人机系统。这位政府高层人士说呢，劲风一型无人机系统经过多次的作战测试，目前已经配备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当中。陆战队曾经在几次的实弹射击操演，用快艇搭载劲风一型，还可以精准命中海面上的目标，印证这款由国人研制的武器系统的战力。那据了解呢，台美合作生产劲风一型无人机系统的案子要经过国安层级的审查跟立法院通过相关预算之后才能正式启动。由于各国对此类型无人机需求非常的量非常的大，而且很迫切需要，如果启动合作生产的程序之后，第一波可以销售的劲风一型无人机系统数量大概10到50套，那大概是500到1000架之间啊。我国呢以前也有过军品外销，但是大多数都是个案，比如说轻兵器啊，这个子弹、枪弹、炮弹等等。这次首创的是无人机全系统啊。什么叫全系统呢？就是包括劲风一型巡飞弹无人机系统，主要是用单兵快速部署跟战术机动为核心，系统包括折叠翼的无人机，包含油弹炸药本体、气体推进发射筒、战术导控平板跟模组化战斗背包。然后呢，劲风一型它好用灵活的地方在于，可以依照任务需求配备在不同的装备上。你可以在海军陆战队这个使用的有人操纵的快艇或是无人艇，比如像中科院的快骑无人艇，还有地面车辆，比如说悍马车或是轮型战术车辆，或是无人地面载具啊，中科院有研制的电动式无人战术车辆，还可以挂载在中科院研制的瑞渊二型无人机上面啊，就让瑞渊二型原本是侦察型的无人机，但是挂载之后呢，它就可以摇身一变变成攻击型的无人机啊，就是用无人载具搭配无人载具。这个前一阵子乌克兰呢也有做成功的实验，就是由无人艇搭载无人车进行登陆作战
好，无人艇搭载无人车来进行登。

陆作战啊，将这当然那一次是一个实验性质，在亚速海将，但是呢，将来如果哈、啊，如果这个实验成功的话，以后未来的登陆作战搞不好要改变改头换帽了哈、啊，因为呢，我们知道登陆作战是伤亡最大的一个战争哈、啊，那如果可以用无人载具来负责登陆作战的话，以后战争的形态就会改变啊。好，最近呢，有一位瑞士知名的文化人跟文学评论家叫做艾伯哈、啊，他到台湾来住了一段时间，回国之后呢，在瑞士媒体《每日广讯报》发表一篇文章，叫做《台湾拥有世界级美食，但旅客都到哪里去了》。他说呢，台湾有非常令人垂涎的特色小吃，在摩天大楼之间的古老寺庙，还有兼具知识与趣味性的特色博物馆，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多元。但是他也感叹，他在台湾却几乎看不到西方游客的身影。哈，这篇文章的配图呢，写着无论白天或夜晚，在台湾人们几乎24小时都在吃啊。他以幽默的笔触带出美食，进一步介绍台湾的文化、民主跟政治。艾伯他说呢，以美食开头会不会有点失礼呢？但台湾的美食实在令人惊艳，不管是蚵仔煎，在嘉义夜市昏暗巷弄的塑胶桌旁配着冰凉台皮吃的螺肉，好，或是在日式烧肉店亲手烤鸭胸跟一些珍稀的菇类，这些在瑞士几乎吃不到的美味，在台湾不止价格亲民，更充满了异国风情。他说呢，台湾融合中国各省、日本、韩国与本土饮食文化，形塑出丰富多元的美食样貌，每一餐都令人惊艳。他更认为呢，在台湾每个人心情都很好，毕竟每个人都吃得很饱啊，这是事实，台湾应该没有人饿死的啊。他特别提到台湾的火锅，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底，客人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加入食材，无论是鲜嫩多汁的肉丸还是普通的白菜，都能在短短几秒内变成美味佳肴啊。因为瑞士也有起司锅，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火锅啊，但是瑞士的起司锅吃过的人，尤其台湾人吃过，每个都咸啊，因为他说真的很咸啊，真的很咸啊。另外呢，鼎泰丰餐厅堪称美食的巅峰，鼎泰丰在台北拥有多家分店，其中一家就在高达508公尺的101大楼内。根据纽约时报报道，鼎泰丰名列世界十大餐厅。好，艾伯他形容，他说吃小笼包的时候，用筷子戳几个洞，让汤汁流出来，然后用汤匙咬着吃，或是可以一口吞下所有的馅料。我跟你讲，外国人才会用汤匙咬小笼包吃，吃小笼包都嘛是一口嗑掉，对不对？这样才那个才会在口腔里面有爆浆的滋味啊。他说那简直是味蕾的爆炸啊！我这记者的词汇量实在不足以形容啊。他说呢，台湾的一切都很实惠，选择台湾做旅游目的地，除了美食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理由，台湾是一个民主典范。以瑞士人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民主独具特色，根据世界民主的指数，台湾多年来在亚洲不止名列第一啊，不然就是仅次于日本。回顾台湾的历史，艾伯他说呢，台湾结束日本1895到1945的殖民统治后，又历经中华民国白色恐怖时期，中正纪念堂大厅中央树立了巨大的蒋介石石像，而自由花蕊常设展则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台湾争取民主的过程，其中郑南榕自焚殉道的故事令他印象最为深刻。他认为台湾正透过不同史观并陈，诚实面对所经历的过去。他进一步写着，参观展览后更深刻体会到，民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自由始终面对威胁，面临中国压力，台湾一直努力捍卫民主。比较宗教跟生活，他说呢，台湾的寺庙啊，随处可见，不论在城市还是郊外，寺庙内供奉着许多不同的神像，而寺庙内总是有人潮祈祷还愿等。欧洲那些空荡荡的教堂氛围庄严，甚至带有距离感，相较之下，台湾寺庙香火鼎盛，充满生命力，这是真的啊。欧洲的教堂你去看到，除非你是星期天去，要不然大概都是空的啊，除非是像圣彼得大教堂啊，那是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观光客一堆啦，不过大多数教堂真的都是空的啊。台湾的整洁呢，同样令他惊艳。
这个不容易，因为瑞士

瑞士其实是一个很干净的国家哦，好，瑞士的街道其实非常的干净哦。他说呢，热闹的传统市场干净卫生，没有脏乱景象。台北捷运的地板干净的可以直接在地上吃饭啊。此外，播放音乐的垃圾车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旅途中，他发现来自瑞士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旅客几乎感受不到台湾所承受的地缘政治压力，反而更深刻感受到城市活力、人民友善跟高效率的社会运作。他认为台湾的观光魅力至今仍然没有被多数西方旅客真正的发掘，这是事实。虽然我们的观光局呢，常常到国外推广台湾的观光，但是台湾的我们看的外国旅客里面呢，其实来自西方的比例相对偏低，这几年有增加、哦、但是比例上还是相对偏低，可能是因为来台湾比较远吧、哦、或是说欧洲或是美国人，他们可能到亚洲来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巴厘岛、普吉岛这种度假胜地、哦、可能比较不会想到台湾。其实台湾有很多的资源是在其他国家所享受不到的，比如说台湾是世界上少数国家，你在一天甚至两天的时间可以从海边到海拔超过3000公尺以上高山的地方，这在世界上很少国家有。以瑞士为例，瑞士很多高山很美丽的山，但是瑞士没有海边，对不对？你在瑞士你想要到海边，你就得要到法国去，好，所以呢，这是台湾独特的魅力，好，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我会说他是台湾在庙会界的，我已经算是专家了吧，就是可以拍到变成专家，或者是大家会觉得一想到庙会，马上就会想要到他的频道里面去看一看，最近到底有什么值得可以参加的庙会庆典活动呢？欢迎蔡桃贵跑庙会的蔡桃贵。
4: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2: 我刚刚讲对吧？
4: 哎、欸，等一下，
2: 怎样？
4: 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说我们拍很多，我们很知道，所以开始会有一些观众问我一些玄学的问题，
2: 比如说
4: 是哎、欸，那个我们家神明要去进香啊，我要怎么问他什么之类的，就哈。
2: 哎、欸，我觉得他问的问题超级好，因为我觉得要怎么样子跟神明抬杠是非常需要技术的一件事情。
4: 你是寡杯啊，
2: 就是寡杯，我觉得寡杯也要懂得问问题耶。
4: 哦，对，真的。
2: 因为像我以前去庙里面跟神明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聊不下去，就是他就是不要，比如说他就是给我抗杯，然后你心里就想说啊那怎么办呢？聊不下去了。
4: 我跟你讲说，遇到抗杯还好哦，遇到抗杯就是哦，他就是不要。啊，你遇到那模棱两可的，你会
2: 不会？
4: 对，你会开始觉得说，哇，你到底要干嘛？
2: 对，我懂。對對對，然后这种时候真的不会聊的人，你就会愣在那边想说，哎、欸，我到底该怎么办？
4: 有的人真的很厉害，他就是会猜到说神明到底要干嘛。
2: 我目前为止身边你跟我都认识，我觉得最会问问题的人是安导。
4: 对，他好像天生跟神明很合得来。
2: 对，就是小旅客们，如果有听我们其他集的生理 follow me， 有没有另外一个也是带我们去跑庙会或是台湾的这些民俗人文活动的安导？我觉得他是真的很会跟神明聊天，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他们家拜那个财神爷，这样子，哎、嗯，刚好其实也跟你有点关系，对不对？
4: 我们对财神爷联谊会，耶、yeah ！
2: 对对对，因为其实台湾的庙会 YouTuber 们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叫做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是要请了一尊财神爷。
4: 对，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本来我自己的财神爷要进香，嗯，我想说，哎、欸，他拜财神爷，哎、欸，他也拜财神爷，要、啊、不我们约一起好了，
2: 哦，
4: 对，那年就是如此的草创
2: ，OK。

0: 所以是大家各自家里都有请一尊财神爷。
1: 对对，就刚好就是这些拍片的人刚好
0: 都有。
1: 都有。
0: 哎、欸，这会不会就是财神爷有在保佑你们，所以你们拍片就是大家人气很旺，点击率也很高啊，这样子。嗯。然后一直有厂商来找你们。对，
1: 这个有点好像
0: 可能有点关系，
1: 有点关系，
0: 有点关系，
1: 可能有点关系。
0: 好，所以 anyway 就几个人就想说，好，那你们就一起去。
1: 对，
0: 第一次进，所以第一次进香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名词，就财神爷联谊会还没有，就是大家各自去进香，
1: 就是大家各自去进香的那一晚，大家在想说，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0: 来做点什么？
1: 来做点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大家都很忙。
0: 对
1: 对，然后、就是、
0: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1: 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聚在一起。嗯。所以就是在那个晚上就莫名其妙就成立了。
0: 哦，但成立了之后，现在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是会有定期举办活动吗？因为我看有时候你们在网络上面还会帮人家补财库跟帮人家拜财神。哦、
1: 喔、哦，对对对，这个、就是、
0: 太酷了吧，在做什么啊？你们
1: 便民服务了。
0: 所以你们实际上面运作上面在做些什么？还带大家一起出去玩，我记得
1: 其实最主要就是每年大家出来联谊一次。嗯哦、嗯喔、就是主要是我们五个拜财神爷。嗯，那其他人就是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来报名，嗯、你就两天一夜进香团这样。
0: 他们那一次进香团啊，是有找旅行社，然后旅行社还帮忙包了那个游览车。
1: 游览车，对。
0: 对，你们是很像导游是不是？
1: 我们整个就是旅行团。
0: 然后他们很好玩，就是他们的进香不是说就只去北港的武德宫，因为他们都是要回祖庙的话，就是回北港武德宫。他们是还有中间真的是进香哦、喔，还有去有庙串门子。
1: 对 对, 對，还有到处去玩。
0: 对，就是你们那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一间宫庙的？
1: 那还是要保碑啦，就是有选几个庙起来保碑。我们主要是一个大方向，就是今年比如说去年是北部，嗯，那、啊、我们今年给他保，嗯，今年保南部，我们就开始南部去找。
0: 哦、OK， 所以就大家如果每一次跟你们一起出去的话，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1: 都会有不同的
0: 庙。你们不会每一年都跑同样的进香路线就对了。
1: 不会，但是一定会去到两间庙。
0: 对，
1: 草屯敦和宫就是我的主庙。
0: 哦，草屯敦和宫是你的主庙？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的财神爷的主庙。
1: 对，我的财神爷主庙。再就是北港武德宫、嗯，就是其他人的主庙。
0: OK， 所以就等于是说大家就一起出去。哎、欸，我觉得这感觉里面财气满满的。哎、欸，你难得可以做到。一个游览车里面有这么多尊财神爷的吧？
1: 哎、欸，对对，你的整台车财气满满。
0: 我这样子讲合理吧？
1: 合理。
0: 对
1: 理，
0: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回去进香，再回来。好，今天呢这一集邀请到了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台湾的这个请神明回家拜拜的这一个文化。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讲的旅游都会是说啊，你要到那一间庙，然后那一间庙拜哪一尊神明很灵。那有的人拜一拜拜一拜之后，就会觉得说，欸，我好像也想要从这边比如说分灵，或是请一尊回家。那到底回家之后应该要怎么照顾啊？如果我要去进香的时候，我要什么时候去？我要跟我们家神明问吗？到底要怎么做？刚刚前面大家这些玄学的问题，不要再私讯蔡桃贵了，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如果桃贵，我想问一下，你刚刚其实你有分灵过很多很多尊神明的经验，你们家神桌上面请问有多少神明？
1: 从那时候我爸传下来的是只有一尊关公。
0: 哦，爸爸有传给你关公。
1: 對對對，嗯，到后来我长大之後，
0: 所以你们家本来就有神明桌了。
1: 对，本来就有。
0: 是有一个神明厅吗？还是说就是神明桌是跟客厅在一起？
1: 哦，有一个神明厅。
0: 哦，有，你们家是
1: 专门的一个神明厅。
0: 天哪、啊！
1: 就是一乡下地方嘛，就是透天，然后通常三楼就是有一个房间，就是神明厅。
0: 啊，原来是富二代，真的是失敬了。他家住透天。好，所以其实你们家就是有一个专门神明休息，然后在那边拜拜，
1: 对对对，
0: 拜拜的地方这样。所以当时就只有一尊关公。
1: 对，我爸传下来就只有一尊。
0: 那怎么会突然跑出来？请问后面怎么了呢？后面怎么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后面其实那时候我是那时候说，你不是关公只有一尊，他好像有点无聊。
0: 哦，孤单。
1: 对，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多一点朋友
0: 啊？”哦，你是先问家里的关公，
1: 对对对
0: ，OK。
1: 然后他不反对啊，他说有缘的话可以啊。
0: 你问问题，你怎么会知道说有缘的话可以？但是你是宝贝问的嘛？对
1: 啊，因为我是问他说，就是要不要再增加神明
0: 哦，然后
1: 醒
0: 杯，
1: 醒杯
0: 哦，
1: 然后要问他说，
0: 哪一尊呢？
1: 哪一尊呢？就是模棱两可
0: 哦。Okay.
1: 然后你问到后来没耐心，也就是说啊，是不是就是
0: 缘有
1: 缘
0: 就好了？
1: 有缘就好、
0: 哦、OK， 好
1: OK，
0: 好。所以你那时候就想说，好，那要再去请神明回来。你的第一尊请回来的神明是哪里的缘分？
1: 是大甲妈。
0: 哈，第一尊是大甲妈？
1: 就很常有人说，你住新港怎么会？
0: 对啊，
1: 拜大甲妈，因为我们住新港，我们离新港妈好近啊。
0: 如果要拜很方便，
1: 对，很方便，
0: 就我过去一下。

0: 所以我今天去到一个大庙，然后我想要分灵一尊神明回去，是我到现场，然后我就想要，然后我就直接宝贝就可以了吗？
1: 没有没有，
0: 你刚刚讲的感觉很轻易啊。
1: 没有，但是我们没有讲到
0: 细节，细节为什么？
1: 对
0: 对，
1: 前提是你家里如果原来有神明，嘿，神明要同意
0: 哦，所以一定要先拜过家里的神明，跟他讲一声。好
1: 啊，有人也会说，可能也要跟祖先知会一声。
0: 哦，
1: 我们突然莫名其妙就请一尊神明回到家里，
0: 但是是因为是家里有那个，比如说有的人是会有一个祖先牌，
1: 哦、
0: 是要问那个吗？还是说
1: 有的人会觉得啦？但是我是、哦、因为我家是本来就有关公嘛，
0: 所以就问关公，
1: 所以是关公做
0: 主神，这样他做主。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关公已经说 OK 了嘛，有缘分就好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但
1: 你有长辈在的话，长辈也要问，
0: 也要问，
1: 也要问。
0: OK，
1: 对。
0: 然后问完之后，接着就到了有缘分的那一间宫庙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如果他有缘，当然就是照着流程请回来。
0: 嗯，所以是什么要登记啊？然后
1: 我这请有的庙也不是说随便让你请，
0: 嗯，
1: 你要说请他还要派专人过来看着你宝贝
0: ，OK，
1: 监督你宝贝、嗯，因为不是说你说的算，他要看到
0: 真的
1: 三个神明
0: 给了你显贵，
1: 对对对，再来就是每一尊每一尊去挂。
0: 哎、欸，对，这件事我也想问，因为我每次有的时候去到庙里面，看到他们可以分灵的都有好多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怎么知道就是哪一尊才是要跟我回家的？还是说它是像自动贩卖机一样，就是我这把完之后，然后就好，你现在就排到这一个就是下一个要被请走的神明？你们是怎么做的？
1: 没有没有，台湾通常就是一尊一尊把，
0: 一尊一尊把，
1: 就是当你确定好三个行杯，
0: 欸、
1: 哦，这间庙确定要让你分灵，
0: 嗯哼，
1: 再来就是看哪一尊跟你有缘，
0: 嗯，
1: 比方说今天哪怕它上面有一百尊，你也要一百尊，
0: 一百尊都不啊，
1: 也不知道一百尊啊，就是开始。一尊一尊，
0: 一尊一尊卜，那是要卜到三个行杯，
1: 三个行杯为主，因为一个
0: 太容易了，
1: 一个就是几率问题、啊。
0: 我懂，我懂，我懂。
1: 你可能随便两三个就一个，
0: 嗯，
1: 对。
0: 哇，那其实没有很容易耶。
1: 妈祖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卜蛮久，
0: 卜蛮久的，
1: 卜蛮久
0: 的 ，OK。所以就卜到了第一个是大甲镇澜宫的妈祖，然后就带他回家。请问从庙里面带回家，这中间会有仪式吗？还是我今天 OK， 然后我就把他抱上车，然后、
1: 哦、有仪式。
0: 这是有意思的，
1: 有
0: 我不能直接把他抱走，然后就谢谢喽，跟我回家这样子
1: 是可以，当然要缴钱
0: 啊。OK OK， 缴钱当然是还是要，每一间宫庙的分灵的费用应该也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就是
0: 是有分大尊小尊吗？还是
1: 有大小尊，
0: 大小尊也有，
1: 然后跟雕工啊什么的，
0: 嗯，就是哦，跟神像嘛，
1: 对啊，
0: 当然大家神像还是有工的，
1: 对，还是有
0: 工，不会免费让你带走，好吗？
1: 也不敢说每一尊都一样的价钱，
0: 理解，对，好，所以就是好，确认完付费结束之后呢是。神像就放在庙里面了吗？还是说就我改天再来拿，
1: 也可以，
0: 还是我当天就可以带走？
1: 也可以，
0: 嗯，
1: 就是你看你怎么跟神明讲，比如说今天可能比较临时，
0: 嘿、
1: 哦，可能等我个几天，我回家准备一下贡、
0: 啊、
1: 品啊什么的，
0: 嗯嗯，
1: 对对对，然后再择一天好日子请神明回家。
0: OK，
1: 啊，当然你也可以当下就请回去。
0: 就反正你之前已经有跟关公知会过了，對對對對，就 OK。
1: 看你怎么跟神明沟通、
0: 嗯。那你呢？你
1: 啊，我当天就请回去啊。
0: 你当
1: 哎、我们有后援，马上打电话回去给我妈。说你帮我准备那个什么汤圆、花柜啊什么的。
0: 然后妈祖妈妈没有很突然吗？你先突然请妈祖回来，嘿。
1: 对对对，
0: 真的
1: 他知道，他事先就知道了。
0: 哦、oh, okay ，
1: 因为我们有讲过啊，对。
0: 就是有缘分的话，要请其他神明回来，對對對，
1: 然后就赶快去准备那些要迎接妈祖回来。
0: OK OK， 然后所以就回家就直接，然后就请到是跟我们平常在庙里面看到的状态一样吗？
1: 一样，
0: 就
1: 是回去啊。对对对对，
0: 要
1: 过
0: 火吗？
1: 对 对, 對，过火、
0: 哦、一样，
1: 对，
0: 也一样要做这样子。
1: 一样就是回去啊，选个位置坐好啊，宝贝啊看。
0: 好的，
1: 妈祖有没有回来？这样子，
0: 我要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1: 好，
0: 请问他上上去之后，怎么决定他要坐在哪一个位置？
1: 也是要靠宝贝啊。当然有一个部分是先来后到了，
0: 嗯，
1: 那就是龙边为先嘛，先来的就先坐那边嘛。
0: OK，
1: 对啊。
0: 但因为你一开始是关公嘛，然后妈祖再来，所以关公在正中央，所以妈祖娘娘就在龙边喽，
1: 在龙边，
0: 就他的右手边。大家如果正面看的话，就右手边的位置这样子。
1: 对
0: ，OK， 好，所以这个是哦，你刚有提到，然后他等到他坐好之后，要确定说妈祖有没有来，
1: 去他有没有回来，他有没有跟回来，然后他有没有坐稳。这些都要问
0: 哦，就啊對對對，你有一起回来吗？
1: 对对对，一个吼请姐说，
0: 啊，
1: 那
0: 是公婆要安怎？
1: 我就是在点香，朝着门外那个吼请。
0: 哦，再跟他讲，就是哎、欸，我们在这里，
1: 啊、快点回来哈、啊，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回来
0: 了。哦 ，OK， 好，然后就是这些仪式都做完，对，然后就哎、欸、就顺利完成了。
1: 好，
0: 对，那我请完这一尊神明回来之后，他就在家里保佑我了，我还有。接下来往后的日子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吗？
1: 现在人好像拜拜神会觉得跟那个养宠物有点，就是回来之后。

0: 我要怎么照顾之类的。
1: 我对啊，因为其实说老实，我们家哦，我阿嬷是有一个神明桌在客厅的那个地方的，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对这件事情不陌生，可是我从来好像没有记得说他有在什么时候是要把神明抱出去，然后做些什么样子的事。
0: 这个其实就是看人闲不闲，嗯，有没有心呐、啊？
1: 讲什么讲什么大实话？
0: 因为通常家神嘛，当人家觉得说他坐在家里越久越好，不动他就不动他，因为他要坐得稳稳的。嘿，对啊，当然
1: 守护这个家。
0: 对啊，啊有现在的人比较，只能说交通方便，嗯，啊也比较有这个心，可能就是他生日啊，或者是一些过年过节会请他回去祖庙、去充个电啊，过炉。
1: 所以你会？
0: 我会啊，哇、我现在每年忙的嘞。
1: 对，哎、欸，刚刚才讲完了嘛，就家里好，第二尊刚刚是妈祖，你。总共有哪一些神明现在是有在你们家的？
0: 我再来是第三尊是虎爷。
1: 虎爷
0: 这个就是
1: 哪里？
0: 虎爷是新港的。
1: 那、啊、不是说很近？
0: 啊、但是不是啊？这是关公指定的、啊，第三尊就是关公指定。
1: 怎么指定？你有宝贝问他，就是说接下来下一个要什么神明？
0: 哇，我问好久哎、欸，因为传统的人的观念都还是会觉得说，哎、欸，要奇数。其实坦白说，是一个对称问题、啊。因为你两尊在那边怪怪的，
1: 对对对，
0: 就
1: 三
0: 尊
1: 这样子 ，OK OK，
0: 对 对， 對，
1: 所以你就去问他第三尊要请哪一位，
0: 对、啊，他说他要指定，
1: 好，
0: 我就从北到南，什么神一直问，
1: 真的假的？
0: 我问超久，
1: 你是问神明，那你有问哪间宫庙吗？没有，
0: 我先问哪尊神明，
1: 我先问哪尊神明，
0: 哎、太子啊，
1: 太子好吗？
0: 对啊，
1: 好，
0: 王爷啊，
1: 王爷啊，
0: 好吗？
1: 就
0: 一直问
1: 對對對
0: 一直问，问到后来虎爷，我说哦好虎爷，那、啊、虎爷哪里的？也是开始宫庙问，嗯，问到后的话就是新港，
1: 对，哎。就近，
0: 就近，
1: 就近、
0: 哦，这个就真的就近，
1: 这样子太棒了。然后就去请虎爷回来，这样子。哎、欸，你们家虎爷其实蛮可爱的。
0: 哎、欸，他是真的很可爱、
1: 啊。
0: 我们真的有请那个有阴阳眼的人有来看过。
1: 哦，怎么样？
0: 我可能我觉得他现在现应该应该是
1: 有
0: 来到现场。
1: 有跟着我们吗？
0: 因为我家后来有三尊，嗯，三尊虎爷。就是把一尊是大尊的，就是最仙的那一尊，
1: 是之前有跟我们去大甲妈的那、
0: 哦、对对对，有骑脚踏车的那
1: 一
0: 位大尊
1: 的，嗯，
0: 对，后来他就
1: 那个钩子一个钩子一个，然后嘞，
0: 后来因为可能就是我在台南，然后他们在嘉义，嗯，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要指示说要再多两尊出来，
1: 跟他一起陪伴这样，
0: 对 对， 對，就是可能他的。他的团队
1: ，OK OK， 虎爷团队，
0: 对，
1: 要咬钱要一起咬啦。哎、
0: 那那个阴阳眼的就是说，那个大尊的那一尊，通常都是跟在我旁边。
1: 啊，真的、哦？
0: 就是前前后后，
1: 厉害厉害。
0: 有可能会
1: 跟着一起，
0: 有可能会跟着出来。嗯，然后另外两尊，一尊就是顾着家里，
1: 哦，
0: 啊，一尊就是来台南，
1: 跟你一起出门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哎、欸，这边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认识陶贵的时候比较熟一点，其实就是在那一年的。大甲妈祖绕境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然后当时他呢走绕境，我们是徒步走嘛，然后他那时骑了一个超级可爱的一个脚踏车，三轮车吗？
0: 三轮车
1: 的，超级可爱的三轮车，然后后面就是载着他们家刚刚讲勾追呀勾追的那个虎爷这样。然后你那一年的时候是说你有跟你们家虎爷把杯，然后问他说就是他要来，然后他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参与进绕境这样子、嗯、对，这个是每一尊神明在出来的时候是要回去，因为刚好他也是要回新港奉天宫嘛，
0: 对，
1: 所以是他指定就说没有，我要从大甲那边开始，然后一起回到新港奉天宫吗？
0: 只是那是以前参加大甲妈祖绕境看到有人请神明一起跟随、
1: 啊、
0: 一个启发啦，
1: 嗯，
0: 当然就是人不能太闲，就是太闲你去跟他问他说、欸、你要不要一起
1: 你都问了他当然说好啊，
0: 他当然就好啊，
1: 好，我也出去玩这样子。嗯，
0: 最早一开始我们是骑小泽，就是我去买一个那个载小朋友的那个椅子、嗯、有没有，他可以锁在前面，
1: 对，
0: 我一开始那个真的超可爱的，嗯，他就在我前面，然后骑着小泽这样一路从大甲骑回新港，
1: 哇，
0: 最早是这样，
1: 那其实骑小泽也蛮累的，因为那个施力没有这么容易。
0: 对对 对， 對，
1: 對。后来你骑那个小三轮车，我也觉得你蛮厉害，因为小三轮车更难施力啊。
0: 哎、欸，我那一次就怕了，我后来就不要了。
1: 哎、欸，他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爱，但他到路途中的时候，我有点同情你。
0: 我后来都用牵的居多，我踩不动。
1: 我怎么天哪、啊？因为那个脚要缩起来，所以他其实那个踩直的动力其实没有那么好做。对，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进香的时候，我觉得。 选对交通工具
0: 会很重要，
1: 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们家虎爷后来每年也都还是有出来进香，或是回新港奉天宫，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吗？
0: 这后来就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传统。

0: 就是每年只要说大甲妈祖日期出来，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快问虎爷，今年要不要去
1: 啊？
0: 什么方式去
1: ？OK。
0: 后来更闲了，还是问他说什么方式去？
1: 嗯，哎、欸、哎、欸，你不会会不会跳过一些让自己比较辛苦的？
0: 不会，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敢问了，我们就要做到。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难道你是要这个？可恶，先不会。
0: 他那一年直接跟我说徒步。
1: 哦、真的假的？
0: 就是我跟妈祖那么久，我还没有真的徒步
1: 真的完整的徒步这样，
0: 真的完整的徒步，我没有这样子
1: 做，你就做了，
0: 我就真的做了，因为他都敢讲了嘛，
1: 你都他都讲了，然后你也问了，
0: 对，
1: 那就
0: 叫拼叫给他，
1: 对，那就真的要走，
0: 然后我们就搞一台虎爷车车，3.0吧，
1: 嗯，
0: 一开始都是三轮车嘛，
1: 对，
0: 现在就是一个小推车，真的用走的，
1: 真的用走的这样，
0: 真的有过痛苦。
1: 各位没有，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跟神明之间的约定啦、
0: 啊、
1: 这也是大家就是请神明回家，我觉得你会觉得说这是这一尊就是跟着你的，
0: 对，
1: 就是他是属于你家，然后你跟他聊天他也很了解你的情况跟状况，
0: 他就是守护神。
1: 对，哎、欸，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网络上面的短影音，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每天都会跟他们家的虎爷真的是拉迪赛耶，就是什么话都会跟他讲、哦、然后大家就看他在那边跟他寡伯这样子，哎、欸，你觉得我今天帅吗？今天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你觉得绿的好还是蓝的好？这样子，对，就哎、欸，你也会这样子跟你们家神明聊天吗？
0: 通常不会那么无聊、
1: 啊，那个是比较闲的人，是不是？
0: 啊，对，但是神明其实就真的是很亲近我们生活、啊，
1: 嗯，
0: 他不像我们传统的说他高高在上啊什么、嗯，尤其是家神，因为他就是我们家里的。像是一位长辈、一位伙伴这样子，
1: 嗯，
0: 只是说他的角色是神。当然，你生活有一些琐事可以问他，这是可以的，没错啦。
1: 嗯，
0: 我之前是有做过一些无聊事的，因为那一天寒流来，那我就看着他，说你没有衣服穿呢、欸，你会不会冷？他正给我三个醒波，他会冷，
1: 他会冷。
0: 然后就说不要太闲，你不要没事乱宝贝。然后你一宝就哦，好吧，
1: 那要买衣服了，
0: 买衣服给他穿，
1: 所以就买了衣服给他穿。
0: 我就买衣服给他穿。
1: 可是你那时候会问他也是一个灵感，对不对？就是突然觉得，哎、欸，感觉
0: 有时候对，有时候就是可能他也有想要让
1: 你
0: 知道
1: 啊，讲什么
0: 事情，他跟你说他也想要衣服这
1: 样。哇，哎、欸，那你跟你们家的这些神明，刚刚讲到第三尊嘛，但其实你们家总共大概有十尊、11尊神明。
0: 现在如果一尊还没开光，
1: 嗯，
0: 开光后应该就11尊。
1: 11尊神明有没有跟你们家的神明有些什么样子特别的故事？
0: 特别故事大概就是，前一阵子。
1: 嗯，
0: 前几天而已，因为我们在一个朋友家，他那个关丘给我，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就是
1: 哦，可以写字，
0: 对，
1: 可以给指令，
0: 小椅子，
1: 就是哎、欸，这也算是台湾的庙会传统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神明应该要怎么给指示，有的时候降机当然是一个方式嘛，就讲话，然后寡杯当然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这个我们会怎么说？它就是这个
0: 手教，就是透过神明下来坐在这个椅子上，
1: 嗯，
0: 然后去写字之类。
1: 对，他就写在桌子上面，有时候可能是写字，有时候是他会放一些灰吗，还是什么的？
0: 对对对，要让你看得更清楚，
1: 让你看得更清楚，这样子
0: 對對
1: 對。好，所以你们家神明也会？
0: 不是啊，就是那一次，
1: 嗯，
0: 突然就是说我们家关公来，我就是拜了几十年的，我都不知道你的存在。
1: 嗯，
0: 他那一次就是下来就是写蔡家，然后写一个关字。吓傻了，你知道吗？
1: 哇，就是写出来是你认得的字，
0: 对，就是看得懂，
1: 看得懂的字。
0: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原来都是妈祖，
1: 对，
0: 所以那个力道很温柔，
1: 对。
0: 然后突然换一个神明来，那个动作变很大，然后我想说我是谁来了，谁来了？
1: 对对对，
0: 就后来写关，我吓了一跳，就是拜了
1: 关老爷，
0: 对，拜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感觉他的存在。
1: 哇，
0: 哎，那时候我好感动，
1: 因为毕竟也是从爸爸那边
0: 对
1: 传下来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哇，
0: 就是
1: 好神奇，
0: 交代一些事情这样子。
1: 哦，有什么特别让你有感觉的吗？
0: 他就说，那个，他说是，哎、欸，他
1: 是不能讲的事吗？
0: 是可以讲的，可以讲。
1: 嗯，
0: 他说，哎、欸，爸爸现在在他身边呢。
1: 啊，
0: 然后他说、這個、
1: 不要担心
0: 的。对，他说这个家，他会顾着。那我就说，啊我嘞。我说，哎、呦，
1: 你都一直这样跟我讲爸爸的事情啊，我嘞，我嘞。
0: 对，我说，哎、我是不是日子难过啊，我嘞。然后
1: 你难过
0: 他
1: 很忙啊，他最近很忙。
0: 对，因为我们家关公就是顾着嘉义那个家
1: 啊，
0: 然后我们、
1: 哦、你在台南，对，
0: 然后他就给我写一个虎字，
1: 哦，你那边有虎爷看，
0: 然后再写一个财字，
1: 哦，还有财神爷，
0: 对，他说因为他的职责帮不了我，
1: 哦，
0: 所以后续这些来的神明就是来帮我，
1: 所以他才请了 哎、欸，是哎、欸，所以他才请你去请虎爷来，
0: 对啊，
1: 然后还有财神爷一起来顾，
0: 他们都安排好了。
1: 哇，哎、欸，我鸡皮疙瘩哎、欸。
0: 对啊，那时候我就好感动，欸、你知道吗？说哇，
1: 对，因为写字是很直接的，
0: 很直接
1: 的，对，很直接的方式。然后你就想说，他怎么会知道他们家有虎爷？
0: 对，
1: 就是他怎么会知道他们家那个是关公？然后关公爸爸在旁边，这些你已经没有办法用巧合这件事，就是神明他就真的是要跟你对话。
0: 就是、这时候其实也无论他真假，
1: 对，
0: 就是你内心有那个力量就好了。
1: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台湾的传统庙宇文化，我觉得其实真的也不是大家想说、啊、怪力乱神，不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迷信，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他会给你一些精神上面的支持，
0: 对，有一个让你有一个能量在，
1: 或者是当你很迷惘，有的时候真的你在选，像我是一个很选择障碍的人，我是真的什么事情我都会去问一问这样子。你看你前如果之前大家
0: 是、啊、对啊，
1: 对，如果大家有听过前面几集的话，你看我连要不要付那个报名费，我都会跑去昊天宫里面去问大庄妈，然后哦，像我每一年要做什么结缘品。对，我也会跑去庙里面去
0: 问
1: 对妈祖娘娘，我今年做这个节缘品可以吗？啊，做几千份可以吗？这样子我也是会问他。然后像今年我去那个拱天宫，然后我去把做节缘品，他以前都会给我显杯，我第一次遇到他还狂给我看杯耶，
0: 他不满意吗？还是
1: 就他说他不要这个，就是我就说是怎么了吗？
0: 不好看吗？
1: 对对，不好看吗？然后也不是不好看，但你就是不想要这个品相吗？显微，对、
0: 哦、
1: 对。而且我很贼，就是你知道，大家有的时候都会想说，如果我保不到显微的话，我就一直换一个方式问，搞不好几率问题就会有机会显微、哦，然后见好就收嘛。
0: 人家说这个时候不是神明同意，是神明妥协。
1: 对，我先跟大家讲哦、喔，我那时候就真的蛮贼的，我就大概问了五六次。对，就是好啦，那不然这个钱不要我出，医生出，就我老公出，你觉得怎么样的？就是你知道，然后就或是这笔钱不要从我们个人出，我们从公司上出好吗？哎、欸，也不行。然后就说那不要这个事，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让出版社出，你觉得怎么样呢？嗯、也不行、嗯。我们问了一大轮，然后最后他就说，我就说好啦，你就是不喜欢这个品相，对不对？行不？就这样，
0: 他不妥协，
1: 他就是不妥协，
0: 他
1: 就是我就是不要，你到底想怎样？这样，对，然后就觉得其实有时候跟这些神明对话还蛮可爱的。但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就是跟安导一起出远门这样子，然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他回来之后，他其实是会在家里类似像就是烧金纸，然后就是在每个空间里面走来走去，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请神明回来之后，我出远门出去个十天二十天，那就没有人烧香拜拜，然后没有人就是摆水啊酒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0: 嗯，你要听传统的还是现代？
1: 我们先听一下传统台湾是怎么做的，然后再看看现在人比较忙碌的变形款会怎么做。传统怎么做呢？
0: 其实传统的，其实人家说请神明出远门嘛，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做法是会说拿一叠金纸去放在他原来的位置，
1: 哦，
0: 占位置。
1: 等一下，
0: 真的有这个说法？
1: 我们是排队是不是？
0: 不是，真的有这个说法，就是哎、欸，这个位置有人坐，
1: 放金纸这样子，
0: 就是放一叠。
1: 那需要点香还是什么？这不用，
0: 也不用啊，就是放在那边，
1: 就放着。OK，
0: 因为就是哦，
1: 不要让别人，
0: 不要让别人来坐，
1: 别人来坐这样子，在外围。
0: 当然，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
1: 嗯哼哼。然后回来之后就再请他，请他
0: 对，回来之后就请他做，
1: 然后金纸再花掉，
0: 对 对
1: 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了。
1: 好，这是传统的做法。那现在的做法是？
0: 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些阴阳眼的朋友嘛，
1: 嗯，
0: 我就请他直接问，
1: 嘿，
0: 他们说神明其实他们一点都不 care，
1: 不在意
0: 这些有的没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更震惊的事情要做、
1: 嗯，
0: 所以他们不会去摘受你有没有换水啊，几天没换水、
1: 嗯，
0: 有没有换水其实是心意的问题而已。
1: 对，
0: 他并不会说真的去喝。
1: 嗯，
0: 对，
1: 就是有时候这种东西都是小细节这样子、
0: 啊
1: 對
0: 啊。
1: 对，那这些小细节的东西，那有的时候神明在做大事，也
0: 不
1: 会拘
0: 小节。
1: 对对对对 對, 对，不会到不会。有的人我觉得最担心的是，有的人是迷信。他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做的话，神明会惩罚我，
0: 会生气什么？
1: 但其实没有吧，神明哪有这么容易生气的、
0: 啊？我们之前在有一集 YouTube 我们有讲过，就是跟神明的互动。
1: 嗯，
0: 神明他是下来比如说下来帮我们的，下来要教我们渡人的。
1: 对，
0: 他不是流氓，
1: 嗯，
0: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人。
1: 对，
0: 不是说你犯了一点小错或者是对他不敬什么，他就处罚你。
1: 对，
0: 这种神明 你拜的也
1: 不心安吧，你可能也不会拜，对，
0: 你拜的也不心安啊。 对，所以神明其实不拘小节，
1: 嗯，
0: 哦，最主要还是在于你的心意，哦，你对他的尊敬，
1: 嗯。

0: 那就够了，神明要的是心意而已。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不用，就是对神明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很善然后很正面的事情，
0: 对，很正面的事情，不是说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也不一定，因为神明真的不 care。
1: 就是有的时候是人自己用那个框框，
0: 对，
1: 然后把自己框架了起来。
0: 对，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各个神明其实大家都真的是非常有特色。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即使是然后不同的宫庙，即使是同一个神明，不同的宫庙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故事。
0: 对，对，
1: 这也是我觉得台湾的庙宇文化最迷人的地方，他们很有人味。
0: 对，
1: 他们是神明，他们很有人味。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还可以一面宝贝还可以跟他撸。你如果他真的觉得是高高在上的，你敢这样对他吗？其实也不会。
0: 对啊对啊，
1: 但就是因为你觉得跟他很亲近，很像是家里的长辈，然后就跟着你一起镇守的这一个家里面。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平常我们都是旅行到各个地方的宫庙，然后去了解那个宫庙的特色或是那一个神明，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把神明请回家。这其实也是台湾的庙宇文化非常贴近每一个家家户户，走进每一个人的日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这些神明故事的细节的话呢，欢迎也可以到蔡桃贵跑庙会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故事，而且蔡桃贵很认真在上片
0: 一个礼拜两支。
1: 对，所以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支持，也好好的去了解台湾这些很动人很迷人的庙宇文化。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今天谢谢蔡老贵，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就
2: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3: Formosa
4: Formosa
5: Formosa
2: Formosa。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在台湾呢，庙宇不只是宗教信仰中心，还是收藏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生活记忆。嘉义呢，有位年轻的摄影师，投入摄影工作才几年的时间，但他长时间穿梭在全台各地的庙会、绕境还有祭典当中，用镜头记录香火、人群还有信众最真挚的情感。而今年，他以四幅庙宇文化作品在世界摄影大赛奖里面拿到2项白金奖、2项金奖，也让台湾的宗教文化站上国际舞台。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黄子修的故事。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0: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在嘉义是有一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师，他叫黄子秀。今年哦，他有四幅以台湾庙宇文化作为摄影作品，然后去参加世界摄影大赛奖，拿到了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特别来访问子秀哈，请他来分享他一个摄影还有人生的一些故事哈。嗨，子秀你好。
1: Hello。
0: 哎，子秀现在是在嘉义对不对？
1: 哎，对，我在嘉义。
0: 那你讲一下你的故乡是嘉义哪里呀、啊？

0: 我在嘉义的西区，
1: 哦，西
0: 就
1: 区，所
0: 是，
1: 以是嘉义市，是不是？
0: 对，在嘉义市的西区，
1: 哦，这边
0: 对对
1: 是
0: 对。
1: 故乡，但是就是说你现在是等于是回到家乡，在这边从事摄影的工作，这样子啊？
0: 对对对，没错。
1: 好，因为今年才30岁，然后刚说你这样投入真正摄影工作也才4年而已嘛，哈、
0: 对，
1: 哦，我
0: 接
1: 们，
0: 近4年。
1: 对，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你那个大学的时候念的本科是什么？
0: 我们大学念的是数位设计，就是影视群，
1: 哦，
0: 影像，
1: 所
0: 对，就是
1: 以
0: 影像
1: 本身学的在大学的专业就是影像的嘛，哈，
0: 了。
1: 哦，所以这个摄影对你来讲，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不管是说交作业，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开启了，对不对？
0: 算是，对，就是有
1: 哦，
0: 个概念。
1: 好，但是因为子修的故事很特别哦，因为我刚跟他聊了一下，说才30岁哈、哦，但是感觉人生阅历非常丰富，他人生也是转了好几个弯。先说你小时候其实说是有体育专长，对不对？
0: 对，就是那时候国中，就
1: 嘿，
0: 是教练就说，要不要试试看打橄榄球？我想说，
1: 哎
0: 哦，
1: 呦，
0: 不然，
1: 橄榄
0: 对，他
1: 球，
0: 说，
1: 你长
0: 对，然
1: 得
0: 后
1: 是高大威猛那一种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为啥？我就是对，是一般亚洲身材，
1: 真的啊？那他为什么会找你？我的意思说那么多球类，因为我印象中对橄榄球啦，哈，觉得那如果没有身体垮一点，有点挡不住，欸，稍微一撞
0: 对
1: 就受不了了，不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因为那时候就是跑得快，那时候测100公尺，
1: 哦，
0: 对，然后后来教练又
1: 嘿，
0: 说要不要试试
1: 要
0: 看
1: 不
0: 啊，
1: 要
0: 有
1: 试
0: 机会可以，
1: 看？嘿，
0: 对，有机会可以上健走，我想
1: 那
0: 说我就为了这东西去
1: 哇！
0: 做的，对，
1: 哦，因为你如果有体育专才，也是可以上建中。但是那
0: 对
1: 我请
0: 对
1: 问，你在球队里面是负责哪个位置？
0: 对对对，边锋就
1: 哦，
0: 是跑
1: 边
0: 位，
1: 锋负责跑。好，OK，好。那原本你加入之后，你有发现你真的觉得你对那个橄榄球是有兴趣的吗？
0: 来说其实没有，我是为了
1: 没有，
0: 填
1: 为
0: 充
1: 了
0: 那两
1: 要
0: 个
1: 上
0: 字。
1: 建中。
0: 对，
1: 那后来你有这样因为？这个体育专长，然后上建中吗？
0: 对，我就刚好就是数科考试学科也都有到，然后就刚好就进
1: 哇，
0: 去了。
1: 哦，那也蛮厉害的哈。但是因为你大学照来讲，你应该就是体育专长，也许你就会去念体育大学之类的。那你为什么会有科系上的这样的转变？
0: 后来是在就是受，后来就受伤，受了一个蛮严重的伤，
1: 哎
0: 就是那
1: 呦，
0: 时候，
1: 嘿，
0: 骨盆有移位，然
1: 哎
0: 后
1: 呦。
0: 左边的臀部里面都是血块，对，然后后来
1: 那
0: 就
1: 是在
0: 是，
1: 你几年级的时候？
0: 那是在16高一的时候，
1: 高一的时候才念一年哦，
0: 对对，
1: 哇！
0: 就是就读了一年啊。
1: 所以医生因为受伤这么严重，医生就告诉你说，因为很多运动员他如果因为受伤的话，大家就没办法继续哈。
0: 对，他说，如果就是你想下半辈子还想继续正常走路的话，就换个跑道这
1: 还好啦，因为你说
0: 样。
1: 你也不是长得那种高大威猛的，我们换个跑道换得很对哈。
0: 对啊，然
1: 但
0: 后后，
1: 是你
0: 嘿，
1: 的选择科技，比如说你一样可以，也是很多选择啊，对不对？好，
0: 对。
1: 那为什么那时候去选择跟影像有关的？
0: 没有的话，我是就是重考，然后去读广告设计。
1: 哦，你又重考啊？
0: 对，所以我高中读了4年。
1: 为什么？因为你就不能继续，因为你退出橄榄球队，所以就不能继续念建中
0: 对，这好像是他们有个机制
1: 啊？
0: 吧。然后再加上，其实那
1: 啊，
0: 时候说真的是有
1: 嘿，
0: 遇到，就是学长跟同学的霸凌。
1: 哦，
0: 对。
1: 所以觉得不如干脆换一个学校。
0: 对啊。
1: 哦，所以你说你换个学校，然后去选择就是
0: 广告设计，
1: 关。广告设计啊，哦，那蛮特别。你看哦，你小时候你看运动细胞很发达嘛，因为跑那么快，哦，对不对？然后，可是你又去选择那个广告，或后来大学影像。你小时候是对美术这一方面是有兴趣吗？
0: 小时候就是以前那种日历，就是用一张一张撕的那
1: 嘿
0: 种，
1: 嘿
0: 我
1: 嘿。
0: 家永远时间过特别快，因为我都撕下来画图。哼，对，
1: 哦，你们那个日历是一天一张的那种，还是月历啊？日历。
0: 就对以前日历
1: 哦
0: 就是一
1: 哦
0: 天一
1: 是，
0: 张那种，
1: 然后画图就是都画些什么呀？好好奇。
0: 就是 乱画，然后到后来开始真的会有点画，会有点开始有点画的时候，可能就是那时候喜欢棒球，可能画一些可能自己喜欢的球员，Q 版的那种，对，然后或者是那时候其实因为跟阿公阿妈以前在跟阿公阿妈生活的时候，就是就会看戏说台湾，对，然后
1: 所以
0: 对，
1: 会
0: 然后后
1: 画
0: 来，
1: 一些古装剧的造型，这样吗？
0: 应该说那时候我对关公这个形象，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偶像。
1: 关公啊，
0: 后来到北部读书的时候，就参加美术的比赛，三张我都画跟关公有关系的图。
1: 你还去参加过美术比赛？
0: 对，就国小都会办的那种。
1: 哇，
0: 对，
1: 所以从小就蛮多才多艺的嘞，哈。
0: 就是对，
1: 对，
0: 算吧。
1: 所以我跟子修说，虽然他今年才30岁，但是他从年轻小时候到他后来啊，念书，然后后来就业这个过程，已经可以蛮像那个人家电影的其中一部分了哈。再过
0: 对，
1: 个
0: 蛮
1: 几
0: 好玩
1: 年，
0: 的。
1: 他人生故事搞不好就可以拍成电影了哈。哇，好，那因为这样子，其实本身本来就对画图有兴趣哈。然后大学念的又是跟视，这已经算视觉设计方面了嘛？
0: 大学的话就是拍
1: 嘿，
0: 片了。
1: 就直接拍片了。但
0: 对，但
1: 是
0: 是，
1: 呢，嘿，
0: 高中那时候就有摄影课，可是我那时候摄影的学分。一
1: 嘿，
0: 个都没拿过，
1: 哎，为什么呀？那时候没
0: 那时候
1: 感
0: 对摄影，
1: 觉，
0: 我那时候对摄影，我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想法。对，就是
1: 嘿，
0: 我觉得怎么要调什么参数，就那很无
1: 嘿。
0: 聊，我不喜欢听那些
1: 哈
0: 理论。对，
1: 哈哈哈哈哈！我知道摄影学就是会讲比较多理论哈。但是你其实不想听那么多理论，可是你对影像会，因为喜欢美术的人，就是那种构图的能力，是有概念的，
0: 对，就是可能我可能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觉得哪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好的画面。对，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学，就是那时候是学编剧跟导演，所以
1: 哇，
0: 就是有把一些画面抓出来。
1: 那你将来真的可以帮自己拍电影呢，哈，
0: 希望有机会。
1: 对对对，因为大概每一个环节都会了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比较好奇，当然因为你大学所学其实还是跟影像拍片这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在跨到摄影这一块中间又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啊？
0: 这就一开始对摄影就没兴趣，但后面就是其中3年吧，我家外公，然后阿公阿嬷离开，然后
1: 在
0: 对那
1: 三
0: 时候，
1: 年内吗？
0: 对就那那对那那两对三年，然后
1: 哇，
0: 那时候我冲击最大应该是我阿嬷，对那时候就是。去加护病房看他，然后我跟他说：“阿妈啊，明天我要回去台北打比赛啊，等我回来，我再回来看你这样。”他就蛮用力的跟我说：“呵。”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后来隔天清晨，我妈就敲我房间门，然后就说：“阿妈离开了。”就说阿妈离开了。对，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太突然，然后就开始了解到，就是生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无常，对，那就是能留下点什么，我觉得就是算是没有白走人世这一趟，
1: 但是因为你得奖的作品啊，你拍摄的这主要是跟台湾的民俗，就庙宇文化，一些庙会的活动，其实是有关联的。
0: 对。
1: 那请问一下，比如说你刚开始，比如说你开始去做摄影这样工作的时候，你是有非常鲜明的就投入在这样的一个主题，还是说其实后来是一些缘由导致你在这个部分花特别多时间呢？
0: 一开始就是人像啊，什么都拍，但然后那时候是就是离开上一工作之后，我就看自己身上剩多少钱，后来钱全部砸器材，然后就一个对，就是蛮破釜 沉舟
1: 你
0: 啦，对。
1: 把钱都拿去买器材，然后另外买一箱泡面嘛，吃一个月那一种。
0: 就是花2万块在台北过4、5个月这样，
1: 哇，可是砸
0: 对，
1: 下去买器材是为了你，就是非常清楚的意志坚定了，我就是要走这一条路，是不是？
0: 那时候心态就是。

0: 就是真的是赌。
1: 哦哦，我就是尽量也有办法，我就来做看看，是不是？
0: 对，然后后来就是会开始接受神明，是因为一个朋友，然后他说他有认识一个蛮厉害的师姐，然后就问我说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哦好啊，就是司马当活马医，我说。
1: 你那时候会去找六位师姐，是因为就是你工作上遇到变故就对了，是不是？就是那一段时间有一点茫然，觉得一下子工作没了，然后自己对未来，所以才想要去问人家说有没有可以给一些指引，这样是不是？
0: 然后后来就真的照那个师姐讲的，就是除了寿天宫，还有一件是台南的开基五庙。然后后来他说叫我赶快去，然后我说啊，感觉很急哦，好吧，那去去
1: 开
0: 看。
1: 基五庙到台南的开基五庙，去
0: 对。
1: 是说要怎样去拜拜，还是去摄影？
0: 他说叫我要去，他说他们一个是我的原本的守护神玄天上帝，然后一个是那边的帝君被取化之后可以给。
1: 哦，
0: 对。
1: 我讲一下，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因为在台湾的这样的民俗信仰里边，有是以前哈，特别是在传统的年代，要让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在有时候都会去认神明做弃妇，对不对？
0: 哎，对。
1: 那所以你就是他，就是说你去认这个神明哦，就是五庙。那五庙祭祀是哪个神明
0: 就是帝君，就
1: 啊？
0: 是文
1: 关
0: 恒
1: 圣
0: 圣
1: 帝
0: 帝，
1: 君哦，就是哦，OK，所以
0: 对，
1: 去当他的弃子就对了哈。
0: 哎，对，
1: 哇，好，所以
0: 然后，
1: 你就所以一开始是因为真的个人的一个那个生活，然后就是宗教，这是有点算信仰了哈，因为你相信嘛哈。OK，那坦白讲啊，就是台湾好多人都信关公啊，都信关帝圣君啊，可能是他的信徒啊。但是这跟你后来会去，就是说你就变成是从这边开始拍吗？
0: 那因为就是怎么讲，算是感受到他们的神威嘛。因为我认完，我想说，因为已经南投，然后在台南，想说回嘉义睡一晚，就从台南到嘉义的路上，两通电话，两个案子。
1: 别人来找你要拍照的 case 啊？
0: 对，就当天就发生这件事
1: 哇
0: 情，我就哦
1: 塞，
0: 哇哦，
1: 哇，
0: 对。
1: 你这样一讲出来，那个关帝圣君的庙生意会很好，没有香火会很鼎盛。但是如果
0: 对
1: 要
0: 啊。
1: 找工作的，都会去拜一拜这样
0: 哦，
1: 子。
0: 那边在台南是蛮厉害的一间庙，
1: 哦，可
0: 对，
1: 是
0: 台湾第一间关公
1: 对
0: 庙。
1: 你来讲，就是说，因为你心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是相信的，哈。所以，那印证在你生活，你觉得好像就冥冥之中有一种助力，就对了。
0: 对，就感觉他们好像都有安排，就只是顶多绕了一圈，那我觉得，就是照他们意思去走，
1: 那所
0: 对。
1: 以 case 就慢慢的，你的工作就是以摄影做工作，这一条路慢慢就稳定下来了，是不是？
0: 对啊，然后就开始就是后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跟阿公，不然到921，我跟阿公阿嬷躲在神桌底下这些事情，然后有一句话算是我的理念吧，就是来我们就是阿嬷讲台语就说我们拿香的，就是不可以做坏事，对，然后 对，然后当然看到很多就是庙宇或者是宗教的问题开始有比如说诈骗敛财。或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
1: 就是
0: 我就
1: 说，这个宗教里面也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了，
0: 对，然后就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是我能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这个信仰，就是回到正轨。
1: 所以你的想要回到正轨，意思就是说，你想要透过摄影去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0: 就是这些东西它在一定有它自己原因，那它不是一场表演，对很多人就开
1: 它
0: 始
1: 不
0: 当做
1: 是只
0: 表
1: 是
0: 演，
1: 一个热闹的庙会，
0: 对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可能科仪或者是它已经有存在它自己存在意义，对那对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可能开始有很多算比较 low 的之类的一些庙会相关的行业，就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就是。就开始一看，近期开始很多人讲，就是这到底是人想看的还是神想看的？对，那
1: 了
0: 我
1: 解，
0: 对那会参会用，就是会去投稿国外的比赛，只是我想让外国人去了解到我台湾的 文化这件事情，它其实这个底蕴是很深厚的，然后
1: 对
0: 它很
1: 对
0: 酷，
1: 对，
0: 对。
1: 嗯，了解，好，才30岁的子修哈，感觉上他的，因为他那个人生的经历虽然年轻，但是蛮丰富的哦，然
0: 对，
1: 后自己的这种能力也蛮多元的。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他去参加今年度世界摄影大赛，他所获奖作品的一些内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非常浓厚一种北管音乐的氛围，来自曾立新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讲心事》，恭喜苏向内心呢这个信仰的这个神明来祈求哈、哦，不管是工作啊，然后身体健康啊，然后感情啊，各种哈、哦、想得到的哈、哦，或者把心里面的很多没办法跟别人说的，希望能够说给他听哈。哦那这首歌也充满了台湾民俗文化的一种特色。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访问到的他的摄影作品哈，才刚获得今年度世界摄影大赛奖，他拿到了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白金奖是算这一项比赛里面的最高荣誉了哈。那他就四张作品里面

0: 年都获得肯定啊。这位今年才30岁摄影师，他叫做黄子修。好，子修，我们来请问一下哈。因为你刚刚有让大家知道，其实就是说本身一来信仰，还有就是因为南部的孩子哈，对于这种可能道教的文化也蛮自然而然的哈。
1: 对
0: 然
1: 啊。
0: 后你的确又跟那个你说关圣帝玄天上帝有一些缘分哈。然后你又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真正台湾宗教或者是庙宇文化，你觉得真正想要跟大家看到它比较美好的那一面哈。所以你的这是你第一次去参加这个国外的世界比赛吗？摄影比赛吗？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你说就是突然想让国外的人也知道台湾的这样的文化特别而已。
1: 对，应该说就是去介绍这东西，因为就是在我们国内就是蛮多，就是评价蛮两极化嘛。对，那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来看这件事情。
0: 这也是一个，因为平常你自己的作品就有很多平台嘛，Instagram 上面，对不对？脸书或者像有很多的平台，那你现在也就是说，因为你后来你在意这个，特别是跟宗教庙宇有关的这样一个摄影，大概会花你很多时间吗？
1: 其实蛮花时间的，就是因为一个画面，就是其实所有的画面，这些都是用等的，
0: 因为现在坦白讲，摄影有的那个技术很厉害嘛，现在对不对？数位的技术很厉害，也有的人是也有我知道有的参加国际的比赛获奖作品，也有是他先想好那个构图，然后就是可能去找到适合那样一个时刻，那但是你不是，你纯然那个真的就是在现场瞬间，你也不确定你会拍到什么的状态下吗？
1: 对啊，就是看着，就是以我在拍这些照片的过程当中，就是以不影响现场为最高标准，然后就是喜欢什么画面，就是等，就是自己找好位置，然后等，
0: 对，
1: 然
0: 要
1: 后
0: 等。
1: 过来拍，对。
0: 对，因为刚刚子修讲一个概念很重要哈，同样是摄影者，有的真的不太，怎么有点反客为主啦，就说你只是一个记录者，但不应该去要求对方说，你可不可以怎样怎样，对不对或者人家在进行，然后你就给人家闯进去这个要有一个基本的尊重态度，但是相对来讲，你就得等你也没把握，你能不能拍到你心目中理想的画面？那我们直接来讲，你获奖作品，白金奖有2张嘛，一个是圣母在上，清香朝天。这个标题是因为你是在北港朝天宫这边拍到的吗？
1: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其实看到这个画面，我说真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要取什么名字。后来看到天上圣母的那个灯笼在上面，然后朝天宫，那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什么生命在上，然后开始去禀报，所以说我就用了圣母在上，然后清香朝天，刚好呼应到朝天宫的宫名。
0: 你那个拍的好像是朝天宫那个教班，它是动态的，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们算是北港的小过年，他们会绕自己北港。
0: 那你
1: 对，
0: 拍
1: 然
0: 到
1: 后
0: 的那个瞬间，他们在干嘛？
1: 他们就是在绕，然后要就是继续去，就是去切，就是在绕境这样子。
0: 那你觉得那个摄影，因为你之所以会把它拿出去比赛，一定是你满意的嘛，一定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嘛。那而且这一张也的确获得白金奖的肯定你在整个的画面里边，除了那个教班，人家绕镜，等于是你捕捉到它动态的那一刻嘛。
1: 那时候其实有刻意想要放慢快门，因为就是放慢快门，就是前景的部，就是人的部分会变模糊。那时候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是处于北港人的一个共同语言吧。对，那可能这些人可能都平常都不是在北港，那就是人是来来去去的。对，那家永远在的一个意象，一个寓意。
0: 所以那里面有动的部分。

0: 因为教班在移动嘛，
1: 嗯，
0: 但信徒是安静的，
1: 嗯，
0: 静止的，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对。
0: 所以你透过快门的一个调整，那会产生蛮特别的一种视觉上的对比了哈。
1: 对对对。
0: 那那一张你自己本身你比较喜欢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那一张比较喜欢，其实就是我刻意做的那个残影的部分。
0: 啊，
1: 因
0: 什
1: 为我
0: 么？
1: 觉得就
0: 残
1: 是那
0: 影？
1: 个，
0: 哦，因
1: 对，
0: 为
1: 就
0: 它
1: 是
0: 在动，
1: 人，
0: 所以
1: 对。
0: 你把那个速度放慢的时候，会等于说有一点可以捕捉到它一种移动的轨迹呢。就你
1: 对对
0: 讲的
1: 对
0: 残
1: 对对，
0: 影嘛，哈。
1: 嗯，
0: 哦，
1: 没错，
0: 因为同样是残影，要拍得好也没那么容易耶，对不对？哈。
1: 对，因为其实也拍了蛮多张，那就
0: 哦哦，
1: 挑几张，对，
0: 对，因为那个听众朋友会想说，哎，那我也可以试看看，那个不是随便拍，因为那个轨迹也不是你能掌握的，
1: 对
0: 哈、
1: 啊，对啊。
0: 哦，哇，所以当下你可能按下快门，你在拍的时候，你就已经有想清楚你想要去表达那样的一个感觉吗？
1: 嗯，对，就是我想要试试看这个感觉，这个画面可以跟
0: 哦。
1: 别人不太一样。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
1: 嗯，
0: 要用摄影机去捕捉很多的画面，那你自己本身，比如说你不管是到朝天宫，你要拍妈祖，你要拍他们的这个活动，你事先会去了解他们的这一些的这个民俗背后，就是比较深入先去了解
1: 哦，一定都会，对，就是基本
0: 吗？
1: 上，他们这个绕境是为了什么，或者是哪一个仪式是因为什么？那
0: 哎，
1: 基本上就是可以去，就是去了解完，一定要先去了解它的精髓。
0: 所
1: 嗯，
0: 以了解它的精髓是说，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比如说举例来讲，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绕境？还是说那个北港朝天宫它的一个历史呢？
1: 应该说，比如以绕境这个东西来讲，就可能它
0: 哎，
1: 绕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想要地方的，就是保佑地方的安宁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大概是这种，对，背后的含义。
0: 哦，所以会先去了解。哎，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以前也做过拍摄其他主题嘛，哈，然后在学校里面学的其实也是跟拍摄或者影像方面有关。你觉得你有了解跟没有去了解，你就算没了解，你还是有那个摄影的能力啊，不是吗？那你觉得那个差别大吗？
1: 我觉得差别蛮大的，
0: 嘿，是因为
1: 对，
0: 说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技巧的东西你本来就有啊，对不对？好，但是你先深入去了解它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那这对你在摄影上有什么帮助啊？
1: 如果以比如说像上岸来讲，那可能就是我们先塞好、预设好的，比如说
0: 嘿，
1: 场景之类的。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这时候蛮感谢台湾一个导演，他之前是老师，对，叫
0: 嘿，
1: 卢建章。然后
0: 哦
1: 他那时
0: 哦。
1: 候，对，他那时候就有说，
0: 嘿，
1: 只要你们身为创作者，就要让你的作品有灵魂，因为有灵魂才能感动人。
0: 对对，真
1: 对，
0: 的，
1: 那就是在这些可能商业单我还是会拍。那在
0: 嘿，
1: 这些庙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加入了人。然后它是一个不是随你控制的过程当中，这
0: 对
1: 东西是
0: 对，
1: 会产生一个情感的。
0: 所以你拍的不只是记录那当下，要把情感还有一些那里面可能散发出来的温度，希望都能够表达出来哈。
1: 对，就
0: 因
1: 希望
0: 为
1: 可以抓到它灵魂。
0: 你知道，每一次那个什么庙会活动或者这些大型的那个民俗宗教活动，你知道，你摄影师光拿就是来摄影的人，搞不好都不会少于那个香客的人数
1: 对，对，确实，
0: 大家都在拍，对不对？哦，所以同样的场景，那真的就是每个人拍出来他的一个表现出来情境意涵还有温度也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刚刚介绍的是他的这张作品叫《圣母在上青天朝香》，因为呢在
1: 对，
0: 拍
1: 清香
0: 摄
1: 朝天，
0: 哦清香朝天哈，然后这个拍摄的场景是在北港朝天宫这边哈。然后来讲一下第二章，叫四时无灾哈哦，这个也是信徒们内心的愿望，对不对哈？来讲一
1: 对，
0: 下这个主要的场景又在哪里？
1: 在明雄的大士爷记，
0: 哦，民雄大士爷记，这也是在地 非常有历史，而且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宗教活动。那你去民雄大士爷祭，哎，你跑的地方也，你等于是全台跑透透那一种是吧？
1: 对啊，对啊。
0: 哦，这样子啊。哦，难怪你所以你现在是专门都在拍跟庙宇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嘛？目前，
1: 目前案源来对来比较多是来自于庙宇。
0: 对啊，因为你看，因为我本来以为你是只拍嘉义在地这样，不是，你跑动的范围还蛮大的，对不对？
1: 对啊，
0: 而且有时候要配合那个时间哈，哇，然后又要花很多时间等待哈。
1: 对。
0: 哦，来，那民雄大士爷祭，因为他有那种，他其中那个最震撼就是那个火化升天那个部分嘛。
1: 嗯，
0: 那你拍的跟这个有关吗？
1: 我拍的是彩带，就是大家在算在庆祝的部分。
0: 哦，那个是已经他火化，就是这个仪式
1: 火化前。
0: 哦，火化前，那火化前为什么出现彩带？
1: 就是算是就是这个祭典圆满落幕，然后要恭送大士爷就是升天。
0: 那彩带是民众还是现场是有那种像那个就是机器撒出来那一种？
1: 哦，没有没有，那都是就是信徒或者是庙方人员
0: 就拿着彩带，然后呢就把它抛上去吗？
1: 就是用像拉炮那种婚礼那一种，就是像那样。
0: 所以大家用那种方式来庆祝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之后再进行这个火化的科仪嘛。
1: 对，
0: 哇，所以在那瞬间，那也应该是等蛮久了，而且你应该要事先真的要了解他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部分，
1: 都是先了解他的路径。
0: 哦，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虽然在广播里面我们看不到画面哈，那就是在构图上也好，或者你这张作品的重点会是在呈现哪一个部分？
1: 由下就是由下往上的话，就代表就是神明在上嘛，然后我们人是在下。对，一个就是仰望的一个角度，
0: 仰望的角度，这有点从信徒的角度去看呢。
1: 对，然后就是也感谢他，就是保佑这个地方的安宁，然后现在要就是算是谢谢他，然后现在要就是恭送他返回就是天庭这样。对。
0: 然后你捕捉到那个彩带满天的那一刻，这样是不是？
1: 嗯，对。
0: 然后又很清楚拍到大士爷的那样的模样吗？
1: 嗯，对。
0: 哇，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摄影，这样的一个瞬间，它拍摄上有什么样的困难度？
1: 就是如果这张的话，我就跟刚那一张就比较不一样。这张我想要算是冻结时间。对，有时候快门速就有调高，然后去
0: 因为那个彩带，大家把它这样拉上去的时候，它是非常快速的时刻。
1: 对对对，所以它就自己会飘动的时候，那个时间刻会比较快一点。然后想要冻结它的话，快门速就势必要拉快。
0: 对，要冻结，但是冻结是这样啦，就是我拍的，你是用那种连续快拍的方式吗？
1: 其实那时候连拍大概五六张，
0: 哦，五六张，因为在那个很短的瞬间嘛，哈。现在因为有连拍技术，哈，要是以前就是不是数位摄影的年代，是那一种要自己手动的，哈，可能没办法连拍那么多，哈。但即便你连拍了五六张，但是你就是觉得说拿出来这一张是因为。比如说是从构图的思考，因为同样大家彩带满天嘛，不是只有你拍哦，别人也拍，不是吗？
1: 对对对对，
0: 我是很好奇，为什么这一张也可以得到白金奖？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刚好，颜色够鲜艳吧，然后就是、
0: 哦、
1: 对，然后
0: 整体的构图也符合你的一个想法嘛？
1: 对，构图也刚好是居中的构图，就是比较平稳，没有失去水平。
0: OK， 好，这个对国外的评审来讲，因为本身台湾的一些宗教或民俗文化方面，它的色彩的确是很鲜艳的、饱满的，
1: 对
0: 对。但是反过来哦，因为色彩那么多，有时候你拍摄，你若没有抓到一个重点，它会变成一团都是花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你在拍摄的时候，你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1: 就刚好就是 这样我在。

0: 是由下往上，所以我
1: 嘿，
0: 的天空就是那时候晚上嘛，就刚好
1: 嘿，
0: 会是，就是刚好蛮干净的，就是都是黑的，
1: 啊，
0: 对。
1: 哇，真的，当然，因为你有把你得奖摄那个摄影作品 PO 在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网页上嘛，好，你是 Instagram IG 上面有吗
0: IG，然后 FB。
1: ？OK，哎，跟大家。

0: 字大写那个三嘛。
1: 嗯。
0: 好，然后五就是数字大写那个。OK， 好，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哈。因为当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只能请子秀来讲他拍摄当下的一些想法跟他遇到的情况，但是实际大家如果看到那个相片，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个理解。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他还有另外两张得奖作品，等一下再来聊啰。

哇，这也是把传统跟现代然后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我们听到来自 DJ Hey 创作演唱的歌曲叫《白鹤灵芝》，那这是台语的一个电音歌。白鹤灵芝它本身哦，不是那个灵芝哦，它是一种药草哦，那也是跟养生它有一个疗效哦，只是说用白鹤灵芝，然后用非常时髦的这样一个音乐节奏啊，这种传统的素材用比较现代的眼光哦，来重新诠释给大家。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今年才30岁一个很年轻的摄影师，但是呢他拍摄的这样一个主题，他关注的焦点却是在台湾的庙宇文化这个部分。但是呢在看他的一个摄影作品里边，他不是只是单纯在记录那瞬间，这里面其实有蛮深厚的一些这样人文的思考。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子修的作品跟他的故事。好，子修，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个金奖的部分。你为了拍摄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全台湾大概一些庙宇

0: 大概都跑透透啦。
1: 全台湾大概跑了要60至80间的吧。
0: 60至80间哈。那我请问一下，你拍摄的时候有，比如说会有先想好，就说你因为虽然六十几间，但台湾的庙宇还是很多间啊，对不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筛选标准吗？
1: 我以大庙为主。
0: 哦，大庙还有就是说，可能它的活动是比较有规模的，或历史比较悠久的，比
1: 对
0: 较
1: 对
0: 有一
1: 对，
0: 些文化背景的，这样子。
1: 对。
0: 哦，所以你的优先考量是，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文化的厚度，然后又是具地方代表性，相当有规模这样。
1: 对对对。
0: 哦，好，那我先请问一下，去拍摄的时候，那个因为人那么多，对不对？我们说摄影师有时候比信徒还多呢，哈。
1: 对啊。
0: 你们一般在这样做这样主题的拍摄的时候，比较容易遇到一些什么样困难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在摄影上会容易干扰的部分呢？
1: 就会困难，就是人挤来挤去是一个，怕撞到器
0: 人
1: 材。
0: 挤来挤去，怕撞到器材，所以你的器材是固定的，你不是手持摄影机那一种。
1: 就手持啊，
0: 哦，手
1: 对，
0: 持。
1: 就是会闪，只是怕说可能就放
0: 因为
1: 下来
0: 我
1: 之
0: 知
1: 后
0: 道，
1: 怕
0: 因为
1: 撞到。
0: 你要拍照那一瞬间，绝对不能有人动到你嘛，哈，那
1: 对，
0: 个
1: 或者
0: 影
1: 要
0: 像
1: 转。
0: 就会模糊啊，还要钻，哇，那也不容易耶，哈。
1: 对啊。
0: 有时候，而且因为你挑的都是很具规模的那个现场啊，不是吗？
1: 对啊，
0: 那你这个时候有发挥你打橄榄球的，
1: 就是对，就是钻，就是泥鳅。
0: 因 为我想象你好像在打橄榄球，好在小时候有练过啦哈，所以要对要怎么钻，因为人那么多哈，你要怎么去让那个画面是干净的，所以要避开很多的干扰项啦哈，
1: 对啊。
0: 那怎么办？是要怎样去卡位，卡到最好的位置？还是你觉得其实无所，没有真正所谓好的位置？
1: 其实真的没有，就是你自
0: 对。
1: 己要自己去发现，要自己去观察。
0: 哦，自
1: 对，
0: 己观察，那是说你可能比如说要去多拍几遍，还是说事先就要早一点在地先去了解这样？
1: 应该说就是在发生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当下，
0: 嘿嘿。
1: 就是成这个位这个位好的位置可能被抢走，没关
0: 对
1: 系，
0: 对
1: 你可
0: 对，
1: 以用，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法，就是直接换技法，换手法去呈现你想要的东西。
0: 对嘛，因为我都可以想见那个现场，不要说站得稳呐、啊，搞不好真的稍微要挤也不见得挤得进去呢，哈。
1: 就对，真的。
0: OK，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子修他拍摄的这样一个主题，这个摄影的领域，它有它的一定难度，因为它不是单纯只要去展现他的一个摄影能力技巧就可以了，他要排除很多的干扰项啦，哈、哦，那 那真的很难。来，我们来讲一下你获得金奖的另外那两幅作品哈、哦，一个叫做《受命于天》，那这个场景是在哪里？
1: 在南投松柏岭寿天宫。
0: 受天宫，他主要祭祀的就是玄天上帝嘛。
1: 对。
0: 好，那请问一下，玄天上帝就受天宫这边的活动，在地来讲也是很有特色的嘛？
1: 对。
0: 哦，那你拍摄的内容是什么？
1: 这是一个，也是就一个朋友，然后
0: 嘿，
1: 他家的玄天上帝是要开光启灵，对，然后寿天宫的开光方，寿天宫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他们分灵没有提供，就是不会有神像，但是如果有神像的话，就是要自己去雕好，然后过去寿天宫开
0: 对
1: 光，
0: 呀，对呀，对呀，
1: 对，
0: 嘿，那
1: 对，然后
0: 你
1: 他
0: 拍到
1: 嘿。
0: 的是神像在开光那瞬间，还是怎么样？
1: 对，就是机，然后他们都是以机身的方式，然后会可能拿鲨鱼剑或者怎么样，然后是用自己的血去帮新的神像神尊去开光。
0: 所以是机身，等于是神明透过机身来帮这个新刻雕刻出来的神尊来开光的意思。
1: 对。
0: 哦，所以你记录到这个，对你来讲就比较不会有人挤人的问题吧？
1: 对。
0: 哦，那所以在那个瞬间拍摄下来，你觉得最有力量或者你想表现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我想要，说真的，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是按下的旁
0: 纯
1: 边，就
0: 粹
1: 是
0: 只
1: 画面，
0: 是，嘿，那
1: 对，就
0: 你
1: 是，
0: 事后自己看的感觉呢？
1: 我自己要说被最被震撼到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机身的脸部，就是他头上有流血嘛，然后他的
0: 对对。
1: 眼神是盯着神尊去看的。
0: 所以你觉得那个神情，在你看来，你联想到的是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我老板在，
0: 哦，你的，你说那个老板只是玄天上帝的意思吗？
1: 对。
0: 你有一种感受到一种很深刻的感动，来自于那样的连结就对了。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机身刚就是神明降价的时候，我那时候的瞬间，我其实也是起鸡皮疙瘩
0: 哦，你
1: 的，
0: 自己，你觉得你是有感应到哈，但
1: 对，
0: 是
1: 就是突然，
0: 坦白讲哦，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还有比如说我如果是熟悉台湾的这个民俗文化的，其实我也有可以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意象，我真的比较好奇，国外评审怎么看得懂啊？那
1: 哦，我有特哦，这一张
0: 你有
1: 我有特
0: 介
1: 别写
0: 绍
1: 啊，
0: 是不是？
1: 有特别写，就是在台湾
0: 哦。
1: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样。
0: 我很好奇，比如说你去参加这个世界摄影大奖的比赛，哈，他们评审会有评语，因为你得奖作品这么多嘛，会有那个评审的评语让你知道吗？
1: 评语这就没有，这就没有
0: 哦，没有，只是
1: 了。
0: 他们不会特别再附上评审的评语这样子。
1: 对，因为评审蛮
0: 哦，
1: 多人的，
0: 了解了解。因为我就在想说，因为你讲的那个刹那、那个瞬间，你自己本身是因为你的一个信仰，或者你的个人，因为你在现场嘛，你的确有一种比较深刻的感受，哈。但是我一直都在想，外国的评审他到底要感受到什么？但我跟你分享哦，因为呢，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除了会听到我们内容之外，我们还会在那个央广网站上，我们还会有这个图文的介绍。对不对？好，4张作品里面，我真的就挑了这一张，我真的就挑了这一张，因为
1: 这样，
0: 在4张作品里面，我觉得这一张的张力是最强的，就是你讲的那个神情，哎，
1: 对，我也觉
0: 对，
1: 得，
0: 哎呦，好特别啊，哈，
1: 对，
0: 因为我们先准备好了这样哈，哇，
1: 谢
0: 原来是这样，好。那这刚刚这一张作品呢，是金奖，叫《受命于天》。那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叫《引领前行》哦，这又回到北港朝天宫了。
1: 对，
0: 嘿，那来讲一下《引领前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1: 其实那时候拍这个画面的时候，就是他其实看不清楚，只是整个轿子嘛。那然后刚好又是有光，所以它变成这个剪映。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有点像是我接案在初期的时候，或者是人生之前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它很像是信仰的东西，对我来讲很像是在黑暗中在指引着我往前走的东西。对，那画面很像是前面有光，然后妈祖说：“不要怕，跟着我走。”那种感觉。
0: 那你在那个当下那样的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1: 就是他们就是吃完炮，就是那炮仗就是很那烟很浓嘛。对，然后快散的时候，刚好那个妈祖的轿子开始露出一点轮廓
0: 这样子啊，
1: 来。
0: 所以那个，因为我知道那个绕境的时候，信徒很多，那个鞭炮都点得很长嘛，好，所以不是只有一串，是好多串，对不对？所
1: 但
0: 以在
1: 是
0: 那瞬
1: 整箱
0: 间，
1: 的，
0: 哦，整箱的，那因为以前哈，这个在以前来讲，它有它科学道理，因为以前的卫生环境没有那么好，哈。所以那个鞭炮的这样一个烟消，其实它也有消毒的一个效果哦。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很多这个神明绕境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放鞭炮哦，这绝对是不能少的。但是因为我这样理解，那个鞭炮因为很多，所以是也会有那个瞬间是整个大雾茫茫的感觉，这样子啊。
1: 对，
0: 完全伸手看不到五指，但
1: 那
0: 是
1: 这个对，
0: 你
1: 看不
0: 抓
1: 到。
0: 的那个瞬间是在烟雾快要散去，然后妈祖的是他的神教吗？还是
1: 对，他的神教。
0: 然后他那边变得清晰起来了。这样照片真的虽然只是一幅照片，但是有电影的意象呢，哈。
1: 对。
0: 一种这个所谓的比喻性、象征性非常强烈的。 这样一张照片哈。
1: 对，希望他有自己比较故事。
0: 在那个瞬间。

0: 间也是因为也是等很久，还是你本来就有想要捕捉这个瞬间？
1: 我是拍完之后发现这张我很喜欢，
0: 然后也去觉得说跟你的人生一些过程是有呼应的，哦，
1: 对，就是有感触到，有点感触的。
0: 有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黄子修，子修他的一个作品，哦，但是呢，我是很好奇，因为你说你当初之所以投入特别去拍摄这个庙宇文化这样一个领域，你想要让大家知道这里面其实有它的很美好的那个部分，哦，
1: 对，
0: 你想要看的排序，因为也许有的当然是因为不同宗教啦，哦，大家有不同看法，也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是在这个民俗活动里面它可能是比较俗艳，或者是说也许我们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尊重的一些现象，哦，那对你来讲，你真正因为这个，既然你这样才拍三四年嘛，你真正投入在庙宇文化拍摄就是这么多年，还是才只有最近这一两年而已？
1: 差不多两年吧，
0: 两年哈，哦，
1: 2年多，
0: 好，两年，然后就已经至少获得这个大奖的肯定哈，哦，有一定的成绩。那之后就是继续这样拍下去吗？
1: 对啊，是，对，
0: 嗯，
1: 就是把这一份信仰这种文化，就是继续传达下去吧。
0: 所以你在这样一些过程当中，这些活动场合最能够吸引你按下快门的，通常是哪一个部分？
1: 通常是信徒，然后
0: 信
1: 神
0: 徒，
1: 像，
0: 嘿，
1: 然后就是关于神明的东西，对。
0: 哦，信徒是说，因为信徒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时刻啊，哈。你拍的是，因为像你的照片，因为角度嘛，哈，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哦，仰望，这其实是也是可以不同的一个视角了，哈。
1: 对，
0: 那特别在信徒这个部分，你表现，因为信徒我们想到就是虔诚嘛，那还你想表现是信徒的哪一个部分呢？
1: 我比较常拍信徒，反而是就是那种长者，阿公阿嬷，或者是小朋友，对，因为就是。会拍他们是因为，我会想到就是以前跟阿公阿嬷出去看热闹的时候，对，那小朋友就是代表可能是，就是可能是小时候的自己，
0: 对
1: 也是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在你拍摄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那个背景、那个照片里面，除了那个民俗的这些活动之外，也会有阿公阿嬷或小朋友在里面这样子啊。
1: 对。
0: 不过坦白讲哦，虽然说是庙宇文化，但是这一个领域其实是非常非常宽广的哦。那你是未来希望全台湾各个非常有特色的，希望都能够跑遍这样，是不是？
1: 希望可以啦，希望让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让更多不同信仰的人看得到，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酷，这样值得来一趟。
0: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要比较了解子修的一个作品哈，只要那个搜寻他的那个 IG，你说叫三五嘛，对不对？
1: 对，英文叫三奥。
0: 三五，但他那个三是大写的哦，数
1: 对，
0: 字是大写的，都是大写三五哈，大家可以搜寻看看。那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子修的分享，谢谢
1: 谢
0: 哦。
1: 谢，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陈秉恒，秉恒兄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环保联盟前秘书长，前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护理事长啊，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的那个博士候选人。那我们上个星期就请他来谈有关能源政策，不过主要是针对这个电源这个部分。但是这个能源政策其实不只是电，还包括水。那我们这个星期主要就来谈水。我想听众朋友这一阵子应该可以感受到，今年春天的时候尤其是南部非常的缺雨所以那个当时大家又开始担心说是不是又要限电因为你没水你就没办法发电然后还包括你的水源的运用问题都会成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焦点。那可是到了五月底到六月的时候，哇，整个那个不管说是梅雨也好或者是你看台风带来的这样一个那个西南气流所以整个又淹大水又变成是一个问题了。一下子你怕缺水一下子又觉得那个整个那个大雨带来的这样一个水量，尤其是比如说花莲的那个你看去年光复乡的那个堰塞湖的问题，然后最近又有新的堰塞湖又让人家产生很害怕然后你看那个我们的台北市内湖地区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淹水了然后竟然又淹水，所以变成说有关这样一个水源的问题。可是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要了解一个在台湾可能很多外国人没办法了解，说台湾明明那个雨量非常的丰沛，可是我们好像似乎非常的缺水那这一点可能很多国家无法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有关这个问题，我想这真的是值得好好来讨论。那首先我们就谈的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气候底下，不是淹水干旱好几个月导致台湾水源问题那另外就是要就是那个丰沛的雨量让你会非常，但是那些雨量似乎又没有办法好好的储备，但是真的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好像其实这几年那个行政院有关这样一个怎么样让这个水库或者说整个那个似乎有一些措施。所以其实这几年你会发现说南部虽然说好像那个缺水，但是好像也没有像之前数十年前这样子变成说叫一
3: 水车这样，
2: 对，然后就是那个整个好像变成大家就必须那个限水限电那所以变成说有关这些问题似乎我们都有一些改变的改善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我们这几年有关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因应措施。
3: 好，这我觉得这几年在能源或是水资源上面台湾真的有很大的进步那上一集有讲说失败的能源政策，我觉得那个是胡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发展证明水资源发展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也是联动嘛，因为科技厂商也需要水，所以如果你真的缺水，我们的那个半导体也没有办法去生产那我记得过去曾经有发生缺水，然后有水车一直进去到那个科学园区的这种状况那其实这几年在水前瞻的水环境的建设里面，我们有把几个水库的排淤沙的功能处理好 然后增加水库的容量，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水库跟水库中间还有做那个管线串珍珠连通，互相的水资源调度，然后也有一些海水淡化的工程也在做。所以我们过去在因应极端气候的缺水的部分呢、啊，我们在这十几这十年来的那个水资源建设有做一些调整。那当然前瞻水环境，我们以过去曾经比较担心这一笔预算会拿去做太多那个野溪水泥化啦，就是没有必要的那个野溪水泥化。那其实在这部分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说我们加了生态检核的功能，所以我们避免野溪水泥化，然后去建设有需要的水资源的那个调度。那我觉得这十年是有蛮大的进步。
2: 对，那刚刚那个有提到说啊，有关那个晶圆厂的问题啊，变成说需要这，尤其是现在 AI， 不要忘了前不久，回答黄仁勋来台湾啊，那个这个以台北啊那个总部哦，其实都有提到啊，有关电啊跟水的问题，他有提到电，但是其实那个最近啊，那个
3: 詹律师，
2: 詹律师詹顺圭律师。哦，他在一篇文章里面有特别有提到说，哦，那个我们的整个水资源才是 AI 产业的一个难题，哦，然后政府哦应该逐步收回石化、钢铁业的一个水资源。当然这一篇文章就引起某些人啊的一个不快，认为说，哦，你这个是不是那个左交啊？是不是那个你？认为说我们的石化啊、钢铁业就是不是要被废弃啊？然后这当然它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问题是，那个詹律师有提到过的啊，这个就是 AI 产业啊，以及那个整个晶圆厂啊，其实这几年整个啊用水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啊。那个所以变成说有关这个水源的问题，其实我们过去一直都被都只考虑到说那个好像是民生水源的问题啊，然后再来就是工业用水过去真的就是主要是用在石化业然后比如说有跟台塑也好，或是那个高雄方面的这些石化工业啊，那但是问题是现在整个这些晶圆厂这个用水的问题可能真的是更需要，而且非常非常的大量。那所以有关这个水源的问题跟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些那个工业的问题你怎么看？
3: 好，我应该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我们小时候常常一直老师都会讲，可是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在讲。我们会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小小的一个岛屿，然后我们的土地面积有限，水资源有限，电力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要妥善的。我一般都没人要讲啊，比如说齁，就以前我们说我们很容易强调说我们要节电啊，齁，节水啊，然后你现在一节电说，哦，你是不是因为缺电就节电，就是已经把你整个岛规定整个把你歪掉了，就是好，你就本来节电跟节水是应该的，节电跟节水是应该的，然后现在就被在政治的那个操作下，就是哦，你节电就是表示你缺电，好，那节水表示你缺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那在水资源的处理上面，我

0: 我们刚刚主持人有说过，我们台湾为什么会变是一个缺水国家，是因为我们雨季跟干季的那个雨量差很多。然后雨季的时候水超多，但是因为台湾很多高山，所以水很快就流走了。所以真正能够留在水库里面的水，其实没有，就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多。所以我们之所以雨很多，可是我们会变成是好像是缺水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水很难留得住，因为我们太多高山，一下雨水很快就流到海里面去了。好，那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我们在产业政策，我觉得詹律师的文章啊，我是认同，就是必须要取舍，不是打行拢呗，就是我们就这么多的水资源跟水库，那除非你企业要用的话，你自己能够生出一个水库，或是就跟最近大家在讲 AI，就是你要用 AI，你自己也要盖一个电厂啊，就是你要自带电厂的这个概念。所以除非我们在整体的水资源的使用上面确实是要重新去检讨这些分配上的问题。那特别是有一些产业，它其实不只是用很多水资源呐、啊，它在温室气体的排放上面也是比较多的。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趁势可以做一些调整。
1: 对，我想就是有关那个你，大家变成说哦，因为不要忘了，刚刚我们上个星期就有提到过了，这一阵子在这个股市里面，可能大家都是笑嘻嘻的哦，因为 AI 产业啊、哦，因为整个带那个晶圆的那个晶圆厂啊、哦，然后整个非常的欣欣向荣哦，所以变成说大家啊、哦、那个笑嘻嘻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些真的就除了电。啊、哦，那更需要水啊、哦。然后詹律师就在文章里面啊、哦，特别提到，除了既有的水库啊、哦，然后现在可能很多哦，那个甚至有一阵子，病人说必须不断的凿井啊、哦，然后那个为了水源问题、确保问题，然后甚至都要考虑到说，哎，这个海水啊淡化问题，当然这些都。考虑到一个成本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如刚刚那个秉恒你说的，节约用水用电，这其实是一个好习惯哦。我们不要像美国，我想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经验，知道说，哎，很多美国人真的是非常浪费哦，明明那个哦。房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哇，那个冷气放很大，而且他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关起来，哦，好像就完全浪费。但台湾并没有这样一个条件，
0: 对啊。
1: 哦，对啊，所以那个当然，我们现在讲说，哦，那个病人说，那个你必须要、哦、控制在这个26度，那当然这里面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毕竟如果说真的是。一个大卖场哦，那个几千人在里面哦，你26度可能不够，那你可以稍稍再降。但重点是变成说怎么样节约用水用电，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其实都应该要好好养成哦，这是一个关键。那另外当然就是这是节能哦，那开源方面这一点可能是比较大家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啊，因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除非我们又没有办法发展出一个所谓的云端水库，那个一下雨哦，就把它存在那个云端里面哦，然后等到那个也许未来100年，也许可以的，但是至少现在好像并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0: 有，
1: 嗯哼，
0: 这个很有趣哦。那只是要看多少成本啊！其实像杜拜啊，杜拜他们，他有点像是我们那个除湿机的概念，他把空气里面的水用像除湿机一样抓下来，然后过滤之后就变成是可以喝的水。所以杜拜很多水都是用空气里面的水蒸气冷凝下来，然后他们会强，而且他们还会强调说这个冷凝的机器是100%使用再生能源，但是那个就真的很贵了。那其实水。而且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没有，我们的水价其实也没有合理化。 其实我们付出很多的治水成本，可是其他没有反映在我们的那个水价上面，所以我们民众其实也不会了解说用这个水需要付，也要负起责任。

0: 要负起责任。那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水资源的保护跟水土保持跟沙漠地都很有关系。可是我们在国土那个什么国土计划法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县市都不想要自己的县市多花一些保护区啊，都想要变建地啊。那你建地越来越多，你水当然就是流越来越快，然后你越没有办法去保，你去涵养。然后最近有一个真的要提出来谴责的案子，就是森林法，就国民党一些立委他们又要去修森林法，然后把山上的一些那个本来是违章的那个开发案啊，就就地合法。好，那个其实对我们台湾就是一个这么难、坡度这么高、这么多地震，然后我们很难留水土保持的这个国家，你又想要用修法状况把水土保持的那个违法的开发把它合法化，其实这些都要去连带去思考。对，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面对极端气候啊，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的我们某种部分有一个学者廖桂贤。好，那他讲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其实也要知道说极端气候其实不可避免，然后其实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习惯跟调试这个暴雨，那不是好像每次出事就是全部都是治水工程的问题。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像内湖本来就是地势比较低，那你运气不好一个大雨。过去可能20年没淹是运气真的还不错，都刚好那个云里带在南部啊。那有些地方它其实确实是容易淹水。那我们其实民众自己要怎么样在活动自己的行为上面去做调试，我觉得这部分我们真的是需要训练啊。我们在这部分的意识真的不太够。我们以看日本来说，他们在地震跟防水。其实是一直在训练的，就防洪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很少看到哦，有洪水，大家就去避难，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然后不会，我觉得这个是以我们真的整个社会在治水，除了治水的硬体之外，在治水的软体的部分，其实我们社会还是要去加强了。
1: 对，我想就是怎么样那个节水的问题啊，这个当然就是那个不要忘记，我们从400年前哦，那个变成说啊、哦，那个汉人啊、哦、来台湾之后，其实你是台南人，应该很清楚，就是原来台南的那些那个本来是那个泻湖啊、哦，然后变成说慢慢而且变成说从海边哦这样子，所以其实它盐分非常的高，你怎么样让这个地啊、哦、不断的那个，其实这很后来很花费好长一段时间哦，好几百年哦，才慢慢变成今天的这样一个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变成说有关水的问题啊、哦，然后当然由水到电啊、哦、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想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为什么台湾人原先在2011年啊，那个整个311日本311啊那个大地震导致这样一个核灾之后，哇，那时候整个缓和声浪非常高，不要忘了第二年啊，那个我相信你有参加，
0: 对
1: 啊。2012年的那一个缓和大游行，哦，那个整个非常几十万人上街头，
0: 嗯，
1: 哦，那可是没几年，尤其是到了2017年的815，哦，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人在台南，哎，突然之间，哦，到了傍晚，突然之没电了，我以为只有台南，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全台湾，哦，都缺电。哇，都吓死了！大家变成说最害怕就是夏，尤其是夏天，哦，缺电哦，所以从此之后，然后再被有心人这样一扭转，就讲说哦，好像那个哦，你这个再生能源呐、啊，哦，什么什么都是有问题的哦，然后变成说只有核电哦是最安全哦最稳定的，所以从那时候你看到现在啊、哦，已经9年了，整个。那个就很难扭转，那当然更让人家遗憾的就是、哦、那个执政者在这方面的辩驳能力非常的微弱，或者甚至说连意愿都没有，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好好来检讨的，就是有关、哦、真正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0: 那个其实应该这样说，2017的大停电的时候有没有核电厂？有啊，
1: 嗯，
0: 还没有除役啊，
1: 对啊，
0: 啊，所以呢，这代表什么？有核电厂也是会跳电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嗯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

0: 有核电厂就不会停电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很荒谬的论述。
1: 嗯嗯。
0: 好，那而且那个是人祸，那个是人祸，就是说那个是有人把开关开错。我们几次大停电都是有人把开关开错，然后甚至核电厂也发生过有人把开关开错，把核电停机的事情，大家记得吗？
1: 嗯。
0: 核二厂员工只用一张旋转椅，他说旋转椅把开关关起来了。啊，我觉得那个是国安的问题呀、啊。我觉得那个我自己觉得没那么单纯啊。那核电厂那么久，什么时候不关，就刚好那个时候有旋转力把那个电源关起来。所以第一个是电厂事故不等于缺电，不等于要盖新的电厂。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被在野党或是一些势力炒作成好像。大家都不太懂。举个例子，比如说高速公路有的时候会车祸嘛，啊，车祸就塌车，
1: 嗯，
0: 啊，这根本高速公路不够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人为事故的问题啊，
1: 嗯，
0: 哎呀，所以你电厂特别是人为事故，甚至天灾大地震的事故所造成的电力系统的设备的损害，不是你电厂够不够啊，就算是你电厂够，在那样状况之下还是会停电啊。2017那个就是一个案子啊，一个案例啊，那个时候核电厂都在啊。但你同时你那个时候你损失了这么多的电力，就是跳了几部大几组就全台湾就停电了嘛。所以其实从这个案子我觉得举得很好啊。啊，为什么那时候的核电厂为什么那个时候也会跳电啊，所以那根本不是核不核电的问题，那整个电力系统有没有这个韧性的问题。对，那现在我反而我们为了把核电除以我们做了系统上的弥补，包含储能，包含能够快，包含那个快速反应的天然气，其实反而让我们的电力系统的稳定度会好一点。那前一阵子不是有前几年花莲大地震，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对，我们就立刻电网就电那个储能就补上啊，所以就避免了一次大的跳电的那个事故。我觉得这个是要谈就要谈全面，不是这样片段的在谈这些能源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是用片段的，而且还用假资讯在误导社会。包含刚刚说那个公投，那公投主文根本是文字游戏啊，
1: 嗯，
0: 那根本是文字游戏啊。比如说两岸好了，那我就写一个公投主文，假设哈、哦，如果在和平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下，尊重你的主权的前提之下，你愿不愿意接受两岸和平统一？啊，我嘛是投，我嘛接受啊！你那么多前提嘛，和平不影响主权，然后那么多假设嘛，那当我诱导我，当然我就投。啊你真正同意之后呢，像香港就死给你看嘛。啊，所以我假设什么安全无虞，哈、哦，什么用电保障低电价，按谁来保证？你核子事故、核电贪污，有啊，前一阵子核二厂才被抓贪污嘛，核二贪污啊你。民众党要负责吗？谁要？没有人负责啊！它是一个文字游戏的一个完全不负责的公投案啊！它唯一的就是想吸引自己的支持者来投票。我觉得这个案子是非常很不科学、不理性、不务实的。我觉得，对，
1: 对，我想就是那个，刚刚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因为现在人多啊、哦，然后变成说哦，那个不断的盖房子，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内湖、哦、所谓的湖、哦、其实我想这一阵子很多人已经有做了这样一个说文解字、哦哦、台湾的湖、哦、其实就是凹地、哦、那个盆地里面 那内湖当然是、哦、所以变成说、你下大淹水那个地方其实就比较低洼、哦、所以当然其实是必然。那同样比如说你高雄
0: 对、
1: 哦美术馆附近那大巴队、哦、当然就是既然叫大巴队当然就是那个地方比较、哦、低洼
0: 对、
1: 哦、然后另外就是像桃园过去是它的皮塘非常的多、哦、然后现在因为为了那个是变成说不断的把它整个填满
0: 对、
1: 哦、所以变成说也导致你的水源、哦、然后甚至其实水跟电的问题都相关了比如说你不断把它水泥地化
0: 对、
1: 哦、然后缺乏绿地那当然它的整个高温譬如说 我住板桥最清楚、啊、就是那个新板特区那个地方哇就这几年变成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常常温度那么高
0: 对水泥啊
1: 对啊这水泥化啊
0: 对
1: 所以有关其实 这里面、哦、所以变成说有关环保跟水电的问题从这些例子、哦、那个秉恩兄在跟听众朋友好好解说一下 这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好，应该这样，我们真的要很真心的去认识自己，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水资源有限的，然后很多高山，很多地震，很多台风，水资源很有限的一个啊，电力资源也很有限的一个国家。那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开发，就是你那个成长的逻辑，好，你成长就，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啊。柯文哲市长曾经正常过，曾经有很不错的表现。他2015的时候曾经就讲说，用电台北市要整个电力用电总量管制，这很好啊。然后他曾经不错，他有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水海那个海绵嘛，就是可以吸水，不是硬体工程。哦，这个他曾经有正常过，他最近的主张跟他以前的主张不一样哈。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才是对的，就是说我们应该一直去强调这一些概念，那我们要还好好的爱护我们的集水区，然后在一些确实是会发生水患的地方，我们真的要训练自己，培养自己有去防，就是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啊。对啊，那像最近像新竹那个水患就有司机。就不幸过世嘛，就是这样。其实你如果像遇到这种洪水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因应？我觉得其实都平常都应该要有这个尝试才对，因为我们确实是在这样一个气候条件跟地理条件的国家，所以保护我们的国土，珍惜我们的水资源，然后再多接受正确的资讯，然后不要被假资讯骗了。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对，请大家多多的关注。
1: 对，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下那个盛夏了
0: 啊。对。
1: 那当然，很快的就是台风很可能就会来袭啊，那变成说，有关台湾的水的问题啊，然后由这个水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电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围绕着我们啊，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共识，如刚刚那个秉煌所说的。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啊，然后变成说那个虽然说雨量非常丰沛，可是没办法长期保持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发电啊，其实你不管说是你要发展哪一种啊，你即使是核电好了啊，问题是我们又不像说美国或者是欧洲哦，因为没有什么断层带哦，所以不必太考虑所谓的地震问题。我们是像日本，所以你看311大地震所造成的那个东电，的一个福岛东电的一个问题，其实台湾绝对不能够不考虑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如何没有做，就是如何节水节电然后变成说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就跟我们的环保然后环保其实也是为了要发展经济的那最后两分钟那个秉煌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0: 好，其实过去会觉得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其实不是啦。其实环境保护，我们以这10年的在再生能源或是水资源上面的那个发展可以看到，其实你做好环境保护，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产业机会。其实我们比再生能源来说，其实我们在再生能源产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其实很多，那包含我们的很多的水下科技，我们的那个潜舰那个都跟水海底工程有关。那水下工程就是离岸风电带起来，所以环境其实就是你要拼经济，其实就是要把同时环境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底盘一个底盘。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冲突的，那真的要看东西要全面，然后不要只看一些片面的资讯，然后侧翼粉专新闻媒体有很多其实已经跟侧翼粉专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网络方便，然后你 AI 问看，它会给你一些比较客观 的答案，包含那个绿电核电是不是绿电，你去问看就知道了。
1: 对，我想就是我们谈环保其实就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的经济这一点千万那个听众朋友不要有一个误解那我们非常感谢秉煌兄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三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最近呢一个话题就是在7月1号的时候呢，中国正式实施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这个的确是一个很让大家感到担忧，而且也让大家觉得这个为什么中国要设立这个法啊。那首先呢，这个法呢事实上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假大空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其实它内容其实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空泛啊，非常空泛。为什么讲假呢？因为它第五条有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我们知道像中国对于新疆跟西藏跟人权的迫害啊是众人皆知，所以说第一个是假，第二是大啊。它这个法案的规范围非常的大，从国家到个人，从国务院到县级人民政府，从各种的文化工作、文字工作到教育媒体，从民间团体到网际网路，真是无所不包啊。第三个是空啊，而这个法虽然有一章提到法律责任，可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则啊，就显示它是一个空白授权啊，就是任何的法律都可以适用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法没有法则，反像是没有法则就好像是没有威胁性啊，但是刚好相反啊，它刚好是一个空白授权。只要是跟中国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都可以使用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民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世民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我想你大概也有看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我刚刚提到它有三个特质是假大空，那不晓得你怎么样评论这个法。
3: 我非常赞同主持人刚刚讲的啦，这个法简单讲就代表它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才会制定这样子一个法律。
2: 嗯，
3: 那另一方面它的名称叫做要促进中国民族的团结，但实名写的它并没有办法达到它的目的的。它这个法律对于中国的那些少数民族，不管是新疆或西藏，或者是包括海外，包括台湾在内，你只能让大家对于你北京中共这个政权更加的不信的。
2: 嗯，
3: 让大家更加怀疑你的动机，更加对你高度的质疑，更不想要跟你来去合并在一起，统一在一起。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7月6号，西藏一个藏人，一个藏人在美国的这个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之前，他用自焚的方式来去抗议这个法律的一个实施。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反而让他更加的坚定，他觉得西藏应该要争取独立。但是当然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这个法律本身的内容，这个内容让海外这些藏

0: 明白感受到你这个不是在促进民族团结，
1: 嗯，
0: 你是要让整个所有的一个中国各个民族，
1: 嗯，
0: 被迫接受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
1: 嗯，
0: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汉化的方式，
1: 嗯，
0: 来去让少数民族的一个文化或宗教因此而被，说明白一点，被汉化或甚至被消灭掉都不为过，
1: 嗯嗯嗯，
0: 因为他这边里面也明白讲，哦，不能够去阻止，哦，中国的一个普通话在学校的一个教育，哦，他甚至也明白讲到这个要让整个宗教都必须要为了说要去福音促进中国的一个国家民族团结的目的，不可以去促进所谓的一个民族分裂，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像刚刚总主任讲，它是一个非常空泛的一个字眼，
1: 嗯，
0: 它没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界定，
1: 嗯，
0: 怎么样做才叫做破坏民族团结，
1: 嗯，
0: 啊，然后制造民族分裂，怎么样做才算是，然后又没有一个明白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啊法则，清楚讲到底做什么要罚什么样子，
1: 嗯，
0: 那等于空白支票，就刚主持人讲的，
1: 嗯，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法律，它在海外的一些藏人或维吾尔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它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反弹的，
1: 嗯，
0: 我前阵子才从印度回来，
1: 嗯嗯嗯，
0: 我就去那个印度的那个海外的一个哦，海外藏人的一个行政中心的那个达兰萨拉，
1: 嗯，
0: 哦，那他们很明显的，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实施，很明显只是让他们对于中共这个政权更加的不信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很白感受到这个法你只是为了要消灭我藏人的一个文化宗教，而这样的结果就像7月6号这个在纽约自焚的这个藏人，他的遗嘱里面明白地讲到，他说我们应该要追求西藏独立，然后我到达兰萨拉这个，哦，藏人海外政府首府，很多的藏人也明白地感受到，很明显的，哦，有可能让西藏独立的一个声音在藏人里面，尤其海外藏里面有可能会更加高涨，因为它代表就是你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的一个实施，象征你是一个对于达赖喇嘛过去所宣示的一个中间道路，哦，所谓中间道路就是我达赖喇嘛宣示我没有要追求独立，我愿意接受一个在中国之下的一个高度自治区的一个中间的道路，
1: 嗯，
0: 很明显没有成功是失败的嘛，
1: 对，
0: 那既然没有成功，当然很明显的你不能够再用这种中间道路，所以他这个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他不是在促进团结嘛，你只是在刺激少数民族更对你中国没有信心，然后更想要分裂出去嘛，
1: 嗯，
0: 那另外这个除了这些对于中国自己目前控制的少数民族以外，他这个法还有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第63条条款，
1: 嗯，
0: 第63条款几乎就是一种政极天下那种中国中心主义的一种条款，一种天下的那种概念下的条款，就是说觉得我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1: 对，
0: 全世界都可以说是被我中国管辖，都被我中国，哦，法律控制的，哦，那种过去那种中国古代王朝那种率土之滨莫会王土，
1: 嗯，
0: 率土之城莫会王城，
1: 对
0: 的那种概念，因为他63条讲什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团体或个人，
1: 嗯，
0: 你如果制造民族分裂，哦，伤害民族团结，都必须要依照这个法律而就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个人或团体，啊，讲明白一点，你可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算是这个你要就办的一个对象
1: 了，啊。嗯嗯嗯，
0: 对，哦。那更不要讲说我们台湾这一般老百姓，我们这台湾一般老百姓，你只要说，哦，不愿意说讲出你愿意跟中国统一，你可能都会被认为你是台独分子。然后你只要说被认为是台独分子，你就构成他所谓的制造民族分裂那个罪行，我就可以依照这个法来就办。然后怎么就办，他又不明讲啊，讲明白一点，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你看他那个，哦，最近那个一个 YouTube 导演说关说关，说抓就抓。你看过去的李明哲被抓了一年之后，大家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1: 嗯，
0: 他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不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是被警察抓了以后24小时之内必须要，哦，必须要送到那个法院，然后由法院来裁定是否要羁押，那法院要羁押或不羁押，他都必须要有羁押的说明书或不羁押的说明书，然后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关了。你如果说没有足够理由，你24小时就必须要换人啊。但中国不是嘛，你可能半年之内你都还不知道这个人消失掉了，他不通知你的家人，啊，甚至还恐吓你家人，你不要宣扬出去哦，你宣扬出去他会被判得更严重。目前在中共统治下他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嘛， 所以这个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这个中共政权只是让人家更觉得更认为你是一个流氓恶霸的一个政权嘛。你可以管辖到全世界所有地方去，境外的个人团体都可以被你管辖，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个法律的想法的。
1: 对，这个63条刚才世明兄提到，他是讲说就是境外人士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都依法

0: 所以这条法律被称为叫做长臂管辖啊，那也引发台湾很多人士的不满啊。那很有意思啊，这件事情也想请市民兄来分析。民进党在立法院党团有提出这个谴责案，结果呢两次被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封杀了。那你觉得这在国际上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讯号？而中国会不会借由这个来表达，就是你看台湾的国会是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1: 的确啊，这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嘛。那你如果说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给人家这种错误印象，给人家感觉就是你台湾你愿意跟中国当同路人嘛？那这是让人家感到很遗憾的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你国民党在目前的一个领导之下，你为什么会被人家讲成你是中国在台湾的人马，中国在台湾的一个人，北京在台湾的人的一个原因嘛？因为你碰到中国的一个事情，你不敢吭一声，不敢说去做跟北京相反的事情，然后即使这样子的一个团促法，它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台湾的一个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你也不愿意说去谴责，尤其是像石门民户这样的事件，很明显有相当多的一些给人家感觉你在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一个痕迹。然后你这个反对党不敢在国会去支持通过这个决议来去抗议石门民户的被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这个其实都让整个国际社会呢感到相当的一个纳闷，也就是你台湾自己本身内部，你是不是有一股势力，你是愿意跟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大家搞不清楚台湾的政治的一个状况，那有这种错误印象，这对我们台湾是很伤害的，因为他觉得说台湾你自己本身你都愿意跟中国同路了，讲难听一点，你一旦台湾被你中国打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来救你啊？你自己讲明白，就像某党主席就说的我们应该要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也就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概念，我们应该要很自豪讲出我们都是中国人。那当你自己都愿意向国际社会说你愿意当中国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宣誓的时候，讲难听点，其他国家为什么要派军队牺牲他军人的生命来保卫你的安全？一旦你被中国打的时候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遗憾。这也是大家比较了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它对我们台湾是有构成很大的一个伤害的。
0: 对，其实这个很多人说，我们给这个蓝营，就国民党或白营民众党戴红帽子啊。但是事实上，从这次，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也提出谴责了，包含美国的国务院，包含德国的国会啊，大家都谴责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国民党跟民众党不谴责，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啦。那也难怪，就是会被外界认为说你们就是这个跟中共是站在一起的啊。那刚才那个市民兄也提到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法律本来是要促进民族团结，但是反而造成了，因为您刚从印度回来啊，你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个联合国前面有一位藏民，他就是自焚
1: 自
0: 了，
1: 焚是。
0: 所以可见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啦。他不但能不会促进民族团结，反而让激进派他的声音更大
1: 没错，
0: 啊。我们也知道，像西藏里面有比较温和派，
1: 没错，
0: 也有激进派，像达赖是比较温和派。
1: 是，
0: 那这个是不是适得其反？那为什么中共会那么愚蠢呢？
1: 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法一般人相信，它其实在去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写的一个法律。那因为是政治局，政治局当然都是习近平在控制，所以今年3月送到中国的人大要去通过的时候，没有人敢改这个法的内容，因为这是习近平定的。然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定这个法？那这个真的是讲明白一点，他有可能就会感受到目前整个中国内部的一个局势，他会担心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动荡，然后去伤害到他自己本身习近平的一个权力，尤其是现在中国内部的状况，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经济成长率之前那个应该是货币基金会，甚至把它今年经济成长率把它降到4.2%，明年可能更低，连保四都有问题了。那你经济成长率下降了嘛？你习近平2012年上台的时候，中国经济成长率还8%以上现在已经减少了一半左右了。然后更重要的是失业人口，失业人口，中国现在。

0: 在才大学生又刚毕业了，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了。做官方的说法是18%，16到25岁青年的城镇人口失业率，哦，一般相信至少30%甚至40%以上。有一个北大教授甚至讲说，这个数字应该要2倍以上。那你中国现在的一个失业人口这么多，那你的社会是有可能乱掉的，哦，然后再加上中共目前内部自己很明显还是有很多权力斗争的一个迹象嘛。你的40个上将到现在只填补大概差不多6位而已啊，那你还有30几位还没有填补哎。那这个其实都让人家感觉，你习近平或许对于你明年是否可以顺利的获得第四个任期，你有可能是有所担忧的。然后你在这样背景的情况下，去年的中共的政治局，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愚蠢的法律，然后他觉得说用这样愚蠢的法律可以让中共更加的一个高压的控制中国的一个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啊，然后以这样的一个促进民族团结的名义来去通过这个法律，那我只能讲，简单讲就是习近平他根本就是一个欠缺法治观念的一个领导人。
1: 我觉得的确，就是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竟然会弄出一个这么搞笑的一个法律。他不但达不到他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另外，就是全世界也没有看过有一个国家用一个法律的形式去建构民族团结啊。民族团结应该是一个自动自发的，啊，结果你要用法律去强制规范，这很荒谬嘛，而且。这也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不断的提到这种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中华民族团结啊，讲了半天，效果是有限的。我还必须要用这个法律来规范，这是不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国王的新衣啊。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可是呢，国王没有穿衣服，还觉得他穿了一个华丽的衣服。我觉得现在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国王的新衣的这种东
0: 是
1: 西？
0: 没错，我觉得简单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你如果真的团结哦，中国团结没有问题的话，你不需要制定这个法的嘛，对对。而且团结不是用法来去制定，然后就可以因此让中国团结起来，少数民族愿意接受你北京政府的一个领导，不是的嘛。你是要应该要让人家心悦诚服，愿意跟你合作在一起嘛。但十分明显的，你北京现在哦，在你一些少数民族区，不管说是新疆或西藏的所作所为。你都完全背离这样子的一个，哦，让整个中国更加的一个呼应在你北京领导之下的一个团结之下的一个方向嘛？你只是让大家对于你北京更加的质疑，更加的没有信心，甚至根本就认为你北京根本就是在倒行逆施，你根本就是像你在新疆维吾尔族所做的，就像很多西方国会所通过的，你在新疆做的根本就是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嘛？你那个所谓再教育营。哦，你根本就是在进行这样的一种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的一个行为嘛！哦，所以为什么这些维吾尔族过去10年，他的一个人口快速的一个减少，他的出生率快速的减少，很多人都高度的质疑，就是因为你把那些人通通送到再教育营，然后他的吃的喝的全部都是你中共控制，然后你就让那些维吾尔族的女生可能都只能够吃一些没有办法怀孕的一些东西，那他因此减少他的出生率，这是被高度质疑的问题嘛？那你说其他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说海外的这些少数民族会不知道吗？对对，你看联合国为什么他人权报告都要谴责你北京在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严重违反人权的事情？那这个都十分明显的看得出来，你不是在真正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巩固你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要巩固你习近平在明年2027年21大权力能够顺利的一个获得第四个任期嘛？这只是在巩固你自己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在促进整个中国民族团结，你只是以民族团结的名义来去好，哦，巩固你习近平自己个人的权位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十分愚蠢的。这个法律本身，我更相信，在未来的一个实质上，你只是反而导致中国更加的分裂，少数民族更加不相信你北京。那自己说，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一些什么海外的港人、香港人，你只是更加质疑你中国在海外哦，你可能想要用秘密警察的那种做法来去长臂管辖，来去跨境镇压，然后结合一些哦海外的一些黑帮、黑道组织来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哦跨境的镇压。那这个只是让人家对你北京更加的反感嘛？认为你简单讲就像个流氓恶霸一样，谁会想要跟流氓恶霸住在一起啊？谁会想要跟你流氓恶霸的政权统一？这不会有人的嘛！ 所以我觉得

0: 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荒谬可笑，也没有办法达到他的一个民族团结促进的一个目的的。
1: 我今年啊看的那个金曲奖，台湾的金曲奖的这个颁奖典礼啊，那主持人叫阿令的，阿令其实是一个原住民啊，
0: 是，
1: 他讲台语讲得很
0: 很
1: 蹩
0: 烂，
1: 脚啦，
0: 对，没错。
1: 可是他就是故意要学那个，就是故意讲台语，然后
0: 他说他那个是法国式的台语，
1: 对，然后当然全场都要哄堂大笑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再看到里面就是很多这个原住民的那个歌曲的那个颁奖，原住民他们讲的很多笑话是。很好笑的，就很冷了，就是很单纯，然后很好笑，然后全场就大家笑声一片，然后在里面也有客家的歌曲、闽南语的歌曲、国语的歌曲，什么各种的歌曲、各种族群的音乐都在里面被公平的对待。我们这以前进去讲，大概最早只有国语啊，后来增加了闽南语，然后又增加了客语，好像又有原住民，就台湾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族群融合嘛。
0: 是，这样才把它团结嘛。
1: 这才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嘛，而不
0: 是。
1: 是一个由上而下。所以你不觉得现在两岸会觉得说什么同文同种啦、啊？可是我觉得很多价值观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因为很明显的，因为中共这样的一个独裁威权的一个政权，我基本上我认为习近平他是没有法治观念的，他过去在文革成长教育的背景，很明显他不相信法律的，他真正相信的是拳头。只是用法律的这个名义来施展他的拳头，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对其他少数民族或者其他的一个异议人士的一个镇压。那这个不是真正能够导致团结的，这只是让人家明白，更加感受到你根本就是想要用强硬拳头的方式来对付我嘛。那如果说让我有这种感觉，我哪里会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呢？我哪里还会愿意跟你团结呢？这不会达到你什么民族促进团结的一个目标的。这只是让你中国更加的分崩离析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代表习近平你自己心虚嘛，因为你自己知道，尤其是在新疆那个在教育营，那根本就跟集中营一样嘛。那你自己知道，很明显的，现在很多的一个海外维吾尔族，甚至西方国家都在对你新疆作为一个谴责啊。那你自己心虚，所以你反而想要通过这种法律然后来去展现说啊，我北京有在努力促进民族团结。但这很明显的，民族团结不是靠法律去维持促进的嘛？你是要让人家心悦诚服去接受你的领导，愿意团结在你领导之下嘛？但你很明显你是倒行逆施嘛？你只是反而让大家对你更加的没有信心，更不想跟你团结在一起，更不想跟你做同一国人。
1: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啊，我都感觉这个法案的出台其实是真的是让人家外界啼笑皆非了。那我是觉得，像习近平的这样的一种，就跟胡锦涛当时比，是完全是更加封闭、更加独裁，就会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那越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就会出台这种莫名其妙的法律。那就变成说，大家集体晋升、集体弱智。那我觉得这对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可怕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你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你这个做是没有意义的。那中国在一个缺乏监督制衡又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整个国家会陷入到一个严重误判，
0: 没错，
1: 这才是让大家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体制目前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其实从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你怎么觉得？
0: 对啊，因为这个团住法，它基本上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所决定制定的一个法律。那既然是政治局常委制定的，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习近平制定的嘛，所以没有人敢去改那法律的内容，因为改那法律内容就代表说你在质疑我习近平。制定法律制定错了，没人敢讲这个跟习近平这个相反的话，或者做一些习近平不喜欢看到的事情嘛。那变成说大家都像昨天讲，大家变集体弱智啊，大家都唯唯诺诺，都只敢给习近平想听到、想知道的一些资讯，有可能会让习近平不高兴的资讯，相反的资讯我就不提供了。然后变成说习近平就变成在一个，就像国王星一样，大家都在捧你。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越来越一样，越厉害，我好像是天纵英明一样，我是统治多少多少，然后你就变，你对中国的一个状况，对国外的一个局势，很明显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然后总体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认识嘛，那你当然习近平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啊，所以这个本身的确是十分让人家感到担忧问题，尤其我们台湾，我们也不可否认有可能或许也会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习近平搞不好还真的被他下面人蒙蔽，然后真的以为我真的打台湾，台湾就会马上投降，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打了， 就像2022年，普丁俄国为什么要打

0: 乌克兰。我相信当时普京也是被蒙蔽嘛。现在这个时候再让普京再做个决定，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今天这个时候他不会做2022年2月那个打乌克兰决定的。
1: 就这是一个独裁国家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啊！你说以前中共不管说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你不管是学者、专家、智库，还敢提出不同意见，啊，起码他发挥了一定的功能。那现在你怎么去看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
0: 中国资本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少看到一个那种所谓的一个独立人士，然后敢去好在一些媒体网络上发表言论。现在很多的一个独立人士在媒体发表一些，很明显他有很多客观的一个数据证明他的论点的一些言论，他可能马上就被消音，甚至人就可能被抓去问话了，严重一点搞不好就不见了。你不看过去江泽民时代198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独立的刊物。那时候的确都可以呈现出一些，有一些独立的声音的一
1: 像
0: 个
1: 那个
0: 呈
1: 什么
0: 现。
1: 胡鞍钢啊，
0: 对对对，但是现在你在中国几乎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你再多看一下中国的一些媒体，网络进驻他们的官方媒体，听到几乎都是在颂扬习近平的一些路线，他的政策的观点，而不是在提出一个比较客观分析，然后来去对整个局势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认识的一个分析。那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越来越可笑的一个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中国而言，很明显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习派独大了嘛，其他派都被习近平的派别给斗倒了，没有其他派别有这种足够背后的后盾，敢去讲一些跟习近平不一样的观点的言论，那这个就是让习近平更加的独裁专制，而这样子一个状况，你只是让你习近平越加爬到一个权力越高的一个集中，你只是让你越高处不胜寒。你有可能反而会越让你的一个权力基础处在一个越为让人家觉得是不够稳固稳健的地方，因为你爬得太高了，那这个本身，这其实很多过去，包括你中国自己过去宫廷的一个历史，很多这样子一个迹象，可能都是你整个政权要崩解的一个开端的。
1: 对，所以我本来觉得这个中国是不会支持郑立威出来选总统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可能性很大，就是他只是要展现一个意志，因为过去国民党里的人大概都觉得，呀，在很多问题不愿意表态嘛，我是中国人啊，九二共识啊，通常会说啊，这个美国会不开心呢，就拿这个来跟中国当一个借口，可是郑立文不会哦，郑立文是可以的哦，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想要透过郑立文，那因为我认为郑立文如果真的出来选总统，起码有30%的选票啊。哦，你说国民党最差的时候就是2016年那个洪秀柱的时候，换上朱立伦，朱立伦有31%啊。所以如果郑立文30%，就表示台湾的统派从过去政大选员中心做大概是10%不到，它变30%，那这是一种意志的展现，你怎么看？
0: 我觉得郑立文他去年讲过一段话，让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想什么意思。他说2028年不一定会有选举哦。那这个我到现在都还在想他这是什么意思，给人家感觉好像他好像他就是要争取，然后他相信背后中共也愿意支持他。那他如果一旦真的变成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他是不是愿意跟中共某种程度一个配合，然后就让台湾没有选举啊？什么状况下台湾会没有选举？那当然就是中国打台湾的时候嘛。那打台湾的时候，今天如果说今天中国拿下台湾，那就像郑义文4月去见习近平的时候，会后记者会上说了嘛，他说希望我有机会以后可以邀请习近平来台湾访问。简单讲难听一点，他在争取类似像香港特首的职位嘛。
1: 没错没错。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
0: 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自然医学博士薛仲麟。欢迎仲麟。仲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上一次谈到了阿育吠陀食物及医药这个概念，我们谈了很多，那今天继续来聊阿育吠陀疗法可以帮助我们安度暑热的侵扰。那么阿育吠陀疗法里面呢，它也针对甜酸咸辣苦涩各种味道，都有各种不同的属性，那对身体的生命能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那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些味道跟特性，还可以制作成我们上一个星期有讲到像是瑜伽养生茶饮等等，可以帮助大家安度暑热。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来聊这六种味道，包括这个甜酸咸辣苦涩，跟我们一般的酸甜苦咸也包含在里面了啦，
2: 对对对，
0: 它是比较多一点，这些都有不同的属性，像是冷却啦，或者是油润啊，用油去滋润它，这些也都对身体的生命能 prana 会产生影响。那么这些在消化三阶段依照它的顺序或者是包含有哪些类型，这个部分请教仲麟。
2: 其实因为夏天其实是我们气血循环比冬天来说的话多了，就是比较多了三倍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一般也会比较把握在夏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像很多人冬天怕冷才在泡澡，那以我们的一个自然疗法来说，我们会反而比较建议是在夏天，只是说你的水位就不要超过心脏，对，因为这样的话它会加速你的排毒净化，因为就像是我们中医也是在谈冬病要夏治嘛，
0: 对，
2: 那而且夏天的时候你的血管不会过度因为冷而紧缩起来，所以它的血液循环是冬天的三倍，这时候不只是新陈代谢旺盛，而且它也正值我们中医讲的就是心经运行的时间，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容易什么心火旺，那胃火也会比较过于躁动，所以偏偏这时候呢，如果有许多好吃的当季食材哦，就可能夏天有很多很好吃的水果类啊，都是比较上火的，这时候你可能不自觉的就会让你的身体的三境都失衡了。如果能够把握这阿育吠陀讲的这六种食物的一个准则的话，其实会让我们在秋冬的时候不容易身体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个不舒服，所以那这六种味道呢，它其实跟我们身体的五大循环空风火水土也是一样，都是由这些来组成的，这也是阿育吠陀很注重的五大元素，就很基础的。那如果说同样拥有这五种元素的一个特质，在某些能量体呢，你的特质相同的味道，它会增加这个所谓的身体的能量。那如果说你要缓和这个体质中过于升高的一个身体能量，你在饮食上呢，你就要去强调比较相反特质的一个味道，食材的味道。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它的确在消化上它是有所依据的。首先呢，它会比较建议在你吃饭的时候，你是先从属于甜味的水能的阶段开始展开。因为这个时候水能是代表什么，就卡法，它是由水和土两个元素来组成的。那这时候呢，它需要被消化的话，理想上具有这个甜味的食物，包含谷物啊或是一些比较甜点啊这些类型，它应该要先吃，因为它之后呢你才会进入到所谓火能的一个现象。这时候它需要依照，因为它比较沉重，土的能量比较沉重，它需要靠消化之火来消化。这个跟西方饮食的这种形态的吃法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西方饮食的话，它反而是

0: 甜食都放在后面、
1: 嗯、
0: 对，那这个是非常不一样，但是它很值得我们去尝试看看、
1: 嗯、
0: 那甜味的食物包含谷物，还有上一集提到的印度酥油啊，还有我们常常吃的意大利面啊、面包啊、
1: 嗯
0: 哦、还有就是米饭、哦、马铃薯、南瓜这种，还有所谓甜菜根也是甜甜的、
1: 嗯哼
0: 哦、那还有牛奶乳酪，或是像红萝卜、哦、小黄瓜，还有大部分的这些水果、
1: 嗯、
0: 都是属于甜味的。那再来呢，接下来它进入到的我们的消化阶段，就进入到火能，因为消化之火它会分泌很多的消化酵素来增进我们的这个分解，这时候可以消化的是这个火的元素，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吃的就是酸跟咸的属性啊、它会激活我们的火元素，
1: 嗯，
0: 那这些会支持我们的这个消化之火，包含我们的番茄啦，或者是带酸的这种苹果啊、然后再罗旺子啊、还有就是柠檬，罗旺子在台湾比较少，但在中南部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主食可以搭配一片的柠檬、他们很常会用柠檬的一个味道来调味，然后或是在优格上面撒一些盐、
1: 嗯
0: 哦、或是他上一集我们提到拉西，他们也会加也有咸的拉西、哦
1: 嗯、
0: 这个也又可以增加你的这个火，消化之火，
1: 嗯，它就比较像是优格这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再来就是咸的食物包含就是酱油还有海盐啊这些、哦、
1: 嗯，
0: 那最后呢它会进入我们消化的阶段，会进入到风能，风能的话它主要的是就是空跟风的一个元素组成的、
1: 嗯
0: 啊、这时候苦跟涩的味道就需要留在最后吃、
1: 哦
0: 啊、涩的味道包含什么，就很多的叶菜类都属于涩涩的，
1: 菠菜，
0: 对，菠菜啦、哦、A 菜啦
1: A 菜、
0: 啊、苋菜其实也有一点点、
1: 哦
0: 啊、红凤菜也有一点点、
1: 嗯、是，
0: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蛮幸福的，就是它叶菜类特别多、
1: 嗯、
0: 对，你去到其他欧洲国家也许没有，那印度更、嗯更是，印度大部分都是比较多是根茎类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再来这样的话，它如果你吃到这些就是所谓苦跟涩的一个味道，它可以支持我们的风能，减少我们的水能、
1: 嗯、
0: 这时候就不宜水能太旺盛，如果你甜点放在很后面就容易浮肿，容易 有水能过多的现象，因为这个苦味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干燥跟冷却、
1: 嗯、
0: 还有会变得比较轻盈、
1: 嗯、
0: 那涩味也会带来所谓的干燥跟冷却，而且它可以降低我们的沉重感、
1: 嗯、
0: 那苦味的食物除了像现在夏天有很多的瓜类，
1: 对，
0: 苦瓜啊、节瓜啊、
1: 嗯、
0: 佛手瓜这些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提到就是叶菜类，还有茄子也是所谓的苦跟涩的一个味道，
1: 嗯、
0: 还有就是所谓姜黄啊，还有一些草药，或是一些可以在你的菜色上面撒一些切碎的香草，
1: 嗯，
0: 就芫荽啊，或者就是所谓香菜啦、嗯、或者说这些其他的香草的叶子、那这些都可以增添我们的苦味。那涩味包含什么，就秋葵，
1: 嗯，
0: 秋葵就有点下下，有没有、还有梨，梨的那个梨的一个状态也有，对，还有就是一些石榴、还有就是豆腐豆类的一个部分，豆类的皮都会有涩涩的味道，
1: 嗯，
0: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它本身我们可以去运用的，就是消化三阶段它可以吃的类型，从你的甜味开始，然后到你的能够增加那个火能量的，就是所谓的这些咸味跟酸味、
1: 嗯、
0: 那接着你才进入到所谓的那个苦跟涩的一个味道，
1: 嗯，是，那如果我们不小心连续吃太多某一种类型的食物，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嘛，
0: 嗯，
1: 那就会对所谓的三境，这个境是境界的境，叫 tridosha， 包含水能、火能跟风能、这些对他们来说这三境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是不是有解方可以改善把它平衡回来？
0: 嗯，对，就像是我们一般如果你是外食族，你当然会很不自觉的就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多吃了某些物质，
1: 对，
0: 那这六种味道当中呢，有些对于风能、火能或水能呢，它都有减缓或增加的功能，我们就先来谈、水能，刚刚提到就是卡法它是有水和土来组成的，
1: 嗯，
0: 那我们的辣、苦、涩都可以缓和我们的水能，当你水能过旺的时候，你容易浮肿，容易有一些所谓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些带有辣的或苦的或涩的一个味道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又爱吃甜食我遇到很多原始型就已经是卡法型，他特别爱吃甜的，那就会增加了水能
1: 哦、
0: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整个人就看起来很沉重很疲惫、那甜酸咸它会增加、那火能的话它是由火和水来组成的、这时候你就会多增加就是甜味苦味跟涩味，它可以缓和你的火能，就你会比较不容易有一些炎症的一个现象。
1: 嗯哼。

0: 么？那如果是辣酸咸，它会增加这个火能。
1: 嗯，
0: 那如果你是风型的人、Vata型的人，它就是空跟风来组成，嗯，你就适合要尝试的就是甜味、酸味跟咸味，能够缓和下来，
1: 嗯，
0: 你就不容易焦躁，因为风型的人他思路太旺盛了，
1: 哦，
0: 它会影响到他的睡眠的品质，嗯，那你就可以多尝试甜味、酸味跟咸味，
1: 嗯，
0: 那辣苦涩呢反而会增加，
1: 嗯，
0: 那所以在这边我可以教大家几个很简单的抹酱，这个可以用在你的吐司上，
1: 嗯，
0: 或是用在其他的一个状态，
1: 很方便。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就先来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只要每一种其实大概制作时间就15分钟，
1: 哦，
0: 其实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0: 我觉得很适合这种速成的，对
1: 对
0: 对。然后它是一个可以大概都是以四人的量为基准，
1: 嗯
0: 哦，今天教大家的比例，哦，然后所有的食材你只要放在碗里面，然后轻轻的去搅拌，或是有现在很方便就是有食物调理机，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去打好，
1: 嗯，
0: 打好成那种就稠状的好抹的这个状态也可以，
1: 嗯，
0: 那如果你是风能的人呢，风能的抹酱刚刚提到甜味可以增加，就可以缓和它这个风能，哦
1: 嗯，
0: 所以那甜酸咸都可以缓和，
1: 嗯，
0: 所以我们运用的一些是带有甜味的蔬菜还有印度酥油都可以缓和这个风能，
1: 嗯
0: 哦，那如果你是本身又遵循这个饮食的话，如果是温热的食物对风能是好的，
1: 嗯，
0: 因为风的现象就是干跟冷，哦，所以你要吃比较热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这时候你就是比较适合是做好的抹酱是涂在温热的吐司上，
1: 嗯，
0: 而不是就是干干的或是冷冷的这样吃，
1: 嗯，
0: 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不同的能量体它可能适合的温度也不一样，
1: 嗯哦，
0: 那这个食材可以什么呢，就是你涂上去之后你可以再搭配一个热的药草茶，哦
1: 嗯，
0: 那食材上面你可以用的是带甜的这个甜菜根，然后你可以用三颗的甜菜根，哦，然后去削皮之后刨丝，哦，现在就有很多的工具都可以刨丝嘛，哦
1: 嗯，
0: 然后酪梨刚好也是现在的产季，哦
1: 嗯，
0: 酪梨你可以一大颗然后把它压成泥，哦，那印度酥油也是，就你可以选择印度酥油或橄榄油，
1: 嗯，
0: 或是芝麻油，哦，就是总共的比例就是 四小匙、
1: 嗯，
0: 油类的比例就是四小匙，然后两大匙捣碎过的腰果，因为它带有甜味嘛，腰果是带有甜味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再用柠檬汁大概三大匙，哦
1: 嗯，
0: 然后罗勒呢你可以切碎，哦，然后大概四大匙的量，切碎之后的四大匙的量，然后现磨的黑胡椒是最好的，就是你可以买那种有没有研磨的那种黑胡椒粒，然后再自己现场研磨，
1: 嗯，
0: 那一小撮就可以了，然后盐的话一小匙，那盐跟柠檬汁呢你是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比例去调整斟酌，哦，要增加还是删减都可以，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风能的一个抹酱，
1: 嗯，
0: 那如果是火能 Pita 型的人刚刚提到就是甜苦涩可以缓和这个所谓火能太高，哦，如果你身体容易发胀容易炎症比较多，哦，燥热，这时候小黄瓜跟节瓜就具有冷却的效果，然后你可以在家，
1: 嗯，
0: 现在也是夏天到也有很多椰子的产季也是，哦
1: 嗯，
0: 那你就是再加上一些苦涩的有芝麻叶，哦，这些都有这个苦味，能够具有冷却的效果，那这三种呢都能够缓和我们的火能，但是要留意的是这时候要把吐司放凉之后再使用，
1: 哦，
0: 烤过之后放凉使用，
1: 嗯嗯，
0: 对，因为早上是风的能量在运行，
1: 怕它太热了，是不是，
0: 对对对，那所以也适合烤过的吐司而不是软软湿湿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是让我们神经比较需要比较活络，
1: 嗯，
0: 然后才能够思考事情，
1: 嗯
0: 哦，所以一般我们早上会吃比较干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但是你记得就是要放凉，那食材里面刚刚提到小黄瓜或节瓜都是现在的产季，
1: 对，
0: 你大概取一根就好了，哦
1: 嗯，
0: 然后削皮之后一样是去籽之后刨丝，
1: 嗯，
0: 对，然后挤出那个水分，
1: 嗯，
0: 对，那如果说你觉得水分不好挤你可以加一点盐，
1: 嗯，
0: 加点盐它的水分就比较容易挤得出来，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会让你的水分赶快排出来，
1: 嗯，
0: 那再就是芝麻叶可以大概35克的量，芝麻叶它其实也是很抗自由基的，
1: 哦，
0: 对，它不输那个羽衣甘蓝，对，它就是很好抗自由基，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传统市场的话大概像滨江市场他们很多摊位都有卖，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是听到一些个案跟我说他们在一些比较好的超市也都可以买到一盒一盒的，
1: 对，对，买得到，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也蛮方便的，那再来就是酪梨一大颗也是一样压成泥，然后你可以选择印度酥油或是那个椰子油来当做你的油脂，因为它们都带有甜味，
1: 嗯，
0: 刚刚讲甜味它可以缓和火能，

0: 所以这时候你就一样是用四小匙、那葵花籽的话也是压碎、然后你可以把那个新鲜的椰肉把它刨丝，就椰子丝、去用两大匙的一个量，因为都是带甜味的、对。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再加一点涩味，就是那个所谓的薄荷，薄荷你可以切末、那你不要加薄荷也没有关系、对，这可以选择啦，对。薄荷的话大概就是两大匙，就是已经切末的一个状态、薄荷其实也蛮好买，我觉得台湾是还蛮方便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柠檬汁跟盐一样是酌量，就是看你自己喜欢的量、然后一样就是把它打成这个稠状的一个状态、对。那如果是水能的人呢，水能的人刚刚讲到就是辣味苦味跟涩味都可以缓和这个水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点比较带苦味的沙拉、然后还有就是含一点点辣味的这种香料类能够缓和它。但是要注意的是，它这里的吐司或是面包类的东西最好是无酵母，就所谓的酸种的吐司、是对这个水能比较旺的人比较好、那他们就是要热热的吃、无麸质的面粉做的也很好、对。那我是因为我去年去美国，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很爱无麸质的东西，他就教我做好多、然后我觉得台湾有时候好像不太好买那样子的面粉。
1: 对，因为国外好像很多麸质过敏的人，所以他们很在意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因为现在台湾很多什么酸种面包、这种也都 是
1: 其实蛮好吃，
0: 你就可以是选择这种比较健康一点的。那这个水能的人，他的食材就是可以用芝麻叶袋70克一样切末、然后西洋芹大概两根的量也是切末，然后南瓜籽就捣碎，因为这些都是有带苦跟涩的一个味道、然后一样你是可以用一大颗的酪梨去捣成泥，然后印度酥油跟亚麻籽油两小匙，就是两种可以混合，或是说你择一就可以了。然后现磨的黑胡椒粒、大概就是二分之一小匙，然后辣椒粉少少的一小撮、然后再柠檬汁跟盐也是视口味来调整、那如果你还是不清楚我自己的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的那个能量体的话，那有一种就是它适合三种的那个都可以吃的、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一样是要15分钟、但是它要做完之后它要外加这个泡水的时间、包含这款的话它不需要任何的烹煮，你可以用那个蜜梨、现在也是梨子的产季啦，对 对, 对。然后你可以用那个蜜梨的抹酱，它可以满足这种喜欢甜食甜味的人的一个健康方式、然后但是呢这个水能的人他就要需要酌量、适量的摄取，不要吃太多，因为水能的他通常很爱吃甜食、
1: 对。
0: 那这个食材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洗干净然后去籽的这个蜜梨干、大概100克跟野枣干大概8克、野枣干有些中药行也买得到或是有机店、然后洗净之后你可以还有就是把那个这个无花果，现在台湾很多中南部也都有种植、像我就很喜欢吃新鲜的无花果，
1: 是
0: 对。那你可以把它头去掉之后，然后也可以用晒干过的也可以啦、大概4克的量、然后野枣干大概8克，就肉桂粉一小匙、就是大概食材需要准备这些、那你可以把这个做法就是把这些果干大概还有就300 毫升的这个水就倒入碗中、浸泡一整碗、浸泡一整碗之后让它软化，然后沥干这个果干之后把这个肉桂粉跟一半的浸泡水放在我们的食物调理机去打、对，然后打成这个就比较滑顺的这种稠状、糊状的一个现象、其实就可以，或是你如果家里没有食物调理机，你就是用手持的这个搅拌棒去打它，这样搅到就是稠状，这样子就可以当很好的抹酱。
1: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哦，还有什么饮食上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在上一集节目里哦，你有特别跟大家讲到要教大家做一些简易的早餐方式，因为你那时候提到啊，就是有一些早餐也不太健康嘛，它就是一些肉片组成肉片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简单的早餐？
0: 这些早餐真的是很营养，让你身体能够充电。
1: 是，
0: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像香料炒米粉，这个是我一直很怀念，我记得我第一次
1: 好特别、
0: 去那个阿育吠陀的疗法里面，但我们那时候持续非常多天，然后有一天呢我就觉得可不可以给我换个菜了，然后
1: 为什么每天都吃
0: 什么，因为那时候好像刚好前面初期好像几乎是很雷同，我指的是主食类很雷同、对。然后后来他就是突然间因为他疗法一天进行两个回合，然后在第一个回合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们中间说我们一直好像被关在里面，然后想要出去旅游，

0: 一下，去附近晃一晃这样。然后就那个司机就已经来接，然后他其实那时候我们一做完疗法，他其实食物已经端在我们的房内了。对，然后你就发现哇，有这个香料炒米粉，你吃两口觉得好好吃哦。
1: 那种米粉是什么样的米粉？像台湾的米粉一样吗？
0: 它很不一样，它炒的比较干，然后台湾会用一些东西来爆香，
1: 对对对，
0: 它不是，那它就加了一些香料，然后还有一些坚果类，
1: 哦，
0: 所以你会觉得哇，整个吃起来那个神清气爽，尤其是你在做完这个疗法之后，那但是因为我们做完疗法，通常有时候它因为刚好又做了灵油 Shodara，啊，所以你的头发就油油，你要赶快洗。对，那你接下来又有外出的行程，所以你就很紧张。然后那时候就是，
1: 那吃这个也很方便。
0: 对对对，然后他又给你一小锅，其实蛮大的啦。然后我觉得那个还三个人的量
1: 哦。
0: 对，然后后来那因为 我那时候头发都还没吹干，然后那个就是住宿的那个前台就跟你说司机已经到了，那我就想那没关系，那我把它盖起来，然后我回来再吃。那没想到他们服务太好了，就回来的时候那个 housekeeping
1: 端走了
0: 吗？已经把你端走了。对，然后后来我
1: 吃不完，
0: 整个疗法整个进行完很多天之后都没有再碰到，对，都没有再碰到他。对，那后来我懂怎么制作之后，我就觉得啊没有关系。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去问厨房吗？还是？
0: 对，因为我就问他说诶，我们那个，他说哦，我们以为你不用了。我想说哇，还这么多，怎么可能不用？他可能想说可能吃不习惯，然后把它收走，因为他们也觉得这样子不新鲜嘛。
1: 嗯嗯，
0: 对，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香料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在一整天当中，你会有一个很丰富的打开你的味蕾，你就会觉得哇，整个神清气爽，精神饱满。它适合阿育吠陀的饮食法，如果是在里面的讲到的食材买不到咖喱叶的话，你可以省略没有关系，那你也可以改用芫荽，就所谓香菜，那这两种食材它其实都能够缓和我们的火能跟水能，那食材里面有200克的米粉，米粉的话你当然可以选择，台湾也很方便，
1: 对，台湾很多米粉，
0: 对对对
1: 那冬粉应该也可以吧，有没有差别？冬粉是绿豆粉做的，米粉是米做的，
0: 对对，比较不一样，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如果你觉得麻烦要先泡水，你可以用吹粉啦，
1: 哦，
0: 对对，
1: 现在
0: 台湾
1: 也很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很方便，
0: 那再来就是植物油或是印度酥油大概四大匙，然后黑芥末籽一小匙，然后再来就是孜然粉两小匙，这些都是中药行就买得到的，然后姜的话你是可以去皮，去皮之后然后你把它磨成泥，然后大概两小匙，然后接着就是绿色的辣椒，因为它比较不辣，对，绿色的辣椒，然后只是它有带一点，因为它要缓和我们的其他的一个，由于水能的话，你就需要这样绿色的辣椒，然后切末大概四分之一小匙的一个量，然后辣椒粉大概一小撮，那姜黄粉跟豌豆，姜黄粉也大概是一大匙，姜黄其实台湾现在也垂手可，
1: 对
0: 对。然后豌豆现在都是豆科很茂盛的一个季节，豌豆或是切丁的这种四季豆、荷兰豆都是记得要切丁，大概是200克，你可以三种都加或是你要择一就好了，那在红椒也是去籽之后切丁，都是切成小丁，然后咖喱叶大概12片，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坚果啊还有种子的四大匙，就依据你不同的身体的能量，比方说你是风能的话，你就可以多吃一些甜味的，像是腰果啊，那如果是火能和水能的话，你的坚果就可以选择是南瓜籽，因为它比较带一些涩味，然后再来就是椰子粉，椰子粉是带甜味的，还有就是新鲜的椰肉刨丝之后用四大匙，然后在水能的人呢就建议不要加椰子粉，因为它比较甜，对，那因为水能它就比较不适合，然后柠檬两大匙还有盐呢两大匙，大概柠檬汁跟这个盐都是佐料，然后香菜叶切末是为了最后的装饰，你也可以省略不做，没有关系，对那我们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这个米粉它放在厚底锅里面，然后或是那种平底锅不粘锅的这种，然后你可以倒入之后足以覆盖米粉的这个量的这个水位，但是要滚水，对，很重要是要滚水。
1: 不用放油吗？一开始
0: 先不用，因为你只要把米粉煮软，对对对对，然后盖上锅盖，大概沸煮，就因为你是用滚水，然后你就是用大火滚煮大概3-5分钟，那因为你已经覆盖米粉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超会打这样干掉，
1: 会烧焦，
0: 对，然后所以一直到米粉变软之后，你就是把这个米粉捞起来，然后把它沥干，你就用一个小锅子在下面就接着那个水把它沥干，因为米粉它是

0: 软的时候比较好剪，如果它是太长，你就可以在这时候用大剪刀把它剪短，然后放在旁边放凉，记得要放凉。然后这时候你就是用油，然后倒入刚刚讲的这些油，倒入在不粘锅或是大炒锅去加热。
1: 嗯，
0: 对，加热之后呢，当那个油温上来之后，你就是放下这个芥末籽。
1: 嗯
0: 啊，然后把这个芥末籽稍微有点爆开的时候，它会噼噼啪啪那样爆开之后，这时候你就倒入所谓的粉末，就是孜然粉啊，还有姜啊，还有就是姜泥啊这些齁，还有辣椒，还有就是你如果有准备咖喱叶，就这时候也丢下去。然后再来就是腰果或南瓜籽，刚刚讲就是依照你的不同的形体哦来去加，然后拌炒大概两到三分钟之后，一直到这个坚果，所以你会吃到它都会有点褐色的。就印度的炒米粉就有点、
1: 对，一般我们都想说坚果是最后放，我们就不炒啊，就是直接吃这个坚果的原味。但他现在是把它爆炒、哦、
0: 对对对对，因为爆炒之后它是有一个香气在里面、
1: 啊、
0: 对，那个香气已经跟油混合在一起了、对。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放入椰子、哦、如果你有使用就不是水的人，你就可以加、哦就椰子刨丝之后，然后稍微拌炒一分钟之后，你才加入姜黄盐这种带涩味的放在最后，还有各种蔬菜、因为蔬菜会生水，所以一定会放在最后、哦、然后这时候再倒入一点点水进去，然后一样盖上锅盖，但是这时候你的火就是要转成是中火、然后沸煮到，因为你怕它干掉，
1: 对、
0: 哦、太快烧干，你大概沸煮到十分钟之后，这时候让这个就所谓的蔬菜，因为刚刚有讲有些豆类虽然你切丁了，但是因为你还是要让它软化掉，对，就是让它接近到软化，不要是完全全软你才掀锅，就是你在就是大概就是你可以抓一下在十分钟的量、然后这时候你就最后才放入那个煮好的米粉，已经沥干放凉了、然后这时候对，这时候要关成小火，不然就容易，因为那时候水分已经越来越少了，
1: 对、
0: 你就要把它拌炒大概三分钟，离火之后，是离火之后，比方说我把锅子拿起来，离火之后就是淋上我们的柠檬汁、然后盛落到你的盘子上，这时候最后再加上这个香菜，对，这就很好吃、对，那当然就是在饮食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啦，
1: 对，刚刚讲到这样的一道很好的，它其实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吃，
0: 对对对，
1: 局限于在早餐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它其实是放在中午给我们吃，
1: 对啊，
0: 因为下午要外出，
1: 是是是，所以其实像这样就很好啦，又很清爽、
0: 对对对，
1: 然后的营养素也都够了，而且它甚至照你的体质有一些香料的调配啊等等的，
0: 对，
1: 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现在台湾有很多的素食餐厅或者养生餐厅其实都可以参考，
0: 对对对，我觉得台湾
1: 这一道对就一定会很受欢迎的，
0: 对对对、
1: 哦、
0: 没错。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那我们在下半段节目里继续来跟大家谈这个阿育吠陀疗法啊，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用手印疗法静心啊，这个也蛮重要的，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那么陆续来跟大家介绍阿育吠陀疗法的很多的作用，还有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都跟大家做很详细的说明。刚刚跟我们提到了，除了吃的这些不同的水能、火能跟风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之外，怎么样去平衡回来，然后又为我们介绍了简单的一个早餐，其实它也是午餐，就是这个米粉的做法。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饮食上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呢？
1: 对，在阿育吠陀里面它有一些准则，比方说饭前半小时到用餐期间，你可以只喝一小杯，大概就是150到200cc 的水量就可以了。对，热水也好，或是常温水都可以。
0: 所以吃东西前要先喝水。
1: 对，你可以在吃东西前或是在吃东西期间，但是就是不要超过这样的量。
0: 对，
1: 因为超过这样的量，它通常会减弱你的消化之后。
0: 对，
1: 因为我刚刚讲到，就是消化酵素它要在这被启动，所以你前面是先甜食，然后接下来你就是要火能，因为你是先是所谓的

0: 水能的一个现象，你要先吃甜的、
1: 嗯、
0: 那接下来火能上来就是消化之火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如果你是太过多的一个水分，像很多人很爱就是尤其中式料理很爱汤汤水水太多、
1: 嗯、
0: 那这样都会影响到阻碍你的那个消化，所以你后面就容易胀气、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那你可以在饭后至少一小时之后再喝饮品或水哦、这时候才不会增加削弱你的这个，然后而且会把你的水能会增加上来、
1: 嗯、
0: 对，所以我一般会建议说你可以在假设你是上班族，你是12点要吃饭、
1: 嗯、
0: 那你可以在11点的时候你就提醒自己，哎，因为快要午餐了，我可以这时候反而增加水，但是我不要在那个吃饭期间，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嗯、一整个早上都在忙忘记喝水了、
1: 哦、
0: 对，那我反而这时候突然间吃饭，因为有食物进来我会觉得有口渴，你反而大量，
1: 对，
0: 那就会影响到你后面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呢它有几个特别的准则，包含吃细菌的东西你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准则它可以发挥的比较好，那于是产生很好的一个疗愈的力量、
1: 嗯、
0: 包含你吃的时机点一般都会说先前有提到我们阿育吠陀它有三境，它依照我们一整天当中的一个状态来走、
1: 嗯嗯、
0: 那来运行，那包含你的生命的阶段也是、
1: 嗯、
0: 那一天当中的时间点跟人生阶段它需要吃什么其实是蛮重要的、
1: 嗯、
0: 那冬天的三餐呢我们一般要吃比较丰盛比较滋养型的、嗯、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是休养生息的阶段，那你需要一些滋养的一个物质，那夏天的话你就要吃比较清爽的、嗯、而比较
1: 其实你的身体也会很自然的有这种
0: 需求，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像你夏天会特别容易口渴，
1: 对，
0: 因为那时候身体的一个火的元素比较旺，那在午餐当中其实是一整天当中分量最多的而不是晚餐、
1: 嗯、
0: 对，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嗯、对，然后再来就是食物的来源通常是最好是当地新鲜的一个食材、
1: 嗯、
0: 而不要他们比较不建议是用一些进口的食材、
1: 嗯、
0: 对，因为一般像我们之前我认识一个他是中西医，就是都有以前是西医后来转中医、
1: 嗯、
0: 那他也常说就是苹果最好的就是台湾那个丑丑的五爪苹果这种、
1: 哦、
0: 然后因为如果进口的话他说其实就会比较提前采收，因为他怕运送的过程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当地的食材他也比较符合当地人他的身体的一个质性、
1: 嗯、
0: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那再来就分量不要太多，也不要说为了减肥吃的过少、
1: 嗯、
0: 对，这个也是。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让胃部一半的部分是固体的食物、
1: 嗯嗯、
0: 然后四分之一是液体、
1: 嗯、
0: 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要空着、
1: 嗯、
0: 就是等于一般讲的就七八分饱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对，那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很重要，我们吃东西的人很非常重要，就是你觉知自己不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一直滑手机一直想其他事情、嗯、然后囫囵吞枣匆匆忙忙，因为像很多人他可能下午要开会要很紧张，那你就会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就是我们如果是囫囵吞枣的一个状态，你也会让食物本来是越性的也会转成是急性的一个现象。
1: 对,
0: 对，这个都会影响到、哦、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生病的人他当然他的消化之火也会比较容易微弱、哦、或是你压力大的时候、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身体的组成、哦、这个食物的组成都会影响到，都会因为你身体的消化能力会受到不同组合来影响、
1: 嗯
0: 哦、会打乱你的身体的一个状态，不论是变得难以消化还是你是所谓的身体的一个秩序都会影响、
1: 嗯、
0: 像我前几天有个个案他已经是原始型是火能他转成水能非常严重，然后浮肿非常严重，当然来这边调理之后他很快瘦了6公斤，然后但是他我就发现饮食应该也有一段时间大概2周没有回来，然后我就说你最近吃什么怎么又变成是，因为他全身都是冰凉的、
1: 嗯、
0: 他先跟我说他订了一箱，因为就是夏天水果很好吃，他订了一箱的荔枝一箱的芒果，然后吃了之后很上火嘛，他又一直吃了大量的西瓜、
1: 嗯、
0: 全部就是很混乱，然后接着我说那你今天来之前吃什么，那时候是下午的时间，他说他中午吃了炸鸡翅配火龙果，我说这完全错误的搭配对，然后就类似这个现象、对，那所以其实阿育吠陀也是一样，如果你牛奶他一般会建议就是你尽量不要是搭配水果，因为酸跟那个奶在一起然后像咸豆浆一样、
1: 嗯、
0: 就比较不好、
1: 嗯哦、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肉类的蛋白质跟牛奶配在一起又是让它容易胀气、
1: 嗯、
0: 对，那如果你又跟有一些豆制品也是一样、
1: 嗯、
0: 就是不要 放在一起吃、嗯、因为都是蛋白质类的、嗯、对。那再来就是印度酥油如果配少量的蜂蜜可以，但如果它配等量的蜂蜜也会容易引起那个消化之后减弱它的一个状态。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冬天的话不适合吃生冷食物，对，然后还有就是蜂蜜他们也不建议就是泡太热的水，嗯，对，这些都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时机跟准则。
1: 对对，这些都蛮重要的，不然的话你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对这些食物不了解的话。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这个阿育吠陀运用手印疗法来达到静心的效果，达到身体净化的一部分，嗯，你有教我们这个减肥手印和溶脂手印，这个是之前节目里有谈过嘛，
0: 对对对，
1: 那今天能不能教我们其他的手印来静心？
0: 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阿育吠陀很重视食疗的一个部分嘛，
1: 对，
0: 那因为台湾的人他我也观察到一些案例蛮多都是，嗯，有这个所谓的前糖尿的现象，
1: 是
0: 或是他已经呈现了二型糖尿病的指数，这就是国人他的食物的属性跟选择就是，嗯，失衡的一个状态，嗯，所以今天可以教大家，如果当你淀粉摄取太高，或是说你想要缓解这样糖尿的一个现象，嗯，你是可以怎么样，因为糖尿病它通常它会过世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糖尿，而是它的一些并发的现象，因为全身的状态组织都浸泡在所谓的糖分里面，嗯，那也会让你的血管壁容易脆化变薄，嗯嗯，然后所以他们也会 很害怕就是有一些伤口，嗯，包含你可能后续如果假设你有牙周的现象，嗯，你会长期就是一直会流血不止，这些都会很麻烦，嗯，还有你的眼睛也会比较容易有一些退化的一个反应，嗯，这些我们就可以来进行。那这个要怎么进行呢？因为我们的便当的形态很多都是淀粉很多，
1: 对，
0: 然后跟配一些根茎类。像我之前因为要去台中工作，那主办方他们当然就是为了便利嘛，就是订一般的素食便当。那你去看啊，素食也没有叶菜类，
1: 哦，
0: 它就全部是根茎类切颗的东西，然后或是菇类，我心想哇好多性哦。
1: 其实他们这个都是这样子，就是外面的饮食他为了赚钱，那你想想看，而且他做便当那个成本可能会比较高，就是他如果用叶菜类，
0: 对对对，
1: 所以通常都用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对对，那这样现在最近台风
1: 对
0: 更
1: 贵，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连吃了三天之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嗯，所以通常我就是课程结束之后晚上就会自己去补充一些，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就是糖尿病的这个手印你可以单手进行，那每天大概练30到45分钟哦，嗯，其实就可以。那你可以在早晚散步的时候，或是你在步行到办公室的时候，嗯，搭车都可以练习。
1: 嗯，
0: 那特别是建议在这个散步的时候练习这个手印会更为有效。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嗯，它其实这个手印它结合了所谓的阿育吠陀讲天空手印、消化手印跟生命力的一个手印，
1: 嗯，
0: 还有水手印四种，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呢，天空手印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骨骼虚弱的一个现象，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消化手印它可以有助于我们消化跟新陈代谢，那 Prana 生命力呢它可以增强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所以这个手印它其实是蛮好的，
1: 嗯，
0: 那水手印呢它可以有助于我们所谓的荷尔蒙失调、内分泌失调的一个现象，嗯，它还可以排除我们的这个血液中的杂质，拥抱我们的青春，那在糖尿病它患者它会需要解决就是代谢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手印它是四种手印的艺术它都能够结合，那我们动作就是小指跟无名指还有中指呢跟我们的拇指尖端相碰在一起，那，
1: 嗯，
0: 食指呢你就是轻轻的放松身子就好，就像是比一的动作，
1: 嗯，
0: 对，然后这时候呢但是你的指尖是在一起的，
1: 嗯，
0: 然后大拇指呢不要握紧在这个指头上，它只是轻轻的搭着搭在这个指尖上，
1: 嗯，
0: 让彼此的指尖都是轻松的，
1: 嗯，
0: 轻松就可以了，那任何的手指头都不需要这样绷紧或是紧压它施压它这样子，嗯，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你就是边走路，
1: 蛮简单的，
0: 对，其实边走路可以边做，
1: 嗯，
0: 对，那因为走路的时候你也会带动你这个气血的循环，
1: 嗯，
0: 因为它的手印其实都会跟我们的一些气场的一个反射都有关系，
1: 嗯，
0: 那这个益处它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血糖不稳定，然后降低你的血糖值，像有些人他是在边缘值，他可能我们糖化血色素如果去验的话，我比较不建议就是只是参考你的饭前或饭后血糖，因为那个本来就会因为你食物的高低影响，那通常糖化血色素还是比较准的，
1: 嗯
0: 哦，那假设你是像我说过我早期我爸爸的家族都是糖尿病的遗传，嗯，那大概只有我爸爸没有，但是他们也都有心血管的问题，那所以我就很注意，我从我 5.8 开始就是常常会注意，后来我就调控在都是维持在 5.2、
1: 嗯
0: 因为它通常超过6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一个现象，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比较建议说如果你的验血指数啊是在边缘值，你其实就可以开始去着手，那再来它也可以调节我们胰岛素的分泌跟胰

0: 那种果酱啊这些、
1: 嗯、
0: 他说他一周他可以吃四五天的蜜饯，而且有时候是整包吃完的那一种、
1: 哦、
0: 所以那个都会影响到你的胰岛素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也比较因为这边刚好在讲胰腺的一个状态，我就顺便附带一提。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手印它也可以加强我们就是已经正在服用所谓的糖尿病的药物的一个效果、哦、所以你就会让你自己能够增加你自己的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哦、然后再来就是它也有助于我们的年轻活力，刚刚讲到它可以提升免疫力跟我们的回春，
1: 对、哦、
0: 让你的那个精气神都比较好，然后它还有改善所谓的频尿，因为糖尿病指数高的人、哦、他通常也会比较容易有频尿，他会多糖多尿、
1: 嗯、
0: 多吃多喝、
1: 嗯、
0: 对，就会有这个现象、
1: 嗯、
0: 那你多做的话其实会改善这样的现象，
1: 嗯，对，是太好了、哦、而且又很简单
0: 对，
1: 好，那么除了把香草这些药草、哦、作为药物之外呢，像今年、哦、特别动荡的一年，我是觉得世界越来越动荡了、哦、
0: 嗯，
1: 无论是美伊战争啦、风灾、水灾等等啊，这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而且这个气候啊也非常的酷热啊，
0: 对，
1: 有时候到冬天又酷冷啦、啊、气场都很不好，而且如果大家心不定就人心惶惶的话也是会影响气场，所以就是人影响环境，
0: 对
1: 啊，环境影响人，都互相影响。那么在这个阿育吠陀疗法里面会利用一些金属啊、宝石啊这些东西来疗愈，他们都有一些疗愈的特性，来作为抵消或者增强身体或心智意识过旺或不足的现象、
0: 嗯、
1: 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功效呢？或者是说佩戴某一些水晶玉石啊，或者搭配的色彩啊，可以增加运势或身体的气场吗？是真的如此吗、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就专门用色彩学怎么搭衣，然后就是说会增加你今天的运势啊，还有就是佩戴哪一些宝石啊、水晶啊，
0: 嗯、
1: 哦、那有些人会认为说啊，这是不是无稽之谈，可是有些人都很相信。阿育吠陀里面也讲这个部分，
0: 对对对，但阿育吠陀里面不能说就是只以这个来当做你改善身体、改善你气场的一环啦，就是它还是很注重在食疗上面、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式、嗯、当你能够 以一个很基础的东西你都开始去达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纳入在这个科学的一个参考、
1: 嗯哦、
0: 那在它的这个医里面呢，其实万物都是一个波动的频率、
1: 嗯
0: 哦、都是所谓的宇宙的意识的一个能量、
1: 嗯
0: 哦、那所以现在很多的动荡，你也会因为这样你会开始有一些焦躁，你会发现我没有做什么事怎么莫名的一个焦虑起来，因为整个气场的大环境都在改变、
1: 嗯哦、
0: 那在生命呢里面 Prana 呢，它源自于就是宇宙的能量意识，所以所有的金属啊、石头、宝石，它都有属于这个能量的指定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形态、
1: 嗯、
0: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生命能的一个储藏一个住所就对了，所以他一般他也会运用这个，你会看到很多印度电影，一些妇女也都会
1: 带
0: 这些，对对对。那包含我之前谈到一些催吐法，还有就是上一集我们谈到的那个菖蒲根的一个部分，他们甚至会用金丝去深入到这个菖蒲根的那个里面植物里面，然后
1: 金的丝，
0: 对，金的丝去做这样一个运用、
1: 嗯、
0: 这些都是在他们的药典里面有的、
1: 嗯哦、
0: 那印度的话其实他们会透过这些冥想也会发现这些能量的一个疗效的改变，运用这个宝石跟金属，它可以抵消我们身体、心灵还有意识的正常功能的不良影响，那所以它会也作用在我们皮肤，因为皮肤其实也会跟你的气场层尤其是以太体是接触的，所以它可以减缓我们身体的细胞还有深层组织的一些电磁的作用、
1: 哦、
0: 就像有些人会说要去到一些负离子的地方、
1: 嗯、
0: 其实都会跟你的电磁波是有关的、
1: 嗯、
0: 然后所以带了这些所谓的银铅合金的这个手臂的臂环、
1: 嗯、
0: 背环，对，因为他们有些男生也都
1: 会
0: 带、哦、他就可以避免这些所谓的罹患肝病、
1: 哦、
0: 对对，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嗯、
0: 那再来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就会挂着手臂就挂了很多金属的东西、
1: 嗯嗯嗯、
0: 那你需要他们当地的这种当地人才会进去的地方，就会看到他卖很多这种不同金属的这个手环、
1: 嗯、
0: 对，那你会想为什么有的那么大，就是因为它是戴在手臂上，
1: 嗯嗯，
0: 对，所以其实很有趣啦、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还包含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尺寸、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来看齁、
1: 嗯、
0: 因为纯金属它其实会发出一些星状的这个光芒， 它也对应在一般印度也会讲到九大行星，他们甚至有一些火供会做九大行星火供、嗯、会跟你的所谓的生日的方位角，一般在讲星象学的方位角时辰对应在不同的星象是有关的。对，所以他们其实是还蛮看重这个，他说在做的时候会避免

0: 些行星的干扰，嗯，对，他们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所有的这个金属呢，它都含有巨大的能量，包含他们会用水银，就是所谓的汞。那一般现在当然我们一般以医疗来说会觉得汞会比较容易有中毒的一个现象，所以你也可以做一个参考，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可以接受的，还有包含金银铜铁铅还有锡，这些都是。像我之前带过马来西亚的那个身心之旅的团，我们是在几亿的那个水晶洞，他们辟了一个私人的一个会所，那他们就是整座山都是水晶，可以在里面进行。那在那个附近呢，其实在我记得在吉隆坡它就有一个锡矿的一个产区，然后它做了很多的博物馆，那很多的影星以前都去过，包含我不记得不知道哪一国的总统也去过，其实锡也是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些治愈的功能。那即使是这个纯金属，它如果是假设它是有掺杂一些化学的残渣，不是那么纯的时候，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其他器官，包含你的心肝脾肾都会影响到，所以它在这个阿育吠陀里面，它规定净化这些重要金属的一个做法，例如说金属要加热，它需要用的油啊，或是甚至他们用牛尿，还有就是牛奶酥油来去做净化，还有一些粥、谷物粥来做处理，这些都是他们很传统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很注重在制作的时候，他们就注重这个所谓净化的一个方式。那这些古老的方法呢，比单纯用化学处理来得好，来得更精微。它也不会让这个金属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个波动频率。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铜呢，它可以减少过多的水能。如果水能过旺的话，你就可以用一些铜的。然后还有就是像还有人会买那个铜制作的这个器皿来盛水，还有就是铜做的水壶，像印度他们很多一种卖这种日常用品的店都可以买得到，或是像那种拜拜的这种店，就是卖那种铜盘的这种店，他都可以买得到。那你以前会没有在接触的时候，你会想为什么他们到处都是在卖这种，然后你就看到整个橱窗都摆这些，原来他们就是可以运用在自己的那个盛水的方面的话，你就会影响到。对，然后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代课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学员有上过一些能量疗法，说他们老师也讲到一样的理论。对，然后就会叫他们去买这些铜哦或锡制作的这个器皿来盛装水。那这个铜的话，它可以减少这个过多的水能和脂肪哦，还有就是它对于肝脏还有脾脏和淋巴系统都是非常好的补药。然后对于这种容易就是三不五时人家讲喝水都会胖的这种体质哈，容易增重、水分滞留或者淋巴回流比较有障碍的人，它特别有帮助。那它还可以那个改善所谓的贫血的现象。对，那他们会运用铜呢来改善肥胖跟肝脾的一个疾病，像有些人脾湿的体质比较旺盛啊，它也可以处理到。那做法呢，他会用铜币，如果是正常的正确的做法，他除了就是用这些铜来去盛装水之外，他会用铜币在这个石灰水中去清洗之后，然后放入在 950cc 的水中，然后煮到那个水量只剩下一半，还蛮特别的。然后就是喝这个铜水一天三次，然后一次大概两茶匙，持续用一个月。那当然他们也会戴这个手腕上戴这个铜的手镯，也会有帮助。然后再来呢，但是这些金属用法还是以正规的阿育吠陀医生来去建议会更好。对，那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然后我们来谈的就是金哦，金它其实是可以处理在我们的一个神经系统，帮助我们神经系统，它是神经系统很好的一个补药，它可以增加我们记忆力，失智越来越多，你也可以运用这个，然后可以强化我们的智力，然后强健我们的心肌哦，肌耐力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容易癫痫啊，或者容易情绪容易歇斯底里，比较没办法安抚下来的，还有就是心脏疾患啊，对于那种肺部或是脾脏也比较虚弱的人也都很有好处哈。那我们纯金呢，经过火烧之后会变成灰，那金的能量它可以透过使用含金的这个药水来加以利用，但这个就比较建议是以阿育吠陀医师来指示来运用。
1: 对，不过讲到金就想到以前的一些老婆婆，他们都会戴金的耳
0: 环，对对对，
1: 金的手镯，现在还是也有人，
0: 对对，
1: 当然就不像以前那种造型，现在造型比较多，
0: 对对对，
1: 金的什么项链等等的，
0: 对对对，
1: 难怪我们看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金价这几年也一直涨
1: 对
0: 对，然后我们来看，就是它就是需要取这个不带石头的黄金的饰品，然后加在两杯水里面去煮沸，

0: 哈，煮到只剩下一半的水量，然后它的原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金的这个电子的能量会进入到水中，然后这些患者他每天饮用这个金水2到3次。每次也是一样，跟刚刚桶一样一茶匙，它可以增强我们心脏的力量，然后使这个微弱的脉搏慢慢的更有力，然后提高它的记忆力。
1: 所以还有一些金箔餐呢、啊，
0: 对，但是贵到不行，又只有少量，但是跟这个用沸水去慢慢煮成那个金水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对，因为它只是把那个金箔就是最后这样加进去，不太一样。 对，那它这个也可以唤醒我们的觉知、哦、那在金它具有热性，所以它对于火能体质的人使用上就要稍微留意一点、对，如果你是火能太旺，你可能就比较减少它的运用、还有就是不然的话，如果运用你可能就会容易起疹子，因为火性太炎症会比较多、对，那这种饮用法呢，就是还是真的是建议在阿育吠陀医师指示下来去运用啦、那再我们来看就是银哦，银这个也是大家很常见的、对，但银饰像我是就不太适合、就因为我对银是过敏的
1: 哦，
0: 所以我的什么以前会戴耳环我都没办法选银的，因为痒痒的。
1: 可是一般是说金的银的比较不会过敏欸，
0: 我金的是真的可以、对，但是银的完、就完全不行，
1: 所以每个人体质不同。
0: 对，体质不太一样、就会一开始那个耳洞里面就会有点长一些碎碎啦痒痒的东西、对
1: 过敏。
0: 对，然后这个银的话它其实也是非常疗愈性的一个金属，它可以冷却然后降温、对，然后利用这个它可以处理所谓的火能过旺，
1: 那所以它跟金刚好是相反、
0: 对所以我是发现很爱银饰的他通常也刚好不喜欢金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妙，对不对、就每个人会找到自己适合的属性、对，那它除了可以处理这个火能过旺，它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力量跟耐力、然后也可以改善那个风能类的小毛病，包括它可能容易不好睡、或是容易骨头痛、因为风能的那个它的一个作用的位置会在我们的骨骼、所以风能的它容易腰酸背痛、对，然后再来就是腰酸背痛还有焦虑的一个状态都是风能会有的、那它对于水能的体质反而就要谨慎一点、因为它银花比较容易缓和消瘦啊，或是那个慢性发热啊、还有发烧后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那它也可以缓解掉这个胆囊比较亢进或是炎症，就是肠炎的一个现象，因为刚刚讲说它也很利于这个火能，就只要你身体是有很多炎症的话它都很适合、那在那个银会的话可以缓解我们的心脏炎症，还有就是所谓的肝的一个炎症它比较旺盛的时候、还有脾脏的一个机能它都格外有效、那在阿育吠陀医生里面呢，他会制造这个金水的方式来制造银水、一样是把它稍微加热然后去喝它，然后大概也是持续一个月、那饮用的时候他会用银器的那个器皿来去盛装加热的牛奶也可以、就是你也可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增加你的力量跟耐力、对，
1: 那还有像一些玉石啊宝石啊这些是不是也都有、比如说蓝宝石红宝石，
0: 对，
1: 那玉也是中国人很喜欢戴的哦，像也是一样老婆婆都会戴，后来就是大家也喜欢戴因为辟邪啊什么的，
0: 对，
1: 就什么年龄层都会戴。
0: 对，一般的话我们就比较建议如果你是火性比较旺你就不要戴太多红色的一个能量、比方说红玉髓啊这些、对，那你可以选择是比较清凉像蓝色的这些、或是一些比较靛蓝色的这种青金石它都也会比较建议是这个现象、
1: 所以这个宝石的能量就是我们带在身上都是有作用的。
0: 对，它还是会，但是我还是要回归就是以食疗还是为优先、对，这些只是一个辅助，而不是说你我今天有什么病我就只带这个，然后我其实我的饮食我的作息还是不去调整。
1: 对，刚刚讲嘛，这个搭配色彩来增加这个运势或身体的气场。
0: 对，
1: 这个跟色彩也有关系。
0: 对，一般你如果身体的状态是比较沉重的，我们一般以色彩学来说阿育吠陀也是建议不要太多的黑色，你去看他们印度人其实当然因为皮肤也黑啦、他们其实很少运用黑色，
1: 对，他们的好像比较亮哦，
0: 对、
1: 黄的啊、
0: 他们都是比较鲜艳的颜色，
1: 红的 对，
0: 因为这些都会增加我们气场，还有就白色其实也可以
1: 哦，白色
0: 对，白色是一个净化的一个功能、对，那他们很多人会运用的像如果你是心肺比较弱的话、你就是可以运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心轮的颜色、就绿色的一个部分，比方说你可以佩戴绿松石、对、橄榄石这些都可以、对，那

0: 假设你是一个比较容易疲劳没有活力，就所谓 prana 的生命能比较弱，他就会建议用红色。
1: 嗯，
0: 对，红色的话一来它也是海底轮的能量，二来它可以让你唤醒比较多的一个火的能量力量上来。对，所以它可以会比较建议说你可以多穿戴这样子一个颜色。
1: 所以有些人穿衣服他只是觉得说搭不搭配，或者我喜不喜欢这种色系，我适不适合这种色系。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如果说你了解了这个色彩的运用，可以运用这个色彩来改善你的身体状况。
0: 对，
1: 有时候就不是个人好恶的问题。
0: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也跟你的四季是有关系，四季的能量会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状态。对，你比方夏天我们就是皮塔火能很旺，那也许你可以穿一些比较清凉的天蓝色啊，这些或是比较淡橘色啊，这些都会比较缓和下来。
1: 哦，就是不要深色。
0: 对 对, 对，
1: 冬天反而是深色会好一点。
0: 对 对, 对，冬天可以深色。那冬天当然因为你也要燃起你的一个能量场，其实你还是可以
1: 亮色，还是可以红色什么这些。
0: 对 对, 对，就比较百搭一点。
1: 嗯，那春天也是啊。
0: 对对，
1: 就是比较柔和的颜色。
0: 对 对, 对，春天就适合比较柔和。然后春天它也很可以用绿色，因为它以中医来说就是属木的季节。
1: 对对对，
0: 那以阿育吠陀来说还是蓬勃发展的季节，你可以多用一些绿色。
1: 嗯，那夏天，
0: 夏天的话就比较建议就是清凉，刚刚讲蓝色啊白色啊这种粉橘啊，这种比较淡色系。
1: 嗯，
0: 那如果你要绿色的话就是可以用比较浅绿色。
1: 浅绿色，
0: 对对对。
1: 那秋天呢？
0: 秋天的话你就可以用一些橘色的一个力量。对，然后秋天也可以属于所谓的比较，因为你要让你的身体从一个比较燥的一个现象能够缓和下来，你也可以运用白色的。
1: 对，
0: 那刚好这也对应，对，也对应那个中医讲的秋天适合吃白色的食物，
1: 所以刚好跟四季颜色
0: 其实跟中医很像。
1: 对对 对, 对，刚好是青红白，
0: 对，
1: 黑，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很一个很好的
1: 对照，对，都有它的道理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为大家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哦。那从阿育吠陀疗法里面，我们了解到很多对于我们身心状态很好的一些知识常识。谢谢仲林，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1: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仙女 ，Follow me。
0: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神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我会说他是台湾在庙会界的，我已经算是专家了吧，就是可以拍到变成专家，或者是大家会觉得一想到庙会马上就会想要到他的频道里面去看一看最近到底有什么值得可以参加的庙会庆典活动呢。欢迎蔡桃贵跑庙会的蔡桃贵。
2: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0: 我刚刚讲对吧？
2: 哎、欸，等一下，
0: 怎样？
2: 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说我们拍很多，我们很知道，所以开始会有一些观众问我一些玄学的问题，
0: 比如说
2: 是哎、欸，那个我们家神明要去进香啊，我要怎么问他什么之类的，我就哈。
0: 哎、欸，我觉得他问这问题超级好，因为我觉得要怎么样子跟神明抬杠是非常需要技术的一件事情。
2: 你是寡杯啊，
0: 就是寡杯，我觉得寡杯也要懂得问问题耶。
2: 哦，对，真的。
0: 因为像我以前去庙里面跟神明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聊不下去，就是他就是不要，比如说他就是给我抗杯，然后你心里就想说那怎么办呢？聊不下去了。
2: 我跟你讲说，遇到抗杯还好哦，遇到抗杯就是哦，他就是不要。啊，你遇到那模棱两可的，你会开始觉得说，哇，你到底要干嘛？
0: 对，我懂。對對對。然后这种时候真的不会聊的人，你就会愣在那边想说，哎、欸，我到底该怎么办？
2: 有的人真的很厉害，他就是会猜到说神明到底要干嘛。
0: 我目前为止身边你跟我都认识，我觉得最会问问题的人是安导。
2: 对，他好像天生跟神明很合得来。
0: 对，就是小旅客们，如果有听我们其他集的神旅 Follow Me， 有没有另外一个也是带我们去跑庙会或是台湾的这些民俗人文活动的安导？我觉得他是真的很会跟神明聊天，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他们家拜那个财神爷，这样子，哎、嗯，刚、欸、好其实也跟你有点关系，对不对？ Okay,
2: 我们对财神爷联谊会，耶、yeah ！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台湾的庙会 YouTuber 们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叫做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是要请了一尊财神爷。
2: 对，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本来我自己的财神爷要进香，嗯，我想说，哎、欸，他拜财神爷，哎、欸，他也拜财神爷，啊，不，我们约一起好了。
0: 哦，
2: 对，那年就是如此的草创。
0: OK， 哎、欸，所以是大家各自家里都有请一尊财神爷。
2: 对 对， 對，就刚好就是这些拍片的人刚
0: 好都有
2: 。
0: 哎、欸，这会不会就是财神爷有在保佑你们，所以你们拍片就是大家人气很旺，点击率也很高啊，这样子，嗯、然后一直有厂商来找你们。对，
2: 这个有点好像
0: 可能有点关系，
2: 有点关系。
0: 好，所以 anyway 就几个人就想说，好，那你们就一起去。
2: 对，
0: 第一次进，所以第一次进香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名词，就是财神爷联谊会还没有，就是大家各自去进香，
2: 就是大家各自去进香的那一晚，大家在想说，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0: 来做点什么
2: ？因为我们平常大家都很忙，
0: 对，
2: 然后、就是、
0: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2: 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聚在一起，嗯。所以就是在那个晚上就莫名其妙就成立了。
0: 哦，但成立了之后，现在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是会有定期举办活动吗？因为我看有时候你们在网络上面还会帮人家补财库跟帮人家拜财神。哦、
2: 喔、哦，对对对，这个、就是、
0: 太酷了吧，在做什么啊？你们
2: 便民服务啊。
0: 所以你们实际上面运作上面在做些什么？还带大家一起出去玩，我记得
2: 其实最主要就是每年大家出来联谊一次。 嗯，就是主要是我们五个拜财神爷，嗯，那其他人就是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来报名，嗯，就两天一夜进香团这样。
0: 他们那一次进香团啊，是有找旅行社，然后旅行社还帮忙包了那个游览车。
2: 游览车，对
0: 对，你们是很像导游是不是？
2: 我们整个就是旅行团。
0: 然后他们很好玩，就是他们的进香不是说就只去北港的武德宫，因为他们都是要回祖庙的话，就是回北港武德宫。他们是还有中间真的是进香哦、喔，还有去有庙串门子。
2: 对 对， 對，还有到处去玩。
0: 对，就是你们那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一间宫庙的？
2: 那还是要寡杯啦，就是有选几个庙起来寡杯。嗯嗯。我们主要是一个大方向，就是今年比如说去年是北部，嗯，那我们今年给他寡，嗯，今年寡南部，我们就开始南部去找。
0: 哦、OK， 所以就大家如果每次跟你们一起出去的话，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2: 都会有不同的。
0: 你们不会每一年都跑同样的进香路线就对了。
2: 不会，但是一定会去到两间庙。
0: 对，
2: 草屯敦和宫就是我的主庙。
0: 哦，草屯敦和宫是你的主庙？
2: 对对对对，
0: 你的财神爷的主庙。
2: 对，我的财神爷主庙。再就是北港武德宫，就是其他人的主庙。
0: OK， 所以就等于是说大家就一起出去。哎、欸，我觉得这感觉里面财气满满的。

0: 你难得可以坐到一个游览车里面有这么多尊财神爷的吧？
1: 哎、欸，对对，你的整台车财气满满，
0: 我这样子讲合理吧？
1: 合理，
0: 对，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回去进香再回来。好，今天呢这一集邀请到了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台湾的这个请神明回家拜拜的这一个文化。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讲的旅游都会是说啊，你要到那一间庙，然后那一间庙拜哪一尊神明很灵。但有的人拜一拜拜一拜之后，就会觉得说，我好像也想要从这边，比如说分灵，或是请一尊回家。那到底回家之后应该要怎么照顾啊？如果我要去进香的时候，我要什么时候去？我要跟我们家神明问吗？到底要怎么做？刚刚前面大家这些玄学的问题，不要再私讯蔡桃贵了，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如果桃贵，我想问一下，你刚刚其实你有分灵过很多很多尊神明的经验，你们家神桌上面请问有多少神明？
1: 从那时候我爸传下来的是只有一尊关公。
0: 哦，爸爸有传给你关公，
1: 到后来我长
0: 大之后，所以你们家
1: 本
0: 来就有神明桌了？
1: 对，本来就有。
0: 是有一个神明厅吗？还是说就是神明桌是跟客厅在一起？
1: 哦，有一个神明厅，
0: 哎呦，你们家是
1: 专门的一个神明厅。
0: 天哪！
1: 就是一乡下地方嘛，就是透天，然后通常三楼就是有一个房间，就是神明厅。
0: 哇，原来是富二代，真的是失敬了。他家住透天。好，所以其实你们家就是有一个专门神明休息，然后在那边拜拜，
1: 对对对，
0: 拜拜的地方这样。所以当时就只有一尊关公。
1: 对，我爸传下来就只有一尊。
0: 那怎么会突然跑出来？请问后面怎么了呢？后面怎么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后面其实那时候我就那时候说，你不是关公只有一尊，他好像有点无聊。
0: 哦，孤单。
1: 对，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多一点朋友？”
0: 哦，你是先问家里的关公？
1: 对对对
0: ，OK。
1: 那他不反对啊，他说有缘的话可以啊。
0: 你问问题，你怎么会知道说有缘的话可以？你是宝贝问的嘛？对
1: 啊，因为我是问他说，就是要不要再增加神明？
0: 哦，然后
1: 醒
0: 杯，
1: 醒杯。
0: 哦，
1: 然后要问他说：“
0: 哪一尊呢？
1: 哪一尊呢？就是模棱两可。”
0: 哦，
1: 然后你问到后来没耐心，就是说啊，是不是就是
0: 缘有
1: 缘
0: 就好了？
1: 有缘就好。
0: OK， 好
1: ，OK，
0: 好。所以你那时候就想说，好，那要再去请神明回来。你的第一尊请回来的神明是哪里的缘分？
1: 是大甲妈。
0: 哈，第一尊是大甲妈？
1: 就很常有人说：“你住新港怎么会？”
0: 对啊，
1: 拜大甲妈，因为我们住新港，我们离新港妈好近的。
0: 如果要拜很方便，
1: 对，很方便，
0: 就我过去一下就好了，这样子。
1: 对，但是我们从小就是跟大甲妈结缘嘛。
0: 对，大甲妈会一直，大甲妈的绕境就都会是去新港奉天宫这一边。好，所以，但你那时候就是去大甲镇南宫拜拜，然后就想说好，我就从这里分灵。
1: 那时候其实也是过了好久啊，就有一次跟朋友去进香，那我就看到他们那个桌上有好多新的神明，
0: 对，
1: 然后说那是要让人家分灵的，我们就
0: 哎呦，
1: 个宝矿买。
0: 我真的可以，
1: 就是宝贝啊！
0: 心里就突然有一个灵感，
1: 对对对，
0: 那不然试试看。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今天去到一个大庙，然后我想要分灵一尊神明回去，是我到现场，然后我就想要，然后我就直接宝贝就可以了吗？
1: 没有没有，
0: 你刚刚讲的感觉很轻易啊！
1: 没有，但是我们没有讲到
0: 细节，为什么？
1: 对
0: 对, 對，
1: 前提是你家里如果原来有神明，神明要同意。
0: 哦，所以一定要先拜过家里的神明，跟他讲一声好。
1: 啊，有人也会说，可能也要跟祖先知会一声。
0: 哦，
1: 我们突然莫名其妙就请一尊神明回到家里。
0: 但是因为是家里有那个，比如说有的人是会有一个祖先牌，是要问那个吗？还是说
1: 有的人会觉得啦？但是我是因为我家是本来就有关公嘛，
0: 所以就问关公，
1: 所以是关公做
0: 主神，这样他做主。好，所以关公已经说 OK 了嘛，有缘分就好了。然后
1: 你有长辈在的话，长辈也要问
0: OK。
1: 对。
0: 然后问完之后，接着就到了有缘分的那一间宫庙了。
1: 对对对，如果他有缘，当然就是照着流程请回来。
0: 所以是什么要登记啊？然后
1: 我这请有的庙也不是说随便让你请，你要说请他还要派专人过来看着你宝贝
0: ，OK，
1: 监督你宝贝，因为不是说你说的算了，他要看到
0: 真的
1: 三个行杯，
0: 神明给了你行杯，
1: 对对对，再来就是每一尊每一尊去挂。
0: 对，这件事我也想问，因为我每次有的时候去到庙里面，看到他们可以分灵的都有好多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怎么知道就是哪一尊才是要跟我回家的？还是说它是像自动贩卖机一样，就是我这把完之后，然后就好，你现在就排到这一个就是下一个要被请走的神明？你们是怎么做的？
1: 没有没有，台湾通常就是一尊一尊把，
0: 一尊一尊把，
1: 就是当你确定好三个行杯，这间庙确定要让你分灵，再来就是看哪一尊跟你有缘，比方说今天哪怕它上面有100尊，你也要100尊，
0: 100尊都不啊，
1: 也不知道。

0: 一百尊的，就是开始一尊一尊
1: 一尊一尊拔，那是要拔到三个行不会，
0: 三个行不会为主，因为一个
1: 太容易，
0: 一个就是几率问题、啊。
1: 我懂，
0: 对吧？你可能随便两三个就一个，
1: 嗯，
0: 对。
1: 哇，那其实没有很容易耶。
0: 妈祖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拔蛮久，
1: 拔蛮久的，
0: 拔蛮久
1: ，OK。所以就拔到了第一个是大甲镇澜宫的妈祖，然后就带他回家。请问从庙里面带回家，这中间会有仪式吗？还是我今天 OK， 然后就把他抱上车，然后、
0: 哦、有仪式，
1: 这是有仪式的，
0: 是有仪式，
1: 我不能直接把他抱走，然后就谢谢喽，跟我回家这样子
0: 是可以的，当然要缴钱
1: 啊。OK， 缴钱当然是还是要，每一间宫庙的分灵的费用应该也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就是
1: 是有分大尊小尊吗？还是
0: 有大小尊？
1: 大小尊也有，
0: 跟雕工啊什么的，
1: 嗯，就是哦，跟神像嘛，
0: 对啊，
1: 当然大家神像还是有功的，
0: 对，还是有功的，
1: 不会免费让你带走，好吗？
0: 也不可能说每一尊都一样的价钱，
1: 理解，对，好，所以就是好，确认完付费结束之后呢，是神像就放在庙里面了吗？还是说就我改天再来拿，
0: 也可以，
1: 还是我当天就可以带走？
0: 也可以，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怎么跟神明讲，比如说今天可能比较临时，
1: 嘿，
0: 哦，可能等我个几天，我回家准备一下。贡品啊什么的，
1: 嗯嗯，
0: 对对对，然后再择一天好日子，请神明回家。
1: OK，
0: 啊，当然你也可以当下就请回去，
1: 就反正你之前已经有跟关公知会过了，
0: 对对对对，
1: 就 OK。
0: 看你怎么跟神明沟通、
1: 嗯。那你呢？你
0: 啊，我当天就请回去啊。
1: 你当，
0: 哎、我们有后援，马上打电话回去给我妈。
1: 哎，
0: 所以你帮我准备那个什么汤圆、花桂啊什么的。
1: 然后妈祖妈妈没有很突然吗？你现在突然请妈祖回来，嘿。
0: 对对对，
1: 真的
0: 知道，他事先就知道了。
1: 哦、oh, okay. ，
0: 因为我们有讲过啊，对，
1: 就是有缘分的话，要请其他神明回来，
0: 对对对，然后就赶快去准备那些要迎接妈祖回来。
1: OK OK， 然后所以就回家就直接，然后就请到是跟我们平常在庙里面看到的状态一样吗？
0: 一样，就
1: 是
0: 回去啊，对对对对，
1: 要
0: 过
1: 过
0: 个火炉、啊、
1: 要
0: 过
1: 火吗？
0: 对对，过个火、
1: 哦、一样，
0: 对，
1: 也一样要做这样子，
0: 一样就是回去啊，选个位置坐好啊，宝贝啊看。
1: 好的，
0: 妈祖有没有回来？这样子，
1: 我要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0: 好，
1: 请问他上上去之后，怎么决定他要坐在哪一个位置？
0: 也是要靠宝贝啊，当然有一个部分是先来后到啦，
1: 嗯，
0: 那就是龙边为先嘛，先来的就先坐那边嘛。
1: OK，
0: 对啊。
1: 但因为你一开始是关公嘛，然后妈祖再来，所以关公在正中央，所以妈祖娘娘就在龙边咯，
0: 在龙边，
1: 就他的右手边。大家如果正面看的话，就右手边的位置这样子。
0: 对
1: ，OK， 好，所以这个是哦，你刚有提到，然后他等到他坐好之后，要确定说妈祖有没有来，
0: 去他有没有回来，他有没有跟回来，然后他有没有坐稳。这些都要问
1: 哦、
0: 啊， oh,
1: 就啊對對對，你有一起回来吗？
0: 对对对，那个侯庆姐说可以，可以。
1: 啊，哪是公婆被安弄？
0: 我就是在点香，朝着门外那个侯庆。
1: 哦、oh, ，再跟他讲，就是哎、欸，我们在这里，
0: 快点回来、啊，
1: 来
0: 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回来。
1: 哦、oh, ，OK， 好，然后就是这些仪式都做完，对，然后就就顺利完成了。
0: 好，
1: 对，那我请完这一尊神明回来之后，他就在家里保佑我了，我还有。接下来往后的日子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吗？
0: 现在人好像拜拜神会觉得跟那个养宠物有点，就是回来之后我要怎么照顾之类的。
1: 我对啊，因为其实说老实，我们家哦，我阿嬷是有一个神明桌在客厅的那个地方的，这样子、嗯、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对这件事情不陌生，可是我从来好像没有记得说他有在什么时候是要把神明抱出去，然后做些什么样子的事。
0: 这个其实就是。看人闲不闲，
1: 嗯，
0: 有没有心啦、
1: 啊？讲什么大事、
0: 啊？因为通常家神嘛，
1: 对，
0: 当人家觉得说他坐在家里越久越好，你不动他就不动他，嗯、因为他要坐得稳稳的。
1: 嘿，
0: 对啊，当然
1: 守护着家。
0: 对啊，啊有现在的人比较，只能说交通方便，
1: 嗯，
0: 啊也比较有这个心，可能就是他生日啊，嗯、或者是一些过年过节会请他回去祖庙、嗯、去充个电啊，过炉。
1: 所以你会。
0: 我会啊，哇、嗯！我现在每年忙的嘞。
1: 对，哎、欸，刚刚才讲完了嘛，就家里好，第二尊刚刚是妈祖，你总共有哪一些神明现在是有在你们家的？
0: 我再来是第三尊是虎爷，
1: 虎爷
0: 这个就
1: 是从哪里？
0: 虎爷是新港的，
1: 啊，不是说很近？
0: 啊，真是，不是啊，这是关公指定的、啊，第三尊就是关公指定。
1: 怎么指定？你有宝贝问他，就是说接下来下一个要什么神明？
0: 哇，我问好久哎、欸，因为。传统的人的观念都还是会觉得说，欸、要奇数。其实坦白说是一个对称问题、啊、
1: 哦，
0: 因为你两尊在那边怪怪，
1: 对对对，
0: 就
1: 三
0: 尊
1: 这样子。OK OK，
0: 对 对, 對，
1: 所以你就去问他第三尊要请哪一位？
0: 对、啊，他说他要指定。
1: 好，
0: 我就从北到南，什么神一直问，
1: 真的假的？
0: 我问超久。
1: 你是问神明？那你有问哪间宫庙吗？没有。
0: 我先问哪尊神明？
1: 我先问哪尊神明？
0: 太子啊，
1: 太子好吗？
0: 对啊，
1: 好，
0: 王
1: 妃
0: 公
1: 啊，
0: 王爷
1: 啊，好吗？
0: 就一直问，
1: 哦、對對對
0: 一直问，问到后来虎爷，我说哦，好虎爷，啊虎爷哪里的？也是开始宫庙问，
1: 嗯，
0: 问到后来就是新港。
1: 对，哎， 就近
0: 就近

0: 就近就可以了，
1: 这
0: 样子太棒了，然后就去请虎爷回来这样子。哎，你们家虎爷其实蛮可爱的，
1: 哎，他是真的很可爱，我们真的有请那个有阴阳眼的人有来看过
0: 哦。怎么样？
1: 我可能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
0: 有
1: 来到现场，因为我家后来有三尊，三尊虎爷。就是把一尊是大尊的，就是最先的那一尊，
0: 是之前有跟我们去大甲妈的那、
1: 哦、对对对，有骑脚踏车的那
0: 一
1: 位大尊
0: 的，
1: 对，后来他就
0: 那个钩子一个钩子一个，然后嘞，
1: 后来因为可能就是我在台南，然后他们在嘉义，
0: 嗯，
1: 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要指示说要再多两尊出来，
0: 跟他一起陪伴这样，
1: 对 对, 對，就是可能他的团队
0: ，OK OK， 虎爷团队，
1: 对，
0: 要咬钱要一起咬啦，对。哎
1: 然后那个阴阳眼的就说，那个大尊的那一尊通常都是跟在我旁边，
0: 啊，真的，
1: 就是前前后后，
0: 厉害厉害，
1: 有可能会
0: 有跟着一起，
1: 有可能会跟着出来。
0: 嗯，
1: 然后另外两尊，一尊就是顾着家里，
0: 哦，
1: 啊，一尊就是来台南
0: 跟你一起出门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哎，这边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认识陶贵的时候比较熟一点，其实就是在那一年的大甲妈祖绕境，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然后当时他呢走绕境，我们是徒步走嘛，然后他当时骑了一个超级可爱的一个脚踏车，三轮车吗？
1: 三轮车，对，
0: 超级可爱的三轮车，然后后面就是载着他们家刚刚讲勾追呀勾追的那个虎爷这样。然后你那一年的时候是说你有跟你们家虎爷把杯，然后问他说就是他要来，然后他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参与绕境这样子。对，这个是每一尊神明在出来的时候是要回去因为刚好他也是要回新港奉天宫嘛，
1: 对，
0: 所以是他指定就说没有，我要从大甲那边开始，然后一起回到新港奉天宫吗？
1: 只是那是以前参加大甲妈祖绕境看到有人请神明一起跟随、
0: 啊、
1: 一个启发啦。
0: 嗯，
1: 当然就是人不能太闲，就说太闲你去跟他问他说、欸、你要不要一起
0: 你都问了，他当然说好啊，
1: 他当然就好啊，
0: 好，我也出去玩这样子。嗯，
1: 最早一开始我们是骑小泽，
0: 嘿，
1: 就是我去买一个那个载小朋友的那个椅子、嗯、有没有，他可以锁在前面，
0: 对，
1: 我一开始那个真的是真的超可爱的，
0: 嗯，
1: 他就在我前面，然后骑着小泽这样一路从大甲骑回新港。
0: 哇，
1: 最早是这样。
0: 那其实骑小泽也蛮累的，因为那个施力没有这么容易。
1: 对对 对, 對,
0: 對，后来你骑那个小三轮车，我也觉得你蛮厉害，因为小三轮车更难施力啊。
1: 哎、欸，我那一次就怕了，我后来就不要了。
0: 哎、欸，他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爱，但他到路途中的时候，我有点同情你。
1: 我后来都用牵的居多，我踩不动。
0: 我想说天哪、啊，因为那个脚要缩起来。所以他其实那个踩直的动力其实没有那么好做，对，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进香的时候，我觉得选对交通工具
1: 会很重要，
0: 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们家虎爷后来每年也都还是有出来进香，或是回新港奉天宫，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吗？
1: 这后来就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传统啊，就是每年只要说大甲妈祖日期出来，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快问虎爷，今年要不要去
0: 啊？
1: 什么方式去？
0: Okay，
1: 后来更闲了，还是问他说什么方式去。
0: 嗯，哎、欸、哎、欸，你不会会不会跳过一些让自己比较辛苦的？
1: 不会，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敢问了，我们就要做到。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对，
0: 难道你是要这个？可恶，闲不会。
1: 他那一年直接跟我说徒步。
0: 哦，真的假的？
1: 就是我跟妈祖那么久，我还没有真的
0: 完整的徒步这样。
1: 真的完整的徒步，我没有这样子
0: 過。你就做了。
1: 我就真的做了。因为他都敢讲了嘛，
0: 他都讲了，然后你也问了，对，那
1: 就叫拼叫敢，
0: 对，那就真的要走。
1: 对，然后我们就搞一台虎爷车，3.0吧，
0: 嗯，
1: 一开始都是三轮车嘛，
0: 对，
1: 现在是一个小推车，真的用走的，
0: 真的用走的这样子，
1: 真的有过痛苦。
0: 各位没有，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跟神明之间的约定啦，
1: 啊、
0: 这也是大家就是请神明回家，我觉得你会觉得说这一尊就是跟着你的。
1: 对，
0: 就是他是属于你家，然后你跟他聊天，他也很了解你的情况跟状况。
1: 他是守护神。
0: 对，哎、欸，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网络上面的短影音，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每天都会跟他们家的虎爷真的是拉迪赛，哎，就是什么话都会跟他讲， 然后大家就看他那边跟他把杯这样子，哎、欸，你觉得我今天帅吗？我今天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你觉得绿的好还是蓝的好？这样子，对，就哎、欸，你也会这样子跟你们家神明聊天吗？
1: 通常不会那么无聊、
0: 啊，那个是比较闲的人，是不是？
1: 啊，对。但是神明其实就真的是很亲近我们生活、啊，
0: 嗯，
1: 他不像我们传统的说他高高在上啊什么、嗯，尤其是家神，因为他就是我们家里的像是一位长辈、一位伙伴这样子，
0: 嗯，
1: 只是说他的角色是神， 当然你生活有一些琐事可以问他，

0: 这是可以的，没错啦。
1: 嗯，
0: 我之前是有做过一些无聊事，因为那一天寒流来，那我就看着他，说你没有衣服穿呢、欸，你会不会冷？他正给我三个醒杯，他会冷，
1: 他会冷。
0: 然后就说不要太咸，你不要没事乱宝杯、嗯。然后你一宝就哦，好吧，
1: 那要买衣服了，
0: 买衣服给他穿。
1: 所以就买了衣服给他穿。
0: 我就买衣服给他穿。
1: 可是你那时候会问他，也是一个灵感，对不对？就是突然觉得，哎、欸，感觉
0: 有时候对，有时候就是可能他也有想要让你
1: 跟你讲什么事情，
0: 他跟你说他也想要衣服这样。
1: 哇，哎、欸，那你跟你们家的这些神明，刚刚讲到第三尊嘛，那其实你们家总共大概有十尊、11尊神明。
0: 现在如果一尊还没开光，
1: 嗯，
0: 开光后应该就11尊。
1: 11尊神明，有没有跟你们家的神明有些什么样子特别的故事？
0: 特别故事大概就是，前一阵子，
1: 嗯，
0: 前几天而已，因为我们在一个朋友家，他那个关丘给我，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就是、
1: 哦，可以写字，
0: 对，
1: 可以给指令，
0: 小椅子、那個，
1: 就是哎、欸，这也算是台湾的庙会传统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神明应该要怎么给指示，有的时候降机当然是一个方式嘛，就讲话，然后寡杯当然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这个我们会怎么说？它就是这个
0: 手教，就是透过神明下来坐在这个椅子上，
1: 嗯，
0: 然后去写字出来，
1: 对，他就写在桌子上面，有时候可能是写字，有时候是他会放一些灰吗，还是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让你看得更清楚，
1: 让你看得更清楚，这样子。好，所以你们家神明也会？
0: 不是啊，就是那一次，
1: 嗯，
0: 突然就是说我们家关公来，我就是拜了几十年的，我都不知道你的存在，
1: 嗯，
0: 他那一次就是下来就是写菜家，然后写一个关字。吓傻了，你知道吗？
1: 哇，就是写出来是你认得的字，
0: 对，就是看得懂，
1: 看得懂的字。
0: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原来都是妈祖，
1: 对，
0: 所以那个力道很温柔，
1: 对。
0: 然后突然换一个神明来，那个动作变很大，然后想说我是谁来了，谁来了？
1: 对对对，
0: 就后来写关，我吓了一跳，就是拜了
1: 关老爷，
0: 对，拜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感觉他的存在。
1: 哇，
0: 哎，那时候我好感
1: 动，因为毕竟也是从爸爸那边
0: 对
1: 传下来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哇，
0: 就是
1: 好神奇，
0: 交代一些事情这样子。
1: 哦，有什么特别让你有感觉的吗？
0: 他就说，那个，他说是，哎、欸，他
1: 是不能讲的事吗？
0: 是可以讲的，可以讲。
1: 嗯，
0: 他说，哎、欸，爸爸现在在他身边呢。
1: 啊，
0: 然后他说、這個、
1: 不要担心。
0: 对，他说这个家，他会顾着。那我就说，啊我嘞。我说，哎呦，
1: 你都一直讲给我讲爸爸的事情啊，我嘞，我嘞。
0: 对，我说，哎、欸，我是不是日子难过啊，我嘞。然后
1: 你难过
0: 他
1: 很忙啊，他最近很忙。
0: 对，因为我们家关公就是顾着嘉义那个家
1: 啊，
0: 然后我们、
1: 哦、你在台南，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写一个虎字。
1: 哦，你那边有虎爷看着。
0: 然后再写一个财字。
1: 哦，还有财神爷。
0: 对。他说，因为他的职责帮不了我，
1: 哦，
0: 所以后续这些来的神明就是来帮我，
1: 所以他才请了。哎、欸，是哎、欸，所以他才请你去请虎爷来，
0: 对啊，
1: 然后还有财神爷一起来顾，
0: 他们都安排好了。
1: 哇，哎、欸，我鸡皮疙瘩哎、欸。
0: 对啊，那时候我就好感动，欸、你知道吗？我说哇。
1: 对，因为写字是很直接的，
0: 很直接
1: 的，对，很直接的方式。然后你就想说，他怎么会知道他们家有虎爷？
0: 对，
1: 就是他怎么会知道他们家那个是关公？然后关公爸爸在旁边，这些你已经没有办法用巧合这件事，就是神明他就真的是要跟你对话。
0: 就是、这时候其实也无论他真假。
1: 对，
0: 就是你内心有那个力量就好了。
1: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台湾的传统庙宇文化，我觉得其实真的也不是大家想说、啊、怪力乱神，不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迷信，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他会给你一些精神上面的支持，
0: 对，有一个让你有一个能量在，
1: 或者是当你很迷惘，有的时候真的你在选，像我是一个很选择障碍的人，我是真的什么事情我都会去问一问这样子。你看你前如果之前大家
0: 是、啊、对啊，
1: 对，如果大家有听过前面几集的话，你看我连要不要付那个报名费，我都会跑去昊天宫里面去问大庄吗？然后哦，像我每一年要做什么结缘品。对，我也会跑去庙里面去
0: 问
1: 对，妈祖娘娘，我今年做这个节缘品可以吗？啊，做几千份可以吗？这样子我也是会问他。然后像今年我去那个拱天宫，然后我去把做节缘品，他以前都会给我显杯，我第一次遇到他还狂给我看杯耶。
0: 他不满意吗？还是
1: 就他说他不要这个，就是我就说是怎么了吗？
0: 不好看吗？
1: 对，不好看吗？哦，也不是不好看，但你就是不想要这个品相吗？显杯，对、
0: 哦、
1: 对，而且我很贼，就是你知道，大家有的时候都会想说，如果我保不到显杯的话，我就一直换一个方式问，搞不好几率问题就会有机会显杯、哦，然后见好就收嘛。
0: 人家说这个时候不是神明同意，
1: 嗯，
0: 是神明妥协。
1: 对， 我先跟大家讲哦、喔，我那时候就真的蛮贼的，我就大概问了五六次，对，就是好啦，那不然这个钱不要我出，医生出，就我老公出，你觉得怎么样的？就是你知道，然后就或是这笔钱不要从我们个人出，我们从公司账出好吗？哎、欸，也不行。然后就说那不要这个事，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让出版社出，你觉得怎么样呢？嗯、也不行、欸。我们问了一大轮，然后最后他就说，我就说好啦，你就是不喜欢这个品项，对不对？行不？就这样，
0: 他不妥协，
1: 他就是不妥协，他就是我就是不要，你到底想怎样？这样，然后就觉得其实有时候跟这些神明对话还蛮可爱的。但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就是跟安导一起出远门这样子，然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他回来之后，他其实是会在家里类似像就是烧金纸，然后就是在每个空间里面走来走去，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请神明回来之后我出远门出去个十天二十天那就没有人烧香拜拜然后没有人就是摆水啊酒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0: 嗯你要听传统的还是现代
1: 我们先听一下传统台湾是怎么做的然后再看看现在人比较忙碌的变形款会怎么做传统怎么做呢
0: 其实传统的，其实人家说请神明出远门嘛，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做法是会说拿一叠金子去放在他原来的位置，
1: 哦，
0: 占位置。
1: 等一下，
0: 真的有这个说法？
1: 我们是排队是不是？
0: 不是真的有这个说法，就是哎、欸，这个位置有人
1: 放金子这样子，
0: 就是放一叠。
1: 那需要点香还是什么？这不用，
0: 也不用啊，就是放在那边，
1: 就放着。OK，
0: 因为就是哦，
1: 不要让别人
0: 来做，
1: 别人来做这样子，在外围。
0: 当然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
1: 嗯哼哼。然后回来之后就再请他，请他
0: 对，回来之后就请他做，
1: 然后金子再花掉，
0: 对 对
1: 就可以了，
0: 对、啊，这样就可以了。
1: 好，这是传统的做法，那现在的做法是？
0: 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些阴阳眼的朋友嘛，
1: 嗯嗯，
0: 我就请他直接问，
1: 嘿，
0: 他们说神明其实他们一点都不 care，
1: 不在意
0: 这些有的没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更震惊的事情要做、
1: 嗯，
0: 所以他们不会去摘说你有没有换水啊，几天没换水、啊
1: 嗯，
0: 有没有换水其实是心意的问题而已。
1: 对，
0: 他并不会说真的去喝。
1: 嗯，
0: 对，
1: 就是有时候这种东西都是小细节这样子、
0: 啊
1: 對
0: 啊。对，
1: 那这些小细节的东西，那有的时候神明在做大事，也
0: 不
1: 会
0: 拘小节。
1: 对对对对 對, 对，不会到不会。有的人我觉得最担心的是，有的人是迷信。他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做的话，神明会惩罚我，
0: 会生气什么？
1: 但其实没有吧，神明哪有这么容易生气的、
0: 啊？我们之前在有一集 YouTube 我们有讲过，就是跟神明的互动。
1: 嗯，
0: 神明他是下来比如说下来帮我们的，
1: 是
0: 下来要教我们渡人的。
1: 对，
0: 他不是流氓，
1: 嗯，
0: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人。
1: 对，
0: 不是说你犯了一点小错，或者是对他不敬什么，他就处罚你。
1: 对，
0: 这种神明。你拜了也
1: 不
0: 心安吧？
1: 你可能也
0: 不
1: 会拜，对，
0: 你拜了也不心安啊。
1: 对，
0: 所以神明其实不拘小节，
1: 嗯，
0: 哦，最主要还是在于你的心意，哦，
1: 嗯、
0: 你对他的尊敬，
1: 嗯，
0: 这样就够了。神明要的是心意而已。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不用，就是对神明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很善，然后很正面的事情，
0: 对，很正面的事情。
1: 对，
0: 不是说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也不一定，因为神明真的不 care。
1: 就是有的时候是人自己用那个框框，
0: 对，
1: 然后把自己框架了起来。
0: 对，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各个神明，其实大家都真的是非常有特色。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即使是然后不同的宫庙，即使是同一个神明，不同的宫庙，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故事。
0: 对，对，
1: 这也是我觉得台湾的庙宇文化最迷人的地方，他们很有人味。
0: 对，
1: 他们是神明，他们很有人味。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还可以一面宝贝还可以跟他撸。你如果他真的觉得是高高在上的，你敢这样对他吗？其实也不会，
0: 对啊对啊，
1: 但就是因为你觉得跟他很亲近，很像是家里的长辈，然后就跟着你一起镇守的这一个家里面。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哎，平常我们都是旅行到各个地方的宫庙，然后去了解那个宫庙的特色或是那一个神明，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把神明请回家。这其实也是台湾的庙宇文化非常贴近每一个家家户户，走进每一个人的日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这些神明故事的细节的话呢，欢迎也可以到蔡桃贵跑庙会的 YouTube 频道、
0: yeah.
1: 就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故事，而且蔡桃贵很认真在上片、
0: 一个礼拜两支。
1: 对，所以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支持，也好好的去了解台湾这些很动人很迷人的庙宇文化。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今天也谢谢蔡老贵，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2: 聚焦重要时事，

0: 关注两岸议题。
1: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日本的无人水下潜舰的计划啊，那我们这个礼拜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也是跟中共全球的常备管辖或者跨境镇压非常有关，也跟台湾息息相关啊，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步促进法。那我想到1984这一部小说，那个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那个还有无知即力量，这个进步即退步，团结即分化，促进即退化的意思就很清楚。所以看中共的术语都是要反面的了解。这个恶名昭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在7月1号开始实施了，这个可以说是宇宙版的恶法，因为在它的法律里面第63条规定了一个基本的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还有那个制造 民族分裂行为的，会依法追究责任。那这个规定本身，什么叫做破坏，什么叫团结，什么叫进步，什么叫民族，什么叫分裂，什么叫制造，完全没有定义。那当然这个定义是随中共说了算，而且更重要的地方是以前在香港实施这个港版国安法叫国家安全嘛，现在中共办了另外一套说法叫民族团结，所以从国家安全到民族团结是一个升级版，他们两者之间没有取代关系。他的意思是说，无论你成为哪一个国籍的人，民族还是一样的，国家安全你不保护算，但是民族团结你必须要去做，不做全球追责。那因为他认定这个尤其这一个法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就是有个序言，你自己看看这个序言六大段啊。这个我看在习近平主政后的中国，就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从来没有一部法律会有序言的。中国的宪法会有序言，但这部法律就是有个序言，就类似一个准宪法的地位。而这个序言里面讲四个不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好，那而且他还要讲到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一个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一个民主党，不是民主，是民主党，他是中国人民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是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呢扩大到民族主义这个路上去。所以中共追求的是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统一，就用团结为名义追求第十条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保护国家统一跟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任务。而且这个各民族团结是什么意思，第二条讲说民族团结进步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第十一条讲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而且要坚定五个认同，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把五个名词并列。这一系列东西就是说它有双核心，一要追求统一，统一就是并吞，并吞就是扩张，就是天朝主义，第二个就是专政，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一点都不能动摇。一个统一或者说并吞，一个是专政，就是要坚持全部，而且刚刚加上63条，全世界都有义务要这样做，所有境外港澳跟台湾在中国法律定义下是境外嘛，还有日本、美国、全世界，我记得毛泽东有一句话是把全世界都要管起来啊，那意思可能在中共一模一样。那习近平现在是真的立了这个法来把全世界管起来了。那我想请教一下宋老师，怎么去看待这一个法律，而且里面有什么具体的内容？
3: 一言以蔽之哈，这套法律本身就是以这个团结进步这样的名义，假借这样的名义来延伸所谓的

宇宙恶法啊。为什么说它是不是一个宇宙恶法呢？恶法呢？为什么？因为它是管天管地管东管西啊，几乎全球各个事物它啊都可以管啊。这一方面就是彻底暴露了中共这一个我称之为极端威权主义的本质了啊。但是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自卑和脆弱性啊。这话怎么讲呢？当一个政权本身，它只能够通过这个法律强制的手段才能够维系它的这个合法性的话，它基本上是脆弱的啊，而不是这个有韧性的啊。因为我们读政治的人都知道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一个叫做 performance legitimacy 绩效的合法性啊，另外一个叫做强制的合法性。中共现在已经提不出什么样的绩效来说服人民，所以他就用这一种法律的强制性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啊，这个叫 legal coercion。所以你刚提到序言这个部分嘛，哈，确实它是中共的法律体系里面前所未见的了，几乎是跟宪法等同并驾齐驱的一个地位哈，准宪法的一个地位哈。因为中共所有的法律没有出现有序言这种东西，那准宪法地位其实要标榜什么东西？我称之为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了。讲更为直白的话，这是反动又八股的习近平思想的法律化而已了。我们今天从几个层面来一一的这个剖析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个呢，它是施行，它不是团结哈，它是一个民族迫害法啊。不是民族团结，而是要采取民族灭绝啊。所以第一个特征，我认为它是在准备施行这个民族文化灭绝的这个政策。因为这一部法律规定哈，一个名词叫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啊，其实就是普通话加上汉字了哈。必须在学校的教学还有政府的事务当中里面啊，作为一种基本用语。基本用语本身就是其他的非汉语本身都叫做次要用语。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民族这个地位本身的阶级化。讲汉语的啊，写汉字的人本身是高级的这个民族啊，用这一个非汉语的文字跟语言的叫做次等的民族啊。所以而且你要想，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后续的规定，它是在公共场所啊，如果你同时使用民族语言和普通话，这是废话。为什么？因为后面那个讲出来就是知道你前面这句是废话。它都必须在位置啊，比如礼堂的位置，这样位置什么？礼堂的那个正中央嘛，哈、啊，还有它的顺序，这些地方要突出这个所谓的啊国家通用语言的文字。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把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字语言，你就把它推挤到一个次要的地位嘛。目的是什么呢？先把你推到次要的地位，把你边缘化之后，然后慢慢对你进行一种渐进式的灭绝嘛。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基本用语这一个字啊。基本是什么？基本就是排他呀。所以语词虽然听起来是很和缓，实际上是一种高压。所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法律明确划定了某一种语言本身必须是为是基本用语，而且必须在教育和公共这个体系当中强制执行的时候，那么其他少数民族的这个母语，比如说藏语啊、维吾尔语或者是蒙古语等等的，它在公共领域当中里面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嘛。这是第一个文化灭绝的含义。第二个就是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啊，因为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如果想要在这个体制之内获得阶级流动或者是政治参与的权利，那你就必须怎么样，放弃你的母语来使用这个所谓的通用语言哈。那么这一定会使得各个少数民族的本土语言本身失去它的所谓的社会功能性啊。什么叫社会功能性呢？就是你要求职，你要就业啊，或者说你要有各个方面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体制内等等的。那么你如果说不懂得去啊善用这个所谓的国家通用语言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不要升迁嘛，你就不要想找到工作嘛，你也不用想获得一个社会的地位啊，包括你的经济地位等等的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你如果不使用汉语的话，你等于是什么被什么褫夺公权终身嘛啊，就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文化权力地位的一个阶级化了啊。因为语言本身在社会的价值结构或者社会的这一个权力结构当中里面，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地位的高低嘛

所以当这个汉文化和普通话，被规定为基本用语，而且是赋予它一种进步的象征，或者是现代的这个主流啊，那么你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本身就是被贴上边缘语言的标签吗？啊，或者我们讲土话算了，啊，方言土话，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用意啊，而且你讲方言讲土话，证明了你是一个。

0: 当然他我们会比较关心他的应该是63条的那个境外管辖那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他对内部的这种文化灭绝的政策，毋宁是这部法律的重点之所在了。
1: 对，我就想到这个，我的母语当然不是华语嘛，我的母语是粤语嘛。
0: 嗯，
1: 那这个最近香港也是在中共推动这些政策来去那个改写啊。我还记得2010年的时候，广州有所谓的那个推普废粤的那一种风声，所以那个时候广州的人都很勇敢啊，就是齐聚在那个地铁站，那个抗争啊，就是甚至那个搬出很多广东话很有趣的一些说法来去对峙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普通话霸权啊。那现在香港由于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们就强力推动普通话。那香港有很多北区的小学啊，都已经开始就是用普通话来教学。那香港现在叫普教中了，用普通话来教中文。那这个影响非常大，甚至公共的广播、官方的机构都基本上都是来推动那个普通话，甚至放任可以写那个简体字，而且公务员的考核已经开始。所以就两个方面，就是这个第十五条团结法第十五条写的东西，就是刚刚宋老师讲的非常重要内容，就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还有公务用语用字都要跟全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扣在一起。不要以为只有用语哦，刚刚我们都讲啊，就是普通话北京话这个地方才是要扣上去，用字简体字还有用法写法。比方说我在香港就有些词很敏感的，我们一般都讲康乐，
0: 嗯哼，
1: 中共就讲文娱，
0: 嗯，
1: 就你看到那个词就知道哎，你是在站哪一条队的，
0: 嗯，
1: 或者说你有些比方说哎，早上好跟早安，那官方的用语就是早上好，就 good morning， 把它翻译成华语就是早上好，但我们一般都会讲早安嘛，那你看到早安哎，那个就不规范，好，你一定要改成那个好，早上好。那这种情况就会越演越烈，就会塑造一个语言的霸权，不只是用字，用字不只是那个用的那个写的笔画对不对，而是怎么样用不同的字来描述一个事情。所以我想啊，这个慢慢会形成一个语言的霸权，因为大家很清楚，语言是文化跟所有我们观念思想的载体，当你的传统文化的根就语言被改变被改造，你整个思想就会被改造，你整个想法就不一样。天天看到小红书或者说抖音里面那些短片，那用的简体字或者说他们发出的那北京腔的那个普通话，慢慢慢慢的耳濡目染啊，或者不用耳濡目染这个褒义词，应该是近墨者黑了，结果就会慢慢慢慢就坠入到他的深渊里面去。所以大家就好好去思考有关的问题。我们讲到团结民主团结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很多方面对于思想、家庭、言论、语言、文字、宗教都有这一方面的改造。那接下来我们之后会谈一谈这个怎么样用这个团结法以共党的教条来取代民主的认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的节目，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讲到关于这个语言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法律讲的非常多的事情，待会我老师会讲到家庭各方面，但我要讲的是国家安全跟民族团结，其实最后都是党的专政。还有党的天朝主义的扩张，记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香港国安法讲国家安全，讲香港，现在不只是香港，是全世界，而且是用民族团结为名义，赋予各个人都有责任。以前香港国安法是赋予那个中央政府跟特区政府和国安机关有这个执法的责任，现在呢，我跟你讲这个团结法就是赋予中国全部的企业，全部的那个包括外商企业哦，全部的企业全部的法人团体，那个各种的那种组织。

0: 织、各级政府，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执法的责任。如果不做，会有后果，而且这个会有域外常备效力，待会我们会讲到。那另外，国安法就4条罪，分裂煽动恐怖活动跟勾结外国势力，现在这个法律更离谱，它是一个包裹式的立法，它没有规定一个刑法是判你中那个无期徒刑或者怎么样死刑，但他说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等于说把现在中国每一部的法律把它套上民族团结的帽子之后呢，就可以适用每一个法律来做。所以等于你在台湾齁，如果说骂共产党，或者讲说台湾本身就是个独立主权国家，或者讲说中华民国就是独立存在，两岸互不隶属，或者讲说这个日本跟美国要跟那个中国就不一样，甚至你批评一些中配，或者说一些原住民的某一个立委、某一些立委就说你违反民族团结，那这个情况知识体大，严重得很。那这个用各种方式可以说就把你记一案，有人举报你拍了片，拍了那个录了你的声音投到中国去，有一天你到中港澳泰国柬埔寨，就把你可以用引渡的方式抓起来。中国现在跟有60多个国家有引渡条例，尤其会产生一个危险，未来的震撼力有多大，我相信这个要观察一段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有一个初步的结论。但我想请教宋老师，怎么看这个法律一些恶性，刚才讲到恶名昭彰、恶贯满盈、恶意昭彰，它还有什么样的恶意呢？
1: 基本上最主要就是以共产党的共党的教条来取代民族认同啊。所以你看它其中法律有一个规定，它强制性的要灌输爱党教育。那法律明确的规定，它是未成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鸡皮疙瘩掉满地，
0: 毛骨悚然，
1: 毛骨悚然，而且还找不回来啊。这个叫做强制性的党化教育嘛。我们西方的这社会一般认为在孩子未满18岁之前的时候最好避免带他去教堂或者是佛堂。为什么？因为在孩子们18岁未成年之前，你过早的去介入他的宗教选择的自由啊。那么中共的反其道而行嘛，等于就是剥夺了未成年人本身他的思想选择的自由啊。那么因为在未成年阶段呢，他就想试图建立一个什么，我称之为天然共嘛。天然共。
0: 从娃娃抓起，天然共。
1: 从娃娃抓起所以只要从娃娃抓起的话，13亿穷通通都是顺民嘛。13亿都是顺民的时候，那就是共产党永远统治的一个时代嘛。所以你看这个意识形态要家教化哟。
0: 是。
1: 共产党爱共产党变成是家教、家规、家法的一环啊。
0: 家风哈。
1: 对。而且要在未成年低龄化的阶段。
0: 真的很可怕。
1: 很可怕。那么另外也就是说还提到一个，就是说要把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把它法律化，要求所有的社会组织企业包括武装力量把它当作是一个共同的任务等等。哎呀，什么共同体意识，共同的意识其实就是习近平思想了而且怎么讲一个字都不差嘛通通都是5个字其实就是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极端化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这个法律颁布的时候，过去中共所主张的那种什么民族区域自治啦还有这个什么族群多元化啦那么之后呢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都必须要服从单一的国家叙事嘛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什么自治我连说话本身都非得讲普通话不可。我写字还刚刚桑普律师讲得非常好，写字的连那个用法本身都有正统跟非正统您刚刚提到的是早安，他们说的早安好嘛事实上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台湾用影片你若说影片的话跟他的视频不一样
0: 视频
1: 你有台独分子然后你讲我们这边讲幼稚园，他说我们这边讲是幼儿园，所以你这个台独分子 还有我们这边讲硬碟，它那边叫做 U 盘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叫 U 了哈、啊。然后你如果讲软体啊，他们讲软件，他说哎，你这个你不讲软件，讲软体，台独分子。
0: 对 对, 对，
1: 这就很可怕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民族自治已经是宣告、死亡了啊。所以中共颁了这个法之后，基本上就已经不再保护所谓的民族多元文化，它是透过汉族跟少数民族之间要么交往，要么交流，要么交融，这个叫做互牵式的一个环境啊，来进行消解地方自治啊。所以以后已经没有什么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啦那么或者是保护少数民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发生嘛啊。那么雾宁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社会结构互牵式的改造，我把它说出来哈。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就是我要去拆解中共的这个话语政治了哈。什么意思呢？这个法律规定哈，要推动建立相互迁入式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鼓励不同民族混合居住，然后转移就业等等啊。我这里稍微调一下书袋了哈。这条法律就是利用一般人听不懂的，社会学上的专有的名词，我们用英文来讲啊，英文叫做 mutual embedding， 相互，这有用交错交叉的意思在里面啊。它是用来形容这个不同的族群在地理上，或者是居住的空间，还有经济生活上混居和交织一起的一个状态，啊，这叫 mutual embedding 哈。那么中共所使用的这个语词，如果你把它翻成英文的话，叫做 interliving。在 interliving 的意思呢，就是说互牵式的社会结构，叫做 interliving social structure 啊。实际上，它就是用这一些人一般人听不懂的专有名词来掩饰它的不良意图了。
0: 没错
1: 啊。所以，所以你说什么互牵式的社会结构，第一个它就要拆解你的聚落嘛，拆解你这个部落啊。所以所谓互牵就是拆散呐、
0: 对
1: 啊，拆解少数民族他们过去的这一个群聚的这种空间啊，群居的这种空间啊，为什么要把它拆解？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形成集体的抗议的力量嘛，你就变成原子化的个人嘛，
0: 没错
1: 啊。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最严重异族通婚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少数的民族哈、中国有50个少数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习俗虽然不明说，但是基本上是禁止异族通婚的哟。
0: 对
1: 啊，那你现在这个法律本身，它很好玩，它反这种反向来规定，就是说你不得啊以这个民族的身份，比如说你是什么族的啊，依据你这个族的风俗或者是你的宗教的理由来干涉婚姻自由。哎呦，他们主张婚姻自由可是实际上主张婚姻自由恰恰是怎么样消解了少数民族本身。他有这个本族通婚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0: 是
1: 啊，以前在更早的年代的时候，你在西藏，你作为一个藏人，你要是娶一个汉人的老婆的话，你不要想进家门了。这不是一个敌对，这是一种千年累积下来的一种禁止异族通婚啊。当然这里头有一种血统血缘纯正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嘛那现在通过这个法律本身，它从背后反向的来鼓励跟这个汉族通婚啊，讲白了这个目的本身就是血统的清洗嘛，
0: 对，
1: 慢慢把你的血缘的基因啊等等来加以这个清洗掉啊。最后我们讲到了第63条啊，这个滑天下之大稽了啊，管天管地管东管西啊，不仅是管河流，还要管桥梁啊。不仅管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还管他全世界，就是63条的所谓的境外适用条款嘛，这是把中共丑恶的这个极权主义的本质，这一只我们叫八爪章鱼哈，伸向了全球嘛，这有2点我们特别这里要加以说明。第一个就是说，通过这部法律，中共建立一个叫做你非统即独的这种全球的红线哈。所以你境外组织，你若有发表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啊，比如说我讲就说，我驻路讲中共政权，你这个为什么不讲民族共同体呢？或者是你声援西藏、新疆、西藏的人权， 包括我们支持香港的民主。

0: 还有我们主张我们台湾人自己的文化的主体性等等啊，通通叫做什么非统论述啊，一律呢可以被罗织为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罪名，依法予以追究啊。那么另外最后就是说，他制造全球恐怖效应了啊，这不只是很寒蝉效应而已哦啊，很多人讲说啊，这个是制造寒蝉效应啊，因为你即使啊，你不公开表达热烈支持中国统一也不行的哦。最近我看到一个名词，新的名字叫做静默台独。静默台独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心中暗自支持台独，只是你没讲出来
1: 啊，
0: 因为你没有公开表忠啊。这个静默台独啊，
1: 就看到你扬子就像静默台独，就把你抓起来。
0: 对，当你讲写了一个字啊，我们讲说硬碟的时候，嗯，你这个叫静默的台独啊。所以我觉得这部法律已经不是超越的认知战的范畴。它不是一个认知战的一个东西，这个法律恐怖主义，而且是全球法律恐怖主义，所以我认为这个法律本身，我把它定义为叫做全球恐怖主义的一种极端寒蝉效应啊、是他们的一个立法的目的。
1: 对，就是全球那个民族的那个叫做仇恨，还有基本上是极端恐怖主义的促进法，
0: 对对对，
1: 这个才是真正它的目的。
0: 对对对，
1: 我想啊，刚刚讲的这个想法老师的讲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觉得台湾各大政党应该不分什么样的派别啊，都应该一致的去反对这个叫做团结法。团结法当然也有其他的内容，他们讲到啊，宗教本身要中国化，而且要引导宗教跟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啊，要引导宗教，引导耶稣基督、阿拉真神，要跟那个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啊。这个我是很难理解啊。那这个
0: 上帝要配合共产党，
1: 上帝要配合共产党啊，佛陀也要配合共产党啊，这个是极端的那个滑稽的情况。而且这个看得到，共产主义就是无神论者嘛。那你既是无神论者，什么叫引导宗教跟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呢？要掩饰到你要终极取缔所有宗教的终极目的嘛。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重要的地方。所谓宗教管理部是直属那个统战部的，统战部是要对宗教开战的，统一战线啊，要对他们开战的。所以台湾就拿来说啊，你相信妈祖，妈祖是中国人，所以你是认同中国的，很有趣哦。如果这样的想法来讲哦，如果耶稣他说是犹太人，是认同以色列啊，那这个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嘛，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扯成一锅来这样子去推销。所以我说这个地方哦，你会看到毛骨悚然的啊，爸爸妈妈要引导孩子们热爱中国共产党啊，以前都说爹亲娘亲不及毛主席亲，这是文革的用语，现在是改变一个方式，是热爱中国共产党，是热爱习主席。如果另外一个有陈主席、江主席、黄主席，你要热爱到最后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换汤不换药，它的本质不变，手段多变。我们看到有些人是吃人肉是非常的乱七八糟，用手扒来吃，他只是用刀叉来吃人肉，现在连刀叉都不用，就告诉你说拍桌子说你都要一起跟我吃人肉。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那个让人担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那个掉以轻心，但是我们记得守护我们自由民主的阵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才是最重要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周再会。阳光是你，是我生命的翅
2: 膀。 Voice to the world，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 Voice to the world。

0: 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位，不晓得爱不爱工作，但我相信他应该也一定爱休假的，这位作曲及编曲丁以恒。
1: 大家好，我是丁以恒。
0: 大家都喊你 Eric。
1: 也没有啦，其实就是丁以恒 ，Eric 是我的英文名字
0: 啊。OK，OK，、oh, okay,
1: 丁以恒
0: 啊， okay, 他们都叫你丁以恒三个字啊，
1: 或是丁丁。对，比较长的应该是丁丁，
0: 很像你，
1: 对，
0: 丁丁就像了。
1: 对对对，
0: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丁以恒。以恒，我在所有的网络上去搜寻你的资料，都出现三个字，台南人。
1: 对，
0: 为什么要把台南人哇，真的是引以为傲，或者是很重要？
1: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所有的简历，我都会写说我是台南人。就只要是给简历啊，或者给什么历练，我都会说台南人，然后什么学校毕业这样子。对，
0: 因为很少人的这个我们去搜寻他，会第一眼看到的是我是哪里人。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因为除非他是来自于很特别特别的地方，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当然台南很特别，文化古都，然后很多我认识很多音乐人都是台南人。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对，可能某程度是一种自我认同了。然后某程度也是因为我是台南人，台南人长大嘛，然后大学的时候来台北念世新这样，所以其实就是有一种离家背景，但是又感觉要一种心系故乡的一种。
0: 我的根在台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会闽南语吗？
1: 我会闽南语，对，
0: 听不出来，因为你的口腔
1: 共鸣。我刚来台北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是外省小孩。或是我是眷村小孩，但完全不是，我就是一个就是讲
0: 台语。你好讲台语，
1: 我也好，我也丢了告回，
0: 听起来还是不像，
1: 对，
0: 还是像外省人讲的闽南语，
1: 对，就是可能有点被洗掉了。
0: 我知道，因为长老教会用的闽南语是北威里，
1: 对，是，
0: 它又比一般的闽南语要文雅一点，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因为我学闽南语就是。买那个北威里的字典，开始。
1: 我小时候还是会看，我小时候还会看。
0: 你会看？
1: 我们主日学其实有教过。
0: 哇，
1: 对，那我念很慢啦，就是我慢慢对对对。对
0: OK， 今天很开心遇到台南人啊、哦，那我们就不谈什么很甜的东西啦，
1: 是是是是，
0: 或者是什么牛肉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什么、什么米粉小卷啊，小卷米粉啊，
1: 对对对小卷米粉
0: 啊，这个免得大家肚子饿。
1: 是，
0: 好，
1: 是
0: 我们就来聊聊丁以恒啊，以恒丁丁的工作，其实跟他读传播，跟他这个从世新毕业，没有100%的连结。
1: 对，
0: 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还是说后来不小心还是你自己觉得我应该去试试音乐以外？因为我觉得你的音乐。感觉是从小就有很多的根基的。
1: 是是，那就要再讲回台南，就是我小时候在
0: 台
1: 南的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我的妈妈，然后一群幼稚园的家长们一起创了一个合唱团，叫大地合唱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台北老师叫洪清英老师，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就是等于说带来了很多，对我们来讲很多刺激，从合唱，然后儿童音乐剧，然后包含很多的表演跟很多的音乐的视野，然后我们长大以后就开始带我们出国啊，然后去参加比赛，参加一些festival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包含教会，我就有很多不同的接触音乐的这个来源，
0: 是，
1: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视角，
0: 是。
1: 所以小时候我们的同学在风靡什么蔡依林啊、杨丞琳啊，那时候我其实搞不太清楚谁是谁
0: 啊，
1: 所以我小时候杨丞琳、蔡依林跟林依晨，还有林志玲。这四个我会搞混，
0: okay.
1: 就是我不太清楚那时候的一些，但我反而很知道什么巴哈、莫扎特，然后哪个音乐家、哪个合唱团，
0: 是
1: 那个我反而是我熟悉的。
0: 明白。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
0: 养成教育
1: 另类的音乐的环境，所以我对音乐一直好像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对，但当然我大学的时候有想要念音乐系，
0: 对，
1: 但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是音乐班的嘛，所以那些音乐班会的东西我都不会。
0: 哎，
1: 什么视唱听写？然后
0: 怎么可能不会？
1: 就是我没有练过啊，
0: 没有练过考试的那些内容，
1: 我也没有什么主修的可言，我就唱合唱团嘛。
0: 哎，
1: 对，所以我人家从小就练钢琴啊、小提琴啊，
0: 是，
1: 我完全没有在管这个啦、我就唱开心的、就是我很开心在音乐的环境里
0: 啊，
1: 但我对于就是要认真苦读这件事情一点 概念都没有，
0: 就是那些所谓的基本功啊。
1: 对，就我会弹琴，然后

0: 正教会吉他那些一定都会碰到摸到嘛，所以我会。但是你要我去跟那个音乐班的人去数科考试，或是那些变得很严谨的、哦、那个我就会
1: 比如说和弦运用啊
0: 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要就完全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1: 因为音乐对你来说就是生活，就是好玩的，
0: 就很开心很快乐，然后上台演出，然后、唱不同的歌，不同的那种德文啊法文啊什么，就
1: 是
0: 因为合唱团嘛，
1: 对，
0: 所以我接触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当它变成转化成考试的项目，或是变成就是一些很严谨需要有标准答案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反而就会很慌。其实小时候我蛮慌的，在面对考试的时候、所以自然就考得很烂、所以就是音乐系就
1: 也是考过了，
0: 没有没有，就没考上。
1: 哦哦，我说有去试，
0: 这有试，就我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试。
1: 那你原来的目标是？
0: 我原来目标想要考北艺大的作曲组。
1: 哦，理论作曲。
0: 对对对对，然后为北艺大就是一个很崇高的殿堂嘛。对，然后我就很紧张，他又独招，要跑到关渡，有一个台南人跑到关渡的深山里，然后就觉得
1: 哎呦，
0: 好紧张哦，这样，然后就是我相信我
1: 那里有牛啦。
0: 我相信当时的我程度也不够好，然后加上我那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对于说我要、我终于要踏到我所谓的梦想的这种地方、所以我表现得非常的不好、对，然后就当然就是没有考上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去了那个世新大学这样子。
1: 你如果晚几年，你就会发现现在北艺大跟你当时的又有点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后来我在台北之后还是会有机会跟北艺大有一些合作或什么，
1: 对，
0: 再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其实没有想到那么
1: 对，而且他有一些新的学制学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但小时候的我被吓坏了、
1: 啊、然后选到世新传播、
0: 对，传播管理，对。那传管为其那时候我没有考上音乐系，应该说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就有一天啊，不对，要再往前一点，我小时候有一天午觉睡醒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说，妈，我知道我长大要干嘛了。我妈就我睡一觉就知道，很好啊、那你要干嘛这样、我说我要当音乐家。他就是哈，对，就像主持人哈、什么意思、我说，他说为什么要当音乐家，
1: 对，
0: 我说因为音乐家我都可以晚睡晚起、我妈就是有点傻眼，好，我尊重你这样。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就一直跟他说我要当音乐家，然后但是我好像也没有要认真当音乐家的意思、
1: okay,
0: 反正就是玩嘛、对，然后到真的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哇，觉得好像我要为我的梦想负责了、我要来考音乐班音乐系了，
1: 对
0: 对，然后我就才开始认真准备那些考试的东西、对，所以当时没有考上之后，我就整个非常的那个非常 down 这样，心灰意冷这样、所以我什么都不想管。然后我妈就是帮我就是 handle 剩下，她觉得你还是得考大，还是得上大学吧，
1: 还是得读吧。
0: 她就帮我分，就是帮我填了很多不同的志愿。那时候包含有文化大学的戏剧系，然后淡江的一个图书馆系，现在可能名字换了，但是那时候是图书馆系，然后世新的传管，然后一些她觉得其实很适合我的，她那时候就鼓励我说，其实没有念音乐也不会怎样啊，反正你小时候也没念音乐班，你还不是活得很开心，对，那其实有这种不同的相关的领域，其实可以增加更多你对于这个产业或是对于你这个人生的不同的视角，这样
1: 是，
0: 对，所以他说那传管就很适合你，因为传播管理其实是在学所谓的艺人经济，然后学传播产业嘛，
1: 是，
0: 然后我们是传播产业的管理的概念，
1: 哇，
0: 对，所以其实广播电视电影啊，
1: 对，
0: 然后音乐产业
1: 你们这个管理之内，
0: 对，你硬要说都有关系，
1: 对
0: 对, 对，那你知道这些人怎么管理，你就不怕了，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我后来就听从妈妈的话，我就去念了传管系。
1: 喜欢吗？
0: 我其实蛮喜欢的，因为我后来念到硕士毕业，
1: 对
0: 对，所以就是，
1: 所以你发现了什么在那里？
0: 因为我到后来我硕士的主修嘛，就是我硕士专攻的是 A&R， 就是艺人经济。
1: 艺人经济。
0: 对，那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因为我那时候很热衷在阿卡贝拉的这些演出这样，所以我是写阿卡贝拉的艺人经济对于台湾的一些产业的现况。
1: 是。
0: 对，所以就访谈了很多很高级的人，例如说赖嘉庆老师啊，这种很高级朱元磊老师这样。那我觉得在研究的过程跟在学习的过程，然后会有很多那种外师来分享啊，然后老师的讲解，我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产业不是我们觉得只能这样子，所以我喜欢音乐，那我就当音乐家啊，当音乐家，那我就只能当什么出片歌手，只能这样，那我的想法就非常的单一，
1: 太简单了，
0: 对，但其实这个产业很大嘛，
1: 是，
0: 就有很多不同的 的机会，不同的角度去为这个产业服务。那我在学校这些年，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产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更广。

0: 而且它还正在发展当中，
1: 对
0: 对，包含很多网络的加入、嗯、Podcast 然后 YouTube 这些，它一直在改变这个产业的一些结构。
1: 是，
0: 那如果我们都不了解这个结构，我们就会在结构里这样随波逐流，其实有时候蛮没有安全感的。
1: 是，
0: 对，我后来其实也有认识很多就是所谓的音乐人或所谓的这些网络工作者、嗯、他在媒体的这个洪流里面，他常常觉得没有安全感。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结构一直在变，
1: 还不了解。
0: 对，他好不容易认识了他又变了，
1: 对，
0: 他好不容易知道了他又变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学校的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更有底气去更可能专业或更客观的去看这些不同产业或这些不同视角在发生的事情这样。
1: 所以可以给我们音乐人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限制自己
1: 哦，
0: 对，包含就在做音乐剧也是，就是因为我就是不是科班出来的，所以我没有那些所谓学院派的枷锁，
1: 嗯，
0: 就讲难听一点，我没有那些框架。
1: 对，
0: 那当然有好有坏，
1: 对，
0: 好处就是你真的没有任何框架，所以你想怎么做那是很直觉的，
1: 对，
0: 然后你觉得这个应该要开心，这个要快，这个要慢，那是很直觉的，
1: 对
0: 对。但坏处是因为我没有那些学院的训练
1: OK，
0: 所以有一些其实他们的 common sense 我其实是不清楚的
1: 哦，
0: 就我可能我的直觉也会符合这个 common sense，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 common sense
1: 哦，
0: 对，所以有时候在后来在可能跟导演会跟编剧在沟通的时候，
1: 是
0: 他们就会提点我说，哦，这个我们通常会怎么样，
1: 嗯，
0: 但我没有要你限制你，只是我跟你说我们通常会怎么样
1: 哦。那你遇到也都是很好的导演？
0: 对对对，他们都手把手的教导我这样，
1: 对，让你可以继续享受你的工作。我可以感觉到你现在也很喜欢你的这个位置，
0: 对，
1: 或者你的身份，
0: 嗯
1: 啊、
0: 哦，对，我觉得可能也跟学校有关系，跟在学校的那些学习有关系，
1: 嗯，
0: 因为音乐设计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前期的创作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我能决定的事情说实在的蛮多的。
1: 对
0: 对，所以我如果因为我看完剧本嘛，我既有一个所谓的宏观的世界，
1: 是，
0: 那我希望它可以怎么发展，或希望它、嗯、或者导演跟编剧我们讨论后，我们觉得它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巧思火花，那在我这边我可以分配的一些例如说音乐上的一些
1: 设计，
0: 那就其实很多元嘛。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现在这个位置跟角色的。
1: 今天丁颖恒来要跟我们介绍他最近的一出音乐剧。其实我一打开你的资料，哇，最近好多，不是最近不是一出，是好多出哦。
0: 是是是
1: 啊、但是今天我们来谈你的工作，你的
0: 休假。
1: 其实在这出音乐剧里头，原来有一个角色就叫工作，
0: 对，
1: 名字吗？
0: 对，就是他有三个主要角色
1: ，OK，
0: 那主角就叫社畜，
1: 嗯，
0: 然后还有两个算是好朋友或者是一些亦敌亦友人，一个叫工作，一个叫休假，就这三个、嗯、所以就工作、休假跟社畜。对，
1: 光名字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那个戏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
0: 对，热闹，然后很多互动，对、
1: 一定有互动，
0: 对，
1: 一定有拉扯，
0: 是是，
1: 也有批判，
0: 对，我相信是，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戏它其实它讲的其实就是就像名字说的嘛，它就是一个社畜、
1: 嗯，
0: 然后它遇到了所谓工作跟休假两个，虽然说它把拟人化了，
1: 嗯，
0: 但就是它遇到工作跟休假这两个非常强烈矛盾的，
1: 是
0: 的一些冲突，
1: 是，
0: 对，所以那它就是要去分配他的时间，或是他要去怎么样去妥协他的一些左右的这些东西，那他就会很为难啊，然后很多笑话啊什么这样子。
1: 是，那你现在呢？
0: 我现在也是。
1: 我想你的工作会不会有人对于外人不了解你的人会觉得、嗯、哇，你做的那个太好玩了吧？比如说他当他进去看了戏，
0: 对对对对对，
1: 会说。哇，你这个音乐剧太搞笑了，太好玩了，你就是写这些东西啊、
0: 嗯、
1: 那你有很多可以玩的，
0: 是是是，
1: 大家可以感觉到你的开心，
0: 嗯
1: 但其实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哦、oh, no 工作还是有工作。我们待会先来听一段你的创作、嗯、我们待会来聊。好，这一首是热爱工作的我有病。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音乐剧你的工作你的休假的作曲以及编曲丁以恒丁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工作他的休假你的休假跟工作会分得很开吗？有人因为现在很多我们都是自己在家宅录编曲也都是在家里先做好吧，那很多时间都在家，
1: 是
0: 那怎么分别说下课我休息一下，还是我要上班了？
1: 非常难，我必须说，以我的角色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其实就在我家做，
0: 对啊，
1: 我有一个房间就是我的工作室这样，所以其实我从我的房间起床走到了工作室大概一两分钟，
0: 对，
1: 所以这个工作跟休假对我来说非常没有界限，或者说它非常的混合在一起，对，那我觉得我相信所有的这个自由音乐工作者或自由

0: 作者，
1: 对，
0: 应该都有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课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工作跟休假分得很开，
1: 特别是创作。
0: 对，
1: 创作的时候我自己常常在想，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马拉松耶。因为并不是说我没有 case 我就不会创作，因为你脑是不可能停下来，
0: 是是是，
1: 对音乐，对感受，对一些生活的回应，你可能都还是会用习惯的，不管是音乐声音或音符或文字就记录下来，那算不算工作？也算工作，但算不算享受？也
0: 算
1: 享受啊。
0: 对
1: 对，所以你会刻意安排假期？
0: 我目前还不会，
1: 还不会。
0: 但其实我慢慢意识到，其实帮自己安排假期好像是件蛮重要的事情，
1: 是
0: 可以让自己就是完全的抽离开这样子。对，那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在家工作。
1: 你还在台南吗？
0: 在台北。
1: 哦，在台北。 OK。
0: 然后反正就是创作嘛，然后反正我就是有些 daylight 时间到就是得交。
1: 对
0: 对，那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要干嘛，其实就是你自己安排。
1: 你自己安排。
0: 对，那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的平衡是我会把它分成什么时候是我需要外出的时候。
1: 哦，
0: 就是例如说需要去合唱团练唱，需要有演出，需要像来这样通告，那就是对我就是户外就是需要出门的工作。
1: 哈哈。
0: 对，那剩下的其实就会变得很模糊。
1: 是，
0: 对，就例如说创作这些歌曲，然后这些歌曲通常都会是在可能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正在如火如荼当中，
1: 对，
0: 那势必我早上就会属于这个昏睡的一个状态，那可能起来就会有一些外出的事情，
1: 对，
0: 那外出回来又我又继续这些创作，所以我的时间就会很混乱，跟我的作息会非常的非常的不固定这样子。
1: 你进入那个状况会很快，还是以前慢，现在越来越快？
0: 我觉得要看我的状态。
1: OK，
0: 对，包含我累不累，然后包含我心情好不好，跟包含
1: 有没有吃饱，
0: 对，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饱，
1: 吃好，
0: 对，吃好，有没有吃到甜的，没有了，不是，
1: 因为台南人很介意说有没有吃到好的，不一定要吃很贵的，
0: 高级， 对，
1: 对，但是要吃到对的，
0: 好吃的，对
1: 啊，这个是对的味道，那个不对，
0: 对，这个酱油膏不行，就是我没有那么严重啦。
1: OK，
0: 但确实如果可以符合这个标准，我会非常的开心，
1: 很舒服，对不对？
0: 很舒服，对，
1: 对，我去台南教书四年，最后是靠从台北带去的酱油膏，
0: 相反这样，
1: 对对对，因为第一天去吃水饺，我想水饺再怎么样就是水饺嘛，
0: 是，
1: 结果老板说那你要不要配料，我说哦，好啊好啊，他就帮我调了一点，说这是我们最有名的就想哦，甜的甜的
0: 大意了大意了
1: OK， 回到我们这出音乐剧，他讲的是工作休假，那热爱工作在这个剧里头他的立场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说从这个角色一开始的设定来说，社畜他是一个刚刚进到社会的一个新鲜人，
1: 对，
0: 所以他其实蛮渴望在他的工作职场里有所表现，
1: 哦，
0: 或者说他蛮，因为他刚来嘛，就像新生一样，一来就想要当第一名，然后当他成为社会新鲜人，所谓的变成所谓的社畜的时候，他也想要在他这个社会的职场在展现自己的一些才华，但好巧不巧他没有任何才华，他没有任何的他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一下去大家都会觉得哇，那个，他就是一个很平凡很一般人这样子，所以他对于所谓的基金营然后去得到这些职场的赞美，或者他说他其实有一些顾虑，或他有一些他自己的困境需要去为难，对，所以其实一开始他都在工作跟休假有很多的平衡，因为反正工作就工作，休假就休假，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才华，或者他其实就是很正常这样，但后来他在工作上慢慢有更多的想法，或是还有很多不同的机会，然后剧情的关系，他工作对来说越来越重要了，然后或者他开始有所谓的加班，他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对于工作的一些热情，他会愿意花休假的时间去做工作，那这个平衡就开始有所动摇嘛，那休假就开始不开心啦，啊，以前你都可以跟我一起看电视啊，你以前你都会回家跟我吃晚餐啊，啊，现在你都说你要跟工作去干嘛呢，就有点所谓的情侣间的那种吃醋这样，那这个的平衡的改变，然后休假跟工作这两个互相的拉扯，然后他们都想要抢所谓的社畜嘛，他们都想要社畜是我的，他是我的，这样反而就会造成这个戏非常多幽默跟有趣的一些的化学反应这样子。
1: 那么在音乐上你会怎么处理？
0: 音乐上来说，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歌曲，那我就会 在这个戏剧的逻辑

0: 戏里面帮这些角色的情绪做所谓的加分，跟这个煽风点火这样。例如说，大家可能会听到一首歌叫 PUA，对 ，PUA 其实就是类似情勒这样子，它就是情绪勒索 ，pick up， 它原本是 pick up artist， 就是一个艺术表演，然后它就是一直要就是挑逗你的这些情绪。那 PUA 换到我们现在我们比较常见就是情绪勒索、情勒这样。那这首歌它其实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的一个。算是一个邪教的一种传播。
1: OK，
0: 各位同学啊、各位员工啊、，PUA 是我们公司的这个理念。那 PUA 什么意思呢 ？P 是 positive， 我们要积极的态度。然后 U 是 useful 啊，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appreciate， 你要感谢老板，
1: 感
0: 谢公司，然后你要感谢你
1: 有这个工作机会，
0: 你今天得到的所有的好处都是公司给你的。都是老板给你的，来，我们一起来 PUA 讲，然后是讲公司上的 PUA。那这首歌其实说难听点，它就是一种邪教，它就是在那种直销，很洗脑这样。但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1: 对，
0: 所以我把这首歌变得非常的热血
1: 啊，
0: 很像运动会，很像什么，很像什么，它一开始的 bass 噔噔 bass 别噔别，就是一直。那种灌迷他、然后打气叫很像什么球队啊，然后要上场前啊，教练啊，信心啊，我们一定可以没问题这样。对，因为其实老板在做的事情也就这样嘛，他
1: 对
0: 他其实就是
1: 他不一定要做每一个，
0: 对 他
1: 也不一定要懂，
0: 他负责让你觉得你很厉害，你很棒，你会为公司做一切，然后他就坐在那边
1: 说辛苦了、
0: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比较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转成音乐剧，再把它转成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音乐去让它从配器上、从氛围上，就营造一个好像很欢乐的氛围，好像这些公司很棒这样。
1: 在这个词跟你的曲的中间，你们怎么协调呢？它是已经固定的歌词，还是说？你先把曲子出来，还是他给你一些东西，你们彼此在
0: 哦，导演会先跟编剧工作，所以基本上我加入的时候，整个剧本已经是完成大概80-90%了，所以我会看到整个文本嘛，然后包含演，然后这边要唱歌，然后歌词我就会看到歌词，
1: 所以歌词固定了，
0: 对，我已经拿到所有的歌词了，
1: 但是反复哪里你可以决定。
0: 对，如果我需要调整的话，那其实就是编剧都已经写好了
1: 啊、都写好了，
0: 所以其实整出音乐剧都是先有文字，然后、
1: 最早是有文字的，
0: 对对，就跟流行音乐不太一样，流行音乐通常是先有曲才填词嘛。那音乐剧的话，通常都是先文本都是先再妥定个80-90%，那我音乐上去之后，我如果需要变动，我们再跟编剧他们讨论。对，那像 PUA， 其实我一看到 PUA 的歌词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已经可以充分感受到编剧。的一个用心跟他的这个
1: 企图
0: 逻辑，对，所以其实我写这首歌写非常非常的顺利，
1: 很快，
0: 我大概可能一两晚上就完完整整的把它做完了。
1: 完整是包含
0: 一些编曲，包含一些角色分配，然后合音什么这样，就是我在读文字的时候，我的脑中的那个音乐已经自动把它
1: 出来了，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气呵成。
1: 好，
0: 那这个很直觉，我就把它做出来这样子。
1: 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听这首
0: PUA。

高度，讯息随时回复只是第一步，为了留下客户把自尊删除，达成所有任务啊，不准说不，搞清楚谁在打分数。 Come on。

0: 茶水间取消提供零食。饥饿能使人保持清醒，有清醒的脑袋才可以积极的面对挑战。OK 吗 ？OK good。再来是 useful。
1: 摸着良心，我问问自己，是否无可取代在这团队里。

0: 脊背，不要最后腿。
1: PUA 迈向成功的关键，飞黄腾达并不那么难。
2: 不要问公司可以为你做什么，应该问自己可以为公司做什么。公司所给的回报一定是对的，想要获得更多就得付出更多，等站到顶端那天记得 Appreciate
3: 感恩的心，感谢老板。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聊聊阿卡贝拉。因为我觉得你的阿卡贝拉的经历，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多你参与的这些阿卡贝拉的团、嗯、那你也自己写吗？还是只是唱？
2: 我也自己写，然后自己编曲。对，
1: 嗯，你觉得阿卡贝拉它的特色是什么？
2: 我觉得阿卡贝拉它的特色是它介在所谓的流行跟古典之间、嗯、在整个演唱的这个模式来说是这样子。那另外是阿卡贝拉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嗯、然后它有很多的模仿的元素，然后很多所谓就是拟声的东西、嗯、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人声的变化。那所以它有时候其实会很不像，但你做久了又觉得好像、哦
1: 欸、
2: 就是你如果你要单独去、嗯、去跟那个乐器PK 谁比较像，那一定会输、嗯、但你在这个人声的和弦那些的编曲上的编排去做 改变的话，他有时候觉得哦，就是以假乱真，然后真真假假、嗯、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而且都是用人声这样子，
1: 然后能够跟一群人，
2: 对，
1: 又跟合唱不同，
2: 对，又跟合唱不太一样，对，那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思考的逻辑也不太一样，
1: 嗯，
2: 对，因为合唱团它其实还是比较正规，会有很多人，然后有指挥，有例如说钢琴什么的、嗯、那即便是合唱团在唱所谓阿卡贝拉的歌曲，就是无伴奏的歌曲，它也有很多的限制跟很多的妥协，因为你要让声音是漂亮的嘛、
1: 哎、啊，对，
2: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好像是当演唱会来唱、嗯、但是阿卡贝拉在现在阿卡贝拉它需要你当演唱会来唱，即便你是合音、
1: 嗯、
2: 即便你是很无聊面嘟嘟嘟，它也需要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 singer、
1: 嗯、
2: 对，所以合唱团我们会说你是 choir member，
1: 对，
2: 你是成员，
1: 所以你必须跟别人合在一起，
2: 对，你要
1: 不能突出，
2: 对，你要就是这个声部的声音是我们大家共同、
1: okay.
2: 共同这个建立出来的，
1: 是，
2: 但是在 acapella 我们会说你是 acapella singer、
1: 嗯、
2: 我们比较少说你是 member， 因为你其实不是成员，你是歌手，
1: 对，
2: 对，你的那一部就是你一个人得 handle in charge 这样、
1: 嗯、
2: 所以你是主唱，你是合音，你是例如说一些节奏乐器、
1: 嗯、
2: 或是你是一些什么东西，你都要一个人去负责你这全部的东西，
1: 嗯，
2: 所以整体在演唱上的气度性就会比合唱团员再多非常非常非常多，
1: 嗯，所以你们也可以做各种变化，
2: 对对，
1: 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人是第一位在大巨蛋打 beatbox 的男人，我想喂，这个太耸动了。
2: 对，这样讲起来好像真的蛮耸动的，
1: 但也真的很过瘾啊！哎，我觉得人的一生难得有这种机会耶、
2: 嗯对啊对啊。
1: 哦，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那次站在这个大巨蛋？
2: 我目前参加的一个合唱团叫八角塔男生合唱团，那就是一群臭男生这样。
1: 哎，感觉八角塔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名字，
2: 对，
1: 或者是他们唱可能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样子。嗯，
2: 八角塔是那个淡江中学的一个建筑，就是一个那个周杰伦不可能说明那个被打的那个建筑物，那是淡江中学的一个很标志性的建筑、嗯、那八角塔本来是淡江的这个校友团，
1: 嗯，
2: 但后来现在就是已经就是
1: 变了，
2: 就是变成这个也开放让、
1: 哦、其他人可以参加，
2: 对，反正他就是个男生的合唱团，
1: 嗯嗯嗯，
2: 那我们在前两三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企划、
1: 嗯、
2: 这个企划就是我们要想要跟棒球做结合，
1: 嗯，
2: 所以我们就唱了很多跟棒球有关的歌曲、
1: 嗯、
2: 像再出发、啊、
1: 哦，对对，
2: 这种很多，然后那个陈金峰啊，曾经疯狂啊、就是很多很多跟棒球有关的，然后我们也找来中职来合作、嗯、那刚好
1: 怎么合作啊？
2: 就是我们唱他们的歌，然后我们请那个徐展元主播
1: 是
2: 来导聆、
1: 哦、
2: 然后我们就介绍棒球的各个时期的一些历史，
1: 所以是一场音乐会，
2: 是一场音乐会、
1: 哦、
2: 在国家音乐厅，就是说我们以前什么甲子园啊、
1: okay、
2: 然后到后来有这个少棒啊、然后有黑豹的那些，然后到职棒啊兄弟啊什么，很多不同的现在的宗旨嘛，然后他们每一团都有自己的歌曲，
1: 但都还在所谓的音乐的舞台，
2: 对，在音乐厅，在国家音乐厅、
1: 嗯、
2: 然后但编曲就会比较有流行了，所以我就打鼓嘛、然后怎么讲、
1: 嗯、
2: 那刚好我们做完这个所谓的音乐会之后，那个我们的十二强就拿冠军了
1: 啊，
2: 哇，一气呵成，所以
1: 真的
2: 对，所以就是
1: 顺顺的，
2: 很顺。然后就是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些跟棒球有关的邀约，
1: 嗯，
2: 那其中就是富邦悍将，他们就很觉得很好，很新奇嘛，
1: 对啊，
2: 合唱团，然后做这些比较现代的事情，然后很多结合，那个声响又跟所谓的那些流行的乐团
1: 不一样
2: ，嗯，所以他就先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新庄的球场去表演，
1: 嗯。
2: 那我们就去很开心，
1: 啊，怎么表演呢，
2: 我们
1: 现场收音怎么收，
2: 对，我们就一人拿一个麦克风，其实就有点像 acapella 的概念，
1: OK，
2: 只是我们会先把乐器什么录好，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在球场上唱这样，
1: 嗯，
2: 对，那唱完之后那天的反应跟网络上的发酵就非常的热烈，因为太不一样了，
1: 对，
2: 怎么会有一群然后在球场上，然后再唱再出发这样，
1: 你们唱法也是这样吗，
2: 没有那么那个啦，那就是毕竟是合唱团，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这些的元素，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2: 那后来那个他们的负责人就说，那我们之后会有在大巨蛋的比赛，那有没有兴趣，这样我们当然就是 OK 啊，来啊，什么时候啊，对，
1: 哦，对
2: 对对，我就因为那时候大巨蛋才刚开始不久，
1: 对，
2: 然后演唱会好像也没几个人，
1: 是
2: 很开始的时候，
1: 对，
2: 然后都是球赛嘛，
1: 嗯，
2: 所以等于说我们就是那一场球赛完的之后的一个演出，
1: 嗯，
2: 对，那因为还没有人在上面在球场 B-box 过，
1: 对
2: 对，所以我就很不要脸说，那我应该就是第一个哦，在
1: 哦而且你们的演出是非常不像我们传统印象的表演方式，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就其实他就是因为我是阿卡贝拉出来的，
1: 对
2: 对，所以其实我就有很多阿卡贝拉一些过去在商演或是演出的一些经验，然后包含混音后制，然后到音响这些，所以其实我就跟合唱团说，其实我们有机会让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变化，
1: 对，
2: 合唱团是我们的本质，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但我们不一定要像所谓的合唱团。
1: 真的，那次演出实在是太吓人了。
2: 对啊，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器乐的加入嘛，然后我们唱歌，然后我们男生的和声、男生的这些音色，还是可以
1: 还有动作，
2: 然后配合他们那个球场很多很绚丽的这个灯光表演，
1: 是，
2: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
1: 尤其那是一个流汗的地方，
2: 是
1: 你们的表演真的也就让人觉得那种热血沸腾。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很珍惜了这样的机会，
1: 很难得哦。
2: 是是是。
1: 其实台湾阿卡贝拉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2: 我觉得阿卡贝拉其实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在各种角色上在做突破。
1: 嗯，
2: 从最一开始，所以就是合唱团慢慢衍生出的阿卡贝拉，然后到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
1: 嗯，
2: 然后玩很多像效果器的这种很嘻哈的这样子的东西。嗯，那我相信，其实阿卡贝拉到后来，它会变成只是一种演出的形式。
1: Okay.
2: 而不是所谓我们很强调我们是阿卡贝拉，因为当你很强调的时候，你就会被这四个字所受限了。
1: 哦，oh. ，
2: 对，其实就跟我的那个硕士的论文有一点点关系。
1: 哦，oh. ，
2: 就是我以前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一直主打我们是阿卡贝拉
1: 啊，
2: 我们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阿卡贝拉。
1: 嗯，
2: 但其实正常的音乐听音乐人他根本不管，
1: 他不会管你到底那个界限在哪里。
2: 对，我们一直跟他说阿卡贝拉很难。动不动就唱走音，动不动就，他们就哦，然后嘞，他们没办法懂我们的那个。

0: 北啦。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行销上可能一开始有用，嗯，然后后来就哦，然后嘞，
1: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刚刚丁以恒说界限哈，
0: 嗯，
1: 在我觉得工作上也是一样，
0: 嗯，
1: 工作跟
0: 休假
1: 或者是你在努力或者你在放松，
0: 嗯，
1: 它其实一定是要平衡的，
0: 是
1: 啊，如果工作太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其实你的思考、你的创意，特别创作的工作，
0: 嗯，
1: 会觉得反而卡住。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音乐剧《你的工作跟你的休假》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其实探讨的问题蛮严肃的。
1: 嗯，
0: 就是你时间上的分配，
1: 对，
0: 包含你进入职场之后的一些态度，就是你好像那边摸鱼，你会过得很开心；你很认真，你反而会很多问题。就是他其实在探讨的问题都我觉得都蛮严肃的，
1: 嗯，
0: 或者其实蛮认真的，
1: 嗯，
0: 但是因为音乐剧的关系，我们一直用一些很诙谐的方式，有些很幽默的方式，例如说刚刚我们听到 PUA，
1: 嗯，
0: 它其实好像就是个闹剧，
1: 嗯，
0: 但这些事情其实在职场上一天到晚都在发生，
1: 对，
0: 或是他其实你有很多不想承认的事情，但你就觉得好啦，其实我就是，例如说，
1: 哦，
0: 热爱工作的我有病。谁会觉得自己热爱工作，然后谁会承认说自己我就是工作狂啦，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有时候很难被很轻松的讲出来，
1: 嗯，
0: 但是在音乐剧在这些过程当中啊，包含主角跟这些角色上的一些情境跟他们的遭遇，然后把他们对于事情的不同的看法转变，然后对于工作它一定是负面的吗，
1: 啊，
0: 休假它一定是就是很好的吗，
1: 是啊，
0: 就这些我们觉得好像都已经很标签很就是很理所当然
1: 的
0: 事情，
1: 嗯，
0: 对，其实在音乐剧里面我们会一直去不停的反复让观众去思考说会不会其实这些东西没有这么制式，会不会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严肃，
1: 嗯，
0: 或者说这些东西其实你笑笑带过好像也就过了，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对，
1: 嗯，
0: 那我是工作狂就工作狂，那又就怎么样，这是我舒服的方式，
1: 嗯，哎，
0: 对，对我来说工作80%休假20%我很舒服，
1: 嗯，
0: 那有什么不行，对，
1: 嗯，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是所谓的50/50，
1: 哦，
0: 或是为什么，或是为什么休假一定要很开心，工作就一定要很痛苦，
1: 嗯，
0: 为什么工作不能也是其实很快乐的，就是 这种很多不同的很严肃的议题，或者很严肃的这些一些我们固定的这些所谓的刻板印象，
1: 嗯，
0: 其实在这个音乐剧里面会一直一直让观众有机会在欢笑之余或在流泪之余一直有机会去反思省思说，哦，其实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1: 对
0: 对，然后我相信其实来看的看音乐剧的这些观众没有在看完除了觉得很满足被娱乐到之外，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也会有一些对于自己在工作上面在休假上面或是对于自己人生过去一些我觉得会有一些些检视的小契机这样子，
1: 是不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钻牛角尖的时候就会算，
0: 嗯，
1: 那我比如说写这首曲子多少钱
0: 对啊，
1: 然后其实我花了多少时间呢，
0: 对啊，
1: 还要混音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都要自己弄而且这样算起来我的时薪平均才多少，
0: 对啊，说明都比什么 Seven 那些就是我们一般的什么基础品还更少，
1: 比加油站的员工还要少，哎，欸，我们以前有制作人，
0: 啊，
1: 唱片制作人最常算这个，然后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在工作，
0: 嗯嗯，
1: 当你想哇我可以在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然后跟着，
0: 嗯，
1: 专辑一起跑，不是我不是歌手，我是制作当制作助理，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哇我可以看小黄老师黄瑞峰老师，
0: 嗯，
1: 然后阿娇老师他们我可以坐在这里直接坐在陈志远的旁边然后可以跟他聊编曲，
0: 嗯，
1: 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这里要用这个和弦，
0: 对啊
1: 对啊，我觉得天哪这是多幸福的事啊，
0: 别人要花钱还做不到了
1: 对不对对，有的时候虽然一定会也会有辛苦面，
0: 嗯，
1: 比如说为了要比如说我为了要拿到丁以恒的作品啊，他最近 case 又太满所以呢我就决定去他家门口堵他，
0: 嗯，
1: 然后我想他总会早上起来会去买早点吧，
0: 嗯，
1: 就算早不起也会中午有午饭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就一路等啊，我曾经站在施孝荣
0: 嗯
1: 还有不止还有好几个作曲家的门口，然后他们附近的狗都认识我了然后邻居也发现了，
0: 嗯，
1: 邻居说你在等，我说对我在等他他说好，哦，他不会那么早起来啊
0: 晚点来吗
1: 但是我怕他万一出门了，
0: 对啊，有措施了，
1: 对对对对，所以 那个过程我也觉得如今回想都觉得好有意思哦。其实

0: 如果你觉得那是工作，你就在工作。
1: 对，
0: 你不觉得那是工作啊，你可以一天都没有工作。
1: 对啊，
0: 然后收入叫做 bonus，
1: 是，
0: 就是我做这件事，创作、编曲、作曲是我正在开心的玩音乐。然后后来，他还付钱给我。
1: 对啊，真好，我玩那么开心，那他还给我钱。
0: 而且我高兴把他们写成什么样，
1: 对，
0: 他们的音乐风格就变怎样。
1: 对，就是我可以决定是很多，然后在我也很乐在其中。
0: 不过因为是音乐剧，那演唱的都是这些主角，
1: 对，
0: 他们都能唱吗？
1: 这次的卡司其实我觉得是蛮漂亮的，就像我们有就是周定伟，就是星光帮出来的嘛，然后有那像这个是钟镇军，是音乐剧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剧演员，然后我们的主角社畜是那个郑万军，他也算是新生代北艺大出来的，然后他们三个的声音对我来说刚好是三个不同的特质。
0: 介绍一下，
1: 像定伟就是那种流行歌唱嘛，然后又唱又跳，这种 Michael Jackson 那种很 powerful， 然后高音非常的舒服，很漂亮的。那像郑钧，他的声音比较厚，然后很扎实，所以他在诠释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为什么要这样？这种好音在音色上就会跟所谓的休假有很大的
0: 差别，
1: 很大的差别。那我们的社畜就是我们这位主角，我们这个万钧，他的高音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不用钱的状态，
0: 不用什么，
1: 不用钱。他的高音就是随便该随便上
0: 啊，
1: 对，所以所有的
0: 是啊，
1: 所有的歌，
0: 哪一位？
1: 这位中间这个年轻的这个，
0: 真的哦，
1: 他的音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他整个 key 都很往上就对了。
0: 他讲话也会吗？
1: 他讲话反而还好，但他一唱，他的就其实就是
0: 就直接头腔
1: 就
0: 上去
1: 就是好像都没有关起来过这样。
0: 哇，
1: 对，所以他的音色虽然很高，但他不会薄。其实有时候
0: 这个很关键，
1: 我们有时候很怕。高音它很单薄，然后别人乐器一下，啪，它就不见了。
0: 对，
1: 但它的音色是很高的，很清亮，但却很扎实。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而且在音乐剧演员里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刚好这三个人，他们三角关系、他们的冲突、他们角色上的冲突，跟他们的声音上的这个设定，都非常的符合这出剧需要的概念。对，所以当我在写这些歌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都是他们的声音。就是我就量身打造就对了，
0: 所以你之前要先认识他们。
1: 对，我就一样嘛，先网络上漏搜这些人，像定伟也有很多过去的。
0: 你从网络上他们表演的声音来知道。
1: 对，就当我们还是会看到本人嘛，
0: 我知道，
1: 聊天干嘛，这一定是会的。
0: 我是说创作人，我们比较需要知道他的音域啊，他的这些唱歌的限制啊，
1: 限制风格，
0: 风格，
1: 他的口气，他的咬字。
0: 对，
1: 那当然，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了，然后他们也都
0: 是只要你有露出，
1: 对他们也都是很线上的人，所以他们的影音非常非常多。
0: 对，
1: 所以在肉搜完他们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帮他们写歌哇。我何德何能可以帮星光帮的那种偶像明星写歌这样？
0: 哇！我今天何德何能可以坐在丁丁的隔壁？真的，我回去跟人家说，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叫丁义亨，会的，因为其实就像你说，现在媒体是这么发达，但也这么多样，大家的选择好多。
1: 对啊，
0: 那去看音乐剧的，你们有评估过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或者是因为我这出戏我 focus 在哪一个年纪的人来看？
1: 你的工作跟你休假，它原本是一个 BL 的漫画，所以其实它有本身就有漫画的所谓的这个受众。
0: 是，
1: 那当然这些主角们他们有各自的粉丝，这个是一定的。但我觉得以音乐剧的本身来说，它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结构。它不会说我看音乐剧我就只看音乐剧，它会是有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下会吸引他们来。可能是朋友揪他，可能是他对这个题材有兴趣，可能他是谁的粉丝，他是漫画的粉丝，是定伟的粉丝，谁的粉丝，所以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受众，他我觉得他会蛮年轻的，但这个年轻并不是指他的年纪很年轻
0: 哦，
1: 而是他对于接受这些新的东西，他有很多的开放的态度。
0: OK，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当然有很多很例如说二三十岁，就是所谓很年轻的忠实粉丝，忠实的音乐剧观众，你只要看到音乐剧，他就
0: 他们都会来，
1: 对，就是不各大剧场哦，只要
0: 真的，
1: 你只要是音乐剧某一场，你一定可以看到他。
0: 我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我想，
1: 那
0: 好像前几个礼拜好像才看到他，
1: 对，在别的剧，怎么又是你？
0: 对对对对，
1: 但是。

0: 后来我们也发现，因为目前音乐剧在这几年也越来 越流行，越蓬勃，
1: 是，
0: 然后 各领域的其实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所以我开始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稍长的长辈，他们也愿意来尝试，然后包含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题材是他们熟悉的，
1: 对，
0: 或是台上的演员是他小时候的什么偶像，或是他一起长大的，
1: okay.
0: 那他们也愿意进到这个剧场来看这个音乐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剧会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在跟各年龄层做互相的沟通，然后包含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话题跟互动，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是蛮多元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1: 这一场是在
0: 这个、
1: 不在台南演出，
0: 没有，目前还没有，希望有一天会回台南，但他是在8月21到9月6号在水源剧场，就有一个
1: 水源剧场
0: 在公馆水源市场上面，
1: 那里有剧场，
0: 对，那一栋是水源市场嘛，在的12楼几楼，就是还有个水源剧场，对，那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剧场，所以其实演员们包含布景场景会跟观众非常的近，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演员们本身一些很细致的表演，或是他们一些很细微的一些互动，然后也因为跟观众很近，所以整个的互动性我相信是非常强烈跟非常有连结的。
1: 所以再讲一次，是8月21号到9月6号
0: 在水源剧场。
1: 我们在哪里可以搜寻呢？
0: 在这个三点水之翼的那个粉丝网页，然后我们的购票系统是哪里？
1: 等一下，你讲的好快，三点水，
0: 在三点水的这个之翼的这个
1: 之翼，
0: 对吧？是三点水之翼，对
1: 对对对，我就故意搞一下，
0: 对，三点水之翼文化。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好，他们的粉专、他们的 IG 各种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其实你只要搜寻丁以恒，你就会看到所有的，真的是不是？你把它放在你的粉专的上面 open
0: 哦，
1: 第一页对不对？
0: 我吗？
1: 不是你吗？
0: 好像应该不是我，因为我没有粉专。
1: 不是 FB 啦。
0: 哦 ，FB 有了 ，FB 有，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昨天搜寻，
0: 马上就看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看到说哎。这个很认真工作
0: 有认真宣传
1: 有认真宣传，对，要不要给我们年轻人对于喜欢表演艺术、或者是就像你说 A&R、他觉得这整个音乐产业他都有兴趣，尤其现在有各种媒体的机会，你要不要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要怎么样能够走出一个让他们享受的工作呢？
0: 哦，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产业很复杂，然后很庞大，然后它很多
1: 元，复杂听起来有点害怕，
0: 有点负面。它很丰富，
1: 丰富 ，OK，
0: 丰富
1: 好
0: ，OK。所以其实我相信，如果你喜欢这个产业，或者是你喜欢你想要加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最先要先认识你自己
1: 哦，
0: 对，你要先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擅长的，或者是什么是我想挑战的。那我相信一定会在这个环境里会有你的位置，是可以发挥你的这个才华跟你的这个影响力。但我觉得最大的前提是你要先认识自己的，不管是你的特色、缺点，然后你想做的事情什么事，就是你要先很了解自己。进到这个环境之后，你才不会被这些纷纷扰扰所影响跟打扰，这样。
1: 对，那 AI 有可能取代某些部分吗？
0: 我相信会，
1: 但
0: 这个取代并不是说它会把你干掉，我觉得啦，
1: 对，
0: 我觉得 AI 会让这个产业的发展的速度更快，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需要花时间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 AI 可以马上帮你解决掉的，
1: 对
0: 对，那当然它解决掉会影响到某些工作者的权益，或是某些工作者的一些功能性
1: ，OK，
0: 对，但它不影响会到取代你，我觉得反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 AI 的辅助，
1: 对
0: AI 的帮忙，我们可以在这个 AI 的上，就是有点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一样，
1: 对，
0: 我们现在的起跑点更高了，我们的起跑点更宏观了，更方便了，
1: 对，
0: 那我反而可以在这个方面上再做更多我本来会被这些繁琐事情所捆绑住的东西。
1: 对对对，以前很多编曲都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输入我有一次在 Baby 老师家看他输那个鼓啊，我看他手我都觉得快抽筋了就同一个鼓打那个鼓点
0: 对、啊、
1: 就像哒哒哒哒哒，好像打电动玩具一样，但是你知道那个输入鼓点又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啊、你要看着电脑，然后那么小的地方，然后就看他这样做一个重复的工作，那我会觉得

0: 在做工，
1: 对啊，
0: 我会觉得那是在做工。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很方便，甚至连表情在网络上这个用画的就可以了，他的音乐表情就出来了。
1: 我觉得他会有带来一些恐惧啦，因为就觉得他现在可以做到我花了一辈子在做的事情，他一下两三分钟就结束了，那我是就失业了。那对，当然这个思维是蛮直接的。
0: 我曾经遇过一个中提琴演奏家，他就有点生气。
1: 对，
0: 他说：“那我从小这么辛苦，
1: 啊，每天练好几个小时，
0: 对，然后你就这样给我取代了。我说不不不，老师，他太精准了。
1: 对啊，
0: 我还是需要你的这个人性化。”换气，那个感觉是很重要的。当然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命定的那一份，
1: 是
0: 啊，是没有人可以取代，因为你就是你。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1: 命定的你。
0: 谢谢丁丁，
1: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音乐奇遇记，我们和合唱来相遇。说到了亚洲最重要的合唱盛事，就是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么将在7月24号到8月2号盛大展开，邀集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合唱团队、作曲家跟指挥齐聚台湾，带来经典音乐会跟全台巡回系列的活动。这次邀集来5个国家的顶尖合唱团队，节目我们就请到主办单位

0: 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丁达明执行长为听众朋友来推荐跟介绍，因为他讲得非常的精彩，所以先跟大家说声抱歉，音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让您满足，但也欢迎大家进到国家音乐厅来欣赏。好的，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遇记，
2: 我是台北爱乐丁达明，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央广播电台。今天要介绍的是七月底开始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听我们这次在音乐节中将要首演的一个委内瑞拉作曲家作品，作曲家名叫 Estevez， 这个作品叫做中南美琴察剧，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这即将在7月26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首演。

0: 欢迎朋友来到音乐奇遇记，很开心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台北爱乐合唱团，也是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丁达明执行长。那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推荐，其实每年我最期待的音乐会就是由台北爱乐所举办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节目啊。那其实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团队，透过这一场盛会跟大家来分享对音乐的喜爱。首先问候丁达明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执行长，刚才我们一开始啊就听到了你说是台湾的首演，
1: 对，
0: 中南美清唱剧，
1: 是，
0: 好特别的音乐啊。
1: 对，我们很难得会听到了中南美的这边的音乐，还有这边的演奏家团体。那其实这个我们计划演这个作品，其实已经计划好几年了。原本是大家知道，我们合唱节是每年的七月开始嘛，每年都办。那我们节目都是很早在敲，其实事实上我们原本计划这个作品要在2021年演出的。
0: 这么久啊，
1: 对，
0: 我的天哪，
1: 我们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敲定2021年演出，但当然后来大家知道发生什么，疫情一开始所有计划都，
0: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1: 全部都延后了。
0: 哦，对，了解，
1: 所以就一直延，那一延就一直到今年才有办法来推动演出。因为当初我们邀请这个指挥，就是也是委内瑞拉的很有名的指挥，我们希望他来演出这个作品。
0: 是为什么特别邀请他来演奏？
1: 因为他演出这个作品很多次了，他对这个非常熟、
0: 他最了解这个作品就
1: 对
0: 了。
1: 对，
0: 这个作品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刚才你特别说到，我们可能在过往比较少邀请像来自南美洲的音乐团队或者音乐的作品，在我们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来跟大家推荐介绍。当初锁定的原因是你受到这个音乐什么样的一些感动？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求每年在音乐节中要演出，除了团队之外，我们也希望可以演出一些不一样的作品。除了大家常常听到的经典古典的作品的话，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带来一些大家不同的观点，除了欧陆之外。所以当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维内拉的指挥家，我们跟他合作已经很多年了，然后他可能他推荐这个作品给我们，我们觉得哎，这个作品很棒，而且从来没有在台湾演出过。对，那我们不演的话大概也很难有机会把它，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计划在合唱节中 来做这个演出。
0: OK，
1: 那这个职位也很忙，所以我们就一瞧，当时就是19年就瞧到21年要演出这个事情。
0: 是，
1: 对，可是后来疫情一起来，我们就只能一年一年往后延嘛。
0: 七年呢，
1: 对对，然后到现在是2026年，我们终于要把它演出了。
0: 太开心了。
1: 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是20世纪在中南美，又是委内瑞拉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的合唱跟管弦乐作品。这个合唱它要求一个大合唱团，也是要求一个大型的管弦乐团，而且打击乐是非常重，大家可以想象嘛，南美洲的音乐，中南美洲的音乐，那个节奏非常的强，所以他也非要需要很多的打击乐器。
0: 哦、okay ，
1: 而且他要演奏，那他中间甚至有些东西，其实那个节奏都不是我们东方人，我们台湾人
0: 想象不到的。

0: 吗？
1: 对，熟悉，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嗯，不同的语言，他用的，他上西班牙文，那西班牙文是委内瑞拉的西班牙文，
0: 嗯，
1: 对，那我们要用委内瑞拉式的西班牙文唱，然后那个节奏是非常非常的难的，我们合唱团员就花很多时间来克服这些事情。
0: 你说那个音乐的节奏是不是？
1: 对对，节奏，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东西。
0: 哎，等一下哦，丁大明执行长，你自己本身除了从事这个行政工作之外，其实你也是这个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重要的男低音嘛，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是老手了耶。连你这样的老手都会觉得他其实蛮懒，
1: 这个东西对大家都是新的东西，
0: 是因为陌生的关系吗？
1: 对对，那个节奏其实都不是我们熟悉的节奏，就是中南美，
0: 嗯嗯，
1: 每个国家还不一样，
0: 嗯嗯，
1: 对，我，
0: 哦，
1: 对大家都不熟，大家都不熟，就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
0: 嗯，
1: 那个节奏。
0: 你们花了多久时间才享受？
1: 已经练了两个月了。
0: 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特别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们节目播出呢，是在7月10号啊，
1: 哦。
0: 那再往前推，你已经练了两个多
1: 月
0: 的时间，
1: 五月开始练
0: 哈，
1: 哦。对对对。
0: 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呢？除了
1: 我没有参加排练了，我没有参加，
0: 哦，
1: 我是在旁边听，
0: 啊。你看他们练的感觉，你会不会想跳下去？
1: 很辛苦啊，很辛苦啊，对。我有做不完的事情，我也没办法下去练。可是我知道这个重点的，当初在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看过影片了嘛。
0: 嗯哼，
1: 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现在看到他们在练，哇，就觉得这个大家，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作品，你这次不听现场，可能未来再过30年，可能台湾都不会有机会演出。
0: 就是因为它的难度高吗？
1: 也不说难度高，而是在台湾，我像一般团体其实很少会去
0: 选这个，
1: 比较少的会想到这样的作品，而且这个演出作品你还要一个合唱团，不是只有光一个乐团，
0: 就
1: 一般交响乐团他不会去选，每次他不会去选一个要演合唱的作品，他演合唱作品他会演贝九啦，
0: 是，
1: 对，或者演马勒复活咯，这种大家熟悉的作品，你要演一个中南美的作品，而且还要一个大合唱团，这么复杂，而且还有，我刚还有没讲，还有两个独唱，这两个独唱是主角。
0: OK，
1: 这两个独唱是
0: 很唱，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两个独唱更难。对，他们两个是对唱，他们用是用唱歌在决斗啊。
0: 嗯哼，
1: 一个魔鬼，一个诗人，他们用唱歌在决斗。嗯，我唱完这一段，那你下一个人接，你得要接我的话，要接，还要接这个韵，接不上去，你就认输死了。
0: 我觉得很好玩呢。
1: 对，
0: 其实丁大明
1: 非常难。然后那他这个两个独唱从半年前就开始练了。指挥的要求是要他们背起来唱，当就像演歌剧一样，要求他们背起来唱。
0: 所以他们现场不看谱的，啊，
1: 对，
0: 太厉害了，因为本来语言就
1: 因为那个速度快到你也来不及看谱啊，你一定要把它练得很熟。对，待会我们大家听音乐，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
0: Okay， 好的，好的，我们一开始呢听了一小段，待会儿再来听一段哦。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你们的文字新闻稿的资料，特别写到说它是诗人跟魔鬼之间的对唱啊，哦。
1: 对，
0: 那你们有提供这个影音给我稍微听了一下，真的那个节奏跟过往我们听到来自西方的音乐真的是不太一样。中南美洲的音乐呢，像你们特别提到说有沙林木语，这样带有拉丁风格的这个集乐器的呈现，
1: 对，
0: 所以这个在台湾来讲，我们的这个乐团也能够驾驭，
1: 指挥特别指定，
0: 不行也得行，
1: 不是他特别指定演奏沙林的那个要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打击乐老师，然后
0: 还不是我们的团员啊，
1: 我们要请一位老师来演奏这个作品。那当然这个老师在30几年前我们就跟这个指挥合作过，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个指挥马雅蒂呢，我们在1996年哦，就是我们合唱节的第一届，我们就邀请他带他的合唱团从委内瑞拉来到台湾演出。
0: 啊，太感动了！原来你们认识那么久了，
1: 认识30年。
0: 嗯哼，
1: 然后再来呢，我们2000年的时候邀请他来客席指挥我们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那当年他就带了整场的拉丁美洲的合唱作品，无伴奏合唱作品，大部分是无伴奏，可是有些会有一些乐器，打击乐器。那当时我们就找了几个南美洲的音乐家，
0: 嗯哼，
1: 哦，还有一些台湾的音乐家。大概三四个人、
0: 嗯，
1: 对，当有一位很有名的打击乐手，当年就已经很厉害，
0: 嗯，
1: 对，那现在是更是在台湾在大陆那边都很有名，
0: 不在话下了哦。
1: 李守信老师，小白，
0: 哦，我听过，
1: 大家都知道他，对，
0: 哇，
1: 30年前他就跟这个指挥合作过，那我们就说，
0: 你说的是暨南指挥吗？
1: 对
0: ，OK， OK，
1: 对，
0: 哦，原来他跟我们的渊源已经这么久了。
1: 对，我们跟指挥认识30年了。然后这个、这个打击乐手小白老师，他也跟指挥也在2000年也就合作过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就特别

0: 找到他，就说要请你来演奏这个，就为那个沙林。沙林哦，那个沙林是非常很难的那个节奏。
1: 它占整个清唱剧当中的幅度很高吗？或者说很长吗？
0: 不是说长不长的问题，不是说他演奏几分钟，而是他那个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节奏，那个是这个作品音乐的灵魂。
1: 了解，
0: 对，而是这个音乐的灵魂。
1: OK，
0: 他的节奏不对的话，这个整个音乐听起来就不对。
1: 哎，那这个老师的话，他也要花时间练习喽。
0: 当然了、啊。也是几个月前就把谱给他了，然后、嗯，
1: 了解，好，那么在这次呢，就好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埃斯特维兹的中南美清唱剧来讲的话，它是台湾的首演嘛，哦，那因为难度很高，所以错过了，您可能再来也没有机会。
0: 我相信在亚洲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演，可能也很少演出过。
1: OK， 哎，我们动员合唱团的团员多少？整团全部上去？
0: 大概130。
1: 哦，那真的是很多。
0: OK，
1: 你会不会有点觉得 很想上去呢？有点痒痒的感觉呢？
0: 不会
1: 啊，真的啊？
0: 对，因为事情太多了。
1: OK， 我本来想说
0: 做好自己事情更重要。
1: 我本来以为呢，你是一个喜欢向难度挑战的人哦。
0: 整个音乐节的难度更高
1: 哦，是、
0: 不是只有一个作品难度高？
1: 让您专心做这个行政工作。
0: 整个音乐节的事情很多，我们要把这个音乐节做好。
1: OK， 好的，
0: 不能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1: 好，哎，不过其实，台北爱乐圣殿合唱团如果到国外有一些演出的话，你经常也会有机会站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厅的舞台上跟大家分享嘛，哦，
0: 对。
1: OK， 好，那我们就再来听一小段这个中南美清唱剧啊，让听众朋友稍微感受一下这个音乐非常的难得，请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抢先听啊，那也希望大家进到音乐厅的现场来欣赏这个演出。我看了一下，是7月26号的那一场嘛？
0: 对，7月26号晚上在国家音乐厅。
1: OK，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参与演出的团队。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执行长，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我就请教你，我说我印象当中呢，这个合唱团的邀请啊，就是有时候是有一年有四个团体嘛，对不对？去年是六个团体啊，合唱团。
1: 对，因为去年还有那个世界合唱冠军赛。
0: 哦，
1: 所以全部一共来了六个团。
0: 没错，
1: 对。
0: 哦，是因为那个
1: 每一年的情况会有点不一样。
0: 今年是五个团队。
1: 今年是五个团。
0: 而且这五个团队呢，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都很特别。
1: 嗯哼，应该说每一年请来的团队都很特别。
0: 不过待会儿还有个话题，我要请丁达明执行长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在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呢，你们也会同时举办台北国际合唱大赛哦。刚才我就请教丁达明执行长说，一般来讲，因为亚洲我们的这个行程上的关系嘛，所以在亚洲的团队参与的比较多，
1: 对。
0: 不过今年我看到来自欧洲的德国的团队来参加了，
1: 对对，
0: 好，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来，他们想来分享对音乐的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先来聊聊这次参与的五个团队哦。我看到了有一个是传奇天团，这是拉脱维亚的团队，是吧？
1: 对，这个团队其实观众，有些观众可能有听过，因为他们，我们在2015年跟2018年就已经邀请他们来过两次了，
0: 嗯哼，
1: 然后

0: 然后最今年是第三次邀请他们来。
1: 是是，这个团队过往在他们的演出看到了我们的在台下欣赏的音乐的朋友，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反应跟回馈呢？
0: 观众非常喜欢他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啊。
1: 嗯哼，
0: 对，
1: 他们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他们最擅长的，他们的表现的风格，最吸引人的地方。
0: 应该说他们的训练，他们很多歌手是从小就接受合唱学校的训练
1: 啊，
0: 然后他们强调，他们歌手其实都而且都很年轻啊。他们其实在这个团队有一个秘密，就是他的女生的歌手呢，最多只能唱到25岁。
1: 他限制那么严格啊？
0: 对，因为他要保持这个声音的
1: 那种清亮，是不是？
0: 对。所以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女生只能唱到25岁。
1: 那男生呢？
0: 男生都要放宽到35岁。
1: 为什么？其实也比
0: 对他要保持这个歌手合唱的声音，就是维持在一个年轻然后漂亮的声音。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声音这种声音，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声音音色是会改变的。
1: 没错，
0: 这是不可逆的。
1: 嗯哼，
0: 哦，大家不要去违抗这个大自然的法则。
1: 不过像你这种男低音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吧？
0: 男低音其实也会变，只是那个变的。大家可能听
1: 没有感不那么明
0: 显，没有感觉那么明显。女高音会非常的明显。
1: 对，其实回应刚才呢，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的，我记得我刚进广播到中央广播电台来服务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严格，哎，那时候呢就是说女生50岁就得退休，
0: 哦是哦，
1: 哎，没有什么65岁这件事情，男生稍微拉了有5年时间，55岁也得退休，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来自拉脱维亚这个团队啊，这个非常强的团队，为什么他会那么严格限制女生就是只能唱到
0: 25，他们就是要维持他们的声音，年轻清亮，然后那个一定的在这个他们在合乎指挥的要求，然后那当然是很严格的训练咯。
1: 嗯哼，
0: 那这个团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他们赢过了4次欧洲合唱大奖赛的冠军。
1: 怎么会这么强啊？
0: 对，就是这么强，
1: 难怪会
0: 邀请他们来，就是史上唯一目前一个只有这样的一个团赢过4次。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1: 唯一吗？
0: 对，唯一唯一对，因为这个欧洲合唱大奖赛到目前为止举办了30几届，很多团赢过一次。所谓欧洲合唱大奖，就是欧洲有6个有名的合唱比赛，
1: 是是，
0: 这6个比赛的冠军呢，第一名呢，隔一年他们就要集合起来再比一次，赢这个来比这个欧洲合唱大奖赛，6个冠军来争一个，来再比一次赢一个冠军。那这个拉脱维亚团赢了4次，
1: 就是说很多比赛他是第一名，然后就大家都是第一名来参加这个比赛，就对，
0: 六个对，
1: 然后6个第一名大家来
0: 拿这个奖，隔年来比一次，6个第一名隔年再来比一次，
1: 然后他拿过4次啊，
0: 对，
1: 哦，那真的是强到不行。
0: 对，你能够拿到一次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
0: 这个团拿了4次，
1: 那表示人家就对声音的限制，
0: 所以很多团他们都赢过一次，就应该有20几个，那有少数团赢过2次，
1: 嗯。
0: 这个团赢了
1: 就给他按赞了，这个4次，
0: 4次
1: 太强了，
0: 赢过2次的团大概也只有3、4个而已吧。
1: 嗯哼，
0: 赢过2次就已经很非常难了。
1: 那可以感受的出来，就是说呢，他们对于这个年龄的限制，其实对于声音保持的完美有一定的加分。
0: 那当然，除了声音对吧？那当然指挥的功力很重要。对，他们的指挥也是从很多人选中挑选出来。大家知道其实拉脱维亚其实是一个合唱很非常强的国家，
1: 是是，
0: 他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的指挥，然后那有些人会持续在做合唱推广，有的人会转去做管弦乐指挥，这样子
1: OK，
0: 就变成职业的乐团指挥或者是歌剧指挥，对，这样子。
1: 那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呢，这个来自拉脱维亚的合唱团这个团队来讲的话，他们在当地来讲，包括在欧洲来说的话，他也是培养了很多的一些音乐家，对不对？然后你刚才特别说到他们的指挥，其实也在各个领域都有涉猎，而且都有一些成绩。
0: 我这样子说了，他赢了4次欧洲合唱大奖冠军，对不对？他就这个团创团35年，一共历任了4任的音乐总监，
1: 是
0: 每一任上任之后，他就带团去赢一次，
1: 就4个，每个都有
0: 赢，刚好4个每个一次，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开玩笑。然后第一任创团的指挥，现在是拉脱维亚国家合唱团的指挥，
1: 了解。
0: 然后第二任指挥呢，跟第三任指挥现在都是职业的乐团跟歌剧指挥，都已经在职业领域发展，
1: 是是是。
0: 那第4任就是现在现任这位，他刚刚上任2年，
1: 嗯哼，
0: 对，
1: 听起来我觉得。

0: 担任他们的指挥来讲，
1: 对，
0: 那个压力很大。
1: 当然，
0: 因为前面四个都有得奖，
1: 对，没错。
0: 你后面想接的话，你能不拿奖吗？
1: 是啊，是啊，没错。
0: 哇，那是拿着鞭子在后面追的耶，
1: 没错。
0: OK， 听你这么说呢，这一场我一定要去啊、哦。这个演出是在7月27号嘛，对不对？
1: 对，27号。其实这个团他们参加在台北有两个演出，除了27号演出半场之外，在8月2号
0: 是。
1: 闭幕音乐莫扎特安魂曲的上半场他们也会演出，
0: 好，
1: 而且他们也会加入莫扎特安魂曲的一起演出、
0: 太厉害了，好强哦、好，这是在台北的演出嘛，那他们有台湾的巡演吗？
1: 他们7月25号在宜兰演艺厅有一场整场的演出，7月25号在宜兰演艺厅。
0: 好的，那么巡演呢，刚才我们听到了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到了在宜兰哦，宜兰演艺厅他们也会带来他们精湛的演出，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由他们演唱的歌曲，丁达明执行长为大家来特别推荐的是哪一首音乐呢？
1: 我们来听卡米尔唱的这首 O Salutaris Hostia， 然后这是很有名的他一个经典的代表作。那其实之前来台湾有演出过，那到台湾观众非常喜欢，然后甚至台湾也有一些团队在演唱这个歌曲。
0: 你是特别指定他们这次来要演唱这
1: 首吗？我没有指定他们自己，他们自己
0: 知道大家喜欢是吧？
1: 对对对。
0: OK， 好，我们就来听这一段音乐。它翻成中文叫做《俗世牺牲》。
1: 对，这个是天主教的经文歌。
0: OK， 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呢在今年暑假呢台湾最重要的音乐的盛事了。这是由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那么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喜爱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哦。那这个音乐会当中呢今年来了五个团队嘛，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传奇的天团，来自拉脱维亚的团队哦，也听了他们非常动听的音乐。继续下来，丁达明执行长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个团队呢？
1: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第一次来台湾的，叫做德国的图林根室内合唱团。
0: 嗯嗯，
1: 那这是一个职业团体，他们擅长的就是，应该说他们这次要带来擅长的，然后就是浪漫时期、浪漫乐派的，当然不会只有浪漫乐派，而是会从、他们原则上也会从德国。早期可能从巴洛克时期然后唱到古典时期，然后当然会比较着重在浪漫一派跟当代当代作品这边。
0: OK，
1: 然后带来很多德国的经典作品。
0: 嗯哼，在他们这次带来的音乐当中，刚才你特别说到他们是一个职业的团队嘛、
1: 对
0: 不对？这个德国的团队哦，他们第一次到台湾来，在亚洲来讲曾经去过其他地方吗？
1: 应该还没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0: 也是因为你们的盛情邀约来到台湾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来自德国的团队来讲的话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他们是职业的团队嘛、那他们在曲目上的选择会如何来挑选？
1: 通常我们邀请来的德国人通常都是职业团、然后他们的选曲的方向其实都蛮像的。
0: 怎么说呢？
1: 他们就会以呈现就是德国音乐为主，当然也不是完全唱德国，他也会唱一些欧陆其他国家，比如说法国或者是瑞士，作品一些很多。当然重点是什么？重点他们都唱，第一原则上一定说是无伴奏，那第二很难的作品，然后多声部，比如说六声部、八声部、双合唱团八声部、十声部、十二声部到十六声部。
0: 天哪，
1: 对，每次邀请来的德国人几乎都是唱这样的作品。
0: 那这个对于在台湾的喜欢听音乐的
1: 大家来洗耳朵，

0: 洗耳朵。
1: 我蛮喜欢你用洗耳朵这三个字。
0: 对，就是大家平常也很难听到这样的作品，就是说而且是整场。
2: 嗯，
0: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合唱作品，合唱无伴奏合唱在欧洲是非常主流的一个东西的，大部分绝大多数大家都是唱无伴奏，很多作曲家也写了很多很棒的作品，所以有这么多好的作品可以选，那这些团队要展现他的能力，演唱能力，他就是会选这样的作品嘛。
2: 了解。
0: 是。
2: 欸，其实我要回应刚才呢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到的，每年邀请这些团队呢都是一时之选，对不对？
0: 对。
2: 然后他们各具特色，来自世界各地，对不对？
0: 是。
2: 像过往我印象特别深刻亚洲的团队，当然像菲律宾啊印尼都有嘛，哦，那像东欧的国家，其实在以前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你们也会邀请他们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地的一些特色的音乐，哦，我自己都觉得他们来台北，哦，他们算是跟大家推荐他们极具特色的音乐的演出之外呢，我觉得他们跟其他团队其实也有点那种拼的感觉。
0: 一定的，虽然我们是这个是合唱节，可是同场较劲嘛，在同一个音乐节，大家一定会比嘛。
2: 而且你们还有什么上半场、下半场？
0: 对啊，你一定会比的啊。对啊，虽然不是比赛，就是不是比赛，比赛这个比的更厉害。这个你的掌声啊，谁比较热烈啊？你唱几首昂口曲，我唱几首昂口曲啊？
2: 哦，是哦。
0: 从前真的有碰过啊，两个不同国家的职业团指挥，然后回到饭店之后，这个指挥问他说：“你们今天晚上唱几首昂口？”这个指挥说：“哦，我们唱三首。”隔天这个团就在唱了四首。
2: 我发现呢大家都不喜欢输的感觉。
0: 对，不喜欢输嘛。
2: uh-huh.
0: 跟足球一样。
2: 真的，哦，我们节目录音的时候呢刚好还在打这个世界足球比赛，哦，
0: 对对对，
2: 那大家看到比赛非常精彩，其实在今年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也是精彩可期，对不对？我们今天只是抢先为听众朋友来推荐，那也让大家先听一下。
0: 对，
2: 在这段期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湾的朋友，不管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中国海外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期间来到台湾的话，一定要进到音乐现场来欣赏，这是在国家音乐厅哦。
0: 是。
2: 好，这个职业团队呢，他们就是喜欢挑难度很高的音乐嘛，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又唱得非常的好嘛。
0: 嗯。
2: OK， 这是第一次来。
0: 对，这个团是第一次。
2: 第一次来哈，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好不好？
0: 好，那我们就是来听，就是说，好，他们唱这次。他们有一首很棒的作品叫做他们选了一首马勒的歌曲，大家知道马勒写了很多管弦乐作品，交响曲，然后管弦乐伴奏的作品，那有作曲家呢就把他的曲子不是只有一首，他也选了很多首都把它改编成无伴奏合唱，16个声部，大家可以想象
2: 16
0: 个声部，就是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原本4个声部，每个声部再分4个声部，16个声部，就
2: 怎么唱
0: 唱出像管弦乐 的一个复杂度，一个制度。
2: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0: 把管弦乐的歌作品改编成合唱团来唱。
2: 好，
0: 对，我们现在听的这首就是，而且这首可能很多人还有听过，
2: 嗯，
0: 马勒第二号交响曲复活的第四乐章，那时候原本是一个管弦乐团伴奏，然后一个女低音独唱，他现在把它改编成无伴奏16声部的演唱，这个歌曲可能很多人就听过了。
2: 好，我们就来听这段音乐。而且呢我如果请教丁达明执行长呢，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讲我们有管弦乐，对不对？
0: 对。
2: 然后配着合唱团的演唱，但是他们是六声部呢，就是说他们的声音当中就好像乐器一样的感觉了，有达到那个效果，
0: 他用人声来达到那个管弦乐的效果，那是
2: 很厉害耶，
0: 就是那个最高跟最低各个声部，把它，然后还有他的丰富的和声，就是要达到的那个效果。
2: 好，我们就听听看，听众朋友来感受一下16声部的演唱风格。
0: 对。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每次呢，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呢，都会有那个小朋友的团队，对不对？
1: 嗯哼。
0: 那过往我对印尼的团队、菲律宾的团队印象蛮深刻，但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
1: 对，好，这个团其实也是第三次来台湾了。
0: 嗯哼。
1: 好，我们这次有两个第三次来台湾的团队。
0: 嗯、
1: 我们在第一次邀请上来，其实是已经是2002年了。
0: 第二次是2002年
1: 了，第一次
0: 2002年，
1: 对，第二次是2013年，
0: 那也很久了，
1: 很久了，对，
0: 十几年呢，
1: 没错没错。那这个康泰姆合唱家族、康泰姆合唱团呢，就是其实在匈牙利的东北边，他们是一个很有名的、举世闻名的一个合唱家族，其实有点类似我们台北爱乐合唱家族一样，还从儿童合唱团到青少年、然后到成人合唱团，
0: 嗯哼哼，
1: 对，儿童，那这次来的儿童合唱团其实就是以从小学大概十岁以上，到十几岁、十五六岁的年龄，然后再上来，他有一个女生团叫 Promusica， 那这个团也我们也是曾经邀来过，在2015年，
0: 是是。
1: 然后再大一点呢，他们有一个成人的混声合唱团叫 Contemporary Mixwire，
0: 嗯，
1: 混声合唱团，那这个团我们也曾经邀来过，在2010年，所以他整个家族的团上，我们都邀请来过。
0: OK， 好、这次来的是儿童合唱团，就是10岁到15岁的小朋友，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我看到你们的资料介绍有特别说到，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纯净跟精准的演唱的风格哦。那为什么是十岁开始呢？如果再小一点的小朋友是不懂得看谱，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呢？
1: 不是不懂，从小开始训练，而是从十岁，大概说从10岁以上的，会就可以选出来做表演了。其实从小就开始训练了、
0: 哦、了解，所以有可能五六岁六七岁就开始训练，
1: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0: 那为什么十岁的时候比较容易选出来呢？
1: 大概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蛮多团大概一个
0: 经验值，
1: 你看，
0: 对
1: 对对，一个经验值嘛，因为十岁的话差不多是小学四五年级，
0: 十岁大概是三四年级左右嘛，
1: 四岁大概十年，大概
0: 是
1: 四年级左右嘛。
0: OK，
1: 然后比较大也可以控制的声音，可能、声音也可能是比较稳定了。
0: OK，
1: 对，各方面
0: 是
1: 他的小孩的成长，还有他声音各方面比较稳定了。
0: 哎、我想请
1: 再小的话，可能有时候会难免不受控。大家家里有小孩，你都得可以理解嘛。
0: 没有，因为我没小孩，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
1: 哦、抱歉、
0: 但是我要请教丁达明执行长，因为除了你唱歌之外，你儿子也在合唱团唱歌，对不对？
1: 是。
0: 那他也是从小开始唱的
1: 嘛？是啊，是啊，也是从在台北儿童合唱团开始唱到现在，现在在唱青年团了。
0: 哦，已经唱到青年团了，
1: 现在念大学了，是。
0: 速度好快哈、哦！
1: 对对对，
0: 有一天搞不好跟你一样，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巡演、哦，
1: 有可能，有可能，
0: 有机会。哎，他唱的是哪个声部？
1: 他男中音。
0: 男中音是不是好？从小开始培养，然后呢，就刚才您特别说到儿童合唱团来讲，普遍大概十岁的开始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参与这样的演出了嘛，哈。那这个来自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你们特别介绍说它是国宝级的团队呀、
1: 对，这个在匈牙利其实是国宝级的团队
0: 哦，
1: 他们
0: 了解
1: 40几年的历史了，
0: 就
1: 是在对于全世界来说，就是他们很多年前就开始在国外各地巡演，包括、尤其是日本，他们很早很多年前就开始在日本巡演，所以日本先发现这个团体，然后就常常邀他们去日本演出。后来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在2002年就开始邀他们来，
0: 是
1: 那中间陆续间断，然后会邀他们过来、开始做交流。除了邀他们演出，我们也邀请他们的指挥来过教学，指挥伴奏教学，所以交流很多。他们也会邀我们过去跟他们交流。
0: 对对对，哎，你了解我的明白，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的体制其实蛮相近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一定会想要知道，
1: 因为中间已经交流过很多，他们来这么多次，我们也去过3次。
0: OK，
1: 3、4次，对，
0: 礼尚往来就对
1: 了，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在想，他应该也蛮想知道台北爱乐合唱团，你们像我们有青少年合唱团，对不对？然后有混音的室内合唱团啊，我们的团体这个合唱的表演。

0: 演的极多元化，嗯，他们应该想要知道台湾在合唱这一个区块，嗯，我们的发展如何哈，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小朋友所带来的音乐咯。我自己是挑了这一首啦，这个翻成中文叫蹦蹦跳跳。
1: 对，就是匈牙利很重要的作曲叫高大仪的作品，
0: 嗯，
1: 啊，这个就我们中文翻叫蹦蹦跳，其实它就是一个儿歌啊。其实就是一个儿歌，对，
0: 好的，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轻快好听的歌曲，嗯，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参与演出的团队。
1: 嗯哼。

0: 好的，丁大明执行长，我们听了小朋友蹦蹦跳跳唱完这首儿歌之后呢，接续下来你跟大家推荐的团队是
1: 我们推荐今年来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斯洛维尼亚的一个叫美格龙室内合唱团。那这个团呢其实跟去年来的一个团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渊源。如果大家有印象，如果大家有听过去年有一个来一样是从斯洛维尼亚来的一个女生，叫做圣斯丹尼斯拉夫女生合唱团。
0: 我有印象这个团队。
1: 圣斯丹尼斯拉夫是他们的学校的名字，去年来就是那个学校来的女生团。那今年来这个美格龙是这个团的校友，这个学校的校友。是混声团。意思是说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个团。
0: 了解，等于是说呢，在学校有参与合唱团演出的这些孩子们，那他们毕业之后还是想唱歌。
1: 对对，他们还而且还希望跟同学当年的同学一唱，他们就会来参加 Megaron 这个团。所以去年来的是高中团，高中女生，今年来的是高中毕业生，已经在念大学或者是刚刚出社会在社会上工作，大概就是18到30岁之间的青年啊，就是那都是同一个学校圣斯丹尼斯拉夫学校的校友，那所以意思就是他们在学校也都受过同样的良好的合唱训练。
0: 了解，而且有默契，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想到了台北的中山女高，他们也是学校有合唱团，然后毕业之后呢，他们那些学姐啊，他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合唱团，类似这样的概念了
1: 嘛。其实现在好几个合唱团，台北有好几个合唱团都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校友合唱团的概念。那当然有时陆陆续续也开始不仅限于校友了，因为如果只限校友这个身份啊，其实你的来源就会很受局限，
0: 会
1: 短促。对，所以我们知道有中山的校友，那有建中校友，有成功校友，然后还有建中跟北英语的校友，
0: 对，
1: 所以叫清运。
0: 那个其实比较活泼，
1: 对，那还有那当然还有大学的校友，比如都有。
0: OK， 好，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团队来讲的话，因为喜欢唱歌，大家就凝聚了这样的力量。那透过这次来到台湾的演出，您说到这个美格龙室内合唱团，他们是第一次来吗？
1: 对，他们是第一次来。
0: 你讲到目前为止呢，我发现这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就有三个第一了耶。第一次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介绍的美格龙室内合唱团嘛，对不对？那再来的话，你刚才还有说有一个团队是德国的那个团队嘛？
1: 对，
0: 好，他也是第一次来嘛。
1: 还有一个西班牙团也是第一次来。
0: 哦，也是第一次来哦。那四个第一喽，还有一个第一就是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中南美清唱剧也是第一次首演哈。
1: 其实还有一些第一，
0: 还有很多，
1: 你正在数，还有。还有
0: 我本来想说你已经讲了，
1: 你要说第一次来的话三个团体，
0: 有三个团体吗？
1: 对
0: OK，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这个团队为大家所带来的音乐。
1: 我们来听
0: 为大家推荐的是，
1: 就是他们唱一组那个斯洛维尼亚的民谣的主曲。介绍这个团队一定要介绍他的指挥，
0: 他的指挥特别在哪里？
1: 对，他的指挥特别，因为他也是很有名的作曲家。然后在过去我们台北室内合唱团大概在2000几年我们就

0: 前曾经看过他的演出的话，不要错过今年2026年由台北爱乐合唱团、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还可以来相会哈、哦，老友相见嘛哦。好，你为大家安排的是哪一段音乐呢？
1: 我顺便还要再介绍一下他们的功绩哈、哦。
0: 嗯。
1: 认识这个指挥跟这个团其实也很多年了啦，
0: 嗯哼，
1: 就其实当年我2017还是18年我去斯洛文尼亚的时候，我就去拜访了圣斯丹尼斯拉夫学校、我就见到了这两位指挥，我去看他们的排练，我就见到最后、那时候就来谈，以后要邀他们来，
0: 这么久就要谈合作了，
1: 对、
0: 嗯、
1: 那是2017年18年的事情、然后呢当然后来就开始敲嘛，对不对？然后可是你碰到疫情，所有事情都延后了、所以原本有团是要20年要来的，有团是2021要来的，就全部一直
0: 延后，全部挪到后面。
1: 对，所以那个女生团是去年到去年才来，
0: 嗯哼，就学校的团队合唱团先来，
1: 然后进了这混双团，今年才来，
0: 嗯哼。
1: 然后那去年那个女生团表现非常精彩，大家要看到像一团仙女一样，穿着白色的衣服，
0: 没错。
1: 然后今年这团就是又是不一样，因为是混声，所以曲目曲风格会不一样。
0: 嗯哼，
1: 那他们过去连续这两年，他们其实有很好的国际比赛的成绩。我也在其实过去的几年，我也很多在不同的比赛看到他们比赛成绩都很好。那去年他们在加拿大温哥华那边的一个国际合唱比赛，然后因为刚好我们儿童合唱团代表儿童合唱团也去参加同一个音乐节，他们就看他们现场演出，然后这个是密盖隆室内合唱团呢。在那个比赛最后拿到总冠军，
0: 嗯哼，
1: 就是他们看到他们现场也精彩演出，然后今年的四月才刚刚几个月前的事情，
0: 是
1: 那斯洛维尼亚全国合唱大赛，它是两年半一次，它就是两年半，每隔一年半全国大赛，每隔一年半国际大赛，
0: 嗯，
1: 它的国际大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欧洲六大赛之一，
0: 了解，
1: 是这样啊。那他今年在四月在全国大赛呢，赢了13个奖，包括最后的总冠军。
0: 太强了，
1: 那我们就说奖通通给你拿就好了。对，可是其实我要说的其实是斯洛文尼亚的合唱是非常强的，
0: 嗯，
1: 非常多的合唱团，非常多的好的作曲家跟指挥，跟拉脱维亚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0: 是
1: 只是过去我们过去比较可能比较知道比较多是拉脱维亚，
0: 嗯哼，
1: 斯洛文尼亚是我们大概就是也是从一几年我开始过去，然后我开始陆续引进一些团队来、台湾这边，我们就开始唱他们的作品。在斯洛文尼亚这么多的团中间，全国比赛他可以赢到这么多的奖，
0: 拿到13个奖，
1: 拿13个奖，就每一组的冠军，然后加上可能各指挥奖、什么演唱奖、什么什么奖，13个奖，真的是不容易，非常
0: 会被丢鸡蛋哦，
1: 就是很难得，我看我都吓一跳，哇，13个奖这是破纪录了吧？
0: 真的，难怪
1: 几乎每一个奖都是他们的。
0: 我可以理解了丁达明执行长为什么的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到台湾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原因了，因为强到不行。
1: 对
0: ，OK，
1: 非常精彩。
0: 好的，那我们来听的是他的音乐是
1: 这个斯洛文尼亚民谣。

0: 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也邀请过几个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团队，就在前年有一个 是儿童合唱团，这是前年的事情，然后在2018年有请过一个混声合唱团，好，那 这几个团都曾经在赢过几个国际大奖，都是赢过国际大台的团队，冠军的团队。巴斯克这边有很强的合唱传统，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欧洲六大赛其中之一，我刚刚说的一个在斯洛文尼亚，另外一个就是在巴斯克多罗萨这个地方。
1: OK，
0: 那这个男生合唱团就集结当地整个巴斯克地区最强的男生。所以我刚刚有提到18年曾经来过一个混声团，
1: 是
0: 当年的男生，有一些今年就会再度来了到台湾。对，所以中间有人是重叠的，因为他也参加了混声团，他也参加男生团。
1: 我想请你叫丁达明执行长，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就是说有些合唱团他可能有限制年龄，对不对？那这个来自西班牙的合唱团男生
0: 没有限制年龄，
1: 他们就没有限制嘛，
0: 男生可以唱到年纪很大，但是我看到里面已经有六七十岁的。
1: 你要唱到几岁？
0: 我唱到我不能唱的为止啊。
1: 好，所以六七十岁应该也是你自己能达到那个目标哈。
0: 就反正就唱到不能唱为止，没有限定年龄。对对，
1: 男生就是占了这个便宜啊。
0: 对
1: ，OK， 对，好，那个声音的感觉、表情，其实唱到后面，我觉得那个情绪就更加的饱满了，对不对？
0: 是。
1: 好，西班牙这个团队呢，来自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区。
0: 对。
1: 那你也刚才特别说到，他们过往曾经有团员来过，
0: 对，
1: 今年又再次拜访，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台湾应该有极大的好感，对不对？
0: 台湾，台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合唱节，这么多年代累积的名声，他们知道我们的合唱节的，因为之前有人来过了嘛，所以他们知道我们这边合唱节非常非常棒，然后各项的安排，还有国家包括国家音乐厅，甚至中南部这些演出场馆，其实现在也都蛮不错的，有几个新的场馆呢，
1: 是
0: 比较就算是比较不是最新的场馆，他们也都维护的也还不错。这个团队呢，好，他们会带来这个男生的一些经典作品啊。欧陆没有仅限于西班牙或巴斯克，就是欧陆的男生，
1: 他就比较多元，就 对音乐的选曲上，
0: 对，因为男生合唱作品，曲目没有像一般混声合唱那么宽广，对不对？所以他会选很多不同的不同国家的作品，
1: okay，
0: 让他更多元。
1: 他等于是可以驾驭更多的音乐就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
0: 对，包括是选曲的，主要是选曲。男生合唱作品没有像不会像说，每个国家，你说斯洛维尼亚。他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作品，混声很多，每个国家混声作品一定都很多，
1: 是
0: 混声作品一定是最多的，可是你要专门写给男生或
1: 者是
0: 给女
1: 生
0: 的，
1: 不
0: 会那么多，不会像混声这么多，那你要选取的方面会受到局限，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要选不同，
1: 选取的部分就更宽广，
0: 对，更宽广，对不对？而且这样子让曲目的风格就更多变。
1: 了解，我要谢谢丁达明执行长，因为来自西班牙的这个团队呢，你们特别安排到我的老家，到嘉义来演出。
0: OK， 那一定要来，
1: 真的是很感动哈。好，我如果没有赶上台北的场次，我回到嘉义带着小朋友去欣赏哦。您今天为大家安排他们哪一段的音乐呢？
0: 我们来听一个叫做好，就是叫做《西面颂》，那这是宗教歌曲，所以这个歌曲其实你会听到很浑厚的那个男声的合唱，就是很难得，就是。有这次来的五个团，有三个混声，一个儿童上来其实是女生，就是少女，然后女童，然后现在这个纯男生，所以你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声音、音色跟声音，每个团都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声音跟音色。
1: 了解，我
0: 觉得男生这样的音色是非常难得的，
1: 因为我觉得男生唱歌哦，那种来自胸口的那种共鸣感呢、我觉得很震撼呢。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喜欢唱歌了。我觉得唱歌的男生都很 man， 而且都很帅。
0: 哦，谢谢
1: 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0: 谢谢。
1: 好，来听他们的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最后跟大家来介绍了这一次像比赛啦，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闭幕当中呢，有这个莫扎特的音乐是不是？
0: 对。
1: OK， 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

0: 好的，丁达明执行长，刚才我们介绍了四个团队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第五个团队的话，这是一个西班牙的男生合唱团。
1: 对。
0: 嗯哼，
1: 这是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个男生合唱团，叫做苏哈。
0: 嗯哼，

0: 好的，丁达明执行长，这一场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7月24号到8月2号盛大展开，除了台北的场次在台北音乐厅之外呢，在台湾各地有很多的巡演，像是台南、宜兰、云林、高雄、屏东、台中、嘉义、南投都有啊。
1: 对，
0: 那这个相关资讯我们透过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或者是什么样的 FB 就可以查到资料呢？
1: 就是在 FB、Facebook、还有或那个上面搜寻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或者打英文 TICF26， 今年是2026年嘛，
0: 是
1: TICF26 都找得到。
0: 然后
1: 或者是官网，合唱节有官网，那就打就是 TICF.TW。
0: 好的。除了莫扎特的音乐之外呢，还有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
1: 是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是今年好多的第一次，有一个第一次是更特别，就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加入跟我们一起演出，
0: 从来没有过吗？
1: 从来没有过，因为这是我们主办的节目。那从年过去都是我们自己的台北爱乐青年管乐团跟我们台北爱乐合唱的演出。
0: 嗯，
1: 那曾经有过一次是新加坡的一个创业者乐团。他们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演出，
0: 嗯哼，
1: 之外其他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那今年很高兴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尤其是由他们的桂冠指挥 Inbao 来跟我们台北合唱一起合作演出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合唱。那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我们会邀请德国图林根室内合唱团，他们演出半场的德国的五伴奏合唱作品，
0: 嗯，
1: 然后下半场就是贝九，所以整场都是德国合唱作品。
0: 了解了解，好，这个演出我看到是8月1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8月1号礼拜六的晚上。
0: 好，这是也是在这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第一次，跟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跟
1: 北市交的合作
0: 是好，这也是相当难的机会哦，
1: 很难得。
0: 嗯，这次那么完美的合作之后，说不定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机会。好，我们非常期待。那最后来聊聊，在闭幕的音乐会当中，我们特别说到了，有这个莫扎特的作品，是不是啊？
1: 对，今年是莫扎特诞生270周年。
0: OK，
1: 所以。每逢六，
0: 嗯，
1: 我们就会演莫扎特的作品。对，我们上次演莫扎特的作品就是2016年，然后再往前一次，
0: 这么久了，
1: 再往前一次2006年，就是这些作品。但我们
0: 所以10年一次啊？
1: 对，10年一次，
0: 10年才一次啊？
1: 对。
0: 哦，因为我知道你们很会演唱莫扎特的音乐，
1: 我们自己主办了，我们自己主办了。
0: OK OK， 好，有这个坚持，我们就是每十年就会有一次莫扎特的音乐。
1: 大方向是这样子。如果说这一年，除非有碰到这我们
0: 特殊的情形，对不对？
1: 难免有时候碰到其他的，有些作品我们想没，比如说有碰到新的作品很想演，然后
0: 想诠释的话，就有可能先出来了。对好的，那在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刚才我就特别说到了，我们这次呢有这个台北国际合唱大赛啊，有这个比赛嘛。嗯，那我看到这个团队呢，亚洲的团队居多，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欧洲的德国，像是泰国，这次都来参加比赛。
1: 对，这样除了亚洲，我们合唱大赛这边，因为其实是开放，各式各样的团队，跟你什么国家都可以来报名。过去几年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的团队
0: 比较多，
1: 那
0: 地缘的关系，
1: 对，没错，没错。然后那今年的话，我们第一次会有来自泰国的团队，然后第一次有来自德国的团队，那今年也有韩国团，不是是第二次，我们之前有来也有过，那从前更早第一次，最早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的时候，我们有曾经过来过波兰的团队来参加比赛，
0: 我有印象。
1: 对，这边的话就是他们有分九组。

0: 然后军有两天的分组赛在东吴大学生物厅举行、嗯、那这个也是有开放售票的、
1: okay、
0: 然后再来那这九组的冠军呢我们会在礼拜五7月31号的晚上就在国家音乐厅做大奖赛、
1: okay、
0: 大奖赛那就是九组的冠军来宾最后的总冠军
1: 了解好这也是开放卖票
0: 对对
1: 让大家进来欣赏的
0: 国家音乐厅八场就、uh-huh、其中一场就是这个大奖赛
1: 好你看啊，一次可以听了这么多团队的表演
0: 对而且这场
1: 机会难得
0: 而且其实这场非常精彩因为你会听到八个团、嗯、甚至九个团
1: 而且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
0: 而且有可能是十个团都有可能对对
1: 是
0: 因为评审团会选出了九组冠军、嗯嗯、他们以后可能会再提名一个表现非常杰出可是没有拿到分组冠军、嗯、因为有时候有些组竞争非常剧烈、啊、
1: 是是是
0: 第一名跟第二名可能只差 0.0 几分而已、啊嗯、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评审会觉得
1: 评审特别奖
0: 对他会觉得这个遗珠之憾他觉得就这组竞争真的剧烈我们增加一个名额加入大奖赛、
1: 啊了解，
0: 就是评审团他们可以决定的事情。
1: 嗯、好的，因为丁达明执行长也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合唱比赛担任评审的工作哈、嗯哦。那我可以理解，说不定呢不只是九个团队会有看到得奖，甚至有第十个团队出现。
0: 对，就是加入、嗯、加入这个大奖赛了。
1: OK 好的、嗯、那请大家把握机会相关的资讯透过、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 FB 或者说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资讯那最后就来听莫扎特的音乐咯
0: 好我们来听莫扎特的安魂曲那当然就是中间比较有名的片段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阿玛蒂斯、
1: 嗯、
0: 那这个音乐在里面都出现过
1: 了解大家一起来欣赏也欢迎大家进到、啊、台北国家音乐厅来欣赏这一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非常谢谢丁达明执行长我们就音乐会的现场再会咯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局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今天的空局客播出之后，绝对不会是我们谈论第23届 FIFA 世界杯系列报道的结束，因为除了冠军要到台湾时间20号星期一才会产生以外，其实在这届世界杯场上

0: 还有很多的故事，我在看着说到了足球，他对照的 Teacher Oscar 目前脸上的表情是意犹未尽，所以朋友们，不是这个礼拜就是 ending 哦。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以前，先请 Teacher Oscar 跟大家问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关心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0: 大家都很关心 Teacher Oscar， 因为我昨天也跟朋友们报告了，他最近非常辛苦。另外呢，还想拷问，不是拷问了，先问他一个问题：明天总冠军战结果出来以后，一定是两种结果嘛？没有并列王者嘛？你是希望蓝白军团胜出，或者是踢出一场不朽的比赛？
1: 不朽的比赛之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看，但是呢，卫冕军一定要再次的登上王座。
0: 你这样讲啦，我还有熟悉你的听众朋友都不会意外，因为你就是阿根廷的铁粉。但是对于无敌舰队西班牙队的粉丝来讲，绝对不甘于明天的比赛，西班牙队没有办法胸前再添一颗星，因为那颗星已经孤独了很久了。今天我们就要谈一谈四强赛蓝白军战胜三狮军这场比赛的内容，因为蓝白军战胜了三狮军，因此取得了跟无敌舰队争世足王者的机会。
1: 英格兰和阿根廷，当这两个国家的名字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让很多资深的球迷有许多想象空间。两兆曾经在1982年经历过战争，而双方在足球对决上有非常经典的1986年的墨西哥世足赛，马拉洛纳的上帝之手，以及半场接获球后在短短的10秒内以惊人的盘球速度及变向能力连续摆脱五名英格兰防守球员以及门将，将球送进门框内，被称为世纪进球
0: Goal of the Century。
1: 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16强赛中，麦克欧文对战阿根廷时，他在大禁区内表演跳水的摔倒，取得12码罚球，让对立的蓝白军认为这一定是个假摔。这种种两队礼尚往来，在7月16号的凌晨3点已经有了确定的战果，
0: 那就是阿根廷胜出。
1: 这是准决赛高卢雄鸡战无敌舰队的另一场世纪之战。
0: 既然是世纪之战，就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在以下时间，我尽量少说，您多说。
1: 这个要追溯两队前五场的世足对决啊，分别是2002年韩国日本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以0-1输给了英格兰，还有1998年法国世足赛呢，16强阿根廷以2-2踢平了英格兰之后呢，互罚12码球，阿根廷以4-3胜出。1986年墨西哥，就是马拉杜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阿根廷以2-1在八强战赢英格兰。还有要追溯更远的时光，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地主队在八强赛以1-0欺负南美队。而这场比赛呢，有一个经典的回顾，就是阿根廷的球员在上半场第

0: 35分钟之后被西德籍的裁判罚下场，就是直接叫他离开。那一位阿根廷球员呢就跑到女王陛下的座位区地毯上
1: 静坐。这个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一则消息，
0: 那一个静坐呢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1: 其实我自己感觉那个场面是一个无言的抗议，也因此后来对于在足球场上裁判的整个制度慢慢越来越谨慎了。
0: 对，所以呢那时候国际足总里面有一位专家呢看到了红绿灯，就设计了黄红牌。
1: 黄牌先警告，黄牌两张就红牌出场。我觉得这个有相对的，在警告之后你就要节制哦。还有一场你还没有追溯到吗？
0: 那就是1962年智利的世足赛，英格兰在小组赛以3-1碾压了阿根廷。回溯这些历史啊，严格来说两队呢已经24个年头没有再度的碰头，
1: 1/4世纪嘞。
0: 所以呢所经历过的战果只能当作回忆。
1: 照你这么说，1/4世纪两队没有碰头就 erase 掉了，这次是1/4世纪之后两队再次狭路相逢。
0: 是的，英格兰这一届由总教练图赫尔率领，一路走过来过程有点颠簸，但展现出极强竞争力。从小组赛经历32强、16强、8强和已经交锋的准决赛来解析啊，图赫尔所要主导的战术特点是依赖的边路的中场个人的能力带球啊，有时会让极佳盘球能力的前中场扮演起跟对手进行单打独斗，当把球带过中场后就频繁的高度的放箭，把球往对方的大禁区里面送，转化为传中球，好让前锋起脚。这样的套路呢是由中后卫的马克盖伊呢开始策动，锋线能快速的进攻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阿根廷
1: 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细节。除了 TJ Oscar 刚刚所描述的这个战术战法以外，我们讲到了三狮军团的右边锋萨卡依旧是赫图尔总教头比较信任的人选嘛。我还记得在上一场英格兰对挪威之战哦，他在延长赛替补上场，那是因为伤势还没有处在最佳的状态，教练团不敢让萨卡出战太久。对蓝白军团的这场比赛呢，他是先发。
0: 英格兰的左后卫尼科奥赖利，他前几场有玩过套路啊，当没有持球的队友啊安东尼戈登呢开启边路的宽度时啊，就是把对方的防守线呢扩大，这位有速度的尼科呢会往右切到中路参与进攻啊。因为尼科呢他本身是后卫，切到中路参与进攻呢，这是总教练开的特例啊。此时英格兰后防线只留3位后卫。
1: 是因为在跟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啊，我没有太细的看，可是如果按照以往的这个套路的话啊，如果安东尼戈登参与进攻，对方如果有效拦截取得球权并且进行快速反击的话，我在想啊会有不预期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在图赫尔指导下的三狮军团是一支灵活多变的部队哦。当球赛进行，英格兰进攻盲点，边路没有空间传中，球员会将球往后回传， 这个时候中

0: 通常就会有暗号提醒前锋往前压进，取得有利的站位，而中场会起脚朝远端二号柱的方向，把球掉入对手小禁区的范围。这个用意其实在赛前我就请教过 Teacher Oscar， 他是要寻求有头顶球能力的好手，像是队长凯恩，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机会主义达人贝林汉，进行短距离的攻击。因为前锋贝林汉他拥有极佳的灵活身手，能自由自在的穿梭于大范围的前场，并且利用反越位、敏锐的嗅觉和刁钻的跑位，在防守漏洞中给予对手致命一击。在以往的比赛中，他真的是对手在危险区域要一对一防守的头号人物，所以在蓝白军跟三狮军团对抗之前，我相信啊，阿根廷在 Scaloni 总教练的战术板上啊，应该就已经画红圈又画红圈，特别指明了，因为他成为漏网之鱼，一定会造成阿根廷的重伤害。我忍不住跳出来啊，因为已经知道了两队对战的结果，阿根廷战胜。我想此刻 Teacher Oscar 应该是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跟我们分解这场比赛，所以就我所知道，英格兰以往的这些战术套路，还有他们的几名球星在以往的比赛当中的表现。待会休息之后，我想 Teacher Oscar 应该已经和缓过来了，再把时间交给他。
1: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欢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各位听众，我是你们所熟悉的 Teacher Oscar， 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已经平静的回来了，因为那激情呢已经完全被我的理智消灭。
4: 你讲这样子我还是不赞同，因为还有台湾时间明天的冠亚军，但是解读比赛能力你一定是超过我。
3: 可以想象啊，其实英格兰他在中场或者在边线起脚往二号柱的方向送球已经奏效了，因为英格兰唯一的进球就是这样给阿根廷致命的一击。
4: 是，而且是率先进球哦，在蓝白军团对战三狮军

0: 团的研习攻略，就请 Tijaska 从头叙述到尾。
1: 边线传中呢，是英格兰在之前几场比赛常会用的戏码，它的用意呢，就是让禁区里面的前锋，如队长凯恩，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机会主义达人贝林汉，他们都有非常灵活的身手，所以呢，会用他们的脚法进行刁钻的跑位啊。
0: 是，但是我们都说战场状况瞬息万变哦，在蓝白军团跟三狮军团的这一场比赛哦，结果三狮军团踢进唯一一球的不是凯恩，也不是贝林汉嘛，反倒是下半场第55分钟的时候，阿根廷没有跟上英格兰的进攻节奏，被 Morgan Rogers 从左边路吊中，而他的队友 Anthony Golden 在小禁区一号柱前把球轻轻的扫入阿根廷的门框之内，取得了这场比赛的领先嘛。
1: 什么是一号柱，什么是二号柱呢？是要以进攻的球员为判断，最近的就是所谓的一号柱，比较远的呢就是二号柱。所以呢，通常我们在讲一号柱二号柱，不是以守门员来考量，而是以进攻者对于门柱的距离称一或二号柱。
0: 是，三狮军团在取得1-0领先之后，多数的时间呢，有看比赛的朋友们都知道，阿根廷就一直都持有球权，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在射程内组织有效的小组进攻嘛，因为三狮军团后防线真的是滴水不漏。我们在昨天其实讲另外一场比赛的时候，就讲到了落败的高卢基，就是因为他们的后防出现了大漏洞。本来说我今天都不讲话了，但是提出阿萨你也没有很快的跟朋友们讲解，所以我就跳了出来。阿根廷落后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其实我倒是觉得阿根廷的攻势啊一直在筹组着，可以看出总教练斯卡洛尼呢非常的要求球员的跑位还有攻击小组策动的尝试啊，因为有些事情呢不是一试就成啊，
0: 是也急不得的啦。
1: 对，因为小组的策动呢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
0: 其实两队的攻防是相互的嘛，英格兰取得领先以后当然就以防守为主，进攻为辅。那时候看，我就跟一起看球的旁边人就说啦，英格兰就已经开始玩起踢了就跑的策略嘛，要挑战蓝白军的后防，可是就是被阻断传输轨道，两军就一直在上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将近有30分钟诶，两队都没有进球。突破点在什么时候？
1: 其实啊，可以想象啊，让人家感觉到英格兰呢只想以一球的战果呢走到比赛的终尾。但是呢，阿根廷呢下半场第85分钟时候，梅西发威了，在大禁区外右侧把球呢往中后方传递给将近站立在35码处的 Enzo Fernandez 他的前锋队友。而这位年轻的小将 Enzo Fernandez 呢接获球就马上起脚来了一记世界波，进了蓝白军的第一球，也是扳平的重要的一球。
0: 是，我想世界波、哦、很多朋友们不明白，就请 Tito Oscar 很简短的跟大家说明。
1: 其实会讲世界波呢是香港人用粤语呢让他们的球迷很了解这一季是一个又长而且又准的进球。
0: 是的，两队比数扳平啦。
1: 而接下来下半场张廷补时的第二分钟的时候

0: 时候，梅西呢，他又在大禁区外右侧传中，而此时在禁区内卡位许久的老达罗马丁内斯表演了一记门前的头槌破网，阿根廷以2-1超前比数取得了这场欧洲与南美球队的对决的胜利。这场时刻示范着战术的博弈在足球战争中，更重要的是对阿根廷而言呢，其实包含着极大的精神跟情感的力量。南白军中场核心边踢边修正的战略呢，见效了，关键时刻找回了在卡达世界杯冠军决赛渴望夺冠的精神状况，取得后来居上的胜利啊，挺进决赛，将与西班牙来场世界杯的冠军强强会师。
1: 是的，到底是无敌舰队胜出，或是蓝白军团卫冕成功？大家请锁在各种转播平台前，好好的观赏。谢谢 Teacher Oscar 今天没有那么激动的跟我们说了蓝白军团跟三狮军团这场比赛的内容。记住哦，三妹已经说了，这不是这一届 FIFA 世界杯足球赛我们系列报道的最后一集，请锁定空中体育课，因为 Teacher Oscar 还有未完待续。谢谢您，
0: 谢谢陪伴奥斯卡的各位亲爱的听众。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9号星期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联问题油案持续延烧，国民党团打算删减卫福部与食药署预算。对此，食药署长江志刚昨天18号表示，此举恐会影响全民的食品药物安全。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说，此案暴露食安制度有缺失，卫福部将提修法强化五大措施。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中联问题由事件引发食安疑虑，在野党强烈抨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道抗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不满政府政策反复怠惰失职，打算砍卫福部及食药署预算，删减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项目中的业务费。对此，食药署长江志刚18号出席星光医院健康台湾论坛时受访表示，食药署业务不止食品，还有药品、医材等各项业务，攸关全民食安跟药安，删减预算将对食药署业务造成显著影响。对于预算恐遭砍，卫福部长石崇良受访时则说，这次油品事件暴露食安制度需强化之处，卫福部除了调查原因找出问题，也已提出五大强化措施，包括强化源头、制程、品质、通报、数位管理，近日已拟妥修法草案，下周便会报行政院审查，之后送立法院审议。石崇良进一步指出，现行食安法仅强制规范业者的通报，这次事件波及范围广大，主要是因为业者隐匿延迟通报，因此未来修法将大幅加重相关罚锾。
3: 因此我们在通报的部分，未来在延迟通报、隐匿通报会加重罚锾的额度。好，我们目前是3万到300万嘛，目前法规是这样，那我们会大幅的提升。当然这个也要等到行政院通过再跟大家报告，这个是在草案里面会做到。
2: 石崇良表示，除了强化业者自主通报的规定，也将强化检验室通报机制，尤其是外部实验室，未来不论是自设实验室或外部实验室，均需经过第三方认证，同时赋予强制通报的责任，一旦实验室发现检验结果异常，应该在24小时内通报主管机关所指定的系统。此外，食药署回溯检验中联4到6月所生产油品及其产品，共52件原油检体及321件产品检体。石崇良说，目前已在最后阶段，预计19号完成所有上下游检验样本报告整理，20号对外公布说明。至于因问题油案遭到蓝营告发渎职，石崇良说，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清楚此案，同时提出精进作为，让食安体系更完备。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关于中联问题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中央施压地方不要查厂，而且不公布流向和不下架毒油。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与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昨天18号还原当时情况，指出食药署7月1号已经查厂，之后专家会议也认定中联现阶段没有复工的可能性，强调中央绝对有查厂、有流向、有下架。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中联本偏皮超标问题油事件引发政治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道反毒油，台中市长卢秀燕在脸书发文响应，并指毒油事件延烧至今，中央批评地方抢快，还数度施压地方不要查厂、不要公布流向、不要下架毒油，民怨早已沸腾。食药署17号晚间发文指，食药署7月1号已与台中市食安处共同查厂，稽核照片及记录都在档，食药署并会诊地方资料进行交叉比对，立即在官网建立专区公布产品流向，7月2号起也陆续要求各层产品下架，7月9号则宣布中联4到6月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绝对有查厂、有流向、有下架。食药署长江志刚18号下午出席星光医院健康台湾论坛时受访还原当时情况，他强调中央绝对有查厂，并掌握流向持续追踪，后续也跟检调合作调查。
4: 我们7月1号已经进去看过厂，7月4号的专家会议我们看过他们的改善报告，我们看的时候呢，所有专家都摇头不及格，没有在准备好之前就没有复工，没有复工怎么会进一步去查厂呢？是我们的最坚定的 后续的调查都是因为有看到异常的状态，持续的跟检调合作，能够收集更完整资料。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受访时也再次说明中央查厂公布流向跟下架的时程及措施。他指出，食药署在6月30号接获通报后，7月1号与台中市府一同查厂，接着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专家表明中联现阶段无复工的可能性，但台中市府表达隔日仍将再次查厂。当时食药署说明7月1号已查过，除非是同意复工才需要再次查厂，不过台中市府仍回应就是在同意复工前去查一下。他质疑台中市府为何急着要再次查厂，并强调相关事实证明中央有查厂、有流向、有下架，而现在的最重要工作是中央与地方一起合作。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问题由事件引发政治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在脸书发文号召民众7月25号站上凯道。蒋万安昨天18号表示，中央掩盖护航，人民只想要知道真相，他身为地方首长有责任守护人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说，人民有上街头的权利，中央与地方对于食安各有职责，双方协作才能够真正保护民众的食安。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中联问题有案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在脸书发文，严厉抨击中央政府面对毒油食安风暴处置失能，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道反毒油，要求赖清德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蒋万安18号上午出席敦北地下大排开工仪式前受访表示，中央掩盖事实，护航业者，让人民吃下毒油，民众只想知道真相，而他身为地方首长有责任守护人民，所以他

0: 他呼吁民众站出来表达诉求跟不满。他强调，当中央政府没有该有的作为，地方政府就要联防。他与各县市都保持密切联系。
1: 人民到现在没办法得到中央政府一个清楚的说明，民众的要求非常的卑微，就是要一个真相，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会有一级致癌物质超标的问题，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月，将近一个月都没有说明清楚。所以我们地方政府代表人民就是要呼吁大家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健康，捍卫食安。
0: 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质疑他出席食安会议的比例低，蒋万安说，针对任何重大食安事件，他都透过专案会议全面掌握督导。这次处理毒油事件，北市府第一时间就采取全面稽查，扩大预防性下架，成立专区，并每天发布新闻稿公布最新稽查跟下架进度。对于725上凯道反毒油，沈柏阳18号上午赴万华三水街市场跟执行市场拜票时受访表示，人民有上街头的权利，中央与地方对于食安各有职责，双方协作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的食安。他并对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一番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争议言论回应表示，中央与地方都相当重视问题由事件，所以对于此事发言都非常谨慎，该修法就修法，该稽查就稽查，唯有中央地方协力才能有透明的食安机制。
2: 这个人民要上街头，这都是人民的权利。那我之前也不断的提醒过，就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中央跟地方都各有自己的职责。那今天呢，不管是稽查，不管是要会诊资讯，然后还是要做一些修法，这个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努力在进行当中。中央跟地方的协作才是真正能够保护人民的食安，还有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的方式。
0: 此外，沈柏阳17号指蒋万安对食安双标，出席北市食安会议比率低，北市府回击沈柏阳在立法院质询毒油案跟食安议题的次数为零。对此，沈柏阳说，他身为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立法院党团干部，问题由发生后第一时间他便找食药署讨论因应措施跟修法工作。反观蒋万安身为市长食安会议的召集人，却在15次会议中缺席11次，蒋万安对此无法说明，只能以攻击他的方式转移焦点。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联问题由事件，在野党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18号上午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各级政府没有盖牌，做出盖牌行为的只有中联公司与其他几家油品公司。卓奎另外还要求各县市要重新盘整，与中央政府一起合作，并担负实际的查查责任。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出席新创总会新北办公室开幕式前受访表示，宜兰县政府15号竟又发现一批下架产品里有所谓4月1号的油品，其批号完全不在中联送出的29个批号当中，显见中联公司刻意延迟通报且隐匿资讯，所以他17号是针对各级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查获所有批号，甚至没有办法就中联公司提出的29个批号去一一查对，从而找出遗漏的部分让地方政府查获，各级政府应负起行政责任，对此他深感致歉。卓奎指出，如果4月1号的产品在宜兰县被发现，难道其他县市没有吗？但迄今未见其他县市真的用心在查查，所以他要求各县市务必再重新盘整，在所有下架物品当中再去查查有没有其他批号是中联公司没有提报的，甚至有没有这一批4月1号的产品也流落到其他地方，这是地方中央共同要负起实际查查的责任。卓奎强调，政府没有盖牌，因为在获知讯息后就立刻进行处理。卓奎说，
5: 只有中联公司跟其他几家油品公司有盖牌的行为，各级政府没有盖牌。6月30号我们当台中市政府接获通报之后，7月1号食药署就协同台中市政府到中联公司要求即刻停工，而且要求在7月3号就要中午就要进行第一层油品的下架，所以没有任何盖牌的可能性，只有中联公司在盖牌。
4: 卓奎表示，政府只有扩大强制性下架、预防性下架，从来没有要任何放宽的考虑，且中央与地方政府只有合作 绝对没有时间快慢。

上的竞争。行政院要求的是程序必须完备，资讯必须正确。以台中猪瘟事件为例，中央跟地方合作得很好，而此事同样只期待中央地方能好好合作。卓奎指出，政府接下来会有五个强化工作，包括食安过程中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也强化对异常通报系统的重建，另会强化三级品管制度。

0: 议提出报告，周四行政院院会会予以通过。卓奎指出，包括最新发现4月1号在内，一共30批的批号，除其中已确认5批，加上后来4月1号的2批，一共7批有问题之外，其他所有剩下的23批会在下周一提出完整检验报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新北市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伊朗卫生部发言人科尔曼普尔18号声称，从6月27号到7月18号，美国对伊朗的空袭造成至少50人丧命，超过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18号发布书面声明表示，美国一再违反停火谅解备忘录，这显示出川普的签名完全一文不值，毫无公信力。他也谴责美国在伊朗为前最高领袖哈米尼举行丧礼的期间发动攻势。美国五角大厦18号表示，伊朗对约旦发动一连串飞弹与无人机攻势后，有两名美军人员在约旦阵亡，另有一人失联。根据美联社，这也是自美伊战争爆发初期以来，首次有美军人员因为伊朗的直接火力攻击而死亡。目前这场战争已经导致了16名美军官兵丧生，超过430名人的受伤。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针对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我国驻处一事，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18号受访表示，我国不接受这种没有与我方讨论的片面作为，因此我方除了将持续与之交涉之外，也已经检视台湾与巴纽的经贸状态，其中一项是对巴纽财政收入颇为重要的天然气采购。我国或将采取必要的因应作为。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巴纽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处，外交部表达严正抗议。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出席新创总会新北办公室开幕式后受访表示，巴纽政府内部对此决定仍存在不同意见，尤其是该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检讨目前也尚未完成。林佳龙指出，台湾与巴纽双边关系并非如同巴纽部分官员所言没有经济来往。事实上，我国每年向巴纽采购120万吨天然气，不仅占该国近1/3，更是其重要收入来源。且荣邦计划也积极在巴纽提供协助并创造就业机会，可见我国在当地设立代表处对巴纽很重要。林佳龙透露，外交部召开的应变会议已讨论我国与巴纽的经贸往来，后续将视情况祭出必要手段。林佳龙说：“
2: 所以包括我们对于他们天然气的采购，我们会进行检视之后，再采取必要的因应的作为。”
1: 林佳龙表示，此事来自中共的政治施压与经济胁迫，是对台湾与民主国家的恐吓，因此会与友盟合作，一起面对这类新形态威胁。林佳龙说：“
2: 对于这样片面的行动，我们并没有被这个征询跟讨论，所以我们并不接受。我们会持续进行交涉，那并会沟通协调友好国家也对这个事情表达关切。”
1: 林佳龙指出，美国国务院已公开表达关切，认为此事破坏了区域情势，也是中共恐吓台湾及其全球伙伴又一例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我国政府决定从8月1号开始停止柬埔寨国民适用有条件式免签及关红专案等各项入境台湾的便利措施。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18号在新北市出席活动后受访表示，外交是一种基于平等互惠的双边关系，但柬埔寨政府并未如此相应对待台湾。林佳龙说：“
2: 特别是柬埔寨政府这几年来服从中国，那扭曲所谓的一个中国，甚至支持武统，那已经伤害到台湾的我们国家的主权，还有人民的安全。特别是柬埔寨大规模的诈骗

0: 这个事情引起了对我们国家的伤害，这个我们也要进行交涉。可是我们也希望他们面对然后跟台湾来这个諮商来重新检讨台柬的关系。
1: 林佳龙指出，我方不能接受柬埔寨政府伤害台湾利益，但仍希望台湾与柬埔寨能够平等互惠，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善来往，这是对柬国发展非常重要的做法。台积电宣布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有专家指出，这项决策兼顾商业利益与地缘政治风险，不仅有助于深化台美科技合作，也可以降低美国关税的不确定性。不过长期而言，超过2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流向海外，恐怕会对台湾产业的投资与人才带来压力。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台积电先前已经宣布投资1650亿美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兴建6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以及研发中心。董事长魏哲嘉16日在法说会上宣布，将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厂新增4座厂房，将是市场需求规划产线，预计采用2纳米更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以满足美国客户未来多年需求。台积电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台积电扩大投资本质上是以商业利益为核心，兼具地缘政治战略布局。投资将有助于落实台美合作，也有助降低美国关税政策以及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刘佩珍以台美关税规划直接对美投资约2500亿美元计算，扣除台积电去年宣布投资1000亿美元以及本次加码1000亿美元，未来仍有500亿美元的投资空间。他预期将由台湾半导体供应链以及 AI 相关业者陆续赴美投资填补。他也说，即使未来美国厂将导入2纳米等更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也不至于动摇台湾地位，因为台积电持续在台湾新建多座新厂，最先进制程研发仍以台湾为核心。刘佩珍说，
3: 那么先进制程最先进的部分是留在台湾的一个格局，那么主要是因为台湾在总部的部分未来还是会有多厂的一个新厂也会同时的开出，而且在最先进的像安敏的一个世代，那么依旧在研发的部分还是会牢牢的扎根在台湾的本土。
2: 不过随着台积电投资重心持续转向海外，台湾半导体产业生态以及经济结构恐怕受到影响。刘佩珍直言，超过2000亿美元资本支出流向海外，恐怕排挤国内产业升级以及投资动能，另外也增加核心技术以及高阶管理人才外流风险，进一步削弱台湾本土研发量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台湾国际年轻厨师协会即将前往马来西亚参加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18号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料理是最亲切也最没有距离的外交语言。他预祝代表团勇夺佳绩，也期许每位厨艺外交大使透过美食外交与世界交朋友。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台湾的年轻厨师即将代表国家出国参加比赛。外长林佳龙在脸书表示，自己身为一个公开认证的淀粉控，听到厨师要参赛挑战亚洲面食、日本冻饭等项目，我就先心动了一下。不过更让他感动的是，这群年轻厨师正准备带着自己的专业与梦想，让世界透过一道道料理看见台湾的创意与能量。林佳龙指出，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社会，丰富的饮食风貌正是多元性最生动表现。这一次选手参赛的组别横跨亚洲面食、日式寿司、冻饭、台式养生健康餐以及异国风味甜点，正好展现台湾餐饮人才跨越文化的专业与创意。选手也都是协助推动总和外交的厨艺大使，透过美食外交和世界交朋友，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认识台湾、喜爱台湾，进而把世界带来台湾。林佳龙说，
5: 总和外交人人都是外交官，每个人都是台湾的代言人，让台湾最美好跟世界来分享。
4: 外交部表示，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是世界厨师联合会主办的国际级赛事，台湾国际年轻厨师协会积极备赛，向世界行销台湾饮食文化软实力。外交部也将持续支持民间团体参与国际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注世界杯足球赛，阿根廷与西班牙争冠的比赛将在美国纽泽西州19号下午3点，也就是台湾时间20号的凌晨3点举行。不过由于加拿大持续燃烧的野火，让浓烈刺鼻的烟霾18号笼罩美国东部，让纽约市一度成为全球空污最严重的城市。比赛将在纽泽西州的一座露天体育场登场，纽约市与这座球场隔河相望，当地的天际线因为浓烟而模糊，而在户外的民众也都戴上口罩。不过纽约市18号稍晚预计迎来强烈的暴风雨，有望吹散部分烟雾，但也可能会引发暴洪及强风等危险。相隔60年，西班牙与阿根廷将再次在世界杯舞台正面对决，争夺本届冠军。球评石明景分析，两队整体实力相当接近，但西班牙中场体能与边路破坏力略占优势，阿根廷则握有梅西这张最大的王牌，一旦自由换位成功，仍可以足以左右冠军的归属。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1996年世界杯后，阿根廷与西班牙首度在世界杯赛场重逢，就直接上演冠军战戏码。卫冕军阿根廷力拼队史第四座大力神杯，也挑战从1962年巴西之后首支完成世界二连霸队伍的球队。无敌舰队西班牙则挟着连续37场国际赛不败，本届七战仅失一球的强势气势，寻求重返世界之巅。石明景指出，这场比赛不只是世界排名前段班两支劲旅的对决，也是梅西与西班牙17岁天才边锋仰马尔的首次世界杯决赛交锋。更有趣的是，梅西效力巴塞罗那期间，曾在公益阅历拍摄活动中替还是婴儿的仰马尔洗过澡，如今两人却将分别率领阿根廷与西班牙争夺大力神杯，格外具有世代传承的象征意义。史明景分析，两队都擅长中场控制，传控节奏，战术风格相近，反而让西班牙更能发挥自身优势。他认为西班牙中场实力略胜一筹，亚马尔在边路的突破能力也将带来更多进攻选择。
2: 这场比赛意义当然是世界目前最好的两支球队啦。那第二个就是西班牙其实比较喜欢像阿根廷这样的对手，因为西班牙面对那种身材比较高大或者是跑动速度比较快的球队的时候，他们的防守上面是容易出现一些弱点。可是如果你跟对手打这种中场的控球啊，然后不要太激烈的身体对抗的时候，其实西班牙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1: 不过史明景强调，阿根廷最大的武器依旧是梅西。他指出，梅西不论踢中路或右路都能展现不同影响力。上一场对英格兰，梅西下半场移往右路后立即送出两次助攻，显示只要透过位置变换就能打乱对手防线。因此西班牙若只专注限制梅西固定的位置，恐怕仍会被他找到创造机会的空间。史明景也指出，阿根廷从淘汰赛一路苦战至今，体能消耗明显较大，西班牙则多休息一天，若能善用开赛体能优势积极压迫，率先取得领先，将更有利于后续掌控比赛节奏。
2: 那阿根廷的优势是因为梅西，你不管放在中路或者放在右路，他都会有很不错的表现，而且作用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他在场上变换位置的时候，阿根廷就有机会透过这种变换，让对手防守的时候没有办法抓到梅西的位置，可以传出一些比较好的助攻，他自己不进球也能够助攻。所以西班牙要非常注意阿根廷在场上对于梅西位置的一些变化，要随时能够做出一些变动。
1: 史明景表示，冠军之战真正决定胜负的很可能是教练临场调度、球星瞬间灵光以及体能等细节差异。他虽然略微看好西班牙，但双方差距极小，大力神杯最后会属于谁仍等待中场哨音响起才会揭晓。央广记者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博彩专家表示，2026年世界杯投注单量较2022年大增 80%， 即使考量到本届有48队参赛，比赛场次增加，本次的投注单量仍超出预期。法新社报道，尽管许多足球迷对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队扩增至48队抱持怀疑态度，但投注客显然抱持着正面看法。体育数据公司资深副总裁史莫尔告诉法新社，我们发现投注单量增加了 80%。 史莫尔预期在19号西班牙与卫冕军阿根廷的决赛当中，公司将为全球250家博彩业客户处理约850万张的投注单。史莫尔表示，尽管单量让公司感到意外，但由于本届世界杯扩大至100

104场比赛，公司原本就预期单量会增加。英格兰在投注热度排行榜居冠，本届的四强队伍同时也是国际足球总会 FIFA 排名前四的球队，最受投注客青睐。英格兰吸引了约1630万张投注单，超越法国的1550万张、阿根廷的1500万张以及西班牙的1450万张。黎巴嫩总统府表示，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从贝鲁特出发前往华盛顿，预计将在当地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此前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会谈刚刚才在意大利结束，这将是自2009年史雷曼受到奥巴马接待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度访问华盛顿。黎巴嫩总统府表示，奥恩将与多位美国官员就黎巴嫩局势与如何加强停火进行讨论，尤其是在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同时还将讨论以色列从其占领的黎巴嫩地区撤军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北韩外交部长崔善基将于18号抵达莫斯科，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会谈。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崔善基应拉夫罗夫之邀，预计7月18号抵达俄国进行正式访问。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侵略乌克兰以来，平壤与莫斯科当局的关系就日益紧密。北韩已经支援飞弹、弹药与大量官兵协助俄国军队在乌克兰的作战。分析家指出，莫斯科也正向平壤当局提供财政援助、军事技术，还有粮食以及能源。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曾经允诺要帮助俄罗斯赢得这场战争。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这个月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在7月刚上路的这个治安法里面的霸凌这个章节专章的上路哈，那带来了很多职场上的讨论。所以我们在这整个专题里面邀请到的两位，一位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另外一位是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当过主管的 Ben，那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议题。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先邀请怡玲就 NGO 工作者的角度来谈，霸凌刑法的内容谈的是什么，跟现在的现况实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 Ben 来跟我们聊说，哎，那他自己过去在职场上的经验。或者说，现在他在跟身边的主管朋友提到，现在这个新法上路之后，大家的反应长什么样子？那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一起来对谈。那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怡琳，就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在职场里面发生的情况？哦，他大概提到了几个议题。第一个是主管在回应这一波新法上路的时候，他们有的反应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我很积极的想要跟我的同事们沟通，说怎么样是大家都觉得最安全而且安心的工作方法。那第二种就是主管往后退，变得比较冷处理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那可能就是交代了目标，但是我没有要积极的去不断的问你说，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之类，像这样子的事情是在上一节节目中被提到。那第二个，我们也讨论到跟世代相关的议题哈，是不是 Z 世代是一个有人说 Z 世代来整顿职场，那他也感受到说，哎，确实这个世代的工作方法跟前几个世代也许有一些差异。再来，我们也提到了科技工具，不管是网络，不管是社群媒体，甚至是 AI 的介入，其实也在改变职场面貌。那根据 Ben 提的这些内容，一定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1: 主持人跟 Ben。

0: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其实上一集的节目特别提到 Ben 分享到还蛮多的，我觉得也是蛮符合我现在遇到所有的很多朋友，他们如果是主管的时候都非常紧张，想说先马上录，那要怎么去实行哈？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职场压，当然有时候会太过于紧张，说诶，我是不是不可以给同仁压力啦？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营造好的沟通？那我会觉得首先第一要还是要去澄清一下，就是说职场难免一定会有压力，因为你是要求有产出的，是有 KPI 的，所以职场压力不代表它就是霸凌啦。那其实我们还是在谈说，你对于这个人的行为或互动有没有超越了你该有的这种目的，或是带有敌视，或者是说，其实这已经是一般人已经无法承受的这种痛吼，然后才会去进到霸凌的讨论。那我也会觉得说，其实主管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对这些事情觉得还蛮正面的，就是说，至少我觉得，因为霸凌其实从过去一直以来都一直是发生在职场里面的状况啊。那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许也蛮多人不知道，也许我正在经历一个霸凌的过程，或者是我有没有法律工具可以协助我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慢慢的因为有法律的讨论，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思考说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自我提醒，你可以去想象说，啊，原来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对别人的感受太重？或者是说，因为有时候工作一忙哦，你也会忘记说啊，这些东西也许别人的心情其实听起来其实是不愉快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识放在我们脑子里面，我们不断自我反省，然后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蛮正向的啦。那当然，主管他会有一些比较退缩的方式，比如说，不然我们好好把这条界限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方法。但也有一些主管会说，啊，我现在真的是抓不到，不然我往后退好了。但我也会认为，管理本来就是一门学问，其实应该要有提供这些主管有一些好的职能，让他们知道是，诶，我管理有什么工具，以及说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也许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你也不能说，诶，在上一集大家其实有讲到说，我到底要给他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然后他自我达成就好，还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说步骤该怎么做？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喜欢那样，有些人习惯这么做，那或许他就是一个我怎么去认知这个人，我要怎么跟他工作，然后怎么样去建立更好的一个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提醒啊，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运作。那再来，我自己因为从这2年开始在处理霸凌的议题啊，那也调查出非常多的，大概超过40几件的案件哈。我觉得里面蛮多都是在于来自于沟通的误会，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会用反面、负面的解读对方这句话。其实也许我在讲我发话人没有觉得这句话我带有这个意涵，可是听话人就会觉得，诶，你这个是不是在质疑我啊？你这个是什么？其实蛮容易会用一个负面的解读。那我觉得不论是负面解读或者是理解上的差异，它都来自于其实彼此的生命经验其实不太一样，还有个性上。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这种冲突或者是误解，它可能来自于非常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别。刚刚其实你们前面有讲，就是在上一集有前面有讲到这种说啊，很多世代的差异，确实啊，当我们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理解一件事情的感受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当我们理解不同的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面向去思考这个问题，但对话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状况不太一样的互动方式哈。那尤其我觉得新的世代跟前一个世代，他们对于职场的想象，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大的不同，包含其实刚刚讲的科技运用的这种方式，我现在其实有点害怕，就是当大家太相信使用依赖 AI 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一些个案的劳工来跟我们讲的时候，然后这样说我们的经验上是怎么样的嘛，他反而不相信你，他会相信说，可是 AI 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他产生了一个沟通上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是因为他更相信 AI。这个事情我有跟很多人在反映，我们在谈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说，诶，你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或者是怎么去，要不要接受？他说不行，AI 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反而调不下来。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好像在法院上也有类似的状况。那我就觉得，你太仰赖于 AI 的互动的时候，它创造了另外一个沟通的困难啊。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新兴的议题，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做讨论的啦，这样子。
1: 我刚刚听到那个，就是 AI 介入大家的沟通过程，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我最近房子在整修，然后那个工头就工班的包商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客人， 就是他报了一个价给客人之后，然后那个客人就拿回去问 AI。

0: 来，然后他 AI 就说啊，这个包商估得太贵了。然后客人就跑来跟包商说，AI 说你这个太贵了，哪里可以往下收？然后那包商就生气说，你叫 AI 帮你修房子。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互动会有点变，是他更相信 AI。
0: 对，那我其实也觉得这个确实也会造成职场的一些新兴的议题了。那谢谢怡琳刚刚其实也先依次的回应了刚在上一集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困境，或者是说他意识到的问题哈，包括说也许有世代上的，也许有个性上的。那当然这个科技工具的介入也确实造成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不知道就刚刚怡琳回应的内容。但你有没有什么也想要更具体的回应依林的部分呢？
2: 确实，就是说，刚刚在讲说，职场一定是会有压力的啦，然后压力等于霸凌，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觉得应该说，作为一个这样子负责监督跟调度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像我上一集讲啊，身边就两群人，就是积极到非常刻意去想办法，确保这件事情不会有各种意外的风险的主管，跟另外一种就是双手一摊，觉得那我就先别管好了。但我先别管的要件就是，我也先提醒自己不要多说什么了。嗯，我觉得这不是怎么回应了，而是说我觉得对，确实听完之后，那个道理有 catch 到，对，他好像不能什么事情都变成是害怕被说成是霸凌。但确实，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大家害怕去碰触任何有压力可能的沟通方式。现在可能进入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了吧？我觉得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这样。
0: 这个矫枉过正好像在很多心法上路的时候都会出现，对不对？依林，应该是你这个应该很有经验，你这么多年推动了这么多跟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心法上路的时候造成一波恐慌，然后讨论这个一定不是第一次吧？你要不要分享类似的情境，然后来谈说，哎，其实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讨论或恐慌，可以怎么处理呢？
1: 确实哦，就像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好了。其实前年是开始在做霸凌，在前一年在用 Me Too，其实他都在谈论的是人跟人的界限关系是什么。那因为 Me Too 事件之后，其实修法了，包括性别平等工作法，他也在谈说有关性骚扰的这样怎么处理啊等等。因为那时候其实包含不只是性工法在修法，其实性骚扰三法全部都在修正。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那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其他性别或者是在人的那个界限，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啦，这种其实讨论是蛮多的啦。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在还不确定对方怎么想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我觉得这有点自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界限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被申诉啦，吼，被什么处理，这个都难免。那而且我觉得其实社会还在对齐当中，因为尤其是霸凌的界限并不是真的那么明确跟具体，所以大家在互动过程里面，每个人个性也都不太一样，那想象的事情也是方法不一样，所以对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讨论，或者是去慢慢的适应啊。但我会觉得说，一开始的焦虑，我相信这绝对会是哈。但是我也想要讲一件事情，就蛮多人在焦虑一件事情，说那我这样是不是被申诉？可是哈，我每次在去做调查案件的时候啊，我都会跟他，因为被申诉人都会很生气，说他自己什么东西没做好，我叫他就叫他把东西改好给我，这叫霸凌吗？他就会非常生气这样子。那我当然知道，其实这个申诉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等等，但我都会安抚他们说，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申诉案件都也可以再正面一点去想象，他说，哦，其实原来他并不是代表说他在指控你一定对或错，因为最后也会有一个评议的过程嘛。可是其实他有一个机会是让你去想到说，啊，原来他是这样想我的，啊，原来他听到这句话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是在促进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沟通。那我觉得不用，先不用觉得说，因为我被申诉了，我就代表我被质疑。我觉得倒也不是诶，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提醒。但是我觉得刚刚这句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人也会像被人讲说啊，这个道理我都懂啦，可是在当下就会不舒服。不过我觉得我在跟这些被申诉人讲，所以有时候案情真的我也觉得没有达到霸凌的标准，可是同仁可能就觉得他不舒服，就提出申诉。那这个被申诉人其实他真的就觉得很伤心，也很难受伤的。那我在调查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就会去安抚他。我觉得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在他没有申诉之前，你会知道。

0: 这样想吗？他说他确实真的没想过，那未来也许会避免怎么样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或者是 有新的沟通方法。那我觉得也许对未来的一个互动模式也会更好，但他并不会因此而被标签，他就是个会霸凌的主管。我觉得倒也不是如此啦，这样子。
1: 欸，我倒觉得刚刚怡琳的这一段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啊，很容易就是纠结，或者说大家的恐慌就是纠结在当申诉人宣告这个人对我霸凌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都纠结在那个点上，都在恐慌那个点。可是事实上怡琳刚刚也提醒了，这个申诉开始跑这个评议跟调查的流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还给另一边公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另一边是有机会可以去申论说，诶，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真的说了这一句话，但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很恐慌那个被指责的那一刻，可是我们都比较没有注意到后面其实是有一个调查流程的。又或者说，我们或许可以来讨论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被信任，就是说主管们其实也不太确认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这个持平的处理。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讨论大型的企业或中小企业同时在就是当有不同规模的机关企业或组织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产生的效果会不会其实又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我现在要谈的这几个点吗？但有没有什么想要先回应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其实有啊，后面还有一段调查跟评议的过程啊。
0: 我自己也把这个调查过程哈，我把它视为也是一个关系修复的可能性哎，因为但我觉得这个是要调查委员真的要有点意识，因为如果当我们太把重点放在谁对谁错，或者是说我其实只要达到一个成立或不成立的结果之后，好像就没有了，我觉得职场的关系不会好，因为一定这个调查结果一定会有一方不满嘛，你申诉有没有成立或不成立就会有一方不满。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不觉得我们明明调查是或者是我们在预防霸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互动或者是友善的职场，可是结果它创造了大家更恶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我们法律的初衷。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就非常有意识的，我也希望尽量是如果有误会的地方，我会希望在里面帮忙协助澄清，或者是说，诶，那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怎么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在主管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主管齁，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那他就觉得说，可是他没有要，他有时候就太忙，他没有跟同事解释说他今天是基于很多的考量才做的这个决定，要大家去做这件事。可是同仁他可能没有被告知说，哦，原来你是考虑了哪些事情，所以你叫我去做这件事，我乍听之下觉得不合理，你是不是刁难我？可是其实他后面有非常多的理由，甚至他可能在保护你。我自己做调查委员啊，我觉得我突然就有一个上帝的视角，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他们彼此没有互通，那我觉得这会很可惜，因为长期以往齁，这个关系其实一定势必破裂。可是有时候常常最辛苦的是我调查之后没有一个坏人。那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啦。对啊，我会觉得修复关系以及找到彼此关系卡关的问题这件事情反而倒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1: 可是我不知道，也许等一下请 Ben 来讲看看，但以怡琳你的经验，修复关系有这么容易吗？
0: 超难的，我跟你说，大部分人就做不到啦。
1: 所以其实我记得第一集节目我们有稍微聊到，就是其实通常这一类的案件结束以后，那个通常员工还是会离开原有职场，对不对？
0: 也有一些其实是准备要离职了，然后才提出啦。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尊重每个人的做法，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主管确实因此这样有改变一些处事的方法。或是他更理解说，哦，原来他可能会这样想法，也然后他可以多说明一点他的这个行动或者是决策过程这样子。
1: 但就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比如说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确实啦，我们都在说，哎，其实调查也有可能在重启一个新的可能性。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在职场里面齁，当那个上下关系还是存在的时候，那个新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太容易是真的就大家当没事继续往下。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2: 我自己觉得 可能是回应。

0: 是提问，就是说，我觉得完了，又是一个道理，我都懂。但我只是在思考的事情是说，当然这个心智上路让我们打开了很多提醒跟探讨。作为一个主管，他不管是有新的选择，或者是他可能有修正的机会。但我有时候就在回想，就是说，我自己回到一个还不是主管的状态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即便没有这些讨论，我可能就是会跑去管他三七二十一，跟主管摊开来。不管是好的沟通经验，可能也有很激烈的沟通经验，但我就会觉得我想要讨论清楚。我只能说我现在的感受是，现在的这个氛围是这些提醒都很到位，主管也有一些人在做修正，但至少我看到的是一边的人开始更冷淡了。可是回到另外一边，就是非主管的这一个面向来看，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很多时候就会说，欸，为什么不提出来沟通？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性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在经验上看到非主管职的人会跟我以前一样选择，就是啊，大家就讲清楚吧。我觉得比例也在下降，所以我自己听完一直都刚刚一直在想的事情是，好像也不是在谈哪个角色要做什么改变，而是在这样接下来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只剩下申诉管道了，然后日常的沟通开始都没有人在发动了，那个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这是我刚边听的时候边一直在想的，就很害怕说到最后就变成是一滩死水了没有？那到底这个可能就是在法规之外的挑战，是到底要怎么样一直让大家看到是职场就会有很多压力点，这些压力点该怎么被？就像最近在运动就要学怎么把筋膜松开啊，职场的筋膜要怎么松开？大家在不同的角色上才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啊。
1: 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我觉得也会是我们第四集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哦。就像我前面说的、哦，就是其实真的完全无法只靠霸凌的这个专章就觉得可以解决职场霸凌问题，重点还是怎么样去重构这个职场文化。那我相信怡琳对这个其实也有很多想法哦。其实就像我们不管是第一集专访的时候提到，或者是在今天提到的哦，就是事后的处理其实都不可能比事前去做预防跟去做这个沟通要来的有效，或者是说不造成伤害。那这个部分怡琳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到下一集再好好谈。
2: 我非常认同，其实预防才是重要。就像刚刚讲说，修复到底好有没有办法达成，那真的蛮不可期待的。因为大多数的修复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样在前面更有意识到说，彼此怎么样不要走到那一步？我觉得那才是我觉得重点啦。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就开始让大家也看到说，在不同的角色上，哈，譬如说怡琳在 NGO 的角色上，他就会提醒大家说，其实这个法并不是要来惩罚主管的，相反的，也许这个法也有机会让主管去对第三者去陈述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当事人所想象的那样，但是这仍然都是事情发生之后的解决跟救济的方法。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或许我们可以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是来讨论说，那如果在发生霸凌之前有哪一些事情，譬如说教育，或譬如说这个每一种不同角色的心态去做什么样子的调整，是有机会去降低霸凌的嘛？因为我们发现说，法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事情发生之后的保障或救济的手段，但其实这个法律的定定并不是希望有更多的霸凌的事件出来，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法律的手段去处理它，而是希望去预防并降低霸凌在职场出现的可能性。好，那这一集节目最后，两位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不然我们就下一集我们再来讨论说，那就友善职场到底 NGO 的想象是什么，但是在实务的现场有没有机会就是去落实，或者说落实的困难会是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见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述国际局势。那国际局势呢，这一集一样是集中在俄乌战争的乌克兰。那俄乌战争从2022年打到现在，说真的已经不只是双方了，连媒体都失劳兵疲。失劳兵疲就是说大家已经不太会去关注俄乌战场。但是呢，近期发生的一些事迹让大众又觉得说，这出战场呢好像有一些新的发展。那这个发展是这样子，6月下旬，俄罗斯总统普廷罕见的承认说他们有空防漏洞。然后呢，其实后续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指出说，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宣称，从2024到2025年之间，大约有7000名协助俄罗斯作战的北韩士兵在俄罗斯的库斯科州阵亡。那这个数字呢，其实高于韩国还有英国的情报机构先前估计的6000人。那 BBC 啦， BBC 根据影像的资料，影像卫星影像资料来推估，大约北韩士兵有2300名阵亡。那总的来说呢，至少有11000名的北韩士兵被派往俄罗斯支援库斯科地区的作战。那乌克兰宣称呢，近期俄罗斯呢使用北韩制的122-152公里火箭炮攻击。那韩国表示说，韩国说有意愿呢接收这些被乌克兰俘虏的北韩战士。那同时也呼吁乌克兰说你要尊重这个当事人，就是被俘的战俘的意愿。这个是一个发展。那么回到俄罗斯，俄罗斯普丁罕见的承认说，因为乌克兰使用长城这种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一时之间俄罗斯的燃料跟生产供应出现问题。那许多座的俄罗斯的境内的炼油厂都已经被攻击。那这些攻击

造成民众的恐慌啊，民众恐慌是说他要去排队加油，就说你去加油站那排队，居然还要去排队加油哈。那我们先讲哈，这个攻击有多严重哈。那根据乌克兰哦，他们几乎是每天哦，他们情报单位哦，或是说各位观众哦，各位听众呢哦，在你有空呢上乌克兰的国防军的官网。最近呢有一个贴文显示说，好，乌克兰呢在整个六月发动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的攻击，那的战果如下，好，比如说总计有11处的我们的炼油厂，7处的加油的后勤设备，然后呢8处的国防工业，2处的比如雷达的集结所，6处的海军基地港口，还有三座军事桥梁呢被摧毁。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11处的炼油厂，7处的炼油设备，8处的国防工业，2处的雷达站，6处的一些海军基地码头，3座的军用桥梁，他们所攻击的范围呢都是超过2000公里。那总结来说，这个是乌克兰国防部7月1号所公布的最新的资料。那后续呢，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这个新任的部长，他们宣称说，你们已经就说各界啦，就你们已经看到说，在南部由于物流的中断，俄罗斯步兵呢必须徒步走30公里呢才能到达阵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的俄罗斯的士兵，因为他们以前呢就是做军卡，现在各国步兵很少在走路的，就是我们叫机械化步兵或机动步兵，他们只是要坐车嘛。那坐车的话，其实如果说因为没油的话呢，那其实会引发很大的危机，就是说这些俄罗斯的士兵他要先用军卡运输嘛，军卡运输到前线之后呢，他就要步行至少30公里才能到到前线或阵地。那你想想看说现代化的一名步兵他身穿各装，然后背负什么单兵树云装备的步枪备用子弹手榴弹等等等齁，随便加一加呢都至少20公斤以上。你要这些步兵背着20公斤的装备走10公里、20公里、30公里那是不可想象的齁。这个是前线的部分齁。那我们再讲到说齁，我们刚才讲过说什么就炼油厂跟炼油设施齁，那这2000公里外的西伯利亚的一些油厂，我们这边简单的列一下，包含秋明炼油厂，它是在西伯利亚西部超过2000公里，莫斯科炼油厂距离500公里，那乌法炼油厂群1500公里，就距离俄罗斯前线1500公里，奥伦堡天然气加气厂1200公里，那丁卡姆斯克炼油厂位于达拉斯坦1200公里，萨马拉库炼油厂距离900公里，那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炼油厂都超过300到800公里以上。那除了这个炼油厂跟精炼设备之外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军工企业呢也遭到这些无人机的打击，包含伏尔加格勒一个军工厂，那主要生产伊斯坎德尔 M 跟白杨 M，还有雅尔斯这个飞弹的发射车，然后呢切伯克萨雷这个工厂呢主要生产相关的见证者136无人机的天线，莫斯科州的DUBUN 这个太空中心，其他的都蛮多的，还有呢像弗拉基米尔州一个太空中心中心，还有沃罗涅日的电子厂呢都遭到无人机的攻击。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说，这无人机小小的呢怎么会飞到那么远，飞到2000公里，然后呢集中炼油厂。那我们先讲一个事实，就是说炼油厂可能大家对于台湾群众对于炼油厂的概念可能比较少见，大家都以为说啊，这高雄地区不是有个庞大的大炼油厂吗？其实除了南部之外，其实北部地区也有一个大炼油厂，只是大家很少发现。这个地方就在桃园。
桃园，只要各位听众你有开

车的话呢，我们从台北南下的话呢，你到了芦竹或者说桃园的时候呢，你往右切啊，会到了芦竹或者说长荣，就是往机场的方向。但是呢，你如果说我记得没错是50公里哈，就高速公路50公里，你往左切的时候呢，芦竹在往左边虎尾山哦，虎头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大的炼油厂，就中油的炼油厂。所以以前呐，到现在一样，就说，台湾的配置哦，是大概是南部是高雄，北部就在桃园哦，它有一个大型的我们叫炼油设备。那这些所谓的炼油设备呢，不只包含油库 tank，不只包含，还包含各种所谓的精炼的设施，因为你要提炼哦，你要提炼哦。那原油很有趣啦，原油很有趣说。它虽然说是埋在地下，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说俄罗斯呢，居然是世界上产油国最大的国家，怎么现在呢被无人机搞到缺油啊？这个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啊。那甚至呢引起普京的紧张啊。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说这些炼油厂呢，不只是只有庞大的油库，它还有各种精炼的设备啊。就是说原油很有趣啊，你慢慢提炼之后呢，经过一连串复杂的蒸馏这个过程很复杂，它可以提炼出不同等级的一些燃料，比如汽柴油、润滑油，甚至到后面什么塑料制品，甚至到后面最后面所使用的沥青亚麻嘎都可以用。所以其实石化产业呢，确实是人类这前两个世代一个很重要的发明。那你要提炼这些原油，你要很多的精炼设备。那其实每个的所谓的我们叫炼油厂，它的占地都蛮大的。那你想想看说俄罗斯地大物博，西伯利亚那么荒凉的地方，这么大的炼油厂，那居然呢会被2000公里外的这个无人机所命中，命中不打紧，然后呢造成相关的损失，还会影响到民生经济。这个就引起很大的恐慌，因为其实虽然说呢，乌克兰所用的小型无人机，每一架的攻击能量，说的是它的炸药量就是这么多，但是呢，你不要小看这些无人机，一架不够两架，两架不够十架，十架无人机呢，假设朝同一处的我们叫精炼的设施去攻击的话呢，确实就会造成相关的破坏。那比较对俄罗斯来讲比较麻烦的是说现代化的一些控制设备，以前就是机械式工厂，还是用拉杆机械操作手背这样摇一摇动一动就可以了。现代化的我们叫机械厂房的控制设备，它都有一个数位面板。那数位面板第一个要吃电，那第二个相关的电路晶片那又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普丁在6月底非常非常罕见的在国营电视台宣称说因为遭受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致使他讲的比较婉转说致使有部分燃料供应短缺。那目前呢，俄罗斯呢已经采取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应变作为。那第一个就是管制，管制的话就是说民间加油的需求量配额限制嘛，这个以前都做过。那最重要的是说现在是6月，那7月8月其实是秋收，农作物要收成。那你夏季的耕种，然后呢秋季的秋收，这些呢农用器具也需要燃料啊。那运输你从比如说假设啦，从西伯利亚某个农场运输粮食到莫斯科，这也要燃料。所以其实第一个就说俄罗斯呢目前来做油料管制，第一个要先给军方使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给这些农民或者说生产粮食的一些相关的运输播种或者说收割这些农用器具还有运输器具使用，否则的话呢俄罗斯会面临饿死的境界。这个部分来讲是普丁要先解决的。你要先解决内政问题，吃的问题嘛，那你要解决兵的问题，就军队用油的问题，这个很重要。那其实俄罗斯缺油的状况有多严重，或是说之前因为贪污舞弊，所以其实你在2022年开战之初的时候呢，大家突然可以发现说怎么在基辅